0: 宇老师现身也不是一个秘密啊。
1: 对，
0: 因为汉光演习的前身就是台美联合军演，这个演习的重点呢就是要借鉴美军的建议跟制度，所以这个是蛮常见的。那美国在台协会最近也公布了海岸防卫队跟台湾海巡署舰艇并肩航行，凸显了这个台美双方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是很密切的。好，这些今年的这个突破或者今年的一些特色蛮多的，一一的请教校委。
1: 嗯，好，今年当然其实跟以往哈比较不一样了。过去啊，因为由于哈整个汉光演习它的响定啊，基本上就是制空制海哈，然后反封锁跟反登陆，过去一直是哈围绕着这样一个逻辑哈在进行。但这几年哈，其实也是在美方的这个关切跟要求下，他们就觉得今天哈台湾呢本身海空军的力量可能啦，他们说啊，其实应该说是强调是可能啦，已经没有办法抵挡共军哦，可能哈在这个前面的制空制海这个阶段，就让我们的这个海军跟空军哦，可能哈实力消耗好到这个可能无法反击，那因此到最后他们会进行哈这个登陆作战，而登陆作战之后呢，那你台湾要怎么打？打到什么时候，打到什么情况为止，好，这个时候其实过去我们的这个台澎防卫作战指导一直没有很明确的这样一个清楚的这样一个好这个所谓的 guideline 引领线，好，这样子来做。这几年其实也在美方的这个要求之下，我们好也把这个过去的这个剧本也加以修改。因为其实很诚实的说，好，现在共军已经非好昔日好这个共军了，两者之间好实力差距非常大。像现在他们其实好仿照美军的这个海陆远征军，将他们的整个就是海军陆战队，还有包含这个海军的这个两栖海空三栖突击兵力的这个建立已经做得相当具有规模。也就是说，当他如果能够好这个大幅的消耗我们的海空军的抵抗力量，让我们的海空军没有办法这个持续的，而且呢对在台澎附近的这个共军呢达成我们这个海优跟空优的这样一个争取，那后面紧接来的共军的登陆其实是已经是好这个一定是会必然会发生的这样的情况。那所以在美方的要求下，就希望这几年你可以看到这几年的这个汉光演习的这个改变非常非常的明显。我还记得大概差不多三年前吧，这个2023年也就是那个疫情刚解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汉光演习可以看到他们还极为侧重比如说像在这个巴黎台北港附近等等进行一系列这种所谓沿岸防御就是把这个后备兵力还有一些部队防御的这个部队就沿着台61线构筑一系列的防卫线，甚至于也把这个台61线下方一些可以利用的这个空间都好这个绝壕固守也就是做了良好的这个地下工事等等这个一系列这个地道联络道等等那个地下工事。但是这几年会发现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从这个美方角度来看，攻击军也就是共军现在拥有非常好的海空三栖联合登陆突袭能力有可能你的这个在滩岸的这个守军当共军真正开始攻击的时候，你的守军可能很快就已经会被消耗到没有持续作战的这样的能力与其把部队浪费在这里，倒还不如好好的利用台湾非常复杂的这个著名地的这样一个犬牙交错的这样一个算是这个地形地貌或者说是这个景观的这样一个样貌呢，来去做一系列的这个防御的这个纵深的这样的改变所以你可以看到近年来这个汉光演习好像这种滩岸的这个防守或是大规模的这个反登陆没有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就从共军的实力来讲也就认为这一段共军会上来已经不会是意外就是台澎防卫作战真的打，共军一定会上来。而共军上来以后他们会怎么打，我们要怎么样的这个部署我们的这个部队对于这个登陆的这个共军进行这样的截击那当然到目前为止这次我们看到他本身对于这个共军这个登陆的规模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对于我们的估算来讲还是颇为乐观认为说如果真的即便共军这个能够登陆也是属于这种小股的部队例如这个突击渗透破坏这样的或是这个特战兵力进行这样一个快速的这种类似像斩首式的这样一个攻击，那我们只要能够把这个防守兵力呢做良好的这个部署跟应处基本上可以拦得住敌军，这是我们现在一个大致上的这样一个想定。所以我们也看到他们这次特别重视在譬如说这个后勤补给，所谓的后勤补给就是如何让这个部队快速恢复战力例如像这个陆军的这个部队在北部其实看到就有这个 M60 或 M48 的这个战车，甚至还有最新买的 M1A2T 的主战车啊，都好投入了这一次的这个演习哈。因为像譬如说这次汉光演习啊，那个 M1A2T 也投入了整个桃园机场周边的这样一个对空防御作战。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现在认为，攻击军如果要发动突袭的话，他一定会利用台北港跟附近这个蛙子尾的海滩进行登陆。这个东西其实以我们现在来说要挡住并没有办法那么容易。但是他的攻击军为了能够快速进行这个行政下泄，也就是说能够让他的这个运20运来大量的这个装备，能够透过桃园机场的跑道然后进行下泄，然后形成这样的攻击的冲力化。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的这个军方也开始重视，就是如何在桃园机场部署重兵，避免就是说当这冲突真正发生的时候被对方把这个机场快速的这个夺取。因为如果说机场夺取，那相对来讲他就可以运用这样一个广大的这个机场，然后来进行这个装备的这样的运输。那同时我们也讲到，就是他们现在也考虑到这种所谓的这个持久作战跟所谓的这个防卫韧性。持久作战也就是说，今天我已经认定了共军一定会登陆，那共军登陆以后，那我们就必须要发挥我们自己本身的主场优势，然后针对共军如果要夺取他的这个战略或战术目标，他们的这个兵力如何运用，然后如何呢利用我们的这个西部的这个公路网，然后来进行对台北方面这个进行这样的攻击。那这个时候那个我们的这个地面部队就要开始在各个的这个拦截点上去部署的这个部队，而且就是所谓的登陆后的这个纵深防御，也就是过去由于台风防卫作战，我们刚刚讲制空制海反登陆嘛，登陆作战打完了 ，OK， 对于我们来讲，那大概可能也就差不多。但是美方认为说，你今天你要能够最大量的对对方的这个有生战力造成这个杀伤，还有甚至就是说能够把时间拖长让国际的这个因素能够进来调解或者说让这场这个军事冲突的这个强度能够降低，也就是台湾能够抵抗的这个时间当然是要越长越好。所以我们也就在这个情况下规划跟过去来说比较相当不同的，就是所谓的纵深防御，也就是当这个攻击军上岸以后，你要如何的利用一线一线一线的这样的公路来进行这个迟滞跟阻绝作战。因为以像台湾来说，我们知道台湾基本上是一个东北西南走向的岛，然后山脉也是，那所以也就是台湾的主要的公路，比如说像国道一号、国道三号，或是省道一号、省道三号来讲或台十五线、台六十一线，基本上这些都是在台湾西部从北到南大致呈现平行的这些道路，那彼此跟彼此之间道路当然也会有一些比较宽的国道或是快速道路相连接，那这些道路其实也就成为这个纵深防御中的这些重点，也就是攻击军登陆以后一定会透过这些横向的道路开始从那个台六十一线、十五线的这条线呢推进到这个一省道，然后甚至推进到国道一号的这样一个部分，然后呢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就必须要在这中设置重重的这样一个拦截点，让对方的这个兵力没有办法顺利的这个进到尤其是进到国道一号或省道一号这条线。因为这两条线如果说你要这个转为攻击轴线向台北方向这个攻击的话，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成功的机会就非常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军方在包含像桃园台北这个部分都有相当多这种反突袭或是这个战力恢复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作为。也就是说因为像以 M1A2T 战车来讲，它的耗油量其实非常可怕，也就是说它每次灌满油大概就要1500公升左右嘛，那个我们用加仑来换算，而且它1500公升的油灌满之后其实大概也没有办法持续太久，因为它的引擎是这个燃气这个引擎，也就是喷射引擎，所以它本身耗油量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战甲车。所以也就是我们必须要能够让这些战甲车在作战的过程中随时能够得到应有的油料补给。那当然今年另外有一个比较大的特色是国军终于开始重视或者说认知到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毁伤性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国军在这次的这个汉光演习中的这个战甲车辆基本上都已经开始普遍的有这个设置这种所谓的防无人机网。虽然说从我们看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对于现代战场上无人机的这个运用，我们现在军方的这个战甲车辆对于这个防无人机的这个网就是无人机防御网，其实还是有大幅精进的空间啦。 像譬如说 M1 主战车上面来讲，它是离哈这个炮塔上方哈架了一个高高的这样一个防无人机的这样一个网。
0: 嗯、
1: 那但其实哈那样一个网加上去之后也有几个问题。第一，它的高度就超过四公尺多啦、
0: 嗯。
1: 那我们知道以台湾来讲，台湾哈这个桥梁的这种涵洞啊，它本身高度是有一定程度的限制。也如果你加了这个无人机网，其实很大的一个程度会限制自己本身战车的这样一个移动。那这个防无人机网在车辆上是不是也还有更精进的空间？那另外一点就是啊，这个防无人机的网整体来说它的面积还是比较小，大部分来说是只有护住好整个大概主炮塔的这个部分。

0: 就是说他可能是好要防御好从炮塔上方然后对我们的这个战甲车辆进行破坏的这些 FPV， 也就是所谓第一人称的无人机，但实际上好包含像战车的引擎啦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个部分就是说从俄乌战场上实际所获得的这个经验来看当你这个战车好具有好这个良好的这个防好无人机网的这样的防护的情况下，对方的攻击手还是一样可以找到缝隙想办法钻进来，而且这些缝隙钻进来通常就是类似像这个炮塔的这个根部啦，或者说是好引擎啦，或者是这个路轮系统啊等等，炸下去炸坏了，那对不起，你这个战车也就没有办法行动，没有办法行动的这个战车基本上就是一台死战车。所以其实我们甚至于未来在这种类似像防无人机的这些设施上面来说的话，应该都还有在精进的空间啦，要吸取更多俄乌冲突的这个实际的经验跟例子，让我们的这个地面装备在这种纵深防御阶段甚至于说战力防护这个阶段都要能够持续下去，就是说能够在作战上来讲让我们的这个军力能够持续作战的越久，那对于美方来讲也在未来的这个军事冲突中越有可能引进国际的力量，然后让这个两岸之间这场军事冲突不至于要走向这个全面引发这个区域冲突的这样的可能。
1: 那么根据美国的这个商业内幕8月10号引述了法籍驻台研究员布兰丁的报道，指出台湾幻象2500战机主要是驻守在新竹基地嘛那么距离大陆只有144公里，那一旦爆发全面战争会是解放军最早锁定摧毁或者是瘫痪的台湾军事基地之一，甚至可能在第一波的飞弹攻击后最迟24小时内就丧失作战能力。所以这次的演习就这个部分是不是多所琢磨呢？那我们知道这个新竹空军基地是台湾幻象2500战机主要的驻地，台湾从1997年开始就接收这批法制的第四代战机，目前一共有53架，那幻象战机主要是肩负拦截任务，那台湾另外也有超过130架的 F16 战机以及129架的国造 FCK-1 金国号战机。
0: 好，其实当然我们看到就是说对于这个攻击军，也就是这个未来台澎防卫作战中的共军来讲在发动这个军事行动的这个第一时间，基本上他就要能够尽最大的力量压制住我们空军的这样的所有的这个可能的行动跟反击。那像以台湾来说，的确台湾的这个西岸的这些空军基地其实不止新竹啦包含像台中的清泉岗还有我们的嘉义跟台南几个空军基地大概都有离海边相当近的这样个部分，当然整个距离里面以新竹最近，所以甚至于新竹直接可能遭到对方就是类似用利用这种远程火箭弹或是香火或是圆火直接攻击瘫痪整个基地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其实为什么过去长期以往空军必须要把这个所谓的战力保存区设定在这个花莲或者说台东，就是因为他们过去认为花莲跟台东由于有这个中央山脉的这个阻挡对方的这个短程的地对地弹道飞弹或是这种长程的香火圆火基本上打不到它，但是也随着现在中共的这个火力投射能力的这个增强，也让我们的这个东部的花莲跟台东并没有像过去那样那般的安全但所以就是说那个近年来其实台湾也就是空军方面对于这种所谓的战力保存跟基地的这个防护它本身也有相当多的这个琢磨。过去每个空军机大概都会有一条滑行道跟主跑道大概差不多等同长度，那现在空军基本上都把这些滑行道都把它升级成大概跑道水准，当然虽然说升级到跑道水准并不代表就是说它其实真的跟主跑道完全这个等级相同，像譬如说前阵子如果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印象这个花莲曾经发生一个这个小事情就是一架 F16 战机在降落这个花莲基地的这个战备跑道，也就是由滑行道它的东滑行道然后把它拓宽跟这个提升到跑道标准之后呢它利用这个东滑行道作为跑道模拟进行降落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主轮撞到了这个外面机场围墙上的这样一个路灯啦。那其实我们也讲到就是说由于这个跑道本身它的这个开设的这个标准或者说是驻航设备并不如这个正式跑道那么的好，而且甚至周边也因为这个民众这个进线间的问题，其实相对来讲它并不如主跑道有那么好的这样一个起降条件跟环境。所以对台湾来说这也的确是这个长期来说所面临这个防卫所需要的这样一个基地等等不足。虽然说其实以这个单位面积来看，台湾大概是全世界这个空军基地就是那个军用机场等等最为密集的这样一个地方，我觉得在这个地球上大概找不到一个什么地方 像在台湾一样隔个四五十公里或者六七十公里就一个主要空军基地。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哈，很不容易找到一个地方。但也不可否认，台湾的这个西部的空军基地密集归密集，但是还是哈在中国大陆的火力投射范围之内。那当然，虽然说我们刚刚讲军方非常努力的，现在把这个一条跟机场哈平行的这样的滑行道把它提升到跑道的标准。那这个概念呢，就是说啊，未来啊我们在进行战力保存的时候，全基地的这个战机不用全部转移。可以保留一个这个最低操作这个量，然后留在好原先的这个基地里面。因为像比如说的确我们像刚刚主任讲到这种跑道紧急抢修设备啦、设施啦，或是训练啦等等，它都有在进行。因为其实你如果说你今天把各个基地西部的这些各个基地的这个战机真的这个战备状况提升的时候，通通弄到花莲跟台东去，花莲跟台东那两个机场相对来讲，它所能够维持的这样一个战机起降额度，也没有办法让那些战机通通进行起降。也就是说，在军事上来讲，或者说在战争上来讲，飞不起来的战机哈，那个战力哈就趋近于零。虽然说我们会说趋近于零呢，因为像以现在来讲啊，它比较特别的是，像现在这个战机，由于它本身的这个雷达导控的那个中程空对空飞弹数量非常的多，所以像你如果透过战术资料链的这样的方式传递，其实你这个战机停在地面，你也可以把你的中程空对空飞弹呢，把它变成一个这个地对空的这样一个飞弹啊，来进行发射，好拦截敌方的空中好武器，是基本上是做得到的。但是毕竟你就说你战机真的要能够发挥到最大的效用，还是要飞到空中嘛。像我们比如我们刚刚讲的雷达主动导引的中程空对空飞弹啊，你如果说挂在战机上，可能可以射到这个100或甚至120公里，好是有可能的。以台湾现有的飞弹来说了，好。但是你如果放在战机上发射的话，对不对？就是战机在地面上固定发射，射程了不起30公里，这打了大概对折要再对折。所以其实对于空军来说，真正在军事冲突发生的时候，如何让现有的战机能够顺利升空，就变成了空军在维持作战战力上面来讲最煞费苦心的应对的这样一个议题。所以我们刚刚讲，除了有把这个基地本身另外一条跟跑道滑行的这个跑道平行的滑行道把它提升到那个起降跑道的那个水准之外，另外其实也对于这种基地的这个紧急抢修的这样一个设备要多所琢磨。但是也不可否认，近年来我们看到这个像这个无人机大量的在战场上使用，其实彻底的改变了过去的战场样貌。像你说像这个俄罗斯有那么多的这个战略轰炸机在远离俄乌冲突的这个前线都被乌克兰运用这个无人机偷偷摸摸的把它飞到人家俄罗斯的这个空军基地里面，然后把它一架接着架炸毁。当然你说过去这个美国跟俄罗斯之间签订的这个战略核武的这个方案里面这些战略轰炸机主要是这个层级需要去考虑的问题。但是当乌克兰把这些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战略轰炸机毁伤许多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相对来讲对美国的这个安全性其实是大幅提升的。因为对于美国来讲，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的数量减少，代表俄罗斯能够对美国发动的这个核爆攻击能力会降低，因此会降低嘛。所以这个对于美国来说其实是反而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我刚刚也讲到，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们也必须正视就是这种所谓的这个无人机或自杀无人机在未来战场上的这个运用其实像以新竹这一类的这个基地来讲，如果你没有非常充足的这种所谓的防无人机的这样的设施那实际上就是说今天你的这个基地不但在开战之后会遭到敌方快速的以这个各种的远火或响火然后进行攻击之外，然后也会运用到大量的这种无人机渡海过来对你的这个机库堡里面的这个战机进行攻击。所以如何那个增加这种所谓的诱饵数，然后提高这个敌方这个无人机在攻击我们机场上的时候呢，降低它的这个成功袭击的这个几率比如说利用我们做更多的这个诱饵机其一，然后其二那个真正的这个战机能够进行这样一个良好的这个战力保存，你放在机库堡里面非常良好的，比如说防这个无人机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这个防护设施。而且其实台湾来讲我们其实我们的这个空军基地还有另外一层问题，就是过去由于长期这个国军相对来说因为要花钱的这个地方实在太多了，因此其实我们在那个空军基地的这些现在这种所谓的战机的这种叫机库堡，也就是上面是有顶的盖一个这个强化的钢筋混凝土的这个屋顶，然后再附上泥土跟直坯然后来进行良好的这个伪装的这种机库堡。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本身不具备完全关柄式的这样的那个机库堡的这个机库门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未来当敌方攻击的时候，也许它炸弹不见得或者说飞弹不见得要直接炸中你的机堡，如果炸到你的这个机堡前方引发爆炸，其实都可能会让你在机库堡里面这架飞机因此就完全废掉。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空军未来在做战力保存或者说是持续作战上面来讲必须要去思考如何强化我们的空

0: 军基地啊防护啊，以及强化我们现有的这个战机的这个防护上来说，都是需要啊我们去啊更加倍努力的地方。
1: 是。那最后请教，今年的另外一个特色是第一次纳入了随军记者，那这个是参考美军的做法嘛？那以往呢就是媒体邀访，这一次呢是实兵演练期间选择特定的媒体新闻记者跟一线的部队深入的操演现地，实测军方战时的资讯发布效率还有战场传播管理等等，军方是希望借此呢汲取相关的建议，确立往后的标准作业程序。今年的汉光至少有22家外国媒体申请采访，这个报道建筑美英德日韩新等国的媒体，那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国际宣传的策略？另外我们知道这次这个万军演习，赖清德总统全副武装的搭乘了云豹八轮装甲车，模拟战时撤离到横山指挥所，也就是演练反转手疏散跟国政持续的运作，检验总统作战时的指挥体系。
0: 好，的确啊，就是说像以这个随军的记者来说的话，过去由于美军啊征战世界各地，为了让这个军队的情况或者说作战的情况能够随时广为那个阅听众所知悉，所以其实美军一直长期有这种所谓的随军记者的这样一个制度啊，甚至于说我们去啊采访演习的时候呢，基本上也就被他们纳入了这种所谓的随军采访的这样一个过程里面。那当然整个随军采访它的这个复杂度是更高，像我们看到那个过去美国好莱坞有一个影集啊叫 Generation Kill 哈，那个我们这边台湾翻成这个杀戮世代，它啊就是依照当时哈这个美国一个滚石杂志，对，大家没听错， Rolling Stone那个做那个摇滚乐那个滚石杂志，当时他的记者哈随着那个陆战队的这个侦察小队从哈科威特一路进到伊拉克境内哈，那个沿路上的这种所有的所见所闻，他把它集结哈这个写了一本书，然后后来就依照这个影片来拍摄。你可以看到美军对于这个随军记者来讲，他其实某种程度来说相对礼遇啊，也就是说因为毕竟随军记者可以把整个战场哈第一线的这个实情随时让这个外界知悉，但是风险性是有的，对于随军记者来讲，他其实是会有可能哈面临到就是跟敌方的这个遭遇作战，然后因此哈就是说过去你可以看到在西方里面有相当多的这个记者是啊因公或者说在战场采访的时候殉职，
1: 就跟战地记者差不多了。
0: 对，其实是一样的。
1: 对，
0: 那当然像因为我们台湾来讲，好，那过去有这种所谓的随军记者，大概就是啊，这个民国好47年，就1958年这个金门炮战跟那个台海空战那个时期的那些当时的这个战地记者，好，有这样的这个经验之外，后面你说这几乎就70年来，大概都没有类似的这样的经验，所以军方他们也透过这一次的这个汉光演习来验证，好，就是说随军记者好要如何的来纳编好以及好进行好这个相关的类似这样一个服务等等。整体来说我也看到这个情况，比如说前面几天他们甚至还让随军记者穿上军装，但其实依照这个武装冲突法的这个精神，他们把这个记者好让他们穿上军装，某种程度来讲其实就是让他们变成跟军人一样
1: 陷入危机。 对，
0: 对，其实是会让那个记者本身陷入危机。当然你如果说真的在打仗的时候，当敌方那个在瞄准你进行攻击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穿这个迷彩服啊怎么等等，也是基本上是也没有他。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说这个在法律上来说它的这个意义好的确是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对，所以我们看到后面几天好像记者也没有继续穿这个这个迷彩服了。我觉得这本身来说可能也是比较贴近好这个国际现实的这样一个状况，这也是事实。那但是我觉得像这次他们透过这样一个随军记者这样纳编，整体来讲也不是一件坏事啦，就是说让这个记者好实际能够了解到真正部队这个运作这个辛苦性，因为这个当他们这个随军以后某种程度来说就跟这个军人一样好这个纳入这个作息管制啊等等，其实严格来讲是相当辛苦。我自己也曾经有过随军采访的这个经验，那已经是23年前，那时候采访美军演习，那时候采访美军演习的时候，随军虽然说短短的也是大概差不多只有约大概十几个小时的这样的经验，但其实是相当相当的辛苦啊。我们那时候记得在塞班岛旁边一个天宁岛上啊，这个半夜啊，这个当这个海豹部队来追我们的时候，我们跟着美军的部队啊，这个到处逃命，然后甚至啊跟他们的部队啊到这个丛林里面巡逻的时候啊，走着走着啊，居然就跟好对方的这个侦察小队啊这个短兵相接，而且那时候。美军来讲，美军这个训练啊，基本上来讲，如果真正进入到这种所谓的这个接战这个阶段呢，它其实就完全就是依照他们在战场上所做的这个训练来做。所以我那时候在那个丛林里面，还真的就看到两军部队这个近距离直接搏火。当然搏火，他们大家双方是用空包弹进行演练了，不是真的子弹。如果真的子弹的话，那大家哇伤亡会很惨重。但是那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样的经验。那当然，我觉得整体来说，这样一个随军 军采访的这个经验，对于国军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安排的这个细致度上来讲，还有很多哈这个可以提升的这样的经验哈，或者说借由这一次的这个经验来做一些修正，我觉得这本身来讲，对于未来哈民众看到这个军事行动，或者说是真正哈这个发生那个军事冲突的时候，能够借由哈这个随军记者的这个报道，让这个战况能够真正的能够为外界所明了，因为随军记者的发展对于国军的采访制度来说也是件好事。
1: 好，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针对2026年汉光演习的相关议题意义还有内容，为大家做了重点的分析说明，非常的谢谢孝伟。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主持人嘉轩。那我们上一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老师，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他的资历，他目前还是吗？就是兼任吗？这个东海大学政治系的教，
2: 对，我是借调的身份，
1: 借调，所以现在还在东海教书吗？
2: 对对对，我每个礼拜都还在回去上课。
1: 哇，那东海的学生很幸福，对，可以从这个沈老师身上学到最详实、最第一手的台湾对中国国情的判断哈。那我们上一期比较谈的比较多是陆委会的职务哈，以及台湾内部的问题。那我们今天这一集也想要请沈老师哦，沈副主委来跟我们谈一下中国哈，因为陆委会就是跟中国打交道嘛。那我觉得最近这几年，也不是最近啦，几十年来，我觉得中国都是一个对外界来说都是一团迷雾。一方面它的政治体制很特别，第二方面是它的资讯又不透明不公开。那以前还有比较多的外国记者在派驻在中国，那最近几年其实随着习近平对中国社会言论自由的紧收，外国记者学者越来越不敢去中国，以至于他到底内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常常都只能用臆测哈。比如说关于经济方面哦，一方面大家可能听到耳朵也都长茧了，要说中国内需不振啊，然后人口老化啊，所以这个贫富差距很大啊，然后这个房地产崩溃啊，以至于他这个好像经济好像快要崩溃的样子。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数据哦，就是说他的出口这个超过1兆啊，已经是史上最高啊，然后全世界只有1/3的这个出口是，我如果讲错了还请沈副主委来纠正哦。
2: Okay.
1: 这个中国这个100块

0: 出口的东，全世界100块的出口品里面有30多块是中国制造的，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那你就想说它内需再不振，但是它出口这么强，好像也可以让它这个存活久一点。那至少在科技上，当然我们也知道它跟美国的 AI 这个算力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它已经非常的逼近了。中国毕竟是一个非常大、人才非常多的国家，所以你也会担心说，哪一天它是不是真的有可能超越美国？那军事上，我想这个是对台湾来说最迫切、让大家最焦虑的。那它现在已经有3艘航空母舰投入这个服役了，理论上应该好像是很强大的国家。但是就像沈副主委上一期谈到，他一个晚上可以开除到9个上将。那我用 AI 帮我算了一下，他说从习近平上台到现在，已经有34名解放军上将遭到正式的调查，双开或者是判刑。我不确定 AI 这个数据是不是对啊，但是大家时不时就会听到中国解放军又被这个开除啊，或者调查啊，这个或者是消失的状况。那不管怎么样，确定的就是，中共的中央军委7个人现在只剩下2个人，这个是很公开的一件事情，这都很奇怪的状况。所以想借由这个机会，难得的机会，让沈副主委来跟我们讲一下说，到底按照我们现在政府的判断，到底中国的现状或未来怎么会发展。首先我想先请沈副主委帮我们评估一下，那个最近有一本书非常红，就是许成刚老师的制度基因，它里面有写到说，其实中国他觉得中国不太可能民主化，因为它缺乏一切民主化需要的基因，那包含不管是中国本身的帝制，或者是从苏联那边学来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集权主义，所以它就本身没有私有产权啊，没有独立的司法机关，没有这个独立的媒体，那所以说中国民主化不可能啊。那这个哥伦比亚大学很知名的一个李安友教授也在回应说，这个如果中国今天真的崩溃了，那其实崩溃之后或者是取代这个现在共产党的另外一个政权，可能会是一个更不稳定的政权。那我觉得看到这种两方的论述就让我们很焦虑，不管是现在的中国或未来的中国，好像对台湾来说都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是，非常谢谢嘉轩。那刚刚您一开始先提到说，现在全世界看中国有好像是一团迷雾一样，我举个例子先跟嘉轩还有听众朋友报告一下，确实是一方面现在大家都不太敢到中国大陆去，人生的风险越来越高，二方面连中国大陆内部，就是以前已经存在的一些外国的一些基金会啦，或者是一些这个学术的单位，也都纷纷的这个迁移。比如说因为我自己对德国比较熟悉，比如说德国有一个基金会，是他们这个 FDP ，自由民主党成立的这个基金会，叫做 Friedrich Naumann 诺曼基金会
0: ，是。
1: 那他之前是在北京，然后后来随着中国内部的一个恶化，他就迁到了香港，然后又随着香港回归，然后国安法
0: 又来台湾，
1: 又现在在台北，他的总部现在在台北，但是他的研究是在进行中国研究。
0: OK，
1: 所以你看到就是其实两岸问题这个现在确实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情况。好，回到您刚刚的这个问题，您刚刚先提到了一些经济的这个情况，确实是我们看到说中国的整体的这个经济结构，然后短时间之内依旧还是充满了一个向下的一个趋势。那这边不是说我们陆委会就唱衰它，我们还是用客观的数据来跟听众朋友做报告。举个例子来讲，像他们地方财政的这个赤字，平均来讲的话，在2025年的时候，是高达了将近有3400亿人民币，非常高，
0: 3400亿人民币，
1: 对，3400亿，然后单位是人民币，这是平均数字，而且这是他们官方数字。
0: OK，
1: 通常官方数字会有一些包装，
0: 比较保守。
1: 然后另外像是他们的青年失业率，青年失业率的话，大概是落在16到17%，16到17%，这是美化
0: 。
1: 比如说他们认为这个是叫做城镇的青年失业率，比如说如果你今天的户籍设在乡村，那你在对你上海找不到工作，你不叫失业，
0: 反正你会回家种田，
1: 对，你可以回家种田，所以这个不叫失业。然后又比如说，他们有个叫灵活就业
0: ，
1: 灵活就业是说你每周7天，你只要有一天工作1小时，你就不叫失业，你送一个小时的 Uber，你就
0: 这个标准也太低了，
1: 太低了。所以我们根据一些客观的判断，根据一些现实的跟我们台上的一些访谈跟我们的这个评估，大概会落在差不多40到45%左右，青年失业率非常惊人。那我另外再举一些数字，比如说 FDI，外资的这个投资，全世界都在离开了，外资的投资从2022年疫情结束之后，它就开始逐年下降。那当年是一个高峰，大概1.1兆， 1.1兆的这个外资的使用、投资到中国去，那一直下降，降到现在大概只剩下7000

0: 将近快腰斩，还不到一半了，但是已经接近一半腰斩的这个情形。那我们每天收到的这个数字哦，这也是中国公布的哦，他们官方公布的，所以实际情况可能更糟。那官方公布的是持续在下降中，还没有触底，还没有触底。那整体来讲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说，整个中国的这个经济来讲，您刚刚提到，哎，它可是它的出口还是成长啊，所以你会看到说它的内需卷不起来，
1: 是
0: 哦，滚动不起来，但是它就是产能过剩，用大量的生产然后卖到其他国家去，所以美国也开始对于中国产能过剩进行301调查，
1: 是
0: 认为说你自己里面的人不买，然后你用低价外销是在破坏全球的供需稳定，
1: 是
0: 所以你在账面上面看起来好像中国的外销是在成长，可是它的内需却持续的低迷，这是一个很不健康很不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整体来说的话，中国的经济依旧充满风险，高度的风险，我们也要呼吁我们的台商还有我们的国人哦，在看待中国经济的时候，不是只看一个表面的现象，应该要看它的结构性的现象。好，那再回来刚才您问到政治的这个部分，我们会认为说现阶段来讲哦，习近平可能不只是第三任第四任期，有可能是要终身执政，
1: 是，
0: 所以会进入到了一个相对集权的一个情况，而且当习近平经济的问题搞不好，外交的问题也不见得能够让西方国家来接纳他的话，他就会转用民族主义，用这种情绪性来支持他，让他能够终身执政。所以在这样的现象底下，中国会变得更加的集权，然后会变得更加的不确定。那这样的情形底下的话，那像刚刚您提到，像许成刚老师他写的这个制度基因哦，确实就有可能会让他内部哦能够更加的开放，这条路就会变得更加的堵塞，也就是说会越来越不开放。那未来中国会怎么样，我们大概很难去做预测跟判断了，
1: 是是，
0: 因为在一个高度封闭的情况下，要了解到的就是在于说，至少在现在来讲，习近平已经破坏了接班人制度，
1: 是，
0: 所以你看不到接下来的接班人会是谁。那接下来也是一样，就是说，那如果是共产党继续执政的话，那接下来的这个政权会怎么转型，我们现阶段来讲也是很难去做一个预测，
1: 是是，
0: 因为你看不到有任何去挑战它的一个可能性，
1: 是，
0: 所以我们只能说风险是不断的在提高，
1: 对，
0: 但是很难精准的去判断说后习近平时代后共产党时代的中国会是怎么样，
1: 是，
0: 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做的事情是，第一个我们还是要精准的尽可能的去掌握这个政权的发展的一个趋势，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做好准备，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做好的这个准备就是在于我们要持续的去强化我们的国防吓阻能力，持续的去强化融入到国际社会，跟更多的民主国家深化交往，
1: 是，
0: 然后要持续的强化我们的反渗透的这个能力，强化我们的心防，所以我刚刚说的就是三个最重要的国家安全的部会，我们要持续强化我们的国防，国防部很辛苦，我们要持续的深化我们跟民主国家的交往，
1: 外交
0: 部很辛苦，我们要持续的去做好一个反渗透，跟继续在交流的过程中要把握好，要掌管好国家安全，这是我们陆委会，
1: 是，
0: 所以我们三个部会就是分别的在不同的这个议题里面来讲，去捍卫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家主权，
1: 是，
0: 同时也要兼顾好，就是说降低国家安全的一个风险，
1: 是，
0: 然后来去精准的去判断这个中共政权还有习近平政权，不管在经济在政治的下一步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是，非常谢谢沈副主委非常详尽的分析跟解说，讲到中国威胁，我觉得我想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当然渗透啊，这个藏我们邦交都是我们很焦虑的事情，但是最大问题还是军事武力犯台这件事情，
0: 是，
1: 那今年是2026，已经过了一半，已经八月多了，那2027马上就到了，所以过去几年大家都是觉得2027是一个窗口，从那个印太司令戴维森提出那个戴维森窗口之后，但是今年好像是三月吧，美国国家安全总监又说在2027应该中国不会武力犯台，对，那前一阵子陆克文在接受，就是澳洲的前总理陆克文，他本身也是中文很好的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而且在台湾出版了很多本书，他就说2028反而是一个危险，我等一下可以再请教一下沈委员、沈副主委，那个2028到底为什么危险，但是我很好奇，就是从官方的角度来看，一下有人说2027，一下有人说2028，然后到底，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乱讲的，它都背后都有个理论基础，但是我觉得 这种消息好像随便谁，外国每个学者每个政治人物都可以放，那放了这个消息出来，我们老百姓听了就觉得很紧张，我想说有人可能觉得说这个好不容易2027好像可能可以度过了还不知道，但是又有人说2028还会有，那我觉得我们要怎么看这些数据，我觉得很可怕，
0: 是，非常谢谢嘉轩，确实，在我们的观点来看的话，时间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
1: 是，
0: 当我们做不好准备，或者当我们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这一天有可能明天就会发生，
1: 是是，
0: 当我们做好准备，当全世 世界都愿意帮助台湾，我们自己也自立自强的时候，有可能不是2027，不是2028，有可能它永远不会发生。
1: 是，
0: 所以当然有一些客观条件了哈，比如说陆克文讲2028，那是因为台湾要选举、我们的总统大选，那是因为连美国也要总统大选，所以选举确实有可能会变成外部因素去冲击到中国的对台政策。但是真正核心的还是在于我刚刚讲的，如果我们做好准备，那不管2028的选举结果是什么，中国都会觉得说他现在不是要
1: 吃不下去，
0: 对，他吃不下来。那如果我们没有做好准备，就算2027、2028选出了一个中国想要的美国总统、想要的台湾的这个总统，他还是有可能就有更进一步的这个作为，因为我没有做好准备。
1: 是。
0: 所以在我们看来哦，就是说选举是一个永远充满未知数跟不可知的一个情况，我们也不要去用选举结果来去决定台湾的命运。但是我们能够自己决定的是在于我们要强化我们自己的国防，强化我们自己的这个韧性，强化我们跟全世界国家深化交往的一个能力，这个才是操之在己的部分。
1: 是。
0: 所以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哦，选举的结果我们交给台湾人民来做决定，交给美国来去决定他们的美国总统，但是去强化国防，去强化新防，去强化台湾的外交，这个是台湾人民可以一起来做好团结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也常常在外面对很多朋友讲说，我们可以在能源议题吵来吵去，可以在年金议题吵来吵去，可是国防的问题、外交的问题、国家主权的问题应该不分颜色，应该要共同团结。所以当我们真的做好准备，我们不用担心2027，也不用担心2028。
1: 是是是，我觉得英文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就是 hope for the best, plan for the worst。 就是其实敌人会不会来打你，其实关键在于你自己有没有做好准备。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台湾现在一直很紧张，好像很难过，但是有一天当你很紧张的时候，反而可能是敌人不敢来侵犯你的时候。
0: 对，
1: 有一天你放松了，
0: 没错，
1: 反而可能是中国会来侵略你的时候。那个明居正老师，他也是以前我政治系的老师，他就说一句话，我觉得说的非常好。他就说，台湾这几年会异常的难过，但是会很安全，大家不要怕哦。但是我觉得戒慎恐惧是前提啦。对，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谢谢，
0: 谢谢。

0: 好，各位台湾怎么想节目，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上来哈。我想继续问这个，请教沈副主委一些我觉得大家很关切的问题哈。我们节目上一集邀请到那个卧草的营运长哦，谈一件我觉得很荒谬，但是也跟大家切身关系的事情哈，就是中国现在对台湾的这个资讯渗透啊，或者资讯战啊，或者是网络诈骗啊，那个规模实在是非常庞大哦。那从去年开始，相信你也知道，就是《天下杂志》的总编辑陈奕珊，他这个被中国的网军这个冒用他的名字，在台湾做很多发很多信息去大家调查很多，想要试探民间的民情哦。那说是中国网军，并不是胡乱指控啊，因为其实调查局已经查出来，那是一家在厦门的叫做女帝信息这家公司啊，他用每个电话号码1100块人民币的方式，买通了台湾的一家叫做艾比盖尔国际公司的负责人哦。那他就取了台湾的手机门号之后，就假冒某些人的名，然后就传讯息给各个 NGO 啊，或学者啊，或记者啊，去刺探说，你对台湾的政情怎么看法？那我觉得听起来有点无奈，是说，因为他也没有实质的诈骗你多少金额，然后他也没有立即的对你造成什么威胁，所以台湾的法律在处分这样，即使你已经破案了，能够施以的处分也非常有限哦。这个我觉得让我们很多关心这些问题的人就觉得很焦虑哦。那类似的案件很多，比如说有时候中国的共谍，我们没办法判他叛国罪哦，只能用这个什么什么贪污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变成明明知道这个是台湾的国防安全非常大的威胁，但是你只能用一些很轻微的罪去判他。这样情况，我们政府在面对这样问题的时候，都还能够做什么东西？
1: 是非常谢谢嘉轩哦。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利用假账号或者是利用假的这个身份去骗取个资哦，那我要先讲的就是说，这个现象不是只有出现在中共对台。它也出现在中共对于其他国家，像我们最近就是收到了，不方便讲太细了，但就是说我们最近也收到了，就是其他国家提供给我们的一个讯息哦，就他们国家也有收到，就是中共呢，可能背后的他是利用了一个假的这个身份，那他也是宣称他是一个记者，或者说他是一个媒体，那个媒体是真实存在的媒体，
0: 是，
1: 然后想要来跟他约访。然后就讲了很多细节

0: 然后最后就是说希望他能够提供更多他自己的资料，然后他们来安排接下来访问他的一些相关的事宜，那最后发现是一个假的，然后就是要他的个资，
1: 是，
0: 所以刚刚说现在要骗取台湾的这个个资，那这是不是只有发生在台湾。那第二个我要说的是，以前还是用骗的，那现在是公开了。我想听众朋友如果知道的话，最近我们陆委会在处理的比较重要的这个议题，就是他们中共国台办成立了一个网站叫做台青。

0: 资通通丢上来，
1: 全部都骗去。
0: 对，他其实要的就是我们青年朋友的个资、嗯、那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未来可能他有了这些个资之后，他可以来针对特定的族群散发假讯息、
1: 嗯、
0: 或者散发争议讯息、嗯、或者来进行进一步的渗透跟统战跟这个分化、哦
1: 嗯嗯、
0: 所以我们陆委会对于这个台新一家当时也提出了警讯。那当然在国内社会会引起一些这个敏感，说哎，陆委会是不是又要管言论自由啦，是不是 又要把统战这个疑虑把它无限的这个扩大、哦、但事实上这个风险确实是存在，
1: 是是、
0: 哦、所以刚刚您提到就是现阶段来讲，那我们法律看起来相对的有限、
1: 嗯、
0: 我跟各位报告就是说，我们在过去也曾经想要利用这个网络上的这个风险哦高度的升高的时候，来通过一些网络上的一些管理的办法。那很多民主国家这样做了，
1: 对、哦、
0: 那包含像是日本啦、美国啦、德国、哦、都有相关的网络言论的一些管理办法。
1: 是，
0: 那我们过去也企图想要说是不是能够在这个网络中介服务法哦，那很可惜的就是说社会沟通可能还没有共识哦，所以没有办法完整的来立法。但像现在网络资安的这个问题来讲，确实越来越严重。那我们现在能够做的相关的这个国安法律来讲的话，确实很有限，也很诚实的跟听众朋友来做报告哦。比如说我们相关的这个像是反渗透法啦，
1: 嗯、
0: 甚至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能够用的这个法规哦，都非常的有限。
1: 嗯，
0: 但是你伤害或者说你被破坏的这个样态是一直在变化。
1: 对，
0: 哦，所以。永远在修改法律的时候都需要一些沟通前置作业，然后也需要跟委员们来去逐条逐条的讨论。但是他的这个感冒，就像我们讲的，感冒的这个病毒会不断的进化，
1: 是，
0: 可是我们要生产那个药品有的时候都比较慢，
1: 是，
0: 所以在这样情况底下，我们有的时候就必须要用一些行政作为，行政裁量、嗯、先去做一些应处、嗯、但我们必须要讲，这是民主国家，这是民主国家先天上来讲它的一个制度上的一个特性，
1: 绑手绑脚的，
0: 对对。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因噎废食，我也承认说必须还是要最严格的去捍卫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自由民主的一种生活方式。只是要特别强调的还是在于，像是台新一家这种东西，或者是网络上面的这些假讯息，那政府的相关部门能够在行政裁处上面能做的，我们就会尽量先做。但是我们也不断的在提出一些风险的警示，希望民众朋友能够在网络上面接收到一些争议讯息的时候，要先冷静下来，不要盲从的盲目的去相信，就把自己的个人的履历丢上去了，或者你就相信了这个一方之言。所以网络上面的这个管理我们要很谨慎，但是我们也要呼吁我们的国人朋友，在网络上面的这些讯息，甚至是不是网络的讯息，有一些平面的电子的一些讯息呢，也可能都还是需要更进一步的来去做理解，
1: 是，
0: 去做一些分析。所以相关的这个法律工具来讲的话，我们也都还是会持续的来去跟不同的政党，甚至是跟不同的民间的团体、跟专家、跟学者来去沟通哦，然后尽量的来去把现在有的这个破口能够把它补起来。
1: 是是是，所以其实民众在第一线遇到这些资讯的时候，本身的小心谨慎。嗯，提防还是最重要的。
0: 我们不像中国，因为中国它可以随时封网，
1: 就把人关掉。
0: 对，它可以随时在网络上面把你做封网的这个动作。你看哦，它连在六四的期间或者说中国开两会的期间，它就可以在北京不让老百姓上网。
1: 是，
0: 结果他说我们要关台新一家，国台办就跳脚。我们哎呀，这叫做绿色恐怖啦，这叫打压言论自由。
1: 是，
0: 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然后说我们针对这种国安风险的一个网站的管理哦，说我们在打压言论自由，这是何其荒谬。
1: 是，很遗憾，就是还是有些台湾人会相信这样的话。
0: 是, 是，
1: 对，接下来谈了一个可能大家现在也很关切的问题哦，就是选举马上要到了，那中国对台湾的选举的介入也不是秘密，它是一个持续在做的事情。
0: 嗯、
1: 我们上次请到卧草来的时候，他也谈到说，其实中国做了很多的假网站，
0: 对，
1: 那个假网站、假账号，他、
0: 嗯、
1: 平常好像是关心这个美妆啊、旅游啊、美食啊，或者是宠物啊，哦，那吸引到很多人去。他本来可能不关切政治，但是就被这些议题吸引过去了。但是诶，他到了选举的时候就开始偶尔突然释放一些讯息、
0: 嗯、
1: 哦，支持特定的候选人、
0: 嗯、
1: 那如果这个人是这个网站的拥有者，真心的去支持某一个候选人，那我也无话可讲、哦、他也许就是喜欢蒋万安或者是喜欢谁、
0: 嗯、
1: 那也他如果欣赏台湾政治人物也很好、
0: 嗯、
1: 但是你很明显的可以从他的操作看出来他是有组织的、哦
0: 嗯、
1: 比如说他会好几个不同的网站标题都一样、
0: 嗯、
1: 然后网站内容措施还一样、
0: 嗯、
1: 很显然的是、嗯、而且你从他这个发文的模式还看得出他有上下班时间、哦、对,
0: 对、嗯、
1: 那对于这样的问题其实 也不是只有台湾在面对，全世界各国，美国啊等等国家都在面对。但是问题是，台湾现在马上就要到选举了，而且台湾的选举结果可能是对中国来说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哦，他很希望能够支持符合他的政治利益的人去当选。那陆委会这边觉得，或者我们政府可以做什么事情？
0: 对，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们刚好今年年底就要地方选举，然后接下来。

0: 在2028也要总统选举哦，那事实上先讲选举这个议题哦，当然了哈，中共还是会希望他心里面希望当选的人想尽办法来帮助他当选，
1: 对，
0: 不管是这个要选县市长、立法委员或者是总统。那某种程度来讲的话，我也觉得说现在可能中共对台的这个作为也越来越跟这个选举结果齁、可能慢慢的有一些脱钩，会有一些不同的做法，但是目标都是只有一个，所以2028不管是赖总统要连任，或者说国民党、民众党或者其他的这个独立候选人，不管谁当选齁、中共的目标都不会改变，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
1: 是
0: 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国人朋友应该要很认真的去看待这个问题齁、再来第二个，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现在在网络上面会不会成为一个借选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目标，确实是哦。所以刚刚您提的那个例子非常好，我们也确实观察到很多现象，就是在于说他去成立一些特定的这个群组，看起来跟政治无关。刚刚您举的例子，宠物啦、美妆啦、旅游啦，他们现在我们也常常看到说，国人喜欢用小红书，认为说这个到中国大陆旅游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用的 app。但事实上，这样子看起来无害、低政治性的，但他可能去降低你对于这个网站的戒心，对于这个网红的戒心，对于这个讯息的一个戒心之后，然后在关键时刻去投放一些争议讯息。那中共有一句话哦，叫做这个假话哦，说久了，说一千次，它就变成真的了。
1: 是，
0: 所以你在这个彩妆的网站上面看到了一则争议讯息，接下来你又在宠物的那个粉专上面又看到相同的这个争议讯息，然后接下来你在旅游又看到一个讯息，你就觉得它是真的，
1: 大家都这样讲，
0: 对，你就觉得它是真的。
1: 是，
0: 所以我们觉得说中共在做这个事情是有系统性，
1: 是，
0: 而且是在经营的，系统性的经营，长时间的放长线钓大鱼。所以我们现在也同时看到说，很多国人他可能今天从事两岸交流啦，他可能会觉得说我不碰政治，我去观光，或者说我去进行文化交流、体育交流或宗教交流，然后你去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跟你讲说，哎，我们加个好友哦，在这个微博上面加个好友或什么的，那你可能三不五时收到他跟你嘘寒问暖啦，或者跟你讲体育的事情，跟你讲宗教的事情，可是选举到的时候他可能夹杂了一两个争议讯息在里面，
1: 对，
0: 因为平常他跟你交流你放低戒心了，然后一两个争议讯息进来的时候
1: 你就会相信了，
0: 对，你会被他影响到，
1: 对啊，
0: 所以这样子这个情况哦，它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也会认为说，在这个特定的这个群组里头哈，然后民众朋友在用特定的 app 或者是在加入特定的群组的时候，还是要尽可能的要把你的这个警觉心提高了，因为现在资讯安全或者说在网络上面的这个争议讯息来讲，它所造成的破坏还是很严重。那更甚至于有的时候它会公布一些假民调，它曾经也发生过哦，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调查局就破获了在中部地区哈，就有这个所谓的假民调的一个情况
1: 哦，
0: 然后接受了中国资金的一个挹注，所以他明着这样做，暗着这样做，然后用透过民间的方式这样做，透过好像小群组的方式这样做，无所不用其极，
1: 是
0: 哦，所以网络上面确实现在已经变成是在影响选举结果来讲哦，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来讲的一个非常高风险的一个地方。
1: 我想请，因为您本身也是政治学者，我觉得台湾不要说台湾，就民主社会在面对这种集权国家的这种渗透的时候，其实说真的，我觉得我们先天真的是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
0: 对，
1: 就是我们要尊重一般老百姓的旅行自由、言论自由、各种集会结社的自由。但是呢，你又明明知道这种自由会被中国或者俄罗斯拿来去攻击你，然后你试图去限制的时候，他们的同路人或代理人在台湾又会跟你说啊，你这个是限制言论自由，这个绿色恐怖这样。那某种程度上，我们当然不希望限制自由，因为我们之所以这么爱我们的国家，就是因为它保障我们的自由，
0: 是
1: 尊重我们的人权。那我觉得这个两难实在是很麻烦，这个到底那就好像听你刚刚这样讲，就是在国会没有明确的共识之下，我们也很难做出更多的这个提前的预防或限制，到底我们该怎么办？
0: 其实这个是一个无解的困境了哈，真的是无解，因为对于自由民主国家来讲，我们永远是一个开放社会。
1: 是，
0: 当你越开放的时候，病毒就会从四面八方涌入，尤其我们面对到的就是一个处心积虑要消灭我们的一个病毒哦。
1: 对，
0: 所以我们不会因为说有病毒就把门关起来，那我们也会变得跟病毒一样，变得是一个非民主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永远都是说去了解现在危机在哪里，风险在哪里，然后去做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应处。所以我刚刚已经讲了，就是说这是无解了，所以我们不可能去走回头路变成是一个威权社会。
1: 是，
0: 但是政府的各个部门来讲的话，就是永远 case by case 哦，看现在的情况跟条件我们去做一个应对。那我们也希望国人应该要能够去理解说，自由民主跟国家主权就是应该我们是共同要捍卫的一个价值。
1: 是，而且我非常同意沈副主委刚才讲的，而且我也认为说，如果是 在一种这种

0: 法律严格的限制下保护下的一个民主，它也不是真正的民主，
1: 对，
0: 它就是要让你接受不同的挑战，不同的试炼，就好像一人你就是要让自己去接触到不同的细菌跟病毒，
1: 对 对
0: 不然你永远在这个温室里，你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独立的个体齁。那非常谢谢沈副主委上我们的节目，我们觉得非常的荣幸。那我也相信听众朋友从这两集里面学到非常多的沈副主委的知识量非常庞大齁，大家可能要好好消化一下齁。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您。
1: 谢谢嘉轩，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由王嘉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如果您对《台湾怎么想》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怎么想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而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都可以透过网络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台湾怎么想节目收听。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3: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北浦的山林间，石头底座上立着手掌形状的石碑，一面手掌刻着五子碑，五根指头上分别有五位孩童的名字与年龄，另一面则有一首日文短诗。鹤亭迎着，并且对阿木解释：
1: 一指刀切欲绝痛，五童魂断何止悲。啊，这是我翻译的。
2: 啊，真的好难过，这么小的孩子就这样被杀了，那些人怎么那么无情？
1: 他们也是为了心中的大义，反抗日本压迫，武装起义就是战争，很难顾虑老弱妇孺。就像是何氏没有恶意，却也出于恐惧误杀了孩子。我们不希望被日本统治，不管是乙未战争还是后来的一场一场抗日事件，何尝不是希望可以用武力与生命换取希望。
2: 哦，这就是起义吗？
1: 可是血淋淋的现实不断上演，枪响换来了更多枪响，杀戮导致更多杀戮，无数的鲜血还有生命牵连诸多无辜者，不管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这样的惨剧我已经不想再多看到了。
2: 嗯，是啊，杀来杀去太残酷太可怕了，而且还是不可能打败日本人的。
1: 我妥协的想法也是引人非议，甚至被斥为望祖亲日同流合污。要说畏惧争斗，担忧身边的人遭受危险，我无法否认。可是我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了与不公强权对抗，只是觉得已经不是使用暴力处理事情的时代了，必须用别的方式来努力。
0: 鹤亭深邃不见底的眼窝中隐约有什么在闪烁。
2: 冠元先生好像说过，要跟日本人多接触才能改变什么的。
1: 学习许多海外知识的年轻人或许更有想法，只希望他们可以开创一条真正为台湾人好的新路。
2: 阿
0: 木一知半解地点了点头。
1: 阿木啊，
2: 嗯，
1: 你跟怀廷留在这边祭拜，

0: 我再到太平学堂那边去调查一下，就不用让你再跑了。毕竟也不用再骗你了。我跟你说，立社不只是诗社，魔笔或是活鬼都不能不管。
1: 阿木一下子没会意过来，贺婷为什么突然说这些，后来才想到他是刻意回应第一次见面时说的话。
2: 立社不是该以解决活鬼莫虫为目标吗？魔笔不能不管吧？我可是腿都快走断，就为了赶紧来这里求您帮忙啊。
1: 阿木回忆起当初激动的话语，冰冷拒绝的贺婷一点都不像是听进去。
2: 傅先生，
1: 阿木看着离去的背影，没想到曾经对自己冷酷严苛的长辈，其实如此慎重记住了当初的每一句话。
3: 小龟儿子，这竹竿好像也没有那么坏嘛。
1: 怀廷笑着说，
4: 别看贺廷兄一副严苛的模样，其实他的内心是很柔软感性，就像我虽然一直叫人放轻松，其实自己的情绪才是最容易失控的。
2: 不，陈先生，您倒是比较容易看透。
4: 真的吗？
2: 您和傅先生很要好吗？
4: 是啊，即使个性不同，但是心境蛮像的。我们都很矛盾的想守着源自祖先的文化，又愿意出任日本的公职，希望可以多做点服务，担心抵触日本伤害身边的人，怕屈服异族失了气节，就这样一面保持平衡，一面寻找新的方向。当然还是会害怕做错或走偏，但如果有贺廷兄相伴就安心多了，他是我的标杆和圭臬呢。
2: 哇，他那么了不起吗？
4: 贺
2: 廷
4: 兄稳重且正直，他以前做过金工，说庙里的习烛台要判断好坏，就是看边角的线条是否全部都笔直对齐，没有一点横斜或扭曲。贺廷字习齐，就是一个刚正不阿的好习气啊。
2: 哦，正直的习气吗？
4: 不像立社许多成员出身大家族，他生在做传统金工的家庭，但是却念了很多书，直到科举考上秀才，才和师兄他们认识唱和。与其说是横空出世的奇才，我觉得他是比其他人更谨慎扎实的努力着，而且他重视身边朋友和家人胜过一切。
2: 哇，我确实对他改观了。
1: 那严肃却藏着关怀的形象让阿木忽然想到了父亲，纷杂画面浮现眼前，高大的背影披着蓑衣，骚动于脚步，震天的枪响，眼前倒下的身躯。
5: 快逃！
1: 两撇胡子长长的男人像是高阶军官，步伐有力的军靴踏着泥水，随着高声斥喝的声音逼近。阿木身体一抖，从幻象中惊醒。山雾与香烟缭绕，五子碑上的名字与吊诗依然深刻清晰。

0: 古朴庙宇前的显红衣衫显得鲜艳耀眼，像是梦幻的身影缓缓转过头，乌黑发丝轻轻摆动，寥寥朱唇轻启。
1: 今天不用听林家做事吗？
2: 啊，对。
0: 阿木紧张点头，注意到寥寥眼神不再那么冰冷，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变化，但总是好事情。
2: 啊，这阵子老板他们关着不出门，干脆让我放假四处走走，结果又回到了这里。
1: 要不要一起去庙里拜拜？
2: 好啊。

0: 他在庙前摆摊那么久，却不曾进去。不同于一般庙宇，主祀在大殿的不是人形的神像，而是四座奇特的兽形。
1: 这些神长得好奇怪啊，
2: 真没礼貌。这是四圣兽，守护土地的原始神灵。
3: 哦，对不起，我只是看到那种奇特动物的样子，和之前我看到人形的神不大一样。
2: 何必被外表所迷惑呢？既然是神，他想变成什么人的外貌都可以。神兽的样子是反映人对自然的敬畏，比那些人模人样的官更懂得赤脚踏在泥土上辛苦生活的人们。
1: 原来如此。
0: 阿木不懂那些神明的差异，先前也听尾崎说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变成守护神，但神社里面却没有神像。台中神社升格为县社后，越来越多人信奉，不久前的例行祭典空前盛大。寥寥几分惆怅地点起了香。
2: 日本人不喜欢这些信仰，不知道哪一天庙就没有香火了。
0: 阿木跟着寥寥朝向神桌举香，悄悄偷瞄着他双眼合上，十分虔诚的祈求模样。寥寥睁开双眼。
2: 我听吕老爷说你失去了记忆，这是真的吗？
3: 对，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曾经……
2: 我很怀疑，但你应该不会在神明面前撒谎，而且那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3: 可是我想知道以前究竟发生过什么。
0: 插香的一刻，阿木眼神闪过众人在香炉前聚集的画面，胸口宛如燃烧热血，而视线悄悄地转向身旁熟悉的芬芳。
2: 遗忘也是福吧，人没有牵绊更能向前走。
0: 寥寥忧伤的眼神竟然与那闪现的记忆叠合。
3: 人没有过去，才不知道未来要怎么走吧。
2: 神明真会捉弄人啊，但我相信所有安排都是有道理的。
3: 那个，我以前是不是欺负过你，所以你才那么恨我？
1: 跟着我，以后谁都不能欺负你。
0: 晚霞染红的记忆浮现，那是自己说过的话。
1: 不然我们就在这里交换信物为证。
2: 你对我很好，只是我无福消受。
3: 真的？
0: 阿木心跳漏了一拍，怀疑自己曾经与他有过一段情。阿果不解风情地突然高喊，
4: 这里的灵气，老子是这里的玄武神分灵，只是失去力量与记忆，辗转漂流在那颗石头上。
0: 可是阿木把阿果塞回怀中，心思全在寥寥身上。
4: 超过呀，这
2: 你为什么冒着危险也要替立社诗人们冲锋陷阵呢？
3: 我也没多想，毕竟是厉害的人物在做很重要的事情，比起来我这条贱命丢了也没什么。
2: 怎么不爱惜生命？难道你觉得人命有分高低贵贱，谁比谁有价值吗？
3: 我不知道，或许只是不想再眼睁睁看着别人受害，不一定救得了别人，但不能什么也不做。
2: 但也要过好自己啊，你说过会……算了，来抽签吧。
0: 寥寥抽了一支签，并开始在朱雀神像前直角抽取签诗。阿木跟着有样学样。
2: 其实这是我最后一次来拜拜了。我也正在休假啊，得回老家帮忙。
3: 那应该很快就能回来了吧？
2: 这我不确定。
0: 寥寥打开签诗读着，阿木看不懂签诗，倒是凶字显明了然。
3: 那要不要跟你换签？
0: 阿木夺过寥寥的签，把自己的塞到他手中。
2: 命运是自己的，哪有汉人换的道理？
0: 了了抿嘴笑着打开阿木的签。
3: 大兄，确实不能换呢。看来我们都不好过。
2: 只能面对和解决自己的问题咯，彼此都加油吧。
0: 了了的笑容转为几分凄凉的黯然。他再次祭拜后，把胸签跟金纸一起在金炉烧掉。阿木虽然照着做，但是却悄悄留下了签，舍不得毁掉这留有余香的纸片，好像担心它可能会像纸片一样随风消失。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

欢迎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要透过一首又一首的好歌，再次前进到台湾的东海岸，我们要定点在花莲，先来分享汤姆与哈克这在花莲成长的二人组，他们所诠释的故乡花莲。

唱出我的故乡是海洋，我的故乡是高山的，是汤姆与哈克这在花莲土生土长的音乐人，他们为着自己的家乡写下故乡花莲。不曾离乡背景或是离乡读书的人，可能不知道故乡这两个字到底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存在。从繁华的台北开往花莲的列车，载着许多返乡的游子或是旅人，当经过宜兰罗东之后，你会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以及层层相叠的山峦。看到这样的一个风光，你就知道故乡花莲快要到了。对于在花莲长大的音乐人而言，一股莫名的悸动就油然而生。许多人在年轻时候可能向往着繁华都市，因为也许在都市里面读书环境比较好，工作机会比较多，离开家乡读书工作的孩子特别的勤奋努力，也希望有一天能够衣锦还乡吧。不过人间的事情，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许多的不如意带来的创伤只能够勇敢的吞下。不过当回家的时候，那些伤痛好像会稍微减少一些。当蓝色的大海依旧是张开拥抱你的手臂，当高高的山依旧是热情的望着你归来，许多的思乡之情就透过了这首故乡花莲给展开了。这是很深刻的对于土地故乡的一个认识而有感而发的故乡花莲。今天在音乐本事节目时间，咖啡猫想要和大家来听跟花莲有关的歌。在上个月啊，夏天开始的时候，我们分享了台东的歌。那其实从台北往东部走，还是要先经过花莲的。那刚好这些日子我也去了花莲几次啊，每到夏天我总是会造访这个非常对我而言是很淳朴的一个啊城镇。我们也知道花莲在这些年有一些辛苦啊，从几年前的403大地震，到可能去年堰塞湖造成的光复乡的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景况，地震的一个影响，然后天然灾害的一个影响，或者是在地的观光业极度的受创啊，让花莲好像不如过去的那种繁华或是兴盛。但是有很多很纯粹的事情持续的存在着，我们还是很希望大家有机会去造访花莲。那今天透过不同时期跟花莲有关的创作，聊聊我所喜欢的花莲。接着我们要听到是叶嘉修老师所写的《再见花莲》。我们知道叶嘉修老师是客家人啊，他的祖籍是在桃园平镇的啊这样的一个地方。他的祖父在年轻的时候呢，其实就徒步哦，从啊这个桃园走花莲古道到花莲展开新的生活。这是一段山前转山后的一个开垦史吧。那么叶嘉修后来就在啊这个花莲成长。叶嘉修老师写过很多很经典的乡村的校民歌，像是乡间小路啦，或是赤足走在田埂上，还有踏着夕阳归去，这是以农村为主题的歌。这都是他在啊花莲的生活让他有感而发啊发展出来的一个创作。在好山好水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成长，叶嘉修老师写下了一段又一段经典的好歌。我们接着要听到就是他在1986年所写的《再见花莲》。那歌里面是说花莲花莲我们又要再见面，所以不是跟花莲拜拜，是又要再见到花莲。很可爱的一段作品啊，我们来听听这首叶嘉修《再见花莲》。

这实在是我很小很小时候就听到的一首关于花莲的歌啊。1986年叶嘉修所写下来的《再见花莲》，在歌里面说到了午夜三点，我坐上了夜班的火车，沉醉在北回线，我正奔向你啊花莲。车窗外是朦胧一片，车窗里是一张又一张沉睡的脸，毕竟是坐夜车嘛。但是当到达花莲的时候，天都亮了，哇，花莲，我们又要再见面了，说不出来的喜悦就在我心田发生。穿过隧道，越过原野，沿着小河边，这夜风里有稻草味，而且甜甜的，这就是我熟悉的乡村的味道。花莲，我们又要再见面了。他谈到了他在坐夜车从台北回到花莲时候的一个心情，所以在歌里面还直接加上了火车嘟嘟嘟的那样的一个俏皮的一个编排。非常经典的校园民歌《再见花莲》。今天在音乐本色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挑选几段对我来说挺好玩的而且挺深刻的关于花莲的音乐创作。当然以花莲为主题的作品一直都有，不只是直接提到花莲，可能在这里面的山啊、海啊、大地的一个意象、思乡的情怀，可能都跟创作者自己跟花莲之间的一个深情很有关系。谈到校园民歌，不能够忘记的一个人肯定有民谣。谈到校园民歌，不能够忘记的一个人肯定少不了民歌之父杨贤先生。杨贤老师在多年前也写了一首歌跟花莲有关系，这段作品就叫做《带你回花莲》。

说到这首《带你回花莲》，是杨璇老师在1977年所出版的第二张专辑《西出阳关》当中的一首歌，由杨璇作曲，歌词呢是改编自非常重要的文学家杨牧的同名诗作。2002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们的广播同行啊，马世芳跟他的老朋友吴清盛一块专访了杨贤，当时他们就谈到了《带你回花莲》的这首歌。那他们就问杨贤老师说这个歌是怎么样的一个诞生呢？那其实杨贤就提到他自己是花莲人所以看到杨牧写的这首诗很有感觉。他也说现在的花莲当然跟他小时候有很大的差距，小时候的杨贤会在河边游泳抓蜻蜓，而他8岁时候离开花莲到台北，后来再回到花莲就完全不一样了。不过当杨牧的诗《带你回花莲》成为歌曲的时候啊，这个杨贤当时在配器上面特别加上了铃鼓似乎是在模仿阿美族的歌舞其实《带你回花莲》的歌词跟原诗是有蛮大的一个差距的但是杨贤也觉得这是他想要表现的关于花莲的一个个性。歌词是这样说的让我们向那山谷滑落，你是那夏天回头的海洋，翡翠色的一方手帕带着白色的花边，手帕绣上了几朵白云，再绣上了6条捕鱼船。你是冬季遥远的山色，青玉的寒气就在怀抱里，一群飞鸟无声掠过多露水的稻草堆，让我们向那山谷滑落。你是那樱树的初生，3月的羞涩，4月的狂野，多事物的阳伞就在眼前打开了。我们来听这首《带你回花莲》，1977年民歌之父杨贤老师的创作。

我们所听到的是民歌之父杨贤老师所写的《带你回花莲》。民歌的韵味，一把吉他或是民谣的一个曲式，一直是到这个时代仍旧有许多音乐人前仆后继的喜欢去分享的一种音乐的个性。那接着我们要听到跟花莲有关的歌，我觉得我一开始听到他的作品也觉得有浓厚的民谣的意味啊。这位歌者其实挺低调的，也不是那么有机会可以见到他的访问，但是他在2020年所发表的一张专辑呢，倒是我这些年在进行小旅行的时候常常会拿出来听的。这位歌手叫做小米Johnny， 他在2020年的时候曾经发表一张专辑叫做《我想在城市里当一个乡下人》，很有意思的一个想法吧。这是他的首张创作专辑，里面就带出了非常浓厚的民谣甚或是蓝调的气息。每一首歌是记载着小米 Johnny 这位音乐人成长过程的一些回忆片段，每一首歌也都在说着他自身的生活观点，对于爱情的理解或是对自由的一个渴望。在这张我想在城市里当一个乡下人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就叫做花莲的路上。那时候他回想起要离开舒适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坐上车，当熟悉的人事物随着城市的光景逐渐消失在后照镜的余光里，目的地可能是回忆中的一棵树，向往的那片海滩，或是临时起意的任何地方。这是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出发到花莲的时候心中所涌起的旋律以及歌词。往花莲的路对小米来说，那时候呢是比想象中还要遥远，一直以来他的行囊里背负的太多东西。不过也有可能往花莲的路也比想象中的近，因为放下了烦恼之后，有时候我们的脚步就会变得轻盈了。如果你有机会可以看看小米唱这个花莲的路上的那部 MV 哦，当时 MV 就到花莲来拍摄，一路上真的是看到风光明媚，随着带着小雨的乡间小路一路向南，直到湛蓝的海岸线出现在眼前。而在 MV 当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个露营的场景，当时呢小米也找来了跟他一起玩音乐的伙伴一块入境啊，真的是大家这些好朋友啊就在花莲的星空下把酒言欢尽情的歌唱。我们就来感受一下这个非常自在的一首旅行之歌吧，花莲的路上。

没有什么事情非得要去找寻，也没有什么谜题非得要解开，但这并不是说不期待未来。有时候活得很用力的时候，你会问自己说，到底你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有时候你好像被别人认为漫无目的的，但是其实你心中不是没有任何的期待。有时候说走就走去放空一下，这是小米他得到的一个答案。我们所听到的是小米 Johnny 这位创作者所写的《花莲的路上》啊。今天在音乐本事节目时间，咖啡猫推荐几段对我来说挺有个性的而且故事也挺深刻的关于花莲的歌。我还是邀请好朋友们在时间啊安全各方面都允许之下，还是可以去造访这美丽的花莲。虽然这些年它的确受到了很多自然的灾害哦，尤其美丽的太鲁阁真的是有点面貌变得不太一样了，但是我们还是期待它长出一个新的个性。花莲的观光的确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哦，我这一回去花莲碰到了在地的一些朋友，他们也提到像是民宿关了好几百间然后很多的活动也都没有像以往有这么热烈的人潮也许每一年夏天常常会看到很多人在七星潭玩水等等，那些场景都已经没有像过去这么的繁荣了，但是它还是一个漂亮地方，它还是有很特别的海风吹来那种黏黏的感觉，它还是有很美味的在地的美食，它还是有很多很可爱的在地的居民他们的那种性格。当然这些年来我们也发现很多的朋友年轻世代其实很愿意返乡，甚至是年轻世代从不同的城市移居到花莲。每个人对花莲有不同的故事也许你下一次真的可以坐开往花莲的火车去走走去看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歌名就叫做开往花莲的火车，不过歌里面要说的倒不是去旅行的这种惬意，而是写歌的人他在一次火车上看到了有人回花莲，其实是要回去找家人的。写歌的人是张雅纯，他在几年前写下这首《开往花莲的火车》，也入选了在南台湾所进行的南面儿歌河洛话的歌曲创作比赛。张雅纯就提到了有一次他搭半夜的火车从台北前往花莲，当火车经过苏澳的时候呢，他看到了有一个男人胸前背着一个小孩，这个男人穿的衣服是有点旧旧的黑色的皮衣，看起来是风尘仆仆的，而这个孩子呢则是安稳着睡在这个男人的胸前。当男人坐到车位之后，他旁边有一个大叔出现了，这个大叔呢是都市人打扮的一个状态，也就是从台北一直往东搭车的。背着小孩的男人看到旁边的这个大叔很亲切地攀谈起来，原来他们都是苏澳人，而这个爸爸呢是要带着小孩去花莲找小孩妈妈的。这个爸爸的辛苦还有温暖大叔的陌生人友谊，对一旁的创作者张雅纯来说其实觉得很亲切因为他们两个人素不相识，但是因为搭火车就聊天聊起来了，还彼此鼓励。他回想着这样的一个相遇的片段，就写下了这首《开往花莲的火车》。歌里面大概是说，开往花莲的火车又看到了一个男人要带孩子去找自己的太太。其实已经很晚了，这孩子已经睡着了，但是呢他们还是很期待要回家。这苏澳来的男人啊，还是很期待回到一个安稳的地方。我们来听这首《开往花莲的火车》，有点像摇篮曲的一首歌。

不晓得你是否曾经搭上开往花莲的火车，刚听到的是河鹿话的创作歌者张雅纯所写的开往花莲的火车。在火车上，每个人的目的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来与去皆有不同的理由。下一回你去坐坐看啊，看一看你会看到什么样不同的人文故事。到了花莲，你要享受什么呢？对许多人来说，看海应该是一个挺重要的行程吧。接下来我要邀请所有好朋友们跟我一起

非常舒缓的音乐，我都觉得我现在就已经看到七星潭的海，或者是对于长老而言是丰滨的海。 Anyway， 花莲的海连成一线啊，幅员极其辽阔，你在哪里吹海风都是非常惬意的。我们来听这首《心在海洋》。当时长老巴西瓦里发表《老老车》专辑的时候，其实他结合的是西班牙乐手的吉他，也有南非的手鼓，也有在太平洋在树下的歌唱，里面可能会听到雷鬼乐，听到热情的控嘎，还有我们等一下要听到比较偏向 Bossa Nova 的一个曲风哦。这样的一张专辑很东海岸，很牙买加，也很迈阿密，就杂烙自己的形容是很雪茄，很咖啡，也很椰子树啊，仿佛我们真的坐上了一部很老的车，一下到了花莲的树下，一下又到了旗津的渡轮口，一下又到了西班牙的阳光海岸等等啊。这是一张很旅行也充满着各种节奏的专辑《老老车》。我们现在听《老老车》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叫做《心在海洋》。《心在海洋》歌词里面有一段的意思是：每当想起，心里就温暖起来。这舒服的慵懒的音乐氛围真的是让我们身临其境，我们人好像就已经是在沙滩了。当船笛声响起，听到海浪的呼唤，巴西瓦利的音乐带我们到花莲寿丰乡的海滨，一下又到了台东蔚蓝海岸，或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南非黄金海岸等等啊，真的是一个非常海洋的专辑。我们来听这首《心在海洋》。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咖啡猫凭借着自己对花莲的一个私心啊，也推荐了几段跟花莲做结合的当代的华语流行乐声。那期盼朋友们在这些歌里面对花莲有一些想象，或是对花莲这个地方你也给他一个机会去走走去看看吧，去吹吹海风，去品尝一下当地的小吃，甚至也在花莲的山林田野之间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力量。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这个歌曲啊，依旧是在海边所发生的一段乐声，这是我们的老朋友阿洛卡利廷巴奇拉所写的《我不知道我是想念海还是想念你》。这个作品是收录在他几年前所推出的《太阳月亮》专辑当中的一段作品，非常舒缓的，也充满着一种非常浓厚的思乡之情。我们就来听这首《我不知道我是想念海还是想念你》，阿洛的歌声。今天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每一天。下周音乐本事咖啡猫继续邀请您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我们下周见。

0: 打开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郑美兰。欢迎美兰，美兰好。
2: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美兰今天要跟大家谈哦，养血气的重要性，还有怎么样透过饮食调整养血气，以及介绍活化肠道饮食法哦，就是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实行的一个方式，让大家都健康。虽然哦，大家都知道好的生活习惯就是规律的运动、均衡饮食、情绪稳定，但是实际上比较多的就是反其道而行啦，熬夜啊，滑手机，然后呢坐很久，一直追剧啊，情绪压力也很大等等的。那么先请美兰谈一谈这样的生活习惯会形成什么样不好的影响呢？
2: 对啊，其实这些话题大家在很多时候也可能就是常常会被这样讲到说啊，要养成好习惯才能有好的肠道哈。那因为我最近刚从日本回来，我就也是去日本的那个书店，整个的看了好多次哈，我就发现说，不只是台湾啊，应该是整个包括到我这次看到日本哈，大家对于那个肠道的保健哈，其实是非常现在已经是非常强调的。就譬如说我们在台湾书架上也有看到有关于肠道跟健康的关系，或是肠道跟脑的关系，五脏六腑的关系。然后在日本那边他们可能就是包括到为什么会长寿，102岁怎么到达的，100岁怎么到达，99岁怎么到达的哈，就是长寿也跟那个所谓的平常饮食照顾肠道有很大的关系，这已经是大家很重视也注意到的一个问题。那事实上我们在看到很多的理论啊，或是看到如何去保健，通常都可能会也同时提到一下有关于为什么没有办法让我们拥有一个好的肠道环境。那其中谈到很重要的就是现在的通病，就关于睡不好、睡眠不够，或是说平常情绪压力大等等的问题，确实是如此哦。因为如果我们把身体过度的使用，或是我们把身体的环境制造成一个压力锅的一种状态，或是说我们在对饮食这个观念里面，可能一阵子营养学专家或是说营养师等等，他可能提出了某些的养生法，该多吃点什么就对身体有帮助等等哈，这些都可能会导致有点偏颇，可能就是一时的就是偏向某种饮食等等。其实长此以往哈，生活习惯的养成才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而且是一个长久给

0: 我们的内在一个尝到好环境的一个主轴的生活态度。
1: 嗯，对，的确是这样。不过美兰，您谈到去日本旅游哦，就想请教您，刚刚也提到啊，日本人的饮食习惯是怎么样？其实日本人的肠胃道的药蛮多的，我们看广告很多啊。那他们的饮食呢？我个人的感觉，比如说一些拉面或者一些腌制的食物，这个味道是蛮重的。比如说他拉面也蛮咸的，
0: 对。
1: 然后腌制的食物其实味道蛮重。然后呢，它的这个甜食也很甜，就是非常非常的甜。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有一些像味噌啊、纳豆啦，一些比较健康的饮食习惯。比如说，他们又吃的某些部分来说，他们又所谓吃的比较清淡。所以，美兰你怎么看？而且日本人其实长寿的也蛮多的，说真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因素形成的，也不是说单一。
0: 这个、我可以聊聊，对对对，没有错。就像那个慧芝刚刚所提到的，其实确实哈，我这次去日本不是去玩，我是去生活了一个月。好，所以在那个当地的一个，因为日本算是蛮常去的地方哦。女儿在那边嘛，然后加上以前在早期做出版选书也常常去那边哈。那这次是几十年以来哈，第一次哈，给自己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点啊，我就想说在那边阅读啊，写写东西啊，或是说实际的把生活的步调跟在原来的一个节奏里面的步调稍微转换一下，所以就过去好好生活，生活很单纯啊，就是说自己买那个这一辈子去最多超市的时间大概就是在这一个月了，因为我在那个地方其实应该是没有特别去找很远地方的市场。我听说他们有人可能就是放假的时候特别开个车去到某某地方可以买到类似市场的东西，可能然后是这样听说，但是就近我们就在超市可能买买东西，自己煮煮东西，然后偶尔出去外面吃一下东西。确实如慧芝所说的，我在这个一个月里面的观察哈，他们是一个非常注重米饭的一个国家。至少我看到的到很多的店里面，他们都会备有说把饭加成大碗免费之类的。
1: 日本的米好吃。
0: 而且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像我们常常去各地讲座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营养学影响所及，很多就像我刚破题所说的哈，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该吃饭或不该吃饭，甚至已经把吃饭贴个标签说吃精致白米饭不好，然后就是生活的习惯里面没有主食这个观念，可是我在日本其实看到他们吃饭是很讲究的，这个东西没有被拿掉。那另外就是像那个他们的料理，以前我对日本的料理可能觉得有的时候好吃或不好吃会有种这种比较哈，现在这次去的时候不会，我不会觉得他们的那个东西有特别不合口味或者说特别怪怪的地方哦。像吃东西确实他们很多的那个主餐的料理方式味道是比较强，可是我觉得那是 OK 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又过度强调所谓的清淡，事实上身体所需不管酸甜苦辣咸它都是需要的，尤其是咸分盐或是咸度的这一块，其实身体是需要的，你要有一个身体的动能，你还是需要盐嘛。只是说很多人他可能久坐或是说不好好休息，然后身体的堆叠可能形成他说某些东西不能多吃或是吃多对身体不好，事实上这又是背道而驰，其实是需要，而是你的消化力，就是今天我们所谈到的这个肠道的消化力是不是足以去整体平衡这个东西。那像在日本，因为他们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咸度是 OK 的，不是过度的，但是因为在日本他们行走很多，阳光也很大，所以说我看平常借由骑单车啊、走路啊，或是说在太阳底下可能行走一点时间等等的，它整体的消耗或整体的一个带动循环的这一块是足以去因应这个部分的。所以在饮食的调配上，如果它的主餐假设是有一个假设譬如说我吃咖喱饭，或是说我吃一个牛排等等的哈，它附带的可能就会有小菜，那小菜里面也当然会有泡菜之类的东西。

0: 那它的汤其实还蛮清爽的。
1: 嗯，
0: 因为像在台湾我自己要做 miso 就是味噌汤的话，其实我的浓度还比它高蛮多的。
1: 嗯，
0: 对。那但是他们在那个主餐之外的那个 miso 西鲁，反而是清爽的。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整体的搭配。
1: 对，
0: 那关于像那个味噌呢、味噌他们的种类很多了、然后我也有询问过，大家真的都很爱纳豆吗？其实也
1: 不爱，我个人不爱，我就不习惯那个味道。
0: 台湾人不爱还有话说，来人他们也不见得都爱。
1: 哦，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虽然是他们很，其实纳豆的那个形成起来有字嘛，很多人是喜欢，就像我们吃臭豆腐一样的，
1: 是没错。
0: 我们很爱吃臭豆腐，可是我问日本人，没有人敢哦，没有人敢嘛哈、那他们吃纳豆，他们还是有蛮多人很喜欢，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也不爱啊。所以在那个饮食上，我觉得跟生活的一个运动的量这方面都还是有点息息相关。另外就是我发现他们其实在那个所谓的发酵食品上，他们也很多，就譬如说用蛆制作蛆类的一些活性的酵素啊，活性的饮食习惯，其实他们很有概念。
1: 嗯，
0: 像在书店里面那种专门教做那什么药膳啊，或是说做发酵食品啊等等的东西，等等的书也非常非常的多。
1: 对，所以各国都有一些饮食习惯是值得大家参考的了。当然有一些饮食可能大家不习惯，或者是说它可能感觉上没有那么健康，但是它其实是有一些搭配的。那日本其实因为它是属于比较长寿的国家，所以大家对它的饮食就有所研究，发现哦，就是可能像刚刚美兰说的，它是有一些搭配的，而且也有一些健康的饮食升值在他们的饮食习惯当中。比如说像味噌就是很好嘛，那早上起来他们通常早餐也蛮多人习惯喝味噌汤的哦。好，如果说从饮食习惯来看，大家当然都知道现在三高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那这些都会引发身体慢性疾病的产生，甚至呢有些疾病是非常危险的，危及到我们的健康。但是呢其实现在的生活形态哦，不免都是高度依赖外食的多，比较没有办法针对自己本身的需要去调整饮食的内容。因为其实要针对自己的需要去调整饮食内容，如果要做得非常细致也是蛮花功夫的，但是也有很简单的方式。就要请美兰谈一谈，像外食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影响很大的呢？
0: 确实是那个不容忽视但又很难调整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外食这个部分，或是说现在就是送到府的这个服务啊，
1: 哦，对，
0: 就是科技带来文明啊，也带来许多的方便嘛。方便之后，通常都会选择最方便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
0: 养成了之后，其实就是让自己麻痹的一个很关键的这些流动，就是慢慢麻痹掉。我发现现在外食是可能上班啊，或是说上学就近在外面吃，但是也有很多在家工作者，或是说退休的人，或是说家里只有一两个人的家庭，或是说就是自己单身，自己成立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空间，都已经呈现什么呢？就是选择最方便。我最近遇到一个饭友就在跟我问说我可不可以每天只吃什么，然后其实我很想告诉他说，即便你已经70几岁哈，即便也没有在外面工作或是劳顿等等，但是身体还是需要一个基本的一个供给嘛哈，否则你如何去滋养它？即便是要达到一个生活的品质，有的时候也不能选择就是最为方便而不去顾虑太多的这种生活态度，你知道吗？我这次去日本嘛，我住的地方就是离所谓的中型市区，也就是说不是像东京的地方，就是一个大城市旁边的一个比较住宅区的地方。我发现现在这次去日本，他们很多的整骨院。整骨院，我们听整骨院好像就觉得应该是跟那个跌打损伤有关，对不对？但是他们整骨院已经为什么会这么多？听说是因为他们那

0: 陆他们政府补助嘛，哦、就是、说你可能来这里，你只要花一个挂号费或什么，它是比较能就是不用花太多钱，但就可以进入整骨。然后很多整骨人其实就流于可能就是按摩，这样的一种形式啊、
1: 嗯嗯，
0: 所以也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个整骨，可能就是一个舒压按摩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发现，虽然日本它是个很长寿的国家，但是我走在路上常常看到走路，不是说它是天生的那种可能
1: 驼背，
0: 不是说天生的那个小儿麻痹啊，或是那一类的问题，不是，而是说走路的时候没有办法，你就很清楚看到他脚不舒服。
1: 嗯，
0: 就譬如说走路的速度比较慢，然后可能左脚施力，右脚用拖的。上下楼梯没有办法顺畅的，然后驼背的情况，我曾经自己用我的简单的一个素描的方式画，他们其实我真的看到很多哈、哦，可能就是90度哦，身体已经弯曲90度，可能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就是整个身体驼的程度，就是严重的跟已经呈现慢慢已经挺不起来那种状态是很多的。对，所以这个情况通常又回到我们现在所提到，通常都还是回到我们的养胃，也就是说通常还是胃出问题了，你慢慢的吸收不好，你身体的滋养不够，然后整个骨骼的营养也不足哦，这五脏六腑的状态没有办法支撑哦，你的身体才会慢慢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嘛。
1: 嗯，
0: 这个我在日本看到也很多哈、哦，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应该讲很多人已经习惯于某种饮食，也许，而且我还有看到另外一些书上提到，就是日本妇女，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么普及了、啊、家庭主妇其实很辛苦哦。我在一本书里面，就是当我是特别买到的时候看到的哈、哦，他在讲介绍100个厨房。
1: 嗯，
0: 那厨房就是可能有国外的或什么，但几乎都是日本的某某的妇女家庭里面的厨房。他们妇女早上大概4-5点起来准备家人的早餐啊，
1: 嗯，
0: 然后早餐准备完，准备小孩子早餐，准备先生早餐，这可能是分时段准备，因为他们有出门的前后啊。然后他们出门之后，他们可能他就开始准备晚餐啊，或是什么的备料等等的，中间还要做一些其他他们可能家里面平常都会备在家里面可以随便随时吃的东西啊等等的、哦、一天在厨房里面的时间是相当的长的。那这反映一个现象，就是说其实当为家准备这些料理的妇女的心情是很能理解，就是要家人能够好好的饮食，但是很劳顿，很劳顿。所以我是觉得可能在某些生活的惯性里面，身体的劳顿或是说睡眠不够等等的，也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那又不只是单纯饮食的问题。
1: 嗯，
0: 对
1: 对，而且你说到是家庭主妇，他们有些职业妇女哦也是这样子，我还看过就是早上起来就准备这一切，然后他还去上班、嗯、下班回来以后呢，那还是要继续的做晚餐哦，也有这样子的例子哦，所以真的是蛮辛苦的。那美兰，刚刚你有特别提到一个老人的这个饮食的问题，
0: 对，
1: 因为您有一个学员就70几岁，他觉得说是不是可以单纯的饮食就好，那事实上我们知道老人的活动基本上就比较少，代谢也比较慢，所以他的饮食跟年轻的时候壮年的时候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一些老年人可能不会吃太多的饮食，那这个部分你有什么建议呢？
0: 对，其实我觉得在心态上、哦
1: 嗯、
0: 就是如果是自己经历了人生的一个过程呢，到老来的时候，其实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哦、他们其实不会很希望麻烦子女，所以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选择独居，或是说尽量不去影响小孩子的作息等等的，所以会呈现可能要自己去准备好、哦、准备东西。但是我觉得在心态上不一样，因为我说的这个学员，我觉得他让我觉得就是他只要方便就好、
1: 嗯、
0: 那其实我是告诉他说开开心心的吃、哦、不要把吃当作是一种功课，就是每天我非得吃不可，或者说不吃不行的那种心态，其实有点变化。我会觉得如果你的那个 活动量不是很多，
1: 嗯，
0: 然后可能有些人目前的肠胃问题我们也不清楚，因为如果说你的肠胃的消化力是 OK 的，那你饮食的内容里面你可以做一点变化，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消化不好然后很容易胀气，那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可能刚开始就会建议简单的饮食，也就是说老人家有些人可能认为说啊，那个现在说每天要吃五蔬果，然后每天必须要具有这些，或是说要吃那个五谷杂粮类，或是21种谷粉类，或是说他们有一些概念就是被建制这样才健康。这种情况下，我反而觉得简单饮食比较好。也就是说，可能你吃饭配一点简单的，你做一两道喜欢的菜，好，就譬如说有一个肉，有个鱼，或是有一个菜之类的，这样的饮食，我就觉得对你的肠胃道的吸收也好，然后你自己吃进去之后也没有负担。但是这个前提是不要去听到很多有用的东西就胡乱就是吃那些，常常去换来换去，然后如果自己觉得哎，我就是吃个饭，然后简单配一点我喜欢的东西，然后回到我常常我们反复一直在重复提的饭食分离的这种概念之下，其实很舒服。你吃进去东西充分消化成为营养，你是很有底气的。然后再搭配可以出去散散步啊，走一走，早上聊聊天啊，开放自己的心情，就是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的一种生活态度。我觉得这是老人家能够保持一个生活品质，保持一个对未来充满喜悦感的生活态度很重要的一环。
1: 嗯，的确是。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一家老师仲美兰。那么在下半段节目里我们要谈到的是养血气的重要性以及怎么样活化我们的肠道哦。音乐过后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那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仲美兰，今天跟大家谈到活化肠道饮食法的相关话题哦。那接下来继续请教您，美兰常常提到养血气的重要性啊，那是不是再谈一谈这个养血气的重要性有哪些？那透过饮食调整是不是就可以达到养血气的目标呢？
1: 对，其实养血气这件事情，人的生命就是由血气所酝酿，而且运行而成为现在的一个状态嘛。就譬如说血气足，我们人的精神好，我们人有未来性啊，就是说我可以充满理想，充满抱负，勇往前进，然后至少我在人生是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因为我有血本，血本就是我们的资粮，就是我们的金库。但是如果我们日益消耗它，我们形成了一个气也虚，血也虚，两者的运行已经产生阻碍，或是越来越没有办法顺畅的话，你可能未老先衰，然后你可能缺乏斗志，你可能就是郁郁寡欢，甚至睡眠问题就是形成你很大的一种状态。那它是不是真的可以透过饮食的调整来养血气？那是当然的哈。为什么？因为所有的食物跟你之间就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那我们最近回到一个我们的食用油出问题这个部分，那或是说我们除了这个我们比较难预防哈的一个状态之外，我们平常在吃进去的所有的东西，经过你的口腔咀嚼一直到你排便出来的这整个过程，就是你一个可以为自己养好血气的一个过程。这过程谁要去负责？当然是自己。所以如果能够透过一个饮食的一个观念哈，饮食观念的一个建制，然后饮食内容烹调习惯，然后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食物等等的一个过程，都是一个养血气很重要的关键。
0: 您也经常提到肠道健康的重要性啊，因为肠道健康吸收力好，才能够顺畅运送营养，提供血气以养精蓄气。那么这个肠道健康是不是跟我们吃也是蛮有关的呢？是不是谈谈肠道健康的概念？
1: 对，那个肠道健康这件事情，就破题有提到说现在的人开始慢慢很注重肠道，事实上其实不只是现在的人开始特别讲到，其实肠道跟我们的所谓的平常吃进去东西有没有能力好好消化，然后有没有能力形成一个营养输送到身体，还有就是如果消化的不完整，或是说你的肠道里面益菌越来越少，坏菌越来越霸占你的肠道的时候，你的肠道其实随时是处于一种战场的一种状态。所以战场就是厮杀嘛，你到底给他的是好的，好的是不是能够多于坏的，坏的是不是已经领头战场先锋，然后形成一个坏菌的环境，然后消化不良的东西会不会形成便秘，会不会形成内火，会不会形成痔疮，会不会形成坐立难安，会不会形成一个隐秘而不容易讲得出来的一种非常痛苦的一种疾病哈？这个疾病的形成也都跟我们的有所谓的疾病是指说内治外治，或是说因为不想开刀，或是说开了刀也后续一直不断的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就困扰着自己了。所以肠道的健康实在是非常重要。还有另外一个现在比较提到的一个观念哦，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肠道只是消化的好跟不好对身体的吸收跟排泄有关系而已哈。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它跟我们的脑细胞脑循环的一个流动也息息相关，因为80%到90%的迷走神经的一种讯息，其实也是都透过肠道去运送到大脑。所以这样严格的一个讲起来，你就会发现说，维持一个好的健康肠道，其实跟像 脑袋的一个运作，或是说很多脑循环的问题，甚至身体的五脏六腑的一个关系，都是靠这样的一个能吸收多少，能够运送多少，它的功能能够发挥到多少，有很大的关系。
0: 嗯，对，所以现在失智症大家比较常常探讨这个问题，因为可能高龄化的关系，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大了。所以很多人也说，从饮食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对不对？就说对于预防这个疾病，
1: 嗯，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在庸庸碌碌、非常忙碌、紧张、压力之下，其实所有的脏腑的机能都是在压制的一种状态。你想想看，如果我吃个饭紧紧张张的，然后我吃饭的时候还在想说我待会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的，你所有的吸收力都会变差。
0: 对，
1: 哦，所有吸收力差，然后。既然肠道是直通脑门，你看那脑袋的一种状态的循环也一定受到压制，你其实是增加很多很多的阻碍于自己，所以这个对整体的一种状态是有慢性，有些人的身体可能是可以慢性，有些人其实是会很提早就出现的，就像是说那个失智症啊，或者

0: 说帕金森症，或是说各种那种免疫系统或是说神经系统的问题，其实现在的出现的年龄层也是越来越降低哦。
1: 嗯，没错没错。尤其是现在这个大肠癌已经高居癌症死亡的第三名了，以台湾来说，那怎么样活化肠道就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必须要具备的一种观念还有习惯的养成。那美兰，你们推广的这个饭水分离饮食法哦，是一个基础也是关键啦。其实它不是说不喝水，而是说你吃东西跟喝水的时间要有间隔哦。是不是也请美兰能够谈一谈这个活化肠道的概念到底是什么？
0: 对，事实上就是我为什么会一直常常的去提到饭水分离营养饮食法。事实上像我们在台湾推广15年啊，这个书籍在市面上也已经很少再出现了。我们纯粹是一种希望有一个好的健康观念，而且它是不用花钱的一个健康观念，然后大家其实把这个基础能够掌握的话，你胜过很多附加的一种方式，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这个基础就在于说我是不是留时间给我自己吃饭，好，第一个重点嘛哈。那饭水分离就是你需要咀嚼，对不对？你吃东西就是先吃干的，你需要好好的咀嚼。那有些人很强调咀嚼的，你会发现说听起来有点累，是因为说，譬如说有人说你要一口咀嚼32次啊，有时候要一口咀嚼108次啊，我觉得不是用这样算了哈，意思就是说让你脑袋休息。你像我们既然讲说肠道直通脑门嘛，对不对？那其实从咀嚼开始，你就是在帮你的脑袋休息。人一点都不缺乏用脑，因为人的脑细胞的那种运作是无法数计的快速，瞬间，所以什么时候可以让自己脑袋休息？咀嚼的时候，你就专心去嚼那几下，其实脑袋是进入一个很好的休息的状态啊。那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你吃的东西单纯嘛，你吃的东西单纯，先让吃进去干的东西先好好吸收了，这就谈到我们刚刚所说，万病都起于你吸收不良嘛。万病一定是取决于你肠道吸收不良了，然后所有的东西累积了才会因为堆叠而形成坏菌，然后才会产生那种你的肠道的环境被破坏了。环境一旦被破坏了，你想想看，那种负责消化运送的一个肠道都已经出现问题了，那你能给身体的又有什么好东西哈？这种是一种连环的效应，所以我觉得常常提醒自己，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要急，然后尽量隔开一点都好。然后你能够吃饭的时候不要一口饭一口汤，甚至没有，你知道现在我在夏天里面开始一口饭一口冰，
1: 一定是这样，因为好渴嘛。
0: 你知道这真的是要经历。我觉得用想的哈，你都觉得你口渴，但是如果你经历说我嚼几下有口水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它比喝水还重要。对对对，那种是要经历。你的嘴巴主导的时候，你的脑袋就没有办法去主导你。意思就是说，你用脑袋先告诉你说，我口渴，我要马上喝水，那你就没有办法透过先咀嚼。但是如果你是先咀嚼，脑袋没有办法做主的时候，这身体就说话了，你身体就说，哎，吃下去叫它真的蛮舒服了，就等于是你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认识自己。有些这个过程还蛮重要的。对，饭水分离其实是活化肠道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做法。
1: 是。刚刚美兰很特别讲啊，这个饭水分离我们知道之前是也算畅销书，有好几本嘛。那但是你说这本书现在已经都根本很少出现了，我就想到有一些健康的概念似乎会形成一时的一个风潮，但是时间一久了大家就淡忘了。比如说这个时候大家很热衷于怎么样的饮食法，然后这段时间大家都很喜欢都在做这件事情，然后过了一阵子这个热潮退了，然后在另外一种又兴起之后，大家又开始去哇，又一窝蜂的去追寻这样的一个饮食方法或者运动方式也是啊，现在流行什么大家去做什么。
0: 对啊，
1: 怎么看这种现象呢？
0: 对，就像饭水分离在15年前开始吧哈，然后当时我在节目中也有聊过，老听众应该都有听过哈，就是说因为很多人去实践，当时是因为我记得是宗教的道场，就譬如说法鼓山或是某某道场，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因为他们后来有来回馈给我们，所以我才能这样子

0: 就是说因为吃素，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如果去过宗教的一个膳食的一个经验的话，其实他们在桌上的那种饮食哈，都是素菜，都是素菜，然后也都会有汤，然后也都会有饭后甜点啊，然后其实整个吃下来，因为我也常常这样讲哈，那身体所需，除非你是因为信仰哈，吃素，那如果不是的话，其实我们还是需要血气，所以说。又没有饭水分离的基础，也没有养血气的一种概念的话，长此以往，很多出家的师父他们会有胃的问题，会有膝盖的问题。那当时就是有一些就是师父，尤其是法鼓山，是因为有个师父他有了体会，然后告诉信徒慢慢传开的哈。然后就是在礼拜或是说在做他们早课早晚课或是说有法会等等，总是需要坐姿跪姿等等的嘛哈，有一些师傅他们是起身已经需要人搀扶，所以说当饭水分离，把胃的胃气，你知道饭水分离，如果你能够好好吃饭的话，其实你可以养胃气，然后你的胃如果是属于一种温阳的状态，所有的消化力会提升。那胃是通膝盖，所以我们一再的强调哈，因为胃经哈，我们是讲的是八脉十二内经的路线哈。你从外观上可能说啊，我膝盖不好，我卡到不好，脚下肢无力等等，其实都跟你的脾胃有很大关系，因为你的核心出了状况，它无力。造成你循环不好，你的下肢没有办法，你的那个气血循环没有办法通达下肢，所以慢慢就是开始膝盖不好啊，走路无力等等的哈。然后那时候我记得除了这一位之外，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这次去日本也有写一点东西，我回想起来，有一年我们到有一个也是广播电台，他有附设一个老人的一个长期的课程，好，课程安排。那有一次就来了一个，那时候我记得你十几年前那位可能六十几岁，他自己告诉我说他们家里有七个兄弟，然后他有哥哥姐姐都是出家人，都是出家人，是他们告诉他的。是他们告诉他的，就是说以前要去哪里有点不方便哈，因为脚的问题等等的，他们都说饭水分离之后那个胃养起来了，他其实慢慢的走起路来也比较有力，然后起身也比较有力，甚至当时我不是有开一个云知道瑜伽咖啡馆嘛，也有师傅来用斋饭，就到云知道用斋饭，他也是当面这样子告诉我，哦，就是说把胃养好了，整个身体比较有力啊，走路也比较有力，然后膝盖也比较有力等等的。他们不是坏膝盖，他们是真的因为好好的调整的就是饮食，然后把胃气养好，然后身体就好多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当时饭水分离是因为有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口耳相传，不是我们去讲座而已哈，就是一个传一个传过，所以当时是在台湾是非常畅销哈，也就是说很多人去实践，但是慢慢的，也许就是这个观念还是需要吃饭喝水分开，然后有些人可能就会告诉别人说啊要少喝水啊，或者说尽量不要喝水啊，或者说那个一定要怎么做怎么做，但是我们在概念里面一直告诉大家，其实你是就是保持吃饭喝水分开，喝水的时候就看自己所需要，想喝就喝。这个概念跟有些时候还没有进行的人，他可能听到了某些人告诉他，有的时候我不想实践，也是因为可能脑袋没办法接受嘛，哈。所以慢慢的可能就是有人默默的实践，他也不见得阅读。就是我听到很多时候很多人，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社团是你饭水分离的嘛，可能有些人在社团上随便就问问题，但是你就问他说你有读书吗，他就说还没有所以我觉得原因可能也很多啦，就是说阅读习惯的养成啊，或是说因为这个方法现在已经是很多方法中的其中一个方法，就很多的营养学的概念，很多的养生的书不断的出来，它当然可能受到影响，所以我才会一直很强调，就是找到适合你的一种方法，好好去实践。就是说这方法其实告诉你的就是你自己去做，你不用说生病了就一定要去找医生，或是说你 突然怎么了，你就开始恐慌。
1: 嗯，
0: 因为像有饭水分离经验的人，假设他胃不舒服，他就知道我要乖乖的回来饭水分离。那我在饭水分离的群组里面，常常遇到十几年前的饭友，他可能就是实践了几年之后，又回到原来的次序。
1: 嗯，
0: 人还是喜欢自己的方式啊，
1: 对对，
0: 就是好好吃喝啊，不要再顾忌说要饭水分离啊。那这个时间久了，他又回到原状哈。
1: 嗯，
0: 然后很多人是停了一段日子之后再回来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常常遇到那种八九年前的饭友啊，十年前的饭友，他就突然说有一天我就哪里哪里不舒服，我就突然想到了。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当你曾经做过，你的灵魂深处哦，
1: 嗯，
0: 或者说你的记忆库里面那个曾经好转的那个经验给你这个讯息，你会想说我再回来做做看。所以这很正常啦，就是说很多的习惯可能大家都是一直在新的观念里面，就觉得这个新的要跟上，
1: 是
0: 这新的要了解一下。但是很多人可能缺乏了一个实践一段时间的这个经验，通常会再找回来的，通常他是说哎，我以前实践过，然后我好转，然后我是后来怎么怎么样，所以就停顿，然后现在突然我想到了饭水分，这样的人还蛮多的。
1: 是，的确是这样。所以正确的观念也蛮重要的。而且您刚刚也提到说就去实践嘛，实践是检验真理最好的方式。如果说用在你身上是有效的有成效的，那就表示它是好的，就比较要有恒心的做下去哈。
0: 对对对，
1: 然后不要朝秦暮楚的，这样比较不好。
0: 嗯，没错。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八正文化总编辑云指导瑜伽老师郑美兰，继续跟大家谈活化强盗饮食法相关的话题。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八正文化总编辑云指导瑜伽老师仲美兰。前半段的节目呢，美兰跟大家谈到了很多健康的好概念哦。那接下来继续请教您，其实一般人哦，想到对于肠道有益的食物，最普遍的就是说，它一定要含有益生菌啊、乳酸菌之类的这些食物，或者是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那美兰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活化肠道的食材跟料理呢？
1: 对，我们谈到就是基础，基础就应该是。

0: 个愿意给自己时间好好吃饭。那在愿意给自己时间好好吃饭之前呢，有很多人可能更愿意就是自己料理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更好哈，就是更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自己在料理的时候，自己可以变化拿捏，而且在不慌不忙的条件之下煮饭呢、啊，或是做餐点，其实也是个舒压的过程。
1: 对，
0: 但是这个中间的拿捏哦，就是没有绝对。就是说，如果匆匆忙忙赶着做，其实是个压力嘛哦。但是如果就是稍微，也许太匆忙，你可以选择不要这么做。好，我觉得太匆忙，你反而不见得要自己做。
1: 对，
0: 哦，但是如果是有点时间的话，是那种轻松愉快的慢慢做，也不见得要做得多，也不见得要做得多。那我们常常在那个料理的时候提到说，什么样的食材对活化肠道有帮助？哈，那第一个优先，我觉得就是像主餐，
1: 主食
0: 、嗯，主食的这部分尽量不要忽略。好，也就是说，我还是比较强调能够吃个饭，哈，就是吃个饭。那吃饭是打底，也是通血脉。好，也就是说，中国人所谈的那个大米，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平常吃那粳米、大米，哈，其实是通血脉的一个主食啊。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从那种吃多淀粉不好啊，容易糖类过高啊，容易对那个三高也有影响等等的，不是从这个角度哦，因为这是一个营养学概念的一个分析。但事实上，如果是以人体所需的话，身体的运作是需要有个主食的底哈，它就像是你的基础一样。那在这个基础之下，你再搭配什么呢？我们就常常说，太过于油腻的，好，太过油，也就是说自己油炸，我觉得也没关系。好，自己吃什么鸡鸭鱼肉猪这些也都没有关系，不会是像一般人说的说啊，那如果是三高啊什么的话，就是肉类少吃啊，油脂少吃啊。甚至我遇到就是有心血管疾病人，都会被说成是红肉不要吃啊，或是说太油的东西不要吃啊。就是剩下能吃就很有限了哈，所以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如果是一个正向循环，是对身体五脏六腑是属于长久维护的话，应该是什么都可以吃，好，就是什么都可以吃，然后你适量的好好去享受它。但是后续的搭配呢，就譬如说你吃了你吃了肉，你也许可以搭点泡菜，譬如说我们中国人很厉害的，就是像腌萝卜，好，或是说小黄瓜用腌的，或是说那个泡菜、白菜用腌的，或是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那个味噌，好，或是现在也很常有人会是配点优格，优格都可能上菜哦，或是说像乳酪，好，或是像那个现在像我都会自己做。红渠类的渠类的渠、有一年我也是去日本，就看他们好多的渠的书、然后我就回来之后就很容易的就买了一个小机器，这小机器它是可以像是做那个优格的那种机器，它其实制作非常的简单，那就是把那个渠放进去啊，那看你要用什么样的口味啊，如果你是要做那种味噌口味啊、葱的口味啊的那种曲，都可以自己去就是调制，然后弄好之后就放在冰箱里面。那它在制作的时候，不是说你只是当做一个小菜一碟来用，不是，你煮鱼肉或做鱼汤，或是说你今天有什么料理，你都可以把那个你做出来那个曲当做是一种调味进去做，其实它就变成是很日常化。那你等于是不一定要靠你外在一定要吃很多的益生菌，当然益生菌的概念很好，现在在台湾也很多人很多直销商他们有那个益生菌，这种如果就是自己把它当做是日常保健吃，不要说过度只靠它的话，日常的那种生活饮食里面自己去制造自己身体的益菌，然后食物之间做个搭配，就是吃肉的时候你就可以加一点，就是像我刚刚所说的那一类的东西，然后去调和，它吃起来其实是 是相得益彰的，
1: 嗯，
0: 就说你又可以注意到人的身体营养所需有血气，那你又可以帮助自己肠道的去消化它，整体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循环。我们所谈的是如何去正向的给予一个好的环境，比较不是一种像节节败退一般的状态，就是什么东西开始不吃，什么东西对我不好就不能等等的哈，然后整个人

0: 活泼性也就少很多。
1: 嗯哼，这些是相辅相成的了哦。
0: 对，
1: 那么活化肠道，其实饮食的内容跟节奏啊，仍然是不脱离这个养血、净化还有平衡这些概念，这些是不是也帮我们解释一下呢？
0: 对，其实刚才也有谈到，就是说食物的营养会帮助我们制造身体所需的血气嘛，哈、但是话又回来了，就是说现在的人日常生活忙碌，然后有的时候大吃大喝，有的时候大吃大喝之后隔天还是大吃大喝，大吃大喝之后可能又熬夜哈、然后加班什么什么的，所以他就处在一种堆叠的状态，精神吃多反而越累，好、吃多身体可能形成的一种是啊、越来越力不从心，越来越疲惫啊，就哪里不对哪里不对的，这时候就比较偏向一种净化哈、也就是说我也常常提到了，有些人可能是一天三餐，有些人可能他的生活节奏里面可以是一天两餐、等等的，如果说长期处于一种堆叠的状态，可能就可以给自己一个时间点，譬如说我之前有个学生，他真的是把他实践出来，他是我十多年前的一个学生，但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先上瑜伽课，然后上瑜伽课的时候，那时候正好我们已经开始提倡那个断食，也就是说我们就开始上那个提养断食的课程啊，然后他就来参加了一次的三日营，他是科技业的，他是属于那个用脑很大的那种科技业的，之后他就还是一样在忙碌他的生活，可是你知道他怎么调整他的生活，他告诉我说，老师，我虽然没有时间那个没有很多时间去上那个断食营的课，可是哦，我一个礼拜，我每个礼拜的星期一我就断食，好、他的节奏已经出来了，也就是说他平常跟着家人，他的太太也更早上瑜伽课，也是我的学生，所以他们是有个概念的，也就是说他们在饮食上是注重平衡啊，注重平衡，也就是说不会偏颇，吃肉啊吃菜啊那种搭配它是 OK 的，然后是吃饭，然后平常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居家吃饭，然后有的时候他在外面上班的时候跟同事吃饭，有的时候应酬等等的，他以前他有三高的问题，那时候他还年轻哦，那时候他才三十几岁吧，就有这个问题，所以他太太要他来上课嘛，后来他就自己抓到了这个节奏，他说我就每个礼拜一我就断食一天，他说这个节奏转过去之后他就身体舒服很多，为什么？他让身体在一个礼拜的一天里面好好休息，你那一天里面肠道休息嘛，然后身体的一种运行不用再食物吃喝拉撒的那个流动里面，那整个调整之后，他那个礼拜他就可以好好的在正常的一个状态之下好好饮食，当然因为他有饭水分离的经验，他也尽可能的保持饭水分离，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是非常忙碌的话，有的时候你三餐应酬，那你其实可以保持一个节奏，隔一天可能就是少一餐，少一餐，然后或是说一段时间之后可以一个礼拜，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可以断食一天，或是说断食一天对你来讲太难了，你肯定是一天一餐等等的做一个调节，这个还蛮重要的，那整个的过程里面就是让身体比较能够达到一个平衡，就是不是过多拼命的只在饮食上而制造了很多的烦恼，反而是停下来静下来让身体进入一个休息，比较能够达到一个平衡，
1: 的确是这样哦。那最后要请美兰谈谈哦，您这十年来都在带领的课程就是提阳智慧断食，那这个在我们节目里也提过这个概念，那您认为这是一个转捩点哦，也是身体最佳的一种校正时机，为什么身体会需要这样的提阳智慧断食呢？
0: 就像前面我刚刚提到了，然后现在就做一个比较清楚的表达哈，就说我们是因为学瑜伽学了二十几年，然后接触到饭水分离，那饭水分离让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饮食其实对身体来讲是非常重要，因为很多的修炼者其实可能就是因为在心灵的一个追求，灵性的追求上，这是人生的一个主轴嘛，所以对于身体的部分哈，对于饮食的部分，他们就这样子的，有些人是简简单单哈，有些人就是依照一定的方式等等的，所以对于身体长。

0: 状所形成的一种状态，可能就年纪越大就是情况越来越多，这是我们见到觉得就是失衡的一种状态。身心灵其实是一致的啦，也需要有一个很好的身体哈，然后整个灵性的部分是一个另外的一个追寻的一个过程，但它不会去影响到你对身体的一个维护，它是一个可以分开来看的东西哈。那就是因为有个一个饮食的一个了解，我们就开始发现说很多人都是，不然就是饮食不节制，不然就是饮食过度，不然就是那个已经忙碌哈，忙碌或是习惯已经会让人陷入一种固定的周期。就他已经是习惯了，他已经不知道停损点，他也不知道该停损，他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这样的情况非常的多。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提倡提倡智慧担子，让大家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休息。最主要的目的是把你拉出原来的一个生活节奏、生活习惯，让自己有机会独处，让自己有机会去感受，你知道叫做一种觉知力，让自己去感受，让自己觉知到你其实是可以看到更广阔，或是更美好的那个层面哈。所以说比较大的一个动机就是休息，让自己脑袋休息，让自己身体休息，然后我们是透过一个走入大自然，进行一种自然的一个导流，大自然里面的地水火风，或者说花草树木，或者说山林流水等等，给予我们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它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段落，也是一个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觉知，然后愿意调整，然后慢慢的可以有不同对待自己。我想这已经不是身心的问题，这也是个灵性的一种启发，它会有不同层面会展现出来。
1: 的确是这样子啊。好，那么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郑美兰，跟大家很深入的谈到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做的活化肠道饮食法啊。谢谢美兰。
0: 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是杨倩红，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倩红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在华务部调查局服务超过40年了，曾任两岸情势研习处的处长啊。从基层情收一路做到国家情报研习啊，可以说是情报界最了解中国跟两岸关系学者型调查官啊。刘文斌老师目前任教中原大学，近年出书精准剖析如何提升社会整体的防卫韧性。今天节目我们要聊这个刘文斌老师啊，把认知作战四个字证明为认知战啊。很多人可能是会觉得这不过就是作战两字之差，有严重吗？今天这一集我们要从传播词汇的错误使用聊起啊，看文字背后藏的是什么魔鬼。那稍后我们就进行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台湾的顶尖的认知战专家刘文彬老师。刘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我在这里。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我是刘文彬。
0: 是，老师，你常常谈到台湾朝野跟媒体啊，目前普遍把这个窄化成认知作战。那认知战跟认知作战这两个词的结构，时间长度，涵盖范围上有什么根本的差别呢？
1: 是是是，你这个问题很棒哦。那个，因为我们从问题里面可以把我们的意念啊，散播到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让大家有正确的观念呢。我过去啊一直研究这个认知战哈。那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军方从国外翻译过来的时候，把它翻译成认知作战。后来我在研究的过程里面，我就想到说，这个用认知作战这个东西是不太恰当。当然，军方有军方的考量，军方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是用认知作战。那我一直在推动的是认知战来取代认知作战，尤其是跟媒体朋友我都一直跟他们讲说，要用认知战，不要用认知作战，希望透过媒体朋友把这个意念散发出去。那刚刚你提到为什么要用认知战来取代认知作战，其实这两个名词它的来源都是同一个英文字啦，所以在翻译上我们把它翻成认知战而不是翻成认知作战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认知战它有平战不分的特性，就是平时跟战时它没有办法分开的，平时就是为了战时在奠定基础，而战时利用认知战来扩大战果，它是平时跟战时没有办法区分的。我们希望用认知战这个东西来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当你看到认知战的时候，是知道我们周边随时都在发生这个讯息的攻击哦，这个是认知战，我们是在认知战的环境里面啊。那过去我一直跟相关的主管单位报告了，我说你们可能是不是也改成认知战比较好一点，但是主管单位有他们的考量了哈，他们说以前我们一直惯用认知作战，一直没有改成认知战，所以他们大概在这方面要改就稍微迟疑了。那我就到处跟一些媒体朋友在商量，或是我的学生啊，或是我的朋友经常去讲认知战。现在我发现认知战逐渐的取代了认知作战啊。那我们希望这个意念能够随时提醒大家我们是处在战争之中，就像我们现在处在金融战、关税战、科技战等等这个战争之中一样我们要随时警惕自己。所以我一直主张要用认知战来取代认知作战。
0: 那从国际跟地缘政治角度看，西方国家或是中国，在定义这个领域的时候，他们会倾向于定义是比较是偏向整体的战形态，就 warfare，或是说是局部上的一种所谓的行动作战 operations，这我们在解读的时候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影响呢？
1: 有的哈，有的哈，这个文字必也证明乎了，必也证明乎哈。那认知在这个研究领域哈，在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说，我们到底是要用warfare 还是 war 哈？那个 war 是比较一个点了哈。我刚刚您提到说 warfare 是整面一起来的哈，这个英文的字句他们大概是这样用哈。我们回到英文原始的这个文件上面，它是就写 warfare， 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全面了，铺天盖地而来了哈，而不是一个点哈。他们不用 war 甚至也不用 operation， 有人用 operation， operation 是大概跟前面会加一个字叫 influential operation， 就是说影响力行动或是影响行动。那目前用影响行动这两个字的，我所理解的是欧洲有很少部分的一些人用 operation， 美国有很小一部分的人用 operation， 而最重要的用 operation 的大概是日本人，他通常用 operation。那其他国家通常都是用cognitive warfare 哈，就是全面的这个战争呢。为什么他们也用全面的战争？他们的这个出发点跟刚刚我提的那个想法是一样的哈，就是说平战部分是铺天盖地而来啊，所以我们要用这个正确的名称哦，去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是接触到这个讯息的人说，哎，你周边都是这个讯息的攻击哦，你要小心啊。所以我们从这个他们的用法叫做warfare 这。这 点哈，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认知战这个东西哦，是一年365天，一个礼拜7天，一天24小时，它都存在的，而且是存在在各个领域里面。这个足以提醒我们要随时小心啊。所以他们用 warfare， 我们是很赞成的，应该用认知战而不是用行动比较好一点。
0: 所以就是 cognitive warfare，
1: 是
0: 这样子，
1: 是
0: 从这边的角度来看认知战的英文。好，那网络上有一个现象啊，说是只要政治立场不同或是新闻报道不合集啊，双方就会立刻指责他们是在搞认知作战。当这个词汇被换政治化、标签化，甚至带来就网民相互吐槽，这一变成一种迷因啊，那会对真正的国家安全防卫会有什么样的负面传播吗？造成什么效果吗？
1: 是，这个就是我们在认知战很重要研究的一个关键的所在哈。刚刚你提到，就是说我跟你政治立场不同，或是我跟你意见不同，我们通通把它变成认知战。我想这个现象大概在台湾一年半以前也是这个样子哈，每个政党都骂对方是你是搞认知作战啊，类似这种话语，其实这个是错误的。第一个哈，他用认知作战，刚刚我们提到过，不能用认知作战哈，要用认知战。第二个哈，国内之间呢，我跟你意见不同，不是认知战啊，因为如果我跟你意见不同，都是认知战的话，那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在公司里面，天天都认知战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喜欢喝咖啡嘛，啊，我要喝茶嘛，那你喜欢冷气吹冷一点，我不喜欢冷气吹冷一点，那互相的这个意见不同都叫做认知战了，那不是天下大乱了吗？所以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哈，要把它抽离出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把它厘清这个概念呢。怎么个抽离出来？就是说在国内之间呢，没有牵涉到境外敌对势力意见的不同，或是相互的辩论，或是相互的争论，我们给它另外一个名词叫做认。

0: 知内战。所谓的认知内战哦，就是说我希望哦，你们的意见都跟我一样，就像内战哈、哦，我希望你所有的力量哈、哦，所有的军事力量都臣服我的力量一样。那我们希望哦，你们的这个想法也跟我一样嘛，所以我们给他一个名词叫做认知内战。而认知内战这个东西啊，事实上是民主社会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嘛。我要说服你，我才有更多的选票嘛。这个过程是这个样子哈。假设我们不能把这个定义啊、哦，或是把这个概念厘清楚，那完蛋哦！政府哦会把有限的防治的精力投入到防治民主之间的辩论，那不是荒谬吗？所以我们应该把它抽离出来，就是说立场的不同，政治立场的不同，相互的辩论哦，这个属于认知内战，是民主化的元素的一部分，它不属于认知战，但是。认知内战相互的这个吵架哈，它的内容会被境外敌对势力拿去使用的时候，一挂钩就变成了认知战，甚至于我们之间的这个相互的立场不同，是由境外敌对势力之前散播的这个意向，让我们产生不同的意见，这也是属于认知战的延伸呢、啊。假设境外敌对势力都跟这个我们相互的抱怨也好、争论也好都没有关系的话，我们要称为认知内战，而不能称为认知战。这样我们才可以集中精力去对付真正的认知战。
1: 这个。能不能有例子哈？我讲个事情啊，看我们如何去分析。像最近所谓的毒油案哈，我是觉得这里头有很多是带风向哈，那故意把那个风向带到，就是说这全部都是执政党哈的责任，所以才会产生啊7月25啊，有几个蓝营的市长啊。就说是要来聚集，然后来这个游行，那所有的指向都是指向执政党。可是真正在这个事情上，我的认知换错的是那个油的公司。那这个油的公司是同时对不同政党都有政治现金，所以他本身就觉得自己通天，所以他非常多的事情啊，他没有真正做到自己的责任的时候呢，到最后呢，你看他目前呢这个团队党追责啊，就只追责中央，我看他从来对油公司这一部分不置一词啊，那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拿到政治现金，所以就变成偷换概念啊。这里我用了两个名词，一个是叫做带风向，第二个是偷换概念啊。刘老师，你觉得我刚在讲这些东西都是认知内战吗？
0: 如果我们把它切开哈，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个相关的东西，就正犹如你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油公司啊跟两党之间相互的关系，还有我们到目前为止在朝跟在野之间为了这个事情一直在吵谁该负责啊等等这些东西哈，到目前为止我们纯粹由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基本上还是属于认知内战的领域哈。在野党他希望是说利用这个毒油这个事件哦，希望选民能够转向来投身在野。执政党的部分他希望用毒油这件事情告诉选民说，你看看这个在野党都胡闹，大概过程是这样，他们不断的散布这个讯息、哦、希望获取最大民众的这个支持嘛，他希望在选举之间的时候获得更多的选票，但是、哦、他纯粹到后面就不纯粹了哈，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在中国那边有很多的讯息出来了，这个讯息出来是什么东西呢？是说你看看台湾吃了那么多毒油，大概是这个样子啊，标准超高了多少等等这些东西啊、哦，他就把它丢出来，当这个一挂钩的时候，他就已经变质了，就变成了认知战。所以现在毒油这个事情，说不定刚开始的时候，纯粹就是因为食品安全的问题，产生两个政党相互的攻防，这个阶段属于认知内战的部分啊。但是后面的时候，就刚我讲的这个大陆上哈、这个中国那边很多的讯息已经出来，在指责台湾的食品安全做得不够好的时候，它已经转化成认知战了。那对台湾会强化台湾之间刚刚讲的这个在野跟执政之间的这个裂痕啊，他希望达到这个状况。当然中国当初发出来的关于毒油的这个相关的讯息，我们也发现很多被吐槽翻车了啦，就是说有人拿这个地沟油啊等等来对比嘛哈，就是说台湾已经发生这个相关的这个数据超过了多少倍，那你告诉我那个地

0: 都有怎么办，反而变成了对共产党的一个质疑了。这个在认知战的研究里面我们称为剪刀枪效应了哈。那现在的状况大概是这样，那往后发展会不会共产党继续用这个毒油事件哦来做一些操作，我个人认为是会的哈，但是它的效果会怎么样，可能还是要由所有的选民来做最终的判断。
1: 是，我想他们可能，也许我意见跟刘老师有一点不是不同，就是有点差异。我认为他很想，可是他也不太敢，因为再弄下去他的食品安全是比台湾啊糟1000倍的啊。那他如果敢拿台湾这些做例子的时候，就反而会搞自己乱翻车啊。那我认为他们自己也会觉得说啊，这个心里头觉得台湾其实还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中国的网友看到台湾有反对党啊，反对党还可以带人啊到总统府前面去摆谱啊，虽然他们自己号称20万，可能连2万都不到，但是总是带人去了嘛啊。请问中南海可以这样吗？
0: 这个是中国最痛苦的地方了哈。刚刚你提到这个
1: 最痛苦的地方，
0: 对，
1: 所以他想要弄这个，其结果是会打到自己身上，所以我觉得中共现在也很犹豫，再弄下去，不但没有把台湾的这个执政党民进党弄倒，反而把自己弄跛了，
0: 真有这个可能
1: 啊？
0: 那个
1: 是
0: 这个里头又涉及到很多有趣的学问了哈。我们先讲比较通俗一点，习近平不是经常讲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嘛哈？那你面对毒油这个食品安全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共产党够不够硬？大概这个不用讲嘛，大概你还不够硬嘛哈。所以啊，不硬怎么办呢？不硬他就不敢讲嘛，因为讲出来以后会被人家拿去对比嘛，那对比就很麻烦了哈。那这个就涉及到另外一个有趣的一个现象了，就是他对我们攻击的时候，讯息的攻击啊，必须事权统一了。那是讯息的防守哈，必须分兵把守这个原则了。那中共因为对于台湾的讯息攻击，我们发现他有些地方是没有办法事权统一，所以各个讯息出来以后，他们相互的打脸嘛，就发生这个状况。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状况，是因为台湾有刚刚你提的，是有我们是民主的社会，我们有反对党，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做那些事情哈。然后我们甚至于是很透明的一个社会，告诉你我们的社会是长这个样子，我们真的有这个问题，我们也勇于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把这个问题摊出来让选民做最后的裁判，这个共产党是不敢面对的哈。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他可能会投鼠忌器，尤其是在食品安全这个议题上啊。我相信他如果要攻击这个食品安全这个问题的话，他绝对讨不到好处，因为他实在不够硬啊。
1: 是，这不够硬的意思就是他到处要千疮百孔，
0: 是是是，
1: 自己站出来的时候完全这个面目丑陋哈，然后整个这个所谓的三观哈，全部都是破坏。那在这个状况底下，老实说，这个媒体传播常常把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假新闻啊 ，fake news， 谣言、错误讯息啊 ，disinformation， 以及认知战，全部混合一谈哦。一个新闻如果是真的，它有没有可能也是同时是认知战的武器呢？
0: 哦，好问题哈、哦，好问题哦，这个问题非常好。在2018年的时候，有一回我跟长官到国外去开会，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称为假新闻。杨先生，你再回想一下，大概2018年前后，尤其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发生通俄门事件嘛，那时候一直称为假新闻嘛，甚至川普到现在没事都骂人家说 fake news fake news 嘛，哈，假新闻到底是什么东西？后来我们去找了联合国相关的定义，其实联合国很早以前他就注意到这个相关的问题了。他说假新闻有其实有三个东西啊，有三个东西组成叫做假新闻哈，这三类型的东西都叫做假新闻哈。第一个叫做 disinformation， disinformation 不晓得怎么翻译啊，我翻译的哈，第一手翻译称为扭新闻啊，那实在是很扭在一起啊，扭在一起嘛哈。为什么要这样翻译啊？因为它是把真的跟假的混合在一起哈。到底99%是真的？ 哎，1%是假的，还是倒过来99%是假的，1%是真的，混合在一起啊。后来把这个东西拿到调查局的时候，调查局长官一看说，这怎么翻这样，加一个字叫做扭曲新闻啊，后来扭曲讯息了哈，后来一直改一直改，不管他怎么改哈，就叫做 disinformation。 这是我们认知战里面防范中的重点，这是一个，但是重点并不代表全部哈。第二个是

0: 么叫 mail information？ mail information 也不晓得怎么翻了、啊、mail 后面是 information， 也不晓得怎么翻了、啊嗯、找片字典也找不到哈。后来我也是我翻的啦，我把它翻成什么东西呢？跨新闻了、啊，跨大跨大，他把它跨大新闻哦、啊，实在也讲不清楚、嗯、跨大新闻要怎么弄。其实是它是断章取义的意思哦，它是真的新闻、嗯，但是啊，他把它断章取义，然后拿来攻击人家。举一个例子哈、啊，比如说。有个同事啊，为了要完成这个老板交付的任务哈，已经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了哈。但第二天早上啊，那老板急着要他做出来的工作，他做不出来嘛。啊，第二天早上到了办公室以后，他一个晚上没睡觉，他怎么办呢？他只好到楼下去买一杯浓咖啡喝下去，继续要工作嘛。可是他真的运气不好啊，他跑了三家啊，又遇到红绿灯，又下大雨了，结果在外面晃荡了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以后才买到咖啡，回来以后喝完以后继续把工作完成，哎，他达成任务了。可是他周边跟他不对盘的同事不是这样说，他说这个人离开办公室哦，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哦，是翘班。你看看这个是坏同事，他有没有离开？他真的有离开，是不是事实？是事实啊。可是他断章取义，他只讲这一段，而不去讲其他的周边的这个状况哈，就称为用真实讯息来攻击人，称为 mail information， 事实上是夸大讯息。在选举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状况？哦，太多了哈。记得蔡英文总统在选举的时候，他经常去跑行程的时候，到庙里面去拜拜嘛，所以在网络上就出现一些讯息。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的是给他称叫庙婆嘛哈，啊，每次只会拜庙婆吧，我记得是这个意思了哈，啊，就是公庙那个庙了哈。他意思就是说他利用这个东西来夸大这个事实啦齁，这个是第二种现象。第三种现象我们称为 misinformation 齁， MIS 齁，前面有个 MIS 齁，那这个东西齁，在字典里面就找到了齁，字典里面基本上叫做误会啊。误会譬如说我常常跟学生讲说，什么叫 misinformation， 就是说你们在选课的时候你根本搞不清楚我是男性还女性啦，以为我是女老师啦，结果上课的时候你看到哇原来是个男老师啊，就过去了，这本来就没有事，它是假的，但是没有攻击性啊。所以排列组合变成假的有攻击性，真的有攻击性，假的没有攻击性，变成这个样子啊。但是第三个就是说误会这个东西啊 ，misinformation 呢、啊，一般人看说没有攻击性哦，它是虽然是假的，联合国看起来也是说假的没有攻击性。事实上哦，在我们以情报界的眼光来看，不是这样看的哈。我经常举这个例子了，假设我们误传啊，有一家工厂哈，是 A 工厂哈，它的生产环境不好，生出来的相关的产品呢是不合格的啊，结果误传成 B 工厂，本来是一个误会而已嘛，但是。A 工厂生产的是什么东西呢？是生产的是动物饲料，我们不吃就好了嘛。可是误传成 B 工厂， B 工厂是什么呢？是生产小孩子的婴儿奶粉。哇，那这个会天下大乱啊，这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以情治单位立场来看的话，这三个东西我们都非常的关注了。那这三个东西都可以攻击。刚刚您提到说媒体啊或是新闻啊等等，把这个认知战等同于假讯息是不对的哈，真讯息也可以攻击啊。嗯，前一阵子不就发生猪瘟可以扩大不断的攻击啊，或是绿能也可以攻击啊，这个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的。
1: 是啊，当然这个是几乎是天天都在发生的哈、所以刘老师啊，就是说这种情况其实一雷破九胎了哈、就是一个真正的事实啊，就可以使得这些东西都被真相大白。而问题是说那个真正的事实在目前的网络环境底下哈，理论上是很容易就可以传出去，可是又很容易因为演算法就被遮盖啊。那所以这个对于想要修正这些或是说所谓这个面对认知战的时候啊，进行事实查核的单位啊，变成他并不是没有查核出事实，他已经查核了，可是却到不了需要知道这个东西的群众，就是会修出路了、所以你认为这样的一个空窗期哈、我称为空窗期，就是说假讯息正在肆虐啊，坏事传千里嘛哈、好事不出门。你认为这个问题在你们认知战的研究者中间有，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解方嘛哈、你们怎么认识这样的一个差别呢？
0: 哦，太棒了太棒了，这个问题太棒了哈，因为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给它解释清楚啊，不仅是

0: 认知战问题。事实上认知战哈，我要多讲两句啊。认知战跟诈欺的状况是手法是一样，只是放进去的内容不同了。诈欺就是把钱给我嘛，认知战就是你投降哈，它主要的目的是长这个样子哈。你刚刚提到说这个真相要怎么传播出去啊，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真相嘛。真相不外乎两大领域。第一个政府的部分啊，它必须要很公开透明啊。那公开透明的话，这个要造假的机会就相对的被压缩嘛。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总统现在信赖嘛齁，你跟我讲说我们的黄总统吴总统没有人会相信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信赖嘛，这个很透明的一个状况嘛齁。以此类推，只要你把相关可以公开的业务让大家都知道的话，那相对的就会压缩他制造假讯息的这个空间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齁，有出来以后，事实查核的东西查到以后要怎么办？他怎么样传播？哇，这个很麻烦哦。这个网络的传播，这个要怎么办哦？这个挺麻烦的。事实上，我们的政府有没有想过？有哈。我随便举例啊，在战争的发生的时候，我们的网络不通，我们的没有电，我们等等这些东西都没有，那怎么办？我要知道讯息怎么办？事实上，政府设定了几个重要的传播节点了哈。其中一个央广就是啊，央广就是重要在战时的时候。必须要传播真实的讯息的状况，让老百姓知道说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哈。那好，央广是什么？央广就是重要的媒体的节点，就是讯息的节点。好，平常的时候啊，我们不会只听央广的新闻嘛，那当然有听其他的新闻。那有一个问题就浮现了，央广出来的讯息跟网红出来的讯息，各位听众要听哪一个才会相信呢？不用讲嘛，当然一定是听央广。央广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央广是主流媒体，它负有社会责任的哈。我们的主流媒体包含我们现在叫得出的各个大报跟各个电视台，他一定要去查证这些讯息哈，他才可以把他的讯息传播出去，否则的话他会卖假或卖假新闻，他会倒店的哈，这个很重要哈。所以一般我们的普罗大众，当你接到讯息的时候，除了在上网查证事实查核这个相关的团体出来的讯息有没有查核之外，就要看看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主流媒体有没有传播出相关的讯息哦，才来决定你要相信还是不相信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事实上在一般的普罗大众哦，其实可以自己查核的这个状况哦，第一个就是干嘛呢？就是看看这个讯息合不合理啊。如果这个讯息不合理哦，那根本就不要相信。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如果你听到说刚刚老板讲说我们下个礼拜开始啊，周休五日加薪5000块哦，你还相信的话，那个不叫认知战啊，那个叫做脑袋坏掉哈，要赶快去检查脑袋哈，比较重要哈。我的意思是说，完全不合理的讯息，你根本就把它排除了。那至于没有办法马上排除的讯息怎么办呢？就是刚刚提到说，我们必须要看主流媒体有没有报道。如果主流媒体没有报道的话，我的经验大概80-90%都是假的东西了。所以这一点呢，提供给大家参考。
1: 所以其实未来啊，这整个有严重责任啊，包括央广啊或中央社啊，应该是要把他的任务啊放在所有的认知战正在发动啊的时候，就调敌机先啊，就应该要做出新的有关这些事情啊如何辩证，甚至于已经知道认知战的方向的时候，及时就出手。那所以因为这些机构都有拥有比较多的资源啦、所以应该要把这个东西啊把它提前啊、其实这个东西是 AI 可以做到的啊。我认为未来的这个新闻媒体，尤其这些你刚刚讲主流媒体啊，应该要跟包括你们的单位啊要有合作。任何事情在它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就要出手了。那这个出手当然就由 AI 来判断啊。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啊，那个访问到的台湾最顶尖的认知战专家刘文彬老师，谢谢。
0: 谢谢大家。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美国呢联合其他国家举行联合军演呢并不是新的，比如说在7月31号刚落幕的环太平洋军演就是相当典型的例子，那么跟日本、韩国跟菲律宾也都有，那中国呢也采取同样的做法，比如说跟俄罗斯啦等等，那么最近呢跟印尼在我们台湾东部外海举行一项军演，另外也关注原因是第一次，那选择的时机呢更让人感到好奇，究竟中国是秀肌肉或者是传递哪些讯息呢？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安全台湾学会理事长杨太元老师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理事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们留意到这个讯息是中国的官媒新华社在8月11号报道说，中国国防部表示他们海军游行的导弹护卫舰红河舰呢将跟印尼的莱号护卫舰8月中旬在台湾东部海域举行航行演练，不过当时第一时间没有公布演习的开始跟结束的日期、坐标或航行路线。那中方声明还指出，演习会聚焦海上通信跟补给，目的要提升中国跟印尼海军的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跟和平稳定。那中国大陆跟印尼联合军演，其实在其他地点曾经有过，但这次以选择地点来看，有它所谓的针对性吗？或者是说因为南海这个地方有很多国家都有主权声索，包括我们中华民国也有，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还有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跟汶莱，老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2: 其实中共跟印尼号称的联合军演8月12号已经进行了，它就是两艘军舰，也就是中国大陆的054A 的红河号护卫舰，我们叫巡防舰，以及印尼的莱的护卫舰。如果再往前去看，我们会看得到印尼的莱这个护卫舰之前它是在日本海，我研判应该是在海参崴跟俄罗斯进行了访问跟相关的一个演练。那它这次是刚好是回程，也就是从日本海一路往南海方向走，也就是要回印尼的途中。那当然中共借这个机会，也就是在我们台东外海跟他做一个相异经的一些联络方式的操演，也就是包括他讲的并航通信，那通信当然就是包括喊话跟起义等等之类的，然后到最后是分航。那当然他也听说他们要做相关的一个补给的一个操演，但是从中共释放出来的照片其实并没有很明确的做相关补给的一个操演。那当然我们知道说中共在8月12号之前其实讲的是感觉两艘军舰要做一个联合军演，那当然就是引起相关国家是非常的紧张，因为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在台湾东部海域外面去做联合操演。其实中共从五月底，也就是日本跟菲律宾在谈判相关，就是这个区域的相关经济海域的一个重叠怎么划界，中国大陆他就认为说这个部分是属于他的，因为

0: 他的主张其实是强调台东外海是台湾岛的自然往外延伸，所以基本上应该是等于是属于中国的领土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注意到，其实他从六月份开始借着日本菲律宾的谈判的这个议题开始，我们看得到中国大陆开始往台湾东部海域派出他的海警船啊，那也就是现在固定每个月都有一艘海警船会在这个区域在值班啊，接着在我们看到的海事局的执法船啊，就公务船，就是他海巡船，那也上万吨的海警船也会进来，那后来跟着他的科研船也开始进来到这个海域做水文相关的调查。
1: 嗯，
0: 那当然其实他这样做就是要凸显他在这个领域的主张相关的一个主权也有自权，所以他也有针对外国船只去做相关登检的动作。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主持人记不记得，其实我们的国防部长曾经发表过，就是说如果中共在东部外海去做登检，
1: 嗯，
0: 我们视为它是一个非常不友善的行为，我们会采取相关的作为。
1: 嗯，
0: 从六月开始，七月他又换了一批的中国海警船进来，那也就是中国大陆借着这个事端，其实是把他的相关的执法船推到台湾东部海域。
1: 嗯，
0: 那当然一个是反制日本跟菲律宾在这个地方的一个
1: 谈判，
0: 嗯，那另外一个是针对我们，就是等于说未来如果我们两岸发生冲突，其实我们很多的物资要进出可能都要从花莲港或苏澳港进来，其实等于他在那个地方已经是把我们的相关的进来的路线是堵在那边，所以他基本上看起来他并不是很单纯的说针对日非，他只是借这个机会把他的部队他的存在移到那个地方，那当然很重要是针对我们，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这几年开始一直想要在岛链外去建构他的既执法介入，
1: 是
0: 啊，那另外一个透过他执法权来凸显他对这个海域或者是台湾周边都是属于他的领土的一部分，
1: 啊，
0: 所以基本上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会构成很大的压力，因为他虽然在台东外海，可是他如果是在24海里之外，可能我们都只能是监控，主要是进入到24海里我们才能采取相关的作为。中共这样的作为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他对中华民国的所谓灰色地带洗脑的方式手段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有了他在出招啊，那等于说我们很被动的去应应。
1: 嗯哼，那么对于中国大陆这一次的行动，陆委会跟我们的国家部都表达我们的严正立场，陆委会表示中国政府企图对国际社会行诉中共对台湾东部海域具备管辖权的假象，我们是强烈谴责。这项演习是军事挑衅，北京应该立即停止这也破坏现状的危险行径。那美国方面也有同样的表态。那紧接着再请教理事长，我们国军汉光演习在今天会告一段落，那么10天9夜，这几天其实美国的战争部政策次长柯伯吉也在马尼拉参加一项研讨会，当然谈的是美国的印太政策的立场哦。那我们刚刚提到中印，中国跟印尼进行联合军演，那中国的目的可能是双重的军事，那还有南海的争议的主权这个部分。那在这个部分的话，我想美国也是关注了，那您又怎么样来看这个时机点是特别针对日非的这个专属经济区，或说其实或多或少也是要给东南亚国家或美国来看中国的进一步军事压迫的行为吗？
0: 那当然我们知道汉光42号演习当然非常辛苦，另外我也看得到其实美国的战争部的次长也到了菲律宾去，其实中共跟印尼在这个时间点来做一个所谓联合军事演习，我们去观察来看，其实中共跟东南亚那些国家大部分它都有双边的联合军演，跟越南它有它的海警的每半年联合巡逻一次就在北部湾，那跟柬埔寨跟老挝基本上他们也都有相关的，不管是陆军的演练或海军演练都有。那泰国也是一样，这两天正在

0: 做他的空军的联合演习，那有海上的联合演习，
1: 嗯，
0: 跟缅甸也是，那新加坡也有，那马来西亚、印尼也都有，大概只是跟菲律宾没有。
1: 嗯，
0: 那其实在这场演习之前，中国大陆的83号的训练舰才访问了印尼。其实中共跟这些国家有联合经验，或者是海警的，或者是解放军的联合经验，基本上我觉得都是年度训练流露。
1: 嗯，
0: 但是这一次，当然我觉得是中共可能对印尼做一些施压，也就是借着他来的护卫舰从日本海往印尼返程的时候，他希望可以跟他做一个海上相应的重新联络的方式等等的一个演练操演。那但基本上这不算是经验，但是中共把它当讲成是一个经验，有点就是故意要做一些认知作战，对外来宣传好像他已经在这边自己军事存在。
1: 嗯，
0: 那当然另外一个提醒大家，就是过去我们都讲说南海的问题，也就是中共跟菲律宾这一两年来针对黄岩岛的外交啊，其实是有非常多层次的激烈对抗。
1: 对，
0: 但是我现在感觉，其实中共有点慢慢的要把南海跟台海东部变成是连成一块，变成一个区域。
1: 嗯，
0: 那因为在过去中共在重划南海十段线，因为中共以前主张是九段线，我们中华民国主张是
1: 十一
0: 段
1: 线。
0: 对，现在1952年还是1953年，周恩来为了跟越南交好，所以把北部湾两段给抹掉，所以中共讲的是九段。
1: 嗯
0: 哼哼，那在过去我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2023年左右，中共重新画了一次，就画了南海十段线。
1: 哦，
0: 那十段线就是画在台东外海，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区域。
1: 嗯哼，
0: 那也就是代表其实中国大陆其实在想要染指台东外海这个区域，这个海域其实它已经有很长一段的时间的规划。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不管是国安单位或者是国防部陆委会，可能针对这个第一个可能要真的是要开一个会，大家来统一一下口径，要怎么去做一个论述，怎么去做法律战，怎么去做一个相关认知作战，对于我们国家怎么去说，因为牵扯到菲律宾跟日本，那我们要怎么在这中间表达我们相关立场，那又不失掉我们国格，大家可能都要好好去思考。那当然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一次经验，你说他跟针对汉光演习也可以讲，因为他在汉光演习期间，那实际上其实我们发现在汉光演习的时候，中共其实在澎湖外海他也有军舰刻意通过我们台湾海峡中线，那大家也有飞机在我们周边来做相关的动作，甚至也在24海里附近去驱离美国的相关的侦察机等等之类。那基本上就是说中国大陆是借着各种状态就是来展现他对我们有他的法律治权，他的主权。所以其实中共这次跟印尼的联合经验，我觉得他只是在台湾东部外海的一个起手式。我觉得他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我们可能要更前瞻的去思考，他会再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方式。
1: 嗯，
0: 那当然除了印尼，因为印尼来讲，其实为什么这次会选是印尼啊？很重要，就印尼就是一个墙头草，都不得罪，所以他跟美国也交好，跟中国大陆也交好。
1: 嗯哼，
0: 所以他也买美国的武器，也想要买中国大陆武器，也想要中国大陆去帮他建高铁。所以基本上东南亚国家其实是分成好几派了。所以
1: 是
0: 那对中国大陆来讲，印尼来讲，他只要给他一点承诺，可能印尼基本上大概都可以配合他来做一些相关的作为，中国大陆就可以借着这个东西来做很大的一个宣传。
1: 嗯，好，非常谢谢杨太元理事长解析哦。从多个方面还有最近的几个讯息，我们整体来看呢，中国大陆的企图跟目的何在哦？如果说以印尼来看的话，他老师形容是墙头草，那以这次中国跟印尼他们的军演，中国大陆所宣称的，那印尼的海军发言人通古尔他驳斥所谓的作战行动这样的说法，他说呢，参演舰艇是在 访俄罗斯的返航途中，刚才老师您有提到顺道跟中国、日本跟美国第七舰队等多国军舰进行过境演习，为舰艇穿越他国海域时普遍的海军传统，他们强调是跟作战无关的哦。但是中国如果说他有一个计划性在推动的话，我们

0: 就不能够不来严肃来面对。那日非两国启动专属经济区 EEZ 的划界谈判之后呢，中国大陆的动作频频，那海警船呢在六月份之后就一直在很多地方来巡演。那针对日非启动 EEZ 的划界谈判，政府关注了。像赖清德总统在六月中一场国际记者会当中，他特别说，中国并非相关海域沿岸国家，却以海警执法名义介入扩张，已经成了区域和平稳定最大威胁，台湾将以国际法捍卫主权跟海域安全，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共同遏阻中国的违法行为。不过刚才老师您说的好，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起手是中国大陆，它在近年才画所谓的这个时段线的话，那在我们东部海域有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行动，第一次在东部海域把印尼军舰给结合起来，就说这是一个军演，我们就不能够轻忽它。所以如果中国这几年把这军事力量带到台湾东部海域，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呢？刚才老师有给我们政府非常好的建议。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安全台湾学会理事长杨太元，所关心的话题是8月11号到15号，这是中国的官方对外发布一项讯息，在台湾的东部外海，中国跟印尼会进行所谓的军演。那么怎么样来看军演的行动，还是首次中国跟印尼，即便就是说中国跟印尼他们的海军各方面的合作过去也有的，并不是现在才有，但是呢，选择地点是在我们东部的外海，真的是值得我们来关注。那接下来我想再请教中印对外的说法，这些军演内容性质是不太一样，您觉得东南亚这些国家，像刚才有提到美国的战争部次长科伯吉在菲律宾进行的访问研讨会当中，其实外界关注美国的势力是不是会退出亚洲，那他说不是，那美国呢还是会很重视在第一岛链这方面的一些行动，还有希望东南亚国家能够一起来参与。那把中共跟印尼这样的军事行动，如果说我们把它当成个起手式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因应这样子的一个可能呢？好，我们假设一个是一个军事行动的话，其实台湾四面环海，过去我们可能会着重说在哪个地方共军可能会进犯，如果是东部海域的话，比如说汉光演习，我们这次联合作战啦，或是战力保存啦等等各方面的一个演练，那在东部海域的话，国军的防卫重点要放在哪里呢？
1: 其实中国大陆最近这几年慢慢的他把兵力往台湾东部这边都去投射，
0: 对，
1: 当然对台湾东部来讲是构成非常大的威胁啊。
0: 嗯，
1: 那当然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在过去中共军力还没有这么强大的时候，其实我们长期以来我们都把台湾东部啊、花莲、苏澳、台东当成是国军的战力保存的地方。假设两岸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讲西部我们大概都会在中国大陆的火力联合打击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拆卸动作就是先把我们重要的武器载台先往东部去做转移。
0: 嗯，
1: 可是现在中国大陆现在慢慢的它武力都到东部去了，所以其实现在我想主持人跟各位听众朋友应该都发现，其实国军这几年非常在努力的在做东部的兵力的一个调整跟部署跟相关的一些强化作为。像汉光演习我们也看得到华东指挥部的弟兄坐船投射到立岛兰屿去做相关的兵力部署，前推兵力部署等等之类，也就是其实代表我们也感受到中国大陆的武力在东边的一个存在，所以当然我们会采取非常多的作为。那中国大陆当然会不会从东边攻击，我觉得其实它可能会只做佯动或吸引力，我认为还是这西部还是它的主要的一个攻台的地方。
0: 如果从东部会不会对中国大陆来说其实有更多挑战的直接到东部进犯的话，
1: 你平时你当然可以说我走国际水域，
0: 水域对，
1: 我都可以到东部来。可是当有冲突发生的，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为什么讲说美国的战争部的政策次长 科博吉就讲说美国

0: 间演习中，2025、2026，那美国都基本上都把它的提风或者它防空飞弹或者反舰飞弹都遗忘在菲律宾。我当然开玩笑讲是遗忘了，但其实有计划的，就是把它的相关武器存储放在菲律宾。也就是说，其实他已经慢慢在强化了，也知道中国大陆它的战力提升起来。那当然，我们中华民国我们也在强化我们东边，所以基本上其实大家都在做各自该做的东西。也就是说，因为你现在平时当然中国大陆它可以到东边来，它可以做军事演练，可以做所谓执法演练，可以做认知作战。啊，就像我们讲的，其实主持人有没有注意到，就像这一次的演练。中共跟印尼的口径是不一样的。
1: 对呀、
0: 中共在他的记者会上面先故意讲的神神秘秘，好像就是两个要做联合军演。可是印尼从头到尾
1: 都
0: 就
1: 没
0: 没
1: 讲
0: 有
1: 作
0: 讲
1: 战，
0: 这个军
1: 对
0: 演，他
1: 呀、
0: 是讲说我从日本海下来一路，我跟经过的国家，我都遇到了他的军舰，我都会跟他做一次相关的一个通信或者其他的一个就国际上常做的这些联络的动作。所以后来很多人怀疑中共有没有存在这个演练，所以后来中共释出了几张跟红河号的照片。我不知道这主持人记不记得，就像美国释出我们海巡署的军舰跟美国海岸防卫队的海警船在一起并航的，是一样嘛？就是我们不期而遇碰到，可能我们就按照国际礼仪，我们跟你打七号问或等等之类。那这印尼基本上他认为说，他跟中国大陆可能做的就是这个。但是我觉得中国大陆它是有设计好，它故意选在台东外海这个现在充满争议的这个海域，现在非常紧张这个海域，它就故意来做，它可以扩大宣传，对外去说，你看我跟印尼关系多好，我们在这边做联合演习，所以逼得印尼不得不赶快出来讲，说没有这回事，
1: 对
0: 我们只
1: 呀，
0: 是在经过途中，我们互相 say hello 这样而已。
1: 所以中共的居心叵测哈。不过我们刚刚要谈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真的共军要犯台的话，如果从东部海域来进犯的话，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哦？如果他走国际水域，我想这也是国军汉光演习。那在今天是最后一天的年度演习，我们其实也都做好最好的一个准备。但共军他会怎么样？按照他所谓的计划，一步一步来逼近，这也是我们要留意的。至于刚才老师您有特别提到，美国的战争部正策次长柯伯吉，那么这几天在马尼拉参加座谈，外界关心的是他会不会慢慢的撤出第一岛链的防卫。所以呢，在这座谈当中，外界就非常关注，说美国是不是要退出亚洲？他说没有退出亚洲。那当然也是因为现在美国跟伊朗战事还是持续，大家不免会忧虑美国的战略的转向。那柯伯吉他说，他们是没有退出亚洲，但是呢，也正在印太地区生根扎根。他说，美国会透过弹性的现实主义，聚焦共同利益，跟东南亚国家合作，维持印太权力平衡。不过，同时强烈期盼区域盟邦跟伙伴能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多责任，并大幅增加国防投资，这是川普总统再度入主白宫之后常说的。不过最后还是回到我们台湾自己本身哦。那中印联手进行这场军演，我们要画上引号哈，可能就是开启一个新的手法。老师刚才提到怎么应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从跟国际之间的联结或合作，来让他们跟我们一起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应对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威胁呢？老师。
0: 当然，我们讲的其实从美国的规划来看，可能现在就是希望岛链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第一个，我们要提高国防预算；第二，强化武力。所以，其实我感觉起来，就是现在美国是希望韩国承担很大一部分，可能应该是海军的部分。所以，美国同意南韩可能未来可以造核动力的潜舰。那当然，可能对日本，我觉得他应该是希望他强化长城打击能力跟它空中武力的部分，那当然包括我们中华民国跟菲律宾，当然他也希望要强化我们的作为。也就是说，针对中国大陆来讲，现在其实已经走向是一个联合，这些周边国家或是相关的印太国家，其实是慢慢联合起来应对中国大陆的挑战。中共当然面对这样的新的环境，他一定会不断的 也会去实施他的很多新的方式。

0: 方法。从过去2022年佩洛西来台湾之后，中共不断的在台湾周遭实施所谓灰色地带袭扰，方式手段是一直在变的。就像这次中印的军舰相遇做的相关的并行，基本上他就把它转成是一个认知作战，他当然可以对外去做相关的认知作战，对内他也可以去做爱国教育，认识说，哎，你看我们兵力已经统治到这边。那接下来，当然我们其实要关注的就是，中共会不会借着他那些执法船，或者科研船，或者相关的海警船，会不会对过往来的船只
1: 进行盘
0: 做相关的监控？我们不
1: 对，
0: 要讲说他去登检了，就是说
1: 是
0: 监控。
1: 监控。
0: 所以国军其实昨天演练了一个，就是我们的运输船团、海巡船去做一个借护，去把它引进来。所以未来可能我们东部，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思考，就是说，万一两边发生冲突以后，我们的海巡、我们的海巡怎么样去借护相关我们的物资、物资像油气的这些船只，怎么安全的进入到我们相关港口？这是我们可能要去演练。另外一个，24海里之外，我们
1: 怎么办？
0: 也可能要跟其他国家去沟通，是不是要请他们相关来做一个协助，帮我们一个做护航。等于说，我们的海巡、我们的军舰，可能就是在24之内，我们
1: 之
0: 来
1: 内，
0: 承担相关的一个维护。
1: 对，
0: 所以状况不断变化，我们要透过很多次兵推去找出第一个中共的弱点是什么，第二个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因应方法，而不是停留在大家只是用嘴巴去讲或实行。觉得其实国军这几年来已经是非常努力的在做调整，那也随着参考了俄乌的战争，参考了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也就是说这次汉光演习，当我们看到很多的新装备、新武器的投入，国军已经是非常努力的在做相关的调整。针对未来中共可能在攻台过程当中，他所有可能投入的装备、武器、战术、战法，我们都慢慢的去做拆解，来防卫我们的国家。当我们讲的东部来讲，其实就是可能未来演习的重点。因为假设如果说我们讲的中共的它的军舰，我们讲不管是055、052D。等等，这些就是它有装载舰对陆的公路的巡弋飞弹，它可以在距离我们岸外600公里，可以对我们东部来说实施攻击。这是我们要去做一些研究，我们怎么针对它的公路的巡弋飞弹，或者是它由轰炸机来发射的巡弋飞弹，我们要怎么样去反制？所以我们防空部队是不是要往那个方向去做调整？我们反舰部队是不是也要往那个地方去强化？像这次的经验，说我们讲说他会夺取南宜跟我们的绿岛，那基本上我们针对他这些登陆船团，我们应该要在他往东部海域集结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应该要透过我们联合请舰侦，如果早期发现，我们就应该可以对他实施攻击，让他没有办法达到从东部来登陆来威胁到我们的安全。
1: 好，非常谢谢杨太元理事长非常专业的解析。我们年度的国军汉光演习今天告一段落，那中国宣称的中印的联合的军演呢，事实上也带给我们要在更严肃思考在东部海域的防卫应该怎么样来做呢。非常谢谢安全台湾学会理事长杨太元非常专业的解析，还有给我们政府的建议，谢谢您。谢谢
0: 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1: 好，再见。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NG 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

0: 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1: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0: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1: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位于南部的曾文水库近期蓄水率已经跌破八成到 74%。 经济部水利署今天17号说明，嘉南二期倒作公灌作业已经展开，加上曾文水库尽可能的把降雨溢注的水量透过连通管送到乌山头水库储存，才让蓄水率有所下降。不过就目前两座水库合并的蓄水量而言，仍优于7月1号，整体水情稳定，可确保到10月底以前供水无虞。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4: 受惠于六月梅雨、米克拉台风以及近期巴威台风新南气流带来的降雨，让全台水情在七月回归正常。尤其南部曾文水库蓄水率当时已回到八成，但近期曾文蓄水率却跌破八成，截至八月十七号上午十点，统计为74.84%。经济部水利署指出，曾文水库蓄水率下降有两大原因，首先是曾文乌山头水库负责满足嘉南平原农业用水需求，嘉南二期斗作已于7月1号起展开公灌，累积至今的出水量达 1.3 亿公吨。第二则是近期巴威台风、白海豚台风的降雨以及午后雷阵雨等水量陆续流入曾文水库，水利署尽可能透过连通管将曾文水库的水送至乌山头水库蓄存，才会使曾文蓄水率下降。不过水利署强调，将曾文乌山头水库当前水量合并来看，水情仍稳。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说，
5: 今天八月十七号来看，曾文乌山头两座水库的合计的水量有四亿吨，是比七月一号的3.5亿吨还多。也就是说，这一阵子的降雨，其实这些水库它是有受益的啦。整体来讲，水情是应该是稳定。
4: 水利署指出，目前评估可确保全台至十月底各项用水无虞，且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本周出现午后雷阵雨的几率偏高，应可持续溢注中南部各水库。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3: 因应中东情势，长期部署在西太平洋的美国航空母舰华盛顿号将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西太平洋恐短暂出现美军航母舰的空窗期。专家对此分析，目前台海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不高，即使情势升高，美军仍可透过潜舰调度和其他的军事能力进行反制。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6: 根据美联社报道，长期部署西太平洋的美国航空母舰华盛顿号将调离接替位于中东的林肯号。若未来数月没有其他航舰进入西太平洋，可能使区域出现美军航舰空窗期，引发外界关注美国军力受到中东战事牵制，以及中国是否可能趁机扩大军事活动。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士今天受访回应，为了因应中东战事，美国林肯号部署在中东已超过200天，长时间执勤对官兵士气以及舰艇运作都形成压力，美方因此调度华盛顿号驰援中东。他认为这项调度确实会使得印太地区暂时没有美军航舰打击群，但对整体区域安全情势影响有限。沈明士表示，目前东海、台海以及南海虽然有军事演训或是零星摩擦，但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高，美方现阶段没有必要在第一岛链或是印太地区持续维持一到两个航舰打击群。他评估航舰跨区调度可能需要约一个月，但美军除了航舰以外能有其他军事部署以及反制手段，可以因应印太地区的小型冲突或是防范中国突发性的军事行动，美方整体战略部署并未因此出现改变。他说，
7: 美国总共有11个航母战斗群，所以它可以从其他地方调一些到印太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时间的这个安排上来得及来不及啊。但是我想不会爆发冲突以后它才调这个航母战斗群，情势升高以后呢它才会调，那它调了以后呢也许一个月左右啊就会到啊，所以应该还来得及，或者是美国他用其他的这个方式来反制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个小型冲突，或者是防范中国的这个

0: 发性的行动啊，所以基本上影响是不大的。
1: 沈明士分析，中国航舰若是部署在台湾东部海域，看似可形成对台包围并阻止美军介入，但本身同样可能面临台湾以及美日军力从不同方向反制，包含潜舰以及反舰飞弹等能力，因此中国航舰在台湾东部海域执行封锁任务也必须承担相当高的风险。沈明士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将访美与川普会面，北京现阶段不至于采取高风险的军事行动，并且即使西太平洋暂时没有美军航舰打击群，也不代表美方失去对中国航舰的区域反制能力。美国、日本以及菲律宾区域联防能有其他军事手段可以运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耀汉台北采访报道。
2: 加勒比海友邦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总理富莱德应邀于11号到15号率团来台国事访问，因为是上任后第一次造访，行程安排丰富多元，有正式拜会，也有轻松参访。外交部长林佳龙对此表示，台湾与圣文森共享自由与民主价值，建交45年来不仅情谊历久弥新，双边关系也一直相当的坚实稳固。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3: 圣文森及格瑞纳丁去年11月举行国会大选，新民主党在党魁富莱德率领下胜选。我国政府当时祝贺圣文森顺利完成选举，并称许该国人民透过公开、透明与平和的民主机制完成投票，展现守护民主的坚定信念及成熟稳健的政治文化。两国共享的价值是双边外交关系重要基础。外长林佳龙这一次在欢迎富莱德的午宴上就特别强调这一点。林佳龙说
4: Rooted in the shared value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our ties are strong and benefit both countries.
3: 有关福祉的合作计划部分，林佳龙承诺会持续秉持总和外交理念，配合圣文森新政府施政重点，促进两国繁荣发展。富莱德此行会晤赖清德总统，主持两国建交45周年庆祝酒会，出席圣文森投资商机说明会，并有多项参访行程。其中一个行程是由林佳龙陪同富莱德夫妇一起走进台北大道城，沿着迪化街散步，亲身感受台湾文化特色，并享用在地滋味。林佳龙在社群平台分享这段过程，短片里可以看到富莱德在品尝水果干后提到，这正是自己想做的一件事，因为圣文森盛产水果，而果干有个好处，就是可以让水果做出多种变化。林佳龙写下自己的衷心期许，欢迎富莱德总理伉俪下次再来台湾，也祝福台圣45年情谊历久弥新。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台湾宫庙文化遇到 AI 会激荡出什么样的动画想象？动画导演刘玉树将绕境、八家将还有三太子等民俗元素搬进末日科幻世界，打造动画短片《最后香灯脚》，台湾 AI 能否理解甚至量化人类的信仰。该作品收录在台湾动画电影《极乐宇宙之前镜头之后》，即日起至9月1号在光点华山放映。刘玉树今年8月更将动画结合实体布袋戏带上泰国的国际偶戏舞台。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5: 最后香灯脚的灵感来自刘玉树长期观察台湾宫庙文化，他形容绕境里许多景象对台湾人而言既熟悉神圣，有时又带有一种荒谬与猎奇感，正是这种介于好玩与神圣之间的矛盾，让他看见动画创作的可能。刘玉树说，作品里许多角色与世界观都直接取材台湾宫庙与绕境文化，作品带到加拿大、韩国后，台湾观众反而对这些民俗元素感到新奇，尤其放进科幻世界后，更形成独特的文化辨识度。片名《香灯脚》指的是跟随神教一路陪伴神明绕境的信众，最后香灯脚则把故事推向末日，世界被有毒的雾霾吞噬，一列宫庙般的朝圣列车持续前进，失去记忆的男主角善财醒来后，逐渐发现自己可能是最后的人类，而车上的一切其实都是 AI 为了理解信仰所进行的实验。刘玉树指出， AI 可以计算分析大量数据，却未必能理解人类相信神明期待神迹的情感，因此作品反过来追问，当所有事情都能被科技量化，信仰是否仍存在无法计算的部分。刘玉树说，
6: 只有 AI 唯一不能够计算不能够量化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信仰。AI 可以做，可以知道所有的事情， AI 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做神迹。
5: 他强调，信仰核心牵涉

0: 人类心中的良善、淳朴与希望，这种相信本身正是 AI 难以理解的东西。最后，香灯脚虽然是一部动画短片，但刘玉树后来却在发展出动画加上实体戏有版本。戏有依照动画角色制作，融入金光布袋戏造型，让角色真正走出荧幕。他形容动画赋予故事世界观，布袋戏则赋予角色生命力。今年8月，刘玉树带着这套叙事整合版本前往泰国参加国际偶戏节，与各国偶戏团队同台。11月也规划在嘉义糖厂的沉浸式剧场呈现。从过去追逐 VR、MR 与动画技术，到现在更重视说故事，刘玉树也把《最后香灯脚》视为创作转折。他坦言自己过去花了10多年学动画软体，却没有人教他要好好学习说故事。面对 AI 浪潮，他并不排斥，认为不同世代本来就有不同的工具，反而能让创作者把更多力气放回说好故事内容。一路跟着布袋戏、京剧、歌仔戏等传统艺术学习后，刘玉树也更加确立自己的创作方向，如何把台湾民俗文化转化为新的影像语言。下一步，他将创作发展到插香，继续从台湾信仰文化出发，探索人与神的关系。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在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南韩拒绝加入伊朗无核化的行动之后，川普16号下令缩减在今天17号举行的美韩联合军演。川普在社群媒体上表示，北韩在他任内没有威胁性，而且很尊敬人，加上本周即将举行的军演所费不资，取消军演为时已晚，并且还向北韩传递了不适当的敌意讯号，因此他已经指示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联合军演。对于川普的发文，南韩国防部今天表示，联合军演已经展开，并且将依照先前的通知与既定行程进行。川普在第一任期曾与金正恩三度会面后讨论北韩的核子计划，最近一次是在2019年。值得一提的是，这不是川普第一次试图终止美韩军演。川普2018年在新加坡与金正恩会面后告诉记者，除非未来的谈判不如预期，否则美国将停止军演，这将为国家省下庞大的经费。以色列近日拒绝了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加萨和平计划路线图，对此沙地阿拉伯、埃及、约旦、巴基斯坦、印尼、土耳其、卡达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8个穆斯林国外交部长16号发布联合声明予以谴责。根据这项路线图，巴勒斯坦的伊斯兰主义运动组织哈马斯必须将武器移交给巴勒斯坦的委员会，前提是巴勒斯坦可以建国，但是巴勒斯坦的建国却遭到了当前以色列政府反对。另外，以色列也被要求停止攻击并撤离加萨，但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之前强调，除非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否则以色列绝对不会撤离在加萨的任何阵地。以色列的强硬立场也让和平计划的其他部分陷入停滞，例如当地的重建工作以及派驻国际部队前往缓解冲突。八国联合声明最后呼吁美国及其和平理事会应该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任何一方妨碍和平计划的落实。综合陆港媒体报道，制作粗糙的中国动画电影《牛来》上映头10天票房仅仅只有人民币7000多元，却因为全网的群嘲而在14号爆红。截至昨天16号，短短2天，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人民币500万元，预估将进入2026年中国国产动画的大陆票房榜前10名。有网友感叹，在2026年这样的 AI 时代，还能在电影院看到这样低品质的电影，确实令人惊讶。另外，根据香港01报道，牛来前10天累计票房仅仅只有人民币7711元，约新台币36580元。但从14号起，由于大量网友的分享灾难级画质的观影感想，相关话题冲上热搜，观众抱着猎奇心态买票打卡，影院顺势加场。15号单日票房升至71.7万元，排片从不足5场暴增至超过1700场，甚至有影院以所作的方式拼成牛字吸引观众。以上的天爱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大学分发入学在今天上午九点在大考分发委员会网站公布结果，今年的录取率为 97.54%， 较去年提高了 1.2 个百分点，缺额则是分布在16所大学100个系组，但是缺额率为 1.86%， 创下六年新低。今天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2: 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指出，今年登记人数为33071人，较去年减少662人，分发后录取人数为32257人，较去年录取人数减少240人，因登记人数降幅大于总录取人数之降幅，因此录取率较去年略微提高。而在志愿数部分，今年登记生填写志愿数平均为55个，落榜生的平均志愿数则为38个，两个数据都比去年低。考分会执行秘书沈胜志指出，这显示大学越来越发展出自己特色，考生对自己的兴趣跟方向也更清楚。他说，
3: 未录取的登记的一个考生数，这边大概可以，我们大概看资料的时候大概可以分成两类嘛。有一类就是他的目标已经非常非常的明确了，他就是要什么学校的什么学系，哦，所以呢他的这一个志愿数呢就会非常的少。对，那也有一些考生，因为他的兴趣比较多元，哦，所以他就会填的比较多，哦，大概从这个状况来看，那从这几年的这一个状况，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比较聚焦的一个考生，从这几年的数据上面来看的话，应该会有稍微比较多一些啦。
2: 同时今年的缺额降到603人，与去年缺额1220人相比，降幅为 50.57%。根据统计，缺额共分布在16所大学100个系组，有5所大学缺额比率大于 20%。 若以学群区分，缺额比率最高者为游戏运动学群，其次为艺术学群，不过缺额率为 1.86%， 为近6年来新低。而在16所缺额学校中，有4所国立大学，包括国立东华大学、国立台东大学、国立嘉义大学及国立金门大学，其中东部就有2所。沈胜志认为，去年可能因为有台风、地震等影响，导致东部学校较多缺额，但今年这样的现象已经改善。他指出，政府这一两年补助大学学杂费，使得都会型的私立大学跟偏乡的国立大学招生人数比较趋近一致，这些也都有影响。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国务院在今天公布最新研究，约一成的胰脏癌患者因为基因变异无法制造 CA19-9 糖蛋白，因此胰脏癌肿瘤标记 CA19-9 并非越低越好，而是呈现 U 型风险。国务院也提出了双门槛判读标准，当 CA19-9 小于7或是大于200，都必须要提高警觉。今天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4: 癌症已蝉联44年，位居国人十大死因首位，其中早期无明显症状的胰脏癌更被称为癌王，约八成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五年存活率仅约 13.7%， 位居十大癌症第7位。国卫院17号发布最新研究，国卫院副院长许慧恒表示，临床上普遍以抽血检测 CA199 作为胰脏癌肿瘤标记，一般数值低于37视为正常，医师根据 CA199 数值评估胰脏癌的严重程度、治疗方式并追踪疗效，但国卫院研究发现此种方法对于一成病人失灵。国卫院癌症研究所助研究员及主治医师苏永业表示， CA199 是一种糖化蛋白质，为红血球表面会产生的抗原，不过约有一成胰脏癌患者体内的 FUT3 基因发生变异，造成缺乏活性，无法制造 CA199， 也就是 Lewis 抗原阴性，属于 CA199 不分泌型，即使肿瘤再严重， CA199 数值也可能偏低，导致病情被低估。苏永业指出，国卫院癌症研究所研究团队与成大医院高医合作，锁定两院接受治疗的615名胰脏癌患者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胰脏癌患者的 CA199 并非越低越安全，而是呈现 U 型风险曲线，数值过低跟过高的预后一样差。研究并以统计学找出 CA199 双门槛判读标准，当 CA199 小于70%，88%均为不分泌型 型的高风险病人，大于200则属于高分泌的高风险族群，两极端数值的患者存活率差不多，分别为 13.5 个月跟 12.8 个月。
5: 这个研究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传达讯息给我们的，就是不管是民众或者是说是医界的同仁，就是说以后胰脏癌的患者如果抽血看到 C199 小于7，不要高兴，应该是要反而 更小心，知道他们是属于，就是88%都是属于他们其实是不能分泌的，那所以他其实就要跟高风险群去对待。
4: 苏永业表示，这项研究并非用于诊断，目前并无任何实证显示一般人的 FUT3 基因变异 CA199 数值过低与胰脏癌相关。他强调，该项研究是针对已确诊的胰脏癌患者进行预后风险评估，意义在于及早辨识隐形的高风险患者，当发现患者的 CA199 指数过低时，医师便可提早采取更积极的治疗与追踪策略，包括检验 CEA 癌症指数、缩短追踪时间等。苏永业表示，这项研究成果已在今年5月发表于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出版的国际知名期刊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研究团队已规划进行国际多中心验证研究，扩大到不同国家跟族群，期望让双门槛判读成为胰脏癌风险分层的实用工具，朝精准医疗迈进。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政坛焦点，传出中共近期对台湾政界友好对象施压，要求阻挡国防部提出的无人机特别条例版本。国民党团今天表示，该篇报道是子虚乌有的说法，党团将支持自家版本。民进党团则表示，是否涉及中国因素不得而知，强调行政院版本可强化国防自主，提升不对称战力，以及建立飞鸿供应链。请听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6: 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将在20号召集各党团协商行政院所提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等共14个版本草案。自由时报报道指出，根据北京可靠消息，中共中央近期透过统战部、国台办等方式，对台湾政界友好对象施压，要求阻挡国防部提出的无人载具特别条例。对此，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徐宇珍表示，指该篇报道是子虚乌有，国民党团将支持自提为期6年、共新台币2400亿元的无人机采购条例。国民党立委赖世葆也说，目前没有接到任何上述消息，请勿抹红在野党。
7: 能不能给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中共类似的公文，或者有什么的，或者谁谈话，中共的官员有正式谈话出来才讲，或者你现在都是凭空捏造，就是开始抹红在野党不好了。
6: 国民党立委黄仁强调，从头到尾没有受到对岸的压力，而是基于为民看紧荷包监督的立场审查无人机条例。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说，立法院审查无人机条例是否如同报道提到的涉及中国因素干预，他不得而知。他指出，中院版无人机特别条例将采购1416架滨海竞争型无人机、208200架滨海竞争型无人机及1320艘小型自杀无人艇，这都是要强化国防自主，提升不对称战力，并建立飞鸿供应链。这或许是中国的眼中钉，国民党团版本也没有纳入。
8: 行政院提出的版本最可以看得出来，提升我们的国防自主，也就是说在地化的一个生产，不用去靠外人。也就是说啊，这个版本除了国防自主不用靠外人在地化生产以外啊，它更可以稳定的啊，还有因为它不需要这样逐年，它可以跨年度的，它可以非常的稳定，而且建立一个飞鸿的一个供应链，最主要是到最后也可以形成一个新的一个造园的一个产业。
6: 庄瑞雄表示，如果是按照国民党团版本通过，财年度预算编列相关预算，届时可能要担心每年总预算政治攻防，相关预算删减与冻结可能就仰赖在野党的心情而定，恐影响整体国防自主战力，对台湾是大不幸。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也说，国民党团版本除了排除国防部预计采购的滨海竞争型无人机等项目，还设置外部咨询委员会，恐存在泄密问题。如今也有很多国际战略专家提醒台湾应该部署吓阻中共攻击的无人机风潮，上述3项军用无人机采购就相当重要。央广记者赵文春采访报道。
1: 新北市长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公布劳工政策，提出提高职灾慰问金，

0: 扩大高温作业防护补助等政策，并且表态支持新北市政府推动劳工宅，呼吁中央检讨相关法令。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阵营则表示，劳工宅是可以努力的方向，但是中央和地方应该共同完善法规及防避措施。前年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1: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7号举行劳工政策记者会，宣布以挺安全、挺未来、挺家庭、挺权力四大面向，共八大措施挺劳工，打造快乐劳动、活力劳工的新北劳动城市。在挺安全部分，李四川表示，劳工最重要的就是工作安全。他主张比照台北市，将新北市职灾慰问金从新台币30万元提高到36万元，同时扩大高温作业防护补助，协助劳工添购冷风衣、冷水衣等降温设备。挺未来部分，李四川提出青壮劳工在就业补助每月5000元，最长3个月共15000元，同时因应少子化与高龄化，将开拓中高龄就业机会，鼓励健康且有工作意愿的中高龄者重返职场。挺家庭方面，李四川主张将鼓励企业设置幼儿园、托儿所等托育设施，若企业利用自身土地提供员工托育环境，是否给予容积奖励？若企业提供员工育儿相关奖金，是否也会提供相对补助，降低劳工家庭的育儿负担？至于挺权利，李四川表示，将提升工会运作量能，并鼓励企业与工会扩大劳工教育投资。此外，李四川也表态支持新北市政府推动劳工宅，主张由工业区企业利用自身土地新建类似宿舍的住宅，采只租不售的方式提供给员工居住。他呼吁中央不要只从防弊的角度看待，应从实务面检讨使用分区规定，透过完善管理，便能避免劳工宅变成工业宅。
2: 在这里我还是要呼吁我们中央内政部应该从实务面去了解我们现在劳工的问题，不要死锁了这一个法令，认为这一个网络多从防弊的角度说它会变成所谓的工业宅，是在管理的问题。如果这一个管理好，那原则上有一点类似企业界把他的地去盖了类似这一个他们的宿舍的这一个感觉，那当然这一个要使用分区一定要内政部要能够改变。
1: 对此，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竞选办公室发言人马亨亨迪将表示，新北市政府提出的劳工宅是可以努力的方向，不过相关防弊配套也要落实。
3: 不过中央要和地方一起努力完善法规和防弊措施，一方面要避免劳工宅变相成为工业宅，另外一方面要在提供合宜、可负担的居住环境等政策目标下，共同打造适合新北市民的居住环境。
1: 马亨亨一将也强调，苏巧慧日前已提出都更与住宅政见，主张成立都市更新局，加速全市都更，也会推动最长租期20年的青年育儿宅，并且针对长辈与学生推出租户专干，让新北成为各族群安居乐业的首选城市。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体育消息，葡萄牙足球巨星 C 罗罗纳度做出至今为止最明确的暗示，表示他可能会在本赛季结束时告别足坛。他说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年。现年41岁的罗纳度目前效力于沙乌地阿拉伯职业足球联赛艾纳斯队。五座金球奖得主罗纳度，他曾经在生涯高峰时期在马德里的9个赛季一共出赛438场，攻进450球，缔造队史纪录。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知名投手汤米·约翰辞世，享受83岁。汤米·约翰因为接受了开创性的手术，使得这项手术以他为名，并且挽救了无数投手的职业生涯。他克服了1%的几率重返投手丘，之后在1977年曾经协助道奇夺下国联冠军。而现役道奇球星大谷翔平也是曾经动过汤米·约翰手肘韧带重建手术的其中一人。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黎慧芝。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欢迎孝伟。孝伟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要请教孝伟有关于今年的汉光演习它的特色跟意义。年度汉光演习从8月5号起展开为期10天9夜的全天候演习，也配合明年度国防预算要突破新台币 1.1 兆元，展现一个自我防卫的决心。那同时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最近也揭露，中国解放军内部提出的作战构想是企图迅速的攻占台北，所以也使得今年的汉光演习备受关注。不过一开始要请教孝伟的是，我们知道汉光演习是从1984年以来每年都有举行，
1: 对，
0: 那么这个演习一年比一年的更精进了。那今年的特色呢，在全时段无剧本全民参与，还有以实兵实况实装有想定不设预制场景的方式来验证国军多域联合作战能力，也动员常备跟后备军力大概20,000人，也强化全民防卫韧性。今年的汉光军事演习有四大阶段从备战部署、战力防护跟保存，还有联合反登陆，那么一直到纵深防御跟持久作战、无人机群的攻击，还有这个展现新兴战力等等。那么这次的特色呢，也有一些外界很关注的，比如说三军统帅亲自参与，亲赴第一线视导。那另外今年汉光演习的另一个特色是首度纳入了随军记者制，另外就是对一般的公众来说，今年的汉光也纳入了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这个也是第一次。那么还有就是呢，这个美国的角色更受到瞩目，因为外界都说今年很多的美语老师，但其实这个美军的美语老师现身也不是一个秘密
1: 对，
0: 因为汉光演习的前身就是台美联合军演，这个演习的重点呢，就是要借鉴美军的建议跟制度，所以这个是蛮常见的。那美国在台协会最近也公布了海岸防卫队跟台湾海巡署舰艇并肩航行，凸显了这个台美双方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是很密切的。好，这些今年的这个突破或者今年的一些特色蛮多的，一一的请教孝伟。
1: 好，今年当然其实跟以往比较不一样的，过去因为由于整个汉光演习它的响定基本上就是制空制海然后反封锁跟反登陆，过去一直是围绕着这样一个逻辑在进行，但这几年其实也是在美方的这个关切跟要求下，他们就觉得今天台湾本身海空军的力量可能他们说其实应该说是强调是可能啦，已经没有办法抵挡共军可能在这个前面的制空制海这个阶段，就让我们的这个海军跟空军可能实力消耗到这个可能无法反击，那因此到最后他们会进行这个登陆作战，而登陆作战之后呢，那你台湾要怎么打，打到什么时候，打到什么情况为止，这个时候其实过去我们的这个台澎防卫作战指导一直没有很明确的这样一个清楚的这样一个这个所谓的 guideline 引领线这样来做，这几年其实也在美方的这个要求之下，我们也把这个过去的这个剧本也加以修改，因为其实很诚实的说现在共军已经非昔日这个共军了，两者之间实力差距非常大，像现在他们其实仿照美军的这个海陆远征军将他们的整个就是海军陆战队还有包含这个海军的这个两栖海空三栖突击兵力的这个建立已经做得相当具有规模，也就是说当他如果能够这个大幅的消耗我们的海空军的抵抗力，让我们的海空军没有办法这个持续的，而且呢对在台澎附近的这个共军呢达成我们这个海优跟空优的这样一个争取，那后面紧接来的共军的登陆其实是已经是这个一定是会必然会发生的这样的情况，那所以在 美方的要求下，就希望好这几年啊，你可以看到这几年的这个汉光演习的这个改变啊，非常非常的明显。我还记得大概差不多三年前吧，这个2023年，也就是那个疫情刚解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汉光演习，可以看到他们还极为侧重啊，比如说像在这个巴黎啊、台北港附近啊等等啊，进行一系列这种所谓沿岸防御啊，就是把这个后备兵力还有一些好部队啊，防御的这个部队就好沿着台六十一线啊，构筑一系列的防卫线。甚至于也把这个台六十一线下方啊一些可以利用的这个空间啊都好这个绝壕固守啊，也就是啊做了良好的这个地下工事啊等等啊，这个一系列这个地道啊联络道等等啊那个地下工事，但是啊这几年会发现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从这个美方的角度来看，攻击军也就是共军现在拥有非常好的海空三机联合登陆突袭能力啊，有可能你的这个好在滩岸的这个守军啊当共军好真正开始攻击的时候，你的守军可能很快啊就已经会被消耗到没有持续作战的这样的能力，与其把部队浪费在这里，倒还不如好好的利用台湾非常复杂的这个著名地的这样一个犬牙交错的这样一个算是这个地形地貌或者说是这个景观的这样一个样貌呢，来去做一系列的这个防御的这个纵深的这样一个改变。所以你可以看到近年来这个汉光演习好像这种滩岸的这个防守或是大规模的这个反登陆没有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就从共军的实力来讲也就认为这一段共军会上来已经不会是意外，就是台澎防卫作战真的打共军一定会上来。而共军上来以后他们会怎么打，我们要怎么样的这个部署我们的这个部队对于这个登陆的这个共军进行这样的截击。那当然到目前为止这次我们看到他本身对于这个共军这个登陆的规模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对于我们的估算来讲还是颇为乐观啊，认为说如果真的即便共军这个能够登陆也是属于这种小股的部队啊，例如这个突击渗透破坏这样的，或是这个特战兵力进行这样一个快速的这种类似像斩首式的这样一个攻击，那我们只要能够把这个防守兵力呢做良好的这个部署跟应处基本上可以拦得住敌军，这是我们现在一个大致上的这样一个想定。所以我们也看到他们这次特别重视在譬如说这个后勤补给，所谓的后勤补给就是如何让这个部队快速恢复战力，例如像这个陆军的这个部队在北部就是看到就有这个 M60 或 M48H 的这个战车，甚至还有最新买的 M1A2T 的主战车都投入了这一次的这个演习。因为像譬如说这次汉光演习那个 M1A2T 也投入了整个桃园机场周边的这样一个对空防御作战。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现在认为攻击军如果要发动突袭的话他一定会利用台北港跟附近这个蛙子尾的海滩进行登陆这个东西其实以我们现在来说要挡住并没有办法那么容易。但是他攻击军为了能够快速进行这个行政下卸也就是能够让他的这个运20运来大量的这个装备能够透过桃园机场的跑道然后进行下卸，然后形成这样的攻击的冲力化，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的这个军方也开始重视就是如何在桃园机场部署重兵避免就是说当这冲突真正发生的时候被对方把这个机场快速的这个夺取。因为如果说机场夺取，那相对来讲他就可以运用这样一个广大的这个机场然后来进行这个装备的这样的运输。那同时我们也讲到就是他们现在也考虑到这种所谓的这个持久作战跟所谓的这个防卫韧性持久作战也就是说今天我已经认定了共军一定会登陆，那共军登陆以后那我们就必须要发挥我们自己本身的主场优势，然后针对共军如果要夺取他的这个战略或战术目标，他们的这个兵力如何运用，然后如何呢利用我们的这个西部的这个公路网然后来进行对台北方面这个进行这样的攻击，那这个时候那个我们的这个地面部队就要开始在各个的这个拦截点上去部署的这个部队，而且就是所谓的登陆后的这个纵深防御，也就是过去由于台澎防卫作战我们刚刚讲制空制海反登陆嘛，登陆作战打完了 OK 对于我们来讲那大概可能也就差不多，但是美方认为说你今天你要能够最大量的对对方的这个有生战力造成这个杀伤，还有甚至就是说能够把时间拖长让国际的这个因素能够进来调解或者说让这场这个军事冲突的这个强度能够降低，也就是台湾能够抵抗的这个时间当然是要越长越好。所以我们也就在这个情况下 规划跟过去来说比较相当不同的，就是所谓的纵深防御，也就是当好这个攻击军上岸以后，你要如何的利用一线一线一线的这样的公路来进行好这个迟滞跟阻绝作战。因为以像台湾来说，我们知道台湾基本上是一个东北西南走向的岛，然后山脉也是，那所以也就是台湾的主要公路，比如说像国道一号、国道三号，或是省道一号、省道三号来讲啊，或台十五线、台六十一线，基本上这些都是在台湾西部啊，从北到南大致呈现平行的这些道路，那彼此跟彼此之间道路当然也会有一些

0: 好比较宽的国道或是快速道路相连接，那这些道路其实也就成为这个纵深防御中的这些重点，也就是攻击军登陆以后一定会透过这些横向的道路开始从那个台61线15线的这条线呢推进到这个一省道，然后甚至推进到国道1号的这样一个部分，然后呢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就必须要在这中设置重重的这样一个拦截点，让对方的这个兵力没有办法顺利的这个进到尤其是进到国道1号或省道1号这条线，因为这两条线如果说你要这个转为攻击轴线向台北方向这个攻击的话，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成功的机会就非常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军方在包含像桃园台北这个部分都有相当多这种反突袭或是这个战力恢复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作为，也就是说因为像以 M1A2T 战车来讲它的耗油量其实非常可怕，也就是说它每次灌满油大概就要1500公升左右嘛，那个我们用加仑来换算，而且它1500公升的油灌满之后其实大概也没有办法持续太久，因为它的引擎是这个燃气这个引擎，那也就是喷射引擎，所以它本身耗油量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战甲车，所以也就是我们必须要能够让这些战甲车在作战的过程中随时能够得到应有的油料补给。那当然今年另外有一个比较大的特色是国军终于开始重视或者说认知到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毁伤性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国军在这次的这个汉光演习中的这个战甲车辆基本上都已经开始普遍的有这个设置这种所谓的防无人机网，虽然说从我们看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对于现代战场上无人机的这个运用，我们现在军方的这个战甲车辆对于这个防无人机的这个网就是无人机防御网其实还是有大幅精进的空间啦，像譬如说 M1 主战车上面来讲它是离这个炮塔上方架了一个高高的这样一个防无人机的这样一个网，那但其实那样一个网加上去之后也有几个问题，第一它的高度就超过四公尺多啦，那我们知道以台湾来讲台湾这个桥梁的这种涵洞它本身高度是有一定程度的限制，你如果你加了这个无人机网其实很大的一个程度会限制自己本身战车的这样一个移动，那这个防无人机网在车辆上是不是也还有更精进的空间，那另外一点就是这个防无人机的网整体来说它的面积还是比较小，大部分来说是只有护住整个大概主炮塔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它可能是要防御从炮塔上方然后对我们的这个战甲车辆进行破坏的这些 FPV 也就是所谓第一人称的无人机，但实际上包含像战车的引擎啦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个部分就是说从俄乌战场上实际所获得的这个经验来看当你这个战车具有这个良好的这个防无人机网的这样的防护的情况下，对方的攻击手还是一样可以找到缝隙想办法钻进来，而且这些缝隙钻进来通常就是类似像这个炮塔的这个根部啦或者说是引擎啦或者是这个路轮系统啊等等，炸下去炸坏了那对不起你这个战车也就没有办法行动，没有办法行动的这个战车基本上就是一台死战车，所以其实我们甚至于未来在这种类似像防无人机的这些设施上面来说的话应该都还有在精进的空间啦，要吸取更多俄乌冲突的这个实际的经验跟例子，让我们的这个地面装备在这种纵深防御阶段甚至于说战力防护这个阶段都要能够持续下去，就是说能够在作战上来讲让我们的这个军力能够持续作战的越久，那对于美方来讲也在未来的这个军事冲突中越有可能引进国际的力量，然后让这个两岸之间这场军事冲突不至于要走向这个全面引发这个区域冲突的这样一个可能。
1: 那么根据美国的这个商业内幕8月10号引述了法籍驻台研究员布兰丁的报道，指出台湾幻象2500战机主要是驻守在新竹基地嘛，那么距离大陆只有144公里，那一旦爆发全面战争会是解放军最早锁定摧毁或者是瘫痪的台湾军事基地之一，甚至可能在第一波的飞弹攻击后最迟24小时内就丧失作战能力，所以这次的演习就这个部分是不是多所琢磨呢？那我们知道这个新竹空军基地是台湾幻象2500战机主要的驻地，台湾从1997年开始就接收这批法制的第四代战机，目前一共有53架，那幻象战机主要是肩负拦截任务，那台湾另外也有超过130架的 F16 战机以及129架的国造 FCK-1 金国号战机。
0: 好，其实当然我们看到就是说对于这个攻击军也就是这个未来台澎防卫作战中的共军来讲在发动这个军事行动的这个第一时间基本上他就要

0: 能够尽最大的力量压制住我们空军的这样的所有的这个可能的行动跟反击。
1: 嗯，
0: 那像以台湾来说，的确台湾的这个西岸的这些空军基地其实不止新竹啦，包含像台中的清泉岗，还有我们的嘉义跟台南几个空军基地，大概都有离海边相当近的这样一个部分。当然整个距离里面以新竹最近，所以甚至于新竹直接可能遭到对方就是类似用利用这种远程火箭弹或是香火或是远火直接攻击瘫痪整个基地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其实为什么过去长期以往空军必须要把这个所谓的战力保存区设定在这个花莲或者说台东，就是因为他们过去认为花莲跟台东由于有这个中央山脉的这个阻挡对方的这个短程的地对地弹道飞弹或是这种长程的香火远火基本上打不到它。但是也随着现在中共的这个火力投射能力的这个增强，也让我们的这个东部的花莲跟台东并没有像过去那样那般的安全。但所以就是说那个近年来其实台湾也就是空军方面对于这种所谓的战力保存跟基地的这个防护，它本身也有相当多的这个琢磨。过去每个空军基地大概都会有一条滑行道跟主跑道大概差不多等同长度。那现在空军基本上都把这些滑行道都把它升级成大概跑道水准。当然虽然说升级到跑道水准并不代表就是说它其实真的跟主跑道完全这个等级相同，像譬如说前阵子如果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印象这个花莲曾经发生一个这个小事情就是一架 F-16 战机在降落这个花莲基地的这个战备跑道，也就是由滑行道它的东滑行道然后把它拓宽跟这个提升到跑道标准之后呢它利用这个东滑行道作为跑道模拟进行降落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主轮撞到了这个外面机场围墙上的这样一个路灯啦。那其实我们也讲到就是说由于这个跑道本身它的这个开设的这个标准或者说是驻航设备并不如这个正式跑道那么的好，而且甚至周边也因为这个民众这个进线间的问题，其实相对来讲它并不如主跑道有那么好的这样一个起降条件跟环境。所以对台湾来说这也的确是这个长期来说所面临这个防卫所需要的这样一个基地啊等等不足。虽然说其实以这个单位面积来看，台湾大概是全世界这个空军基地就是那个军用机场等等最为密集的这样一个地方，我觉得在这个地球上大概找不到一个什么地方好像在台湾一样隔个四五十公里或者六七十公里就一个主要空军基地，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找到一个地方。但也不可否认台湾的这个西部的空军基地密集归密集，但是还是在中国大陆的火力投射范围之内。那当然虽然说我们刚刚讲军方非常努力的现在把这个一条跟机场平行的这样的滑行道把它提升到跑道的标准，那这个概念呢就是说未来我们在进行战力保存的时候，全基地的这个战机不用全部转移，可以保留一个这个最低操作这个量，然后留在原先的这个基地里面。因为像比如说的确我们像刚主任讲到这种跑道紧急抢修设备啦、设施啦或是训练啦等等，它都有在进行。因为其实你如果说你今天把各个基地西部的这些各个基地的这个战机真的这个战备状况提升的时候通通弄到花莲跟台东去，花莲跟台东那两个机场相对来讲它所能够维持的这样的战机起降额度也没有办法让那些战机通通进行起降，也就是说在军事上来讲或者说在战争上来讲飞不起来的战机那个战力就趋近于零。虽然说我们会说趋近于零呢，因为像以现代来讲它比较特别的是像现在这个战机由于它本身的这个雷达导控的那个中程空对空飞弹数量非常的多，所以像你如果透过战术资料链的这样的方式传递，其实你这个战机停在地面你也可以把你的中程空对空飞弹呢把它变成一个这个地对空的这样一个飞弹来进行发射拦截敌方的空中武器，是基本上是做得到的。但是毕竟你就说你战机真的要能够发挥到最大的效用还是要飞到空中嘛，像我们比如我们刚刚讲的雷达主动导引的中程空对空飞弹你如果说挂在战机上可能可以射到这个100或甚至120公里是有可能的，以台湾现有的飞弹来说了但是你如果放在战机上发射的话，对不对？就是战机在地面上固定发射，射程了不起30公里，这打了大概对折要再对折。所以其实对于空军来说，真正在军事冲突发生的时候，如何让现有的战机能够顺利升空，就变成了空军在维持作战战力上面来讲最煞费苦心的应对的这样一个议题。所以我们刚刚讲除了有把这个基地本身另外一条跟跑道滑行的这个跑道平行的滑行道把它提升到那个起降跑道的那个水准之外，另外其实也对于这种基地的这个紧急抢修的这样一个设备要多所琢磨。但是也不可否认近年来我们看到这个像这个无人机大量的在战场上使用，其实彻底的改变了过去的战场样貌。像你说像这个俄罗斯有那么多的这个战略轰炸机在远离俄乌冲突的这个前线都被

乌克兰啊，运用这个无人机啊，偷偷摸摸的把它飞到人家俄罗斯的这个空军基地里面，然后把它一架接着架炸毁。当然，你说过去好，这个美国跟好俄罗斯之间签订的这个战略核武的这个方案里面啊，这些战略轰炸机主要是这个层级哈需要去考虑的问题。但是，当乌克兰把这些好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战略轰炸机啊毁伤哈许多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相对来讲，对美国的这个安全性其实是大幅提升的，因为对于

0: 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们也必须正视哈，就是这种所谓的这个无人机或自杀无人机，在未来战场上的这个运用啊，其实像以新竹哈这一类的这个基地来讲，如果你没有好非常充足的这种所谓的防无人机的这样的设施啊，那实际上就是说哈，今天你的这个基地不但在开战之后会遭到敌方哈快速的以这个各种的远火或响火然后进行攻击之外，然后也会运用到大量的这种哈无人机哈渡海过来啊，对你的这个机库堡里面这个战机啊进行攻击。所以如何哈那个增加好这种所谓的诱饵数，然后提高好这个敌方好这个无人机哈在攻击我们机场上的时候呢，降低它的这个成功好袭击的这个几率好，比如说利用我们做更多的这个诱饵机好，其一，然后其二啊，那个真正的这个战机啊，能够进行这样一个良好的这个战力保存，你放在机库堡里面非常良好的，比如说防这个无人机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这个防护设施。而且其实台湾来讲哈，我们其实我们的这个空军基地还有另外一层问题，就是过去哈，由于长期哈这个国军相对来说啊，因为要花钱的这个地方实在太多了，因此其实我们在那个空军基地的这些现在这种所谓的战机，这种所谓的机库堡，也就是上面是有顶的啊，盖一个这个强化的钢筋混凝土的这个屋顶，然后再好附上泥土跟直坯好，然后来进行良好的这个伪装的这种啊机库堡。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本身不具备好完全关闭式的这样的那个机库堡的这个机库门啊，所以也就是说哈，这个未来当敌方攻击的时候，也许它炸弹不见得啊，或者说飞弹不见得要直接炸中你的机堡，如果炸到你的这个机堡前方引发爆炸，其实都可能会让你好在机库堡里面这架好飞机啊，因此就完全废掉。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空军未来在做战力保存或者说是持续作战上面来讲，必须要去思考如何强化我们的空军基地啊防护啊，以及强化我们现有的这个战机的这个防护上来说，都是需要啊我们去好更加倍努力的地方。
1: 是。那最后请教，今年的另外一个特色是第一次纳入了随军记者，那这个是参考美军的做法嘛？那以往呢就是媒体邀访，这一次呢是实兵演练期间选择特定的媒体新闻记者跟一线的部队深入的操演现地，实测军方战时的资讯发布效率还有战场传播管理等等。军方是希望借此呢汲取相关的建议，确立往后的标准作业程序。今年的汉光至少有22家外国媒体申请采访，这个报道建筑美英德日韩新等国的媒体，那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国际宣传的策略？另外我们知道这次这个万军演习，赖清德总统全副武装的搭乘了云豹八轮装甲车，模拟战时撤离到横山指挥所，也就是演练反转手疏散跟国政持续的运作，检验总统作战时的指挥体系。
0: 好，的确啊，就是说像以这个随军这个记者来说的话，过去由于美军啊征战世界各地，为了让这个军队的情况或者说作战的情况能够随时广为那个阅听众所知悉，所以其实美军一直长期有这种所谓的随军记者的这样的制度啊，甚至说我们去啊采访演习的时候呢，基本上也就被他们纳入了这种所谓的随军采访的这样一个过程里面。那当然整个随军采访它的这个复杂度是更高，像我们看到那个过去美国好莱坞有一个影集啊叫 Generation Kill 哈，那个我们这边台湾翻成这个杀戮世代，它好就是依照当时哈这个美国一个滚石杂志，对，大家没听错， Rolling Stone那个做那个摇滚乐那个滚石杂志，当时他的记者哈随着那个陆战队的这个侦察小队，从哈科威特一路进到伊拉克境内哈，那个沿路上的这种所有的所见所闻，他把它集结好，这个写了一本书，然后后来就依照这个影片来拍摄。你可以看到美军对于这个随军记者来讲，他其实某种程度来说相对礼遇啊，也就是说因为毕竟随军记者可以把整个战场第一线的这个事情随时让这个外界知悉，但是风险性是有的，对于随军记者来讲，他其实是会有可能面临到就是跟敌方的这个遭遇作战，然后因此就是说过去你可以看到在西方里面有相当多的这个记者是因公或者说在战场采访的时候殉职，
1: 就跟战地记者差不多了。
0: 对，其实是一样的。
1: 对，
0: 那当然像因为我们台湾来讲哈，那过去有这种所谓的随军记者，大概就是这个民国哈47年，就1958年这个金门炮战跟那个台海空战那个时期的那些当时的这个战地记者哈有这样的这个经验之外，后面你说这几乎60-70年来大概都没有类似的这样的经验，所以军方他们也透过这一次的这个汉光演习来验证哈，就是说随军记者哈要如何的来纳 编哈，以及哈进行哈这个相关的类似这样一个服务等等。
1: 嗯，
0: 整体来说，我也看到这个情况，比如说前面几天呢，他们甚至还让随军记者穿上军装啊，但其实依照这个武装冲突法的这个精神呢，他们把这个记者哈让他们穿上军装啊，某种程度来讲，其实就是让他们变。

0: 陷入危机，
1: 对、啊、其实是会让那个记者本身陷入危机。当然你如果说真的在打仗的时候啊，当敌方那个在瞄准你进行攻击的时候，哎，你有没有这个穿这个迷彩服啊怎么等等，也是基本上是也没有他。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说，这个在法律上来说它的这个意义好的确是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哎对，所以我们看到后面几天，哎，好像记者也没有继续穿这个这个迷彩服了。我觉得这本身来说可能也是比较贴近好这个国际现实的这样一个状况，这也是事实。那但是我觉得像这次他们透过这样一个随军记者这样那边，整体来讲也不是一件坏事啦，就是说让这个记者好实际能够了解到真正部队这个运作这个辛苦性。因为这个当他们这个随军以后，某种程度来说就跟这个军人一样，好这个纳入这个作息管制啊等等，其实严格来讲是相当辛苦。我自己也曾经有过随军采访的这个经验啊，那已经是23年前，那时候采访美军演习，那时候采访美军演习的时候，随军虽然说短短的也是大概差不多只有约大概十几个小时的这样的经验，但其实是相当的辛苦啊。我们那时候记得在塞班岛旁边一个天宁岛上啊，这个半夜啊，这个当这个海豹部队来追我们的时候，我们跟着美军的部队啊，这个到处逃命，然后甚至啊跟他们的部队啊到这个丛林里面巡逻的时候啊，哎，走着走着啊，居然就跟好对方的这个好侦察小队啊这个短兵相接。而且那时候美军来讲，美军这个训练啊，基本上来讲如果真正啊进入到这种所谓的这个接战这个阶段啊，他其实就完全好就是依照他们在战场上所做的这个训练来做。所以我那时候在那个丛林里面还真的就看到两军啊部队好这个近距离好直接搏火。当然搏火他们大家双方是用空包弹好进行演练了，不是真的子弹。如果真的子弹的话，那大家哇伤亡会很惨重，但是那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样的经验。那当然我觉得整体来说这样一个随军采访的这个经验对于国军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安排的这个细致度上来讲还有很多好这个可以提升的这样一个经验哈，或者说借由这一次的这个经验来做一些修正。我觉得这本身来讲对于未来好民众看到这个军事行动或者说是真正好这个发生那个军事冲突的时候能够借由好这个随军记者的这个报道，让这个战况能够真正的能够为外界所明了。因为随军记者的发展对于国军的采访制度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0: 好，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针对2026年汉光演习的相关议题意义还有内容为大家做了重点的分析说明，非常的谢谢孝伟。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来介绍哈，我最近哦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展览。然后呢，这个展览地点在我们南部高雄这边哈，高雄美术馆，他们推出了一个叫做《漂流宴》哈。然后这个展览里面呢，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他说把漂流跟盛宴两个意象结合在一起，哇，对我来讲很有趣，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渴望去流浪、去漂泊的人哈、哦。但是后来为什么没有？他只是在我的理想梦想当中，因为我爸妈跟我讲说，你要去漂泊、哦，这样子你会饿肚子哦，没地方洗澡哦，总是讲了很多很多的缺点哈、哦。但是虽然一直到现在，我内心里面还是渴望能够经常去流浪哈。哦，虽然办不到哈，但是呢，也许今天我在这个展览里面呢，也可以找到一些哈，那个在这里面呢，寻觅到一些答案哦。那今天呢，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因为这一项展览哦，这个策展人他叫做吴尚林，他自己本身呢是一位视觉艺术创作者，也是一位自由撰稿人。在大学的时候念的是台湾艺术大学，他学的是美术学系哦。那后来他也到法国地荣高等艺术学院拿到了硕士的学位。那最近这几年他在台湾哈、哦，也是很多这个艺术展览啊活动他的一个策展人。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请这个尚林来跟大家分享到底这个漂流宴我们在这里面呢可以看到什么哈、哦。欢迎尚林，嗨，尚林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哎，我们先请教一下哈、哦，因为我看了一下你自己的背景嘛。你在前面之前你有在法国巴黎、韩国的京畿道这边，然后泰国的艺术大学，就是等于三个不同国家、嗯、然后你有在这边驻地创作跟做艺术研究啊。
1: 对，就是我在法国就是求学结束之后大概5年到10年的期间，其实还蛮常去申请所谓的驻村，
0: 就是到外国去吗、
1: 嗯、对对对，然后国外有一些机构啊，他们会提供你机票还有经费、哦、让住在当地，然后去在当地创作这样子、哦、通常是3到5、6个月
0: 哦，3到5、6个月。因为我知道台湾有一些基地、嗯、他们也是提供给外国艺术家来到台湾这边驻地创作嘛、哦、
1: 对。
0: 那你是因为就是说因为去到因为你自己本身有在法国念书、哦、所以你如果去法国巴黎这个我一点也不意外，可是像韩国、嗯、泰国这是一个你的刻意的选择吗？还是
1: 因为我在法国求学时间还蛮长，大概5、6年的时间这样子。对，然后到后来其实反而非常好奇亚洲还有自己的文化、
0: 欸、
1: 对，所以那段时间我其实还蛮特别的想要去亚洲不同的国家去交流去看一看这样子。
0: 哦，所以对你来讲、嗯、你的一些艺术养成的过程或你的创作里面不同的文化不同国家，因为这也包括了地理景观嘛，语言、生活文化、甚至饮食都不一样、哦、那你还蛮喜欢这样子接受，这也算是一种刺激耶、哦
1: 哦、是是是、
0: 哦、
1: 非常刺激。
0: 对，那为什么前面我们要把这个吴尚林他的一个背景跟大家介绍？因为我觉得你就最近规划策展的这个漂流宴根本就是你的个人那个艺术历程的感觉，也算是一种缩影啦、哦、因为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嗯、因为我刚说我当初看到这个展览非常有兴趣，就是说漂流宴嘛、嗯、它重点里面有漂流但是又有宴，这个宴是宴会的宴、哦
1: 嗯、
0: 现在讲一下你身为策展人、嗯、这个展览是这样的名称到底是要表现什么样的意涵呢？
1: OK， 那我稍微解释一下、哦、这故事有一点点长、哦、那因为、嗯、这个想法出来的时候是大概在2023年到24年之间， 然后，但那个时间其实刚好疫情已经走到一个快要结束的阶段了。那我们印象其实还蛮深刻，当时2、3年的期间，整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新冠疫情，几乎是被迫中断的。
0: 没错。
1: 包括我们去，想要展览啊，想要，有近距离的分享啊，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疫情给我们这个展览一个很大的启示了。那也让我重新去思考，就是说，诶，怎么样透过展览，再重新的去拉近人跟人之间彼此的距离。那也，我觉得疫情也让我们意识到，就是说，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并非像我们原本想象的这么稳定的存在。它是很多的相遇啊、分离啊、等待啊、记忆啊，还有在很多人跟人之间不同的距离之间被重新的再建构，这样子。所以刚好2023年，我想文化部也意识到这样子的问题哈，就是他抛出了一个比较有企图心的一个计划，叫黑潮计划。那也让我们这些策展人有一个机会，有比较足够的经费跟预算，把我们台湾比较中壮世代这样子的艺术家，把他趁这个机会把他推到国际去呈现他们的作品。
0: 所以中壮这个文化黑潮，然后是中壮世代艺术家，而且是要跟国际去接轨、去连接这样子。哦，刚刚上您讲一个重点，那就是有足够的经费，哈哈，对，办艺术活动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啊，哈，才能把一些理念真的更大的这样扩展开来，哈。
1: 对啊，因为展览本身确实是经费的累积啦，还有我们跟国外的机构啊，或是合作的策展人之间的这个互信也非常的重要。
0: 所以你有机会，然后就是有这样经费可以去做这个黑潮这样计划里边这个展览。但是坦白讲，展览我也可以很多种选项嘛，跟国际连接也很多种方式。但是你这边，那你的一个起点，你的一个起承转合又是怎么样来到现在呢？
1: 我想，我应该是所有提案人里面算是比较复杂的那一个。
0: 复杂是说那个
1: 对，
0: 经
1: 因为
0: 历的
1: 刚
0: 事
1: 好
0: 情还
1: 是
0: 怎
1: 像
0: 样？
1: 您刚才讲的，就是其实，在疫情之前就有累积很多很不错的国际的这个网络这样子，所以我的计划它走了4个阶段。那刚才主持人刚才提到的高美馆这阶段其实是最后一个阶段。对，那其实前面在2024年的时候，第一个阶段是在印尼的日惹，对，就雅加达。那这个城市非常有趣，它是一个文化古都，然后它也是最多艺术家在那边聚集、跟发表、跟创作的地方，这样子。对，那我们跟他们合作了，日惹当地的摄影节。那我们当时也带了，比如说刚才您有提到，比如姚瑞宗啊，或是沈兆林老师啊，等大概十几位的台湾的艺术家到那边跟他们共襄盛举。
0: 所以在日惹印尼这边，这算是你等于是说，因为不同阶段，但是都是用展览来呈现嘛。
1: 但是其实到后面的阶段。比如说在同年的10月，我们又到了巴黎的一个实验性的空间，叫 La Generale。那我叫它做总体艺术空间。那个空间它是比较实验性的，然后它特别

0: 对声音艺术，还有对生态艺术这两个主题非常的有投入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巴黎的时候也带了比较多这方面的艺术家去交流。
1: 所以是声音，主要是在声音的这个部分吗？
0: 对对，然后生态的部分，其实我们回到刚才您讲到这个"燕"这个字哦，
1: 嗨。
0: 那我们在巴黎，我们就是真的请艺术家，我们也在巴黎用一个板凳的形式，然后
1: 哦，你们在
0: 我们
1: 那
0: 有
1: 边板
0: 自己的
1: 的
0: 饼，
1: 啊？
0: 对，然后我们也有把自己的拿手的好菜端出去，这样，那请来宾们
1: 来
0: 去
1: 享
0: 享。
1: 用。你的意思说有板的，但是也有作品的展示，这样是不是？
0: 对，然后有一些艺术家，他也是把自己的作品转换成板凳的形式。
1: 哦，自己的
0: 对，
1: 作品转化成板的形式是怎么样？因为如果板的，我想到就是桌上好多菜哦，你知道，然后
0: 比
1: 很
0: 如
1: 丰
0: 说，
1: 盛的，我们彼此带来的互相分享。那作品把它变成板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
0: 比如说我们有一位画家叫曾婉婷，那他的有一个系列的作品就是南岛羽族迁徙的植物，对，那他的植物都非常的颜色非常的鲜艳，非常的有那种怎么讲
1: 很
0: 热带，
1: 独特，然后很有热带风景，就很有在地性味道，这样子
0: 颜色非常的强烈，这
1: 啊。
0: 样，所以他。到巴黎的时候，我就跟他讨论说，那我们他想要做就是原住民的小米粽，
1: 做
0: 对，
1: 小米粥现场做出来吗？
0: 米粽粽子的粽，
1: 小米粽，哇，
0: 对，所以我们就讨论就说，哎，怎么样在我们没有办法取得非常台湾的材料的 时
1: 对
0: 候，怎么在
1: 呀、啊，
0: 里去把这个东西做出来这样子，
1: 嘿，我好好
0: 对。
1: 奇，那最后是怎么表现出来的？怎么
0: 对，
1: 有
0: 然
1: 做
0: 后
1: 吗？
0: 有啊，就是他的那个空间里面刚好也有一个很大的厨房这样子。那
1: 但
0: 巴
1: 是
0: 黎
1: 这
0: 在
1: 个小米是自己带过去，还是用在地的食材来取代？
0: 当时艺术家有点后悔没有带小米。
1: 因为在法国，我想虽然是这个食材的王国，但我想是买不到小米的。
0: 是买得到中
1: 买
0: 国
1: 得
0: 超
1: 到
0: 市。
1: 啊。
0: 到这样子，
1: 可是不是我们原住民的那个小米，那不一
0: 对，
1: 样，
0: 但是做
1: 味
0: 出来
1: 道很
0: 的
1: 不一样。
0: 粘稠的感觉就不
1: 对。
0: 太一样，对，
1: 所以还是有做出小米粽，只是说可能口感不是我们原本认为真的很好的那一种，这样。
0: 对，但这也是这个计划有趣的地方，因为它漂流嘛，你不可能带着这么 多
1: 也是，
0: 东西。
1: 我也没办法带那么多锅碗瓢盆，什么食
0: 交
1: 材？
0: 流某种时候，其实有一点点被迫的，
1: 所以你再从印尼日惹开始，你在不同站基本上你都是漂流，跟那个宴享宴哈盛
0: 其
1: 宴
0: 实
1: 这样部分都结合了。
0: 这个阶段，它其实越来越聚焦在燕这个概念上，就是说，我们当然可以说，我们把艺术作品当做。一个板凳，一个盛宴，把它视觉化的带出去。哎，但是毕竟人的身体它是有五感的嘛，所以到后面其实我们更聚焦，就是说，哎，怎么样让这个五感可以更有台湾味，然后更能够让 参与的民众他能够更全面的去理解要表达的内容。
1: 这个真的蛮有意思的一个起点哦，然后后面这样不断的延续下来。好，第二站如果是在巴黎，那接下来又去哪里？
0: 第三站是2025年的5月，然后我们跟维也纳的一个空间叫做 Das Weisshaus，德语，它就是叫翻成中文叫白屋艺术空间。好，那我们跟他合作了一个，他们合作一个交流站，就是我们台湾有5位艺术家跟他们的5位艺术家，总共10位，去共同的展出这样子。我有一位，他们 Das Weisshaus 的 协同策展。

0: 人叫 Eva 哦，那跟我一起去规划这样子。那在这个维也纳的时候，其实漂流宴已经进行了大概讨论了一两年的时间，所以大家其实有更深入对这个主题的诠释这样子。那它多了一个协同，就是一起策展的伙伴，所以我们其实聊了非常多哈。那特别是当时欧洲的现况，因为其实欧洲在这个疫情之后，他们同时也面临了像乌克兰的这样子的战争问
1: 战争
0: 题。
1: 的问题，嘿。
0: 对，那其实那个就说我们在欧洲的，就说在维也纳，我们在那边举办展览的时候，或者讨论展览的时候，其实另外一方面，其实那个潜在的对于战争跟世界的这种不稳定的状况，哦，它是一直停留在大家的心中的。对，所以在维也纳的时候，我们的协同策展人Eva，他其实更想要去讨论，就是说，哎，我们一直以来，我们就是去举办宴席啊、party，大家这么的欢愉、这么的开心的相聚这样子，但是我们有没有再去思考，就是说，哎，这个宴席之后，就说人聚在一起，然后离开了，然后他有很多的消费，有很多的物资，那我们有没有重新的再去审视这些，这个世界或者这个社会，它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这样子的能量，或是这样的资源，让我们这样去消耗这样子？对，
1: 这个可是乍看之下是一个艺术活动，但是延伸开来的哈，这个思考的范围其实是非常非常宽广的哈，想要带动的一种思考
0: 其实我觉得当代艺术的本质，它
1: 哎。
0: 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存在
1: 对，特别好像现代艺术，有时候我们不再只是去看它的一个表现，不管是它的美感、它的方式，更多是作品它背后可能希望带给大家一些思考的意义哈。那
0: 是的。
1: 向您，我想请教一下，因为你们到了那个奥地利嘛，哈，所以在当时你在法国你是板德诶，哈，那你们在奥地利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连接啊？
0: 奥地利的部分其实
1: 嘿。
0: 我们也有，但是规模没有像巴黎
1: 哦，
0: 这么大，因为奥地利它提供了一个还蛮完整的展示空间，
1: 嗨嗨，
0: 所以展示的那个完整度还是比较高的。那巴黎的部分，因为它并不是一个
1: 哦，他可能在展览那个部分空间，并不是特别去为这样来设置的，所以你们用的一个比较生活化的方式去跟他做交流，这样子哈。
0: 是的，
1: 哦，好，
0: 是
1: 那
0: 我们，
1: 奥地利之后是就最，这已经是第三站了嘛？第四站就回到高雄了吗？
0: 我再讲一下奥地利。
1: 哦，好，OK，
0: 对，奥地利，我们还是有安排了一位艺术家叫张恩曼。
1: 嘿。
0: 对，那他自己本身爸爸是就是汉人，妈妈是原住民
1: 哦，
0: 这样
1: 原
0: 子。
1: 住民，嘿。
0: 对，那他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研究这个瓜牛非洲大牛迁徙的这个计划。
1: 嘿，
0: 哦，那伴随这个计划呢，他也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板德的一个行为艺术，也就是他用台湾的那个很大的路边有时候看到那种大瓜
1: 瓜
0: 牛，
1: 牛，然
0: 对，
1: 后，
0: 去做菜这样子。那是原住民的传统的食物这样
1: 哦，
0: 子，
1: 了解了解，所以他也用原住民的方式去料理它，是不是？
0: 然后这一
1: 嘿。
0: 次呢，他也想做小米粽，但他
1: 哦，
0: 有带米，
1: 他自己有带小米了，
0: 对，但是他没有带瓜牛。
1: 那怎么办呢？
0: 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个前期，就是比一般我们就是预期去国外参展更多一点时间，我们腾出了大概2周的时间，在第一周我就陪着他在维也纳到处。

0: 去找
1: 炸
0: 花。
1: 瓜牛 可以拿来做菜的，对不对？
0: 对，所以
1: 嗯，
0: 我们除了到就是华人超商去找，
1: 哎，
0: 它有一种叫我记得它叫苹果瓜牛，是那种冷冻的。
1: 哦，
0: 但是他后来不喜欢那种，他觉得那没什么味道。
1: 没哦。
0: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是透过当地的合作单位，他们说其实维也纳也有像法国人喜欢，就是吃瓜牛这样的
1: 对，
0: 习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被推荐到一个维也纳郊区的一个瓜牛农场 去找瓜牛。
1: 你们也在那边漂流，在寻觅，在找瓜牛，但
0: 但是
1: 是
0: 他们
1: 有找到，觉得
0: 有，
1: OK
0: 他们
1: 的，
0: 的瓜牛其实很
1: 哎，
0: 高级，
1: 哇，哈哈哈哈，感觉可以做法式料理那一种，这样
0: 对，
1: 子，
0: 对对对，就是法式料理。然后他们维也纳人就
1: 嗯。
0: 很自豪，就说其实法国人的这个瓜牛的料理是从维也纳过去
1: 哦，哇，
0: 的。
1: 那这里找到的瓜牛品质应该是很好的，很特别的哈、
0: 对，是，所以我们就是，也就是开幕的隔天，我们就
1: 哦。嘿，
0: 做了一个工作坊，邀请在地的民众，大概20几位人，蛮多的，一起手做那个瓜，台湾的那个瓜牛粽，叫吉拿布。
1: 这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行动艺术的一种。
0: 对对对对
1: 哇，所以我
0: 对，
1: 了解你说为什么到后来越来越聚焦，哈，就是那个
0: 嗯，对。
1: 盛宴那个部分越被凸显，而且我觉得饮食绝对是最快速可以拉近彼此距离，跨越文化隔阂，
0: 现在马上没有距
1: 马
0: 离，
1: 上，
0: 马上就
1: 而
0: 放
1: 且
0: 松了。
1: 好多话题可以聊哦，
0: 是
1: 哈，
0: 啊，是啊，是啊，
1: 哇，那我们就会很好奇当。他们呢，这样漂流于盛宴哦，这样的一个表现的形式，回来到高雄，在高雄美术馆这边又是什么样方式一个呈现？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哦，待会儿再请上您来介绍了。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tema. Sorry kondel, saya nggak kesan tadi.
3: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4: Sorry, saya tanya tanya nasto.
5: Kamu bayar mana nanti?

0: 来自台湾音乐人维勋开根所演唱的歌曲就叫做《漂流》。是的，今天在节目里边，因为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目前在高雄美术馆正在展出的这个展览，就叫《漂流宴》哦。那在整个展览里面很重要的元素，漂流跟这样一个盛宴把它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这里面有艺术创作、艺术的交流，但是用饮食文化或者台湾版的这样一个精神，真的就是可以快速的，不管是不同的国籍、文化、语言这样的一个创作者，他们一个交流非常快速，而且真的是非常融洽。那这样的一个呈现，不只是在艺术创作者他们自己亲身的一个感受，更重要的要把它展现变成一个展览，也让我们呢可以，我们可以去参与或者去感受到他们所得。那今天呢，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这个漂流宴的策展人，这是吴尚林。好，尚林来请教一下，因为前面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漂流还蛮长的呢，漂流了，从印尼，然后那个法国，然后再到那个德国，然后最后第四站就回到了高雄这边嘛。那听起来是不是说在高雄这边就等于是你前面的这些历程把它浓缩起来做一个展现呢？
1: 是，可以这么说。然后高雄这个展览呢，是我跟第三阶段在维也纳的这个策展人Eva Kobach 一起策划。那他是应该是说最了解这个漂流宴的一个国外的策展人，所以他也带来了五位来自维也纳的艺术家，但这艺术家其实来自欧洲各地。那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在漂流宴的前三阶段，其实每个阶段都有台湾的艺术家到国外去参展，或者是驻村，比如说我们在巴黎的时候，我们有曾婉婷，有萧胜健，那还有一位声音的艺术家许燕婷，他也去那边住一个半月的时间这样子。那在2025年的维也纳的部分，我们也邀请了李立忠还有黄海星，他们在维也纳的时候也生活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所以他们在几乎是高雄展览的两年前就知道他们未来会有一个就是比较更具规模的一个成果的展现，所以这次在高雄的展览里面，他们都是拿出他们的新作，而且是针对漂流宴这个主题去创作的作品。
0: 你刚才有提到黄海星嘛，然后我有看到他的一个作品，但是就是他是在奥地利古典咖啡厅，他呈现的主题跟这个有关嘛，
1: 对
0: 我刚刚就在想说，如果法国巴黎我们想到美食，那在奥地利会想到什么？意思就是说奥地利这边古典咖啡厅，这是对他们来讲是很普遍的这样一个存在，是不是？
1: 黄海星的故事很好玩，因为我们去维也纳的时候我们是选他的作品当做我们的主视觉。那他当时有一个作品呢，就是台湾的婚宴，在我们台湾的婚宴，然后大家喜欢坐在那个圆桌

0: 这样子的形式去板凳嘛，哈。但
1: 嗯。
0: 是他的作品就是有一种黑色的幽默，就是你可以看到在座的每一个人呢，其实并没有太专注在那所谓的结婚典礼，反而是在滑手机。
1: 对对，
0: 对，所以那个黄海星他就是这样一个很幽默的艺术家哈、哦。那
1: 嘿，
0: 他很喜欢，就是在街上到处拿个小小的速写本，然
1: 嘿，
0: 后就是坐在树底下啊，或者坐在咖啡厅去看那些人生百态这样子。
1: 然后，所以他的作品是用绘画的方式来呈现，这样，
0: 对，但是他
1: 嘿，
0: 原本是有大量的速写，然后
1: 哦。
0: 便去挑选他觉得。很有趣的部分，把它画
1: 嗯，
0: 成非常大幅的，就是油画的作品这样子。
1: 哦，是油画作品，所以我们在高雄美术馆这边会看到其中有一个，这个是黄海星的作品，它呈现是奥地利古典咖啡厅那边的一个，这算是人们的他去观察的一些过程，这样哈，
0: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他发
1: 嘿。
0: 现现在的人的。在咖啡厅的这种活动的这个形态已经跟以
1: 哎哎，
0: 往哦，大家也是在滑手机这样子。
1: 虽然坐在咖啡厅里，但是还是在滑手机。就是说，你基本上在哪边滑手机都是一样的，不是吗？
0: 对，而且就是
1: 哈，
0: 你们可以想象，就是说那个维也纳这么古典、这么浪漫，而且这
1: 嘿，
0: 么豪华的咖啡厅，但是这些女生她们因为她特别观察的是 YouTuber。就是每个人其实都面对着手机在表演自己这样子，
1: 了解，他在对着手机在讲话，在拍摄
0: 对，
1: 这
0: 然
1: 样，
0: 后穿得非常的sexy 很辣这样，
1: 哦，对，或者光鲜亮丽哈，
0: 对，我们在一开始还没有听他说明的时候，我在想
1: 嘿，
0: 说，就是问海星，就说，哎，你去那个维也纳，你是去一些特别的场所吗？
1: 才能看到这么特别的画面
0: 对
1: 吗？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因为还有一些跳舞啊什么的，舞厅啊，还是 club 这样子，对
1: 我一直觉得手机存在于现在这个时代跟人们之间的一种关系，它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艺术创作，你知道吗？哦，
0: 对，
1: 我记得我有一次搭捷运，那非常拥挤嘛，哈，然后在那个整个车厢里面有一个这个与世，就是他真的是跟别人众人皆醉我独醒一个爷爷，那个爷爷下就是他出了车厢以后，他跟他的老伴说一句。他说："这些年轻人哦，都把手机当神主牌一样，你知道，都盯着他，就像抱着一个神主牌。因为我可以理解，因为拥挤的车厢那么多人，大家的动作是一致的，低
0: 现
1: 头
0: 在
1: 滑手机。
0: 可
1: 哈，
0: 能可以不喝水，但可能不能没有手机。
1: 对对对，或者你钱包掉，也许还没那么恐慌。哇，手机掉，所以我觉得那个爷爷讲说，这个像神主牌耶。"哦，我觉得那是一种很有趣、很吊诡，但也蛮讽刺的哈、哦。所以，即便他在维也纳那么美的古典咖啡厅，也是一样逃不了这样的现象，就对了。
0: 所以他就把这些很有趣、很讽刺
1: 哎，
0: 的画面，把它呈现出来。
1: 是。那另外，我看到在你们这个展览里面，还有那个一个。他叫做耶莱娜米契奇，对不对？好，
0: 是，
1: 然后
0: 他
1: 他
0: 也
1: 的作品叫《颜色战场》哦，哦，
0: 他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艺术家。对，他其实算是我们这次在高美馆的作品的一个亮点。
1: 哦。
0: 对，因为他本身其实原籍呢是塞尔维亚人。
1: 塞尔维亚人呐、
0: 对，然后他在维也纳其实攻
1: 啊，嘿。
0: 读博士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他最近已经快要拿到博士了。对，那他刚好在去年成功的转换了自己的国籍，然后变成奥地利籍这样子。对，但是他的这件作品其实有一个背后有一个故事，就是他早期搬到维也纳的时候，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东欧的这些国家经济上其实跟奥地利相比还是有点落差哈。对，他就是到餐厅里面去打工，那他做的工作就是一件事，就是把那个马铃薯啊，从那个马铃薯都是用网袋装着嘛，他就是把网。

0: 袋打开之后呢，去洗这个马铃薯，处理这个马铃薯，想当做
1: 他
0: 食材。
1: 的他是在打工，然后他只要做这一件事情啊，
0: 对，他大量的在
1: 哦，
0: 就是洗马铃薯
1: 非
0: 跟
1: 常
0: 处理。
1: 机械式的哈，
0: 对，所
1: 哎，
0: 以我们在高美馆的105展间里面看到了有一个好像拼布哈，色彩缤纷拼布，从它覆盖了整个空间的中间的这个空间的空的部分，然后从地板一直到屋顶这样子，整个把
1: 哇，
0: 边切成两半
1: 嘿，
0: 的这个网状的半透明的作品，就是他在台湾，我们邀请他进驻，大概也是1个半月的时间，
1: 嘿，
0: 把现有他原本在维也纳的这些素材，再一直重新的增大这样子，到可以
1: 所
0: 完全
1: 以
0: 的覆
1: 看起
0: 盖。
1: 来这算你们主视觉之一哦，哈。因
0: 哦，
1: 为
0: 对。
1: 那个画面其实蛮震撼的，但是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它的材料是来自于那个蔬果的塑胶网袋啊？
0: 对，就是这
1: 真的
0: 样
1: 还
0: 子，所以
1: 假的？
0: 然后我们在台湾也到处
1: 哦，
0: 去
1: 对，
0: 找
1: 那
0: 材
1: 个
0: 料的。
1: 在台湾来讲，就是我们买蔬果啊，那个也是再普通不过的，你知道哈？
0: 但是我们通过协助他，其实也学习到，就是说，哦，原来其实这些网袋，包括塑胶的材质，在欧盟、欧洲跟我们在台湾使用的塑胶其实都不太一样。
1: 哦，不太一样，他们是那种可以那个自然分解
0: 对，
1: 的那种，真的
0: 有我有
1: 啊，
0: 点不记得在哪一年，但他们
1: 嘿，
0: 在欧盟在某一年有个规定，就是让，就是所有的塑胶这些就是消耗品必须要符合可以分解的条件，这样子。对，那我们也发觉就是说，哎，就是材料整个对照之下，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性，包括色彩上，所以它才叫做战争色彩啊，色彩战争这样，战争。
1: 我真的，你介绍以后不可思议耶！我还在想说，那个色彩看起来其实还蛮柔和的，你知道吗？
0: 颜色战争。
1: 想不到竟然是家家户户都会有的那个蔬果的塑胶网袋，但是很好奇，那他用这么大面积，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材质来作为创作，它的名称又叫颜色战场。颜色我们可以理解，这是显而易见的嘛。那战场又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0: 我觉得战场可以呼应到他，你可以想象到他在里面那种有时间线，要不断的去跟这些材料跟食材去奋斗，也可以想象就是他其实
1: 你的意
0: 面对。
1: 思说，因为他那个打工，然后他等于很长的时间，他都要去摸，然后都要去做那个动作，就对了。
0: 对，然后还有
1: 嘿。
0: 他。就是移民嘛，就是迁徙，
1: 哦，也
0: 面对
1: 是，
0: 新的生活环境这样的一个
1: 对
0: 挑
1: 对，
0: 战，这样子，对。
1: 哦，但是当他把它建构成这么大一个面积的，其实看起来很像一面墙
0: 对，
1: 哦，
0: 没错。
1: 真的，那个墙它有很多特殊的意义了
0: 对。
1: 哦，哇，我真的觉得有趣，就是说，特别是现代艺术里面，有时候你看它用的材质，反而是我们那个觉得生活当中很不起眼的那样一个材质，对不对？可是它建构起来的，它却可以带来很多很多的思考性哈。
0: 对，所以他这件作品也呼应了，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就是说在想要讨论这个消费性社会这样子的材料，使用的这样子消耗的这样的问题，
1: 那请问一下，在因为邀请了有20多位艺术家嘛，那在这一次展出，大概作品大概有上百件吗？
0: 这是个好问题，好像没有
1: 没特别
0: 算，
1: 去数，没有，因
0: 也
1: 为
0: 没
1: 我比如说我刚看黄海星的作品，因为网络
0: 那就
1: 上可以看到的作品，它就有好多张嘛，对不对？
0: 对，
1: 哦，
0: 我觉得应该有了，应该超过。
1: 但是就是说是每一个艺术家都有他们各自的一个区域，还是说有的人是可以，他们是连接在一起，在同一个展区呢？
0: 它其实分成3个区域，104跟105，就2个比较大，在1楼挑高。

0: 我去
1: 哦，
0: 巴黎的这样子一个空
1: 好。
0: 间，这样子。但我们在二楼的夹层的走道的部分，那个部分我们呈现比较多，我们去印尼日惹所交流的这个平面的摄影的作品。
1: 哦，那我知道了，这有一点吧，前面几站他的可能有艺术家在那个过程当中创作的作品，在高雄这边呈现了，也有
0: 对，
1: 可能是当时因为怎么讲，有那种回来以后，然后再重新创作的吗？
0: 有部分，我
1: 哦，
0: 觉得
1: 有
0: 大概
1: 部分。
0: 有1/4其实是新的，
1: OK。
0: 那有些是就是我们带他的作品去展这样子。
1: 嗯，
0: 那这次的挑选比较就是很专注在
1: 嗯，
0: 练习跟漂流这
1: 哦，哇，
0: 两
1: 身为
0: 个
1: 策
0: 摆
1: 展
0: 荡。
1: 人也不容易诶，因为这么多艺术家，对不对哈？然后要聚焦，所以呢，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哈。待会回到节目中，不然这样好了，等一下我们。拜托上您呢，就是透过动线的方式，哦，先跟大家介绍。那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还讲他们在这个展览里面有一个非常夯的，说还有的人在面排队的哦。那到底为什么？这是怎么样的展出？为什么好多人来这边排队？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聊喽。

0: 欢的 ending。加到对，追到对，加到家，加一家。无限的风将我吹。
1: 哦，刚才我们听到这来自伍佰跟 China Blue 所演唱叫做《种子经济》，他用台语发音哈，但是呢，这首歌有一种非常浓厚的漂流感，真的很漂流感哈。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为大家来介绍，目前正在高雄美术馆在展出了一个展览，名字叫做《漂流宴》。然后呢，不只是漂流，它重点在这个盛宴的部分，这样一个分享，把台湾板德的这样一种特色，这种文化特质，也可以用艺术创作方式来融入，非常有意思哈。那今天我们访问到是这个展览的策展人，这是吴尚林哈。好，来尚林，我们来请教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因为那个我们因为艺术家有26位嘛，对不对？
2: 好，
1: 我们希望说你帮大家，我们用动线的方式，我们把这个整个展场也让大家约略了解一下哈。这个展览的就是最开始我们会从哪边？
2: 我们会从高美馆的大厅，你就直直往前走，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视觉了。
1: 哦，主视觉就刚刚说的。
2: 我们用 LED 的灯光做成好像一个霓虹灯的粉红色霓虹灯的感觉。对，那边就是我们展场的入口。
1: 那这是一个主视觉，哈。
2: 对。
1: 哎，你用那么多霓虹灯是怎样？是呼应，就是这里面很多多元的文化，还是怎样？还是单纯的一种视觉上的吸睛呢？
2: 那其实当然也是视觉上的吸睛嘛，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漂流宴还是最主要的精神，还是我们把我们台湾的这种很当代的这种板德的精神特色把它推出去这样子。所以大家还没进场的时候，其实可以先感受到这种光的温度，还有这种好像要宴席 party 的这样子的一个，
1: 其实是蛮欢乐的气氛，是不是？
2: 对，在一开始。但是进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整个空间是比较冷调一点
1: 哦。
2: 对，那各位如果在进场的话，我会蛮推荐，就是说大家进场的时候，如果你有带着手机，你去墙上的 QR code。那我们这一次有特别准备了一个电子的导览手册。
1: 哦，就是每一个作品的一个说明嘛，导览介绍。
2: 说明的文字它反而不是在墙上，反而你可以就是带着这个手机，就是对照着去看
1: 去扫一下。所以你们没有像传统展览里面，还是因为通常都有一点文字辅助嘛，你们并没有？
2: 其实也是有，但是大部分的说明文字呢，你可以在手机里面去阅读，这样方便。就是说有时候其实你走累了，你可以坐下来或是去喝个咖啡，读一读，然后其实你可以再回来继续看这样子。
1: 对，好。
2: 那作品首先进场的第一件作品是那个姚瑞宗老师的作品。对，那它是一个屏风哈，六屏的屏风。那你可以看到这屏风非常的光鲜亮丽，因为它背景是金色的。
1: 哇。
2: 对，然后它的前面呢是波涛汹涌的海浪。那这件作品的名称呢叫 Invidia 海峡风云。
1: 海峡风云啊。
2: 对，那我们它其实作品想要去呈现的呢，是用这种传统的这种工笔跟这样子的绘画去呈现，就是说这个台湾海峡这个两岸之间对，这样子的很多的
1: 现状吗？或者它的一个状态，
2: 潮落的历史状态跟这样
1: OK
2: 波澜壮阔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也我觉得把它放在第一件作品也非常呼这个
1: 我们所在的这个环境哈，
2: 一个主题这样子。那其实整场蛮大的，作品也非常多，所以我还是就是抓重点来说这样子。那再走进去一点，其实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说，当然你也可以看到沈兆阳老师的这个 stage 系列，他其实有一张呢、哦、是在台南哈、哦、拍的一个电那个叫什么综艺团的这个舞台，
1: 对，它就是可以平常是一辆车，对不对？然后呢，到达地点的时候，它是可以展开的，有点像那个无敌铁金刚的感觉。
2: 欸、那这辆车呢，它刚好停泊在一个社区的一个广场上、哦、那这个现场其实没有人哦，然后但是这个广场前面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圆形的这个桌子、哦嗯、等待这客人的到来、嗯、那它的这个颜色我们称它叫魔幻写实，就是说非常鲜艳，有粉红色，有黄色，然后
1: 就是我们版的那种视觉影响，对不对？
2: 对，所以它也被放在一开始的这个展区。那在这个区域里面，其实很多的主题其实都是跟迁徙跟海洋有相关这样子。对，然后你可以再走进去一点，在展场的中央呢，因为它是一个挑高、
1: 嗯、
2: 然后顶光均匀光的一个展场、哦、你可以看到有两个方形的一个半透明的空间、哦、一个是粉红色、嗯、一个是蓝色的、哦、那这个空间呢，它是由韩国艺术家尹珠静所带来的作品、哦、那他的作品名称叫做《你不知道的故事》，基隆异乡人、
1: 哦、基隆

0: 时期，也有很多韩国人在台湾。
1: 对对对，其实韩国被，因为当时台湾在殖民的后期，其实经济相对的是比韩国还要再稍微好一点这样。对，那一直到日本战败之后，4、5年战败之后，然后当时他们要做撤侨的动作嘛，那他们派了很多船只来接自己的日本的这些侨民，要回到自己的国内。那在台湾各地的韩国人，他们也想回家，所以他们都往基隆去移动、聚集这样子。但是没有想到，日本只派了一艘船去
0: 所
1: 接，
0: 以人很多，但是挤不下，只载走一小部分的人。
1: 对，只载了一小部分。其实很多人
0: 哎呀，
1: 都
0: 这
1: 留在。
0: 个失落感哈，
1: 对，那艺术家呢？他是在2024、2023年的时候，有个机会刚好到基隆，然后看到，诶，怎么在路边有一个韩国的教会，它是写着韩文这样子，所以他就开始好奇去了解，好，那发觉就是当时其实这个，在基隆的 胜利路一带哈，它其实很多韩国人就在那边定居了下来，甚至还过的小学，然后每天要升旗，然后唱韩国的国歌这样。
0: 哇！所以意思现在到基隆，搞不好可以看到一些韩式料理之类的
1: 韩式料理可能到处都有，但
0: 哦。
1: 是这些后来，但就是整个交通
0: 这
1: 跟
0: 蛮特别的哦，还不知道说那么多，其实有蛮多韩国人是留在基隆这边，是吧？
1: 对，所以他就
0: 嘿。
1: 其实这些人现在也都年纪非常大，然后有很多阿公阿嬷他们其实都已经过世了，或是第二、第三代来讲故事这样子，第二代了，哦，也有很多他们后来也找到了回家的途径这样子。对，那所以艺术家呢，就是透过摄影啊，还有录像哦，还有刚才您说排队哈，就是一个互动那个装置
0: 一
1: 哦，也
0: 个
1: 就
0: 互动装置，你说在这个韩国艺术家他这边
1: 对，也
0: 也
1: 是
0: 有
1: 在
0: 吗？
1: 这个粉红色的空间里面呢，他邀请
0: 嘿，
1: 民众呢可以进去，你就按照他指示的方式，他其实有说明一些故事的缘由了哈。
0: 嘿，
1: 那艺术家邀请大家民众去折一个用蓝色的色纸去折一个小船，对，那这个小船就象征，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心灵上的一个船呢，去送给这些没有办法回家的人，哦，
0: 对
1: 让他们
0: 对。
1: 回家这样子，哦，那他也很贴心，就是在展场中间设置一个很大的一个白色的平台，哦，那你可以想象那个小船到现在已经堆成一座山
0: 真的
1: 了，
0: 啊，哇！所
1: 一
0: 以
1: 直在。
0: 来参观的有那个展览者来看展览的人，他们就都自己折了这个小船。
1: 对，他们一方面可以了
0: 哦，
1: 解故事，一方面也可以
0: 对，哦，
1: 想想自己身
0: 这
1: 边，
0: 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互动方式哈。
1: 对，然后也可以想想，可能也每个人其实或多或少在现在的生活中也都有一些迁徙的经验嘛，
0: 好，那像您，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若最后哈，再介绍一个作品，因为之前有看到说你们还有用唐诗啊，然后
1: 对。
0: 是让大家求签吗，还是怎样？
1: 对对对，那这个
0: 嘿，
1: 唐诗三百首哈，
0: 对。
1: 这件作品呢是其实是被我们安排在整个展览的最
0: 最
1: 后面。
0: 后是不是？
1: 对对对，那它其实有一个隐喻哈，就是
0: 嘿，
1: 因为它的这件作品叫《问世唐三百》
0: 问
1: 啊，
0: 世唐
1: 《
0: 三
1: 问
0: 百，
1: 世唐三
0: 嘿，
1: 百》
0: 所以
1: 那。
0: 是真的可以问世，是不是？
1: 对对，他就是用 了一
0: 像
1: 个。
0: 庙里边去求签哦，我要
1: 对，
0: 问工作、事业、爱情之类的这样子。
1: 他是挪用了这样的一个形式，但是
0: 啊。
1: 他在墙上呢挂了100张的卡牌，那
0: 嘿，
1: 每一张的卡牌呢，就是他把这个唐诗三百首不同的这个诗呢，
0: 嘿，
1: 去喂给 AI，然后让他去
0: 他
1: 创作，
0: 写出类似像签诗那样子，是不
1: 对，
0: 是？
1: 图像出来这样
0: 哦，
1: 子，
0: 图像，然后有搭配文字
1: 背面
0: 的，
1: 也有文字这样子。
0: 哦，然
1: 有
0: 后
1: 签，
0: 就是
1: 抱歉。
0: 你这样讲，我又有一点。

0: 像要想要那个塔罗牌的感觉呢，哈，
1: 其
0: 它
1: 实
0: 有
1: 有
0: 个
1: 一，
0: 具体的图像，对不对？
1: 对，然后这件作品在我们在维也纳有展出。其实维也纳的时候，其实也蛮受到欢迎的。
0: 那我很好奇，这个是要什么互动啊？意思就是
1: 其实
0: 说，
1: 就像
0: 我
1: 你
0: 真
1: 在
0: 的
1: 庙里
0: 站在
1: 面
0: 那
1: 拜
0: 边
1: 拜。
0: 庙里面，然后我问了一个问题，然后呢就去抽其中一张牌吗？还是？
1: 他的操作方式就跟在庙里面拜拜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当然我们第一就是我们心中要先有一个问题，
0: 对。
1: 然后我们从100张牌里面的图像，我们去检视，然后挑出一个我们有感觉的图像，然后去抽签嘛，然后问，对不起，我搞错了，对，我们应该先抽签。对，先有问题，然后抽签
0: 抽
1: 这样。
0: 签嘛，然后
1: 对，
0: 才
1: 那
0: 能
1: 签
0: 够去
1: 上面
0: 抽
1: 是
0: 那个
1: 号码。
0: 牌嘛，对不对？
1: 对，然后再去抽那个牌。但是艺术家也说，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用我刚才第一个讲的方式，也不一定要抽签，你也可以直接就是看到那个牌上面的影像，你觉
0: 你
1: 得
0: 自己突然就觉得对这一张
1: 你
0: 特
1: 可
0: 别
1: 以
0: 有
1: 去
0: 感
1: 观察。
0: 觉。
1: 对对，然后你
0: 那
1: 可
0: 所
1: 以。
0: 以我可能是就是说，不管抽中或者是我对某一张特别有感觉，我再去了解 AI 写的一些相关的辅助文字吗？
1: 他的文字其实就是唐诗本身，
0: 啊，然后这样也可以回答问题啊。
1: 其实是可以的。我自己有试过，
0: 真的啊，然后我
1: 对，
0: 觉得哦，还蛮准
1: 其
0: 的，
1: 实
0: 是不
1: 蛮
0: 是？
1: 准的，大家的问题都蛮准的。
0: 哎，太神奇了，太神！
1: 对，
0: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这个算是，哎，这个算是互动的艺术吗？这种算不算？
1: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0: 哦，了
1: 因
0: 解。
1: 为艺术家他本身相信，其实艺术也
0: 嘿，
1: 是很像宗教一样，有疗愈人心的这样一个
0: 没
1: 作用。
0: 错，没错。但神奇的是，它明明是唐诗，但你却觉得给的答案是非常符合你所想要找寻的。那真的也是，只能说 AI 太神奇了哈，或者说这个策展也真的是蛮有趣的，蛮有想法的哈。
1: 我觉得应该就是说，其实可能每个问题。
0: 嘿，
1: 大家可能面对生活或是心中的问题，可能自己心中本身就有
0: 自
1: 一
0: 己
1: 个
0: 本来就有答案了
1: 答案，
0: 哈。
1: 但是可能需要一个工具或者一个方式，
0: 哎，
1: 让你有一个自我对话，然后把这个答案
0: 没错。
1: 建出来的一个过程，这样。
0: 所以这个漂流宴感觉展现的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现代艺术哈，你可以有互动，你可以是观看的，你可以是感受的哈，但是最主要是看了很多的展览作品，因为带给你很多的思考哦。哇，所以哦，今天实在是因为时间太有限了，我们虽然有那么多艺术家作品，也是简单先跟大家介绍，重点希望。听众朋友有机会的话，来到高雄美术馆亲自
1: 是
0: 来
1: 的，
0: 看这个漂流宴哈。好，那我们进行到这，非常感谢上您的分享，谢谢。
1: 谢谢陈琳，谢谢大家，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连串妙恩的信件，因为也累积了蛮多。他说，央广即时通，志毅主持人，下午好。让生活自由自在，让快乐常伴身边，送上平平淡淡的问候和平平安安的真诚祝福，要祝你周日快乐。他今天写信的这一天呢，是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他就问志毅知道吗？是国际姐妹闺蜜日。好，无论如何，你和我的距离有多远，我们姐妹的祝福永远在你身边，我们的友谊带进春夏秋冬，愿你永远。

幸福美满，健康快乐。好的，非常的谢谢妙恩的祝福啊。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呢，有世界姐妹闺蜜日。好，为此呢，我特别就去上网查一下到底什么是闺蜜日啊。但是我查到的跟妙恩所提到呢，有一点点小小的出入啊。因为妙恩呢是说八月第一个星期天，但是呢我在网络上查到的是每一年的八月一号。那今年的八月一号呢是在星期六嘛，哈，所以可能有点小小的差距。那原本呢这是西方社群流传的一个国际女友日。那这个节日呢是起源于网络啊，最初的目的呢就是要让女性的好友之间互相表达感激跟支持，因此呢就被广泛称为闺蜜日。那近年来呢它也演变成了伴侣之间宠爱女子的日子，还有啊部分的说法是把西洋的情人节的前一天，也就是2月13号视为女性专属的姐妹淘庆祝的日子啊。好，那庆祝的方式有哪些呢？我就特别看了一下，原来就是女性的朋友们呢就会约这个喝下午茶啦，去做 SPA 啦，或者是逛街购物啊，聚餐拍照等等啊。那当然了，也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一天好好庆祝，就是好姐妹呢一路以来的相伴跟互相扶持啊。其实有这样的节日是相当不错的啊，但是说起来啊，好的感情呢真的是不需要特定的一个节日呢来做庆祝的。尤其我觉得一年365天，如果真的要较劲起来的话，好像每一天呢都有特殊的节日啊。那真的要把这些节日都记起来的话，太难太难了。那原本呢很多人不知道过了就算了，但是如果知道有这一天可是却忘了，哇，那就蛮麻烦了。不知道妙恩呢有没有跟姐姐还有闺蜜们去庆祝呢，也欢迎下一次写信来跟志毅做分享啊。那下一封信件呢是在7月30号的时候所写来的，他说呢7月30号这一天已经代表着这一周的行程过了一大半，再过几天就要迎来周末了。他觉得这么巧啊，这个周末呢又是新的月份的开始，所以呢他赶紧要给志毅送上满满的祝福，要祝福志毅生活如意，平安喜乐，八月的每一天都开心，非常的谢谢。那妙恩还特别提到7月29日是国际老虎日，那7月30号是什么日子呢？7月30号是国际友谊日。所以呢他赶紧呢送上了一份祝福啊。有人说友情如酒，越陈越香，岁月流转，真情不变，但我们不会喝酒啊，该怎么办呢？那就以茶代酒。哎，说得好说得好啊。哎，说要祝福央广全体的主持人，全体的工作人员，还有文哥沙姐袁姐，还有央广即时通节目的老朋友们，要祝福大家我们友谊永远万岁万万岁，国际友谊日快乐。哇，真的是太棒的祝福了。说真的，我并不知道7月30号是国际友谊日啊，但是我知道7月29号是国际老虎日，不是我这么厉害能够把它记得啊，就是因为呢我常常要发照片，所以呢都会到这个脸书的群里面呢去看看愿意提供照片给我的这些朋友们他们贴了什么样的内容啊。其中就是有一位我们央广工程部的张青兰大哥啊，他很喜欢拍照，而且他每次都跟我说无偿可以尽量的使用啊，所以时不时呢我就会到他的脸书去看看他又拍了哪些漂亮的照片可以分享给大家。那我就翻到了他写7月29号是国际老虎日啊，而且呢他还会图文并茂，所以呢我也截了他的这个老虎的照片，一只是母老虎啊，一只是公老虎，把他们的照片也贴在微博上，所以呢这个我知道，但是呢我并不是会记住，而是呢因为滑这个脸书的时候不小心看到的啦，我没有这么好的记忆，但是很佩服妙恩啊，什么样的节日通通都知道。好，那接下来呢再来看妙恩在8月1号的时候所写来的信件，他说7月再见，轻轻挥一挥手，辞别昨日的困扰与忧愁，即将迎来全新的一个月，愿所有的幸福都能够不期而遇，愿所有的美好都能够如约而至。那他说啊，辛苦忙碌了一周，要趁着八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好好的喘口气吧，愿你把七月份的烦恼清零，把快乐充满，祝志毅呢周末愉快，谢谢哦。他还

看到了志毅在微博贴出了跟女儿在学习烘焙蛋糕，妈妈也跟 QQ 一起参与烘焙蛋糕吗？成绩如何？好棒啊！其实那不是学习啦，就是自己动手来做蛋糕。我觉得现在的商家就非常的有创意啊，那就是呢他提供了一个场所，这个场所呢有所有烘焙的一些器具啊或者是材料啊，那你只要呢就是来缴费，然后呢他就会给你一个 iPad 啊，那这个 iPad 呢就是有影片，那有步骤，也就是你可以按照上面的指示，按照上面的步骤呢来执行你要做蛋糕的部分啊。那因为呢它这个影片呢是做得非常的详细，而且呢步骤呢也写得很清楚啊，而且呢它提供的这些步骤啦或者是材料的使用量啊，在他们所提供的一些像是器具啦比如秤啦或者是刻度啊都非常的清楚啊，所以你只要按照上面的指示呢来制作就行了。那这个场所呢其实它并不算大啊，但是呢它真的是利用了所有的空间，比方说这一面墙呢通通都是属于器具类的像是打蛋器啦、刮刀啦或者是切这个面团的这个刀子啦或者是计时器啦、秤啊，可能另外一面墙呢就通通都是材料，有面粉啦、糖啊、可可粉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那还有一区呢是冷冻的，在冰箱里面呢还会有新鲜的水果啊或者是鲜奶油等等啊。那还有一面墙呢需要用的一些烤盘啦、锅子啦、模具啊，那还有呢就是有几台放在那里可以自动揉面团的这样的机器，那到了最里面的地方呢还有一整排的烤箱，通通非常的俱全啊。那我们一去的时候呢就是要先选择你想要做的是什么样的蛋糕，它的蛋糕的种类呢我看不下四五十种啊。除了做蛋糕之外呢它也鼓励你呢可以来加做饼干，就是你只要再付一点点的钱就可以了。那大概要多少钱呢？如果你做一个蛋糕的话，大概就是要看这个蛋糕的种类啦。有些蛋糕的种类的本身的这个材料可能会比较多，比较复杂，那就会贵一点点。好像大概都是600到800左右吧，哈。那一个人呢，就是可以做一个。但是这次我跟我的女儿一起去嘛，那我是陪她一起做，就两个人一起做哈。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另外一个人只要加就是一点点的费用，大概100多块钱，不到200块啊。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蛋糕 DIY 呢大概只花了不到1000块的新台币啊。那这里面呢其实并没有人指点你，所以它不算学习，它算是 DIY， 就是照着这个 iPad 上面的步骤啦还有这个图解啊你来自己操作做啊。而且还有一区呢是这个要把这些你用过的器具呢通通洗干净的地方哦，所以是非常的有意思啊。那我们就是按照他这样子这种方式呢来做，当然啦现场还是会有一些巡视的指导老师，如果你有疑问的话是可以呢就是请他来协助帮忙啊。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完全是靠自己把它做完成的，我们做的好像是一个芒果布丁狗蛋糕啊，一次呢是两个，因为它比较小哈。说真的，我觉得做起来还有点像样子哈。那这个成品呢，我也把它放在微博的照片上了，所以妙恩可以再去仔细看一下。最后有两个小蛋糕，一个呢比较成功，另外一个那个可可粉撒的不是很好，所以那个布丁狗的部分呢就做的比较没那么漂亮哈。但是我觉得我们第一次这样做已经是还蛮厉害的，有模有样，而且呢还蛮好吃的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一个商家他们非常的厉害啊，就运用了这样的网络的一种方便性啊，就是大家如果要来做这样子一个蛋糕必须要先预约他这样子呢也能够掌握就是在同一个时间不会超出太多的客人啊。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总共花了2个小时才把我们的蛋糕做完成啊，所以
这次我去做蛋糕的时候，终于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外面的蛋糕卖的都非常的贵哈，因为看起来这个手续真的是不容易啊，而且如果你要做到这么漂亮，就表示说他们是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做一个设计跟规划啊。说真的，做这些西点蛋糕啦、面包啦，我觉得那个比例啊，就是配方非常的重要，多放了一点什么。

0: 或少放了一些什么的话，可能就会失败啊。所以这些器材其实家里面都有，但是呢，我们在家里面做就没有办法做得这么的成功啊，还是很需要像他们这样子巨细靡遗的步骤跟食谱啊，才可能做得会比较好一些些。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要来分享一个，就是在那一天我的观察哈，因为我们在做烘焙的时候呢，难免要去烤蛋糕啊，就会有一点空闲的时间，我就发现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大部分都是女生居多啊，也许是暑假吧，我发现有很多的学生都来 DIY， 甚至有很多是一个人自己来的。那其中呢，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一对情侣他们来做哈，看起来那个女生呢是兴致高昂啊，可是旁边的这个男生的眼神呢真的有点死啊。我看他在那边搅拌的时候呢，那个手啊就是非常的不情愿啊，感觉好像就是时间怎么还过得这么慢的那种感觉。看来呢，他应该是对这样的东西是没有兴趣，但是为了陪女朋友来啊，所以非常的不得已。所以那个画面非常非常的有趣味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女生对于甜点这件事情跟做甜点这件事情真的是会充满兴趣啊，而且好像大部分的女生呢对于甜点都是没有办法去抗拒的，倒是很多男生呢就觉得这个甜点那么的甜，反而不是那么的爱吃啊，真的好奇怪哦。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会这样觉得，是不是男生就对于甜点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兴趣啊。其实小时候吧，我也不太爱吃蛋糕啊，我总觉得它好甜，那个奶油好腻哦。但是渐渐的可能随着时代的改变啊，我觉得现在的甜点越做越精致啊，越做越好吃。我们现在还吃不到那种很油腻的蛋糕的奶油啊，现在的这些鲜奶油啊，哇，这个口感呢是非常的清爽啊，入口即化。再加上呢，现在的甜点真的是千奇百样啊，而且都做得好吸引人哦，每一个的外表呢都是非常的漂亮啊，都会让你觉得说好像不吃它就觉得很可惜的感觉。我曾经呢也在微博上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有一段时间我都会去我们汐止的运动中心，有那个大操场嘛，那我都去那里呢就是快走哈，回来的时候呢就会经过好多的这个烘焙的蛋糕店啊，然后呢就会看到那个玻璃橱窗里面呢有各式各样好漂亮的这些蛋糕，每次我经过的时候我都觉得他在跟我挥手哎。感觉就说快快快快把我买回家，我很好吃哦，一直不断的诱惑我。可是我每次呢经过那边的时候，我都在想说，天哪，我刚刚好不容易呢走了几圈才能够消耗一点热量啊，但是呢如果我把它买回家吃掉的话呢，刚刚去努力的这一段通通都白费了。所以每一次经过那样的店的时候我都在挣扎。好，那后来我就知道你干脆不要带钱出门就好。好，回来跟大家说，以前我以为我是不爱吃这些东西，但是我现在发现呢，有的时候吃甜点呢、真的是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好诶。尤其我们平常在吃大餐的时候都会觉得好饱好饱，可是呢就是有另外一个胃可以装甜点，吃完之后呢才会觉得非常的满足啊，就好像才能够画下这一餐的一个句点。不知道其他听众朋友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觉，如果有的话来回应一下咯。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北浦的山林间，石头底座上立着手掌形状的石碑，一面手掌刻着五子碑，五根指头上分别有五位孩童的名字与年龄，另一面则有一首日文短诗。鹤亭迎着并且对阿木解释，
1: 一指刀切欲绝痛，五童魂断何止悲。啊，这是我翻译的。
2: 啊，真的好难过，这么小的孩子就这样被

0: 被杀了，那些人怎么那么无情？
1: 他们也是为了心中的大义，反抗日本压迫。武装起义就是战争，很难顾虑老弱妇孺。就像是何氏没有恶意，却也出于恐惧误杀了孩子。我们不希望被日本统治，不管是乙未战争还是后来的一场一场抗日事件，何尝不是希望可以用武力与生命换取希望。
0: 哦，这就是起义吗？
1: 可是血淋淋的现实不断上演，枪响换来了更多枪响，杀戮导致更多杀戮，无数的鲜血还有生命牵连诸多无辜者，不管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这样的惨剧我已经不想再多看到了。
0: 是啊，杀来杀去太残酷太可怕了，而且还是不可能打败日本人的。
1: 我妥协的想法也是引人非议，甚至被斥为望祖亲日同流合污。要说畏惧争斗，担忧身边的人遭受危险，我无法否认，可是我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了与不公强权对抗，只是觉得已经不是使用暴力处理事情的时代了，必须用别的方式来努力。
2: 贺婷深邃不见底的眼窝中隐约有什么在闪烁。
0: 冠元先生好像说过要跟日本人多接触才能改变什么的。
1: 学习许多海外知识的年轻人或许更有想法，只希望他们可以开创一条真正为台湾人好的新路。
2: 阿木一知半解地点了点头。
1: 阿木啊，你跟怀廷留在这边祭拜，我再到太平学堂那边去调查一下，就不用让你再跑了。毕竟也不用再骗你了。我跟你说，立社不只是诗社，魔笔或是火鬼都不能不管。
2: 阿木一下子没会意过来，贺婷为什么突然说这些，后来才想到他是刻意回应第一次见面时说的话。
0: 立社不是该以解决火鬼莫虫为目标吗？魔笔不能不管吧？我可是腿都快走断，就为了赶紧来这里求您帮忙啊。
2: 阿木回忆起当初激动的话语，冰冷拒绝的贺婷一点都不像是听进去。
0: 傅先生，
2: 阿木看着离去的背影，没想到曾经对自己冷酷严苛的长辈其实如此慎重记住了当初的每一句话。
3: 小辉儿子，这竹竿好像也没有那么坏嘛。
2: 怀廷笑着说，
4: 别看贺廷兄一副严苛的模样，其实他的内心是很柔软感性，就像我虽然一直叫人放轻松，其实自己的情绪才是最容易失控的。
0: 不，陈先生，您倒是比较容易看透。
4: 真的吗？
0: 您和傅先生很要好吗？
4: 是啊，即使个性不同，但是心境蛮像的。我们都很矛盾的想守着源自祖先的文化，又愿意出任日本的公职，希望可以多做点服务，担心抵触日本伤害身边的人，怕屈服异族失了气节，就这样一面保持平衡，一面寻找新的方向。当然还是会害怕做错或走偏，但如果有贺廷兄相伴就安心多了，他是我的标杆和圭臬呢。
0: 哇，他那么了不起吗？
4: 贺廷兄稳重且正直，他以前做过金工，说庙里的习烛台要判断好坏，就是看边角的线条是否全部都笔直对齐，没有一点横斜或扭曲。贺廷字习齐，就是一个刚正不阿的好习气啊。
0: 哦，正直的习气吗？
4: 不像立社许多成员出身大家族，他生在做传统金工的家庭，但是却念了很多书，直到科举考上秀才，才和师兄他们认识唱和。与其说是横空出世的奇才， 我觉得他是比其他

0: 他人更谨慎扎实地努力着，而且他重视身边朋友和家人胜过一切。
1: 哇，我确实对他改观了。
2: 那严肃却藏着关怀的形象让阿木忽然想到了父亲。纷杂画面浮现眼前，高大的背影披着蓑衣，骚动于脚步，震天的枪响，眼前倒下的身躯。
3: 快逃！
2: 两撇胡子长长的男人像是高阶军官，步伐有力的军靴踏着泥水，随着高声斥喝的声音逼近。阿木身体一抖，从幻象中惊醒。山雾与香烟缭绕，五子碑上的名字与吊诗依然深刻清晰。

0: 古朴庙宇前的显红衣衫显得鲜艳耀眼，像是梦幻的身影缓缓转过头，乌黑发丝轻轻摆动，寥寥朱唇轻启。
1: 今天不用听林家做事吗？
2: 对。
0: 阿木紧张点头，注意到寥寥眼神不再那么冰冷，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变化，但总是好事情。
2: 这阵子老板他们关着不出门，干脆让我放假四处走走，结果又回到了这里。
1: 要不要一起去庙里拜拜？
2: 好啊。
0: 他在庙前摆摊那么久却不曾进去，不同于一般庙宇，主祀在大殿的不是人形的神像，而是四座奇特的兽形。
2: 这些神长得好奇怪啊。
1: 真没礼貌。这是四圣兽，守护土地的原始神灵。
2: 对不起，我只是看到那种奇特动物的样子，和之前我看到人形的神不大一样。
1: 何必被外表所迷惑呢？既然是神，他想变成什么人的外貌都可以。神兽的样子是反映人对自然的敬畏，比那些人模人样的官更懂得赤脚踏在泥土上辛苦生活的人们。
2: 原来如此。
0: 阿木不懂那些神明的差异，先前也听伟奇说被白川宫能久亲王变成守护神，但神社里面却没有神像。台中神社升格为县社后，越来越多人信奉，不久前的例行祭典空前盛大。寥寥几分惆怅地点起了香。
1: 日本人不喜欢这些信仰，不知道哪一天庙就没有香火了。
0: 阿木跟着寥寥朝向神桌举香，悄悄偷瞄着他双眼合上，十分虔诚的祈求模样。寥寥睁开双眼。
1: 我听吕老爷说你失去了记忆，这是真的吗？
2: 对，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曾经……
1: 我很怀疑，但你应该不会在神明面前撒谎，而且那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2: 可是我想知道以前究竟发生过什么。
0: 插香的一刻，阿木眼神闪过众人在香炉前聚集的画面，胸口宛如燃烧热血，而视线悄悄地转向身旁熟悉的芬芳。
1: 遗忘也是福吧，人没有牵绊更能向前走。
0: 寥寥忧伤的眼神竟然与那闪现的记忆叠合。
2: 人没有过去才不知道未来要怎么走吧。
1: 神明真会捉弄人啊，但我相信所有安排都是有道理的。
2: 那个，我以前是不是欺负过你，所以你才那么恨我？跟着我，以后谁都不能欺负你。
0: 晚霞染红的记忆浮现，那是自己说过的话。
2: 不然我们就在这里交换信物为证。

0: 对我很好，只是我无福消受。
1: 啊，真的？
2: 阿木心跳漏了一拍，怀疑自己曾经与他有过一段情。阿果不解风情地突然高喊：
3: 哎，这里的灵气，老子是这里的玄武神分灵，只是失去力量与记忆，辗转漂流在那颗石头上。
2: 可是阿木把阿果塞回怀中，心思全在了了身上。
3: 超过牙齿，
0: 你为什么冒着危险也要替立社诗人们冲锋陷阵呢？
1: 哦，我也没多想，毕竟是厉害的人物在做很重要的事情，比起来我这条贱命丢了也没什么。
0: 怎么不爱惜生命？难道你觉得人命有分高低贵贱，谁比谁有价值吗？
1: 我不知道，或许只是不想再眼睁睁看着别人受害，不一定救得了别人，但不能什么也不做。
0: 但也要过好自己啊，你说过会……算了，来，抽签吧。
1: 哦。
2: 了了抽了一支签，并开始在朱雀神像前直角抽取签诗。阿木跟着有样学样。
0: 其实这是我最后一次来拜拜了。
1: 啊？
0: 我也正在休假啊，得回老家帮忙。
1: 哦，那应该很快就能回来了吧？
0: 这我不确定。
2: 了了打开签诗读着，阿木看不懂签诗，倒是凶字显明了然。
1: 那要不要跟你换签？
2: 阿木夺过了了的签，把自己的塞到他手中。
0: 命运是自己的，哪有汉人换的道理？
2: 了了抿嘴笑着打开阿木的签。
1: 哎，大兄，确实不能换呢。哎，看来我们都不好过。
0: 嗯，只能面对和解决自己的问题咯，彼此都加油吧。
2: 了了的笑容转为几分凄凉的黯然。他再次祭拜后，把胸签跟金纸一起在金炉烧掉。阿木虽然照着做，但是却悄悄留下了签，舍不得毁掉这留有余香的纸片，好像担心它可能会像纸片一样随风消失。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每到夏天啊，喊热已经不稀奇啦，一年年下来没有最热，只有更热，难道只能躲冷气房感受凉爽，去山林海边消暑降温吗？水泥建筑林立的大都市只能持续被烘烤，高温治理处于人人有关却无人负责的状态吗？这样的烫手问题该怎么转换成全民能够参与的行动呢？我们的委托人问说，都市人想消消暑，世界杯踢足球要两次喝水的暂停，北高两市添购了遮阳伞方便行人躲太阳，还有许多超商张贴公告说欢迎民众进门

0: 吹冷气。啊，好怀念小时候，夏天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时会有凉风拂面。入夜之后，在家门前躺竹席啦、凉椅啊来纳凉。住在大城市烤箱的我，想要问问学者专家们，是不是有为炎炎夏日找到降温的解方嘞？哎，这个问题我也想问，所以邀请到了名侦探来宾是国立成功大学建筑学系的林子平教授，先欢迎林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林老师，我们今天要请教这个问题哦。虽然我说，我也突然讲学者专家们是不是有找到解方哈？我想这应该不只是学者专家们的头痛的问题，应该大家都会感到好奇，想要去询问，想去一同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你我夏天在寒热的时候，想请林老师先帮我解释一下，这个热到底是怎么样的热嘞？
1: 好，那通常我们讲热哦，大概就是从气象图哦，那每天有今天的气温嘛哦，
0: 是。
1: 但是气温其实还无法反映我们真正的感受哦，它应该叫做体感温度，它有更多的日射或更小的风都会觉得比较热哦，所以它不是只有单纯温度的问题哦，它跟温度、湿度、风速跟日射量都有关系。
0: 哎，的确，这个热呢，如果看气温，有时候看那个每日的预报啊，隔天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想说不准啊，怎么今天可能只有37度，今天应该40几，就50度，快被烤焦的那种感觉哈。但这个感觉呢，如果进到不是进到冷气房哦，进到阴凉的地方，就觉得哎，好像今天没有想象说那么热嘛哈。所以这种热的感觉，老师刚刚的描述之外，哎，刚好您今天从台南上来台北，想听您描述一下你在户外是怎么行动的呢？对于这种夏天的热，你是怎么走在路上的呢？
1: 是，那第一个哈，我当然是找有树荫的地方，那我会找那种这个叶面积比较茂密一点哈，所以我们走在树荫下就会比较凉爽。
0: 是，
1: 那如果有些地方没有树哦，那就找一些人工的一些设施，比方说骑楼啦哈，或者是走廊哦，那甚至现在高雄跟台北都会有一些这个遮阳伞。
0: 对，
1: 当没有树的时候，那也可以用这些人工设施，让我们可以有勇气继续走下去啊。
0: 有勇气，的确，因为我这时候就不会选择直线距离哈，反而会走那个比较弯弯曲曲的，可以纳凉的地方，或是那种那边看到树叶有在动，那边有风哦，走过去应该比较凉吧，会这个很自然的体感，这个体感就跟我们感受热、感受温度、感受今年的夏天、每年的夏天的感觉。可是呢，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我们把它量化起来，我们用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是尤其放在大都市里，它是个怎么的热法呢？
1: 哦，如果在城市里面哦，那它的城市跟郊区哦，它就会有一个温差，
0: 是
1: 因为城市发展的可能比较密集，然后它冷气也比较多哦，那所以通常市区会比郊区大概会高到2到3度 C，
0: 是，
1: 然后它的风速也会比较小。
0: 那所以风速，这个风好像有种在户外，刚刚讲说在郊外啦，在乡下那个风，因为一望无际，比如说一望无际的稻田过去，那个风你会知道从前面来。在大都市的时候就觉得风怎么进不来，或者这种风是不是会怀疑哈？比如说被这栋建筑挡掉啦，或是哪个地方那个空气进不来啊？那是我的错觉还是真的风被挡掉了？
1: 哦，这个完全正确哦，因为首先每一个城市它都有风来吹来的地方哦。我们以台北市来看哦，火车站以东哦是吹东风，
0: 是，
1: 但是火车站以西哈，它是从淡水河口的这个西北风
0: 哦，
1: 所以我们在设计一个城市的时候哈，最好能跟着这个风的路径哦，让这个风能从街道吹进来，这样我们才会比较凉爽。
0: 是，所以这个凉爽呢，至少空气流动的时候就觉得没那么热，但这个风毕竟它不是那种冬天出来的冷风、北风的风的时候。风它似乎也能够带给我们凉爽的感觉，是比如说身上很热，所以把那个热气给吹掉了，然后让我们流汗的那个汗水给蒸发掉了，这种风吗？而不是真的冷风。
1: 是，这个没有错哈，就是说风吹来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对人的好处哈，比方说因为你皮肤蓄热量很高，
0: 是，
1: 那你需要散热，
0: 是，
1: 那你散热你就会冒出一些汗滴。那如果有吹到风的时候，那就可以加速你体热的这个排除，所以就会觉得比较凉爽哦。
0: 嗯，
1: 但另外一个部分，针对这个都市的环境哦，比方说我们的铺面是被晒得很高温，我们的墙面也被晒得很高温，当有风吹过

0: 后，它也可以带走墙面的这个热量，你走在户外会比较舒服。然后如果在室内的话，空调的这个发热量也会比较少，因为它已经带走了建筑外墙的一些热量。
1: 嗯嗯，是。刚刚我的描述比较是这种感觉式的描述，老师描述更准确哈，讲到说这些热哪里来啊，怎么把它排掉啦，风带什么样的功能啊。但如果要从科学的，我刚刚讲用科学角度来看的时候，要怎么去量，怎么去计算呢？
0: 如果在科学上哦，大概有几种的这个方式。那一个我们是用观测的方式哦，那风会有风速计可以量测，
1: 嗯、是，
0: 然后对日照也有这个日射计。或者是我们常用这个黑球的温度，黑球是一颗像黑色的铁球一样，那它会吸收太阳的这个辐射热，所以这个就是用实测的方式，真的到现场去做一些量测。那另外一种方式是，我可能没有到现场，但是我透过一些譬如说城市的这个模拟，我可以去预测在这样子的天候底下我会有多少的这个温度。所以科学确实是去理解城市温度分布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1: 是，有理解这些温度的分布的时候，当然有温度有高有低，尤其夏天的时候不大会去计较说温度有多低，可是我们会在意温度有多高，因为过热其实会对个人带来一些伤害。会带来哪些伤害呢？
0: 对，我们先说哈，一般的这个温度，我们过去有做过这个实测哈。如果你在树荫下哈，你会走得比较慢，
1: 是。
0: 但是如果在空旷的地方哈，你会想赶快逃离那个地方哈，所以大概会差了大概5-10%的这个行走的这个速度。
1: 是，
0: 在这个空旷的地方，你会走得比较快，走得比较快，其实就是代表你比较急躁，比较不耐烦，然后再来温度再更升高一点哈，它会有一些心理上的这个影响。那过去也做过，不管是忧郁症啦，或是一些心理的这个疾病，也会受到这个高温的这个影响。那如果今天温度高到像34或35以上哦，那缺血性的脑中风啊、肾脏病啊、或者是高血压等等，它都会加速这个病症的这个衍生。
1: 哦、
0: 所以温度在不一样的区间哦，从小的这个心理，那大到生理，其实都会有非常大健康的风险。
1: 没错，而且这样一个热到，我们有时候讲热死人，它不是一个夸饰，是真的会造成严重的话，刚刚老师所描述到的，除了不舒服，可能会夺走人命。尤其我们在录音的这段时间，台湾够热了。欧洲也很热，热到那种真的蛮多人，尤其我们知道欧洲蛮多国家，法国这些国家没有装空调、没有装冷气的习惯的时候，那个致死的人数是相当恐怖的。那更不用讲说我们委托人提到，像在踢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啊，运动员你在球场上面跑动，你自己会产热，这个热排不掉，也会出现很多毛病，甚至是死亡的危险。所以这些有哪些因应之道呢？如果撇除掉医学的这一块，从老师你做热的研究，做这种都市的啊，跟许多在跟建筑相关啊，跟城市设计有关的时候，这个热要怎么去因应它呢？
0: 第一个哈，就是要降温哈，
1: 是，
0: 那要降空气温度其实是最难的哈。那降温的解方就是只有一个哦，就是绿地还有水域哦。那因为只有绿跟水域哦，它里面会有水汽。
1: 是，
0: 那水哦，透过蒸发哦，那才会去吸热，把这个温度带走。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然后比方说，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说，如果我们在城市里面有风，那风在正确的方向可以追到城市，那建筑物之间有良好的这个间隔，透过通风也可以达到散热的这个效果。那当温度非常高的时候，那不只是我们需要一把伞哦，城市也需要一把伞哦，比方说有树荫，或者是有凉亭，或者是有骑楼，哦，这个没有办法降温，但是可以让你体感温度，哦，让你的感受，哦，那变得比较舒适一点，哦，所以主要大概是这样，这三个方式可以让环境降温。
1: 降温的这块，这三种方式，如果把它反映在，就让我想到，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注意到说，当住在城市里面的人会争取日照权，为什么？因为很多高楼盖起来，所以原本可以看到还不错的风景啊，至少可以晒到太阳的地方，哇，都阴阴暗暗的哈，那个可能凉快一点，但是湿湿闷闷的也不舒服，所以曾经有争取日照权。那老师刚刚讲到那种，如果因为建筑物盖起来挡了风，我可以去争取吹风的权。

0: 权利吗？可以说，哎，这边不要盖高楼，可以这样做吗？
1: 刚主持人描述一个很重要，其实我们现在日照权呢已经列入在这个建筑的相关法令，但是通风一直没有。我举个例子，如果你前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公园，或者是有一个河川流过去，那它上方其实是有很强的这个风，
0: 对。
1: 那目前有些城市就会开始进行管制，包含在滨北那沿着大安溪的这个河口，它会要求说建筑总这个面宽要小于这个整个基地面积的大概长度的70%左右，你要留30%的这个风，不是让你吹，是让你后面的这个建筑可以吹得到风。
0: 是是，哎，的确这样讲起来，好像慢慢的有这些从政策面的制定，从一个城市治理面的制定来去让城市降温的时候，因为毕竟我们就住在这个城市里头，大家热坏了、闷坏了，甚至出了健康问题的话，这也不是政府所乐见的。所以想请廖老师，因为你也参与过很多公共政策的拟定啦，甚至是做一些规划啦，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的话，台湾目前还做哪些让都市降温的政策呢？
1: 台湾其实早期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把温度的变化或高温当作是一种气候的变化，我们会觉得说温度反正过几天就下降，所以我们在台湾其实会有灾害防救法。那很有趣的是，我们的低温是属于灾害，因为它会造成农作物的这个损失，但是我们现在高温并不是视为灾害，那所以从去年开始环境部就把这个温度高温视为一个准灾害，虽然还不是正式的这个灾害，所以已经启动了这个叫做40°C的这个高温的冰期推演，一个像预言一样，那温度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怎么做。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从中央去做这样子对温度这风险是一个灾害，你必须要对应它，我想这是台湾做最重要的第一步，这样子。
0: 是，既然老师刚刚提到环境部，就让我想到说，录音这一天的新闻，我看这个新闻是讲说，环境部的部长就提到，之前呢有讲到说比如超商欢迎大家进去吹凉凉，现在不止超商了，还包括公民营的银行，让这个地图让大家可以去进去，你走在路上觉得很热，不要热坏了，不要热衰竭了，不要热出问题来了，可以进到这些公共场合，能够欢迎大家进去。而且除此之外，刚刚讲到的许多政策上面的改变啦，这些改变还有许许多多有待听众朋友了解的更多资讯，还有哪些资讯呢？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 Vondi 带来的《风神》。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林老师来聊城市降温。每次想要降温回到家可能想是打开冰箱啦，开启冷气啦，喝个凉的啊，就可以降温了。但这些对一座城市来说你都没有办法这样做。城市没有一个冷气可以打开用，冰箱打开用，灌冰水让它降温。所以许多的讲到这个城市，讲到气候，讲到微气候，这城市的微气候它不是那种大气的大环境的气候状态哦。可以请老师用一些实际的案例来谈谈，来聊聊说一些微气候的设计应用吗？
1: 是，我举一个例子哦。那像一个公园哦，它其实就是一种不用插电的这个冰箱啊。
0: 是。
1: 那我们统计过哈，像大安森林公园大概26公顷哦，那差不多每10公顷大概可以降温1°C，也就是说大安森林公园大概可以降温2哦，到大概快要到3°C 哦。然后它影响的范围哈，不是只有公园的旁边哦，它可以扩展到大概200-300公尺的这个范围哈。所以你就想象，这个公园那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降温的这个设施。
0: 是，
1: 那我们就会想说那公园的旁边我们就要导入这个风廊的这个设计，这样公园的凉风才会吹得出来。所以我们的微气候其实主要就是被人为的环境所影响，那透过这些绿地啦、建筑的这个配置我们就可以来改变微气候。即使我没有办法让这个城市马上降温，但至少我让走在旁边的这个民众也会过得比较舒适，走得起来比较健康。
0: 是，因为刚刚如果提到，我们在前面那个节目提到说，这大型的河川、河流、溪流可以从那个自然的环境将风给导入进来，可能在建筑上面啊，这些城市上面啊，可以让风流的进来。但如果是在市中心，刚讲，所以以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为例的话，就有这块绿地够大，大到它降的温度以及它扩延出去的几百公尺的范围，那你就可以看出。所以不是说那种啊，我只是去公园走走，这公园的目的用意，尤其在现在越来越热的气候当中，更显得它的重要。所以这是好，这有北部的例子。我读到老师您的著作，近期的著作，为什么有些街道走起来特别凉？没有重南轻北哦，你也提到了有南部的例子，对吧？
1: 对对。我举一个我住的城市叫嘉义市
0: 是。
1: 那嘉义市其实很小，但是它会有一些特别的垂直跟这个水平的这个路线哦。那我们先做一些科学分析，发现嘉义市大部分的时间夏天会吹南风，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它会有海风，就是东西向的这个海风
0: 是。
1: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街道哪些是东西向，哪些是南北向，我们把它串联起来。那我们就利用这些科学资讯指认出在这个嘉义的7条风廊，还有1条环状的这个风廊。那这个风廊不是只有指认它那指认完之后旁边的这个建筑物就要做一些规范，比方说你要退缩啦，你的两栋建筑物间距要比较大一点。透过科学的这个方式，我们就可以让这个风可以预约下个年代的这个凉爽。
0: 的确，因为这块刚刚讲到它是一个施法大自然，从大自然那边偷一些原本就有的东西，而且这原本就有的东西在透过人为的都市计划的管理、都市设计的管理来让这个效益达到最大。因为这个全球升温的现象，如果是以现在来说，我们要透过其他手段再去做控制以外，透过这种微气候，透过风廊的设计，透过许许多多我们可以从人，不是要人定胜天，而是可以从人就科学的理解。

0: 解来去做实际的运用的时候，诶，它非常实用。而且这个实用点呢，还不只是说刚刚讲台北的例子啦，嘉义的例子啦，如果从政府的角度，全台湾甚至设计了一个叫 Cool Map， 听起来很酷的一个地图。 Cool Map 是什么呢？
1: 好，那 Cool Map 就是一个粮食地图，就是告诉你哪里比较凉爽。
0: 是，
1: 那台湾当时在做 Cool Map

0: 走出去，因为正常的社交还是比较重要，
1: 没错。
0: 但日本的这个 Core Map 哦，它就是百货公司，大型的这个集会场，那室内有空调。那台湾的 Core Map 就把这两个东西整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的 Core Map 里面有很多绿带啦、河川，高温的时候大家有勇气可以走出去，但是在极度高温的时候哦，你可以马上到一个哦，譬如说便利商店，甚至是现在新增加的所有的这个银行的这个行库哦，你就会进到里面，即使你不消费，你还是可以吹冷气哦。那所以我们用这一种啊，自然跟人工两种方式并行，让高温的时候，那大家觉得安全，还是会愿意走出去。
1: 是，走出去有社交，能够去做在这些啊，平常我们的不因此改变我的生活方式的时候 ，Core Map 就有它的。同时，透过老师刚刚提到的欧洲的模式啦、欧洲的经验啦、日本的经验啦，变成台湾独有的这张地图的时候，我们出去就可以舒服的多，可以凉爽的多。但看到这一点哈，有 Core Map 在。但我同时也会去看啊，比如说明天的气象预报啦，在一个礼拜后的气象预报啦。啊，那有些人如果他就是有一些状况没有办法出门啊，就在家里闷坏了。那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可以让他们知道说接下来会有高温咯，会有这种可能危害到我们的健康的高热的情况发生的时候，这种预警机制也是政府目前在推动，对吧？
0: 没错，这个齁，我就要以台南市来做一个例子哦，
1: 是。
0: 那我们知道哈，大概现在高龄化的这个状况越来越明显哈。那台南市哈就有2800位有照册的这个弱势的独居长者，
1: 是。
0: 但是如果包含没有照册的，可能会到5万到6万位哦。那我们做的方式是哈，我们预测到温度的最后一里路。什么叫做温度最后一里路？气象署哦，每天都会做这个6小时的这个温度的这个预报，但是预报户外。
1: 是。
0: 那我们透过跟这个台南市的环保局做一些合作哦，我们可以推估，那6小时之后你的室内的温度哦大概会多高？那台南市的环保局就会早上把这个资讯哦，那提供在这个我们甚至有一个社群软体里面哦，就会有一个高温机器人，高温机器人就会提醒社会局。然后社会局就会去派员，那在中度高温的时候，那他会用电话访视。那如果是比较温度更高的时候，他会到现场去做一些照顾跟关怀。那我想这个就是把高温变成一个准灾害的这个状况，我们提早应变，然后我们预测到最后一里路，然后我们把对高温的这个关怀，那走进家门，那提醒这个独居的长者。
1: 是这样的一个提醒独居长者的社会关怀，刚刚讲说是社会局啦、环保局啊，各局处，它可能是在从市政府哈都市的管理的阶层，但我们拉到国家层级的时候，环境部也有。那除了政府单位之外，在学界，像老师的身份，刚刚提到老师的头衔是建筑学系的老师，但除了建筑学，它不是说只有盖房子而已，而是连这些热的管理都并进来的时候，这是一个不但是在台湾。也是在全世界目前遇到这种极端气候的时候，大家都要动起来。所以包括听众朋友听到这些资讯的时候，要怎么去运用，怎么去，就这些都是一个大家要一起来去认识，一起来去投入，一起来去做的事情的时候，想在节目的尾声部分想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提到这些案例，提到这些进展啊等等的，还有哪些实质的影响呢？就是我们事情做了，做了真的有改变改善城市的降温吗？
0: 所以目前现在环境部在跟好几个部会一起在做的都市林，我觉得就是相当好的这个实践。我们都知道种树很好，
1: 是，
0: 但是树你可能也叫不出它的名字，那这棵树也不知道是谁管理。那透过都市林的这个活动，让我们的对树认识的更多，那透过一些科学光达资讯哦，把这些树的这个 3D 的模型哦，把它建立起来哦。那所以即使这个树还没有种下去的时候，那民众已经知道说，那树对我们环境正面的这个影响哦。那透过这样子的这个教育啊，或者这样子的这个宣导哦，我们可以越来越知道这个树荫在城市里面的这个重要性哦。所以不管是对公部门来看，专业者来看，甚至像我们透过一些跟民众或儿童的这个宣导哦，不管是在台北的科教馆，或者是在高雄的科工馆，都有高温的这个

0: 长期的这个展示的这个空间，也欢迎大家哈，那去现场看，你就可以体验到那政府怎么去帮大家想方设法哈，那把这个温度哈把它降低下来。
1: 是，这是一个全民运动，是一个全民都要投入去理解，包括我们今天节目制作这一期节目，也是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以及老师你写的书，刚前头提到书名叫做《为什么有些街道走起来特别凉》。这不是只有解答这个问题，而是解答城市降温，解答这个目前我遭遇到的高温伤害、高温的威胁的时候，能够去应对到的一本书籍。节目最后，想请教老师，你写了这本书，有特别希望谁来一读吗？
0: 哦，那第一个哈，当然是给公部门跟专业者来看的哦，因为公部门是政策的这个执行者，
1: 是
0: 哦，当他发现说，哎，其他的城市也可以这样做，那其他的国家也都这么做的时候，那大家就会一起协力，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城市可以处理了吧，像台北、新北跟桃园，它这个热区是合在一起，所以第一个是让专业甚至是我们的政策决策者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1: 是，
0: 那第二个，因为这本书其实也浅显易懂，那有插画还有影片，我们其实是非常希望譬如说儿童甚至是青少年可以来看哦。那我想环境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哦。那这本书就是告诉大家说哦，这个高温其实是人类的造成的。
1: 是。
0: 那但是既然是人类造成的哦，那这个就是代表说有解方，我们透过环境的改变，或者是我们透过这个行为的改变，我们都可以共同把这个温度降低哦。所以它也很适合儿童跟民众大家一起来阅读哦，那享受这个凉爽街道的好处。
1: 是，享受凉爽街道好处不是只有当下而已哦，我觉得那是一代一代的，包括透过教育，透过建设，让后人从现在开始，让后人都一步一步的去面对到这样的一个威胁，面对到这样的一个灾害，也面对到我们今天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也是一个很有应对到现在气候的一段俗谚的时候。以台湾大都市为例，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这种炎夏降温的解方跟成效，希望能够长久的持续下去，带来更多的功效，透过这些各种的手段去推动，但也需要听众朋友一同来理解与参与。我想就今天这期的节目当中，林老师带给大家最大的教育以及收获咯。非常谢谢林老师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谢谢林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民政科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书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你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玲。静君，我跟你讲，我昨天其实有点惊险。
5: 为什么？
6: 就是银行打电话给我说，诶，陈小姐，你的存款不够了，然后你那个股票交割啊，那个明天以前一定要进去10万块，不然
5: 就违约了耶。
6: 对，会违约交割。我自己吓了一身冷汗，因为我忘了我下单买了一个0050，出差就忙忘了。
5: 对，因为现在股市非常的热门，你知道台股不断创新高，虽然之前呢有波动哦，就是跌下来，但很快又上去了。
6: 对，
5: 那台股跟韩股一样哦，韩国的股市也一样很疯狂哦。那大家都想说啊，我若不投资就落伍了，
6: 全民运动啊。
5: 对，对啊，特别是 AI 相关股票，哎，大家买一个前景，虽然好像没有那么大的获利，可是哈，大家就不断的在推升这个股价啦。
6: 所有的IC 厂商啊，或者智慧厂商啊，每一个的股价都在提升当中，所有的能源

0: 源或者是人力也都投入到这里头来了。
1: 对，刚刚讲到这个 AI 股票上涨，当然投资人很高兴哦。但是其实 AI 已经跟我们生活方方面面都有关系了。
0: 是，
1: 像我们在职场哦，长官都会给我们安排职业训练，一定要学会怎么样跟 AI 哦共同完成工作哈。
0: 对呀、啊，我也在努力让自己就是学习怎么样让 AI 变成我的一个助理，
1: 对，
0: 这样少花一点薪水嘛。
1: 对啊，尤其现在大家少子化嘛，大家都有劳力上的问题啊，服务业有劳力的问题，那当然啦，不管是各行各业都面临了以后未来人力短缺的问题，所以 AI 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人力的一个方法哦。
0: 你看我们是讲海洋的，在海洋上怎么让 AI 能够得到一些运用，然后协助我们对于海洋问题的研究，我觉得这一方面好像我碰到很多老师们也都在找这方面的解答。
1: 对啊，这也是我很好奇的、
0: 对，
1: 因为我们的生活已经被 AI 全面入侵，而且未来只会越来越深、那 AI 到底跟海洋跟渔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哎，我们今天就请到一个来宾来跟我们探讨这个话题。那么在进行访谈之前呢，也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2: 海洋问题大考验。
3: 我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的洪明昌老师，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比较难的题目啊，请问一下，现在水产养殖最常用的智慧设备是什么？
1: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景君，
0: 我是海天使英灵。今天我们又请到国立高雄科技大学的洪明昌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水产养殖跟 AI， 要延续上一集的话题了。
1: 对，
0: 因为上一集我们不是提到投入水产
1: 养
0: 殖
1: 的
0: 年
1: 轻
0: 人，对，他可能必须要熬个十年
1: 才有更好的未来。
0: 对对对，可是老师有没有可能说透过一些更新的科技来让年轻人缩短这个距离，
1: 或者是工作起来更轻松啊？因为我们知道年轻人也不想要这么累的工作嘛。
0: 对，
1: 那老师是不是现在 AI 也真的有可以帮忙辅助养殖渔业呢？
3: 答案是可以的，而且还在持续的发展当中。那其实我们对 AI 的期待是最好就是像我们坐在家里看着电视，然后就有一个警报通知你，已经多少鱼养出来了，已经多少鱼卖出了，就像我们在看股票一样的。
1: 对
3: 呀，当然这个是蛮理想化的一个状态，但是实际上现在还在发展。那年轻人现在我们就是利用 AI 辅助他们回去做水产养殖。那我最常听到的就是年轻人不想回去的理由啊，
1: 太辛苦了。
3: 对，
1: 大太阳哎、
0: 对呀、
3: 除了大太阳，
0: 风吹日晒雨淋、
3: 在我们民国六十几年到一百年之间，其实大部分在操作水产养殖的都是我们父辈那一代的。他们有一个很厉害的特色，大概应该就是我们很多人现在年轻人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的上心的一个特色，那样子。过去的父辈的特色是什么？
1: 什么？
3: 绝对不放假。
1: 哦，对，
0: 24小时是
3: 在班。24小时
1: 是在班。老师说对了，所以这个我是很恨的。
0: 他们有休假这件事。
3: 对
1: 对，因为我以前小时候想吃什么那个好吃的那个小吃，第二代接手了，礼拜六不开，礼拜天不开，几乎是常态的。
3: 我自己的爸爸，现在也快80岁了，他也是在跟我讲说，他觉得他的生活有一点恐惧。
1: 为什么？
3: 他说他觉得他每天没事做。
1: 休假了不知道做什么，休息。
3: 他以前每天都在工作，每天都在工作。那我们水产养殖业更是夸张。
0: 对啊，鱼不会知道那是假日，他不会说今天啊假日不要生了，那礼拜一医生才会来。
3: 对，没有没有没有，鱼齁24小时他都在为你工作，
0: 真的。
3: 所以你为了保护你的鱼能够顺利的活下去，你也是24小时的在照顾他，就跟我们照顾小孩子一样。小孩子在他大学之前，
1: 你
3: 就每天都是要看着他，怕他怎么了这样子，
0: 很辛苦。
1: 对啊，这很辛苦离不开人24小时，而且全年无休，是这个工作谁要做？有违反劳基法呢？
0: 糟了，
3: 糟了，我们的父辈都在做。
1: 对，对，所以老师讲的这个父辈的优点，我们这一代就是没有，那要怎么办呢？
3: 现在就会有非常

0: 多的科技导入，像比如说过去为什么要24小时在那边顾那些你的钱你的鱼就是你的钱，
1: 对啊，
0: 对，原因就是他没在休息，然后一有状况的话他马上就是，像鱼就跟我们的畜牧业不太一样，我们畜牧业如果有出现重大伤害或者是死亡事件的时候都是会有一段这个时间，而且你看得到你可以做补救这样子。那鱼通常我听到就是一个晚上就死了。
2: 对
1: 呀、啊，
2: 我好像
1: 就浮起来。
0: 大部分我们在新闻上面看到的都是这样，某某某某县市，然后某某渔温，然后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因为气候怎样，突然就一夜之间
1: 全部翻覆了，
0: 翻覆了、这样子，所以你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养殖渔民就很担心这一点。那这是其一，所以他要一直顾啊、鱼是活在水里面的。水里面跟我们活在我们空气里面比较不太一样，
1: 对呀、
0: 水里面没有氧气，
1: 对、
0: 所以它一定要给它氧气，
1: 是
0: 啊，氧气在白天我们可以靠水里面的藻类，
1: 嗯，
0: 光合作用、
1: 光合作用
0: 它产生氧气，
1: 嗯，
0: 那、晚上没有光啊，它只能靠我们机械啊，所以机械打氧气进去，那机械故障的时候怎么办？
2: 赶快要用那个，对啊，用、
0: 尤其是我们现在
2: 发电机，
0: 我们的半导体产业、我们全台湾各种科技产业吃电吃那么多、所以其实
2: 电力不够，
0: 电力上面我们现在吃紧，虽然现在已经很全力在发展当中了、但是常常在我们中南部就有很多什么电力故障的现象
2: 啊，真的哦。那我们没有不断电系统吗？
0: 有
2: 哈、
0: 对，所以在我们这边来说，我们就透过科技
1: 是
0: 啊，比如说原本你每天24小时，可能每两个小时要起来看一次。你看养殖渔民多辛苦，
1: 好辛苦，
2: 真的
0: 睡觉两个小时起来看一下，很担心我的鱼是不是没有氧气这样子。对，然后现在不用啊，现在其实可以装这种 AI 科技，它如果出现机械故障的时候，它会通知你，那请你看一下。那你还甚至还可以设定，比如说，十分钟都没有，你都没有爬起来太累了，
1: 就
0: 它会自动帮你切换到就是发电机，或者是它会把你通报到其他你隔壁邻居、养殖
1: 更聪明了，
0: 对，它现在蛮聪明，这都是可以设定的、就是说我们养殖通常都是一个算是小渔村保守的这个社群，他们都会守望相助，所以有停电绝对不会只有你家停电、
2: 对，
0: 一定是隔壁也停电了，
2: 远亲不如近邻，
0: 对啊，你这边打不通，那他就打去你隔壁这样子、叫你隔壁来
1: 叫
0: 来，
1: 叫隔壁来叫你起床。
0: 所以你就变成就是说你可以有一些时间缓冲时间，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的我们的青年他们要放假，
1: 对、
0: 他们不想要24小时工作，他们可以排班没问题、但是他们一定要有休息时间，
2: 对啊，我还要出国旅游的，
0: 那出国旅游啊、我要夜唱 KTV 啊、我要出去联谊啊，这样子
1: 要进修，要进修，
0: 要进修，这样子，对哈。那以前如果从事我们水产养殖真的蛮辛苦的，就是你要24小时在那边，所以常常过去的一些学生说，老师我自从加入之后我就没有朋友了。每一个来约我出去的他们都说
2: 我要看鱼啊，
0: 我要看鱼啊、我只能出去半小时、半小时有什么好出去的，不用，那下次不找你了。对、
1: 好辛苦、真的太
0: 辛
1: 苦、
0: 对，然后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其实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设备其实是可以远端控制的、甚至他你还在吃饭的时候你去可以参加自己同学啊朋友的喜宴，你甚至还可以三天两夜出去玩、只要现场有排好一个人做紧急状况的处理就好、
2: 有紧急联络人就可以了，
0: 对，有紧急联络人就可以了、这个就比较比以前来说更加弹性了，
2: 对、
0: 所以比较容易吸引年轻人回去做，加上现在因为人力少、现在其实像今年的比如说石木鱼的鱼价就很好，所以他那个利润就是还挺不错的，
2: 是
0: 可能比股票还不错，
2: 对呀、因为大家都知道吃鱼的好处了嘛，在上集我们讲到牛奶鱼那个
1: 营
2: 养价值很高，
1: 对、
2: 然后现在大家都讲做吃的健康，所以这个石木鱼的价格好，也连带的投入养殖业当然就会变得比较前景可期了。不过老师刚刚你讲的说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些设备辅助 AI 的设备辅助啊，可不可以 跟我们具体说明一下哦，就是有什么样成功的案例，
1: 他要辅助哪些东西，哪些项目，然后有什么样的案例，因为这样子，哎，让我们的年轻人得到一些更缓冲的时机呢？
2: 对，比如说刚刚说三天两夜，我只要紧急联络人，那所以哪些方面我们的 AI 是放在这个养殖产业的哪些的部位，然后它是发挥什么功能呢？
0: 像我。

0: 一个养殖场，一个具有规模而且就是有稳定获利的这种养殖场、
1: 嗯嗯、
0: 大概都是一甲甚至两甲以上的地、
1: 哦、
0: 然后可能就是六口池子、
1: 嗯、是，
0: 然后好一点的，你要利润很好的，可能十甲或者是二十甲的地都有、
1: 哦、
0: 那大户他们在做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鱼什么时候吃饭，早上吃饭、
1: 嗯、
0: 清晨吃饭跟傍晚吃饭，
1: 鱼多久要吃一次啊、
0: 欸、看你养的鱼，像比如说虱目鱼、哦、现在中南部这边是喷整天的，从早上吃到晚上，
1: 从早上吃到晚上
0: 没有再停，
2: 这是填鸭吧，感觉上好像不断的让它
0: 快吃
2: 快
0: 吃
2: 快
0: 肥对啊，但是有一些就是它稳定喂食、啊、挑时间喂食、就依照它的习性在喂，那你想想看，如果我只有一个人，
1: 我整天都要在那边喂鱼，
0: 我早上跑了十甲，十甲地可能比如说二十口池子，好，我跑完之后已经中午了，
1: 又要从第一口再开始，
0: 然后我就要大概吃个饭之后就要赶快去这个
2: 再
0: 饲料，然后饲料补充完之后又再去准备下午傍晚一直喂一直喂、嗯，常常比如说我从五点开始喂，然后喂到七八点还在喂、
1: 嗯，这是一个辛苦的回路，
2: 真的啊，好可怕哦，
0: 很辛苦。那现在就不一样，而且就是到晚上的时候。还要做一件事情，刚刚我们有讲到缺氧这件事情，
1: 要打气，
0: 所以缺氧就是白天要省电，因为电力也是一个成本、
1: 哦、
0: 所以白天有这个水里面的藻
1: 类
0: 在光合作用、
1: 嗯、
0: 你不用开那么多台，那、
1: 嗯、
0: 晚上你就要全开了、
1: 嗯
0: 哦、所以一个池子正常来说就是五台水车、
1: 嗯、哦，一个池子就要五台耶，
0: 对，所以他要一直去开，所以你看他如果他有十甲地，他跑完这个地方开完之后，要就再跑去另外地方开，然后再跑去。
1: 我已经想要逃跑了，我不要再养了。
0: 所以像现在，比如说，很多回去养的，他的养殖池也不是说全部都聚集在一起，他可能比如说
1: 东一块西
2: 一
1: 块，
0: 东一块西一块，左一块右一块，这种零散的，所以他要骑着摩托车。
1: 跑来
0: 跑去，
1: 老师，你刚刚讲的我已经画面，就是我不断的要拿鱼饵去喂鱼，然后晚上我还要骑着摩托车到处去开那个发电
2: 水
1: 车的发电机。
0: 对，你想想看，冬天的时候多冷啊！
1: 那个感觉
2: 残醉，
0: 而且那个是荒郊野外呢，就是那个靠近海边，那个海风很寒冷的海风，
1: 呼呼吹耶，
0: 呼呼吹。
1: 对，老师，你这样讲真的，不但没朋友，也
2: 会吓走，
1: 也不会有人。
0: 朋友想说，我可不可以去鱼温看看？去一次就不会再去了。
1: 没朋友，没有人。我在实际上的 AI 当然加入之后，不会是这样的情况了。不过我们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再继续请老师帮我们。刚是传统养殖渔业的那种样子，那种劳力密集的样子，在我们下半段节目会告诉你 AI 它
2: 加入之后
1: 我们的养殖渔业好，我们的养殖的这个劳力它不会这么辛苦了，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图像，我们下半段节目再继续帮您来勾画咯。

0: 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源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啊。静君，我们刚刚听着洪明昌老师跟我们讲这种过去养殖业的辛苦，
0: 真的，
1: 哎，难怪我们都没有认识养殖业的什么渔翁王子啊之类的，因为他没有时间来跟我们交往，
0: 他没有时间交朋友，而且不能休假啊。
1: 对对对，
0: 他讲到那个父辈，他们是真的把全心全力哦，就是全年无休投入养殖啊这个产业。但是年轻人不可能，我们也不可能这样要求他们啊。那老师在面临学生哦，你经验了养殖的这个学系，然后留下来啊，可是你要告诉他说你要做像父辈那么辛苦工作，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老师刚也谈到了 AI 已经入侵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会入侵到养殖渔业哈。我们可不可以勾勒一下，我们不要那么传统产业劳力密集那么辛苦的样子，现在的 AI 的图像在养殖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像？我们坐在哪里，我们可以用什么东西来控制，然后我可以轻轻松松的完成养殖这样的一个大事呢？
2: 现在已经非常多的这种智慧设备已经在养殖里面发展，其中蛮重要的一个设备就是电控系统。
1: 电控系统，
2: 就是像现在其实我们台湾的网络发展的很好，几乎覆盖的面积相当的大。
0: 对啊，在哪里都能连线嘛，
2: 都能连线。所以其实在刚刚我提到那种父辈，他需要比如说他可能20甲池子啊，然后他可能每天都是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0: 对
2: 啊，他现在不用啊，他现在二代接班人或者是三代的这个子孙接上去的时候，他就把这些智慧设备放进去。所以他现在就是拿着他的手机用点的就好了。
0: 我今天要哪个开我就点
2: 一下，我觉得哪个开我就开，我叫那一次开我就开。开完之后，我们现在其实监视系统做得很好。
0: 是。
2: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透过监视系统开了之后，我就看一下监视器里面的画面。都有开好，换下一次。
0: 好，鱼很快乐，换下一次。
2: 换下一次。然后真的没开的你去那一次就好了，看看什么问题这样子。
1: 对，
2: 所以你就再也不用，比如说原本你每天都固定要跑二三十个地方，
1: 是，
2: 那你现在可能就跑一个地方，甚至今天都不用跑，你其实就是坐在你的这个家里或者是那附近的一个公寮齁，看一下这个状况而已，
0: 或者是跟朋友联谊的时候有空看一下就好了。
2: 对啊，对，就是还可以去跟朋友吃个饭，
0: 是
2: 吃个牛排，
1: 我们很重视社交，
2: 是社交。那比如说像另外一个蛮吃重的工作就是喂料。
0: 对啊，
1: 喂饵料，
2: 喂饵料啊，喂饵料目前还在发展，但是目前已经也有相同的电控技术，比如说我大概知道我这一口池子一天要吃多少包饲料，所以我可能就是一大早就把那个饲料全部补足了，然后在这个系统里面我也装上这种电控系统，然后只要时间到，我人即使没有在现场，我也只是打开开关，然后它就开始
0: 自动喂饵，
1: 它会喷饵料出来，
2: 喷饵。那这个后面还有很多技术在发展，比如说喷饵要喷到什么地步，通常我们就是喷到鱼不吃了，然后他就自动切断。
1: 我怎么知道鱼不吃了？
2: 那现在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有声纳技术啊，有监测电流技术啊，有影像技术啊，那还在发展，还没有到非常成熟，但未来应该就是会发展到它自动判断。它时间到，你只要正确的补料进去，它时间到它就开始喷，依照你的设定，然后喷到那个鱼都不上来吃了，好，它就把它
0: 切断，就自动停了，
2: 告诉你今天喷了多少。明天喷了多少，那这个资讯对于养殖来说非常重要。他比如说两个礼拜前他每天吃三包这一口池子，
0: 他会长大啊，
2: 然后就到了两个礼拜后他变成每天吃四包，哇，那就知道那里面他长大了。
0: 是，
2: 对于养殖来说，有效果，有效果。
0: 今天多几寸哦，
1: 虽然花的饵料越多钱了，但是我的鱼可以卖得更好。
0: 没错，
2: 所以像这个就是可以初步解决工时太长的问题，
1: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想要请助理，但是不用请到人的助理，可以请机器，好多个机器帮我们处理这些问题。
0: 对，老师刚刚说这都是在发展中，我们现在只能透过这个画面看，然后自动切换，那以后发展成熟，各个系统连在一块，甚至就自动判断，然后我不用常常去看，对不对？
2: 就
0: 一段时间去
2: 看
0: 就好，看
2: 股票一样，当都是理想值，
0: 那是理想的状态啦。
1: 不过我们也很希望这样子啊，因为至少这样子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回去，然后他们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跟智慧下去改良这些系统。
0: 不过老师，你在养殖现场看这样的一个 AI 逐步投入的情况多吗？ 还是说还是有些传统观念觉得啊，养殖不是这样搞的，
2: 这个又是很多故事
0: 哦，真的吗？来分享个一两个给我们听听看吧。
2: 可能三四年前我在跑养殖现场的时候，跟渔民就说，已经有一些技术发展出来了，要不试试，要不试试，
1: 大家一起来尝试一下，
2: 大家尝试一下。他说不要啊，他说我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试？
0: 这是三四年前嘛，
2: 三四年前。然后那个时候我常听到他们的恐惧是，那是自动化的机器，自动化的技术，那他觉得这个东西进来是不是把他的工作抢走了。特别有一些他不是渔温组，他这是养殖渔工，那如果
1: 对，
2: 如果这些机器来了他就没工作那就是
0: 这又回到了 AI 取代人力了，那我是不是就没工作失业了？
2: 过去我们在各个产业也有这个声音出来，
0: 是啊，一直都有，
2: 一直都有，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说老师还有没有更厉害的？
0: 这个机器不够看，没有更方便的。
1: 所以三四年下来就有这样子的成就跟发展。
2: 对，因为最主要就是受到我们渔村的人力短少。然后我们现在因为有很多法规，然后就算要请这个移工外籍移工来这边协助我们做养殖产业，那也是有名额限制啊。
0: 对。

0: 对啊，你
1: 不
0: 可能要想请多少人，
2: 不容易请，而且很多规范，所以就算有钱请他，好像还是得排队。对，所以过去那种要取代人力这个疑虑就慢慢的消失了。
0: 以前是有人在做这个工作啊，担心你的自动化设备我就没工作，现在是根本没有人要做这个工作，
1: 赶快找机器来帮我
2: 做事，赶快找机器来帮我做事情这样子，不然真的是、哦、人不够啊。我现在像比如说我就有辅导那个百大青农，那他可能现在将近有30甲地、
0: 嗯、
2: 啊，他们一家人在做已经是不行了这样子。那他有一些地方他就是要改成就是能够电控设备，然后就是说逐步汰换它的各种、嗯、比如说都会加上一点比如监视器啊、嗯、IoT 系统啊这些东西都慢慢的放进去、嗯、
0: 是
2: 它、啊、就是逐步改善，最后它可能比如说只靠他们一家人就可以控制全部的场域、嗯，
1: 其实想问老师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因为做这些改善呢，哈，他势必要先投资一些、嗯、新设备嘛，哈，这样子对他来说是成正比的，跟他的收益是成正比的吗？或者是哎倍数成长这样子？
2: 嗯，
0: 还是说养殖要到一定规模引进自动化，它比较合乎成本啊，有效益这样子？
2: 对，如果说是比如说你的养殖面积很小，小于一甲以下的话、嗯、除非你从事的是高经济的鱼种
0: 哦，
2: 那你可能放进去都不错。
0: 嗯，
2: 那大的场域真的你放进去可以缩短你非常多的时间跟麻烦。
0: 是
2: 啊，养殖的社群里面常常都是做口碑式的，你一家做出来、嗯、哦，原来那个机器这么好用那样子、
1: 哦、
2: 就一个传一个。
0: 对，
2: 因为说实在就像我们像我刚开始我们现在很流行的 Foodpanda、哦
0: 嗯、
2: 以前刚开始觉得啊，我走去外面买
1: 就
2: 好了，就
1: 是
2: 对
0: 啊，干
2: 干嘛
0: 那么懒叫人家送食物到我家、
2: 现在我常常在点
1: 餐点都叫
2: 这个是科技永远都是帮助我们节省时间，让我们更轻松的过日子、
1: 永远来自于人性
2: 对，
0: 真的
2: 对啊。
0: 所以就是一开始是不习惯，不知道它能带来什么样的便利，但一旦你知道也拿到了它的好处之后，你就离不开它了，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刚好讲说这才三四年就有这样的变化，但是我们的养殖业的这些相关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其实机械产业非常非常的厉害嘛，但还有在持续的开发 AI的养殖相关的这些自动化 AI 设备嘛，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研发在继续进行吗？
2: 哦，非常多，比如说像光补料这件事情，
0: 对，
2: 怎么补？现在还是人力在补啊。
1: 哦，对耶，
0: 我要先准备好，
2: 还是要送进去啊？
0: 对，
2: 啊，是不是以后就会有发展出就是啊自动补料？其实就是。那个饲料车开过来倒进去饲料桶，然后他就直接送到他该去的地方。
0: 嗯
2: 这个是
1: 输送线就送过去，
2: 这个是做得到的。但是他的投资成本现在很高，所以可能没有那个养殖场愿意做。除非很大厂的那种养殖场也许会有机会。那再来就是说像我自己有在执行一个计划，就是说我在透过我们的养殖这件事情都是老渔民。老渔民非常厉害，他看到那个水的颜色，他就知道水的状况大概怎么样。
0: 嗯，
2: 好、哦，然后我们其实有很多机器在做，比如说我们放了很多 sensor 在里面测水质的参数啊、
1: 对，
2: 啊，甚至有人在追踪里面的溶氧啊，用影像辨识鱼群的行为啊，这些都已经有好丰富的数据在执行，甚至只是把它变成。你如何变成一个应用的机器而已。
0: 是。
2: 对，所以如果说像我们现在 AI 科技这么发达，就像刚刚跟主持人讲的，我们都要跟 AI 共生了这样子。对，所以其实 AI 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像我就把它当作就是一个超级计算机。以前超级计算机可能只有研究单位才有，现在人手一台。啊，我就利用它让它帮我计算。就是我们可以用它的这个计算能力来帮我们模拟一个老渔工的头脑。
0: 嗯、
2: 然后透过各种影像、去建立一个资料库、那以后他就帮我们计算、
0: 帮你判断，
2: 帮我判断，
0: 不用像老渔工这样的经验来判断。
2: 这个对年轻人来说很重要，因为年轻人他要学会这个养殖池、
1: 经验大概要
2: 经验大概要十几二十年那如果有旁边有一个AI 的老师傅、第一年应该告诉他可能会遇到什么情况了、他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参考，
0: 他入门就比较简单，因为站在 AI 的肩膀上。
2: 不过这个都是还在发展的一个技术、所以其实相当多的技术都在发展，未来会走到什么地步不知道。但是 原则上是希望能够像工厂一样发展成一个生产线，
1: 自动化的
2: 自动化生
1: 产线。
0: 不过老师认为 AI 跟他们共作这件事情应该是条不归路，也是往这个方向走就对。如果你没有导入 AI 或是没有让 AI 加入这个养殖的话，其实应该会被淘汰，对不对？
2: 嗯，很难说，
0: 很难说、
2: 哦，就是可能有一些小众的鱼种、
0: 还是可以靠自己努力，
2: 靠自己努力，
1: 小农嘛，
2: 对对对对 对，
0: 不休息还是可以撑下来。
2: 对，有一些还是追求啊、比如说天然的雄鹤，对，它还是有它的市场的，
0: 还是有市场啦，所以
1: 是各自有各自的发展。但我觉得以这么多人口需求这么大的情况下，养殖如果要解决我们的营养问题，那势必得导入这种用最经济的人力然后去解决最多的，
0: 尤其是规模化以后 AI 的加入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啦、好，老师我们剩最后一分钟了，一开始那个很难的问题可能要请你解答了。
2: 我刚刚在语谈当中就已经一直在讲这个答案了。
0: 好，
2: 智慧电箱，
0: 智慧电箱、
2: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讲的电控系统、有它之后、非常多的养殖户都有装、然后我们的国家的渔业署补助也有补助这一块、就是减低渔民的这个成本的、负担嘛，
0: 是、
2: 所以就是靠这个东西其实可以让渔民他在操作上面不用跑来跑去，
0: 不要那么辛苦了，
2: 不用那么辛苦，
0: 两只脚走太辛苦了。好、今天透过洪老师的介绍，我们大概对这个 AI 怎么样协助我们的养殖业哦，大概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想象了哦。那我们也谢谢老师连续两期帮我们介绍了养殖业 AI 跟养殖的关系哦。谢谢洪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见，拜拜。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蔡天华建筑师，我希望整合建筑、法律与科技，把复杂的问题说清楚，让专业真正走到需要的人身边。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一位建筑师为什么还要跨足景观与工程法律？蔡天华建筑师事务所主持建筑师，蔡天华建筑师的专业养成本身就是一条不太一样的路，从建筑出发取得建筑与景观建筑硕士，更进一步攻读工程法律，让他看建筑不只是从设计出发，也从环境、工程与法规的思考。从公部门的历练，到2014年考上建筑师，成立事务所，他一步步把专业化为实务。更有意思的是，当年他的老师明明知道他一定会考上，但却对他说，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快考上？这句话背后究竟有何深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蔡天华建筑师不一样的建筑之路。

0: 其实我一开始是在室内设计与建筑之间做选择，因为我本来就对空间设计很有兴趣，但进一步了解之后，我发现建筑所涵盖的范围比较广泛，它其实不只是室内空间的安排，也会涉及到土地、环境、法规以及一栋建筑物从规划设计到完工的整个过程，所以最后我就选择了建筑。我觉得我个人比较特别，是因为我在开业之前是没有实际待过事务所的，这个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而是一开始我就在建管科里面待了4年半，那段时间的工作经验非常的扎实。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的是一位非常酷的而且是一个美女级的建筑师，蔡天华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蔡天华建筑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其实呢，我看他的外形啊，很难跟建筑连在一起哦，感觉他应该就是走外商公司啊等等的，可是没想到他是走建筑这条路，所以我都很好奇呢，就是蔡天华建筑师为何会走建筑这条路呢？首先我们先请美女级的天华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你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好，什么样的原因呢会走上建筑这条路呢？
0: 其实我一开始是在室内设计与建筑之间做选择，因为我本来就对空间设计很有兴趣，但进一步了解之后，我发现建筑所涵盖的范围比较广泛，它其实不只是室内空间的安排，也会涉及到土地、环境、法规以及一栋建筑物从规划设计到完工的整个过程，所以最后我就选择了建筑。
1: 那你在大学求学期间，你有没有觉得建筑是你要的呢？其实建筑也有跟室内设计有一点关系嘛，对不对？
0: 对，我在大学求学的过程中，我的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让我理解建筑不是只有把房子画得漂亮，而且是要是观察环境，理解人的需求，也要思考建筑跟城市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老师们也教会我，每一个设计的背后都应该要有它的理由，而不是只有追求外观或形式。
1: 当你刚开始上这个建筑的科系的时候啊，觉得建筑对你跟你自己原先的想象有没有差别很大呢？
0: 反而我觉得这东西更适合我。
1: 哦，为什么呢？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老师的引导，然后透过老师的引导之后让我发现，诶，原来建筑它是这么的有趣。每个案件从最开始的想法，经过了讨论、修改跟施工，到最后完成的时候，它那个整个的过程会让你觉得很开心。
1: 所以看来你很适合走建筑这条路哦。好，那所以呢，你一路完成了建筑跟景观建筑的硕士，后来呢，你又读了工程法律哦。这我看你的资料的时候，我就说哦，这个我一定要来问一下，为什么念工程法律哦？好，那为什么在建筑的专业之外呢，你还想学习法律呢？这跟你的建筑工作会有一些不同的思维吗？天华建筑。
0: 我后来会去学习法律，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进入实务工作之后，我发现学校里面学到的内容很多是偏向设计、空间以及专业技术，但真正开始职业之后，其实会遇到很多学校不一定会完整教你的事情，例如要怎么结案，怎么和业主确认工作的范围，合约应该要怎么拟定，双方的责任界定要怎么区分，以及工程在进行的过程中如果发生了变更该怎么处理，这些事情其实跟设计一样重要。即使你设计做得很好，如果一开始合约责任沟通没有清楚，后面还是很容易产生问题。
1: 所以你学了工程法律之后，对你自己本身在施工，因为建筑本来就是跟业者会有一些互动，所以对你这个在条规方面呢，会不会比较好呢？
0: 我那时候去学法律并不是因为我最一开始想要成为法律人，而是因为我希望自己除了懂建筑之外，也可以理解法律人在意的事情，以及法律的语言还有他的思考逻辑。
1: 你只是要他的思考逻辑，不是对你的建筑工程是有帮助的。
0: 建筑人比较熟悉图面、工程现场跟实际的执行，法律人则是会从契约、证据以及权利义务跟责任归属来看待事情。
1: 我觉得啊，建筑的理念就已经很有逻辑了，那再加上法律的训练的话会更有逻辑，所以这个对你日后在从事建筑会更加的有空间感或是有逻辑感吗？
0: 肯定是会有帮助的，但是我自己是比较希望我可以在这两个专业之间去扮演一个沟通者的角色。后来我也会接到一些同业的咨询案件，有些建筑师和律师讨论完案件之后，对于律师提出来的建议、后续方向或文件应该如何修正，

0: 但不确定在食物上要怎么处理的时候，就会来找我讨论。这个时候我会以比较中立的角色去协助同业理解律师的建议在法律上想要处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他放到建筑实务中能够执行，以及图面合约或是说明文件应该要怎么去调整，才能够更准确的去表达实际的状况。
1: 这样看起来的话呢，学建筑的人是不是很少会去学工程法律呢？
0: 非常少，目前只有台大有在开设，之前是在中原上，中原的话他现在已经没开了，因为没有那么多人。
1: 没想到呢，你学了这个工程法律之后呢，还可以帮助你的同业哦。那所以呢，在你成立事务所之前呢，您也曾经在市政府的建管科担任承办哦。这一段的公部门的经验，对您后来自己本身职业或是创业，甚至于呢投入了公共服务，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天华建筑师，
0: 我觉得我个人比较特别，是因为我在开业之前是没有实际待过事务所的，这个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而是一开始我就在建管科里面待了4年半。那段时间的工作经验非常的扎实，每天接触的不是只有图面跟申请的程序，也会直接面对民众、建筑师、工程单位以及各种建筑管理上实际的问题。这让我很早就理解，建筑法规不是书本上的条文而已，每一个规定的背后都跟公共安全、使用权益以及民众的生活有相关。我也看到建筑专业和一般民众之间常常存在很大的资讯落差，对承办人或建筑师来说，很熟悉的程序对一般民众而言可能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1: 所以您认为呢，您自己本身在公部门的那4年半的时间对你日后其实有很大的帮助就对了。
0: 对，这段经验让我后来在成立事务所的时候，我不希望自己只是一个负责画图的建筑师，而是希望能够把公部门累积的法规、行政程序跟实务经验转换成一般民众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协助他们把问题去做厘清。
1: 可是当时你为什么不会想要在事务所历练，而是到公部门去历练呢？
0: 这要回到我大学的时候老师曾跟我讲过的一句话，他说天华，我知道你一定能考上建筑师，但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快考上
1: 啊？为什么？
0: 我当时真的听不懂，我到考上那天我终于懂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当你考上之后，你变成了建筑师的角色。
1: 对，
0: 然后一般事务所他不会想要一个没有工作经验然后有建筑师牌的员工。
1: 可是你有在公部门历练过啊。
0: 对，但是那跟事务所的实务经验还是不一样的。
1: 所以你的老师叫你不要先那么快考上，你还真的听他的话，先到公部门去历练，然后之后才考建筑师。
0: 对，但是他还是认为我太早考上，他认为我应该是35岁以后再去考建筑师，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累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你待过事务所，你有扎实的基本功了，然后你有政府部门的一些公务经验了，那时候对你来开业来说会更有帮助。
1: 你还是没有听老师提点你的不要太早考上建筑师证照。所以呢，您考上建筑师证照的时候，那一年考上你就开始在2014年成立你的蔡天华建筑师事务所了吗？
0: 对，我马上就出来开业了。
1: 哎，可是你不怕说你原先是在公部门承办的那些的业务跟真正开业的那个事务所应该不太一样？哎，
0: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年轻有冲劲，然后那时候不懂得害怕。
1: 那时候几岁就开业了？
0: 我27岁。
1: 哇，是真的很早哦。
0: 对，我22岁就进市政府，然后27岁考上我就开业。
1: 哇，你真的是挺有魄力的，动力其实很强哦。
0: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运气挺好的。
1: 好，那当你成立事务所的时候，你有没有希望你自己的事务所打造什么样的一个事务所，跟其他的事务所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0: 我在成立事务所的时候，很大部分的基础是因为我在建管科的工作经验，那段工作的训练很扎实，所以让我在面对各个类型的案件的时候，我都可以蛮有信心的去完成的。
1: 那可是最重要的，开业之后是要有业主给你承揽，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些客户你怎么找呢？因为你没有做事务所的经验，你只有是在公部门的经验。
0: 哦，这个问题蛮有趣的，就是我妈妈那时候也问过我一样的问题。
1: 哦，
0: 她说，因为大人都会担心嘛，
1: 对啊，
0: 她会说啊，你出来。我的舅舅其实也很担心，他那时候还给了我一个红包，他怕我没有工作活不下去，你知道吗？后来我妈妈问我说哎，啊，你案件从哪里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思考，对啊，我的案件从哪里来。
1: 哎，对啊，所以你在开业之前你没有想到这一环吗？
0: 没有，但是我觉得 桃园建筑师工会真的是对我帮助蛮大的，因为其实我很大的业务是从桃园市建筑师工会的建筑师分过来的。
1: 他们都知道你新开业吗？
0: 他们都很照顾新人，所以很多人会说，欸，怎么可能同业应该是会去
1: 竞争，
0: 对对，会竞争，但是我觉得我们桃园工会在这一块上真的是做得很好，
1: 很暖心，就是他们会提携后辈，
0: 对，然后包括你刚接，你可能对这个案件不是很熟悉，他们甚至都会提供你相关的案例去辅助你，然后你在过程中你不会的时候，他们甚至都还可以协助你去做这些事情。
1: 哇，
0: 所以我现在其实觉得我也可以反过来做那个角色了。
1: 哇，这个很好，我觉得这种传承要一直传下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多半来讲呢，在成立建筑师事务所，大概十个找不到一个像你这样子吧，没有在事务所工作过的经验，
0: 对，
1: 就开始开事务所，你大概是第一个吧，
0: 应该是吧。我那时候开业好像也是全台湾最年轻的一个。
1: 哦，哇，所以打破了很多第一。
0: 应该是。
1: 好，那所以呢，当你自己本身在桃园建筑工会呢，这些的前辈呢给你一些的案子，然后再慢慢的教导你，就这样子慢慢的你就开始一件一件一件，一直到现在2014年到现在已经也成立了事务所11年了哦。
0: 对，
1: 哇，
0: 时间过得很快，
1: 现在呢也开得非常好，因为呢你不止呢在桃园有建筑师事务所，你在台中也有一个事务所，对不对？当时为什么要把战地又拉到台中去呢？
0: 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设定说我们要去哪一个城市发展，而是因为我们的业主他是来自各地的，那业主也会介绍业主，所以原则上我们的业主在哪里，我们服务就到哪里。
1: 所以你的台中的业主比较多吗？
0: 应该是说我们台中它有机场可以飞金门飞马祖
1: 哦，
0: 然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我们在离岛也有案件，那台中它往南发展的时候其实相对也比较近，我们从基隆到恒春都有过案件，
1: 所以等于是全台跑透透，
0: 全台跑
1: 哦，所以你连外岛也有。
0: 应该是说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开业，你不能选择案子
1: 啊，虽然有你就
0: 只要有你就得要去服务，
1: 只要有就去服务的，你这样的历练有多久的时间？前面三年？
0: 没有，我一直以来都是只要是业主在哪我们就服务到哪里，
1: 包含现在也是。
0: 对，你不能因为你现在稍微长大一点你就不理这些业主啊。
1: 哇，好，所以呢你现在在桃园建筑工会也开始慢慢的之前所受到的照顾也照顾到后辈了，
0: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但是现在比较像是去回馈，我觉得就是包括我们去当公职去当主委，这些事情都是在做一些回馈。
1: 所以你们也是有不同的部门，那你现在的这个委员会的主委呢，还是是整个建筑工会的主委？
0: 我现在担任的是福建金门马祖地区建筑师工会的纪律主委。
1: 不是每一个建筑工会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基地主委吗？
0: 是，但是因为我们原则上是只能加入单一会籍，单一会籍就是你在本岛一个县市你只能加入一个工会，那但是离岛的部分你可以额外加入，所以我是有加入福建金门马祖地区这边的工会。

0: 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桃园到台中，甚至金门马祖，蔡天华建筑师的建筑版图，跟着客户走到哪里，服务就到哪里。他把每一个新的建筑基地都当成一次旅行，用以人为本、尊重环境、创新永续、法规变重的理念走进不同的地方。更特别的是，他把建筑工程与法律的跨域思维转化成公共工程作业系统，让繁复的文件与流程可以被整合共享。从公共工程到学校、非盈利建筑，他始终从人的需求出发。对他而言，每一个基地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段新的旅程。他说，
1: 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特别设定要往哪一个城市发展，而是随着业主的介绍，服务范围自然而然就慢慢的扩大。因为我们的案件大多是一个客户介绍一个客户，所以我们的想法也很简单，客人在哪里，我们的服务就到哪里。同事常常不是不会做，而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确认，要把同一批资料重新再整理。所以我就开始思考，能不能去建立一套符合所有建筑师事务所都能使用的一个作业系统。
0: 好，那刚才我们有提到说呢，因为你

0: 就是很热血，在27岁就开了建筑师事务所。你总希望你的事务所跟别人不太一样吧？打造了哪些跟其他建筑师事务所不一样呢？
1: 很多人对建筑师的印象还是停留在设计房子、盖房子，但建筑师的业务范围其实非常的广。有些事务所的专长集中在设计，我们则比较擅长处理复杂法规、行政程序以及需要跨专业整合的特殊案件。所以我们有不少的案件是其他单位已经处理一段时间之后遇到了一些瓶颈，再转来找我们。
0: 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你会有柜台的建筑志工来帮助一些不懂的一般的民众。其实我们一般来讲的对建筑也是懵懵懂懂哦，可以来帮这些民众可以解惑，是吗？
1: 应该是说这是建筑师工会的一种社会服务，它跟市政府我们是有必须要强迫每一位建筑师你得要去做志工柜台的轮班
0: 哦。
1: 对，那你在值班的过程中就会有很多的民众，每天因为我们现在是全天值班，所以每天都会有很多的民众来问问题，
0: 就跟我们有一些法律咨询服务是一样的。
1: 是的、对，所以常常遇到很多民众，他为了同一个问题他跑了很多的单位，他被转来转去，然后他问不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答案。但很多时候不是没有人愿意协助他，而是民众他自己都问不出他自己问题的核心，他自己讲不出问题，因此他也不知道正确的问题应该怎么问。我通常就会先听他把事情从头说明，然后把这些分散的资讯重新整理之后，协助他判断下一步应该准备什么样的资料，问哪一个单位或找哪一种专业。这段服务经验也让我比较确定，我希望打造的事务所是一间不只会设计，也能在案件最复杂最困难的时候协助业主找到可以执行方向的事务所。
0: 所以你真的是有做回馈了、所以你也提出呢，以人为本，尊重环境，创新永续跟法规并重，这四大的核心理念，这个是你在成立事务所的时候你就开始很清楚你这四大核心吗？是吗？天华建筑师。
1: 对，这个理念对我来说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每一个案件开始的时候都会重新思考的一个基本原则。
0: 那你怎么样去把它真正落实？譬如说以人为本啊，尊重环境，还有创新永续哦，把永续的概念也要放进来吗？
1: 对，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先回到真正使用空间的人。住宅要考虑家庭的生活习惯，学校要考虑老师、学生和行政人员，公共空间则要面对更多不同的使用者。因此我们不会一开始就急着决定造型，而是先了解谁要使用、怎么使用，以及现在真正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0: 那在尊重环境，怎么样尊重环境呢？是依照那个环境的自然吗？
1: 对，是要理解基地的日照、通风、地形、周边环境、既有建筑和地方的生活方式。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条件，不能把同一套设计直接复制到不同的基地。
0: 那在创新跟永续这方面呢？
1: 创新永续也不一定代表昂贵的新设备，有时候保留还能使用的部分，选择耐久且容易维修的材料，改善采光、通风，或是透过修缮延长既有建筑物的使用年限，就是更实际的永续。
0: 那法规呢？法规的话，因为本身有学工程法律，这个就应用到了哈。
1: 对，这个部分和我公部门的背景很有关系。我很早就知道法规不能等设计完成之后才来检查，而是从一开始就要进入设计思考。如果一个设计看起来很好，最后却无法申请、不能施工，或是完工之后不能合法使用，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设计。
0: 所以你从一开业开始一直到现在，你都会遵循这四大的核心，在你的业主的建筑的案件当中去执行。
1: 对，这四个理念其实是相互连结的，每一次做决定的时候我们都会重新去做确认，对使用者是否合适，对环境是否合理，未来能不能长久使用，以及在法规及工程上能不能真正的执行。
0: 其实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你现在目前的服务范围就是你们业主在哪里你们就服务到哪里嘛。当然因为你自己本身住桃园，所以当然是以先从桃园开始，然后到台中，因为你台中也有一个事务所，还有金门、马祖跟离岛这些地方哦。像这样的一个跨区的服务呢，当时是怎么形成的呢？天华建筑师。
1: 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特别设定要往哪一个城市发展，而是随着业主的介绍，服务范围自然而然就慢慢的扩大。因为我们的案件 大多是一个客户介绍一个客户。前一个案件合作完成之后，业主如果觉得我们的服务不错，身边的朋友、家人或是合作单位有

0: 譬如说中南部你会当天往返吗？在离岛那可能是必须要隔天嘛，那在中南部你会当成旅行吗？
1: 应该是说离岛我们也有可能会当天往返
0: 啊。为什么这么远？
1: 因为就真的是去工作，比如说我早上可能七点那一班飞到金门，然后可能下午两点三点事情做完我们就回来了。
0: 哇哦！
1: 所以我们其实不会去限制说哪一个地区你只能去几天，反而是要看说、这阵子看我们的工作忙不忙。如果工作没有这么紧凑的话，也许待个两天我觉得也还 OK。
0: 像你目前现在的事务所大概有几个伙伴了？
1: 我们大概有五个。
0: 这个那在台中那边的呢？
1: 台中那边有两个。
0: 台中那边也是有一个建筑师在那里吗？还是没有，就是你两地跑？
1: 台中没有建筑师，建筑师我们事务所就只有我一位，
0: 所以就是你两边跑就对了。对，好，那所以呢在公共工程这方面呢，你服务的流程啊跟创新这方面，我看你的资料当中啊，你也长期呢有参与校园的改造跟无障碍的设施、图书馆跟共读站这些的公共工程了、那在这些的案件当中呢，规模并不大，经费也有限，我们都知道学校的经费真的是有限的、可能赚不到钱的，所以为什么要投入呢？你认为呢这类的工程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呢？
1: 我觉得一般民众对建筑师的误解就是建筑师都很赚钱。
0: 对
1: 对，但其实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特别设定说我们要去专门做这些校园的改造、无障碍设施这些案件。比较实际的原因是因为这些案件的经费通常都不高，可能有时候可能只有两万块，但是你要做的事情跟一百万、一千万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0: 你说你的设计费吧？
1: 对，
0: 好，
1: 从前期勘查、需求整理、法规检讨、设计、预算编列，一直到后面的施工协调跟验收，投入的时间成本跟承担的责任不会因为工程金额比较少就减少，因此这类案件常常不容易找到愿意承接的建筑师。尤其是学校、偏乡地区或资源有限的单位，
0: 是
1: 有改善的需求，却可能因为经费太少而找不到人服务。
0: 那你为什么要投入呢？
1: 我们接这些案件的时候，很多比较像是在服务，而不是从商业利益的角度去考量。对于事务所来说，它可能是一个金额不高的小案子，但对于每天使用那个空间的学生、老师、长辈或者是民众而言，它可能是一个困扰很久一直没有机会改善的问题。
0: 那你自己会不会有一些扣打？因为有些建筑师他们也愿意做，可是因为他们还是必须要生存下去嘛，所以呢员工也要有费用的开支啊，他就会告诉他说他今年可能只做五件或是只做三件，你有这样的一个扣打吗？
1: 我们事务所是比较尊重员工，所以我们把选择权放在员工身上。员工去决定他要不要承接新的案件，他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时间去承接，而不是一个老板一直无止境的去压榨你的员工。
0: 所以你会跟你的员工伙伴们去商讨一下这个可不可以再接了，是不是？
1: 其实蛮大部分是他们自己决定的。对，
0: 这个倒是蛮有意思的。
1: 要转换你的思考逻辑，不能永远都用老板的思维去想这些事情。
0: 是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年轻的建筑师呢？
1: 应该是说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子领薪水出来的。
0: 对，
1: 我不希望以前的一些比如说老板跟你讲的业绩，然后最后你就会觉得怎么都拿不到那个薪水，是不是会觉得你做这么多事情一点意义都没有？
0: 对，而且这么辛苦，好像你的价值跟你自己付出的心力没有成正相比，对吧？
1: 对，
0: 倒是不错哦。好，那我相信呢你的员工呢，你这些伙伴呢应该都会跟随你哦。
1: 他们都跟我蛮久了。
0: 所以是你从开业之后的大部分都是跟你在一起到现在。
1: 对，
0: 那可见你真的是一个好的老板。
1: 应该说我们算是一起打拼的伙伴嘛，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老板。
0: 在里面的相处也看不出来你就是老板就对了，
1: 就是大家一起努力，
0: 真好。好，那所以呢你在长期的执行这些公共工程之后呢，您认为呢最困难的往往是设计的本身呢，还是后续的行政，还有沟通，还有资讯整合，到底是哪一项会比较困难呢？
1: 我觉得公共工程真正困难的地方往往不是只有设计，而是要让很多不同角色、不同的文件、不同的阶段可以去做一个顺利的衔接。一个案件可能同时涉及到机关承办人、实际使用单位、采购、审查、专业顾问、施工团队，每一个方面关心的问题都不一样。使用单位在意好不好用，机关要考虑预算以及程序，施工厂商关心现场能不能做，而建筑师要把这些需求整理成一个符合法规、契约和品质要求的方案。另外，公共工程也有大量的会议记录、审查意见、图说、预算、施工文件和代办事项，案件异常，人员也有可能会异动。如果资讯散落在不同的电脑、通讯软

0: 体或是纸本的资料里面，就很容易出现版本不一致、决议没有追踪或同一份资料反复输入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公共工程的专业不只体现在设计图上，也体现在行政整合、沟通记录、版本管理和责任追踪。这些看起来很琐碎，却直接影响了案件能不能按时按品质完成。也正因为长期看到这些问题，所以我才开始思考能不能用系统把流程整理得更清楚。
1: 看来呢，本身建筑就是比较有逻辑的理念，再加上你学了法律哦，我觉得那个逻辑会更清晰哦，那个图腾会更明确哦。长期的在执行公共工程哦，那我们最近开始规划了一套公共工程作业系统，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要有一个作业系统呢？那你希望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呢？天华建筑师，
0: 这个想法不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想做系统，而是因为长期执行公共工程之后，发现同仁有很多的时间都花在重复性的行政工作上。公共工程除了设计，还有很多的会议记录、审查意见、图说版本、预算资料、查核表格、履约文件，以及不同的机关要求的不同的表单。同一个工程名称、标案号码、契约日期或基本资料，可能要在很多文件里面重复填写。同事常常不是不会做，而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确认，要把同一批资料重新再整理。所以我就开始思考，能不能去建立一套符合所有建筑师事务所都能使用的一个作业系统。它跟营造厂使用的 ERP 不一样，我们需要处理的是前期的规划设计、预算、审查意见这些东西。我最希望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很重要，基本资料只要输入一次就可以带入到所有相关的文件里面。
1: 那这个现在有一些程式吗？因为现在 AI 这么发达了，有一些程式可以套用进去，全部都在里头了吗？
0: 营造厂端的是有，但是事务所端的目前我是没有看到有，然后它并没有被标准化。但是我觉得现在 AI 已经这么方便的时候，就是我们事务所应该要去建立很多的 SOP 的时候了。

0: 由于节目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蔡天华建筑师的建筑故事。
1: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主持人嘉轩。那我们上一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老师，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他的资历，他目前还是吗？就是兼任吗？这个东海大学政治系的教，
3: 对，我是借调的身份，
2: 借调，所以现在还在东海教书吗？
3: 对对对，我每个礼拜都还是要回去上课。
2: 哇，那东海的学生很幸福，对，可以从这个沈老师身上学到最最详实、最第一手的台湾对中国国情的判断。那我们上一期比较谈的比较多是陆委会的职务以及台湾内部的问题。那我们今天这一集也想要请沈老师、沈副主委来跟我们谈一下中国，因为陆委会就是跟中国打交道嘛。那我觉得最近这几年，也不是最近啦，几十年来我觉得中国都是一个对外界来说都是一团迷雾，一方面它的政治体制很特别，第二方面是它的资讯又不透明不公开。那以前还有比较多的外国记者在派驻在中国，那最近几年其实随着习近平对中国社会言论自由的紧收，外国记者学者越来越不敢去中国，以至于他到底内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常常都只能用臆测。比如说关于经济方面，一方面大家可能听到耳朵也都长茧了，要是中国内需不振啊，然后人口老化啊，所以这个贫富差距很大啊，然后这个房地产崩溃啊，以至于他这个好像经济好像快要崩溃的样子。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数据，就是说他的出口这个超过1兆啊，已经是史上最高啊，然后全世界有1/3的这个出口是，我如果讲错了还请沈副主委来纠正，这个中国这个100块出口的东，全世界100块的出口品里面有30多块是中国制造的，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那你就想说，它内需再不振，但是它出口这么强，好像也可以让它这个存活久一点哦。那至少在科技上，当然我们也知道，它跟美国的 AI 这个算力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它已经非常的逼近了。中国毕竟是一个非常大、人才非常多的国家，所以你也会担心说，哪一天它是不是真的有可能超越美国？那军事上，我想这个是对台湾来说最迫切、让大家最焦虑的哦。那它现在已经有3艘航空母舰投入这个服役了，理论上应该好像是很强大的国家。但是就像沈副主委上一期谈到，他一个晚上可以开除到9个上将哦。那我用 AI 帮我算了一下哦，他说从习近平上台到现在哦，已经有34名解放军上将遭到正式的调查，双开或者是判刑哦。我不确定 AI 这个数据是不是对啊，但是大家时不时就会听到中国解放军又被这个开除啊，或者调查啊，这个或者是消失的状况。那不管怎么样，确定的就是，中共的中央军委7个人现在只剩下2个人哦，这个是很公开的一件事情，这都很奇怪的状况。所以想借由这个机会，难得的机会，让沈副主委来跟我们讲一下，说到底按照我们现在政府的判断后，到底中国的现状或未来怎么会发展？首先，我想先请沈副主委，帮我们评估一下那个。最近有一本书非常红哦，就是许成刚老师的《制度基因》哦，它里面有写到说，其实中国他觉得中国不太可能民主化，因为他缺乏一切民主化需要的基因哦。那包含不管是中国本身的帝制，或者是从苏联那边学来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集权主义哦，所以他就本身没有私有产权啊，没有独立的司法机关，没有这个独立的媒体。那所以说中国民主化不可能啊。那这个哥伦比亚大学很知名的一个李安友教授也在回应说，这个如果中国今天真的崩溃了，那其实崩溃之后或者是取代这个现在共产党的另外一个政权， 可能会是一个更不稳定的政权哦。
3: 嗯，
2: 那我觉得看到这种两方的论述，就让我们很焦虑。
3: 嗯，
2: 不管是现在的中国或未来的中国，好像对台湾来说都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哦。
3: 嗯，嗯，
2: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3: 是非常谢谢嘉轩哦。嗯，那刚刚您一开始先提到说，现在全世界看中国有好像是一团迷雾一样。我举个例子，先跟嘉轩还有听众朋友报告一下，确实是哦。一方面，现在大家都不太敢到中国大陆去，然后人身的风险越来越高。二方面，连中国大陆内部哦，就是以前已经存在的一些外国的一些基金会啦，或者是一些这个学术的单位哦，也都纷纷的这个迁移哦。比如说因为我自己对德国比较熟悉哦，比如说德国有一个基金会哦，是他们这个 FDP 哦，自由民主党成立的这个基金会哦，叫做 Friedrich Naumann 诺曼基金会。
2: 是。
3: 那他之前是在北京，然后后来随着中国内部的一个恶化哈，他就迁到了香港，然后又随着香港回归，然后国安法
2: 又来台湾，
3: 又现在在台北，他的总部现在在台北，但他的研究是在进行中国研究。
2: OK，
3: 所以你看到就是其实两岸问题这个现在确实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情况。好，回到您刚刚的这个问题哦，您刚刚先提到了一些经济的这个情况，确实是哦，我们看到说中国的整体的这个经济结构，然后短时间之内依旧还是充满了一个向下的一个趋势哦，那这边不是说我们陆委会就唱衰它，我们还是用客观的数据来跟听众朋友做报告。举个例子来讲哦，像他们地方财政的这个赤字哦，平均来讲的话，在2025年的时候哈，是高达了将近有3400亿人民币，非常高，
2: 3400亿人民币，
3: 对，3400亿，然后单位是人民币哦，这是平均数字哦，而且这是他们官方数字。
2: OK，
3: 通常官方数字会有一些包装，会
2: 比较保守。
3: 然后另外像是他们的青年失业率哈，青年失业率的话大概是落在16到17哈，16%到17%，这是美化
2: 哈。
3: 比如说他们认为这个是叫做城镇的青年失业率，比如说如果你今天的户籍设在乡村，
2: 那
3: 你在对你上海找不到工作，你不叫失业，
2: 反正你会回家种田，
3: 对，你可以回家种田，所以这个不叫失业。然后又比如说，他们有个叫灵活就业，灵活就业是说你每周7天哦，你只要有一天工作，一天工作一小时，你就不叫失业哦。你送一个小时的 Uber 哈，你就
2: 这个标准也太低了，
3: 太低了。所以我们根据一些客观的判断，根据一些现实的，跟我们台上的一些访谈，跟我们的这个评估哦，大概会落在差不多40到45左右
2: 哦，
3: 青年失业率非常惊人。那我另外再举一些数字，比如说 FDI 哈，外资的这个投资哈。全世界都在离开了，
2: 嗯，
3: 外资的投资哦，从2022年疫情结束之后，它就开始逐年下降。那当年是一个高峰，大概1.1兆的这个外资的使用投资到中国去，那一直下降，降到现在大概只剩下7000亿，将近快腰斩，还不到一半了，但是已经接近一半腰斩的这个情形。那我们每天收到的这个数字哦，这也是中国公布的哦，他们官方公布的，所以实际情况可能更糟。那官方公布的是持续在下降中，还没有触底，还没有触底。那整体来讲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说，整个中国的这个经济来讲，您刚刚提到，可是它的出口还是成长啊，所以你会看到说，它的内需卷不起来，
2: 是
3: 哦，滚动不起来，但是它就是产能过剩，用大量的生产，然后卖到其他国家去，所以美国也开始对于中国产能过剩进行301调查，
2: 是，
3: 认为说你自己里面的人不买哈，然后你用低价外销，是在破坏全球的供需稳定，
2: 是，
3: 所以你在账面上面看起来好像中国的外销是在成长，可是它的内需却持续的低迷，这是一个很不健康、很不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整体来说的话，中国的经济依旧充满风险，高度的风险，我们也要呼吁我们的台商，还有我们的国人哦，在看待中国经济的时候，不是只看一个表面的现象，应该要看它的结构性的现象。好，那再回来刚才您问到政治的这个部分，我们会认为说现阶段来讲哦，习近平可能不只是第三任、第四任期哦，有可能是要终身执政，
2: 是，
3: 所以会进入到了一个相对集权的一个情况。而且当习近平经济的问题搞不好，外交的问题也不见得能够让西方国家来接纳他的话，他就会转用民族主义，用这种情绪性来支持他，让他能够终身执政。所以在这样的现象底下，中国会变得更加的集权，然后会变得更加的不确定。那这样的情形底下的话，那像刚刚您提到，像许成刚老师他写的这个制度基因哦，确实就有可能会让他内部哦能够更加的开放，这条路就会变得更加的堵塞，也就是说会越来越不开放。那未来中国会怎么样，我们大概很难去做预测跟判断了，
2: 是是，
3: 因为在一个高度封闭的情况下，要了解到的就是在于说，至少在现在来讲，习近平已经破坏了接班人制度，
2: 是，
3: 所以你看不到接下来的接班人会是谁。那接下来也是一样，就是说，那如果是共产党继续执政的话，那接下来的这个政权会怎么转型，我们现阶段来讲也是很难去做一个预测，
2: 是是，
3: 因为你看不到有任何去挑战它的一个可能性。
2: 是是，
3: 所以我们只能说风险是不断的在提高，
2: 对，
3: 但是很难精准的去判断说后习近平时代、后共产党时代的中国会是怎么样。
2: 是，
3: 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做的事情是，第一个，我们还是要精准的尽可能的去掌握这个政权的发展的一个趋势。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做好准备，
2: 对，
3: 所以我们要做好的这个准备就是在于我们要持续的去强化我们的国防吓阻能力，持续的去强化融入到国际社会，跟更多的民主国家深化交往，
2: 是，
3: 然后要持续的强化我们的反渗透的这个能力，强化我们的心防，所以我刚说的就是三个最重要的国家安全的部会，我们要持续强化我们的国防，国防部很辛苦，我们要持续的深化我们跟民主国家的交往，外交部很辛苦，我们要持续的去做好一个反渗透，跟继续在交流的过程中要把握好，要掌管好国家安全，这是我们陆委会，
2: 是，
3: 所以我们三个部会就是分别的在不同的这个议题里面来讲，去捍卫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家主权，
2: 是，
3: 同时也要兼顾好，就是说降低国家安全的一个风险，
2: 是，
3: 然后来去精准的去判断这个中共政权还有习近平政权，不管在经济在政治的下一步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2: 是，非常谢谢沈副主委非常详尽的分析跟解说哈，讲到中国威胁哈，我觉得我想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当然渗透啊，这个藏我们邦交都是我们很焦虑的事情，但是最大问题还是军事武力犯台这件事情哈。
3: 是，
2: 那今年是2026，已经过了一半哦，已经八月多了哈，那2027马上就到了，所以过去几年大家都是觉得2027是一个窗口哦，从那个印太司令戴维森提出那个戴维森窗口之后，但是今年好像是三月吧，美国国家安全总监又说，在2027应该中国不会武力犯台。对，那前一阵子陆克文在接受，就是澳洲的前总理陆克文，他本身也是中文很好的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而且在台湾出版了很多本书，他就说2028反而是一个危险哈，我等一下可以再请教一下沈委员、沈副主委，那个2028到底为什么危险哦？但是我很好奇，就是从官方的角度来看哈，一下有人说2027，一下有人说2028，然后到底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乱讲的，大家都背后都有个理论基础。但是我觉得这种消息好像随便谁，外国每个学者、每个政治人物都可以放。那放了这个消息出来，我们老百姓听了就觉得很紧张。我想说，有人可能觉得说，这个好不容易2027好像可能可以度过了，还不知道。但是又有人说2028还会有。那我觉得我们要怎么看这些数据？我觉得很可怕。
3: 是，非常谢谢嘉轩哦。确实哦，在我们的观点来看的话，时间不是问题。

0: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嗯、
1: 是，
0: 当我们做不好准备，或者当我们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这一天有可能明天就会发生。
1: 是是，
0: 当我们做好准备，当全世界都愿意帮助台湾，我们自己也自立自强的时候，有可能不是2027，不是2028，有可能它永远不会发生。
1: 是，
0: 所以当然有一些客观条件啦，比如说陆克文讲2028，那是因为台湾要选举、嗯、我们的总统大选，那是因为连美国也要总统大选，所以选举确实有可能会变成外部因素去冲击到中国的对台政策、嗯、但是真正核心的还是在于我刚刚讲的，如果我们做好准备，那不管2028的选举结果是什么，中国都会觉得说他现在不是要
1: 吃不下去，
0: 对，他吃不下来、嗯、那如果我们没有做好准备，就算2027 2028选出了一个中国想要的美国总统、嗯、想要的台湾的这个总统，他还是有可能就有更进一步的这个作为，因为我没有做好准备。
1: 是是是，
0: 所以在我们看来、哦、就是说选举是一个永远充满未知数跟不可知的一个情况，我们也不要去用选举结果来去决定台湾的命运。
1: 是，
0: 但是我们能够自己决定的是在于我们要强化我们自己的国防，强化我们自己的这个韧性，强化我们跟全世界国家深化交往的一个能力，这个才是操之在己的部分。
1: 是是，
0: 所以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哦、选举的结果我们交给台湾人民来做决定，交给美国来去决定他们的美国总统，但是去强化国防，去强化新防，去强化台湾的外交、嗯、这个是台湾人民可以一起来做好团结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也常常在外面对很多朋友讲说，我们可以在能源议题吵来吵去，可以在年金议题吵来吵去、嗯、可是国防的问题、外交的问题、国家主权的问题应该不分颜色，应该要共同团结。
1: 是是，
0: 所以当我们真的做好准备，我们不用担心2027，也不用担心2028。
1: 是是是，我觉得英文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就是 hope for the best、
0: yeah.
1: plan for the worst、嗯、就是其实敌人会不会来打你、嗯、其实关键在于你自己有没有做好准备。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台湾现在一直很紧张，好像很难过、嗯，但是有一天当你很紧张的时候，反而可能是敌人不敢来侵犯你的时候。
0: 对，
1: 有一天你放松了，
0: 没错，
1: 反而可能是中国会来侵略你的时候、嗯、那个明居正老师，他也是以前我政治系的老师，他就说一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他就说台湾这几年会异常的难过、嗯、但是会很安全，大家不要怕、哦嗯、但是我觉得戒慎恐惧是前提啦。对、嗯、啊，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谢谢
0: 谢谢。

0: 好，各位台湾怎么想节目，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上来哈。我想继续问这个，请教沈副主委一些我觉得大家很关切的问题哈。我们节目上一集邀请到那个卧草的营运长哦，谈一件我觉得很荒谬，但是也跟大家切身关系的事情哦，就是中国现在对台湾的这个资讯渗透啊，或者资讯战啊，或者是网络诈骗啊，那个规模实在是非常庞大哦。那从去年开始，相信你也知道，就是《天下杂志》的总编辑陈一山呢，这个被中国的网军这个冒用他的名字，在台湾做很多发很多信息去大家。调查很多，想要试探民间的民情哦。那说是中国网军，并不是胡乱指控啊，因为其实调查局已经查出来，那是一个在厦门的叫做女帝信息这家公司，他用每个电话号码1100块人民币的方式，买通了台湾的一家叫做艾比盖尔国际公司的负责人哦。那他就取了台湾的手机门号之后，就假冒某些人的名，然后就传讯息给各个 NGO 啊，或学者啊，或记者啊，去刺探说：“哎，你对台湾的政情怎么看法？”那我觉得很听起来有点无奈，是说，因为他也没有实质的诈骗你多少金额，然后他也没有立即的对你造成什么威胁，所以台湾的法律在处分这样，即使你已经破案了，能够施以的处分也非常有限哦。这个我觉得让我们很多关心这些问题的人就觉得很焦虑哦。那类似的案件很多，比如说有时候中国的共谍，我们没办法判他叛国罪哦，只能用这个什么什么贪污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变成明明知道这个是台湾的国防安全非常大的威胁，但是你只能用一些很轻微的罪去判他。这样的情况，我们政府在面对这样问题的时候，还能够做什么东西？
1: 是，非常谢谢嘉轩哦。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利用假账号或者是利用假的这个身份去骗取个资哦，那我要先讲的就是说，这个现象不是只有出现在中共对台。它也出现在中共对于其他国家，像我们最近就是收到了，不方便讲太细了，但就是说我们最近也收到了，就是其他国家提供给我们的一个讯息哦，就是他们国家也有收到，就是中共呢，可能背后。

0: 他是利用了一个假的这个身份，那他也是宣称他是一个记者，或者说他是一个媒体，那那个媒体是真实存在的媒体，
1: 是，
0: 然后想要来跟他约访，然后就讲了很多细节哦，然后最后就是说希望他能够提供更多他自己的资料，然后他们来安排接下来访问他的一些相关的事宜哦，那最后发现是一个假的，然后就是要他的个资，
1: 是
0: 啊，所以刚刚说现在要骗取台湾的这个个资哦，那这是不是只有发生在台湾？那第二个我要说的是，以前还是用骗的哦，那现在是公开，
1: 嗯，
0: 我想听众朋友如果知道的话，最近我们陆委会在处理的比较重要的这个议题就是他们中共国台办哈成立了一个网站叫做台青一家哦，那个一就是那个一小写的英文的那个一哈，他就是跟台湾的年轻朋友说，你只要把你的履历投上来哦，你要找工作我帮你媒合哈，你要继续升学我帮你找学校，然后你要来实习我帮你找实习机会，就把你的个资通通丢上来，
1: 全部都骗去。
0: 对，他其实要的就是我们青年朋友的个资，那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未来可能他有了这些个资之后，他可以来针对特定的族群散发假讯息，或者散发争议讯息，或者来进行进一步的渗透跟统战跟这个分化哈。所以我们陆委会对于这个台青一家当时也提出了警讯，那当然在国内社会会引起一些这个敏感，说哎，陆委会是不是又要管言论自由啦，是不是又要把统战这个疑虑把它无限的这个扩大哈，但事实上这个风险确实是存在，
1: 是，
0: 所以刚刚您提到就是现阶段来讲，那我们法律看起来相对的有限，我跟各位报告就是说我们在过去也曾经想要利用这个网络上的这个风险哦高度的升高的时候，来通过一些网络上的一些管理的办法。那很多民主国家这样做了，
1: 对，
0: 那包含像是日本啦、美国啦、德国都有相关的网络言论的一些管理办法。
1: 是，
0: 那我们过去也企图想要说，是不是能够在这个网络中介服务法哦？那很可惜的就是说，社会沟通可能还没有共识哦，所以没有办法完整的来立法。但像现在网络治安的这个问题来讲，确实越来越严重。那我们现在能够做的相关的这个国安法律来讲的话，确实很有限，也很诚实的跟听众朋友来做报告哦。比如说我们相关的这个像是反渗透法啦，甚至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能够用的这个法规哦，都非常的有限。但是你伤害或者说你被破坏的这个样态是一直在变化。
1: 对。
0: 哦，所以永远在修改法律的时候都需要一些沟通前置作业，然后也需要跟委员们来去逐条逐条的讨论，但是他的这个感冒就像我们讲的感冒的这个病毒会不断的进化，
1: 是是，
0: 可是我们要生产那个药品有的时候都比较慢，
1: 是，
0: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有的时候就必须要用一些行政作为行政裁量先去做一些应处，但我们必须要讲这是民主国家，这是民主国家先天上来讲它的一个制度上的一个特性，
1: 绑手绑脚，
0: 对对，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因噎废食，我也承认说必须还是要最严格的去捍卫我们的言论自由跟我们自由民主的一种生活方式，只是要特别强调的还是在于像是台青一家这种东西，或者是网络上面的这些假讯息，那政府的相关部门能够在行政裁处上面能做的我们就会尽量先做，但是我们也不断的在提出一些风险的警示，希望民众朋友能够在网络上面接收到一些争议讯息的时候要先冷静下来，不要盲从的盲目的去相信就把自己的个人的履历丢上去了，或者你就相信了这个一方之言，所以网络上面的这个管理我们要很谨慎，但是我们也要呼吁我们的国人朋友在网络上面的这些讯息，甚至是不是网络的讯息，有一些平面的电子的一些讯息呢，也可能都还是需要更进一步的来去做理解，
1: 是，
0: 去做一些分析。所以相关的这个法律工具来讲的话，我们也都还是会持续的来去跟不同的政党，甚至是跟不同的民间的团体、跟专家、跟学者来去沟通哦，然后尽量的来去把现在有的这个破口能够把它补起来。
1: 是是是，所以其实民众在第一线遇到这些资讯的时候，本身的小心谨慎。提防还是最重要的，
0: 我们不像中国，因为中国它可以随时封网
1: 就把你关掉，
0: 对，它可以随时在网络上面把你做封网的这个动作，你看哦，它连在六四的期间或者说中国开两会的期间，它就可以在北京不让老百姓上网，
1: 是，
0: 结果他说我们要关台青一家，国台办就跳脚，我们哎呀，这叫做绿色恐怖啦，这叫打压言论自由，
1: 是，
0: 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然后说我们针对这种国安风险的一个网站的管理哦，说我们在打压言论自由，这是何其荒谬，
1: 是，很遗憾，就是还是有些台湾人会相信这样的话。
0: 是, 是
1: 对，接下来谈了一个可能大家现在也很关切的问题哦，就是选举马上要到了，那中国对台湾的选举的介入也不是秘密，它是一个持续在做的事情。我们上次请到卧草来的时候，他也谈到说，其实中国做了很多的假网站，
0: 对，
1: 那个假网站、假账号，他平常好像是关心这个美妆啊、旅游啊、美食啊，或者是宠物啊，那吸引到很多人去。他本来可能不关切政治，但是就被这些议题吸引过去了。但是他到了选举的时候就开始偶尔突然释放一些讯息，支持特定的候选人。那如果这个人是 这个网站的拥有者真心的去支持某一个候选人，那我也无话可讲啊、哦。他也许就是喜欢蒋万安，或者是喜欢谁，那也他如果欣赏台湾政治人物也很好。但是你很明显的可以从他的操作看出来，他是有组织的哦。比如说他会好几个不同的网站标题都一样，然后网站内容错字还一样，很显然的是，而且你从他这个发文的模式还看得出他有上下班时间哦。对，那对于这样的问题，其实。也不是只有台湾在面对，全世界各国，美国啊等等国家都在面对。但是问题是，台湾现在马上就要到选举了，而且台湾的选举结果可能是对中国来说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哦。他很希望能够支持符合他的政治利益的人去当选。那陆委会这边觉得，或者我们政府可以做什么事情？
0: 对，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们刚好今年年底就要地方选举，然后接下来2028也要总统选举哦。那事实上，先讲选举这个议题哦。当然了，中共还是会希望他心里面希望当选的人想尽办法来帮助他当选。
1: 对，
0: 不管是这个要选县市长、立法委员或者是总统。那某种程度来讲的话，我也觉得说现在可能中共对台的这个作为也越来越跟这个选举结果可能慢慢的有一些脱钩，会有一些不同的做法，但是目标都是只有一个，所以2028不管是赖总统要连任，或者说国民党、民众党或者其他的这个独立候选人，不管谁当选中共的目标都不会改变，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
1: 是
0: 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国人朋友应该要很认真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哦。再来第二个，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现在在网络上面会不会成为一个借选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目标，确实是哦。所以刚刚您提的那个例子非常好，我们也确实观察到很多现象，就是在于说他去成立一些特定的这个群组，看起来跟政治无关。刚刚您举的例子，宠物啦、美妆啦、旅游啦，他们现在我们也常常看到说，国人喜欢用小红书，认为说这个到中国大陆旅游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用的 app。但事实上，这样子看起来无害、低政治性的，但他可能去降低你对于这个网站的戒心，对于这个网红的戒心，对于这个讯息的一个戒心之后，然后在关键时刻去投放一些争议讯息。那中共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假话说久了，说一千次它就变成真的了。
1: 是，
0: 所以你在这个彩妆的网站上面看到了一则争议讯息，接下来你又在宠物的那个粉专上面又看到相同的这个争议讯息，然后接下来你在旅游又看到一个讯息，
1: 大家都
0: 觉得它是真的，
1: 大家都这样讲，
0: 对，你就觉得它是真的。所以我们觉得说中共在做这个事情是有系统性，而且是在经营的，系统性的经营，长时间的放长线钓大鱼。所以我们现在也同时看到说，很多国人他可能今天从事两岸交流啦，他可能会觉得说我不碰政治，我去观光，或者说我去进行文化交流、体育交流或宗教交流。然后你去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跟你讲说，哎，我们加个好友哦，在这个微博上面加个好友或什么的。那你可能三不五时收到他跟你嘘寒问暖啦，或者跟你讲体育的事情，跟你讲宗教的事情。可是选举到的时候，他可能夹杂了一两个争议讯息在里面。
1: 对，
0: 因为平常他跟你交流，你放低戒心了，然后一两个争议讯息进来的时候，
1: 你就会相信了。
0: 对，你会被他影响到。
1: 对啊，
0: 所以这样子这个情况哦，它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也会认为说，在这个特定的这个群组里头哈，然后民众朋友在用特定的 app 或者是在加入特定的群组的时候，还是要尽可能的要把你的这个警觉心提高了，因为现在资讯安全或者说在网络上面的这个争议讯息来讲，它所造成的破坏还是很严重。那更甚至于有的时候它会公布一些假民调，它曾经也发生过哦，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调查局就破获了在中部地区哈，就有这个所谓的假民调的一个情况
1: 哦，
0: 然后接受了中国资金的一个挹注，所以他明着这样做，暗着这样做，然后用透过民间的方式这样做，透过好像小群组的方式这样做，无所不用其极
1: 是
0: 啊，所以网络上面确实现在已经变成是在影响选举结果来讲哦，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来讲的一个非常高风险的一个地方。
1: 我想请，因为您本身也是政治学者，我觉得台湾不要说台湾，就民主社会在面对这种集权国家的这种渗透的时候，其实说真的，我觉得我们先天真的是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
0: 对，
1: 就是我们要尊重一般老百姓的旅行自由、言论自由、各种集会结社的自由。但是呢，你又明明知道这种自由会被中国或者俄罗斯拿来去攻击你，然后你试图去限制的时候，他们的同路人或代理人在台湾又会跟你说啊，你这个是限制言论自由，这个绿色恐怖这样。那某种程度上，我们当然不希望限制自由，因为我们之所以这么爱我们的国家，就是因为它保障我们的自由，
0: 是
1: 尊重我们的人权。那我觉得这个两难实在是很麻烦。这个到底那就好像听你刚刚这样讲，就是在国会没有明确的共识之下，我们也很难做出 更多的这个提前的预防或限制，到底我们该怎么办？
0: 其实这个是一个无解的困境了哈，真的是无解，因为对于自由民主国家来讲，我们永远是一个开放社会。
1: 是，
0: 当你越开放的时候，病毒就会从四面八方涌入。
1: 对，
0: 尤其我们面对到的就是一个处心积虑要消灭我们的一个病毒哦。
1: 对，
0: 所以我们不会因为说有病毒就把门关起来，那我们也会变得跟病毒一样，变得是一个非民主的一个情况。
1: 是，
0: 但是我们永远都是说去了解现在危机在哪里，风险在哪里，然后去做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应处。所以我刚刚已经讲了，就是说这是无解了，所以我们不可能去走回头路变成是一个威权社会。
1: 是，
0: 但是政府的各个部门来讲的话，就是永远 case by case 看现在的情况跟条件，我们去做一个应对。那我们也希望国人应该要能够去理解说，自由民主跟国家主权就是应该我们是共同要捍卫的一个价值。
1: 是，而且我非常同意沈副主委刚才讲的，而且我也认为说，如果是在一种这种法律严格的限制下保护下的一个民主，它也不是真正的民主。
0: 对，
1: 它就是要让你接受不同的挑战，不同的试炼。就好像一人，你就是要让自己去接触到不同的细菌跟病毒。
0: 对，
1: 不然你永远在这个温室里，你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独立的个体。那非常谢谢沈副主委上我们的节目，我们觉得非常的荣幸。
0: 谢谢。
1: 那我也相信听众朋友从这两集里面学到非常多的沈副主委的知识量非常庞大，大家可能要好好消化一下。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您。
0: 谢谢嘉轩，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由王嘉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如果您对《台湾怎么想》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怎么想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而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都可以透过网络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台湾怎么想节目收听。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3: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庆龙，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庆龙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在华务部调查局服务超过40年了，曾任两岸情势研习处的处长啊，从基层情收一路做到国家情报研习啊，可以说是情报界最了解中国跟两岸关系学者型调查官啊。刘文斌老师目前任教中原大学，近年出书精准剖析如何提升社会整体的防卫韧性。今天节目我们要聊这个刘文斌老师啊，把认知作战四个字证明为认知战啊。很多人可能是会觉得这不过就是作战两字之差，有严重吗？今天这一集我们要从传播词汇的错误使用聊起啊，看文字背后藏的是什么魔鬼。那稍后我们就进行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春时间，我是杨向荣。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台湾的顶尖的认知战专家刘文斌老师。刘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我在这里。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我是刘文斌。
0: 是，老师，你常常谈到台湾朝野跟媒体啊，目前普遍把这个窄化成认知作战。那认知战跟认知作战这两个词的结构，时间长度，涵盖范围上有什么根本的差别呢？
1: 是是是，你这个问题很棒哦。那个，因为我们从问题里面可以把我们的意念啊散播到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让大家有正确的观念啊。我过去啊一直研究这个认知战哈。那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军方从国外翻译过来的时候，把它翻译成认知作战。后来我在研究的过程里面，我就想到说，这个用认知作战这个东西是不太恰当。当然，军方有军方的考量，军方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是用认知作战。那我一直在推动的是认知战来取代认知作战，尤其是跟媒体朋友哈，我都一直跟他们讲说，要用认知战，不要用认知作战。希望透过媒体朋友把这个意念散发出去。那刚刚你提到为什么要用认知战来取代认知作战，其实这两个名词哦，它的来源都是同一个英文字啦，所以在翻译上哦，我们把它翻成认知战，而不是翻成认知作战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认知战它有平战不分的特性，就是平时跟战时它没有办法分开的。平时就是为了战时在奠定基础，而战时利用认知战来扩大战果，它是平时跟战时没有办法区分的。我们希望用认知战这个东西来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当你看到认知战的时候，是知道我们周边随时都在发生这个讯息的攻击哦，这个是认知战，我们是在认知战的环境里面啊。那过去我一直跟相关的主管单位报告了，我说你们可能是不是也改成认知战比较好一点，但是主管单位有他们的考量了哈，他们说以前我们一直惯用认知作战，一直没有改成认知战，所以他们大概在这方面要改就稍微迟疑了。那我就到处跟一些媒体朋友在商量，或是我的学生啊，或是我的朋友经常去讲认知战。现在我发现认知战逐渐的取代了认知作战啊。那我们希望这个意念齁能够随时提醒大家，我们是处在战争之中，就像我们现在处在金融战、关税战、科技战等等这个战争之中一样齁，我们要随时警惕自己。所以我一直主张要用认知战来取代认知作战。
0: 那从国际跟地缘政治角度看，西方国家或是中国在定义这个领域的时候，他们会倾向于定义是比较是偏向整体的战形态啊，就 warfare 啊，或是说是局部上的一种所谓的行动作战 operations 啊，这我们在解读的时候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影响呢？
1: 有的哈，有的哈，这个文字毕也证明乎了，毕也证明乎哈。那认知在这个研究领域哈，在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说，我们到底是要用warfare 还是 war 哈？那个 war 是比较一个点啊。我刚刚您提到说 warfare 是整面一起来的哈，这个英文的字句他们大概是这样用哈。我们回到英文原始的这个文件上面，它是就写 warfare， 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全面了，铺天盖地而来了哈，而不是一个点哦，他们不用 war 甚至也不用 operation， 有人用 operation， operation 是大概跟前面会加一个字叫 inferential operation， 就是说影响力行动或是影响行动。那目前用影响行动这两个字的，我所理解的是欧洲有很少部分的一些人用 operation， 美国有很小一部分的人用 operation， 而最重要的用 operation 的大概是日本人，他通常用 operation。那其他国家通常都是用cognitive warfare 哈，就是全面的这个战争呢。为什么他们也用全面的战争？他们的这个出发点跟刚刚我提的那个想法是一样的哈，就是说平战部分是铺天盖地而来啊，所以我们要用这个正确的名称去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是接触到这个讯息的人说，哎，你周边都是这个讯息的攻击你要小心所以我们从这个他们的用法叫做warfare。这一 点哈，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认知战这个东西哦，是一年365天，一个礼拜七天，一天24小时它都存在的，而且是存在在各个领域里面，这个足以提醒我们要随时小心啊。所以他们用 warfare 我们是很赞成的，应该用认知战而不是用行动比较好一点。
0: 所以就是 cognitive warfare，
1: 是
0: 这样子，
1: 是
0: 从这边的角度来看认知战的英文。好，那网络上有一个现象啊，说是只要政治立场不同或是新闻报道不合己意啊，双方就会立刻指责他们是在搞认知作战。当这个词汇被换政治化、标签化，甚至带来说网民相互吐槽，这变成一种迷因啊，那会对真正的国家安全防卫会有什么样的负面传播吗？造成什么效果吗？
1: 是，这个就是我们在认知战很重要研究的一个关键的所在哈。刚刚你提到就是说我跟你政治立场不同或是我跟你意见不同，我们通通把它变成认知战。我想这个现象大概在台湾一年半以前也是这个样子哈，每个政党都骂对方是你是搞认知作战啊，类似这种话语，其实这个是错误的。第一个哈，他用认知作战，刚刚我们提到过不能用认知作战哈，要用认知战。第二个哈，国内之间呢，我跟你意见不同不是认知战啊，因为如果我跟你意见不同都是认知战的话，那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在公司里面天天都认知战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喜欢喝咖啡嘛，啊，我要喝茶嘛，那你喜欢冷气吹冷一点，我不喜欢冷气吹冷一点，那互相的这个意见不同都叫做认知战了，那不是天下大乱了吗？所以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哈，要把它抽离出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把它厘清这个概念啊。怎么个抽离出来？就是说在国内之间呢，没有牵涉到境外敌对势力意见的不同，或是相互的辩论，或是相互的争论，我们给它另外一个名词叫做认知内战。所谓的认知内战呢，就是说我希望哦，你们的意见都跟我一样，就像内战哈，我希望你所有的力量哈，所有的军事力量都臣服我的力量一样。那我们希望哦，你们的这个想法也跟我一样嘛，所以我们给他一个名词叫做认知内战。而认知内战这个东西啊，事实上是民主社会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嘛，我要说服你，我才有更多的选票嘛，这个过程是这个样子哈。假设我们不能把这个定义啊，或是把这个概念厘清楚，那完蛋哦。政府哦会把有限的防治的精力投入到防治民主之间的辩论，那不是荒谬吗？所以我们应该把它抽离出来，就是说立场的不同，政治立场的不同，相互的辩论哦，这个属于认知内战，是民主化的元素的一部分，它不属于认知战。但是认知内战相互的这个吵架哈，它的内容会被境外敌对势力拿去使用的时候，一挂钩就变成了认知战，甚至于我们之间的这个相互的立场不同，是由境外敌对势力之前散播的这个意向，让我们产生不同的意见，这也是属于认知战的延伸了。假设境外敌对势力都跟这个我们相互的抱怨也好、争论也好都没有关系的话，我们要称为认知内战，而不能称为认知战。这样我们才可以集中精力去对付真正的认知战。
0: 这个能不能有例子哈？我讲个事情啊，看我们如何去分析。像最近所谓的毒油案哈，我是觉得这里头有很多是带风向哈，那故意把那个风向带到，就是说这全部都是执政党哈的责任，所以才会产生呢7月25啊，有几个蓝营的市长啊，就说是要来聚集，然后来这个游行，那所有的指向都是指向执政党。可是真正在这个事情上，我的认知换错的是那个油的公司。那这个油的公司是同时对不同政党都有政治现金，所以他本身就觉得自己通天，所以他非常多的事情啊，他没有真正做到自己的责任的时候呢，到最后呢，你看他目前呢这个团队长追责啊，就只追责中央，我看他从来对油公司这一部分不置一词啊，那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拿到政治现金，所以就变成偷换概念啊。这里我用了两个名词，一个是叫做带风向， 第二个是偷换概念啊。刘老师，你觉得我刚在讲这些东西都是认知内战吗？

0: 如果我们把它切开哈，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个相关的东西，就正犹如你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油公司啊跟两党之间相互的关系，还有我们到目前为止在朝跟在野之间为了这个事情一直在吵谁该负责啊等等这些东西哈。到目前为止，我们纯粹由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基本上还是属于认知内战的领域哈。在野党他希望是说利用这个独油这个事件哦，希望选民能够转向来投身在野。执政党的部分他希望用独游这件事情告诉选民说，你看看这个在野党都胡闹，大概过程是这样，他们不断的散布这个讯息，希望获取最大民众的这个支持嘛，他希望在选举之间的时候获得更多的选票，但是他纯粹到后面就不纯粹了哈，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在中国那边有很多的讯息出来的，这个讯息出来是什么东西呢？是说你看看台湾吃了那么多毒油，大概是这个样子啊，标准超高了多少等等这些东西啊，他就把它丢出来，当这个一挂钩的时候，他就已经变质了，就变成了认知战。所以现在毒油这个事情，说不定刚开始的时候纯粹就是因为食品安全的问题产生两个政党相互的攻防，这个阶段属于认知内战的部分啊。但是后面的时候，就刚我讲的这个大陆上哈，这个中国那边很多的讯息已经出来，在指责台湾的食品安全做得不够好的时候，它已经转化成认知战了。那对台湾会强化台湾之间刚刚讲的这个在野跟执政之间的这个裂痕啊，他希望达到这个状况。当然中国当初发出来的关于毒油的这个相关的讯息，我们也发现很多被吐槽翻车了啦，就是说有人拿这个地沟油啊等等来对比嘛，好，就是说台湾已经发生这个相关的这个数据超过了多少倍，那你告诉我那个地沟油怎么办反而变成了对共产党的一个质疑了。这个在认知战的研究里面我们称为剪刀枪效应了齁。那现在的状况大概是这样。那往后发展会不会共产党继续用这个毒油事件齁来做一些操作，我个人认为是会的齁，但是它的效果会怎么样可能还是要由所有的选民来做最终的判断。
1: 是，我想他们可能也许我意见跟刘老师有一点不是不同，就是有点差异。我认为他很想，可是他也不太敢，因为再弄下去他的食品安全是比台湾糟1000倍的啊。那他如果敢拿台湾这些做例子的时候，就反而会搞自己乱翻车啊。那我认为他们自己也会觉得说啊，这个心里头觉得台湾其实还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中国的网友看到台湾有反对党啊，反对党还可以带人啊到总统府前面去摆谱啊，虽然他们自己号称20万，可能连2万都不到，但是总是带人去了嘛啊。请问中南海可以这样吗？
0: 这个是中国最痛苦的地方了哈。刚刚你提到这个
1: 最痛苦的地方，所以他想要弄这个，其结果是会打到自己身上。所以我觉得中共现在也很犹豫，再弄下去，不但没有把台湾的这个执政党民进党弄倒，反而把自己弄跛了。
0: 真有这个可能
1: 吗？这个
0: 那个
1: 是。
0: 这个里头又涉及到很多有趣的学问了哈。我们先讲比较通俗一点，习近平不是经常讲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嘛哈。那你面对毒油这个食品安全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共产党够不够硬？大概这个不用讲嘛，大概你还不够硬嘛，好，所以啊不硬怎么办呢？不硬他就不敢讲嘛，因为讲出来以后会被人家拿去对比嘛，那对比就很麻烦了哈。那这个就涉及到另外一个有趣的一个现象了，就是他对我们攻击的时候，讯息的攻击啊，必须事权统一了。那是讯息的防守哈，必须分兵把守这个原则了。那中共因为对于台湾的讯息攻击，我们发现他有些地方是没有办法事权统一，所以各个讯息出来以后，他们相互的打脸嘛，就发生这个状况。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状况？是因为台湾有刚刚你提的，是有我们是民主的社会，我们有反对党，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做那些事情哈。然后我们甚至于是很透明的一个社会，告诉你，我们的社会是长这个样子，我们真的有这个问题，我们也勇于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把这个问题摊出来，让选民做最后的裁判。这个共产党是不敢面对的哈。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他可能会投鼠忌器，尤其是在食品安全这个议题上啊，我相信他如果要攻击。

0: 这个食品安全这个问题的话，它绝对讨不到好处，因为它实在不够硬啊。
1: 是，这不够硬的意思就是他到处要千疮百孔，
0: 是是是，
1: 自己站出来的时候完全这个面目丑陋哈，然后整个这个所谓的三观哈，全部都是破坏。那在这个状况底下啊，老实说，这个媒体传播常常把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假新闻啊 ，fake news， 谣言、错误讯息啊 ，disinformation， 啊，以及认知战全部混合一谈哦。一个新闻如果是真的，它有没有可能也是同时是认知战的武器呢？
0: 哦，好问题哈、哦，好问题哦，这个问题非常好。在2018年的时候，有一回我跟长官到国外去开会，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称为假新闻。杨先生，你再回想一下，大概2018年前后，尤其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发生通俄门事件嘛，哈，那时候一直称为假新闻嘛，甚至川普到现在没事都骂人家说 fake news fake news 嘛，哈，假新闻到底是什么东西？后来我们去找了联合国相关的定义，其实联合国很早以前他就注意到这个相关的问题啦。他说假新闻有其实有三个东西啊，有三个东西组成叫做假新闻哈，这三类型的东西都叫做假新闻哈。第一个叫做 disinformation 不晓得怎么翻译啊，我翻译了哈，第一手翻译称为扭新闻啊，啊，那实在是很扭在一起啊，扭在一起嘛哈。为什么要这样翻译啊？因为它是把真的跟假的混合在一起哈。到底99%是真的？哎，1%是假的，还是倒过来99%是假的，1%是真的，混合在一起啊。后来把这个东西拿到调查局的时候，调查局长官一看说，这怎么翻这样，加一个字叫做扭曲新闻啊，后来扭曲讯息了哈，后来一直改，不管他怎么改哈，就叫做 disinformation。 这是我们认知战里面防范中的重点，这是一个，但是重点并不代表全部哈。第二个是什么叫 malinformation？ malinformation 也不晓得怎么翻啊， mal 后面是 information， 也不晓得怎么翻、找片字典也找不到哈，后来我也是我翻的啦，我把它翻成什么东西呢？跨新闻了、啊，夸大，他把它夸大新闻哦，实在也讲不清楚，夸大新闻要怎么弄？其实是它是断章取义的意思哦，它是真的新闻，但是啊，他把它断章取义，然后拿来攻击人家。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有个同事啊，为了要完成这个老板交付的任务哈，已经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了哈。但第二天早上啊，那老板急着要他做出来的工作，他做不出来嘛。啊，第二天早上到了办公室以后，他一个晚上没睡觉，他怎么办呢？他只好到楼下去买一杯浓咖啡喝下去，继续要工作嘛。可是他真的运气不好啊，他跑了三家又遇到红绿灯，又下大雨了，结果在外面晃荡了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以后才买到咖啡，回来以后喝完以后继续把工作完成，哎，他达成任务了。可是他周边跟他不对盘的同事不是这样说，他说这个人离开办公室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是翘班，你看看这个是坏同事。他有没有离开？他真的有离开，是不是事实？是事实啊。可是他断章取义，他只讲这一段，而不去讲其他的周边的这个状况哈，就称为用真实讯息来攻击人，称为 malinformation， 事实上是夸大讯息。在选举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状况？哦，太多了哈。记得蔡英文总统在选举的时候，他经常去跑行程的时候到庙里面去拜拜嘛，所以在网络上就出现一些讯息。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的是给他称叫庙婆嘛哈，啊，每次只会拜庙、哎、庙婆吧，我记得是这个意思了哈，啊，就是公庙那个庙了哈。他意思就是说他利用这个东西来夸大这个事实啦齁，这个是第二种现象。第三种现象我们称为 misinformation 齁 ,MIS 齁，前面有个 MIS 齁，那这个东西齁在字典里面就找到了齁，字典里面基本上叫做误会啊，误会。譬如说我常常跟学生讲说什么叫 misinformation， 就是说你们在选课的时候你根本搞不清楚我是男性还女性啦，以为我是女老师啊，结果上课的时候你看到哇原来是个男老师啊，就过去了，这本来就没有事，它是假的，但是没有攻击性啊。所以排列组合变成假的有攻击性，真的有攻击性，假的没有攻击性，变成这个样子啊。但是第三个就是说误会这个东西啊 ，misinformation 呢、啊，一般人看说没有攻击性哦，它是虽然是假的，联合国看起来也是说假的没有攻击性。事实上哦，在我们以情报界的眼光来看，不是这样看的哈。我经常举这个例子了，假设我们误传啊，有一家工厂哈，是 A 工厂哈，它的生产环境不好，生出来的相关的产品呢是不合格的，结果误传成 B 工厂。 本来是一个误会而已嘛。但是 A 工厂生产的是什么东西呢？是生产的是动物饲料，我们不吃就好了嘛。

0: 其实一雷破九胎了哈，这是一个真正的事实啊，就可以使得这些东西都被揭真相大白。而问题是说，那个真正的事实，在目前的网络环境底下哈，理论上是很容易就可以传出去，可是又很容易因为演算法就被遮盖，啊。
1: 是。
0: 那所以，这个对于想要修正这些，或是说所谓这个面对认知战的时候啊，进行事实查核的单位啊，变成他并不是没有查核出事实，他已经查核了，可是却到不了需要知道这个东西的群众，就是诶修出楼了，哈。所以你认为这样的一个空窗期哈，我称为空窗期，就是说，假讯息正在肆虐，啊，坏事传千里嘛哈，好事不出门。你认为这个问题，在你们认知战的研究者中间有，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解方嘛哈，
1: 是，
0: 你们怎么认识这样的一个差别呢？
1: 哦，太棒了，太棒了，这个问题太棒了哈，因为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给他解释清楚不仅是认知战问题，事实上认知战哈，我要多讲两句啊，认知战跟诈欺的状况是手法是一样，只是放进去的内容不同了。诈欺就是把钱给我嘛，认知战就是你投降哈，他主要的目的是长这个样子哈。你刚刚提到说这个真相要怎么传播出去啊？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真相嘛？真相不外乎两大领域，第一个政府的部分呢，它必须要很公开透明啊。那公开透明的话，这个要造假的机会就相对的被压缩嘛。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总统现在信赖嘛哈。你跟我讲说我们的黄总统、吴总统，没有人会相信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信赖嘛，这个很透明的一个状况嘛哈。以此类推，只要你把相关可以公开的业务让大家都知道的话，那相对的就会压缩他制造假讯息的这个空间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哈。有出来以后，事实查核的东西查到以后要怎么办？他怎么样传播？哇，这个很麻烦哦。这个网络的传播，这个要怎么办哦？这个挺麻烦的。事实上，我们的政府有没有想过？有哈。我随便举例啊，在战争的发生的时候，我们的网络不通，我们的没有电，我们等等这些东西都没有，那怎么办？我要知道讯息怎么办？事实上，政府设定了几个重要的传播节点呢？哈，其中一个央广就是啊，央广就是重要在战时的时候。必须要传播真实的讯息的状况，让老百姓知道说，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哈。那好，央广是什么？央广就是重要的媒体的节点，就是讯息的节点。好，平常的时候啊，我们不会只听央广的新闻嘛，当然有听其他的新闻。那有一个问题就浮现了，央广出来的讯息跟网红出来的讯息，各位听众要听哪一个才会相信啊？不用讲嘛，当然一定是听央广。央广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央广是主流媒体，它负有社会责任的哈。我们的主流媒体包含我们现在叫得出的各个大报跟各个电视台，它一定要去查证这些讯息哈，它才可以把它的讯息传播出去，否则的话，它会卖假货、卖假新闻，它会倒店的哈。这个很重要哈，所以。一般我们的普罗大众，当你接到讯息的时候，除了在上网查证、事实查核这个相关的团体出来的讯息有没有查核之外，就要看看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主流媒体有没有传播出相关的讯息哦，才来决定你要相信还是不相信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事实上啊，在一般的普罗大众哦，其实可以自己查核的这个状况哦，第一个就是干嘛呢？就是看看这个讯息合不合理啊。如果这个讯息不合理哦，那根本就不要相信。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如果你听到说刚刚老板讲说，我们下个礼拜开始啊，周休5日加薪5000块哦，你还相信的话，那个不叫认知战啊，那个叫做脑袋坏掉哈，要赶快去。去检查脑袋哈比较重要哈，我的意思是说，完全不合理的讯息，你根本就把它排除了。那至于没有办法马上排除的讯息怎么办呢？就是刚刚提到说，我们必须要看主流媒体有没有报道。如果主流媒体没有报道的话，我的经验大概80%-90%都是假的东西了。所以这一点呢，提供给大家参考。
0: 所以，其实未来啊，这整个有严重责任啊，包括央广啊或中央社啊，应该是要把他的任务啊， 放在所有的认知

0: 战正在发动哈的时候，就调敌机先呐、啊，就应该要做出新的有关这一些事情啊，如何辩证，甚至于已经知道认知战的方向的时候，及时就出手。那所以因为这些机构都有拥有比较多的资源啦、啊，所以应该要把这个东西啊，把它提前。好、哦，其实这个东西是 AI 可以做到的。我认为未来的这个新闻媒体，尤其这些你刚刚讲主流媒体啊，应该要跟包括你们的单位哈、啊，要有合作。任何事情在它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就要出手了。那这个出手当然就由 AI 来判断啊。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啊，那个访问到的台湾最顶尖的认知战专家刘文彬老师，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郑美兰。欢迎美兰，美兰好。
2: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美兰今天要跟大家谈哦，养血气的重要性，还有怎么样透过饮食调整养血气，以及介绍活化肠道饮食法哦，就是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实行的一个方式，让大家都健康。虽然哦，大家都知道好的生活习惯就是规律的运动、均衡饮食、情绪稳定，但是实际上哦，比较多的就是反其道而行啦，熬夜啊、滑手机，然后呢坐很久，一直追剧啊，情绪压力也很大等等的。那么先请美兰谈一谈哦，这样的生活习惯会形成什么样不好的影响呢？
2: 对啊，其实这些话题大家在很多时候也可能就是常常会被这样讲到说啊，要养成好习惯才能有好的肠道哈。那因为我最近刚从日本回来，我就也是去日本的那个书店，整个的看了好多次哈，我就发现说，不只是台湾呢，应该是整个包括到我这次看到日本哈，大家对于那个肠道的保健哈，其实是非常现在已经是非常强调的。就譬如说我们在台湾书架上也有看到有关于肠道跟健康的关系，或是肠道跟脑的关系，五脏六腑的关系。然后在日本那边，他们可能就是包括到为什么会长寿，102岁怎么到达的，100岁怎么到达，99岁怎么到达的哈，就是长寿也跟那个所谓的平常饮食照顾肠道有很大的关系，这已经是大家很重视也注意到的一个问题。那事实上我们在看到很多的理论啊，或是看到如何去保健，通常都可能会也同时提到一下有关于为什么没有办法让我们拥有一个好的肠道环境。那其中谈到很重要的就是现在的通病，就关于睡不好、睡眠不

0: 够，或是说平常情绪压力大等等的问题，确实是如此哦。因为如果我们把身体过度的使用，或是我们把身体的环境制造成一个压力锅的一种状态，或是说我们在对饮食这个观念里面，可能一阵子营养学专家或是说营养师等等，他可能提出了某些的养生法，该多吃点什么就对身体有帮助等等哈，这些都可能会导致有点偏颇，可能就是一时的就是偏向某种饮食等等。其实长此以往哈，生活习惯的养成才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而且是一个长久给我们的内在一个尝到好环境的一个主轴的生活态度。
1: 嗯，对，的确是这样。不过美兰，您谈到去日本旅游哦，就想请教您，刚刚也提到啊，日本人的饮食习惯是怎么样？其实日本人的肠胃道的药蛮多的，我们看广告很多啊。那他们的饮食呢？我个人的感觉，比如说一些拉面或者一些腌制的食物，这个味道是蛮重的。比如说他拉面也蛮咸的，
0: 对。
1: 然后腌制的食物其实味道蛮重。然后呢，它的这个甜食也很甜，就是非常非常的甜。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有一些像味噌啊、纳豆啦，一些比较健康的饮食习惯。比如说，他们又吃的某些部分来说，他们又所谓吃的比较清淡。所以，美兰你怎么看？而且日本人其实长寿的也蛮多的，说真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因素形成的，也不是说单一。
0: 这个、我可以聊聊，对对对，没有错。就像那个慧芝刚刚所提到的，其实确实哈，我这次去日本不是去玩，我是去生活了一个月，好，所以在那个当地的一个，因为日本算是蛮常去的地方哦，女儿在那边嘛，然后加上以前在早期做出版选书也常常去那边哈，那这次是几十年以来哈第一次哈给自己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点啊，我就想说在那边阅读啊，写写东西啊，或是说实际的把生活的步调跟在原来的一个节奏里面的步调稍微转换一下，所以就过去好好生活，生活很单纯啊，就是说自己买那个这一辈子去最多超市的时间大概就是在这一个月了，因为我在那个地方其实应该是没有特别去找很远地方的市场，我听说他们有人可能就是放假的时候特别开个车去到某某地方可以买到类似市场的东西，可能然后是这样听说，但是就近我们就在超市可能买买东西，自己煮煮东西，然后偶尔出去外面吃一下东西。确实如慧芝所说的，我在这个一个月里面的观察哈，他们是一个非常注重米饭的一个国家，至少我看到的，到很多的店里面，他们都会备有说把饭加成大碗免费之类的。
1: 日本的米好吃，
0: 而且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像我们常常去各地讲座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营养学影响所及，很多就像我刚破题所说的哈，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该吃饭或不该吃饭，甚至已经把吃饭贴个标签说吃精致白米饭不好，然后就是生活的习惯里面没有主食这个观念，可是我在日本其实看到他们吃饭是很讲究的，这个东西没有被拿掉，那另外就是像那个他们的料理，以前我对日本的料理可能觉得有的时候好吃或不好吃会有种这种比较哈，现在这次去的时候不会，我不会觉得他们的那个东西有特别不合口味或者说特别怪怪的地方哦。像吃东西确实他们很多的那个主餐的料理方式味道是比较强，可是我觉得那是 OK 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又过度强调所谓的清淡，事实上身体所需不管酸甜苦辣咸它都是需要的，尤其是咸分盐或是咸度的这一块，其实身体是需要的，你要有一个身体的动能你还是需要盐嘛，只是说很多人他可能久坐或是说不好好休息，然后身体的堆叠可能形成他说某些东西不能多吃或是吃多对身体不好，事实上这又是背道而驰，其实是需要而是 你的消化力，就是今天我们所谈到的这个肠道的消化力，是不是足以去整体平衡这个东西？那像在日本，因为他们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咸度是 OK 的，不是过度的，但是因为在日本他们行走很多，阳光也很大，所以说我看平常借由骑单车啊、走路啊，或是说在太阳底下可能行走一点时间等等的，它整体的消耗或整体的一个带动循环的这一块是足以去因应这个部分的。所以在饮食的调配上，如果它的主餐假设是有一个，假设譬如说我吃咖喱饭，或是说我吃一个牛排等等的哈，它附带的可能就会有小菜，那小菜里面也当然会有泡菜之类的东西，那它的汤其实还蛮清爽的，因为像在台湾我自己要做 miso 就是味噌汤的话，其实我的浓度还比它高蛮多的，对，那但是他们在那个主餐之外的那个 miso 西鲁，反而是清爽的，对，所以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整体的搭配。
1: 对，
0: 那关于像那个味噌呢，味噌他们的种类很多了，然后我也有询问过，大家真的都很爱纳豆吗？其实也
1: 不爱，我个人不爱，我就不习惯那个味道。
0: 台湾人不爱还有话说，本人他们也不见得都爱。
1: 哦，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虽然是他们很，其实纳豆的一个形成起来有致嘛，很多人是喜欢，就像我们吃臭豆腐一样的，
1: 是没错。
0: 我们很爱吃臭豆腐，可是我问日本人，没有人敢哦，没有人敢嘛哈。那他们吃纳豆，他们还是有蛮多人很喜欢，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也不爱啊。所以在那个饮食上，我觉得跟生活的一个运动的量这方面都还是有点息息相关。另外就是我发现他们其实在那个所谓的发酵食品上他们也很多，就譬如说用蛆制作蛆类的一些活性的酵素啊，活性的饮食习惯，其实他们很有概念，像在书店里面那种专门教做那什么药膳啊，或是说做发酵食品啊等等的东西，等等的书也非常非常的多。
1: 对，所以各国都有一些饮食习惯是值得大家参考的了。当然有一些饮食可能大家不习惯，或者是说它可能感觉上没有那么健康，但是它其实是有一些搭配的。那日本其实因为它是属于比较长寿的国家，所以大家对它的饮食就有所研究，发现哦，就是可能像刚刚美兰说的，它是有一些搭配的，而且也有一些健康的饮食升值在他们的饮食习惯当中。比如说像味噌就是很好嘛，那早上起来他们通常早餐也蛮多人习惯喝味噌汤的哦。好，如果说从饮食习惯来看，大家当然都知道现在三高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那这些都会引发身体慢性疾病的产生，甚至呢有些疾病是非常危险的，危及到我们的健康。但是呢其实现在的生活形态哦，不免都是高度依赖外食的多，比较没有办法针对自己本身的需要去调整饮食的内容。因为其实要针对自己的需要去调整饮食内容，如果要做得非常细致也是蛮花功夫的，但是也有很简单的方式。就要请美兰谈一谈，像外食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影响很大的呢？
0: 确实是那个不容忽视但又很难调整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外食这个部分，或是说现在就是送到府的这个服务啊，
1: 对，
0: 就是科技带来文明啊，也带来许多的方便嘛。方便之后，通常都会选择最方便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
0: 养成了之后，其实就是让自己麻痹的一个很关键的这些流动，就是慢慢麻痹掉哈。我发现现在外食是可能上班啊，或是说上学就近在外面吃，但是也有很多在家工作者，或是说退休的人，或是说家里只有一两个人的家庭，或是说就是自己单身，自己成立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空间哈，都已经呈现什么呢？就是选择最方便。我最近遇到一个饭友就在跟我问说，我可不可以每天只吃什么？ 然后其实我很想告诉他说，即便你已经七十几岁哈，即便也没有在外面工作或是劳顿等等，但是身体还

0: 还是需要一个基本的一个供给嘛，哈，否则你如何去滋养它？即便是要达到一个生活的品质，有的时候也不能选择就是最为方便而不去顾虑太多的这种生活态度，你知道吗？我这次去日本嘛，哈，我住的地方就是离所谓的中型市区，也就是说不是像东京的地方，就是一个大城市旁边的一个比较住宅区的地方。我发现现在这次去日本，他们很多的整骨院。
1: 嗯，
0: 整骨院，我们听整骨院好像就觉得应该是跟那个跌打损伤有关，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他们整骨院已经为什么会这么多？听说是因为他们纳入他们政府补助嘛，
1: 哦、
0: 就说你可能来这里，你只要花一个挂号费或什么，它是比较能就是不用花太多钱，但就可以进入整骨。然后很多整骨院其实就流于可能就是按摩，这样的一种形式啊，
1: 嗯嗯、
0: 所以。也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个神谷，可能就是一个舒压按摩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发现，虽然日本它是个很长寿的国家，但是我走在路上常常看到走路，不是说它是天生的那种可能
1: 驼背，
0: 不是说天生的那个小儿麻痹啊，或是那一类的问题，不是，而是说走路的时候没有办法。你就很清楚看到他脚不舒服，
1: 嗯，
0: 就譬如说走路的速度比较慢，然后可能左脚施力右脚用拖的，上下楼梯没有办法顺畅的，然后驼背的情况，我曾经自己用我的简单的一个素描的方式画，他们其实我真的看到很多哈，可能就是90度哦，身体已经弯曲90度，可能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就是整个身体驼的程度就是严重的跟已经呈现慢慢已经挺不起来那种状态是很多的。对，所以这个情况通常又回到我们现在所提到，通常都还是回到我们的养胃，也就是说通常还是胃出问题了，你慢慢的吸收不好，你身体的滋养不够，然后整个骨骼的营养也不足哦，这五脏六腑的状态没有办法支撑哦，你的身体才会慢慢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嘛。
1: 嗯，
0: 这我在日本看到也很多哈，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应该讲很多人已经习惯于某种饮食，也许，而且我还有看到另外一些书上提到，就是日本妇女，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么普及了哈，家庭主妇其实。很辛苦哦，我在一本书里面，就是当我是特别买到的时候看到的哈，他在讲介绍100个厨房，那厨房就是可能有国外的或什么，但几乎都是日本的某某的妇女家庭里面的厨房，他们妇女早上大概4-5点起来准备家人的早餐啊，然后早餐准备完，准备小孩子早餐，准备先生早餐，这可能是分时段准备，因为他们有出门的前后啊。然后他们出门之后，他们可能他就开始准备晚餐啊，或是什么的备料等等的，中间还要做一些其他他们可能家里面平常都会备在家里面可以随便随时吃的东西啊等等的，一天在厨房里面的时间是相当的长的。那这反映一个现象，就是说其实当为家准备这些料理的妇女的心情是很能理解，就是要家人能够好好的饮食，但是很劳顿，很劳顿，所以我是觉得可能在某些生活的惯性里面，身体的劳顿或是说睡眠不够等等的，也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那又不只是单纯饮食的问题。对，
1: 而且你说到是家庭主妇，他们有些职业妇女哦，也是这样子。我还看过，就是早上起来就准备这一切，然后他还去上班，下班回来以后呢，那还是要继续的做晚餐哦，也有这样子的例子哦，所以真的是蛮辛苦的。那美兰，刚刚你有特别提到一个老人的这个饮食的问题，
0: 对，
1: 因为您有一个学员就70几岁，他觉得说是不是可以单纯的饮食就好？那事实上我们知道，老人的活动基本上就比较少，代谢也比较慢，所以他的饮食跟年轻的时候、壮年的时候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一些老年人可能不会吃太多的饮食。那这个部分你有什么建议呢？
0: 对，其实我觉得 在心态上，就是如果是自己经历了

0: 人生的一个过程呢，到老来的时候，其实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哈，他们其实不会很希望麻烦子女，所以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选择独居，或是说尽量不去影响小孩子的作息等等的，所以会呈现可能要自己去准备好准备东西。但是我觉得在心态上不一样，因为我说的这个学员，我觉得他让我觉得就是他只要方便就好。那其实我是告诉他说，开开心心的吃哈，不要把吃当作是一种功课，就是每天我非得吃不可，或者说不吃不行的那种心态，其实有点变化。我会觉得如果你的那个活动量不是很多，然后可能有些人目前的肠胃问题我们也不清楚，因为如果说你的肠胃的消化力是 OK 的，那你饮食的内容里面你可以做一点变化。但是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消化不好，然后很容易胀气，那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可能刚开始就会建议简单的饮食。也就是说老人家有些人可能认为说啊，那个现在说每天要吃五蔬果，然后每天必须要具有这些，或是说要吃那个五谷杂粮类，或是21种谷粉类，或是说他们有一些概念就是被限制这样才健康。这种情况下我反而觉得简单饮食比较好，也就是说可能你吃饭配点简单的，你做一两道喜欢的菜，好，就譬如说有一个肉，有个鱼，或是有一个菜之类的，这样的饮食我就觉得对你的肠胃道的吸收也好，然后你自己吃进去之后也没有负担。但是这个前提是不要去听到很多有用的东西就胡乱就是吃那些，常常去换来换去。然后如果自己觉得哎，我就是吃个饭，然后简单配一点我喜欢的东西，然后回到我常常我们反复一直在重复提的饭水分离的这种概念之下，其实很舒服。你吃进去东西充分消化成为营养，你是很有底气的。然后再搭配可以出去散散步啊，走一走，早上聊聊天啊，开放自己的心情，就是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的一种生活态度。我觉得这是老人家能够保持一个生活品质，保持一个对未来充满喜悦感的生活态度很重要的一环。
1: 的确是。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一家老师仲美兰。那么在下半段节目里我们要谈到的是养血气的重要性以及怎么样活化我们的肠道。音乐过后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那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仲美兰，今天跟大家谈到活化肠道饮食法的相关话题哦。那接下来继续请教您，美兰常常提到养血气的重要性哦，那是不是再谈一谈这个养血气的重要性有哪些？那透过饮食调整是不是就可以达到养血气的目标呢？
1: 其实养血气这件事情，人的生命就是由血气所酝酿，而且运行而成为现在的一个状态嘛。就譬如说血气足，我们人的精神好，我们人有未来性啊，就是说我可以充满理想，充满抱负，勇往前进，然后至少我在人生是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因为我有血本，血本就是我们的资粮，就是我们的金库。但是如果我们日益消耗它，我们形成了一个气也虚血也虚，两者的运行已经产生阻碍，或是越来越没有办法顺畅的话，你可能未老先衰，然后你可能缺乏斗志，你可能就是郁郁寡欢，甚至睡眠问题就是形成你很大的一种状态。那它是不是真的可以透过饮食的调整来养血气？那是当然的哈。为什么？因为所有的食物跟你之间就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那我们最近回到一个我们的食用油出问题这个部分，那或是说我们除了这个我们比较难预防哈的一个状态之外，我们平常在吃进去的所有的东西，经过你的口腔咀嚼，一直到你排便出来的这整个过程，就是你一个可以为自己养好血气的一个过程。这过程谁要去负责？当然是自己。所以，如果能够透过一个饮食的一个观念哈，饮食观念的一个建制，然后饮食内容烹调习惯，然后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食物等等的一个过程，都是一个养血气很重要的关键。
0: 您也经常提到肠道健康的重要性啊，因为肠道健康吸收力好，才能够顺畅运送营养，提供血气以养精蓄气。那么这个肠道健康是不是跟我们吃也是蛮有关的呢？是不是谈谈肠道健康的概念？
1: 对，那个肠道健康这件事情，就破题有提到说现在的人开始慢慢很注重肠道，事实上其实不只是现在的人开始特别讲到，其实肠道跟我们的所谓的平常吃进去东西有没有能力好好消化，然后有没有能力形成一个营养输送到身体，还有就是如果消化的不完整，或是说你的肠道里面益菌越来越少，坏菌越来越霸占你的肠道的时候，你的肠道其实随时是处于一种战场的一种状态。所以战场就是厮杀嘛，你到底给他的是好的，好的是不是能够多于坏的，坏的是不是已经领头战场先锋，然后形成一个坏菌的环境，然后消化不良的东西会不会形成便秘，会不会形成内火，会不会形成痔疮，会不会形成坐立难安，会不会形成一个隐秘而不容易讲得出来的一种非常痛苦的一种疾病哈？这个疾病的形成也都跟我们的有所谓的疾病是指说内痔外痔，或是说因为不想开刀，或是说开了刀也后续一直不断的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就困扰着自己了。所以肠道的健康实在是非常重要。还有另外一个现在比较提到的一个观念哦，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肠道只是消化的好跟不好对身体的吸收跟排泄有关系而已哈。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它跟我们的脑细胞脑循环的一个流动也息息相关，因为80%到90%的迷走神经的一种讯息其实也是都透过肠道去运送到大脑。所以这样严格的一个讲起来， 你会发现说，维持一个好的健康肠道，其实跟像脑袋的一个运作，或是说很多脑循环的问题，甚至身体的五脏六腑的一个关系，都是靠这样的一个能吸收多少，能够运送多少，它的功能能够发挥到多少，有很大的关系。
0: 嗯，对，所以现在失智症大家比较常常探讨这个问题，因为可能高龄化的关系，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大了。所以很多人也说，从饮食上也

0: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对不对？就是说对于预防这个疾病，
1: 嗯，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在庸庸碌碌、非常忙碌、紧张、压力之下，其实所有的脏腑的机能都是在压制的一种状态。你想想看，如果我吃个饭紧紧张张的，然后我吃饭的时候还在想说我待会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的，你所有的吸收力都会变差。
0: 对，
1: 所有吸收力差。然后既然肠道是直通脑门，你看那脑袋的一种状态的循环也一定受到压制，你其实是增加很多很多的阻碍于自己。所以这个对整体的一种状态是有慢性，有些人的身体可能是可以慢性，有些人其实是会很提早就出现的。就像是说那个失智症啊，或是说帕金森症，或是说各种那种免疫系统或是说神经系统的问题，其实现在的出现的年龄层也是越来越降低哦。
0: 嗯，没错没错。嗯，尤其是现在这个大肠癌已经高居癌症死亡的第三名了，以台湾来说，那怎么样活化肠道就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必须要具备的一种观念还有习惯的养成。那美兰，你们推广的这个饭水分离饮食法哦，是一个基础也是关键啊。其实它不是说不喝水，而是说你吃东西跟喝水的时间要有间隔啊，是不是也请美兰能够谈一谈这个活化肠道的概念到底是什么？
1: 对，事实上就是我为什么会一直常常的去提到饭水分离营养饮食法。事实上像我们在台湾推广15年啊，这个书籍在市面上也已经很少再出现了。我们纯粹是一种希望有一个好的健康观念，而且它是不用花钱的一个健康观念。然后大家其实把这个基础能够掌握的话，你胜过很多附加的一种方式，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这个基础就在于说我是不是留时间给我自己吃饭。好，第一个重点嘛，哈，那饭水分离就是你需要咀嚼，对不对？你吃东西就是先吃干的，你需要好好的咀嚼。那有些人很强调咀嚼的，你会发现说听起来有点累，是因为譬如说有人说你要一口咀嚼32次啊，有时候要一口咀嚼108次啊，我觉得不是用这样算了哈。意思就是说让你脑袋休息。你像我们既然讲说肠道直通脑门嘛，对不对？那其实从咀嚼开始，你就是在帮你的脑袋休息。人一点都不缺乏用脑，因为人的脑细胞的那种运作是无法数计的快速，瞬间。所以什么时候可以让自己脑袋休息？咀嚼的时候，你就专心去嚼那几下，其实脑袋是进入一个很好的休息的状态啊。那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你吃的东西单纯嘛，你吃的东西单纯，先让吃进去干的东西先好好吸收了，这就谈到我们刚刚所说万病都起于你吸收不良嘛。那万病一定是取决于你肠道吸收不良了，然后所有的东西累积了才会因为堆叠而形成坏菌，然后才会产生那种你的肠道的环境被破坏了。环境一旦被破坏了，你想想看，那种负责消化运送的一个肠道都已经出现问题了，那你能给身体的又有什么好东西哈？这种是一种连环的效应。所以我觉得常常提醒自己，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要急，然后尽量隔开一点都好。然后你能够吃饭的时候不要一口饭一口汤，甚至没有，你知道现在我在夏天里面开始一口饭
0: 一口冰的，一定是这样，好渴嘛。
1: 你知道这真的是要经历。我觉得用想的哈，你都觉得你口渴，但是如果你经历说我嚼几下有口水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它比喝水还重要。对，那种是要经历。你的嘴巴主导的时候，你的脑袋就没有办法去主导你。意思就是说，你用脑袋先告诉你说，哦，我口渴，我要马上喝水，那你就没有办法透过先咀嚼。但是如果你是先咀嚼，脑袋没有办法做主的时候，这身体就说话了，你身体就说，哎，吃下去这样真的蛮舒服了，就等于是你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认识自己。有些这个过程还蛮重要的。对， 三水分离其实是活化肠道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做法。
0: 嗯嗯，是。刚刚美兰特别讲啊，这个饭水分离，我们知道之前是也算畅销书，有好几本嘛。那但是你说这本书现在已经都根本很少出现了，我就想到有一些健康的概念哦，似乎会形成一时的一个风潮，但是时间一久了，大家就淡忘了。比如说这个时候大家很热衷于怎么样的饮食法，然后这段时间大家都很喜欢，都在做这件事情。然后过了一阵子，这个热潮退了，然后在另外一种又兴起之后，大家又开始去哇，又一窝蜂的去追寻这样的一个饮食方法或者运动方式也是啊。现在流行什么，大家去做什么？
1: 对啊，
0: 怎么看这种现象呢？
1: 对，就像饭水分离在15年前开始吧，哈、然后当时我在节目中也有聊过，然后听众应该都有听过哈，就说。因为很多人去实践，当时是因为我记得是宗教的道场，就譬如说法鼓山或是某某道场，就是我举个例子啦，因为他们后来有来回馈给我们，所以我才能这样子讲，就是说因为吃素，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如果去过宗教的一个膳食的一个经验的话，其实他们在桌上的那种饮食哈，都是素菜，都是素菜，然后也都会有汤，然后也都会有饭后甜点啊，然后其实整个吃下来，因为我也常常这样讲哈，那身体所需，除非你是因为信仰哈，吃素，那如果不是的话，其实我们还是需要血气，所以说。又没有饭水分离的基础，也没有养血气的一种概念的话，长此以往，很多出家的师父他们会有胃的问题，会有膝盖的问题。那当时就是有一些就是师父，尤其是法鼓山，是因为有个师父他有了体会，然后告诉信徒慢慢传开的哈。然后就是在礼拜或是说在做他们早课早晚课或是说有法会等等，总是需要坐姿跪姿等等的嘛哈，有一些师傅他们是起身已经需要人搀扶，所以说当饭水分离把胃的胃气，你知道饭水分离如果你能够好好吃饭的话，其实你可以养胃气，然后你的胃如果是属于一种温阳的状态，所有的消化力会提升，那胃是通膝盖，所以我们一再的强调哈，因为胃经哈，我们是讲的是八脉十二内经的路线哈。你从外观上可能说啊，我膝盖不好，我卡到不好，脚下肢无力等等，其实都跟你的脾胃有很大关系，因为你的核心出了状况，它无力，造成你循环不好，你的下肢没有办法，你的那个气血循环没有办法通达下肢，所以慢慢就是开始膝盖不好啊，走路无力等等的哈。然后那时候我记得除了这一位之外，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这次去日本也有写一点东西，我回想起来有一年我们到一个有一个也是广播电台，他有附设一个老人的一个长期的课程，好课程安排。那有一次就来了一个，那时候我记得你十几年前那位可能六十几岁，他自己告诉我说他们家里有七个兄弟，然后他有哥哥姐姐都是出家人，都是出家人，是他们告诉他的。是他们告诉他的，就是说以前要去哪里有点不方便哈，因为脚的问题等等的，他们都说饭水分离之后那个胃养起来了，他其实慢慢的走起路来也比较有力，然后起身也比较有力，甚至当时我不是有开一个云知道瑜伽咖啡馆嘛，也有师傅来用斋饭，就到云知道用斋饭，他也是当面这样子告诉我，就是说把胃养好了，整个身体比较有力啊，走路也比较有力，然后膝盖也比较有力等等的。他们不是坏膝盖，他们是真的因为好好的调整的就是饮食，然后把胃气养好，然后身体就好多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当时饭水分离是因为有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口耳相传，不是我们去讲座而已哈，就是一个传一个就传过，所以当时是在台湾是非常畅销哈，也就是说很多人去实践，但是慢慢的，也许就是这个观念还是需要吃饭喝水分开，然后有些人可能就会告诉别人说啊要少喝水啊，或者说尽量不要喝水啊，或者说那个一定要怎么做怎么做，但是我们在概念里面一直告诉大家，其实你是就是保持吃饭喝水分开，喝水的时候就看自己所需要，想喝就喝，这个概念跟有些时候还 还没有进行的人，他可能听到了某些人告诉他，有的时候我不想实践也是因为可能脑袋没办法接受嘛，所以慢慢的可能就是有人默默的实践，他也不见得阅读。
0: 嗯，
1: 哦，就是我听到很多时候很多人，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社团是你泛水分离的嘛，
0: 嗯，
1: 可能有些人在社团上随便就问问题，但是你就问他说你有读书吗，他就说还没有所以我觉得原因可能也很多啦，
0: 嗯，
1: 就是说阅读习惯的养成啊，或是说因为这个方法现在已经是很多方法中的其中一个方法，
0: 嗯，
1: 就很多的营养学的概念，很多的养生的书不断的出来，它当然可能受到影响，
0: 嗯，
1: 所以我才会一直很强调，就是找到适合你的一种方法，好好去实践。
0: 嗯，
1: 哦，就是说这方法其实告诉你的就是你自己去做。
0: 嗯，
1: 你不用说生病了就一定要去找医生。
0: 嗯，
1: 或是说你突然怎么了你就开始恐慌。
0: 嗯，
1: 因为像有泛水分离经验的人，假设他胃不舒服，他就知道我要乖乖的回来泛水分离。
0: 嗯，
1: 我在泛水分离的群组里面常常遇到十几年前的饭友，他可能就是实践了几年之后又回到原来的次序。
0: 嗯，
1: 人还是喜欢自己的方式啊，
0: 对对，
1: 就是好好吃喝啊，不要再顾忌说要泛水分离啊，那这个时间久了他又回到原状哈。
0: 嗯，
1: 然后很多人是停了一段日子之后再回来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常常遇到那种八九年前的饭友啊，十年前的饭友，他就突然说有一天我就哪里哪里不舒服，我就突然想到了。
0: 嗯，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当你曾经做过，你的灵魂深处哦，
0: 嗯，
1: 或者说你的记忆库里面那个曾经好转的那个经验给你这个讯息，你会想说我再回来做做看。所以这很正常啦，就是说很多的习惯可能大家都是一直在新的观念里面，就觉得这个新的要跟上，这新的要了解一下，
0: 嗯，
1: 但是很多人可能缺乏了一个实践一段时间的这个经验。
0: 嗯，
1: 通常会再找回来的，通常他是说哎，我以前实践过，然后我好转，然后我是后来怎么怎么样，所以就停顿，然后现在突然我想到了泛水分离，嗯，这样的人还蛮多的。
0: 是，的确是这样，所以正确的观念也蛮重要的。嗯，而且您刚刚也提到说就去实践嘛，实践是检验真理最好的方式。如果说用在你身上是有效的有成效的，那就表示它是好的，就比较要有恒心的做下去哈，啊，然后不要朝秦暮楚的，这样比较不好。
1: 嗯，没错。
0: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八正文化总编辑云指导瑜伽老师郑美兰，继续跟大家谈活化肠道饮食法相关的话题。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八正文化总编辑云指导瑜伽老师仲美兰。前半段的节目呢，美兰跟大家谈到了很多健康的好概念哦。那接下来继续请教您，其实一般人哦，想到对于肠道有益的食物，最普遍的就是说，它一定要含有益生菌啊、乳酸菌之类的这些食物，或者是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那美兰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活化肠道的食材跟料理呢？
1: 对，我们谈到就是基础哈，基础就应该是一个愿意给自己时间好好吃饭。那在愿意给自己时间好好吃饭之前呢，有很多人可能更愿意就是自己料理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更好哈，就是更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自己在料理的时候自己可以变化拿捏，而且在不慌不忙的条件之下煮饭啊或是做餐点，其实也是个舒压的过程。
0: 但
1: 是这个中间的拿捏哦，就是没有绝对，就是说如果匆匆忙忙赶着做其实是个压力嘛哈，但是如果就是稍微，也许太匆忙，你可以选择不要这么做。好，我觉得太匆忙，你反而不见得要自己做。
0: 对，
1: 但是如果是有点时间的话，是那种轻松愉快的慢慢做，也不见得要做得多，也不见得要做得多。那我们常常在那个料理的时候提到说，什么样的食材对于活化肠道有帮助？哈，那第一个优先，我觉得就是像主餐
0: 主食、
1: 嗯、主食的这部分尽量不要忽略。好，也就是说我还是比较强调能够吃个饭哈，就是吃个饭。那吃饭是打底，也是通血脉。好，也就是说中国人所谈的那个大米，也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平常吃那梗米大米哈，其实是通血脉的一个主食啊。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从那种吃多淀粉不好啊，容易糖类过高啊，容易所以那个三高也有影响等等的，不是从这个角度哦，因为这是一个营养学概念的一个分析。但事实上如果是以人体所需的话，身体的运作是需要有个主食的底哈，它就像是你的基础一样。那在这个基础之下你再搭配什么呢？我们就常常说太过于油腻的，好，太过油，也就是说自己油炸我觉得也没关系，好，自己吃什么鸡鸭鱼肉猪这些也都没有关系，不会是像一般人说的说啊，那如果是三高啊什么的话，就是肉类少吃啊，油脂少吃啊，甚至我遇到就是有心血管疾病人都会被说成是红肉不要吃啊，或是说太油的东西不要吃啊，就是剩下能吃就很有限了哈。所以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如果是一个正向循环，是对身体五脏六腑是属于长久维护的话，应该是什么都可以吃。好，就是什么都可以吃，然后你适量的好好去享受它。但是后续的搭配呢，就譬如说你吃了你吃了肉，你也许可以搭点泡菜。譬如说我们中国人很厉害的就是像腌萝卜，好，或是说小黄瓜用腌的，或是说那个泡菜白菜用腌的，或是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那个味噌，好，或是现在也很常有人会是配点优格，优格都可能上菜哦，或是说像乳酪，好，或是像那个现在像我都会自己做红曲类的曲、有一年我也是去日本，就看他们好多的曲的书，然后我就回来之后就很容易的就买了一个小机器，对，小机器它是可以像是做那个优格的那种机器，它其实制作非常的简单，那就是把那个曲放进去啊，那看你要用什么样的口味啊，如果你是要做那种味噌口味啊、葱的口味啊的那种曲，都可以自己去就是调制，然后弄好之后就放在冰箱里面。那它在制作的时候不是说你只是当做一个小菜一碟来用，不是，你煮鱼肉或做鱼汤，或是说你今天有什么料理，你都可以把那个你做出来那个曲 当做是一种调味进去做，其实它就变成是很日常化。那你等于是不一定要靠你外在一定要吃很多的益生菌，当然益生菌的概念很好，现在在台湾也很多人，很多直销商他们有那个益生菌，这种如果就是自己把它当作是日常保健吃，不要说过度只靠它的话，日常的那种生活饮食里面自己去制造自己身体的益菌，然后食物之间做个搭配，就是吃肉的时候你就可以加一点，就是像我刚刚所说的那一类东西，然后去调和，它吃起来其实是相得益彰的，就说你又可以注意到人的身体营养所需有血气，那你又可以帮助自己肠道的去消化它，整体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循环。我们所谈的是如何去正向的给予一个好的环境，比较不是一种像节节败退一般的状态，就是什么东西开始不吃，什么东西对我不好就不能等等的哈，然后整个人就变得比较没有气力，或是说原来的活泼性也就少很多。
0: 嗯哼，这些是相辅相成的了哦。
1: 对，
0: 那么活化肠道，其实饮食的内容跟节奏啊，仍然是不脱离这个养血、净化还有平衡这些概念，这些是不是也帮我们解释一下呢？
1: 对，其实刚才也有谈到，就是说食物的营养会帮助我们制造身体所需的血气嘛哈、但是话又回来了，就是说现在的人日常生活忙碌，然后有的时候大吃大喝，有的时候大吃大喝之后隔天还是大吃大喝，大吃大喝之后可能又熬夜哈、然后加班怎么怎么的，所以他就处在一种堆叠的状态，精神吃多反而越累，吃多身体可能形成的一种是越来越力不从心，越来越疲惫啊，你就哪里不对哪里不对的，这时候就比较偏向一种进化哈、也就是说我也常常提到了，有些人可能是一天三餐，有些人可能他的生活节奏里面可以是一天两餐、等等的，如果说长期处于一种堆叠的状态，可能就可以给自己一个时间点，譬如说我之前有个学生，他真的是把他实践出来，他是我十多年前的一个学生，但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先上瑜伽课，然后上瑜伽课的时候，那时候正好我们已经开始提倡那个断食，也就是说我们就开始上那个提养断食的课程啊，然后他就来参加了一次的三日营，他是科技业的，他是属于那个用脑很大的那一种科技业的，之后他就还是一样在忙碌他的生活，可是你知道他怎么调整他的生活，他告诉我说，老师我虽然没有时间那个没有很多时间去上那个断食营的课，可是哦我一个礼拜，我每个礼拜的星期一我就断食，他的节奏已经出来了，也就是说他平常跟着家人，他的太太也更早上瑜伽课，也是我的学生，所以他们是有个概念的，也就是说他们在饮食上是注重平衡，注重平衡，也就是说不会偏颇，吃肉啊吃菜啊那种搭配它是 OK 的，然后是吃饭，然后平常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居家吃饭，然后有的时候他在外面上班的时候跟同事吃饭，有的时候应酬等等的，他以前他有三高的问题，那时候他还很年轻哦，那时候他才三十几岁吧，就有这个问题，所以他太太要他来上课嘛，后来他就自己抓到了这个节奏，他说我就每个礼拜一我就断食一天，他说这个节奏转过去之后他就身体舒服很多，为什么？他让身体在一个礼拜的一天里面好好休息，你那一天里面肠道休息嘛，然后身体的一种运行不用再食物吃喝拉撒的那个流动里面，那整个调整之后，他那个礼拜他就可以好好的在正常的一个状态之下好好饮食，当然因为他有饭水分离的经验，他也尽可能的保持饭水分离，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是非常忙碌的话，有的时候你三餐应酬，那你其实可以保持一个节奏，隔一天可能就是少一餐，少一餐，然后或是说一段时间之后可以一个礼拜，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可以断食一天，或是说断食一天对你来讲太难了，你肯定是一天一餐等等的做一个调节，这个还蛮重要的。那整

0: 清楚的表达哈，就说我们是因为学瑜伽学了二十几年，然后接触到泛水分离，那泛水分离让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饮食其实对身体来讲是非常重要，因为很多的修炼者，其实可能就是因为在心灵的一个追求、灵性的追求上，这是人生的一个主轴嘛，哈，所以对于身体的部分，哈，对于饮食的部分，他们就这样子的，有些人是简简单单，哈，有些人就是依照一定的方式等等的，所以对于身体长久以往所形成的一种状态，可能就年纪越大，就是情况越来越多，这是我们见到觉得就是失衡的一种状态，身心灵其实是一致的啦，也需要有一个很好的身体哈，然后整个灵性的部分是一个另外的一个追寻的一个过程，但它不会去影响到你对身体的一个维护，它是一个可以分开来看的东西哈。那就是因为有个一个饮食的一个了解，我们就开始发现说很多人都是，不然就是饮食不节制，不然就是饮食过度，不然就是那个已经忙碌哈，忙碌或是习惯已经会让人陷入一种固定的周期，就他已经是习惯了，他已经不知道停损点，他也不知道该停损，他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这样的情况非常的多，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提倡提倡智慧断食，让大家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休息。
1: 是
0: 哦，最主要的目的是把你拉出原来的一个生活节奏、生活习惯，好，让自己有机会独处，让自己有机会去感受，你知道叫做一种觉知力，让自己去感受，让自己觉知到你其实是可以看到更广阔，或是更美好的那个层面哈，所以说比较大的一个动机就是休息，让自己脑袋休息，让自己身体休息，然后我们是透过一个走入大自然，进行一种自然的一个导流，大自然里面的地水火风，或者说花草树木，或者说山林流水等等，给予我们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它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段落，也是一个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觉知，然后愿意调整，然后慢慢的可以有不同对待自己，我想这已经不是身心的问题，这也是个灵性的一种启发，它会有不同层面会展现出来。
1: 的确是这样子啊。好，那么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郑美兰跟大家很深入的谈到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做的活化肠道饮食法啊，谢谢美兰，
0: 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这塑胶镜头的运用哦，曾经让台湾的这家厂商在多年前就很受两岸之间的关注，尤其在我们台湾更是哦。只是它历经 COVID-19 的新冠疫情，还有这几年产业发展的竞争，在目前相当看好的 AI 赛道，有看到它吗？今天所要分享的故事呢，一点都不悲壮，反而还是它挡不住的光环。尽管在这几年他的转身他非常非常的低调，那我们常说呢，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他怎么样做好这个转身的工作，你说沉钱吗？沉得住气吗？好，我们在今天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财讯双周刊撰述委员林苑卿，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苑卿，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苑卿。
1: 好，我们提到这家公司呢，其实在台湾非常的知名，就是股王啊，大力光哦。从1987年创立之后呢，在两岸都有市场。那我刚刚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在 AI 的赛道里头没有被挤掉。那我们谈到淘汰其实是还蛮残酷的，因为在节目当中透过我们财讯双周刊非常专业的一些观察哦，那么有些台厂它的转型是很辛苦的。那大力光呢，其实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来看好了，它怎么样保持它的这样的速度跟方向。我们先从它好像慢慢的退出中国大陆市场，是不是？
2: 对，没错。
1: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原因？就是疫情的影响，那还有就是是不是他们的产业的嗅觉？
2: 对，因为大家知道说，在大力光在1987年成立的那个时候，其实台湾其实很多的光学镜头的厂商就是有掀起一波这个吸镜潮。那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国的部分的话，不管是机台是人力的部分，都是相对比较低廉，所以光学镜头厂也在那一波就是前进大陆去设厂。可是因为后来中国大陆这边开始光学镜头厂商也纷纷崛起，像舜宇啊等等的欧菲光啊这些，之后竞争也变得相当的激烈，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大力光也开始慢慢把经营的重心转到台湾来。那特别是因为大力光是一个非常重视专利的公司，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从过去到现在也已经累积了3000多项的国际专利，那都是为了去巩固他们在专利壁垒上面的一个优势这样子。那如果说就还是维持在中国这边设厂的话，那可能比如说一些商业机密啊，或者是一些人才的部分可能会比较难掌握，所以后来其实他们是台湾少数把经营中心后来慢慢转回台湾这边的光学镜头的公司。
1: 对，如果打开这个大力光的官网，它会很清楚告诉我们，在1987年创立，他们就一直致力非常卓越的技术研发跟

0: 精密光学塑胶镜头的制造，所以我们提到大力光，比如说手机的镜头厂啦，那还有在平板啦、笔电啦、汽车这些多元领域，他们都为他们的行动科技提供非常卓越的影像体验。所以刚才我们专属委员就是苑青有告诉我们说，哦，他有3000多项的专利，那在中国他们怎么样去经营，在台湾他们又看重的是什么？首先苑青就告诉我们，其实是会有一些竞争对手，但是他们知道自己的方向要怎么样做出调整，所以近年来就逐步退出中国大陆市场，那在台湾的经营更加的着力。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这个角度，那我觉得这个技术很重要，专利拥有这么的多，怎么样来运用不偏废。不过我想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同样是做吃的，如果要做台式面包跟这欧式的面包，口感也还是不一样哦。在转到这 AI 赛道这个历程当中啊，大力光就你们跑产业的来看，这几年是不是相对的比较没有跟媒体接触，或说从业界那边可以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这个在这一期你们的封面故事谈得非常的有意思，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怎么在这一次的报道当中我提到我们这家非常特别的大力光公司呢？
1: 是因为财讯其实一直都有追踪大力光的相关报道，那我们也做过很多次的大力光的封面故事。那大力光从创立初期到现在其实一直都是很低调的公司，就算他们其实也有参加很多产业界的一些联盟啊，或者是一些协会，但是事实上这些协会或者是联盟的 member 对大力光的印象都是他们非常的低调，他们其实基本上就是只是成员，但很少跟产业界的 member 去做一些交流。那产业界的人对大力光的印象也是觉得这家公司真的是蛮低调，就连他们的供应商跟他们的接触其实都觉得很难可以知道大力光的全貌，甚至像我们之前有去采访过去有跟大力光合作的供应厂商的高层，他也说跟大力光交手非常的多年，但是其实也不是真正的了解大力光内部，就是他们的产线啊，那些等等之类。他好像也只去参观过一次，就是大力光的产线，然后发现说大力光里面真的是自动化程度非常高的公司。那其实大力光也有很多的产学合作，像我们知道他跟清大，然后跟成大这些学校，他们都有一些产学合作。那最知名的当然就是大力光有跟清大有成立一个清大大力光联合研发中心，里面的人也告诉我们说，其实大力光真的是非常的低调，就连他们去做这个联合研发中心其实也不太清楚说大力光每一次抛出来的研发议题到底是对位到他们什么样的产品上面，但只能说大力光是一个非常致力于知新技术的研发，而且他们是多角化的技术去做经营。他们除了本业手机镜头的技术会持续研发之外，在非本业以外的前瞻技术，他们其实也透过跟学校或者是跟很多研究机构的合作，甚至是内部就是很积极的在做就鸭子划水的动作。
0: 刚刚苑青告诉我们这个，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好奇，就是说连合作厂商都不太清楚他们比如说在每一次的一个关键技术的一个提升究竟是怎么样，但是就跟他们合作就一路就走到现在哦。还有就是产学合作很重要哈，其实像我们台厂在一些技术转型的时候，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探讨过，像我们的工研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技术，可以在研发这个部分也给厂商很多带路的功能吧。学校的合作我想呢也是很重要，所以呢大力光他就跟学校，刚刚您提到就清大还有成大，我节目当中有时候谈到政治议题的时候访问政治学者，前几年就讲了啦，就说哎呀我们学校的学生呢都还没毕业就被企业界给定走了。所以其实原本要请教苑青，就是说他们研发设计技术靠的是自家团队吧，你看产学合作大概是很重要的一环。就你们所知有没有向外取经，或说有哪些可以关注的地方呢，在技术的部分？
1: 这次其实我们有整理大力光它跨足 CPO 的这个历程的这个时间表哦。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大力光几乎它从过去发展手机镜头的脉络到现在其实都是非常一致，就是 可以的话，他们几乎

0: 关键的技术都会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而且他们也都会有团队去做相关的研发，甚至如果这个技术非常的重要的话，这个事业非常重要的话，他们还会成立子公司去做这个部分的一些合作。那比如说像这次我们有成立大力光跨足 CPO 的脉络，那就可以看到说，其实他们在2025年上半年决定要跨足到 CPO 领域的时候，他们就成立了子公司大根电子。那过去其实大家也知道，他们也曾经尝试要做那个汽车镜头的部分，所以之前也成立了大根光学的部分。
1: 好，这个 CPO 是共同封装光学是吗？是一个技术哦。
0: 对对对。
1: 哦，这一期你们有特别来介绍，那他们就会成立一个子公司，好好的来经营这个。我想速度也很快了。那技术一定要有，你刚刚提到关键技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要牢牢掌握住，才能够走得更长远嘛。哦，所以他们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一直走到现在。那目前他们是不是有被合作厂商给看到了？我想这也是重点吧。他们有他们的努力目标，就说他们就是在一个产品的很重要的供应链，那谁找到他呢？节目当中谈的很多是台积电，他们也是团队成员之一嘛。嗯，合作厂商
0: 台积电的部分的话，这个其实是很少人知道，其实台积电是大力光的大客户
1: 啊。
0: 那这个是比较少人知道的，就是说他们其实一直都常年有相关的一些光学的技术的部分的合作。但是因为这次刚好大家知道说台积电他们要做 COOP 这个平台，也就是 CPO 的封装的部分，所以呢他们之前在这个供应链上面发现了一个就量产上的瓶颈，所以他们后来也因为本身双方就已经常年有合作的关系，于是找上了大力光来做这个部分的救援，这样子。就是说希望可以力荐他们进入这个生态圈。其实大家可能会知道说，从去年开始就听到比如说像本来要做 FAU 的厂商，像上权啊这些公司，那他们因为两日的关系就没有办法符合台积电的要求，所以台积电
1: 才会找他们，
0: 才找上了大力光。这件事情是有被证实的。
1: 你看这个消息的证实，其实表示说他们历经了长时间的努力，才证明了他们的实力的确比竞争对手还要好。所以台积电呢骗寻一些合作厂商，最后找到他们，所以这也是证明了他们的实力是被肯定的。所以台积电来敲门，就确定他们走到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嘛，齁。所以这过程当中啊，在最新一期的封面故事里头，谈到的是一个非常具有这戏剧化的一个场景啊，就是说要画出一个图给谁看哦，就是他们已经成功开发出这个 CPO 的定位。
0: 对，因为其实就今年六月的时候，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大力光第一次参加 Computex 参展，它这件事情其实蛮轰动，因为大家知道说大力光过去给大家的角色是光学镜头的厂商，那跟 Computex 其实好像有一点沾不上边。
1: 对，
0: 然后这次他宣布他第一次要参展的时候，大家就很好奇说，他到底要展什么东西？后来去到摊位以后才发现说，原来他展的是 CPO 的产品，而且他是展示了一个全球现在少数可以做到四排 Fiber Array， 就是光学阵列这样的一个 CPO 产品的技术，就是让大家非常的惊艳。然后大家知道说，其实相信不是在 Computex 的时候他们才做，应该是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他们早就已经在做这个部分的布局。那时候有一次，就是他们里面的技术人员刚好在跟朋友打麻将的时候，就突然收到了一个电话，然后原来是他的主管告诉他说，现在总裁希望可以知道我们现在 CPU 产品的定位，然后希望他可以去把就是他们要做那个产品的图画出来，然后让总裁知道说，就是我们现在定位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就急急忙忙的去画了这张图，这样子。
1: 你看能画得出来，就说已经做出来了。刚刚提到的重点，创办人就是总裁嘛，哈。那我们董事长是林恩平，这个部分的话，我就想他们关键技术一定要牢牢掌握，而且重点是他们决定要转型，转型 能不能够成功，其实对一个企业是一个很严酷的考验哦，一个

0: 挑战哦。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刚才其实苑青就是我们专属委员也告诉了我们，他们通过产学合作，那么成立的子公司在技术研发的部分呢，他们是一直往前来迈进的。好，那谈到这里呢，是不是还有一些角度我们可以来看呢？他们过程当中，董事长是不是也有提到，其实也没有我们外界想象那么的轻松，他们大概有历经什么样的阵痛吗？
1: 在这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们在去年上半年的时候决定要投入到 CPO 这个领域的时候，他们在六月就成立了子公司大根电子嘛。那中间的过程当中，他们遇到最大的挑战就是说，因为现在 CPO 各家的规格都还没有统一对，所以就等于说他们算是要先找到潜在的客户，然后以他的规格然后来去做这个开发。而且他的这个开发来讲的话，因为他们算是跨界到这个领域，他们本来是光学镜头厂商，然后现在要跨到这个领域，所以他们变成要对上下游的供应链的需求跟规格都要非常的清楚。所以在供应过程当中，他们也花了蛮多的时间去做这个部分的一些了解，这样子。
0: 感觉他们是有前瞻性的眼光，但是规格都还没有制定，所以他们必须要面对一些风险就对了。那还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吗？就是说挑战，他们当初也是某种危机感才会转到这个转型的路，是这样子吗？
1: 对，没错。其实我们这次也有帮大家整理的一个，就是大立光的一个蜕变史，就是他们其实公司成立到现在也将近40年的时间嘛。那刚刚主持人其实有提到说，他在2017年的时候，曾经他的股价一度飙到破6000，所以那时候是股王。对，但后来因为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就是2020年华为因为受到美国的制裁，所以那时候订单就整个几乎就掉了一大半，所以大立光在这个部分其实他也有受到一些重创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大陆很多的光学镜头厂商像舜宇是在后面追赶的很快，所以呢他们在这个部分也遇到了一些竞争。然后2022年的时候，他们股价其实一度掉到1600块，就是一个新的谷底这样子。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有去思考说，哎，其实现在手机新的规格成长有一点停滞了，接下来如果说他们要再去开拓另外一个成长的动能的话，他们应该要去思考新的方向。所以他们也尝试了很多的转型，像他们之前也有做过隐形眼镜啊、新欧啊，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然后也尝试去做车用镜头，但是好像成果都没有如他们预期的那么aggressive。所以现在好不容易看到了 CPO 这一块，它是属于高毛利而且量又很大，就非常的符合接下来他们转型的一个方向。
0: 好，刚刚专属委员苑青告诉我们说，你看2017年股王6000块，然后股价一直跌到1600的历史的低谷，外界帮他们算了哈，这个市值从这个巅峰蒸发将近70%，我想很痛的，投资人大概也觉得还要继续守住他嘛，但是他们自己我想的更焦急。所以历经一些竞争啦，或者说思考未来要走的路，那未来要怎么样走，所以呢在这几年呢就开始有一些想法，就转型到这个 AI 这个部分。那这个共同封装光学 CBO 这个技术呢，最近也算是成熟一点，他们也许也比较有把握可以对外来说他们这几年到底努力做些什么。但是就是说这个规格都还没有制定好，那这个投资的确定感，当然已经决定要这么做了，算是一步一步往前走了。那目前来看的话，大概会有什么样的挑战？刚刚已经说有挑战了，那现在要怎么样来看他们在打造他们未来第二个一个成长曲线呢？
1: 对，当然如主持人所说的，就是说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各家想要支持的技术路线好像还没有确定下来，然后再加上说现在看起来很多的产官学界都预估 CPO 至少最快也要等到2028或2029才会开始有一些营收益助，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变成说大家来看大立光 CPO 前年的时候，就是要等到2028跟2029，就是它实际营收益助的状况才可以确定它在这个部分

0: 是不是已经有成功了。
1: 嗯，所以就等待这几年的话，其实对厂商来说，或许他们过去会有一些经验啊，但是有时候这个产业发展的情况也是变动的非常的快速哦。那即便到现在我们在谈这个人工智慧 AI， 还是会有一些杂音哦，就是对它的发展未来还是抱持着比较存疑的一个态度哦。所以这是挑战之一。那接下来在业界对于他们大力光这样走，还有一些挑战，或者是外界怎么样来观察？
0: 因为大家也知道说大力光过去其实都比较习惯单打独斗，他什么都自己来，但现在他跨到 CPU 领域的时候，他变成他要跟整个供应链上下游的部分去做一些整合，然后做更多的一些技术上面的分享跟讨论。那这个部分其实也非常的考验大力光的企业文化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大家还在看说，哎，大力光在这个部分企业文化的转变是不是可以很快很 smooth 的让他可以在这个领域很快可以获得成功。
1: 嗯，你提到这个企业文化，我倒是好奇，就愿清你的观察，他们企业文化就是刚刚只有提到就是很低调嘛，哈，联合作厂商有时候都还不是很清楚啊，那就是单打独斗。如果说要做这样的转型的话，他们一般业界都是什么样的文化？就是要常常沟通嘛，对不对？不可以再这么的低调，是这样？还是说，有哪些是不一样的？
0: 如果以台积电来说的话，它就是通常会有个生态圈，然后这个生态圈里面就是会有核心技术所需要的供应的厂商，那他们会一起 co-work， 然后去讨论技术的规格，跟一些技术的瓶颈，然后要怎么样去解决，然后上下游之间要怎么样去做串联，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有很多的 co-work 的一个工作这样子。
1: 对，那这个会不会对大力光来说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尝试吧，哈，这就再看了哈，这个企业文化的一个挑战。那另外还有个规格化的一个部分，那另外还有哪些是他们可能未来我们可以再观察可能的改变吗？或者说，业界怎么样来看他们好，或是有一些股东他们怎么样来看？
0: 其实这一次我们要做大力光的专题，然后也有访问了很多产官学界的人，从教授啊，然后到研究机构，到供应厂商，到同业，他们都其实非常看好，就是大力光在这一次的可能会是以一个黑马之的出现这样子。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
1: 从
0: 过去到现在，他的大量量产的能力跟他的光学的 know how， 还有就是说他一直在做的是那个 alignment， 就是现在做 CPU 最重要的对准的技术。
1: 那个技术很难是吗？就是说
0: 非常非常的难。
1: 就是少数几家可以有条件做得到的。
0: 对，因为大力光他之前做手机的镜头40年来，他就一直在做对准这件事 ，alignment， 就是校准这件事情。他这个其实是非常的，就是光学的 know how 跟他的经验。
1: 就差那么一点点也不行，要完全对焦对得非常的准，那一般来说是在业界不容易做到，但是他们要求的对焦对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订单就是他们的，可以这样说，但是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就对了。
0: 对，技术难度真的非常的高，因为大家知道说他那个要对准的那个，就是从光线要对准到晶片的那个部分，它是以微米这样子的一个单位，所以说你只要差一微米的话，你的良率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1: 哇，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在用一个产品的时候啊，就像我们是四眼田鸡好了，近视的人，你要去对个眼镜要配到准啊，可以看到清楚，那也不容易，就是完全不能够有任何的差异就对了。所以这个部分是大力光啊他在追求的，但是业界对他与产官学界或是同业同行在看的话呢，会觉得他们应该是可以做得到，如果做得到的话，那订单就是也许他们是全拿也不一定。不过谈到这个，就是有竞争对手吗？在台湾的部分，或说在海外？
0: 他们现在目前当然会有竞争对手，像我们这次又帮大家整理了一个大力光在整个 CPU 产业的战略地位。那大家可以看，在光学镜头的部分，它有分微透镜，然后有分光纤阵列，然后有分光纤阵列模组这些。那它

0: 在每个领域都会有各自的这个竞争对手这样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一期的大整理的表格。
1: 对，
0: 有记得这个说明。
1: 对，我们今天虽然谈这个股王大力光哈，在2017年的时候，那么一直到现在，其实外界还是呢关注。那刚才苑青还告诉我们，其实从各界来看的话，他们还是非常看好未来是一个黑马之资哦。那外界一直都很看好，他们现在股价还是很高。我们媒体的观察是怎么样呢？市场的
0: 之前外资的话，一度有喊到6000-7000块的目标价。就是看好他们在 CPO 的发展。
1: 可是说他们在 CPO 这个领域的发展还是相对其他竞争对手被看好，所以刚刚你有提到说黑马之资，所以大家还是压他们就对了。OK，
0: 是是是，
1: 好，被看好，我想还是有原因的哈，并不是只是一个画大饼吹嘘而已啦哈。OK， 所以他们看好的原因还有其他吗？还是说其实是有一些挑战，但是等着他可能还是会有突破？最后
0: 就是说，现在因为要做 CPO 的机台，真的已经供不应求，但是大力光他还有自己可以做机台的能力。还有就是说，你要投入 CPU 这个领域是非常烧钱的。
1: 烧钱。
0: 那大力光的口袋也很够深。
1: 所以要有雄厚的资本才有办法去撑起来哈，就在硬体方面也要。所以他们在台湾，我想也多设了好几家厂。你看，如果要能够掌握最新的技术，他们会成立一些子公司，然后来做这些关键技术。就是在有竞争对手情况之下，他们也是要拼老大，要拼第一，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是吗？
0: 对，没错。
1: 好，我想呢，还是值得关注，因为目前在市场上，大家还是非常看好。它的发展从转型之路，那么到现在确立，好像慢慢又走到一个确立的方向。但是，目前我们的观察是，它还是有点低调。只是在六月份 Computex 的时候，他们是稍微呢比较高调一点。他们拿得出来的，我想还更多，但是值得我们再来观察它后续怎么样面对市场的一个反应哦。好，我想呢，我们在今天谈这个大力光，这1987年成立这家公司，两岸市场，那现在在做投资方面的一些调整，那经营策略有点不一样。他已经走快40年了，我大概在1990年代曾经有机会呢，跟一个中小企业的老板在聊，他说：“哎呀，一家公司能不能够创业成功哦，至少要撑过第一个十年。那大力光已经进入到第四个十年哈，未来相信还会持续，只是说在过程当中，他可能会历经哪些的转变呢？”好，非常谢谢我们财经双周刊正式委员林苑青，今天我们解析大力光他怎么样华丽转身，谢谢苑青，谢谢你。
0: 谢谢。
2: 明天的历史就是今天的新闻，掌握两岸焦点新闻，就在《两岸 ING》节目。
1: 好，节目尾声几个相关新闻焦点提供给您参考。首先是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收盘涨了46.26点，收在45857.27点，涨幅0.1%，成交金额是新台币9420.25亿元。那么在今天成交量前五名个股是友达主动统一升级50，人保利基电群创，涨幅前五名个股是博成川湖、建策中华化以及大力光，跌幅前五名个股是技嘉、凝聚、扬博、长荣航太、成启。那么至于在产业面方面，行政院主计总处在14号呢公布了最新的经济预测，将2026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大幅上修到11.05%，创39年来最高水准。主计总处进一步指出 ，AI 热潮拉动出口规模持续扩大，2027年超额储蓄规模值预估会冲破新台币11兆元大关，超额储蓄率也达到29.49%。国内投资毛额升至9.2兆元，都创下历史新高。 另外呢，国科会主委吴成文在13号跟14号率团访问美国和宾州匹兹堡卡内基美隆大学团队交流，聚焦人工智慧 AI、机器人等议题。吴成文表示，台美在智慧机器人科技和产业上拥有互补跟串接性，

台湾具半导体资通讯系统制造产业链优势，需引入美浓大学在创新和系统整合方面的机制跟经验。国歌会还分享台湾在各部会合作之下，这次是串联台南沙仑中心的先进 AI 演算法研究、工研院六甲院区的软硬体整合验证，以及柳营科技工业区的量产基地打造完整的机器人黄金三角，推动台南古都转型为前瞻科技新聚落。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蔡天华建筑师，我希望整合建筑、法律与科技，把复杂的问题说清楚，让专业真正走到需要的人身边。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一位建筑师为什么还要跨足景观与工程法律？蔡天华建筑师事务所主持建筑师。蔡天华建筑师的专业养成本身就是一条不太一样的路，从建筑出发，取得建筑与景观建筑硕士，更进一步攻读工程法律，让他看建筑不只是从设计出发，也从环境、工程与法规的思考。从公部门的历练，到2014年考上建筑师，成立事务所，他一步步把专业化为实务。更有意思的是，当年他的老师明明知道他一定会考上，但却对他说，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快考上？这句话背后究竟有何深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蔡天华建筑师不一样的建筑之路。
1: 其实我一开始是在室内设计与建筑之间做选择，因为我本来就对空间设计很有兴趣，但进一步了解之后，我发现建筑所涵盖的范围比较广泛，它其实不只是室内空间的安排，也会涉及到土地、环境、法规，以及一栋建筑物从规划设计到完工的整个过程，所以最后我就选择了建筑。我觉得我个人比较特别，是因为我在开业之前是没有实际待过事务所的，这个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而是一开始我就在建管科里面待了4年半，那段时间的工作经验非常的扎实。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的是一位非常酷的，而且是一个美女级的建筑师，蔡天华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蔡天华建筑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其实呢，我看他的外形啊，很难跟建筑连在一起哦，感觉他应该就是走外商公司啊等等的，可是没想到他是走建筑这条路，所以我都很好奇呢，就是蔡天华建筑师为何会走建筑这条路呢？首先我们先请美女级的天华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什么样的原因呢会走上建筑这条路呢？
1: 其实我一开始是在室内设计与建筑之间做选择，因为我本来就对空间设计很有兴趣，但进一步了解之后，我发现建筑所涵盖的范围比较广泛，它其实不只是室内空间的安排，也会涉及到土地、环境、法规，以及一栋

0: 建筑物从规划设计到完工的整个过程，所以最后我就选择了建筑。
1: 那你在大学求学期间，你有没有觉得建筑是你要的呢？其实建筑也有跟室内设计有一点关系嘛，对不对？
0: 对，我在大学求学的过程中，我的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让我理解建筑不是只有把房子画得漂亮，而且是要是观察环境，理解人的需求，也要思考建筑跟城市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老师们也教会我，每一个设计的背后都应该要有它的理由，而不是只有追求外观或形式。
1: 当你刚开始上这个建筑的科系的时候啊，觉得建筑对你跟你自己原先的想象有没有差别很大呢？
0: 反而我觉得这东西更适合我。
1: 哦，为什么呢？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老师的引导，然后透过老师的引导之后，让我发现，诶，原来建筑它是这么的有趣。每个案件从最开始的想法，经过了讨论、修改跟施工，到最后完成的时候，它那个整个的过程会让你觉得很开心。
1: 所以看来你很适合走建筑这条路哦。好，那所以呢，你一路完成了建筑跟景观建筑的硕士，后来呢，你又读了工程法律哦。这我看你的资料的时候，我就说哦，这个我一定要来问一下，为什么念工程法律哦？好，那为什么在建筑的专业之外呢，你还想学习法律呢？这跟你的建筑工作会有一些不同的思维吗？天华建筑师，
0: 我后来会去学习法律，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进入实务工作之后，我发现学校里面学到的内容很多是偏向设计、空间以及专业技术，但真正开始职业之后，其实会遇到很多学校不一定会完整教你的事情，例如要怎么结案，怎么和业主确认工作的范围，合约应该要怎么拟定，双方的责任界定要怎么区分，以及工程在进行的过程中如果发生了变更该怎么处理，这些事情其实跟设计一样重要。即使你设计做得很好，如果一开始合约责任沟通没有清楚，后面还是很容易产生问题。
1: 所以你学了工程法律之后，对你自己本身在施工，因为建筑本来就是跟业者会有一些互动，所以对你这个在条规方面呢，会不会比较好呢？
0: 我那时候去学法律并不是因为我最一开始想要成为法律人，而是因为我希望自己除了懂建筑之外，也可以理解法律人在意的事情，以及法律的语言还有他的思考逻辑。
1: 你只是要他的思考逻辑，不是对你的建筑工程是有帮助的。
0: 建筑人比较熟悉图面、工程现场跟实际的执行，法律人则是会从契约、证据以及权利义务跟责任归属来看待事情。
1: 我觉得啊，建筑的理念就已经很有逻辑了，那再加上法律的训练的话会更有逻辑，所以这个对你日后在从事建筑会更加的有空间感或是有逻辑感吗？
0: 肯定是会有帮助的，但是我自己是比较希望我可以在这两个专业之间去扮演一个沟通者的角色。后来我也会接到一些同业的咨询案件，有些建筑师和律师讨论完案件之后，对于律师提出来的建议、后续方向或文件应该如何修正，仍然不确定在实务上要怎么处理的时候，就会来找我讨论。这个时候我会以比较中立的角色去协助同业理解律师的建议在法律上想要处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他放到建筑实务中能够执行，以及图面、合约或是说明文件应该要怎么去调整，才能够更准确的去表达实际的状况。
1: 这样看起来的话呢，学建筑的人是不是很少会去学工程法律呢？
0: 非常少，目前只有台大有在开设，之前是在中原上，中原的话他现在已经没开了，因为没有那么多人。
1: 没想到呢，你学了这个工程法律之后呢，还可以帮助你的同业哦。那所以呢，在你成立事务所之前呢，您也曾经在市政府的建管科担任承办哦。这一段的公部门的经验，对您后来自己本身职业或是创业，甚至于呢投入了公共服务，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天华建筑师，
0: 我觉得我个人比较特别，是因为我在开业之前是没有实际待过事务所的，这个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而是一开始我就在建管科里面待了4年半。那段时间的工作经验非常的扎实，每天接触的不是只有图面跟申请的程序，也会直接面对民众、建筑师、工程单位以及各种建筑管理上实际的问题。这让我很早就理解建筑法规不是书本上的条文而已，每一个规定的背后都跟公共安全、使用权益以及民众的生活有相关。我也看到建筑专业和一般民众之间 常常存在很大的资讯落差。对承办人或建筑师来说，很熟悉的程序，对一般民众而言，可能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1: 所以您认为呢，您自己本身在公部门的那四年半的时间，对你日后其实有很大的帮助就对了。
0: 对，这段经验让我后来

0: 在成立事务所的时候，我不希望自己只是一个负责画图的建筑师，而是希望能够把公部门累积的法规、行政程序跟实务经验转换成一般民众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协助他们把问题去做厘清。
1: 可是当时你为什么不会想要在事务所历练，而是到公部门去历练呢？
0: 这要回到我大学的时候老师曾跟我讲过的一句话，他说天华，我知道你一定能考上建筑师，但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快考上
1: 啊？为什么？
0: 我当时真的听不懂，我到考上那一天我终于懂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当你考上之后，你变成了建筑师的角色。
1: 对，
0: 然后一般事务所他不会想要一个没有工作经验然后有建筑师牌的员工。
1: 可是你有在公部门历练过啊。
0: 对，但是那跟事务所的实务经验还是不一样的。
1: 所以你的老师叫你不要先那么快考上，你还真的听他的话，先到公部门去历练，然后之后才考建筑师。
0: 对，但是他还是认为我太早考上，他认为我应该是35岁以后再去考建筑师，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累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你待过事务所，你有扎实的基本功了，然后你有政府部门的一些公务经验了，那时候对你来开业来说会更有帮助。
1: 你还是没有听老师提点你的不要太早考上建筑师证照，所以呢，您考上建筑师证照的时候，那一年考上你就开始在2014年成立你的蔡天华建筑师事务所了吗？
0: 对，我马上就出来开业了。
1: 可是你不怕说你原先是在公部门承办的那些的业务，跟真正开业的那个事务所应该不太一样哎？
0: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年轻有冲劲，然后那时候不懂得害怕。
1: 那时候几岁就开业了？
0: 我27岁。
1: 哇，是真的很早哈。
0: 对，我22岁就进市政府，然后27岁考上我就开业。
1: 哇，你真的是挺有魄力的，动力其实很强哎哦。
0: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运气挺好的。
1: 好，那当你成立事务所的时候，你有没有希望你自己的事务所打造什么样的一个事务所，跟其他的事务所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0: 我在成立事务所的时候，很大部分的基础是因为我在建管科的工作经验，那段工作的训练很扎实，所以让我在面对各个类型的案件的时候，我都可以蛮有信心的去完成的。
1: 那可是最重要的，开业之后是要有业主给你承揽，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些客户你怎么找呢？因为你没有做事务所的经验，你只有是在公部门的经验。
0: 哦，这个问题蛮有趣的，就是我妈妈那时候也问过我一样的问题。
1: 哦，
0: 她说，因为大人都会担心嘛，
1: 对啊，
0: 她会说啊，你出来。我的舅舅其实也很担心，他那时候还给了我一个红包，他怕我没有工作活不下去，你知道吗？后来我妈妈问我说哎，啊，你案件从哪里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思考，对啊，我的案件从哪里来。
1: 哎，对啊，所以你在开业之前你没有想到这一环吗？
0: 没有，但是我觉得桃园建筑师工会真的是对我帮助蛮大的，因为其实我很大的业务是从桃园市建筑师工会的建筑师分过来的。
1: 他们都知道你新开业吗？
0: 他们都很照顾新人，所以很多人会说哎，怎么可能，同业应该是会去
1: 先竞争。
0: 对对，会竞争，但是我觉得我们桃园工会在这一块上真的是做得很好，
1: 很暖心，就是他们会提携后辈。
0: 对，然后包括你刚接，你可能对这个案件不是很熟悉，他们甚至都会提供你相关的案例去辅助你，然后你在过程中你不会的时候，他们甚至都还可以协助你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现在其实觉得我也可以反过来做那个角色了。
1: 哇，这个很好，我觉得这种传承要一直传下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多半来讲呢，在成立建筑师事务所，大概10个找不到一个像你这样子吧，没有在事务所工作过的经验，
0: 对，
1: 就开始开事务所，你大概是第一个吧？
0: 应该是吧。我那时候开业好像也是全台湾最年轻的一个。
1: 哦，哇，所以打破了很多第一。
0: 应该是。
1: 好，那所以呢，当你自己本身在桃园建筑工会呢，这些的前辈呢给你一些的案子，然后再慢慢的教导你，就这样子慢慢的你就开始一件一件一件，一直到现在2014年到现在已经也成立了事务所11年了哦。
0: 对，
1: 哇，
0: 时间过得很快。
1: 现在呢也开得非常好，因为呢你不止呢在桃园有建筑师事务所，你在台中也有一个事务所，对不对？当时为什么要把战地又拉到台中去呢？
0: 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设定说我们要去哪一个城市发展，而是因为我们的业主他是来自各地的，那业主也会介绍业主、哦、所以原则上我们的业主在哪里、嗯、我们服务就到哪里。
1: 所以你的台中的业主比较多吗？
0: 应该是说我们台中它有机场可以飞金门飞马祖
1: 哦，
0: 然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我们在离岛也有案件、嗯、那台中它往南发展的时候其实相对也比较近，我们从基隆到恒春都有过案件，
1: 所以等于是全台跑透透。
0: 全台跑
1: 哦，所以你连外岛也有。
0: 应该是说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开业你不能选择案子
1: 啊，所以要有你就
0: 只要有你就得要去服务，
1: 只要有就去服务的。你这样的历练有多久的时间？前面三年？
0: 没有，我一直以来都是只要是业主在哪我们就服务到哪里，
1: 包含现在也是。
0: 对，你不能因为你现在稍微长大一点你就不理这些业主啊。
1: 哇，好，所以呢你现在在桃园建筑工会也开始慢慢的之前所受到的照顾也照顾到后辈了。
0: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嗯、但是现在比较像是去回馈，我觉得就是包括我们去当公职、嗯、去当主委，这些事情都是在做一些回馈。
1: 所以你们也是有不同的部门，那你现在的这个委员会的主委呢，还是是整个建筑工会的主委？
0: 我现在担任的是福建金门马祖地区建筑师工会的纪律主委。
1: 不是每一个建筑工会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基地主委吗？
0: 是，但是因为我们原则上是只能加入单一会籍，单一会籍就是你在本岛一个县市你只能加入一个工会、嗯、那但是离岛的部分你可以额外加入，所以我是有加入福建金门马祖地区这边的工会。

0: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桃园到台中，甚至金门马祖，蔡天华建筑师的建筑版图，跟着客户走到哪里，服务就到哪里。他把每一个新的建筑基地都当成一次旅行，用以人为本，尊重环境，创新永续，法规变重的理念走进不同的地方。更特别的是，他把建筑工程与法律的跨域思维转化成公共工程作业系统，让繁复的文件与流程可以被整合共享。从公共工程到学校、非盈利建筑，他始终从人的需求出发。对他而言，每一个基地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段新的旅程。他说，
1: 我并不是一开始就特别设定要往哪一个城市发展，而是随着业主的介绍，服务范围自然而然就慢慢的扩大。因为我们的案件大多是一个客户介绍一个客户，所以我们的想法也很简单，客人在哪里，我们的服务就到哪里。同事常常不是不会做，而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确认，要把同一批资料重新再整理。所以我就开始思考，能不能去建立一套符合所有建筑师事务所都能使用的一个作业系统。
0: 好，那刚才我们有提到说呢，因为你就是很热血，在27岁就开了建筑师事务所，你总希望你的事务所跟别人不太一样吧？打造了哪些跟其他建筑师事务所不一样呢？
1: 很多人对建筑师的印象还是停留在设计房子、盖房子，但建筑师的业务范围其实非常的广，有些事务所的专长集中在设计，我们则比较擅长处理复杂法规、行政程序以及需要跨专业整合的特殊案件。所以我们有不少的案件是其他单位已经处理一段时间之后遇到了一些瓶颈再转来找我们。
0: 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你会有柜台的建筑志工来帮助一些不懂的一般的民众。其实我们一般来讲的对建筑也是懵懵懂懂哦，可以来帮这些民众可以解惑是吗？
1: 应该是说这是建筑师工会的一种社会服务，它跟市政府我们是有必须要强迫每一位建筑师你得要去做志工柜台的轮班。
0: 哦，
1: 对，那你在值班的过程中就会有很多的民众，每天因为我们现在是全天值班，所以每天都会有很多的民众来问问题，
0: 就跟我们有一些法律咨询服务是一样的。
1: 是的，对，所以常常遇到很多民众，他为了同一个问题他跑了很多的单位，他被转来转去，然后他问不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答案。但很多时候不是没有人愿意协助他，而是民众他自己都问不出他自己问题的核心，他自己讲不出问题，因此他也不知道正确的问题应该怎么问。我通常就会先听他把事情从头说明，然后把这些分散的资讯重新整理之后，协助他判断下一步应该准备什么样的资料，问哪一个单位或找哪一种专业。这段服务经验也让我比较确定，我希望打造的事务所是一间不只会设计，也能在案件最复杂最困难的时候协助业主找到可以执行方法。

0: 方向的事务所。
1: 所以你真的是有做回馈了哈。所以你也提出呢，以人为本、尊重环境、创新永续跟法规并重这四大的核心理念。这个是你在成立事务所的时候你就开始很清楚你这四大核心吗？是吗，天华建筑师？
0: 对，这个理念对我来说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每一个案件开始的时候都会重新思考的一个基本原则。
1: 那你怎么样去把它真正落实？譬如说以人为本啊，尊重环境，还有创新永续哦，把永续的概念也要放进来吗？
0: 对，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先回到真正使用空间的人。住宅要考虑家庭的生活习惯，学校要考虑老师、学生和行政人员，公共空间则要面对更多不同的使用者。因此我们不会一开始就急着决定造型，而是先了解谁要使用、怎么使用，以及现在真正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1: 那在尊重环境，怎么样尊重环境呢？是依照那个环境的自然吗？
0: 对，是要理解基地的日照、通风、地形、周边环境、既有建筑和地方的生活方式。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条件，不能把同一套设计直接复制到不同的基地。
1: 那在创新跟永续这方面呢？
0: 创新永续也不一定代表昂贵的新设备，有时候保留还能使用的部分，选择耐久且容易维修的材料，改善采光、通风，或是透过修缮延长既有建筑物的使用年限，就是更实际的永续。
1: 那法规呢？法规的话，因为本身有学工程法律，这个就应用到了哈。
0: 对，这个部分和我公部门的背景很有关系。我很早就知道法规不能等设计完成之后才来检查，而是从一开始就要进入设计思考。如果一个设计看起来很好，最后却无法申请、不能施工，或是完工之后不能合法使用，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设计。
1: 所以你从一开业开始一直到现在，你都会遵循这四大的核心，在你的业主的建筑的案件当中去执行。
0: 对，这四个理念其实是相互连结的，每一次做决定的时候，我们都会重新去做确认，对使用者是否合适，对环境是否合理，未来能不能长久使用，以及在法规及工程上能不能真正的执行。
1: 其实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你现在目前的服务范围就是你们业主在哪里你们就服务到哪里嘛。当因为你自己本身住桃园，所以当然是以先从桃园开始，然后到台中，因为你台中也有一个事务所，还有金门、马祖跟离岛这些地方哦。像这样的一个跨区的服务呢，当时是怎么形成的呢？天华建筑师，
0: 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特别设定要往哪一个城市发展，而是随着业主的介绍，服务范围自然而然就慢慢的扩大。因为我们的案件大多是一个客户介绍一个客户，前一个案件合作完成之后，业主如果觉得我们的服务不错，身边的朋友、家人或是合作单位有需要，就会再介绍给我们。所以我们的想法也很简单，客人在哪里，我们的服务就到哪里。现在的服务范围不只是桃园、台中，也涵盖了台湾本岛以及金门、马祖等离岛。
1: 好，那我想呢，你的服务范围越来越广的时候，从2014年到现在，你会不会很有成就感啊？已经拓点拓了这么远了，全台湾跑透透嘞。
0: 我觉得就是当作去旅行、
1: 哦、
0: 就是你不要把它当成是工作，每一个新的基地它都是一个新的旅程点。
1: 像譬如说中南部你会当天往返吗？在离岛那可能是必须要隔天嘛，那在中南部你会当成旅行吗？
0: 应该是说离岛我们也有可能会当天往返
1: 啊。为什么这么远？
0: 因为就真的是去工作，比如说我早上可能七点那一班飞到金门，然后可能下午两点三点事情做完我们就回来了。
1: 哇、哦！
0: 所以我们其实不会去限制说哪一个地区你只能去几天，反而是要看说、嗯、诶这阵子看我们的工作忙不忙、嗯、如果工作没有这么紧凑的话，也许待个两天我觉得也还 OK。
1: 所以你目前现在的事务所大概有几个伙伴了？
0: 我们大概有五个。
1: 这个那在台中那边的呢？
0: 台中那边有两个。
1: 台中那边也是有一个建筑师在那里吗？还是没有？就是你两地跑？
0: 台中没有建筑师，建筑师我们事务所就只有我一位，
1: 所以就是你两边跑就对了。
0: 对，
1: 好，那所以呢在公共工程这方面呢，你服务的流程啊跟创新这方面，我看你的资料当中啊，你也长期呢有参与校园的改造跟无障碍的设施、图书馆跟共读站这些的工程 公共工程了。那在这些的案件当中呢，规模并不大，经费也有限。我们都知道学校的经费真的是有限的啊，可能赚不到钱的。所以为什么要投入呢？你认为呢，这类的工程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呢？
0: 我觉得一般民众对建筑师的误解就是建筑师都很赚钱。
1: 对
0: 对，但其实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特别设定说我们要去专门做这些校园的改造、无障碍设施这些案件。
1: 嗯，
0: 比较实际的原因是因为这些案件的经费通常都不高，可能有时候可能只有2万块，但是你要做的事情跟100万、1000万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1: 你说你的设计费吧？
0: 对，从前期勘查、需求整理、法规检讨、设计、预算编列，一直到后面。

0: 像是在服务，而不是从商业利益的角度去考量。对于事务所来说，它可能是一个金额不高的小案子，但对于每天使用那个空间的学生、老师、长辈或者是民众而言，它可能是一个困扰很久一直没有机会改善的问题。
1: 那你自己会不会有一些扣打？因为有些建筑师他们也愿意做，可是因为他们还是必须要生存下去嘛，所以呢员工也要有费用的开支啊，他就会告诉他说他今年可能只做五件或是只做三件，你有这样的一个扣打吗？
0: 我们事务所是比较尊重员工，所以我们把选择权放在员工身上。
1: 哦，
0: 员工去决定他要不要承接新的案件，他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时间去承接，而不是一个老板一直无止境的去压榨你的员工。
1: 所以你会跟你的员工伙伴们去商讨一下，这个可不可以再接了，是不是？
0: 其实蛮大部分是他们自己决定的。
1: 哦，
0: 对，
1: 哎，这个倒是蛮有意思的。
0: 要转换你的思考逻辑，不能永远都用老板的思维去想这些事情。
1: 是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年轻的建筑师呢？
0: 应该是说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子领薪水出来的。
1: 哦，
0: 对，我不希望以前的一些比如说哦，老板跟你讲的业绩，然后最后你就会觉得怎么都拿不到那个薪水，是不是会觉得你做这么多事情一点意义都没有？
1: 对，而且这么辛苦，好像你的价值跟你自己付出的心力没有成正相比，对吧？
0: 对，
1: 倒是不错哦。好，那我相信呢，你的员工呢，你这些伙伴呢，应该都会跟随你哦。
0: 他们都跟我蛮久了，
1: 所以是你从开业之后，到大部分都是跟你在一起到现在。
0: 对，
1: 那可见你真的是一个好的老板。
0: 应该说我们算是一起打拼的伙伴嘛，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老板。
1: 在里面的相处也看不出来你就是老板就对了，
0: 就是大家一起努力，
1: 真好。好，那所以呢，你在长期的执行这些公共工程之后呢，您认为呢最困难的往往是设计的本身呢，还是后续的行政，还有沟通，还有资讯整合，到底是哪一项会比较困难呢？
0: 我觉得公共工程真正困难的地方往往不是只有设计，而是要让很多不同角色、不同的文件、不同的阶段可以去做一个顺利的衔接。一个案件可能同时设涉及到机关承办人、实际使用单位、采购、审查、专业顾问、施工团队，每一个方面关心的问题都不一样。使用单位在意好不好用，机关要考虑预算以及程序，施工厂商关心现场能不能做，而建筑师要把这些需求整理成一个符合法规、契约和品质要求的方案。另外，公共工程也有大量的会议记录、审查意见、图说、预算、施工文件和代办事项，案件一场人员也有可能会异动，如果资讯散落在不同的电脑、通讯软体或是纸本的资料里面，就很容易出现版本不一致、决议没有追踪或同一份资料反复输入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公共工程的专业不只体现在设计图上，也体现在行政整合、沟通记录、版本管理和责任追踪。这些看起来很琐碎，却直接影响了案件能不能按时按品质完成。也正因为长期看到这些问题，所以我才开始思考能不能用系统把流程整理得更清楚。
1: 看来呢，本身建筑就是比较有逻辑的理念，再加上你学了法律哦，我觉得那个逻辑会更清晰哦，那个图腾会更明确哦。长期的在执行公共工程哦，那我们最近开始规划了一套公共工程作业系统，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要有一个作业系统呢？那你希望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呢？天华建筑师，
0: 这个想法不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想做系统，而是因为长期执行公共工程之后，发现同仁有很多的时间都花在重复性的行政工作上。公共工程除了设计，还有很多的会议记录、审查意见、图说版本、预算资料、查核表格、履约文件，以及不同的机关要求的不同的表单。同一个工程名称、标案号码、契约日期或基本资料，可能要在很多文件里面重复填写。同事常常不是不会做，而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确认，要把同一批资料重新再整理。所以我就开始思考，能不能去建立一套符合所有建筑师事务所都能使用的一个作业系统。它跟营造厂使用的 ERP 不一样，我们需要处理的是前期的规划设计、预算、审查意见这些东西。我最希望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很重要，基本资料只要输入一次 就可以带入到所有相关的文件里面。
1: 那这个现在有一些程式吗？因为现在 AI 这么发达了，有一些程式可以套用进去，全部都在里头了吗？
0: 营造厂端的是有，但是事务所端的目前我是没有看到有，然后它并没有被标准化。但是我觉得现在 AI 已经这么方便的时候，就是我们是

0: 由于节目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蔡天华建筑师的建筑故事。
1: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2: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今天上午第二次在总统府听取行政院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简报之后表示，台湾经济成长率的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因此，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之下，税出增列新台币2357亿元，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记者刘宇秋的报道。
3: 立法院会日前刚通过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行政院近来也筹编完成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17号第二度向赖清德总统报告明年度总预算筹编重点。总统听取报告后才是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以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的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的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因此，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政府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
4: 这一万元怎么使用，由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自己决定。可以拿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可以照顾长辈，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也可以增加消费，支持在地店家以及百工百业。我要特别强调，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也守住国家财政的纪律。
3: 普发现金之外，总统也强调，明年度总预算还有五项重中之重的任务。首先，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包括整体预算合计3730亿元的0到18岁成长津贴。总统说，这项政策不用立法，以编入明年总预算，政府直接做，国人直接领。第二，强化国防力量，守护国家安全。总统表示，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包括年度预算和特别预算，将首度突破兆元，达到1兆1229亿元，持续超过 GDP 3%，展现台湾强化自国防卫的决心。第三，打造智慧国家2.0，带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总统指出，明年度的科技发展计划达2292亿元，比今年增加 12.7%， 其中 AI 新十大建设编列406亿元，持续投入科研、算力、人才以及关键技术，巩固台湾的科技优势。同时，政府也将启动修法，未来8年增加1000亿元，透过普惠金融以及加码投资抵减，并提供 AI 算力运用的协助，带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第四，加速公共建设，落实均衡台湾。总统指出，明年度公共建设整体经费达7288亿元，均衡台湾计划编列1472亿元，从治水、供水到国土韧性，加速公共建设。第五，扩大对地方支持。总统说，明年度中央对地方财源的挹注，包括统筹分配税款、一般性补助款以及计划型补助款，将达到1兆3579亿元，比今年增加1929亿元。期盼中央与地方携手合作，让地方政府更有能力做建设、顾民生。总统最后强调，政府10年来的税出规模翻倍，正表示台湾的国力增强。他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

0: 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总预算。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对于赖总统宣布明年将编列新台币2357元，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行政院长卓荣泰随后在社群平台上表示，主计总处日前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今年上半年经济成长率达到14.15%，全年经济成长率预测上修到11.05%。随着经济成长，政府也将经济发展成果与全民共享，在维持财政纪律之下发放 AI 现金红利，现金10000元。他更重申，普发现金不会排挤明年度已经排定的各项施政及预算规划。朱荣泰说，
2: 基于财政纪律良好的前提，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实质成长430亿元，加上税入税出的剩余1930亿元，合计一共2360亿元，将用来提供每一位国民10000元的现金红利，经济发展的果实会与全民来共享。我也特别向国人来保证，发放 AI 的现金红利不会排挤到已经排定的明年度中央政府的各项施政以及预算的规划。
1: 再关注重要的体育消息，台湾棒球要重返奥运殿堂，这次不只拼实力，更要把关键战役留在主场。中华棒协今天正式宣布，台湾取得2027年世界12强棒球赛预赛、复赛以及2028洛杉矶奥运最终资格赛的主办权。台湾队如果能够在12强成为亚洲最佳，就可以直接进军洛杉矶；如果未能抢到门票，还有最终资格赛第二次机会，力拼暌违20年重返奥运。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3: 棒协17号举行盛大发布记者会，正式宣告两项攸关2028洛杉矶奥运门票的关键赛事落脚台湾。WBSC 世界棒垒球总会会长法卡利、中华棒协理事长顾忠亮、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及运动部次长洪志昌共同出席。现场更邀请1984年洛杉矶奥运台湾队教练高英杰，以及郭泰源、曾志珍、杨青龙、林华伟、吴德申、赵世强等昔日国手齐聚，象征跨越40多年的奥运棒球精神传承，也为台湾队暌违20年力拼重返奥运揭开序幕。巴卡利致辞时指出，2027年世界12强不仅首度从12队扩增到16队，更攸关2028洛杉矶奥运资格。他也肯定台湾从世界12强创办以来就是重要合作伙伴，每届都参与赛事承办，并提到台湾队2024年夺下世界12强冠军，期待为美军在2027年再度打出精彩表现。林华伟则回忆，当年穿上台湾队球衣，只想全力拼战，让世界看到台湾。如今台湾已经是2024年世界12强赛冠军，他相信新一代有能力挑战世界棒球最高殿堂。林华伟说：“
4: 40几年过后，台湾的棒球不一样了。2024年，我们在12强拿到世界冠军。”我们中华队绝对有这个实力，能够站在世界棒球最高殿堂跟大家一较长短。
3: 运动部次长洪志昌更强调，2028洛杉矶奥运棒球只有6队参赛，扣除地主美国，其他席次竞争激烈，对台湾而言更是从2008年北京奥运后暌违20年力拼重返奥运的重要战役。中华棒协理事长顾忠亮则把主场视为抢奥运门票的重要武器。他指出，2024年十二强夺冠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台湾出赛，有球迷做后盾。如今再争取到两项关键赛事主办权，更增加台湾队闯进奥运的机会。顾忠亮说：“
5: 很辛苦的争取到这两个资格赛都在台，这个对我们台湾来讲，不只是世界人看到我们，更重要就是在台湾，因为有庞大的球迷。”做后盾，我们机会就很大。
3: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台湾成功争取到2027年世界12强预赛、复赛以及2028洛杉矶奥运最终资格赛主办权，对台湾棒球以及台北市都具有指标意义。2027年预赛、复赛将有10场比赛登上台北大巨蛋，台湾队不仅能在熟悉的场地出赛，更有满场球迷的台式应援做后盾。北市府也将全力做好准备，希望台湾队发挥主场优势，抢下前进洛杉矶的奥运门票。 根据世界棒垒球总会规划，2027年世界十二强将首度由蛇队扩增为16队，世界排名前12名直接晋级，另外由8队争取其余4席，16队分成4组，台湾确定在 A 组预赛。

0: 再采分组循环赛，各组前两名进入复赛，再争取赴日本参加超级循环赛。十二强同时攸关洛杉矶奥运门票，亚洲成绩最佳球队可直接取得资格。若台湾队未能突围，2028年还有台湾主场的六强一最终资格赛，争取最后一张奥运门票。央广记者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1: 在今天的记者会现场，更邀请到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中华队教练高英杰，以及郭泰元、曾志珍、杨青龙、林华伟等昔日国手齐聚。曾经征战1984年洛杉矶奥运的东方特快车郭泰元今天也直言，主场是重要加分，现在更要提早布局，组出最强台湾队。他也以过来人的身份喊话，相信自己最重要。德国资深记者兼作家周敬恒日前受访的时候透露，他在阿里山旅游的期间疑似遭到中国女子跟监，并在事后向调查局反映。调查局在今天证实，周敬恒所述的遭到中国女子跟监以及向调查局反映等情况都属实。调查局也在去年获报之后随即展开了调查，但是因为涉及侦查不公开，不便说明案件的细节。根据自由时报的报道，周敬恒接受台湾 Plus 采访时说，去年他在撰写中国对台间谍活动报告期间，曾经与友人前往嘉义阿里山度假，当时一名年轻的亚洲女子主动上前搭话。报道指出，周敬恒立刻察觉对方说着极为明显的中国北方口音。更令他惊讶的是，当他们返回下榻饭店之后不久，该名女子竟然已经坐在大厅，甚至紧邻着同行同事的身旁。周敬恒随即警觉地提醒朋友，他是来自中国的情报人员。报道表示，周敬恒强调自己曾经担任德国杂志总编辑，凭借过去派驻中国多年的经验，能够迅速辨识出这些人。他们在回到台北后，也立刻向法务部调查局反映。经调查局审查介入后，该名女子在两天之后就离开台湾。调查局指出，本案也再再证明中国早已在全球实施跨国镇压，而且镇压对象不限于中国人、台湾人，只要是反对共产集权、追求民主自由人权者，都可能成为中共打击镇压的对象。国际消息，美国与南韩今天起展开为期11天的年度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不过，美国总统川普突然指示五角大厦缩减军演规模，理由是这些演习向北韩传达了敌对讯息，而他认为北韩并未对美国构成威胁。综合《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外媒报道指出，川普在自家真实社群发文表示，由于已经来不及取消美韩年度已知自由护盾军演，他已经指示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演习规模。川普文中更指南韩总统李在明已不了谢谢，拒绝加入美国针对伊朗去核化的行动。这是川普第二任期以来首度公开抨击美韩军演存在问题，以及下令缩减军演的规模。华府智库史丁生研究中心北纬38度专案负责人陶恩认为，川普可能正试图改善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而对于川普这样的发言，南韩当局今天回应，韩美一直以来就联合军演保持紧密协调，也期盼北韩与美国的友好关系能够推动朝鲜半岛和平。韩国政府强调，一直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有关伊朗停战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的讨论，并且考量朝鲜半岛战备态势、国内法律程序等各项因素，正与美方密切讨论实质以军事贡献的方案。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今天将与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兼女婿库许纳会面。库许纳昨天在开罗与哈马斯官员举行了罕见的会谈，试图推进川普的加萨和平计划。根据路透社报道，外交人士表示，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运动组织哈马斯领导人哈雅16号在埃及开罗出席调解人员与库许纳和川普和平理事会加萨特使迪诺夫举行的部分会议。这是库许纳已知第二次与哈马斯代表会面。哈马斯是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巴勒斯坦武装团体。 库许纳先前曾经于2025年10月与美国特使魏科夫一同会见哈马斯官员，协助达成一项协议，促成加萨地区的停火，并且让哈马斯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为了落实不同工不同酬，卫福部健保署今天公布调升精神科及胸腔重症照护的健保给付，合计挹注大约新台币4.7亿元。其中急重难罕精神治疗支付大幅调升大约4倍，并且强化思觉失调症病人出院之后的延续性照护，以确保衔接社区无断点。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2: 为落实不同工不同酬，健保署17号宣布将挹注约新台币4.7亿元，调升精神科及胸腔重症照护等医疗服务支付点数。健保署长陈亮宇表示，精神科调整项目包含三部分，首先是调升10项儿童青少年团体心理治疗及日间住院支付，调幅介于45%到100%等，挹注约1000万元。其次为调升临床上用于重度或难治型忧郁症、躁症、思觉失调调伴随严重症状的电痉挛治疗 ECT， 由1718点大幅提升到6839点，挹注3000万元，约5800人受惠。另一部分则是强化思觉失调症病人出院后的延续性照护，包括放宽出院后追踪访视费申报条件且支付翻倍，以及新增长效针剂维持治疗评估处置费，共挹注约5100万元。卫福部桃园疗养院副院长、台湾精神医学会秘书长李俊宏接受央广访问时指出，电痉挛治疗主要用于困难治疗个案，过去因为风险跟成本较高，个案与家属接受度低，不过近年来由于科技进步，这项治疗方式已安全许多，但因需要在麻醉状态下进行，衍生麻醉后的观察照护等成本，这次健保署调高相关给付，将提升电痉挛治疗的可进性，提供更多远的治疗选择，将是治疗难治型个案的重要武器。
3: 有些个案因为它是难治型，那所以它可能口服药会比较多，会比较复杂一点。好，那在这个部分也不见得能够达到我们令人满意的效果，特别是比方说强烈的自杀意念，或者是说非常严重的干扰或暴力的行为这样。在这个部分我们如果说有这个 ECT 这个选择，就是电痉挛治疗术这个选择的时候，它在施作一定的疗程以后啊，个案的状况改善了，其实它还有机会可以减药，不一定要吃到原先难治型的这个药那么多啦。那有一些药物带来的副作用也可以因为这样子来获得某个程度上的缓解。
2: 对于健保调升思觉失调症病人出院后的延续性照护，李俊宏说，相关给付包含照护品质奖励跟长效针剂奖励。国卫院研究显示，施打长效针剂可显著降低思觉失调症病人再住院的机会。目前长效针剂也相当多元，健保署此举将提供医疗院所相当程度的诱因，强化病人出院后的社区衔接照护，不受限医疗可进性而形成断点。此外，李俊宏强调，不少儿童跟青少年面临情绪障碍、适应障碍等问题，健保署这次调整儿童青少年团体心理治疗以及日间住院支付最多增至2倍，这是非常好的开始，未来医界还会争取更多儿童相关心理治疗给付，希望造福更多孩童。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有媒体报道提及，行政院今年度追加预算案将纳入拨补给台电中油案，并且将会牵动10月份的电价是否动涨。台电公司今天回应，期盼能够顺利获得拨补，改善财务，届时也会将最新的财务状况递交电价审议会参酌。经济部则说，电价是由电价审议会多方斟酌之后决定，台电财务营运当然是重要因素之一。经济部向行政院争取预算补贴、全民用电成本、稳定物价、照顾民生，也期盼各界支持。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4: 媒体报道指出，行政院将拍板今年度追加预算案，其内容包括对台电、中油的财务澳元，如因应中东战事改善中油财务，以及中油台电配合稳定物价增加油气成本等，合计追加预算将破新台币2000亿。若台电顺利获得预算拨补，10月新版电价将有望动涨。台电17号强调，盼能获得预算拨补，审查电价时也会将最新的财务状况等资料提交委员参考。台电发言人黄美莲说：“
5: 如果说真的可以争取到这些补贴的话，我觉得当然对台电的财务一定是有所益助的嘛。那我们也到时候也可以把这个争取补贴的一个情况，可以跟那个电价费率审议会来报告，让委员参考，然后来审议。
4: 经济部则表示，电价是经电价审议会多方审酌后决定，其中台电的财务与营运情况当然是重要考量因素之一，期盼社会各界共同支持，以政府预算补贴全民用电成本，除了可健全台电财务，持续投注多元电力建设，确保我国稳定供电外，更有助电价审议会审酌稳定电价、民生物价及产业发展。经济部说明，台电自俄乌战争以来，持续对工业民生用户大幅吸收国际燃料涨幅逾6000亿。近来中东动荡局势再带动天然气价大涨，导致今年上半年台电天然气燃料支出较每一战前增加约420亿，台电也因而亏损257亿，累计亏损达3764亿元。经济部表示，因应国际天然气价大涨，中油四五月大幅调涨电业用户天然气价格，合计涨幅逾50%。另外，因中油八月起电业气价再调涨9.91%，台电每月燃料支出较每一战前增加约150亿元。为避免国际燃料价格带动电价影响物价，台电会持续扮演通膨消波快角色，在第一线为国内产业及广大民生吸收发电成本冲击，让我国民生工业电价持续低于世界各主要先进国家。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第二届台湾周将于11月3日登场，在今天举办启动仪式，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出席致辞。他表示，面对全球金融版图重组，台湾不仅是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更将成为亚洲金融与资产管理的重要枢纽。今年台湾周将延续首届的三大目标，邀请国内外全球伙伴共同见证台湾由技术岛迈向科技岛，再走向资本岛的新里程碑。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6: 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第二届台湾周具备主题更多、参与者更广两大特色。在主题方面，新增亚洲债券市场、亚洲创新投资平台、新创产业、虚拟资产及金融资安韧性等重要议题。在参与广度上，全面整合公司部门与国内外单位共襄盛举，包括国际投资机构论坛、亚洲公司治理协会，则在暌违16年重返台北举办第25届年会等，各金控以及金融机构自办的多元资产管理主题论坛，以及在高雄举办国际金融博览会，共同打造串联政府、金融产业及国际伙伴的合作平台。彭金龙也表示，第二届台湾周聚焦全球展望以及国际连结、亚洲市场竞争力、创新筹资平台等七大核心主题，全面展现台湾推动资产管理、强化市场韧性的成果以及决心。他也强调，去年成功举办首届台湾周活动，第二届台湾周将更具可看性及国际影响力，将以让世界看见台湾、投资台湾、加大国际连结为三大目标向前推进，邀请国内外全球伙伴共同见证台湾由技术岛迈向科技岛，再走向资本岛的新里程碑。彭金龙说，
7: 我想金融机构的价值或金融的价值不仅在于资金的流动，更重要是驱动产业升级、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引擎。面对全球金融版图重组，台湾不仅是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更将成为亚洲金融与资产管理的重要枢纽。
6: 彭金龙也细数金管会推动五大政策成果，在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政策，截至六月底已经完成超过60项法规调适，过去2年带动整体资产管理规模增加超过新台币14兆，投信资产管理规模近23兆，银行高资产管理 AUM 逼近3兆元。另外，截至7月底，台湾 ETF 市场规模达11兆，约占整体投信基金2%，其中投资台股的主动及被动式 ETF 规模从去年同期的3.2兆倍增至6.86兆，未来将加速推动多元商品，并且深化跨境合作。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有媒体报道，300亿元中央扩大租金补贴政策将转向，补贴户数拟从明年起逐年调降，目标在2032年降到50万户。对此，内政部今天回应表示，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的住宅政策目标从未改变。透过多元新办社宅、包租代管社宅以及租金补贴等三项政策相互搭配，整体来说，对于租屋家户的支持不会缩减。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2: 针对我国社会住宅政策的转向，社会住宅推动联盟、奥尔斯都市改革组织、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台湾劳工阵线以及台湾青年思潮等民间团体7号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表达不满，并公布一份新版百万户租屋家庭支持计划全文。奥尔斯都市改革组织政策研究员廖廷辉指出，这份文件是民间团体透过不止一个地方政府住宅部门所获得的资料。据了解，这份由内政部国土署草拟的计划草案已通过国发会审查，留待行政院核定通过。这份草案第81页提及租金补贴户数为2025年补贴65万户，2026年补贴63万户，2027年起逐年调降，2032年补贴户数预计为50万户。消息一出，立即遭徐宇珍等在野党立委批评赖政府的住宅政策已经不是多元，而是彻底放弃居住正义。内政部今天澄清表示，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的住宅政策目标从未改变，对租屋家户的支持不会缩减。国土署副署长朱庆伦说，
8: 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的住宅政策目标从未改变，将透过多元新办社宅、包租代管社宅及租金补贴三项政策，依社宅供给进度相互搭配，逐年依需求调整计划户数，整体对租屋家户的支持不会缩减，未来配合社宅户数逐年增加，租金补贴依实际需求滚动检讨，给予国民居住支持。
2: 内政部表示，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已裁示，明年度租金补贴经费仍由中央政府负担。截至今年8月14号为止，全国租金补贴户数已达937336户，其中以台中市210245户最多，新北市146220户次之，桃园市114191户位居第三名。至于多元新办社会住宅户数，截至今年8月14号为止，也已经达到126656户，包租代管社宅达116390户。不论是多元新办社宅还是包租代管社宅，未来都将逐步朝着各25万户的目标推进。同时，政府也将持续强化对新婚及育儿家庭的租屋支持，减轻婚育家庭居住负担。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今年1月，两名台湾人在搭直升机游览日本阿苏火山时坠毁在火山口内，机上包括了日籍机师在内一共3名罹难者与事故机，至今仍然在阿苏中岳第一火山口内。而随着近日火山活动明显的增强，喷火警戒提升到了等级3，回收作业遥遥无期。熊本县警方已经开始评估暂时解除合约，甚至不排除最终放弃回收作业。自事故发生至今已经超过了半年，3名罹难者遗体仍在火山口内，如果确定暂时放弃吊挂作业，对家属而言将会是沉重的打击。另外，印尼东部在15号遭到规模7.7的强震重创，目前至少54人罹难，有超过100人受伤。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表示，截至今天上午，无法返家的灾民人数增加到了12800人。

0: 而今天也适逢印尼独立纪念日，灾区的民众仍然在哀悼罹难者，寻找失联亲人，并且等待援助的物资。这起地震也让当地居民想起了1992年佛罗雷斯岛的强震及海啸，当时大约有2500人罹难。以上 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欢迎孝伟。孝伟好。
2: 哦，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今天要请教孝伟有关于今年的汉光演习哦，它的特色跟意义。年度汉光演习从8月5号起展开为期10天9夜的全天候演习，也配合明年度国防预算要突破新台币1.1兆元，展现一个自我防卫的决心。那同时哦，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最近也揭露中国解放军内部提出的作战构想是企图迅速的攻占台北，所以也使得今年的汉光演习备受关注。不过一开始要请教孝伟的是，我们知道汉光演习是从1984年以来每年都有举行，
2: 对，
1: 那么这个演习一年比一年的更精进了。那今年的特色呢，在全时段无剧本全民参与，还有以实兵实况实装有想定不设预制场景的方式啊，来验证国军多域联合作战能力，也动员常备跟后备军力大概20000人，也强化全民防卫韧性。今年的汉光军事演习有四大阶段啊，从备战部署、战力防护跟保存，还有联合反登陆，那么一直到纵深防御跟持久作战、无人机群的攻击，还有这个展现新兴战力等等。那么这次的特色呢，也有一些外界很关注的，比如说三军统帅亲自参与，亲赴第一线视导。那另外今年汉光演习的另一个特色是首度纳入了随军记者制，另外就是对一般的公众来说，今年的汉光也纳入了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这个也是第一次。那么还有就是呢，这个美国的角色更受到瞩目，因为外界都说啊，今年很多的美语老师，但其实这个美军的美语老师现身也不是一个秘密啊。
2: 对，
1: 因为汉光演习的前身就是台美联合军演，这个演习的重点呢，就是要借鉴美军的建议跟制度，所以这个是蛮常见的。那美国在台协会最近也公布了海岸防卫队跟台湾海巡署舰艇并肩航行，凸显了这个台美双方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是很密切的。好，这些今年的这个突破或者今年的一些特色蛮多的，一一的请教孝伟。
2: 嗯，好，今年当然其实跟以往哈比较不一样了。过去啊，因为由于哈整个汉光演习它的响定啊，基本上就是制空制海哈，然后反封锁跟反登陆，过去一直是哈围绕着这样一个逻辑哈在进行。但这几年哈，其实也是在美方的这个关切跟要求下，他们就觉得今天哈台湾呢本身海空军的力量可能啊，他们说啊。其实应该说是强调是可能啦，已经没有办法抵挡共军哦，可能哈在这个前面的制空制海这个阶段，就让我们的这个海军跟空军哦，可能哈实力消耗好到这个可能无法反击，那因此到最后他们会进行哈这个登陆作战，而登陆作战之后呢，那你台湾要怎么打？打到什么时候，打到什么情况为止，好，这个时候其实过去我们的这个台澎防卫作战指导一直没有很明确的这样一个清楚的这样一个好这个所谓的 guideline 引领线，好，这样来做。这几年其实也在美方的这个要求之下，我们齁也把这个过去的这个剧本齁也加以修改。因为其实很诚实的说齁，现在共军已经非好昔日齁这个共军了，两者之间齁实力差距非常大。像现在他们其实齁仿照美军的这个海陆远征军齁，将他们的整个就是海军齁陆战队，还有包含这个海军的这个两栖齁海空三栖突击兵力的这个建立齁，已经做得相当具有规模。也就是说，当他如果能够齁这个大幅的消耗我们的海空军的抵抗力，让我们的海空军

没有办法这个持续的，而且呢对在台澎附近的这个共军呢达成我们这个海优跟空优的这样一个争取。那后面好紧接来的共军的登陆其实是已经是好这个一定是会必然会发生的这样的情况。那所以在美方的要求下，就希望好这几年啊，你可以看到这几年的这个汉光演习的这个改变啊，非常非常的明显。我还记得大概差不多三年前吧，这个2023年，也就是那个疫情刚解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汉光演习，可以看到他们还极为侧重啊，比如说像在这个巴黎啊、台北港附近啊等等啊，进行一系列这种所谓沿岸防御啊，就是把这个后备兵力还有一些好部队啊，防御的这个部队，就好沿着台61线啊，构筑一系列的防卫线。甚至于也把这个台61线下方啊一些可以利用的这个空间啊都好这个绝壕固守啊，也就是啊做了良好的这个地下工事啊等等啊，这个一系列这个地道啊联络道等等啊那个地下工事，但是啊这几年会发现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从这个美方角度来看，攻击军也就是共军现在拥有非常好的海空三机联合登陆突袭能力啊，有可能你的这个好在滩岸的这个守军啊当共军啊真正开始攻击的时候，你的守军可能很快啊就已经会被消耗到没有持续作战的这样的能力啊，与其把部队浪费在这里，倒还不如好好好的利用台湾啊非常复杂的这个著名地的这样一个犬牙交错的这样一个好算是好这个地形地貌或者说是好这个景观的这样一个样貌呢，来去做好一系列的这个防御的好这个纵深的这样的改变。所以你可以看到近年来哈，这个汉光演习好像这种滩岸的这个防守或是大规模的这个反登陆没有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就从共军的实力来讲哈，也就认为这一段共军会上来已经不会是意外，就是台澎防卫作战真的打，共军一定会上来。而共军上来以后，他们会怎么打？我们要怎么样的这个部署啊？我们的这个部队对于这个登陆的这个共军啊，进行好这样的截击。那当然，到目前为止，这次我们看到他本身哈，对于这个共军这个登陆的规模，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对于我们的估算来讲，还是颇为乐观啊。认为说啊，如果真的即便共军哈这个能够登陆哈，也是属于这种小股的部队啊，例如哈这个突击渗透破坏好这样的，或是好这个特战兵力好进行这样一个快速的这种类似像斩首式的这样一个攻击，那我们只要能够把这个防守兵力呢做良好的这个部署跟应处啊，基本上可以拦得住好敌军，这是我们现在一个大致上的这样一个想定。所以我们也看到他们这次特别重视在譬如说好这个后勤补给，所谓的后勤补给就是如何让好这个部队快速恢复战力，例如像这个陆军的这个部队在北部好，就是看到就有这个 M60 好或 M48H 的这个战车，甚至还有最新买的 M1A2T 的主战车啊，都好投入了这一次的这个演习哈。因为像譬如说这次汉光演习啊，那个 M1A2T 也投入了整个桃园机场周边的这样一个对空防御作战。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现在认为，攻击军如果要发动突袭的话，他一定会利用台北港跟附近这个蛙子尾的海滩进行登陆啊。这个东西其实以我们现在来说，要挡住哈，并没有办法那么容易。但是他好，攻击军好，为了能够快速进行这个行政下卸好，也就是说能够让他的这个运20啊运来大量的这个装备啊，能够透过桃园机场的跑道，然后进行下卸，然后形成这样的攻击的冲力化。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的这个军方好也开始重视，就是如何在桃园机场啊部署重兵好，避免就是说当好这冲突真正发生的时候啊，被对方好把这个机场啊快速的这个夺取。因为如果说机场夺取，那相对来讲他就可以运用这样一个广大的这个机场，然后来进行好这个装备的这样的运输。那同时我们也讲到，就是他们现在也考虑到这种所谓的这个持久作战跟所谓的这个防卫韧性。持久作战也就是说，今天好，我已经认定了共军一定会登陆，那共军登陆以后，那我们就必须要好发挥我们自己本身的主场优势，然后好针对好共军如果要夺取他的这个战略或战术目标，他们的这个兵力好如何运用，然后如何呢利用我们的这个西部的这个公路网，然后来进行好对台北方面这个进行这样一个攻击。那这个时候那个我们的这个地面部队就要开始在各个的这个好拦截点上去部署的这个部队，而且就是所谓的登陆后的这个纵深防御，也就是过去由于台澎防卫作战，我们刚刚讲制空制海反登陆嘛，登陆作战打完了 ，OK， 对于我们来讲，那大概可能也就差不多。但是美方认为说，你今天你要能够最大量的好对对方的这个有生战力造成好这个杀伤，还有甚至就是说能够把时间拖长哈，让国际的这个因素能够进来好调解啊，或者说让这场这个军事冲突的这个强度能够降低，也就是台湾能够抵抗的这个时间呢，当然是要越长越好。所以我们也就在这个情况下，
规划跟过去来说比较相当不同的，就是所谓的纵深防御，也就是当好这个攻击军上。

0: 案以后，你要如何的利用一线一线一线的这样的公路来进行好这个迟滞跟阻绝作战。因为以像台湾来说，我们知道台湾基本上是一个东北西南走向的岛，然后山脉也是，那所以也就是台湾的主要公路，比如说像国道一号、国道三号，或是省道一号、省道三号来讲啊，或台十五线、台六十一线，基本上这些都是在台湾西部啊，从北到南哈，大致呈现平行的这些道路。那彼此跟彼此之间道路，当然也会有一些哈比较宽的国道或是快速道路相连接。那这些道路其实也就成为哈这个纵深防御中的这些重点，也就是攻击军登陆以后，一定会透过这些哈横向的道路啊，开始哈从那个台六十一线、十五线的这条线呢，推进到哈这个一省道，然后甚至推进到国道一号的这样一个部分，然后呢，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就必须要在这中设置重重的这样一个拦截点，让对方的这个兵力没有办法顺利的哈，这个进到尤其是进到国道一号或省道一号这条线，因为这两条线，如果说你要这个转为哈攻击轴线向台北方向这个攻击的话，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成功的机会就非常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军方在包含像桃园哈、台北这个部分都有相当多这种反突袭或是好这个战力恢复的这样的一些好这个作为。也就是说哎，因为像以 M1A2T 战车来讲，它的耗油量其实非常可怕，也就是说它每次灌满油大概就要1500公升左右嘛，好那个我们用加仑来换算，而且它1500公升的油灌满之后，其实大概也没有办法持续太久，因为它的引擎是这个燃气好这个引擎，也就是喷射引擎，所以它本身耗油量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战甲车。所以也就是我们必须要能够好让这些战甲车在作战的过程中随时好能够得到好应有的油料补给。那当然今年另外有一个比较大的特色是国军终于好开始重视啊，或者说认知到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毁伤性好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国军在这次的这个汉光演习中的这个战甲车辆啊，基本上都已经开始普遍的有好这个设置啊这种所谓的防无人机网。虽然说从我们看这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对于现代战场上无人机的这个运用，我们现在军方的这个战甲车辆啊，对于这个防无人机的这个网啊，就是无人机防御网，其实还是有大幅精进的空间啦。像譬如说 M1 主战车上面来讲，它是离好这个炮塔上方哈架了一个高高的这样一个防无人机的这样一个网。那但其实好那样一个网加上去之后也有几个问题。第一，它的高度就超过四公尺多啦。那我们知道以台湾来讲，台湾好这个桥梁的这种涵洞啊，它本身高度是有一定程度的限制。也如果你加了这个无人机网，其实很大的一个程度会限制自己本身战车的这样一个移动。那这个防无人机网在车辆上是不是也还有更精进的空间？那另外一点就是啊，这个防无人机的网整体来说它的面积还是比较小，大部分来说是只有护住好整个大概主炮塔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它可能是好要防御好从炮塔上方然后对我们的这个战甲车辆进行破坏的这些 FPV， 也就是所谓第一人称的无人机。但实际上好包含像战车的引擎啦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个部分啦，就是说从俄乌战场上实际所获得的这个经验来看，当你这个战车好具有好这个良好的这个防好无人机网的这样的防护的情况下，对方的攻击手还是一样可以找到缝隙啊，想办法钻进来，而且这些缝隙钻进来通常就是类似像这个炮塔的这个根部啦，或者说是好引擎啦，或者是这个路轮系统啊等等，炸下去炸坏了，那对不起，你这个战车也就好没有办法行动，没有办法行动的这个战车基本上就是一台死战车。所以其实我们好甚至于未来在这种类似像防无人机的这些设施上面来说的话，应该都还有在精进的空间啦，要吸取更多俄乌冲突的这个实际的经验跟例子，让我们的这个地面装备在这种纵深防御阶段甚至于说战力防护这个阶段都要能够持续下去，就是说能够在作战上来讲让我们的这个军力能够持续作战的越久，那对于美方来讲也在未来的这个军事冲突中越有可能引进国际的力量，然后让这个两岸之间这场军事冲突不至于要走向这个全面引发这个区域冲突的这样一个可能。
1: 那么根据美国的这个商业内幕8月10号引述了法籍驻台研究员布兰丁的报道，指出台湾幻象2500战机主要是驻守在新竹基地嘛，那么距离大陆只有144公里，那一旦爆发全面战争会是解放军最早锁定摧毁或者是瘫痪的台湾军事基地之一，甚至可能在第一波的飞弹攻击后最迟24小时内就丧失作战能力。所以这次的演习就 究这个部分是不是多所琢磨呢？那我们知道这个新竹空军基地是台湾幻象2500战机主要的驻地，台湾

0: 从1997年开始就接收这批法制的第四代战机，目前一共有53架。那幻象战机主要是肩负拦截任务。那台湾另外也有超过130架的 F16 战机，以及129架的国造 FCK-1 金国号战机。
1: 好，其实啊，当然我们看到就是说，对于好这个攻击军，也就是好这个未来台澎防卫作战中的共军来讲，在发动好这个军事行动的这个第一时间，基本上他就要能够尽最大的力量压制住我们空军的这样的所有的这个可能的行动跟反击。
0: 嗯，
1: 那像以台湾来说，的确台湾的这个西岸的这些空军基地其实不止新竹啦，包含像台中的清泉岗，还有我们的嘉义跟台南几个空军基地，大概都有离海边相当近的这样的部分。当然整个距离里面以新竹最近，所以甚至于新竹直接可能遭到对方就是类似利用这种远程火箭弹或是香火或是远火直接攻击瘫痪整个基地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其实为什么过去长期以往空军必须要把这个所谓的战力保存区设定在这个花莲或者说台东，就是因为他们过去认为花莲跟台东由于有这个中央山脉的这个阻挡对方的这个短程的地对地弹道飞弹或是这种长程的香火远火基本上打不到它。但是也随着现在中共的这个火力投射能力的这个增强，也让我们的这个东部的花莲跟台东并没有像过去那样那般的安全。但所以就是说那个近年来其实台湾就空军方面对于这种所谓的战力保存跟基地的这个防护，它本身也有相当多的这个琢磨。过去每个空军机大概都会有一条滑行道跟主跑道大概差不多等同长度。那现在空军基本上都把这些滑行道都把它升级成大概跑道水准。当然虽然说升级到跑道水准并不代表就是说它其实真的跟主跑道完全这个等级相同，像譬如说前阵子如果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印象这个花莲曾经发生一个这个小事情就是一架 F16 战机在降落这个花莲基地的这个战备跑道，也就是由滑行道它的东滑行道然后把它拓宽跟这个提升到跑道标准之后呢它利用这个东滑行道作为跑道模拟进行降落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主轮撞到了这个外面机场围墙上的这样一个路灯啦。那其实我们也讲到就是说由于这个跑道本身它的这个开设的这个标准或者说是驻航设备并不如这个正式跑道那么的好，而且甚至周边也因为这个民众这个进线间的问题，其实相对来讲它并不如主跑道有那么好的这样一个起降条件跟环境。所以对台湾来说这也的确是这个长期来说所面临这个防卫所需要的这样一个基地等等不足。虽然说其实以这个单位面积来看，台湾大概是全世界这个空军基地就是那个军用机场等等最为密集的这样一个地方，我觉得在这个地球上大概找不到一个什么地方好像在台湾一样隔个40-50公里或者60-70公里就一个主要空军基地，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找到一个地方。但也不可否认台湾的这个西部的空军基地密集归密集，但是还是在中国大陆的火力投射范围之内。那当然虽然说我们刚刚讲军方非常努力的现在把这个一条跟机场平行的这样的滑行道把它提升到跑道的标准，那这个概念呢就是说未来我们在进行战力保存的时候，全基地的这个战机不用全部转移，可以保留一个这个最低操作这个量，然后留在原先的这个基地里面。因为像比如说的确我们像刚主任讲到这种跑道紧急抢修设备啦、设施啦或是训练啦等等，它都有在进行。因为其实你如果说你今天把各个基地西部的这些各个基地的这个战机真的这个战备状况提升的时候通通弄到花莲跟台东去，花莲跟台东那两个机场相对来讲它所能够维持的这样的战机起降额度也没有办法让那些战机通通进行起降，也就是说在军事上来讲或者说在战争上来讲飞不起来的战机那个战力就趋近于零。虽然说我们会说趋近于零呢，因为像以现在来讲它比较特别的是像现在这个战机由于它本身的这个雷达导控的那个中程空对空飞弹数量非常的多，所以像你如果透过战术资料链的这样的方式传递，其实你这个战机停在地面你也可以把你的中程空对空飞弹呢，把它变成一个这个地对空的这样一个飞弹来进行发射，拦截敌方的空中武器是基本上是做得到的。但是毕竟你就说你战机真的要能够发挥到最大的效用，还是要飞到空中嘛。像我们比如我们刚刚讲的雷达主动导引的中程空对空飞弹你如果说挂在战机上，可能可以射到这个100或甚至120公里是有可能的。以台湾现有的飞弹来说了 但是你如果放在战机上发射的话，对不对？就是战机在地面上固定发射，射程了不起30公里，这打了大概对折要再对折。所以其实对于空军来说，真正在军事冲突发生的时候，如何让现有的战机能够顺利升空，就变成了空军在维持作战战力上面来讲最煞费苦心的应对的这样一个议题。所以我们刚刚讲，除了有把这个

0: 基地哈本身另外一条跟跑道滑行的这个跑道平行的滑行道，把它提升到那个起降跑道的那个水准之外，另外其实啊也对于这种基地的这个紧急抢修的这样一个设备啊，要多所琢磨。但是也不可否认，哈，近年来我们看到这个像这个无人机，哈，大量的在战场上使用，其实哈，彻底的改变了过去的战场样貌。像你说，像这个俄罗斯，哈，有那么多的这个战略轰炸机，哈，在远离俄乌冲突的这个前线，啊，都被乌克兰啊运用这个无人机啊，偷偷摸摸的把它飞到人家俄罗斯的这个空军基地里面，然后把它一架接着架炸毁。当然，你说过去哈，这个美国跟哈俄罗斯之间签订的这个战略核武的这个方案里面啊，这些战略轰炸机主要是这个层级哈需要去考虑的问题。但是，当乌克兰把这些哈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战略轰炸机啊毁伤哈许多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相对来讲对美国的这个安全性其实是大幅提升的，因为对于美国来讲，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的数量减少，代表俄罗斯哈能够对美国发动的这个核爆攻击能力会降低，因此会降低嘛。所以这个对于美国来说其实是好。反而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我刚刚也讲到，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们也必须正视哈，就是这种所谓的这个无人机或自杀无人机，在未来战场上的这个运用其实像以新竹哈这一类的这个基地来讲。如果你没有好非常充足的这种所谓的防无人机的这样的设施啊，那实际上就说好，今天你的这个基地不但在开战之后会遭到敌方好快速的以这个各种的远火或响火然后进行攻击之外，然后也会运用到大量的这种好无人机好渡海过来啊，对你的这个机库堡里面的这个战机啊进行攻击。所以如何好那个增加好这种所谓的诱饵数，然后提高好这个敌方好这个无人机好在攻击我们机场上的时候呢，降低它的这个成功好袭击的这个几率好，比如说利用我们做更多的这个诱饵机好其一，然后其二啊，那个真正的这个战机啊能够进行这样一个良好的这个战力保存，你放在机库堡里面非常良好的，比如说防这个无人机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这个防护设施。而且其实台湾来讲哈，我们其实我们的这个空军基地还有另外一层问题，就是过去哈，由于长期哈这个国军相对来说啊，因为要花钱的这个地方实在太多了，因此其实我们在那个空军基地的这些现在这种所谓的战机这种所谓的机库堡，也就是上面是有顶的啊。盖一个这个强化的钢筋混凝土的这个屋顶，然后再好附上泥土跟直坯好，然后来进行良好的这个伪装的这种啊机库堡。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本身不具备好完全关柄式的这样的那个机库堡的这个机库门啊，所以也就是说哈，这个未来当敌方攻击的时候，也许它炸弹不见得啊，或者说飞弹不见得要直接炸中你的机堡，如果炸到你的这个机堡前方引发爆炸，其实都可能会让你哈在机库堡里面这架好飞机啊，因此就完全废掉。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空军未来在做战力保存或者说是持续作战上面来讲，必须要去思考如何强化我们的空军基地啊防护啊，以及强化我们现有的这个战机的这个防护上来说，都是需要啊我们去啊更加倍努力的地方。
1: 是。那最后请教，今年的另外一个特色是第一次纳入了随军记者，那这个是参考美军的做法嘛？那以往呢就是媒体邀访，这一次呢是实兵演练期间选择特定的媒体新闻记者跟一线的部队深入的操演现地，实测军方战时的资讯发布效率还有战场传播管理等等，军方是希望借此呢汲取相关的建议，确立往后的标准作业程序。今年的汉光至少有22家外国媒体申请采访，这个报道建筑美英德日韩新等国的媒体，那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国际宣传的策略？另外我们知道这次这个万军演习，赖清德总统全副武装的搭乘了云豹八轮装甲车，模拟战时撤离到横山指挥所，也就是演练反转手疏散跟国政持续的运作，检验总统作战时的指挥体系。
0: 好，的确啊，就是说像以这个随军这个记者来说的话，过去由于美军啊征战世界各地，为了让这个军队的情况或者说作战的情况能够随时广为那个阅听众所知悉，所以其实美军一直长期有这种所谓的随军记者的这样一个制度啊，甚至于说我们去采访演习的时候呢，基本上也就被他们纳入了这种所谓的随军采访的这样一个过程里面。那当然整个随军采访它的这个复杂度是更高，像我们看到那个过去美国好莱坞有一个影集啊叫 Generation Kill 哈，那个我们这边台湾翻成这个杀戮世代，它好就是依照当时哈这个美国一个滚石杂志，对，大家没听错， Rolling Stone那个做那个摇滚乐那个滚石杂志，当时他的记者哈随着那个陆战队的这个侦察小队从哈科威特一路进到伊拉克境内哈，那个沿路上的这种所有的所见所闻，他把它集结哈这个写了一本书，然后后来就依照这个影片来拍摄。你可以看到美军对于这个随军

0: 之外，后面你说这几乎六七十年来大概都没有类似的这样的经验，所以军方他们也透过这一次的这个汉光演习来验证哈，就是说随军记者哈要如何的来那边哈，以及哈进行哈这个相关的类似这样一个服务等等。整体来说，我也看到这个情况，比如说前面几天呢，他们甚至还让随军记者穿上军装啊，但其实依照这个武装冲突法的这个精神呢，他们把这个记者好让他们穿上军装啊，某种程度来讲，其实就是让他们变成跟军人一样，
1: 对，
0: 其实是会让那个记者本身陷入危机。当然，你如果说真的在打仗的时候啊，当敌方那个在瞄准你进行攻击的时候，
1: 哎，
0: 你有没有这个穿这个迷彩服啊，怎么等等，也是基本上是也没有他。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说，这个在法律上来说，它的这个意义好，的确是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对，所以我们看到后面几天，好像记者也没有继续穿这个这个迷彩服了。我觉得这本身来说可能也是比较贴近好这个国际现实的这样一个状况，这也是事实。那但是我觉得像这次他们透过这样一个随军记者这样那边，整体来讲也不是一件坏事啦，就是说让这个记者好实际能够了解到真正部队这个运作这个辛苦性，因为这个当他们这个随军以后，某种程度来说就跟这个军人一样好，这个纳入这个作息管制啊等等，其实严格来讲是相当辛苦。我自己也曾经有过随军采访的这个经验，那已经是23年前，那时候采访美军演习，那时候采访美军演习的时候，随军虽然说短短的也是大概差不多只有约大概十几个小时的这样的经验，但其实是相当相当的辛苦啊。我们那时候记得在塞班岛旁边一个天宁岛上啊，这个半夜啊，这个当这个海豹部队来追我们的时候，我们跟着美军的部队啊，这个到处逃命，然后甚至啊跟他们的部队啊到这个丛林里面巡逻的时候啊，走着走着啊，居然就跟好对方的这个侦察小队啊这个短兵相接，而且那时候。美军来讲，美军这个训练啊，基本上来讲，如果真正进入到这种所谓的这个接战这个阶段呢，它其实就完全就是依照他们在战场上所做的这个训练来做。所以我那时候在那个丛林里面，还真的就看到两军部队这个近距离直接搏火。当然搏火，他们大家双方是用空包弹进行演练了，不是真的子弹。如果真的子弹的话，那大家哇伤亡会很惨重。但是那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样的经验。那当然，我觉得整体来说，这样一个随军采访的这个经验对于国军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安排的这个细致度上来讲，还有很多这个可以提升的这样的经验，或者说借由这一次的这个经验来做一些修正。我觉得这本身来讲对于未来民众看到这个军事行动，或者说是真正这个发生那个军事冲突的时候能够借由这个随军记者的这个报道，让这个战况能够真正的能够为外界所明了，因为随军记者的发展对于国军的采访制度来说也是件好事。
1: 好，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针对2026年汉光演习的相关议题意义还有内容，为大家做了重点的分析说明，非常的谢谢孝伟。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连串妙恩的信件，因为也累积了蛮多。他说，央广即时通志毅主持人下午好，让生活自由自在，让快乐常伴身边，送上平平淡淡的问候和平平安安的真诚祝福，要祝你周日快乐。他今天写信的这一天呢，是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他就问志毅知道吗？是国际姐妹闺蜜日。好，无论如何，你和我的距离有多远，我们姐妹的祝福永远在你身边，我们的友谊带进春夏秋冬，愿你永远幸福美满，健康快乐。好的，非常的谢谢妙恩的祝福啊！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呢，有世界姐妹闺蜜日。好，为此呢，我特别就去上网查一下到底什么是闺蜜日啊。但是我查到的跟妙恩所提到呢，有一点点小小的出入啊。因为妙恩呢是说8月第一个星期天，但是呢我在网络上查到的是每一年的8月1号。那今年的8月1号呢是在星期六嘛，好，所以可能有点小小的差距。那原本呢这是西方社群流传的一个国际女友日。那这个节日呢是起源于网络啊，最初的目的呢就是要让女性的好友之间互相表达感激跟支持，因此呢就被广泛称为闺蜜日。那近年来呢，它也演变成了伴侣之间宠爱女子的日子，还有啊部分的说法是把西洋的情人节的前一天，也就是2月13号视为女性专属的姐妹淘庆祝的日子啊。好，那庆祝的方式有哪些呢？我就特别看了一下，原来就是女性的朋友们呢就会约这个喝下午茶啦，去做 SPA 啦，或者是逛街购物啊，聚餐拍照等等啊。那当然了，也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一天好好庆祝，就是好姐妹呢一路以来的相伴跟互相扶持啊。其实有这样的节日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说起来啊，好的感情呢真的是不需要特定的一个节日呢来做庆祝的。尤其我觉得一年365天，如果真的要较劲起来的话，好像每一天呢都有特殊的节日啊。那真的要把这些节日都记起来的话，太难太难了。那原本呢很多人不知道过了就算了，但是如果知道有这一天可是却忘了，哇，那就蛮麻烦了。不知道妙恩呢有没有跟姐姐还有闺蜜们去庆祝呢，也欢迎下一次写信来跟志毅做分享啊。那下一封信件呢是在7月30号的时候所写来的。他说呢，7月30号这一天已经代表着这一周的行程过了一大半，再过几天就要迎来周末了。他觉得这么巧啊，这个周末呢又是新的月份的开始，所以呢他赶紧要给志毅送上满满的祝福，要祝福志毅生活如意，平安喜乐，八月的每一天都开心，非常的谢谢。那妙恩还特别提到7月29日是国际老虎日。那7月30号是什么日子呢？7月30号是国际友谊日。所以呢他赶紧呢送上了一份祝福啊。有人说友情如酒，越陈越香，岁月流转，真情不变。但我们不会喝酒啊，该怎么办呢？那就以茶代酒。说得好，说得好啊。他还说要祝福央广全体的主持人，全体的工作人员，还有文哥沙姐、袁姐，还有央广即时通节目的老朋友们，要祝福大家我们友谊永远万岁，万万岁，国际友谊日快乐。哇，真的是太棒的祝福了。说真的，我并不知道7月30号是国际友谊日啊，但是我知道7月29号是国际老虎日。不是我这么厉害能够把它记得啊，就是因为呢我常常要发照片，所以呢都会到这个脸书的群里面呢去看看愿意提供照片给我的这些朋友们，他们贴了什么样的内容啊。其中就是有一位我们央广工程部的张青兰大哥啊，他很喜欢拍照，而且他每次都跟我说无偿可以尽量的使用啊，所以时不时呢我就会到他的脸书去看看他又拍了哪些漂亮的照片可以分享给大家。那我 我就翻到了他写

7月29号是国际老虎日啊，而且呢他还会图文并茂，所以呢我也截了他的这个老虎的照片，一只是母老虎啊，一只是公老虎，把他们的照片也贴在微博上，所以呢这个我知道，但是呢我并不是会记住，而是呢因为滑这个脸书的时候不小心看到的啦，哈，我没有这么好的记忆，但是很佩服妙恩哦，什么样的节日通通都知道。好，那接下来呢再来看妙恩在8月1号的时候所写来的信件，他说7月再见，轻轻挥一挥手，辞别昨日的困扰与忧愁，即将迎来全新的一个月，愿所有的幸福都能够不期而遇，愿所有的美好都能够如约而至。那他说啊，辛苦忙碌了一周，要趁着8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好好的喘口气吧，愿你把7月份的烦恼清零，把快乐充满，祝志毅呢周末愉快，谢谢哦。他还看到了志毅在微博贴出了跟女儿在学习烘焙蛋糕，妈妈也跟 QQ 一起参与烘焙蛋糕吗？成绩如何？好棒啊！其实那不是学习啦，就是自己动手来做蛋糕。我觉得现在的商家都非常的有创意啊，那就是呢他提供了一个场所，这个场所呢有所有烘焙的一些器具啊或者是材料啊，那你只要呢就是来缴费，然后呢他就会给你一个 iPad 啊，那这个 iPad 呢就是有影片，那有步骤，也就是你可以按照上面的指示，按照上面的步骤呢来执行你要做蛋糕的部分啊。那因为呢他这个影片呢是做得非常的详细，而且呢步骤呢也写得很清楚啊，而且呢他提供的这些步骤啦或者是材料的使用量啊，在他们所提供的一些像是器具啦比如秤啦或者是刻度啊都非常的清楚啊，所以你只要按照上面的指示呢来制作就行了。那这个场所呢其实它并不算大啊，但是呢它真的是利用了所有的空间，比方说这一面墙呢通通都是属于器具类的像是打蛋器啦，刮刀啦或者是切这个面团的这个刀子啦或者是计时器啦，秤啊，可能另外一面墙呢就通通都是材料，有面粉啦，糖啊，可可粉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那还有一区呢是冷冻的，在冰箱里面呢还会有新鲜的水果啊或者是鲜奶油等等啊。那还有一面墙呢需要用的一些烤盘啦，锅子啦，模具啊，那还有呢就是有几台放在那里可以自动揉面团的这样的机器，那到了最里面的地方呢还有一整排的烤箱，通通非常的俱全啊。那我们一去的时候呢就是要先选择你想要做的是什么样的蛋糕，它的蛋糕的种类呢我看不下40-50种啊，除了做蛋糕之外呢它也鼓励你呢可以来加做饼干，就是你只要再付一点点的钱就可以了。那大概要多少钱呢？如果你做一个蛋糕的话，大概就是要看这个蛋糕的种类啦。有些蛋糕的种类的本身的这个材料可能会比较多，比较复杂，那就会贵一点点。好像大概都是600-800左右吧，哈。那一个人呢，就是可以做一个。但是这次我跟我的女儿一起去嘛，那我是陪她一起做，也就两个人一起做哈。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另外一个人只要加就是一点点的费用，大概100多块钱，不到200块啊。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蛋糕 DIY 呢大概只花了不到1000块的新台币啊。那这里面呢其实并没有人指点你，所以它不算学习，它算是 DIY， 就是照着这个 iPad 上面的步骤啦还有这个图解啊你来自己操作做啊，而且还有一区呢是这个要把这些你用过的器具呢通通洗干净的地方哦，所以是非常的有意思啊。那我们就是按照他这样子这种方式呢来做，当然啦现场还是会有一些巡视的指导老师，如果你有疑问的话是可以呢就是请他来协助帮忙啊，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完全是靠自己把它做完成的。我们做的好像是一个芒果布丁狗蛋糕啊，一次呢是2个，因为它比较小哈。说真的，我觉得做起来还有点像样子哈。那这个成品呢，我也把它放在微博的照片上了，所以妙恩可以再去仔细看一下。最后有两个小蛋糕，一个呢比较成功，另外一个那个可可粉撒的不是很好，所以那个布丁狗的部分呢就做的比较没那么。

0: 漂亮哈。但是我觉得我们第一次这样做已经是还蛮厉害的，有模有样，而且呢还蛮好吃的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商家他们非常的厉害啊，就运用了这样的网络的一种方便性啊，就是大家如果要来做这样子一个蛋糕必须要先预约他这样子呢也能够掌握，就是在同一个时间不会超出太多的客人啊。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总共花了2个小时才把我们的蛋糕做完成啊。所以这次我去做蛋糕的时候，终于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外面的蛋糕卖的都非常的贵哈，因为看起来这个手续真的是不容易啊，而且如果你要做到这么漂亮，就表示说他们是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做一个设计跟规划啊。说真的，做这些西点蛋糕啦、面包啦，我觉得那个比例啊，就是配方非常的重要，多放了一点什么或少放了一些什么的话，可能就会失败啊，所以这些器材其实家里面都有，但是呢我们在家里面做就没有办法做得这么的成功啊，还是很需要像他们这样子巨细靡遗的步骤跟食谱啊，才可能做得会比较好一些些。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要来分享一个，就是在那一天我的观察哈，因为我们在做烘焙的时候呢难免要去烤蛋糕啊，就会有一点空闲的时间，我就发现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大部分都是女生居多啊，也许是暑假吧，我发现有很多的学生都来 DIY， 甚至有很多是一个人自己来的。那其中呢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一对情侣他们来做哈，看起来那个女生呢是兴致高昂啊，可是旁边的这个男生的眼神呢真的有点死啊我看他在那边搅拌的时候呢，那个手啊就是非常的不情愿啊，感觉好像就是时间怎么还过得这么慢的那种感觉。看来呢他应该是对这样的东西是没有兴趣，但是为了陪女朋友来啊，所以非常的不得已所以那个画面非常非常的有趣味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诶，就是女生对于甜点这件事情跟做甜点这件事情真的是会充满兴趣啊，而且好像大部分的女生呢对于甜点都是没有办法去抗拒的，倒是很多男生呢就觉得这个甜点那么的甜反而不是那么的爱吃啊，真的好奇怪哦，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会这样觉得是不是男生就对于甜点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兴趣啊。其实小时候吧我也不太爱吃蛋糕啊，我总觉得它好甜，那个奶油好腻哦，但是渐渐的可能随着时代的改变啊，我觉得现在的甜点越做越精致啊，越做越好吃，我们现在还吃不到那种很油腻的蛋糕的奶油啊，现在的这些鲜奶油啊，哇这个口感呢是非常的清爽啊，入口即化，再加上呢现在的甜点真的是千奇百样啊，而且都做得好吸引人哦，每一个的外表呢都是非常的漂亮啊，都会让你觉得说好像不吃它就觉得很可惜的感觉。我曾经呢也在微博上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有一段时间我都会去我们汐止的运动中心，有那个大操场嘛，那我都去那里呢就是快走哈，回来的时候呢就会经过好多的这个烘焙的蛋糕店啊，然后呢就会看到那个玻璃橱窗里面呢有各式各样好漂亮的这些蛋糕，每次我经过的时候我都觉得他在跟我挥手诶感觉就说快快快快把我买回家，我很好吃哦，一直不断的诱惑我。可是我每次呢经过那边的时候我都在想说，天哪，我刚刚好不容易呢走了几圈才能够消耗一点热量啊，但是呢如果我把它买回家吃掉的话呢，刚刚去努力的这一段通通都白费了哈，所以每一次经过那样的店的时候我都在挣扎好，那后来我就知道你干脆不要带钱出门就好好，回来跟大家说，以前我以为我是不爱吃这些东西，但是我现在发现呢，有的时候吃甜点呢，真的是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好诶。尤其我们平常在吃大餐的时候，都会觉得好饱好饱，可是呢，就是有另外一个胃可以装甜点，吃完之后呢，才会觉得非常的满足啊，就好像才能够画下这一餐的一个句点。不知道其他听众朋友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觉？如果有的话，来回应一下咯。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100种生活，有千百首歌。

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

欢迎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要透过一首又一首的好歌，再次前进到台湾的东海岸，我们要定点在花莲，先来分享汤姆与哈克这在花莲成长的二人组，他们所诠释的故乡花莲。

唱出我的故乡是海洋，我的故乡是高山的，是汤姆与哈克这在花莲土生土长的音乐人，他们为着自己的家乡写下故乡花莲。不曾离乡背景或是离乡读书的人，可能不知道故乡这两个字到底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存在。从繁华的台北开往花莲的列车，载着许多返乡的游子或是旅人，当经过宜兰罗东之后，你会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以及层层相叠的山峦。看到这样的一个风光，你就知道故乡花莲快要到了。对于在花莲长大的音乐

人而言，一股莫名的悸动就油然而生。许多人在年轻时候可能向往着繁华都市，因为也许在都市里面读书环境比较好，工作机会比较多，离开家乡读书工作的孩子特别的勤奋努力，也希望有一天能够衣锦还乡吧。不过人间的事情，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许多的不如意带来的创伤只能够勇敢的吞下。不过当回家的时候，那些伤痛好像会稍微减少一些。当蓝色的大海依旧是张开拥抱你的手臂，当高高的山依旧是热情的望着你归来，许多的思乡之情就透过了这首《故乡花莲》给展开了。这是很深刻的对于土地故乡的一个认识而有感而发的《故乡花莲》。今天在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想要和大家来听跟花莲有关的歌。在上个月啊，夏天开始的时候，我们分享了台东的歌。那其实从台北往东部走，还是要先经过花莲的。那刚好这些日子我也去了花莲几次啊，每到夏天我总是会造访这个非常对我而言是很淳朴的一个啊城镇。我们也知道花莲在这些年有一些辛苦啊，从几年前的403大地震，到可能去年堰塞湖造成的光复乡的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景况，地震的一个影响，然后天然灾害的一个影响，或者是在地的观光业极度的受创啊，让花莲好像不如过去的那种繁华或是兴盛。但是有很多很纯粹的事情持续的存在着，我们还是很希望大家有机会去造访花莲。那今天透过不同时期跟花莲有关的创作，聊聊我所喜欢的花莲。接着我们要听到是叶嘉修老师所写的《再见花莲》。我们知道叶嘉修老师是客家人啊，他的祖籍是在桃园平镇的啊这样的一个地方。他的祖父在年轻的时候呢，其实就徒步哦，从啊这个桃园走花莲古道到花莲展开新的生活。这是一段山前转山后的一个开垦史吧。那么叶嘉修后来就在啊这个花莲成长。叶嘉修老师写过很多很经典的乡村的校民歌，像是乡间小路啦，或是赤足走在田埂上，还有踏着夕阳归去，这是以农村为主题的歌。这都是他在花莲的生活让他有感而发发展出来的一个创作。在好山好水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成长，叶嘉修老师写下了一段又一段经典的好歌。我们接着要听到就是他在1986年所写的《再见花莲》。那歌里面是说花莲花莲我们又要再见面，所以不是跟花莲拜拜，是又要再见到花莲。很可爱的一段作品啊，我们来听听这首叶嘉修《再见花莲》。

这实在是我很小很小时候就听到的一首关于花莲的歌啊，1986年叶嘉修所写下来的《再见花莲》。在歌里面说到了午夜三点，我坐上了夜班的火车，沉醉在北回线，我正奔向你啊花莲。车窗外是朦胧一片，车窗里是一张又一张沉睡的脸，毕竟是坐夜车嘛。但是当到达花莲的时候，天都亮了，哇，花莲，我们又要再见面了，说不出来的喜悦就在我心田发生。穿过隧道，越过原野，沿着小河边，这夜风里有稻草味，而且甜甜的，这就是我熟悉的乡村的味道。花莲，我们又要再见面了。他谈到了他在坐夜车从台北回到花莲时候的一个心情，所以在歌里面还直接加上了火车嘟嘟嘟的那样的一个俏皮的一个编排。非常经典的校园民歌《再见花莲》。今天在音乐本色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挑选几段对我来说挺好玩的，而且挺深刻的关于花莲的音乐创作。当然以花莲为主题的作品一直都有，不只是直接提到花莲，可能在这里面的山啊、海啊、大地的一个意象、思乡的情怀，可能都跟创作者自己跟花莲之间的一个深情很有关系。谈到校园民歌，不能够忘记的一个人肯定有民谣。谈到校园民歌，不能够忘记的一个人肯定少不了民歌之父杨贤先生。杨贤老师在多年前也写了一首歌跟花莲有关系，这段作品就叫做《带你回花莲》。说到这首《带你回花莲》，是杨贤老师在1977年所出版的第二张专辑《西出阳关》当中的一首歌，由杨贤作曲，歌词呢是改编自非常重要的文学家杨牧的同名诗作。2002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们的广播同行啊，马世芳跟他的老朋友吴清盛一块专访了杨贤，当时他们就谈到了《带你回花莲》的这首歌。那他们就问杨贤老师说这个歌是怎么样的一个诞生呢？那其实杨贤就提到他自己是花莲人啊，所以看到杨牧写的这首诗很有感觉。他也说现在的花莲当然跟他小时候有很大的差距，小时候的杨贤会在河边游泳抓蜻蜓，而他八岁时候离开花莲到台北，后来再回到花莲就完全不一样了。不过当杨牧的诗《带你回花莲》成为歌曲的时候啊，这个杨贤当时在配器上面特别加上了铃鼓啊，似乎是在模仿阿美族的歌舞啊。那其实《带你回花莲》的歌词跟原诗是有蛮大的一个差距的啊，但是杨贤也觉得这是他想要表现的关于花莲的一个个性。歌词是这样说的啊，让我们向那山谷滑落，你是那夏天回头的海洋，翡翠色的一方手帕带着白色的花边，手帕绣上了几朵白云，再绣上了六条捕鱼船。你是冬季遥远的山色，青玉的寒气就在怀抱里，一群飞鸟无声掠过多露水的稻草堆，让我们向那山谷滑落。你是那樱树的初生，三月的羞涩，四月的狂野，多事物的阳伞就在眼前打开了。我们来听这首《带你回花莲》，1977年民歌之父杨贤老师的创作。

我们所听到是民歌之父杨贤老师所写的《带你回花莲》，民歌的韵味，一把吉他或是民谣的一个曲式，一直是到这个时代仍旧有许多音乐人前仆后继的喜欢去分享的一种音乐的个性。那接着我们要听到跟花莲有关的歌，我觉得我一开始听到他的作品也觉得有浓厚的民谣的意味啊。这位歌者其实挺低调的，也不是那么有机会可以见到他的访问，但是他在2020年所发表的一张专辑呢，倒是我这些年在进行小旅行的时候常常会拿出来听的。这位歌手叫做小米Johnny， 他在2020年的时候曾经发表一张专辑叫做我想在城市里当一个乡下人，很有意思的一个想法吧。这是他的首张创作专辑，里面就带出了非常浓厚的民谣甚或是蓝调的气息。每一首歌是记载着小米 Johnny 这位音乐人成长过程的一些回忆片段，每一首歌也都在说着他自身的生活观点，对于爱情的理解或是对自由的一个渴望。在这张我想在城市里当一个乡下人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就叫做花莲的路上。那时候他回想起要离开舒适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坐上车，当熟悉的人事物随着城市的光景逐渐消失在后照镜的余光里，目的地可能是回忆中的一棵树，向往的那片海滩，或是临时起意的任何地方。这是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出发到花莲的时候心中所涌起的旋律以及歌词。往花莲的路对小米来说，那时候呢是比想象中还要遥远，一直以来他的行囊里背负的太多东西。

东西，不过也有可能往花莲的路也比想象中的近，因为放下了烦恼之后，有时候我们的脚步就会变得轻盈了。如果你有机会可以看看小米唱这个花莲的路上的那部 MV 哦，当时 MV 就到花莲来拍摄，一路上真的是看到风光明媚，随着带着小雨的乡间小路一路向南，直到湛蓝的海岸线出现在眼前。而在 MV 当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个露营的场景，当时呢小米也找来了跟他一起玩音乐的伙伴一块露营啊，真的是大家这些好朋友啊，就在花莲的星空下把酒言欢，尽情的歌唱。我们就来感受一下这个非常自在的一首旅行之歌吧，花莲的路上。

没有什么事情非得要去找寻，也没有什么谜题非得要解开，但这并不是说不期待未来。有时候活得很用力的时候，你会问自己说，到底你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有时候你好像被别人认为漫无目的的，但是其实你心中不是没有任何的期待。有时候说走就走。

去放空一下。这是小米他得到的一个答案。我们所听到的是小米 Johnny 这位创作者所写的《花莲的路上》啊。今天在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推荐几段对我来说挺有个性的，而且故事也挺深刻的关于花莲的歌。我还是邀请好朋友们在时间啊安全各方面都允许之下，还是可以去造访这美丽的花莲。虽然这些年它的确受到了很多自然的灾害哦，尤其美丽的太鲁阁真的是有点面貌变得不太一样了，但是我们还是期待它长出一个新的个性。花莲的观光的确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哦。我这一回去花莲碰到了在地的一些朋友，他们也提到像是民宿关了好几百间啊，然后很多的活动也都没有像以往有这么热烈的人潮。也许每一年夏天常常会看到很多人在七星潭玩水等等，那些场景都已经没有像过去这么的繁荣了，但是它还是一个漂亮地方，它还是有很特别的海风吹来那种黏黏的感觉，它还是有很美味的在地的美食，它还是有很多很可爱的在地的居民，他们的那种性格。当然这些年来我们也发现很多的朋友，年轻世代其实很愿意返乡，甚至是年轻世代从不同的城市移居到花莲。每个人对花莲有不同的故事啊，也许你下一次真的可以坐开往花莲的火车去走走去看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歌名就叫做开往花莲的火车，不过歌里面要说的倒不是去旅行的这种惬意，而是写歌的人他在一次火车上看到了有人回花莲，其实是要回去找家人的。写歌的人是张雅纯，他在几年前写下这首开往花莲的火车，也入选了在南台湾所进行的南面儿歌河洛话的歌曲创作比赛。张雅纯就提到了有一次他搭半夜的火车从台北前往花莲，当火车经过苏澳的时候呢，他看到了有一个男人胸前背着一个小孩，这个男人穿的衣服是有点旧旧的黑色的皮衣，看起来是风尘仆仆的，而这个孩子呢则是安稳着睡在这个男人的胸前。当男人坐到车位之后，他旁边有一个大叔出现了，这个大叔呢是都市人打扮的一个状态，也就是从台北一直往东搭车的。背着小孩的男人看到旁边的这个大叔，很亲切的攀谈起来，原来他们都是苏澳人，而这个爸爸呢是要带着小孩去花莲找小孩妈妈的。这个爸爸的辛苦还有温暖大叔的陌生人友谊，对一旁的创作者张雅纯来说其实觉得很亲切哦，因为他们两个人素不相识，但是因为搭火车就聊天聊起来了，还彼此鼓励。他回想着这样的一个相遇的片段，就写下了这首《开往花莲的火车》。歌里面大概是说，开往花莲的火车，有看到了一个男人要带孩子去找自己的太太。其实已经很晚了，这孩子已经睡着了，但是呢，他们还是很期待要回家。这苏澳来的男人啊，还是很期待回到一个安稳的地方。我们来听这首开往花莲的火车，有点像摇篮曲的一首歌。

不晓得你是否曾经搭上开往花莲的火车，刚听到的是河洛话的创作歌者张雅纯所写的开往花莲的火车。在火车上每个人的目的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来与去皆有不同的理由。下一回你去坐坐看啊，看看你会看到什么样不同的人文故事。到了花莲你要享受什么呢？对许多人来说，看海应该是一个挺重要的行程吧。接下来我要邀请所有好朋友们跟我一起躺在一首歌上面了。怎么说呢？因为这是花莲在地的歌手扎拉巴西瓦里啊，多年前发表了一张专辑叫做《老老车》，里面写了一首歌叫《心在海洋》。哇，每次听到这个非常舒缓的音乐，我都觉得我现在就已经看到七星潭的海，或者是对于扎拉而言是风滨的海。Anyway， 花莲的海连成一线啊，幅员极其辽阔，你在哪里吹海风都是非常惬意的。我们来听这首《心在海洋》。当时扎拉巴西瓦里发表《老老车》专辑的时候，其实他结合的是西班牙乐手的吉他，也有南非的手鼓，也有在太平洋在树下的歌唱。里面可能会听到雷鬼乐，听到热情的控嘎，还有我们等一下要听到比较偏向 Bossa Nova 的一个曲风啊。这样的一张专辑很东海岸，很牙买加，也很迈阿密。就扎拉自己的形容是很雪茄，很咖啡，也很椰子树啊，仿佛我们真的坐上了一部很老的车，一下到了花莲的树下，一下又到了旗津的渡轮口，一下又到了西班牙的阳光海岸等等啊。这是一张很旅行也充满着各种节奏的专辑老老车。我们现在听老老车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叫做《心在海洋》。心在海洋歌词里面有一段的意思是，每当想起心里就温暖起来，这舒服的

慵懒的音乐氛围真的是让我们身临其境，我们人好像就已经是在沙滩了。当船笛声响起，听到海浪的呼唤，巴西瓦利的音乐带我们到花莲寿丰乡的海滨，一下又到了台东蔚蓝海岸，或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南非黄金海岸等等啊，真的是一个非常海洋的专辑。我们来听这首《心在海洋》。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咖啡猫凭借着自己对花莲的一个私心啊，也推荐了几段跟花莲做结合的当代的华语流行乐声。那期盼朋友们在这些歌里面对花莲也有一些想象，或是对花莲这个地方你也给他一个

机会去走走，去看看吧，去吹吹海风，去品尝一下当地的小吃，甚至也在花林的山林田野之间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力量。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啊，依旧是在海边所发生的一段乐声，这是我们的老朋友阿洛卡利廷巴奇拉所写的《我不知道我是想念海还是想念你》，这个作品是收录在

还是想念你，阿洛的歌声。今天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每一天。下周音乐本事咖啡猫继续邀请您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我们下周见。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每到夏天，寒热已经不稀奇啦，一年年下来没有最热，只有更热。难道只能躲冷气房感受凉爽，去山林海边消暑降温吗？水泥建筑林立的大都市只能持续被烘烤，高温治理处于人人有关却无人负责的状态吗？这样的烫手问题

0: 题该怎么转换成全民能够参与的行动呢？我们的委托人问说，都市人想消消暑，世界杯踢足球要两次喝水的暂停，北高两市添购了遮阳伞方便行人躲太阳，还有许多超商张贴公告说欢迎民众进门吹冷气啊，好怀念小时候夏天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时会有凉风拂面，入夜之后在家门前躺竹席啦、凉椅啊来纳凉。住在大城市烤箱的我想要问问学者专家们，是不是有为炎炎夏日找到降温的解方嘞？这个问题我也想问，所以邀请到了名侦探来宾是国立成功大学建筑学系的林子平教授，先欢迎林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林老师，我们今天要请教这个问题哦。虽然我说，委托人讲学者专家们是不是有找到解方哈？我想这应该不只是学者专家们的头痛的问题，应该大家都会感到好奇，想要去询问，想要去一同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你我夏天在喊热的时候，想请林老师先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热到底是怎么样的热嘞？
1: 好。那通常我们讲热哦，大概就是从气象组哦，那每天有今天的气温嘛啊，
0: 是。
1: 但是气温其实还无法反映我们真正的感受哦，它应该叫做体感温度，它有更多的日射或更小的风都会觉得比较热啊，所以它不是只有单纯温度的问题哦，它跟温度、湿度、风速跟日射量都有关系。
0: 的确，这个热呢，如果看气温，有时候看那个每日的预报。啊，隔天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想说不准啊，怎么今天可能只有37度，今天应该40几就50度，快被烤焦的那种感觉哈。那这个感觉呢，如果进到不是进到冷气房哦，进到阴凉的地方，就觉得好像今天没有想象中那么热嘛哈。所以这种热的感觉，老师刚才描述之外，刚好您今天从台南上来台北，想听您描述一下你在户外是怎么行动的呢？对于这种夏天的热，你是怎么走在路上的呢？
1: 是，那第一个哈，我当然是找有树荫的地方，那我会找那种这个叶面积比较茂密一点哈，所以我们走在树荫下就会比较凉爽。
0: 是，
1: 那如果有些地方没有树哦，那就找一些人工的一些设施，比方说骑楼啦哈，或者是走廊哦，那甚至现在高雄跟台北都会有一些这个遮阳伞。
0: 对，
1: 当没有树的时候，那也可以用这些人工设施，让我们可以有勇气继续走下去啊。
0: 有勇气的确，因为我这时候就不会选择直线距离哈，反而会走那个比较弯弯曲曲的可以纳凉的地方，或是那种那边看到树叶有在动，那边有风哦，走过去应该比较凉吧，会这个很自然的体感，这个体感就跟我感受热、感受温度、感受今年的夏天、每年的夏天的感觉。可是呢，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我们把它量化起来，我们用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是尤其放在大都市里，它是个怎么的热法呢？
1: 如果在城市里面哦，那它的城市跟郊区哦，它就会有一个温差，
0: 是
1: 因为城市发展的可能比较密集，然后它冷气也比较多哦，那所以通常市区会比郊区大概会高到2到3度C，
0: 是，
1: 然后它的风速也会比较小。
0: 那所以风速，这个风好像有种在户外，刚刚讲说在郊外啦，在乡下那个风，因为一望无际，比如说一望无际的稻田过去，那个风你会知道从前面来。在大都市的时候就觉得风怎么进不来，或者这种风是不是会怀疑啊？比如说被这栋建筑物挡掉啦，或是哪个地方那个空气进不来啊？那是我的错觉还是真的风被挡掉了？
1: 这个完全正确哦，因为首先每一个城市它都有风来吹来的地方哦。我们以台北市来看哦。火车站以东是吹东风，
0: 是，
1: 但是火车站以西它是从淡水河口的这个西北风、
0: 哦、
1: 所以我们在设计一个城市的时候最好能跟着这个风的路径让这个风能从街道吹进来，这样我们才会比较凉爽。
0: 是，这个凉爽呢至少空气流动的时候就觉得没那么热，但这个风毕竟它不是那种冬天出来的冷风北风的风的时候，风它似乎也能够带给我们凉爽的感觉，是比如说身上很热，所以把那个热气给吹掉了，然后让我们流汗的那个汗水给蒸发掉了，这种风吗？而不是真的冷风。
1: 是，这个没有错哈，就是说风吹来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对人的好处哈，比方说因为你皮肤蓄热量很高，
0: 是，
1: 那你需要散热，
0: 是，
1: 那你散热你就会。

0: 冒出一些汗滴。那如果有吹到风的时候，那就可以加速你体热的这个排除，所以就会觉得比较凉爽。但另外一个部分，针对这个都市的环境，比方说我们的铺面是被晒得很高温，我们的墙面也被晒得很高温，当有风吹过来的时候，它也可以带走墙面的这个热量，你走在户外会比较舒服。然后如果在室内的话，空调的这个发热量也会比较少，因为它已经带走了建筑外墙的一些热量。
1: 是，刚刚我的描述比较是这种感觉式的描述，老师描述更准确哈，讲到说这些热哪里来啊，怎么把它排掉啦，风带什么样的功能啊。但如果要从科学的，我刚刚讲用科学角度来看的时候，要怎么去量，怎么去计算呢？
0: 如果在科学上哦，大概有几种的这个方式。那一个我们是用观测的方式哦。那风会有风速计可以量测，
1: 是，
0: 然后对日照也有这个日射计，或者是我们常用这个黑球的温度，黑球是一颗像黑色的铁球一样，那它会吸收太阳的这个辐射热，所以这个就是用实测的方式，真的到现场去做一些量测。那另外一种方式是，我可能没有到现场，但是我透过一些譬如说城市的这个模拟，我可以去预测啊，在这样子的天候底下，我会有多少的这个温度啊？所以科学哦，确实是去理解城市温度分布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1: 是有理解这些温度的分布的时候，当然有温度有高有低，尤其夏天的时候，不大会去计较说温度有多低，可是我们会在意温度有多高，因为过热其实会对个人带来一些伤害，会带来哪些伤害呢？
0: 对。我们先说好一般的这个温度，我们过去有做过这个实测，如果你在树荫下你会走得比较慢，
1: 是，
0: 但是如果在空旷的地方你会想赶快逃离那个地方，所以大概会差了大概5-10%的这个行走的这个速度，
1: 是
0: 在这个空旷的地方你会走得比较快，走得比较快其实就是代表你比较急躁比较不耐烦，然后再来温度再更升高一点，它会有一些心理上的这个影响，那过去也做过，不管是忧郁症啦，或者是一些心理的这个疾病，也会受到这个高温的这个影响。那如果今天温度高到像34或35以上哦，那缺血性的脑中风啊、肾脏病啊、或者是高血压等等，它都会加速这个病症的这个衍生。所以温度在不一样的区间哦，从小的这个心理，那大到生理，其实都会有非常大健康的风险。
1: 没错，而且这样一个热到，我们有时候讲热死人，它不是一个夸饰，是真的会造成严重的话，刚刚老师所描述到的，除了不舒服，可能会夺走人命。尤其我们在录音的这段时间，台湾够热了，欧洲也很热，热到那种真的蛮多人，尤其我们知道欧洲蛮多国家，法国这些国家没有装空调、没有装冷气的习惯的时候，那个致死的人数是相当恐怖的。那更不用讲说我们委托人提到，像在踢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啊，运动员你在球场上面跑动，你自己会产热，这个热排不掉，也会出现很多毛病甚至是死亡的危险。所以这些有哪些因应之道呢？如果撇除掉医学的这一块，从老师你做热的研究，做这种都市的啊，跟许多在跟建筑相关啊，跟城市设计有关的时候，这个热要怎么去因应它呢？
0: 第一个哦，就是要降温哦，
1: 是，
0: 那要降空气温度其实是最难的哦。那降温的解方就是只有一个哦，就是绿地还有水域哦。那因为只有绿跟水域哦，它里面会有水汽，
1: 是，
0: 那水哦透过蒸发哦，那才会去吸热，把这个温度带走。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然后比方说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说，如果我们在城市里面有风，那风在正确的方向可以追到城市，那建筑物之间有良好的这个间隔，透过通风也可以达到散热的这个效果。那当温度非常高的时候，那不只是我们需要一把伞哦，城市也需要一把伞哦，比方说有树荫，或者是有凉亭，或者是有骑楼哦，这个没有办法降温，但是可以让你体感温度哦，让你的感受哦，那变得比较舒适一点哦。所以主要大概是这样，这三个方式可以让环境降温。
1: 降温的这块，这三种方式，如果把它反映在，就让我想到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注意到说，当住在城市里面的人会争取日

0: 绕圈，为什么？因为很多高楼盖起来，所以原本可以看到还不错的风景啊，至少可以晒到太阳的地方，哇，都阴阴暗暗的哈，那个可能凉快一点，但是湿湿闷闷的也不舒服，所以曾经有争取日照权。那老师刚刚讲到那种，如果因为建筑物盖起来挡了风，我可以去争取吹风的权利吗？可以说，哎，这边不要盖高楼，可以这样做吗？
1: 刚主持人描述一个很重要，其实我们现在日照权呢已经列入在这个建筑的相关法令哦，但是通风一直没有。我举个例子哦，如果你前面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公园，或者是有一个河川流过去哦，那它上方其实是有很强的这个风哦。
0: 对，
1: 那目前有些城市哈就会开始进行管制哈，包含在滨北哈，那沿着大安溪的这个河口，它会要求说建筑哈总这个面宽哈要小于这个整个基地面积的大概长度的70%左右，你要留30%的这个风，不是让你吹，是让你后面的这个建筑可以吹得到风。
0: 是是，哎，的确这样讲起来，好像慢慢的有这些从政策面的制定，从一个城市治理面的制定来去让城市降温的时候，因为毕竟我们就住在这个城市里头，大家热坏了、闷坏了，甚至出了健康问题的话，哎，这也不是政府所乐见的。所以想请教老师，因为你也参与过很多公共政策的拟定啦，甚至是做一些规划啦，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的话，台湾目前还做哪些让都市降温的政策呢？
1: 台湾哦，其实早期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哈，就是我们把温度的变化或高温哈，当作是一种气候的变化。
0: 嗯，
1: 我们会觉得说啊，温度反正过几天就下降哈，所以我们在台湾其实会有灾害防救法哈。那很有趣的是，我们的低温是属于灾害，
0: 嗯，
1: 因为它会造成农作物的这个损失，但是我们现在高温哦，并不是视为灾害哦，那所以从去年开始哈，环境部就把这个温度哈高温视为一个准灾害，虽然还不是正式的这个灾害哦，所以已经启动了哦，这个叫做40°C的这个高温的冰期推演哈，一个像预言一样，那温度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怎么做？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哈，从中央去做这样子对温度这风险是一个灾害。你必须要对应它，我想这是台湾做最重要的第一步，这样子。
0: 是，既然老师刚刚提到环境部，就让我想到说，录音这一天的新闻，我看这个新闻是讲说，环境部的部长就提到，之前呢有讲到说啊，比如超商欢迎大家进去吹凉凉，现在不止超商了，还包括公民营的银行，让这个地图让大家可以去进去。你走在路上觉得很热，不要热坏了，不要热衰竭了，不要热出问题来了，可以进到这些公共场合，能够欢迎大家进去。而且除此之外，刚刚讲到的许多政策上面的改变啦，这些改变还有许许多多有待听众朋友了解的更多资讯，还有哪些资讯呢？这边温馨听说个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 Vondi 带来的《风神》。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林老师来聊城市降温。每次想要降温回到家可能想是打开冰箱啦，开启冷气啦，喝个凉的啊，就可以降温了。但这些对一座城市来说你都没有办法这样做。城市没有一个冷气可以打开用，冰箱打开用，灌冰水让它降温。所以许多的讲到这个城市，讲到气候，讲到微气候，这城市的微气候它不是那种大气的大环境的气候状态哦。可以请老师用一些实际的案例来谈谈，来聊聊说一些微气候的设计应用吗？
1: 是，我举一个例子哦。那像一个公园哦，它其实就是一种不用插电的这个冰箱
0: 哦。哎，是。
1: 那我们统计过哦，像大安森林公园大概26公顷哦。那差不多每10公顷大概可以降温1°C。也就是说大安森林公园大概可以降温2到大概快要到3°C 哦。然后它影响的范围哦不是只有公园的旁边哦，它可以扩展到大概200-300公尺的这个范围哦。所以你就想象这个公园哦，那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降温的这个设施。
0: 是。
1: 那我们就会想说哦，那公园的旁边我们就要导入这个风廊的这个设计。这样公园的凉风哦才会吹得出来哦。所以我们的微气候哈，其实主要就是被人为的环境所影响。那透过这些绿地啦、建筑的这个配置哈，我们就可以来改变微气候。即使我没有办法让这个城市马上降温，但至少我让走在旁边的这个民众也会过得比较舒适啊，走得起来比较健康。
0: 是，因为刚刚如果提到我们在前半段节目提到说，这大型的河川、河流、溪流可以从那个自然的环境将风给导入进来，可能在建筑上面啊，这些城市上面啊，可以让风流的进来。但如果是在市中心，刚讲，所以以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为例的话，就有这块绿地够大。大到它降的温度以及它扩延出去的几百公尺的范围，那你就可以看出，所以不是说那种啊，我只是去公园走走，这公园的目的用意，尤其在现在越来越热的气候当中，更显得它的重要。所以这是好，这有北部的例子。我读到老师您的著作，近期的著作，为什么有些街道走起来特别凉？没有重南轻北哦，你也提到了有南部的例子，对吧？
1: 对对。我举一个哦，我住的城市哈，是嘉义市哈。
0: 是。
1: 那嘉义市其实很小哈，但它哦会有一些特别的垂直跟这个水平的这个路线哈。那我们先做一些科学分析哈，发现嘉义市哦，大部分的时间夏天会吹南风，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它会有海风，就是东西向的这个海风。
0: 是。
1: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街道哦，哪些是东西向，哪些是南北向，我们把它串联起来。那我们就利用这些科学资讯哦，指认出在这个嘉义的7条风廊，还有1条环状的这个风廊。那这个风廊不是只有指认它哦，那指认完之后哦，旁边的这个建筑物就要做一些规范，比方说你要退缩啦，你的2栋建筑物间距要比较大一点。透过科学的这个方式，我们就可以让这个风哦，可以预约哦下个年代的这个凉爽。
0: 的确，因为这块刚刚讲到，它是一个施法大自然，从大自然那边偷一些原本就有的东西，而且这原本就有东西，在透过人为的都市计划的

0: 管理，都市设计的管理，来让这个效益达到最大。因为这个全球升温的现象，如果是以现在来说，我们要透过其他手段再去做控制以外，透过这种微气候，透过风浪的设计，透过许许多多我们可以从人，不是要人定胜天，而是可以从人就科学的理解来去做实际的运用的时候，它非常实用。而且这个实用点呢，还不只是说刚刚讲台北的例子啦，嘉义的例子啦，如果从政府的角度，全台湾甚至设计了一个叫 Cool Map， 听起来很酷的一个地图。 Cool Map 是什么呢？
1: 好，那 Cool Map 就是一个粮食地图，就是告诉你哪里比较凉爽。
0: 是，
1: 那台湾当时在做 Cool Map， 我们参考欧洲跟日本两种模式。那欧洲的 Cool Map 大概 80% 都是户外的喷水池啦、公园啦或绿地，他们希望在高温的时候民众还是有勇气可以走出去，因为正常的社交还是比较重要。
0: 没错，
1: 但日本的这个 Cool Map 它就是百货公司、大型的这个集会场，那室内有空调。那台湾的 Cool Map 就把这两个东西整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的 Cool Map 里面有很多绿带啦、河川，高温的时候大家有勇气可以走出去，但是在极度高温的时候你可以马上到一个譬如说便利商店，甚至是现在新增加的所有的这个银行的这个行库你就会进到里面，即使你不消费你还是可以吹冷气那所以我们用这一种自然跟人工两种方式并行，让高温的时候那大家觉得安全还是会愿意走出去。
0: 是，走出去有社交，能够去坐在这些平常我们的不因此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时候， Cool Map 就有它的，同时透过老师刚刚提到的欧洲的模式啦、欧洲的经验啦、日本的经验啦，变成台湾独有的这张地图的时候，我们出去就可以舒服的多，可以凉爽的多。但看到这一点有 Cool Map 在，但我同时也会去看比如说明天的气象预报啦，在一个礼拜后的气象预报啦。那有些人如果他就是有一些状况没有办法出门结果在家里闷坏了，那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可以让他们知道说接下来会有高温咯，会有这种可能危害到我们的健康的高热的情况发生的时候，这种预警机制也是政府目前在推动 对吧？
1: 没错，这个我就要以台南市来做一个例子
0: 是，
1: 那我们知道大概现在高龄化的这个状况越来越明显那台南市就有2800位有照册的这个弱势的独居长者，
0: 是，
1: 但是如果包含没有照册的可能会到5万到6万位那我们做的方式是我们预测到温度的最后一里路。什么叫做温度最后一里路？气象署每天都会做这个6小时的这个温度的这个预报，但是预报户外。
0: 是，
1: 那我们透过跟这个台南市的环保局做一些合作我们可以推估那6小时之后你的室内的温度大概会多高。那台南市的环保局就会早上把这个资讯那提供在这个，我们甚至有一个社群软体里面就会有一个高温机器人，高温机器人就会提醒社会局，然后社会局就会去派员。那在中度高温的时候那他会用电话访视。那如果是比较温度更高的时候他会到现场去做一些照顾跟关怀。那我想这个就是把高温变成一个准灾害的这个状况，我们提早应变，然后我们预测到最后一里路，然后我们把对高温的这个关怀那走进家门，那提醒这个独居的长者。
0: 是，这样的一个提醒独居长者的社会关怀，刚刚讲说是社会局啦、环保局啊，各局处，它可能是在从市政府都市的管理的阶层，但我们拉到国家层级的时候，环境部也有。那除了政府单位之外，在学界，像老师的身份，刚刚提到老师的头衔是建筑学系的老师，但除了建筑学，它不是说只有盖房子而已，而是连这些热的管理都并进来的时候，这是一个不但是在台湾，也在全世界目前遇到这种极端气候的时候，大家都要动起来。所以包括听众朋友听到这些资讯的时候要怎么去运用，怎么去，就这些都是一个大家要一起来去认识，一起来去投入，一起来去做的事情的时候，想在节目的尾声部分想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提到这些案例，提到这些进展啊等等的，还有哪些实质的影响呢？就是我们事情做了，做了真的有改变改善城市的降温吗？
1: 所以

0: 前现在环境部在跟好几个部会一起在做的都市林，我觉得就是相当好的这个实践。我们都知道种树很好，
1: 是，
0: 但是树你可能也叫不出它的名字，那这棵树也不知道是谁管理哦。那透过都市林的这个活动，让我们的对树认识的更多，那透过一些科学光达资讯哦，把这些树的这个 3D 的模型把它建立起来哦。那所以即使这个树还没有种下去的时候，那民众已经知道说，那树对我们环境正面的这个影响哦。那透过这样子的这个教育啊，或者这样子的这个宣导哦，我们可以越来越知道这个树荫在城市里面的这个重要性哦。所以不管是对公部门来看，专业者来看，甚至像我们透过一些跟民众或儿童的这个宣导哦，不管是在台北的科教馆，或者是在高雄的科工馆，都有高温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展示的这个空间，也欢迎大家那去现场看，你就可以体验到那政府怎么去帮大家想方设法那把这个温度把它降低下来。
1: 是，这是一个全民运动，是一个全民都要投入去理解，包括把我们今天节目制作这一期节目也是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以及老师你写的书，刚前头提到书名叫做为什么有些街道走起来特别凉，这不是只有解答这个问题，而是解答城市降温，解答这个目前我们遭遇到的高温伤害、高温的威胁的时候能够去应对到的一本书籍。节目最后想请教老师，你写了这本书有特别希望谁来一读吗？
0: 那第一个当然是给公部门跟专业者来看的因为公部门是政策的这个执行者，
1: 是
0: 当他发现说其他的城市也可以这样做，那其他的国家也都这么做的时候，那大家就会一起协力，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城市可以处理了嘛，像台北、新北跟桃园它这个热区是合在一起，所以第一个是让专业甚至是我们的政策决策者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1: 是。
0: 那第二个因为这本书其实也浅显易懂，那有插画还有影片我们其实是非常希望譬如说儿童甚至是青少年可以来看那我想环境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那这本书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个高温其实是人类造成的，那但是既然是人类造成的那这个就是代表说有解方，我们透过环境的改变，或者是我们透过这个行为的改变，我们都可以共同把这个温度降低所以它也很适合儿童跟民众大家一起来阅读那享受这个凉爽街道的好处。
1: 是，享受凉爽街道好处不是只有当下而已我觉得那是一代一代的，包括透过教育，透过建设，让后人从现在开始，让后人都一步一步的去面对到这样的一个威胁，面对到这样的一个灾害，也面对到我们今天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也是一个很有应对到现在气候的一段俗谚的时候，以台湾大都市为例，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这种炎夏降温的解方跟成效，就能够长久的持续下去，带来更多的功效，透过这些各种的手段去推动，但也需要听众朋友一同来理解与参与。我想就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林老师带给大家最大的教育以及收获咯。非常谢谢林老师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谢谢林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民政科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书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哲林时间。我们今天节目要谈的主题啊，中共最近统战的手法啊，又有一些新的一些花招哈，啊，或者是这个已经。

0: 执行，默默在执行哈。执行了一阵子之后呢，那个渐渐的台湾这边也警觉到有点不太寻常哦，有一些问题存在。那这个基本上啊，他们的一个手法跟策略还是以维持一贯的，啊，一手这个红萝卜、胡萝卜，那一手这个棍子哈，这样子来对待他们异议分子也好，或台湾人民也好，各个方面的一个对象。那我们今天邀请两位来宾，第一位是这个洪耀南洪老师，
1: 好，郑林兄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第二位吴社子吴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OK， 我们刚刚讲的哈，因为棒子跟胡萝卜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在讲到这个胡萝卜哦，那这个最近我们就看到哈，就是台湾这个监察院啊，这边监委有提出一个调查报告哈，就是这个现在这个统战的向下扎根的一个趋势相当的一个明显哈，那年龄层就大幅的一个降低哦，从这个。早年可能是针对学生来讲的话，都是以大专院校为主。那现在连高中生、国中生，甚至这个小学生都开始来做一些安排。那这样的一个安排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细节跟一些猫腻在里面。那这个部分我们待会有时间我们再继续来深入了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看到这个中国这个比较新的一个规定，就是从这个9月15号要开始实施所谓的出入境出境入境的一个管理的一个规定的一个新法的一个公布啊。那这里面的一个内容呢，主要是还是强调所谓要维护这个国家主权、安全跟发展的利益啊，来大幅度的扩张这个政府单位，而且不只是中央级哦，省级跟地方级的那些相关单位的一些机关。跟那个执法人员都有相当大的一个权力，然后法条的一个规定又非常的一个模糊哈，那甚至很多里头有一些只要写可能哦，你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等等，或者说他认定你可能啊这样子的一个方法一个状态之下，他就可以这个所谓的依法来限制你啊入出境的这个部分了，所以这个尤其是现在可能讨论比较多是出境的一个部分。那就变成说你以后也许你进得去那最终如果他认定你有一些他们认定的一个危害的话，他也可以用这个限制你出境的一个方式啊，等于是这又形同另外一种的一种软禁也好，或者说一种关押也好，那非常非常的一个严重啊，尤其是这里面又有针对一些这个现代比较科技或者是一些这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些技术人员啊，或者说一些厂商的一些行动的一个自由的一个部分，恐怕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啊。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请这个耀南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个补充？
1: 首先哦，刚刚在这个整个中共的统战的年轻化这一题哦，共产党常常在宣传，你就去看到。共产党的接班人要从娃抓起啊，就从小嘛。那他们对于香港回归之后，都安排小学生、中学生到中国参加红色革命基地，就培养爱国主义啦。
0: 是，
1: 好，那对台湾现在也是如此啊，就是说过去可能从所谓的社会人士到那个青年，尤其青创，到了青少年，现在这是少年，你看逐步往下。好。那这个当然是一个数字，不是只有数字增加，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下是这些人都不会自己莫名其妙跑过去，一定有中间人。那我们政府要做的就是说，我们当然是鼓励交流，但我们应该要列管的这些，比如这个是张振宁在办的团老师，那我们就知道你到哪些县嘛，我们应该要抓这些大人他们这些人的这些人的政治意图跟政治后面有没有介入嘛，应该这样讲，鼓励正面交流，我们都是欢迎。那如果你透过所谓的金钱啊，透过很多不当的手段来交流，我想这是我们反对的啦。
0: 基本上这种团都是所谓的落地
1: 嘛，
0: 就落地招待嘛。
1: 好，
0: 免费团。
1: 对啊，但他现在可能利用学生的爱好，比如说体育啦、文化各方面，好，没关系。那主要的办的这个人，不管是老师或是这个单位。我想他既然办了，我想最好的就是怎么样的 这个源头管理嘛，
0: 嗯，
1: 哦，你应该知道源头管理它到底有没有

0: 额外收受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资金嘛。
1: 嗯，
0: 啊，应该是这样讲嘛。
1: 嗯，这去查这个部分。
0: 对对。
1: 但是好查嘛，台湾查得到吗？
0: 啊，当然，至少你有列管这些，大家有节制嘛。
1: 对。
0: 哦，应该比较不会那个嘛。
1: 嗯。
0: 那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问题在已经在发生，在萌芽。我们要这个叫一个讯号，要注意，要注意。好，第二个问题就是最近就是在炒的这个议题，哦，就是9月15号实施的这个管制办法。
1: 对，
0: 那基本上这个他们在大陆有个流传叫做837号文件啊，这叫837号文件。然后我认为这个基本上是这样，从中国从80年代就有个国籍法开始，中国是不承认双重国籍。
1: 嗯。
0: 所以这个双重国籍不是现在的问题，
1: 嗯，
0: 所以网络上有一则说有个日本的中国人在日本的企业家，
1: 嗯，
0: 资产有多少，回去中国之后被要求取消日本的国籍，
1: 嗯哼，
0: 好，哦，那个其实是他把双重国籍现在要严格执行，他本来就不行了，
1: 对，
0: 对对，
1: 嗯，
0: 本来就不行，你看他可以不用双重国籍，可以要求我们会有双重国籍，
1: 嗯，
0: 很多陆配。他不让他取消嘛？对对，这个是齁。好，那真正的变化是这个中国存在一种灰色地带，就不少人取得外国护照，保留中国户口、身份证、银行账户或房产。那过去的中国政府未积极查核，就形成双重身份嘛。那现在北京开始要把公安、户籍、出入境、移民管制等资料串起来，一旦确认你是外国国籍，就可以要求你要同时保留两个身份的空间要消失，不能有两个空，
1: 嗯嗯，
0: 所以基本上是在完前面在执法是这一部分。好，那最近北京七月份通过三个政策哦，第一个就是先管制企业海外投资，就是你要管离岸信托，就是说九月份开始管什么出入境管理，
1: 嗯，
0: 那这件事情看起来就是有一个就应该开始要管人不能走，
1: 对，
0: 那管钱也不能离开，
1: 再来是技术，
0: 对，管技术不能离开嘛，齁，所以人不能走，钱也不能藏，技术不能带，齁，那第一个门就是人嘛，就出境的规范不是把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你看法律另一个可能，
1: 嗯，
0: 可能就很大弹性了，
1: 对，没错，
0: 我认为你可能
1: 主观，
0: 对，你有犯罪，你出门带着犯罪工具，
1: 嗯，
0: 就可能嘛，就，
1: 嗯，
0: 那认为可能危害产业安全、技术安全都要纳入限制出境的理由，哦，
1: 嗯，
0: 这个不需要证明，只要认为你已经达到危害了，哦，主管机关就认为可以通知你，
1: 嗯啊，
0: 那如果台商在大陆，嗯，你认为你的产业有可能危害，我可以管制你出口，
1: 嗯
0: 哦，所以基本上它不是针对只有中国人，这个危害这个可能是所有的外资外商台商都有可能，在大陆投资都有可能，
1: 嗯
0: 啊，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刚在讲钱，很多新的离岸的制度本来放在香港的，现在新加坡开曼群岛的，大家即使没有汇回中国，也没有被纳入中国的课税申报，北京现在要跟企业家讲说不是把钱放在海外就脱离中国的监管，
1: 嗯，
0: 哦，就是他要监管海外啦，
1: 嗯，
0: 就长臂管辖权嘛，
1: 嗯，
0: 我要你在海外这些钱，不管你要报税，嗯，要叫你强制嘛，
1: 嗯，
0: 那第三道就是管技术，就北京现在管的不是只有晶片而已啦，
1: 嗯，
0: 设备或 AI 的演算法，
1: 嗯，
0: 而掌握这些技术的人，不管你是半导体的工程师、AI 的研发人员、量子研究人才、生技人才，都因为可能涉及到产业的安全而面临被限制出境，
1: 嗯，
0: 所以北京真正想要建立的是一个新的治理模式啊，
1: 嗯，
0: 哦，所以基本上他把无限上纲到国家的安全，所以目前大陆在炒的这个就是所谓的837号文，就是基本上是要关注说北京透过一系列的法律以及行政的措施，逐步完成一套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跨境治理的体系，
1: 嗯哼，
0: 重点是在跨境治理，
1: 是
0: 啊，所以说过去好，你这些大陆这些有钱的企业家都以为拿到外国护照，
1: 对，
0: 都以为把钱转到外国，认为说自己上岸了，安全了，
1: 嗯，
0: 现在没有，他现在让你寝食难安，
1: 嗯，
0: 好，现在就是说我要，除非你这些这一辈子不回中国，
1: 对，
0: 你一回去中国，你可能第一个被要求要放弃
1: 对
0: 海外的国籍。
1: 嗯，
0: 第二个你要缴税，不然就把钱汇回来。
1: 嗯，
0: 第三个不让你出去。
1: 嗯，
0: 哦，这是现在一套的组合拳啊。
1: 嗯，
0: 我想这个部分都

0: 开始紧张的原因是在于他这个法律是没有边界的，没有边界，所以很难。你任何的生产，我就随便套一个，你可能涉及到产业安全，那产业安全的标准你怎么定义不清楚。
1: 对，
0: 这个是现在当然跟一般的老百姓的影响不大，但影响到什么？第一个是生意人，
1: 对，
0: 那也影响到台商也是在里面的，
1: 是，
0: 那当然就是看起来就是多数人不受影响，但你老实讲，这个的帽子框是很大的，哪怕哪一天你可能就中招了，那这样的很多干部可能不愿意去了，比如说，假如说我们有某个晶片公司在南京，那有个高阶管，有个高阶的经理要去，要回来的时候，他可能管制你，说你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是那个产业是我们的产业，
1: 是，
0: 对不对？那这样子会影响到每一个公司，他在考虑上要不要在大陆投资，
1: 是，
0: 也会相对也会出现。但大陆原因是在这里，他也一部分也是在要把这些外国产业，基本上他不大欢迎，原因是在于他认为他已经完成了进口替代，就我自己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我不需要外国了，所以我自己可能我连晶片都自己生产，
1: 对，
0: 我现在连都号称光刻机都可以自己生产的，对不对？那我不能不需要再进口了。我想这个是现在大陆的整个治理的思维。
1: 这种模式啊，就是说，比较再往下看的话，它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效应呢？比如说，你刚才有特别提到，可能影响到的目前的层面，可能比较集中在一些各种领域的金字塔的顶端的那些人啊，比如说技术顶端的啊，或者是资金顶端的啊，或者说其他那个企业的一个营运的一个部分。那这些因为现在中国自己觉得等于是自己翅膀硬了嘛哈，那我可以不用靠所谓的从外面去啊，事实上其实他们常常还是在外面偷技术啊。或者说各种模式来壮大他们自己，尤其他们又面对这个所谓的民主联盟啊，这些国家的民主国家的一些制裁或抵制啊，或者说不让你这样取得这些高阶的一些技术等等。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那现在他又祭出这样的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规范，那会不会反噬过来哦，到最后会形成一种浪潮？或者只是说大家觉得还是要去在中国，他们自己有他的生意，有他的市场，会勉为其难，或者说很这个战战兢兢的去接受他们的一些管制。
0: 我想中国现在走的就是一个半锁国啦，那半锁国原因是在于它有广大所谓的双循环，它有中国的内部市场，还有南方国家的市场，
1: 对，
0: 那它这个市场已经够大，可以自己营运，可以自己产生，如果你今天想要做中国生意，你就到中国去投资，基本上他说你不要再跟美国了嘛，那另外他就是以美国为市场嘛，
1: 是，
0: 所以其实一两年前大家都讲后冷战，后冷战，大家想觉得现在的冷战没有分开啊，但你不觉得双方都在操作着一个在脱离吗？
1: 是，
0: 非常供应链在脱离嘛，
1: 是，
0: 那中国也在做所谓的半管制嘛，半封锁嘛，那半封锁代表说我有足够的市场养我自己的企业，
1: 那这样的一个竞争最后会是怎么样？
0: 我觉得有点，当然没办法回到完全的冷战时期呀、
1: 是，
0: 因为毕竟，但是这个时间有没有让各个产业脱离之后，或许逐渐形成也是一样，以中国为主的金砖国家跟南方国家形成一个新的跟对抗以西方国家。
1: 是，
0: 所以过去我们在讲西方跟东方的对抗嘛，
1: 对，
0: 那东方代表谁？苏联跟中国嘛。
1: 是，
0: 现在为什么中国一直在强调南方？因为他南方就对抗西方嘛，就是又有地理概念，说我为什么强调南方？因为中国
1: 多了一个联盟呢，
0: 中国在北方啊，对不对？但他特别强调南方，
1: 是，
0: 因为这个南方就对抗旧的西方。
1: OK， 这个那个梦很大，很伟大，那实际上会是怎么样？还是有很多未来一些可以进一步观察的一些迹象啊。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好，我们刚刚那个上一个阶段主要在谈到洪老师在谈到这个9月15号这个新的这个出入境管理的一个规定哈，中国这样子开始手越伸越长，手掌也越伸越大哈。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恐怕有很多，还是会有很多相当程度的一些人被约制哈啊，尤其是说因为他的法令规定的一个比较模糊，然后给执法者的那个层级又大幅的一个放松啊，那变成说未来是不是也可能也会有一些弊端啊，比如说想要索贿的人啊，或者想要这个挟带私怨的人啊，透过这种各种管道都有可能来对这个想要被锁定的那些人来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控制。那这样的一个模糊的一个空间呢，也是造成说你什么都不说明，那什么依据也不太清楚，人被你关押了或被你抓去了，被抓去这个审问了，各方面啊你也都不讲啊，尤其是对海外的人啊，就尤其像台湾啊，那像陆委会他们最近统计公布的一些数字来讲的话，其实每年还是这么多台湾的一个人啊在大陆被这个关押或者说被消失啊不见了。那这样的一个状况，这种危机呢，其实有识之士啦，或者说比较稍微有一点那个自我危机意识的人来讲的话啊，对去中国大陆来讲都会非常的一个小心谨慎，那甚至说啊那就不去了。那不去了，有些人的状况说但是有时候想出国去玩哈，这个经过香港要转机啦，或者说澳门转机啊什么之类，那不小心如果也被他们逮到的话，或者说他们有意要针对你的话啊，这个潜在的那种压力跟风险还是存在的哈。那这样子的一个限缩前置的一个手法，另外一个部分我们一开始讲到了统战的手法，现在从过去的大专院校的学生，现在年龄层大幅降低的一个趋势，交流的人数爆发性的一个成长哈。那这边大概统计的一个数字，从2022年到2025年哈，三四年的时间，那成长都是好几十倍哈，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你要想到这些所谓的国中国小的那个学生，如果去中国的话，不太可能自己去嘛，一定是有家长啊，或者说有一些组织啊团体哈、啊、把他带过去哈、啊、那这个行程里面的安排当然是少不了一些统战的一些样板等等啊。设置老师以前应该也去中国，那个蛮有经验的、啊、这个去教学也好，或者说一些交流哈、啊、那他们对这一方面的一个用心还有手法还有成效好、啊，其实我们在台湾也常常碰到一些台湾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也好啦，或者说一些你觉得应该是理论上对这个中共政权啊、中国政权应该会比较有深刻认识的人，不会去喜欢他们。
1: 嗯，
0: 但是在台湾呢，这些人常常还是会去吹捧中国哈。
1: 嗯，
0: 那我想相当程度，他们也常常被招待去中国了哈、嗯，去中国呢，那个吃喝都免费了，还要带你去看好山好水了啊，就看他们最进步的一些建设啦等等哈，还有新的一些科技的发展等等，哦，但回来就帮他们讲话，所以他们这个统战你说有没有效？好像也有效。好，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一个做一个因应跟小心谨慎的一个对付？
2: 是，我想哈、哦，这个其实，弗洛伊德哈、哦，他有提出人的成长过程哈、哦，他是想把人成长过程从这个本我、自我到他我哈、哦，有三个阶段哈、哦。那本我跟自我其实就像是我们刚才看到哈、哦，这个国小国中生哈、哦，他在这成长过程，就是儿童在成长过程当中会思考都是自己的感受，
0: 嗯，
2: 哦，到了他我的时候会替别人想哈、哦嗯。那同样的，我们把这个概念放在中共对台统战哈、哦，其实他的对象就很简单哈、哦。这个为什么这个国小国中生在这几年被拉拢的这个趋势有这么大幅度的成长哈、哦？比如我们看，其实主持人提到哈、哦，我刚才大概简单的算了一下哈，这个这五年以来哈，这个国小生前往到这个中

0: 中国交流的每一年的成长数大概五倍左右，
1: 嗯，
0: 那国中生更惊人哦，每一年的成长数超过200多倍哦，所以很显然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中共很清楚看到，在这个这种应该是说未成年的这样的一个心智还尚未成熟，是很容易去形塑。他希望期待可以形塑的各种政治的认知啦，包括哦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好山好水啊，或者是他所提供的这种落地接待哦，你可以去这个不只是对免费接待这件事情，应该是成年人会有感受，对小朋对年轻人是没什么太大感受。可是呢，你可以看到许多这种被样板化的各种，不管是什么爱国基地啊，或者是各种这种高科技的发展所展现出来的这种力道，确实是会让许多的这个年轻人，特别是未成年的这样的一个学生族群，他们一定会有很深刻的感受。那再来是，当然我们想象一下，小朋友当他出国的时候，他一定满心期待，会很兴奋嘛，哈。所以这样的一个感受跟影响，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个阶段的年轻人，他是在人格养成哦，而且他对于政治的想象几乎是零，所以他的形塑起来，所以产生的影响更是无限可大哦。我们看到过去中国拉拢，当然他现在持续也有在拉拢哦，这个大学生啊、大专生哦，那大学生到中国去，当然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可以作为两岸青年交流的一个机会，但实际上他们也发现了哈，这个大学生可以进一步可以达到更多的这种所谓的政治的利诱哦，当然。有机会，但是要改变认同很困难。我今天提供给你到中国去可以落地啊，这个就业也好，或者是创业也好，这个大学生当然可能也许会有诱因，
1: 是。
0: 但是我要改变你的政治认同，我要改变你的生活价值这件事情，做不到。这显然，其实我们看到许多这个过去。当然也包括我哈，过去曾经在中国也许有待过一段时间，或者是在中国求学或者是任职也好，其实他们回到台湾哈，其实这个对于台湾的认同依旧还是很强烈，所以中共其实也很清楚知道，这其实过去所投入的这样的一个统战的对象需要有所调整，
1: 是，
0: 或者是我们讲说他的一个统战的范围要持续扩大，但是可能重心是放在。他现在认为比如说这些中小学生是他统战的重点的对象啊，那再来是我们会看到这个其实对中共来讲这个统战对象拉低然后应该说拉低到国小国中的这样的一个年龄层其实他这个更容易进行操作第一个当然这些国小国中生他必须要家长陪伴
1: 是
0: 才能前往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他可以形塑出这个亲子之间同时对中国的想象而且特别我们可以必须强调会陪同孩子这个国小国中生前往到中国去交流我想成年人应该很清楚到中国的风险所以表示这些家长其实他某个程度上也有一定程度可以是认同中国在某一些部分的安排比如说去那边进行旅游或者是参访这是认同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可以进一步改变政治认同的机会其实就更大了那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胡萝卜刚才其实主持人提到一开始胡萝卜但是我觉得其实最大的风险就是在于说这胡萝卜背后当然他不见得马上把他的棍子显露出来但是他背后其实就是一个养套杀的一个模式嘛当你认同了我甚至是你对我的评价是不错的那接下来也许等一下接下来你可能要升学那你到中国来升学那我们就看到其实这一部分有包括你可以接受这个所谓的非常让你会有期待的接待模式之外也可以让你可以投射你未来对中国的想象比如说也许我不一定要在台湾念高中
1: 对
0: 我到中国念高中就可以甚至是说我到中国念大学也是一个选择那这个慢慢的就会变成是说家长可能也许期待小朋友更多竞争力那这透过中国作为品牌我想从家长的角度也许是 大概就是这样想哈。可是对小朋友来讲，他在这个阶段当中，他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却改变了他可能对中国的认知。我想中国期待的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的哈，一手给糖，那一手给糖，另外一手要给更多的压力。当你一旦进入到中国这个场域的时候，你所有的资源都来自于中国，你的认知也来自于

中国的时候，你看待世界跟你所谓的未来你可能希望能够跳脱中国这样的一个被包装之后的这种好处，那你要离开恐怕就更加困难。那过去的困难是因为也许你的人际关系在那边，接下来的困难就包括刚才其实耀兰老师有提到这个接下来你要离开中国就很困难，就是我们一直提到，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出入境的行

0: 的一个统战，那甚至有一些人就直接就家长啊就把孩子送到中国去读书。中国的一个教育体系里面，他们的对的所谓的思想教育，他们贯彻跟实施的一个状况，我不知道那个设置老师这边能不能再帮我们多说一点。那他是不是可以相当程度，比如说如果用趴数来讲，是可能到八九成甚至100%都可以把你洗脑洗成这个中国式的一个中共产党式的一种想法。
1: 当然我简单的举例哈，在中国的大学，他的教科书不是由教授自己去选择教科书来作为他这堂课使用的书籍或参考资料，
0: 是
1: 他的教科书必须要是学校这个罗列下来可以使用的教科书，
0: 是
1: 比如说像我跟耀南，好，我们是耀南老师，我们都是政治学背景的，
0: 是
1: 那在政治学系使用了政治学这本书，他不是说我今天教授我觉得自己我认为哪一本叫政治学是我使用，他不能自己选择，他必须要使用这个被拍板定下，就像很像是我们国中国小或高中所使用这种这个所谓的通过课纲审查，可是对，可是这又不一样的齁，我们的使用的国中国小高中的这个使用的教科书，它是可以选择各种不同厂商来去做教科书使用，只是教育部有设定课纲，但是你的书本你还可以自由选择，
0: 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显然在中国的国小、国中、高中的这个教育所进行的这个思想教育，势必比大学更加严谨嘛。
0: 对，
1: 那特别这几年哈，不管是中共在处理所谓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教育，这种教育基地的设定，它更是让这样的一个思想教育更加的，应该是说，应该是说非常的紧密，甚至是难以有所谓的其他思想的突破这样子哈。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年轻人，当然我觉得选择到中国去，这个升学也好，或者选择到其他国家升学也好，其实都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嘛，这是一个很自由的选择。可是必须清楚看到，到中国去，你所期待的那个教育环境，确实是从我们台湾的角度其实是不一样。同样，我们在思考中国的这种统战的作为，台湾民众可能认为说，反正我又没有任何跟政治有牵连，我不用太担心。但实际上，那是我们从台湾在让民主法治的社会做的思考。但中国不是这一套啊。简单来讲，你所认定的是否有问题，是否有犯罪，不是我们从法律证据可以去进行解释的，一切都来自于中国定义。
0: 是。这个不是他们想象中这么这个简单啊单纯啊，刚刚讲的说手伸到这些娃娃兵这个身上哈，那动物界里面还有一种叫做一出生哈，第一眼看到的那个对象啊，就是他爸爸妈妈哈。那现在这些娃娃兵在那个政治认同或者说一些还没有完全定型之前哈。然后就被招待到中国去做这样的一个类思想训练的哈的一个模式哈，那其实我觉得风险还是很高哈，或者说那个这个危机啊，政府应该也要特别的一个重视。好，非常高兴两位来宾的一个分享。以上是我们今天这样看中国节目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
2: 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3: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4: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5: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6: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2: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7: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8: 我是海天使应林。静君，我跟你讲，我昨天其实有点惊险。
7: 为什么？
8: 就是银行打电话给我说，哎，陈小姐，你的存款不够了，然后你那个股票交割啊，那个明天以前一定要进去10万块，不然
7: 就违约了耶。
8: 对，会违约交割。我自己吓了一身冷汗，因为我忘了我下单买了一个0050，出差就忙忘了。
7: 对，因为现在股市非常的热门，你知道台股不断创新高，虽然之前呢有波动哦，就是跌下来，但很快又上去了。
8: 对，
7: 那台股跟韩股一样哦，韩国的股市也一样很疯狂哦，那大家

0: 都想说啊，我若不投资就落伍了。
1: 全民运动啊，
0: 对，
1: 对啊，
0: 特别是 AI 相关股票，哎，大家买一个前景，虽然好像没有那么大的获利，可是哈，大家就不断的在推升这个股价啦。
1: 所有的IC 厂商啊，或者智慧厂商啊，哈，每一个的股价都在提升当中，所有的能源或者是人力也都投入到这里头来了。
0: 对，刚刚讲到这个 AI 股票上涨，当然投资人很高兴哦。但是其实 AI 已经跟我们生活方方面面都有关系了。
1: 是，
0: 像我们在职场哈，长官都会给我们安排职业训练，一定要学会怎么样跟 AI 哦。共同完成工作哈，
1: 对呀、啊，我也在努力让自己就是学习怎么样让 AI 变成我的一个助理，
0: 对，
1: 这样少花一点薪水嘛。
0: 对啊，尤其现在大家少子化嘛，大家都有劳力上的问题啊，服务业有劳力的问题，那当然啦，不管是各行各业都面临了以后未来人力短缺的问题，所以 AI 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人力的一个方法哦。
1: 你看我们是讲海洋的，在海洋上怎么让 AI 能够得到一些运用，然后协助我们对于海洋问题的研究，我觉得这一方面好像我碰到很多老师们也都在找这方面的解答。
0: 对啊，这也是我很好奇的、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生活已经被 AI 全面入侵，而且未来只会越来越深、那 AI 到底跟海洋跟渔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哎，我们今天就请到一个来宾来跟我们探讨这个话题。那么在进行访谈之前呢，也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海洋问题大考验。
2: 我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的洪明昌老师，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比较难的题目啊，请问一下，现在水产养殖最常用的智慧设备是什么？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景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今天我们又请到国立高雄科技大学的洪明昌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水产养殖跟 AI， 要延续上一集的话题了。
0: 对，
1: 因为上一集我们不是提到投入水产
0: 养
1: 殖
0: 的
1: 年
0: 轻
1: 人，对，他可能必须要熬个十年
0: 才有更好的未来。
1: 对对对，可是老师有没有可能说透过一些更新的科技来让年轻人缩短这个距离，
0: 或者是工作起来更轻松啊？因为我们知道年轻人也不想要这么累的工作嘛。
1: 对，
0: 那老师是不是现在 AI 也真的有可以帮忙辅助养殖渔业呢？
2: 答案是可以的，而且还在持续的发展当中。
0: 嗯，
2: 那其实我们对 AI 的期待是最好就是像我们坐在家里看着电视，然后就有一个警报通知你，已经多少鱼养出来了，已经多少鱼卖出了，就像我们在看股票一样的。
1: 对
2: 啊，当然这个是蛮理想化的一个状态，但是实际上现在还在发展。
0: 嗯，
2: 那年轻人现在我们就是利用 AI 辅助他们回去做水产养殖。
0: 嗯，
2: 那我最常听到的就是年轻人不想回去的理由啊，
1: 太辛苦了，
2: 对，
0: 大太阳欸，
1: 对呀、
0: 啊，
2: 除了大太阳，
1: 风吹日晒雨淋，
2: 在我们民国六十几年到一百年之间，其实大部分在操作水产养殖的都是我们父辈那一代的，他们有一个很厉害的特色，大概应该就是我们很多人现在年轻人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的上心的一个特色，那样子。
0: 嗯，
2: 过去的父辈的特色是什么？
0: 什么？
2: 绝对不放假
0: 哦，
1: 24小时，
2: 24小时，
0: 老师说对了，對，所以这也是很恨的，
1: 他没有休假这件事。
2: 对
0: 对，因为我以前小时候想吃什么那个好吃的那个小吃，第二代接手了，礼拜六不开，礼拜天不开，几乎是常态的。
2: 我自己的爸爸，现在也快80岁了，他也是在跟我讲说，他觉得他的生活有一点恐惧。
0: 为什么？
2: 他说，他觉得他每天没事做，
0: 休假了不知道做什么，休息。
2: 他以前每天都在工作，每天都在工作。那我们水产养殖业更是夸张。
1: 对啊，鱼不会知道那是假日，他不会说今天啊假日不要生了，那礼拜一医生才会来。
2: 对，没有没有没有，鱼齁24小时他都在为你工作，
1: 真的。
2: 所以你为了保护你的鱼能够顺利的活下去，你也是24小时的在照顾他，就跟我们照顾小孩子一样。 小孩子在他大学之前，
0: 对，还是得，
2: 你就每天都是要看着他，怕他怎么。

0: 了这样子，
1: 很辛苦。
2: 对啊，这很辛苦
1: 哎、
2: 欸，
1: 离不开人，24小时，而且全年无休，是这个工作谁要做？有违反劳基法呢？
2: 糟了，
0: 糟了，我们的父辈都在做。
1: 对，对，所以老师讲的这个父辈的优点，我们这一代就是没有，那要怎么办呢？
0: 现在就会有非常多的科技导入，然后像比如说。过去为什么要24小时在那边顾那些啊、你的钱啊、你的鱼就是你的钱，
2: 对啊，
0: 对，原因就是他没在休息，然后一有状况的话，他马上就是像鱼就跟我们的畜牧业不太一样，我们畜牧业如果有出现重大伤害或者是死亡事件的时候，都是会有一段这个时间，而且你看得到，你可以做补救这样子。那鱼通常我听到就是一个晚上就死。
1: 对呀，
2: 我好像就浮起来。
0: 大部分我们在新闻上面看到的都是这样，某某某某县市，然后某某渔温，然后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因为气候怎样，突然就一夜之间
1: 全部翻覆了，
0: 翻覆了、这样子，所以你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养殖渔民就很担心这一点。那这是其一，所以他要一直顾、鱼是活在水里面的。水里面跟我们活在我们、空气里面比较不太一样。
1: 对呀、
0: 水里面没有氧气。
1: 对，
0: 所以它一定要给它氧气。
1: 是
0: 啊，氧气在白天我们可以靠水里面的藻类，
1: 嗯，
0: 光合作用，
2: 光合作用
0: 它产生氧气，
1: 嗯，
0: 那晚上没有光啦、啊，只能靠我们机械啊，所以机械打氧气进去，那机械故障的时候怎么办？
1: 赶快要用那个，对啊，
2: 对
1: 用、那个，
0: 尤其是我们现在
1: 发电机，
0: 我们的半导体产业哈、我们全台湾各种科技产业吃电吃那么多。所以其实
1: 电力不够，
0: 电力上面我们现在吃紧，虽然现在已经很全力在发展当中了、但是常常在我们中南部就有很多什么电力故障的现象
1: 啊，真的哦。那我们没有不断电系统吗？
0: 有
1: 齁，
0: 对、所以在我们这边来说，我们就透过科技
1: 是
0: 比如说原本你每天24小时，可能每2个小时要起来看一次。你看养殖渔民多辛苦，
2: 好辛苦、
1: 真的，
0: 睡觉2个小时起来看一下，很担心我的鱼是不是没有氧气这样子。对，然后现在不用啊，现在其实可以装这种 AI 科技，它如果出现机械故障的时候，它会通知你，请你看一下。那你还甚至还可以设定，比如说，十分钟都没有，你都没有。爬起来太累了，
2: 就
0: 它会自动帮你切换到就是发电机，或者是它会把你通报到其他你隔壁邻居、养殖
1: 更聪明了，
0: 对，它现在蛮聪明、这都是可以设定的、就是说我们养殖通常都是一个算是小渔村保守的这个社群，他们都会守望相助，所以有停电绝对不会只有你家停电、
1: 对，
0: 一定是隔壁也停电了，
1: 远亲不如近邻，
0: 对啊，你这边打不通，那他就打去你隔壁这样子、叫你隔壁来
2: 叫你起床。
0: 所以你就变成就是说你可以有一些时间缓冲时间，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的我们的青年他们要放假，
1: 对、
0: 他们不想要24小时工作，他们可以排班没问题、但是他们一定要有休息时间。
1: 对啊，我还要出国旅游的，
0: 能出国旅游啊、我要夜唱 KTV 啊、我要出去联谊啊这样子哈、
2: 要进修，要进修，
0: 要进修这样子，对哈。那以前如果从事我们水产养殖，真的蛮辛苦的，就是你要24小时在那边，所以常常过去的一些学生说，老师，我自从加入之后，我就没有朋友了。每一个来约我出去的，他们都说
1: 我要看鱼啊，
0: 我要看鱼啊，我只能出去半小时，半小时有什么好出去的？不用，那下次不找你了。对啊，
2: 好辛苦，真的太辛苦。
0: 对，然后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其实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设备。其实是可以远端控制的，甚至他你还在吃饭的时候，你去可以参加自己同学啊朋友的喜宴，你甚至还可以3天2夜出去玩
1: 哦、
0: 只要现场有排好一个人做紧急状况的处理就好、
1: 有紧急联络人就可以了，
0: 对，有紧急联络人就可以了，这个就比较比以前来说更加弹性了，
1: 对啊，
0: 比较容易吸引年轻人回去做，加上现在因为人力少、现在其实像今年的比如说石目鱼的鱼价就很好，所以他那个利润就是还挺不错的，
1: 是
0: 可能比股票还不错这样子。
1: 对呀、因为大家都知道吃鱼的好处了嘛，在上集我们讲到牛奶鱼那个
2: 营
1: 养价值很高，
2: 对、
1: 然后现在大家都讲做吃的健康，所以这个石目鱼的价格好，也连带的投入养殖业当然就会变得比较前景可期了。不过老师刚刚你讲的说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些设备辅助 AI 的设备辅助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具体说明一下就是有什么样程度的

0: 辅助哪些东西，哪些项目，然后有什么样的案例，因为这样子，哎，让我们的年轻人得到一些更缓冲的时机呢？
1: 对，比如说刚刚说三天两夜我只要紧急联络人，那所以哪些方面我们的 AI 是放在这个养殖产业的哪些的部位，然后它是发挥什么功能呢？
2: 像我们一个养殖场，一个具有规模而且就是有稳定获利的这种养殖场、大概都是一甲甚至两甲以上的地，然后可能就是六口池子，
1: 是，
2: 然后好一点的你要利润很好的可能十甲或者是二十甲的地都有、那大户他们在做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鱼什么时候吃饭、早上吃饭、清晨吃饭跟傍晚吃饭，
1: 鱼多久要吃一次啊？
2: 哎，看你养的鱼，像比如说虱目鱼，从现在中南部这边是喷整天的，从早上吃到晚上，
1: 从早上吃到晚上
2: 没有再停，
1: 这是填鸭吧？感觉上好像不断的让它
2: 快吃
1: 快
2: 吃
1: 快
2: 肥，对啊，但是有一些就是要稳定喂食啊，挑时间喂食，就依照它的习性在喂。那你想想看，如果我只有一个人，
0: 我整天都要在那边喂鱼，
2: 我早上跑了十甲，十甲地可能比如说二十口池子，我跑完之后已经中午了，
0: 第一口再开始，
2: 然后我就要大概吃个饭之后就要赶快去这个
1: 再
2: 饲料，然后饲料补充完之后又再去准备下午傍晚一直喂一直喂、常常比如说我从五点开始喂，然后喂到七八点还在喂、
0: 这是一个辛苦的回路，
1: 真的啊，好可怕哦，
2: 很辛苦。那现在就不一样，而且就是到晚上的时候还要做一件事情，刚刚我们有讲到缺氧这件事情，
1: 要打气，
2: 所以缺氧就是白天要省电，因为电力也是一个成本、所以白天有这个水里面的藻
1: 类
2: 在光合作用，你不用开那么多台，那晚上你就要全开了，所以一个池子正常来说就是五台水车，
0: 一个池子就要五台耶，
2: 对，所以他要一直去开，所以你看他如果他有十甲地，他跑完这个地方开完之后要去再跑去另外地方开然后再跑去，
0: 我已经想要逃跑了，我不要再养了
2: 所以像现在比如说很多回去养的，他的养殖池也不是说全部都聚集在一起，他可能比如说
1: 东一块西一块，
2: 东一块西一块，左一块右一块，这种零散的，所以他要骑着摩托车
1: 跑
2: 来
1: 跑
2: 去。
1: 老师，你刚刚讲的我已经画面，就是我不断的要拿鱼饵去喂鱼，然后晚上我还要骑着摩托车到处去开那个发电机，
2: 对，你想想看冬天的时候多冷啊。
1: 那个感觉
0: 残最好，
2: 而且那个是荒郊野外呢，就是那个靠近海边，那个海风好、寒冷的海风，
1: 呼呼吹耶，
2: 呼呼吹。
0: 对，
1: 老师，你这样讲真的，不但没朋友，也
0: 会吓走，
1: 也不会有人。
2: 朋友想说，我可不可以去鱼温看看？去一次就不会再去了。
1: 没朋友，没有人投。但实际上的 AI 当然加入之后不会是这样的情况了。不过我们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再继续请老师帮我们。刚是传统养殖渔业的那种样子，那种劳力密集的样子，在我们下半段节目会告诉你 AI 它
0: 加入之后
1: 我们的养殖渔业好，我们的养殖的这个劳力它不会这么辛苦了，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图像，我们下半段节目再继续帮您来勾画咯。

0: 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源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啊。静君，我们刚刚听着侯明昌老师跟我们讲这种过去养殖业的辛苦，
0: 真的，
1: 哎，难怪我们都没有认识养殖业的什么渔翁王子啊之类的，因为他没有时间来跟我们交往，
0: 他没有时间交朋友，而且不能休假啊。
1: 对对对，
0: 讲到那个父辈，他们是真的把全心全力哦，就是全年无休投入养殖啊这个产业。但是年轻人不可能，我们也不可能这样要求他们啊。那老师在面临学生哦，你经验了养殖的这个学系，然后留下来啊，可是你要告诉他说你要做像父辈那么辛苦工作，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老师刚刚也谈到了 AI 已经入侵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会入侵到养殖渔业哈。我们可不可以勾勒一下，我们不要那么传统产业劳力密集那么辛苦的样子，现在的 AI 的图像在养殖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像，我们坐在哪里，我们可以用什么东西来控制，然后我可以轻轻松松的完成养

0: 是这样的一个大事呢？
1: 现在已经非常多的这种智慧设备已经在养殖里面发展，其中蛮重要的一个设备就是电控系统。
0: 电控系统，
1: 就是像现在其实我们台湾的网络发展的很好，几乎覆盖的面积相当的大。
0: 对啊，在哪里
1: 都
0: 能连线嘛，都
1: 能连线。所以其实在刚刚我提到那种父辈，他需要比如说他可能20甲池子啊，然后他可能每天都是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0: 对。
1: 啊，他现在不用啊，他现在二代接班人或者是三代的这个子孙接上去的时候，他就把这些智慧设备放进去。
0: 嗯。
1: 所以他现在就是拿了他的手机用点的就好了。
0: 我今天要哪个开我就点一下。
1: 我觉得哪个开我就开，我就那一次开我就开。啊，开完之后我们现在其实监视系统做得很好。
0: 是。
1: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透过监视系统开了之后，我就看一下监视器里面的画面。都有开好，换下一次。
0: 好，因为很快乐，换下一次。
1: 换下一次。然后真的没开的你去那一次就好。看看什么问题这样子。
0: 对。
1: 所以你就再也不用，比如说原本你每天都固定要跑二三十个地方。
0: 是。
1: 那你现在可能就跑一个地方，甚至今天都不用跑。
0: 嗯。
1: 你其实就是坐在你的这个家里或是那附近的一个公寮齁，看一下这个状况而已。
0: 或者是跟朋友联谊的时候有空看一下就好了。
1: 对啊，对。就是还可以去跟朋友吃个饭
0: 啊，
1: 吃个牛排。
2: 我们很重视社交。
0: 真的
1: 社交。那比如说像另外一个蛮吃重的工作就是喂料。
0: 对啊，
2: 喂饵料，
1: 喂饵料啊，喂饵料目前还在发展，但是目前已经也有相同的电控技术，比如说，我大概知道我这一口池子一天要吃多少包饲料，所以我可能就是一大早就把那个饲料全部补足了，然后在这个系统里面我也装上这种电控系统，然后其实时间到，我人即使没有在现场，我也只是打开开关，然后它就开始
0: 自动喂
2: 饵料，它会喷饵料出来，
1: 喷饵，那这个后面还有很多技术在发展，比如说。喷饵要喷到什么地步？通常我们就是喷到鱼不吃了，然后它就自动切断。
2: 我怎么知道鱼不吃了？
1: 那现在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有声纳技术啊，有监测电流技术啊，有影像技术啊，那还在发展，还没有到非常成熟，但未来应该就是会发展到它自动判断。它时间到，你只要正确的补料进去，它时间到，它就开始喷，依照你的设定，然后喷到那个鱼都不上来吃了，好，它就把它切断
0: 了，
1: 告诉你今天喷了多少明天喷了多少，那这个资讯对于养殖来说非常重要。它比如说两个礼拜前它每天吃三包这一口池子，
0: 它会长大啊，
1: 然后就到了两个礼拜后。它变成每天吃四包，哇，那就知道那里面它长大了。
0: 是，
1: 啊，对于养殖来说，有效果，有效果。
0: 今天多几寸哦，
2: 虽然花的饵料越多钱了，但是我的鱼可以卖得更好。
0: 没错，
1: 所以像这个就是可以初步解决工时太长的问题。
2: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想要请助理，但是不用请到人的助理，可以请机器，好多个机器帮我们处理这些问题。
0: 对，老师刚刚说这都是在发展中，我们现在只能透过这个画面看，然后自动切换，那以后发展成熟，各个系统连在一块，甚至就自动判断，然后我不用常常去看，对不对？
1: 就
0: 一段时间去
1: 看
0: 就好，看
1: 股票一样，他们是理想值，
0: 那是理想的状态啦。
2: 不过我们也很希望这样子啊，因为至少这样子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回去，然后他们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跟智慧下去改良这些系统。
0: 不过老师你在养殖现场看这样的一个 AI 逐步投入的情况多吗？还是说还是有些传统观念觉得养殖不是这样搞的
1: 这个又是很多故事
0: 真的吗？来分享个一两个给我们听听看吧。
1: 可能三四年前我在跑养殖现场的时候跟渔民就说已经有一些技术发展出来了，要不试试要不试试，
2: 大家一起来尝试一下，
1: 大家尝试一下，他说不要啊，那他说我做的好好的为什么要试
0: 哦，这是三四年前嘛，
1: 三四年前，然后那个时候我常听到他们的恐惧是那是自动化的机器自动化的技术，那他觉得这个东西进来是不是把他的工作抢走了，特别有一些他不是渔温组，他这是养殖渔工，那如果
2: 对，
1: 如果这些机器来了他就没工作那就是
0: 这又回到了 AI 取代人力了，那种是不是就没工作失业了，
1: 过去我们在各个产业也有这个声音出来，
0: 是啊，一直都有
1: 一直都有，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说老师还有没有更厉害的

0: 机器不够看，没有更方便。
1: 所以三四年下来就有这样子的成就跟发展。
2: 对，因为最主要就是受到我们渔村的人力短少，
0: 嗯，
2: 然后我们现在因为有很多法规，嗯，然后就算要请这个移工外籍移工来这边协助我们做养殖产业，
0: 嗯，
2: 那也是有名额限制啊。
0: 对啊，你不肯定要想请多少人，
2: 不容易请，而且很多规范，嗯，所以就算有钱请他，好像还是得排队。对，所以过去那种要取代人力这个疑虑就慢慢的消失了。
0: 以前是有人在做这个工作啊，担心你的自动化设备我就没工作，现在是根本没有人要做这个工作，
1: 快找机器来，
2: 赶快找机器来帮我做事情这样子，不然真的是，哦，人不够啊。我现在像比如说我就有辅导那个百大青农，那他可能现在将近有30甲地，
0: 嗯，
2: 啊，他们一家人在做已经是不行了这样子。那他有一些地方他就是要改成就是能够电控设备，然后就是说逐步汰换它的各种，比如说都会加上一点，比如说监视器啊，哦，IoT 系统啊，哦，这些东西都慢慢的放进去，
0: 是
2: 哦，它就是逐步改善，最后它可能比如说只靠他们一家人就可以控制全部的场域。
1: 其实想问老师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因为做这些改善呢，啊，他势必要先投资一些，
0: 嗯，
1: 新设备嘛，哈，这样子对他来说是成正比的，跟他的收益是成正比的吗？或者是倍数成长这样子？
2: 嗯，
0: 还是说养殖要到一定规模引进自动化，它比较合乎成本啊，有效益这样子？
2: 对，如果说是比如说你的养殖面积很小，小于一甲以下的话，
0: 嗯，
2: 除非你从事的是高经济的鱼种
0: 哦，
2: 那你可能放进去都不错。
0: 嗯，
2: 那大的场域，真的你放进去可以缩短你非常多的时间跟麻烦。
0: 是
2: 啊，养殖的社群里面常常都是做口碑式的，你一家做出来，嗯，哦，原来那个机器这么好用那样子，就一个传一个。
0: 对，
2: 因为说实在就像我们，像我刚开始我们现在很流行的 Foodpanda，哦
0: 嗯，
2: 以前刚开始觉得啊，我走去外面买
1: 就
2: 好，就
1: 是
2: 呀，
0: 啊，
2: 现在
0: 干嘛那么懒叫人家送食物到我家，
2: 现在
1: 连门口的
2: 早餐店
1: 都在
2: 叫。
1: 对
2: 这个是科技永远都是帮助我们节省时间，让我们更轻松的过日子，
1: 永远来自于人性。
2: 对，
1: 真的。
2: 对啊，
0: 所以就是一开始是不习惯，不知道它能带来什么样的便利，但一旦你知道也拿到了它的好处之后，你就离不开它了。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哈。那刚刚老师讲说这才三四年就有这样的变化，但是我们的养殖渔业的这些相关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其实机械产业非常非常的厉害嘛哈，但还有在持续的开发 AI的养殖相关的这些自动化 AI 设备嘛，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研发在继续进行吗？
2: 哦，非常多，比如说像光捕料这件事情，
0: 对，
2: 怎么捕？现在还是人力在捕啊。
1: 哦，对耶，
0: 我要先准备
1: 好，
2: 还是要送进去啊？
0: 对，
2: 啊，是不是以后就会有发展出就是啊自动捕料？其实就是，嗯，那个饲料车开过来倒进去饲料桶，然后他就直接送到他该去的地方。
0: 嗯，
1: 哦，
2: 哦，这个是
1: 输送线就送过去，
2: 这个是做得到的。
0: 嗯，
2: 啊，但是他的投资成本现在很高，
0: 是，
2: 所以可能没有那个养殖场愿意做。
0: 嗯，
2: 啊，除非很大厂的那种养殖场也许会有机会。
0: 嗯，
2: 那再来就是说像我自己有在执行一个计划，就是说我在透过我们的养殖这件事情，都是老渔民，老渔民非常厉害，他看到那个水的颜色，他就知道水的状况大概怎么样。
0: 嗯，
2: 好，哦，然后我们其实有很多机器在做，比如说我们放了很多 sensor 在里面测水质的参数啊，
0: 嗯，
2: 啊，甚至有人在追踪里面的溶氧啊，哦，用影像辨识鱼群的行为啊，哦，这些都已经有好丰富的数据在执行，甚至只是把它变成你如何变成一个应用的机器而已。
0: 是，
2: 对，所以如果说像我们现在 AI 科技这么发达，就像刚刚跟主持人讲的，我们都要跟 AI 共生的这样子。对，所以其实 AI 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像我就把它当作就是一个超级计算机。以前超级计算机可能只有研究单位才有，现在人手一台，啊，我就利用它，让它帮我计算，就是我们可以用它的这个计算能力来帮我们模拟一个老渔工的头脑。
0: 嗯，
2: 哦，然后透过各种影像，哦，去建立一个资料库，
0: 嗯，
2: 那以后他就帮我们计算，
0: 帮你判断，
2: 帮我判断，
0: 不用像老渔工这样的经验来判断。
2: 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很重要，因为年轻人他要学会这个养殖池，
1: 经验大概要
2: 经验大概要十几二十年。那如果有旁边有一个AI 的老师傅。

0: 第一年就告诉他可能会遇到什么情况了，他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参考。
1: 他入门就比较简单，因为站在 AI 的肩膀上。
0: 不过这个都是还在发展的一个技术啊，这些相当多的技术都在发展，未来会走到什么地步不知道。但是原则上是希望能够像工厂一样发展成一个生产线，
1: 自动化的全
0: 自动化生
1: 产线。不过老师认为 AI 跟他们共作这件事情应该是条不归路，也是往这个方向走，就对。如果你没有导入 AI 或是没有让 AI 加入这个养殖的话，其实应该会被淘汰，对不对？
0: 很难说，
1: 很难说，
0: 就是可能有一些小众的鱼种，
1: 还是可以靠自己努力，
0: 靠自己努力，
2: 就像小农嘛，
0: 对，
1: 不休息还是可以撑下来。
0: 对，有一些还是追求比如说天然的雄鹤，对，它还是有它的市场的，
1: 还是有市场啦。所以
2: 是各自有各自的发展，但我觉得以这么多人口需求这么大的情况下，养殖如果要解决我们的营养问题，那势必得导入这种用最经济的人力然后去解决最多的，
1: 尤其是规模化以后 AI 的加入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啦。好，老师，我们剩最后一分钟了，一开始那个很难的问题可能要请你解答了。
0: 我刚刚在语谈当中就已经一直在讲这个答案了。
1: 好，
0: 智慧电箱。
1: 智慧电箱
0: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讲的电控系统。有它之后非常多的养殖户都有装，然后我们的国家的渔业署补助也有补助这一块，就是减低渔民的这个成本的负担嘛。所以就是靠这个东西其实可以让渔民他在操作上面不用跑来跑去，
1: 不要那么辛苦了，
0: 不要那么辛苦，
1: 两只脚走太辛苦了。好，今天透过洪老师的介绍，我们大概对这个 AI 怎么样协助我们的养殖业大概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想象了那我们也谢谢老师连续两期帮我们介绍了养殖业 AI 跟养殖的关系谢谢洪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见，拜拜。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邱家军博士啊，他是前上海同济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现任是公民抵抗协会的执行长。那邱家军博士在2016年流亡海外以后啊，长期透过各种国际的渠道揭露专制体制的真相啊，积极发起全民反抗运动。

先员啊，一路受到打压，依然啊挺直腰杆奔走前线。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流亡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啊，经过数十年的风雨，在近年来中共数位威权的延伸、跨海镇压日益严重的局势底下，海外民运啊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组织转型啊，离开了本土的土壤，民运的组织要维持影响力不容易啊。作为近年来活跃于海外前线的阵营啊，公民抵抗协会啊，试图打破传统民运的这个流于口号困境啊，就透过制度化的运作、全民反抗运动的串联啊，在海外开辟新战场啊。究竟海外民运呢，这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的苦练呢，还是正在形成实质的反对力量攻回中国啊？那今天我们要请邱博士来跟我们聊一聊他怎么观察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琼先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向红。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的副教授，同时也是现任公民抵抗协会执行长邱家军博士。邱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邱家军。
0: 是邱博士，大众常常在新闻上看到民运人士发声啊，可是很好奇啊，海外民运组织的日常到底是什么？作为公民抵抗协会的执行长，你们的核心价值工作是什么？
1: 我就从公民抵抗协会我们的宗旨六个字谈起。那实际上呢，公民抵抗协会这六个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公民，那我日常的工作呢就是推进公民教育，目前就是在有序的制作公民教育的视频节目。那为什么我们要推进公民教育呢？就是因为中国人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公民，不了解公民的权利、义务、法律界限，也不知道如何进行理性的表达，比如说像批判性思维啊、信息甄别判断能力啊、辩论的技巧啊、这个社会需要协商啊，还有呢像一些这个公民的态度，你比如说像公共情怀，像台湾就特别好，尊重多元的观点，大家呢关切公共的利益，拥有参与社会改善的这个责任感等等。这就是说第一条，我们是要让大陆人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因为我们知道现代政治它是建立在公民社会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公民作为基础作为砖瓦，现代民主国家是建立不起来的。第二个呢就是公民抵抗协会的抵抗这两个字，我们提倡非暴力抗争，我们不提倡使用武力或者是身体暴力，那不符合现代国家或者说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它运作的手段。那公民抗争核心的方法实际上就是拒绝服从，不再支持，不再配合中共党国政府演戏，简而言之就是两句话，你让我干什么我偏不干什么，你不让我干什么我偏干什么。至于抗争的手段非常多，比如说像那个示威啊、游行啊、罢工啊、罢课啊，还有这个消极怠工啊、躺平等等。那为什么我们要提倡这个非暴力？就是用非暴力来对抗、来消解中共大力提倡的所谓的武装革命、暴力斗争、阶级斗争。实际上那是一种野蛮的方式，不符合现代文明。这个第三块就是我处理的协会的日常工作。作为执行长啊，我要给理事会联络，这个制定我们的协会战略，还有呢我要给我们的会员联络，当然也包括与这个外部媒体，包括你像美国的 NGO， 还有政府机关，还有社会各界进行联系，那以及呢我们团队的建设

0: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组委会里面到底该如何运作？总而言之一句话吧，我们的公民抵抗协会就是以公民社会建设为基础，以非暴力抗争为手段，以营造我们的公民团队为目的的这么一个 NGO 组织。
1: 是，海外民运呢，因为大部分就是应该在中国本土之外在做运动，包括公民抵抗协会。我相信，虽然这个协会是在美国哈，但不是在抵抗美国吧？哈，应该是抵
0: 当然
1: 抗
0: 是。
1: 中国嘛。那的人站在美国抵抗中国哈，这的确是在作为上面会有一点点。很难对接的哈，会有一些对接问题，但是也有它的必要性，因为中国是一个专制独裁，随时会消灭这些它反对力量的国家，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当然在美国制度底下，让中国的这个公民抵抗运动呢能够成长哈。那可是这个还是要跟中国境内哈。一些有在抵抗的、反抗的志向的公民要保持联系啊，才有它的有机性。那目前数位监控这么严厉哈，你们怎么建立你们的这种我称为逆向输入？好了，把这个公民抵抗运动的讯息跟组织能够传回去到中国本土。如果用你现在在经营的这个协会来看的话，那你认为它的可做的部分是什么？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0: 特别感谢主持人，给我抛出了一个这个非常值得深思的话题。实际上，任何国家的这个民主运动都是以本土化为主，但是呢，同时你也指出，由于中共这种威权体制，它的强力打压，所以说中国内部的这种公民抗争，实际上呢是很难发展起来的。那我们在海外做这个公民抵抗协会。实际上，我们也并不是说想把我们自己定位为所谓的这个什么指挥部的这个角色，我们仍然是坚持本土的自主性。海外的，不管是谁，尤其是我们公民抵抗协会，我们坚决不当领导者，我们仅仅的想提供一些资源和技术来支持国内的反对派人士。当然，我们能够提供的目前主要是一些知识，比如说像我刚才提到的公民教育、非暴力抗争，以及呢这个安全交流。这就提到了你刚才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跟国内交流，怎么样沟通？你一定要这个与本土抗争人士建立联系。那目前呢，我们的联系方式基本上是两种。第一呢，就是单线联系，点对点的一种接点式的联络。我们废除那种大规模的群组的模式。你比如说像这个中国人比较喜欢用的，像微信其他的社交媒体小红书B 站还有那个 QQ 等等，我们呢尽量的不使用这些这个社交媒体，因为它审查的太严重了。就是我们的联系呢，采取单线联系。比如说，国内有一个人跟我联系，那我就单独跟他联系。同样，我们协会的其他成员也是这样。再者呢，我们使用这个联系的工具呢，尽量的回避中国生产的一些那个软件。我们使用比较多的，都是一些在国际上认为比较安全的。你比如说像那个 Signal，那就是个比较安全的。当然像那个推特呢，也在使用。其他的呢，像电报，也在使用，还有那个 WhatsApp。不过呢，就是我们要根据国内人士他们的使用特点，还有我们联系人的特点。如果国内人士说我就喜欢用电报，或者说我就擅长用电报，我不喜欢用那个 Signal，那我们就用电报，就只有这样点对。

0: 简单联系，我们呢才能够跟国内建立互相通气的这么一个合作的关系。当然呢，我们还有技术人员啊，在研究这个网络技术，特别是 AI 时代的这个网络技术，就是如何能够加强双向的安全的交通啊，而不是单向的输入或者是输出，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至关重要的。总而言之吧，目前我们给国内人士的交流，第一是点对点，第二以保护境内的人身安全作为我们的最高的原则，第三绝对的不能够脱离国内的抗争，因为那是我们的根本，我们的目的也是服务于啊国内的这个公民抗争。以上。
1: 那邱博士，现在的国内抗争非常厉害啊，很多地方都在抗争啊，各种不同形式的抗争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啊，这个是看起来这是每一年的比例来说都在增加哈。那这些抗争有没有可能你们像这样子的抵抗协会啊，对这个抗争本身啊也可以帮助他们，或是把他们抗争的讯息传递到墙外，让这个世界非常注意到他们的抗争，或许这个是更直接的帮忙。
0: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呢只能够有限的回答你。为什么有限呢？因为我们跟国内人士的联系还有抗争群体的联系不能够这个对外公开。
1: 那大自然。
0: 简单来说，最近几年特别是2018年以后，根据我们的观察，我们所收集和整理的资料，每年出现的群体性抗争、群体性事件都比往年增加的这个数字呢越来越多。我们做了一个大致的演算，从2018年到2026年，每年相对于上一年群体性抗争的这个数量，还有呢抗争的这个量级，大概呢至少是以25%的这个数量级在递增，不管是数量还是烈度，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情形。也就是说，我们有专门的研究人员来研究这种国内的群体性抗争。第二呢，我们有三种基本的联络方式。刚才呢个体联络我已经给你这个分享了，这个呢就是大家都非常清楚，比如说我给国内的哪一个人联络，我不会给别人说我跟谁联络了。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有专门收集整理和研究国内群体性抗争的团队是一个非常小的团队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有国内不断的收集各种各样的信息往外传，并且呢我们也可以方便的把我们的一些意见给他们进行交流的这么一个渠道有我们协会的这个会员，他们非常那个幽默的提到说，我们也是在搞这个学中共，搞地下党，搞地下活动。我说没错，我们是要这样做。所以说以上三种模式呢就可以表明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始终没有脱离与国内的联系。那么至于你刚才提到的公民抵抗协会有没有指导国内的群体抗争，我现在可以跟你回答的是我们有联系，我们并不直接指导他们，我们愿意提供海外其他国家抗争的策略，我们对这个策略进行分析，给他们提供启发。因为直接的任何直接的联系，你要知道对国内人士来说都是不安全的，都有可能是致命的打击。但是就像启发式教学一样，我们找到人，他们来传播我们的抗争策略，那就 OK 了，他们来分享就可以了。就是目前我只能够分享到这里。
1: 那邱博士，你这个分享很有价值，那我就延续另外一个话题了。这个话题

0: 我们是来自于美国跟伊朗之间这个战争的过程，从川普总统一再呼吁伊朗的人民起来抵抗反抗，那这个抵抗反抗也某种程度我们有看到，甚至有看到一个女性脱掉她的头巾，拿着何梅尼伊的像点香烟，非常这个应该是全世界非常重要的一张新闻照片，他们有起来了。那目前的情况到什么时候这个他的内乱垮台是时间，不过讲这个例子不再讲伊朗跟美国，因为我们有做分析，认为川普在伊朗所做的事情就是未来他在中国要做的事情，他也会呼吁中国的民众起来反抗。他这个一个铺垫越来铺垫越清楚，他最近公开的演讲反对共产主义，当然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反对共产主义的第一个反对对象是民主党，他认为美国民主党已经是共产党了，所以他这样定位他。那既然他反对这个共产党，当然会反对全世界国际的共产党。他反对共产党最主要他也说了，他说I will open up China. I will free up China. 我会把中国解开。他已经去过一次中国了，带回来的讯息就是他持续开始加大这个压力。从过去中共呢全球搞这个混乱，包括直接侵入美国主权选举他都揭发了。所以他这是一步一步来。那我们就觉得说很有意思了，川普总统等于是在告诉大家9月24日习近平要来美国，你们要反对他们人起来吧，你在中国无法反对他，就在美国反对他，美国对于习近平来了以后会被反对这个事情，美国没有任何正当性去阻挡，即便是要保护习近平安全，可是也不能去压制反对力量。邱家军博士，这个就是我今天非常想要访问你最重要的一个点，当中国不是只是要靠他的人民来反抗他反对他，而有巨大的向世界超强的压力也在反对他的时候，你认为这个政权他何去何从？
1: 哇，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记得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大概是2007年左右，我们就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当然就是在学界内部探讨，不过那个时候呢，国内的学术氛围还算比较好。当时呢，我们也曾经邀请过台湾的学者，到这个复旦大学去探讨，中国的。当时我们不叫反对派运动，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这个民主化。策略到底该怎么走？那么其中呢，有一位学者，这个学者呢，我想为什么特别有必要提他的身份？这个学者呢，他跟习近平的姐姐是人大附中的同学。那我们就问他说：“你因为这个关系，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摸到的这个老习的底细？”或者说习近平他最怕谁？结果呢，这位教授就说，那习近平中共也是一样，最怕美国，除了美国之外他们什么都不怕，他们不怕中国人起来造反，因为中共镇压中国人民他简直是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的。不过呢，中共怕美国，除了美国直接的反对共产主义，比如说像川普这个他任了两次总统了，一直主张反对共产主义以外，那么最担心什么呢？最担心美国点起这把火来，就好像是人家说的美国是一个，因为美国人都开车嘛，对吧，就相当于这个一开汽车你一打火这个发动机就启动了，所以说一旦美国有这么一个点火行动，再加上刚才我们提到了中国国内的人士，特别是从2018年到现在的这些年，风起云涌的在反对 中共的各种各样的

0: 压迫。我觉得呢，中共他真的是很难应付、很难应对的。不过他能够到底出能够出什么样的招数，说实话我们现在还是很难判断。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像你刚才提到习近平9月24号要到美国来，那按照美国集会游行示威那都是合法的权利，美国政府是不会阻挠的，除了这个必要的安保除外。那美国川普他这个人呢，就是非常善于使用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一方面他会说，哎呀，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怎么样怎么样，另外一方面他就会拿出他的大棒来。那你看，你外面有这么多反对者，还有呢像中国的，你比如说这个宗教信众啊，还有维权律师、上访人士，各种各样的这个群体事件，我们就不用说了，你到底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呢，我估计习近平他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因为他完全没有任何现代民主政治的知识啊，更不用说什么常识了。所以说我觉得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是抓到点子上了。要害是什么呢？要害是中共不知道怎么样来应付将有可能出现的民主运动。啊，中共搞专制、搞独裁、搞杀人他擅长，但是一旦民主之风刮来了，他反而手足无措，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应对了。
1: 但这里我也可以透露一下，我现在有最近也有人传递这个讯息，我也听到了哈，说中共呢对于台湾、对于在美的中国人，9月24日习近平要去美国访问，过去这些日子这么长的时间，台湾长期被习近平啊用军演啊这些东西霸凌，他怎么可以期望在美国的台湾人或是台湾有人就是为了他自己要去美国，要去跟他表达说我们不同意你这种霸凌行为、这种流氓行为。那这个事情因为美国在台有单位，他们常常观察到这些事情，日本也常常观察到这些事情，我想是不是普通的状况，连越南、菲律宾都觉得说你躲在北京我对你没办法，你到美国去对不起，那是一个自由国家。刚刚邱老师你讲得很好，美国是一个保护言论自由的国家，在一定的界限，一定的界限，不是去伤害习近平的生命，我认为不会，因为美国有义务保护习近平的安全，可是他却不能帮习近平挡他眼前所看到的一切。所以我保证9月24日他去美国，他的路线沿途都会是各国包括台湾在内对他的 protest 的抗议，他应该要去经历一下这个民主制度本身的这个强大的力量，人民为主的这个力量，你同意吗？
0: 我同意。就是说不过呢，不管是习近平还是中共，他们目前并没有一个这个心态来学习来操练民主。为什么呢？因为他非常清楚中国一旦民主化了，那还有中共的天下吗？您刚才提到啊，王沪宁他对台湾又是怎么样指手画脚，特别是对台湾的反对党怎么样指手画脚。那王沪宁有一个角色，他是什么所谓的那个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一个那个什么会长。那请问王沪宁他作为这个复旦的乃至中国有名的政治学家，他难道不知道如果你要想真的玩统一，或者说让两岸人民心甘情愿的统一，不用民主能行吗？你搞和平搞什么都是障眼法。所以说习近平他是非常清楚的，民主是搞不得的，但是来到美国他一定会见识到那些反对派人士是怎么样玩民主的，这对习近平来说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1: 还有一个更重要，我最近跟几个朋友包括美国朋友，大家说是时候了， 我们应该要让习

0: 让你尝一尝压制别人，你就是这样压制别人的、啊。如果你尝到这个痛苦，你回去你要想一想，你还要再继续这样压制别人吗？你认为如何？
1: 我觉得他在美国一定能够体验到这个
0: 被压制的感觉。
1: 对，被压制的感觉，这是他一定能够强烈的体验到。
0: 这一次去连川普都会压制他，我跟你保证。我跟你保证，连川普都会压制他，让他觉得讲也不是，不讲也不是，恨不得明天就飞机飞走了，不想再访问美国了。这个一定的，这一次其实是蛮重要的。很多人认为这是习近平的毕业旅行了，所以这一回一定要让他非常清楚。924，大家共约哈，跟习近平一起去美国了。没有别的，没有别的选择。那你现在已经去了，而且你叫做什么？公民抵抗协会。我希望邱家军，这个你们的团体啊，我可以在国际新闻上看到你们。
1: 我们的团队肯定会参与的。
0: 是，你一定会被拍到，我一定会在看到你。这是伟大的一个日子，好，我们共襄盛举。
1: 好，谢谢您的鼓励。
0: 谢谢，今天非常感谢啊，这个真是谈得太好了哈，邱家军博士，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的努力，公民抵抗，非常了不起的概念，好，谢谢，谢谢邱家军博士，
1: 感谢主持人，各位听众，再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立法院在日前三度通过了由国民党和民众党所提出的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明定政府为儿少开立个人未来账户，每年支出大约新台币2162亿元，与行政院所规划的儿少成长津贴1851亿元，两者相差了311亿元之多。而该条例的三读咨文日前也送到行政院，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拍板决定不复述该法案。此外，卓荣泰今天也决定不复述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有线广播电视法修正条文。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指出，对于党政军投资媒体业者的限制及监理，相关规范应该维持一致，才能够符合宪法所要求的平等原则。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晚间也表示，赖清德总统针对立法院咨请公布制定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一案，于令文案批示本条例违反权力分立原则，侵犯行政权。同时，总统也另以签函致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四院院长，总统府秘书长并以签函致监察院秘书长。立法院会日前刚通过了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行政院近来也筹编完成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赖清德总统今天上午第二次在总统府听取行政院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简报之后表示，

0: 台湾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的新高纪录。因此，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在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之下，岁出增列新台币2357亿元，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针对赖总统宣布明年要普发现金新台币10000元，国民党表示，先前国民党立委提出还税于民修法草案，但行政院强调要谨守财政纪律。如今赖总统提出就叫做 AI 红利，质疑赖政府搞双标。民进党则表示乐见 AI 红利全民共享，并说每年的经济及外在环境状况不一，不认同将普发现金法制化，如此一来恐怕难以因应各种状况。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17号听取行政院报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后，表示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渴望达到 11.05%， 将创下39年来新高纪录。在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明年度总预算岁出增列新台币2357亿元，用于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全民共享经济成长成果。对此，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表示，国民党立委罗明才日前提出普发10000元的国民支援金修法已经交付审查，同时提出超征税收优先普发现金的修法也已经进覆二读，但当时行政院强调财政纪律，认为预算应优先用于国防重大建设及还债。如今赖总统在选前宣布明年普发10000元，并称 AI 红利全民共享，难道民进党连发现金都搞双重标准？
2: 现在民进党政府选前为了讨好选票才要拿香跟拜，我们要问的是，为何同样是普发现金，国民党提出来就叫财政纪律，赖清德总统提出来就叫做 AI 红利，请问这不是双重标准？什么才是双重标准？
1: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说，去年在党合作推动还税于民普发现金10000元，到罗明才提出国民支援金修法，遭民进党批评前坑法案，他质疑赖政府双标。民进党发言人林楚英则说，今年1月至7月政交税达3987亿元，这就是 AI 红利全民共享的底气，让台湾人民感受到在民进党执政下经济成长、 AI 产业获利、股票交易上都有进展。
3: 其实可以让全民感受到，包括我们的经济成长，或者是我们现在股市上40000多点，成为这个全球的前五大的经济体，这个股市的交易量等等，这些东西都不是空话。那么有经济成长，就全民可以一起感受到。
1: 民进党发言人李坤城也说，由于明年税收渴望增加，支持政府编列预算，让全民共享经济成长红利。至于在野党提案要让普发现金法制化，林楚英表示，每年的经济状况、外在环境情形都不一样，如果订定相关法律，超征税收多少就要发钱，当遇到重大天灾或全国性疾病发生时，恐难以指引当时的状况，将造成危险。李坤城也提醒，根据预算法，行政部门编列预算，立法院审查预算，如果立委提案增加政府支出的预算，不符合宪政惯例。央广记者赵文春采访报道。
0: 劳动部最快在9月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由于 K 型经济发展以及改善低薪现象政策目标等，预估最低工资月薪渴望冲到新台币30000元。学者表示，最低工资调涨、厂商成本提高确实会对通膨带来压力，但是以今年来看，全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可以控制在 2% 上下，央行不见得需要透过调升利率来对抗通膨。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4: 目前台湾最低工资月薪为29500元，时薪为196元。如果明年调升 5%， 最低工资月薪将来到30975元，突破每个月30000元，时薪也将调升10元至206元。如果月薪调幅达 5.08% 以上，更可以一举达到 31K。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长吴大任受访表示，基本工资调涨有其必要性，毕竟在通膨的环境中，领取基本工资的家庭薪资如果没有调涨，生活会越来越困难，而基本工资调涨幅度也必须超过 CPI 的年增率。吴大任也表示，

0: 是基本工资调涨一定会增加商家的人事成本，并反映至产品以及服务价格，进一步对通膨产生压力。由于通膨向来是央行决定是否升息的关键之一，如果月薪调升，央行是否可能启动预防性升息因应？吴大人认为，目前台湾通膨主要还是受美伊战事、国际油价上涨影响。六七月台湾国内 CPI 各达到 2.6% 以及 2.54%， 都超过 2% 的警戒线，但和其他国家比较仍相对稳定。吴大人也指出，台湾虽然经济成长高，但集中于电子 AI 相关产业，相关就业人口大约100万人，占总体就业人数1160多万人，仅 8%。 也就是说，仅电子业一枝独秀，如果央行升息，将推升其他传产业的借贷成本，也会让他们的经营更为困难。因此，透过升息抗通膨，央行会谨慎考量。吴大人说，
1: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认为央行它还是会谨慎考量要不要透过升息这样的方式来对抗我们的通膨。而且呢，我们现在通膨看起来虽然是有点高有超过 2%、但是跟我们邻近的国家甚至跟美国比，我们都还是相对低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认为央行最有可能的方式可能还是维持利率不变。
0: 吴大人也表示，目前美伊战事仍是推升国际油价的最大变数，不过如果今年运气好，台风威胁减少， CPI 下半年走向缓和，就可以跟近几个月较高的通膨指数互为抵消，全年的通膨走势应该不会太过严重，可以有效控制在 2% 上下。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即将于9月登场的韩国光州双年展爆发台湾馆更名争议，文化部在今天发布新闻稿再次严正表示，主办单位光州双年展基金会近自将台湾馆台湾 Pavilion 更名为国立台湾美术馆 NTMOFA， 并且已经影响了国美馆及参展艺术家依合约进行布展工作。文化部再次表达最严正抗议，强调将坚持以台湾 Pavilion 参展，如果仍然未能获得正面回应，不排除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捍卫权益。文化部表示，台湾因国际处境特殊，在各项国际交流或参与确实经常遭遇不公平对待，但此事件发生在拥有深刻民主记忆的光州，而且光州双年展以民主、人权与光州精神作为历史基础，主办单位却选择采取政治审查手段，并不顾所有的往返书信、合约等协议。文化部批评，这是背弃民主国家基本价值及精神的作为。此事件在台湾艺术家联名抗议之后，也引发了国际关注。不仅美国艺评媒体 eFlux 专文报道，法国策展人瑞斯·席密特在社群公开留言说，这是场艺术洗白。光州双年展官方 IG 最近也大量涌入台湾在哪里、台湾馆在哪里以及光州的民主与人权精神在哪里等留言，语言则包含了英文、韩文与繁体中文。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筹备处今天与台湾大学数位人文研究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且由台大历史系兼任教授吴密察签署非专属授权书，无偿授权前台大人类学系教授胡家瑜常年累积的海外博物馆调查研究成果。今天也同步启动了台湾原住民族数位典藏库，推动原民文化的数位复返以及文化知识传承。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3: 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筹备处表示，台湾原住民族文物与相关研究资料长期散藏于海内外不同馆舍与研究机构，因此原博筹推动台湾原住民族数位典藏库，不仅希望透过数位技术整合分散的资料，更期待重新建立文物、知识与族人之间的连结，使文化资料得以回到族人可禁用、理解与诠释的知识脉络中，并作为未来研究、教育、策展及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础。原博筹主任谢美兰表示，他十分感谢台大数位人文中心协助建立资料库架构，也感谢胡家瑜教授将生前丰富又精彩的研究成果捐给原博筹，让更多人运用，成为原住民族跟世界的连结。他说，
4: 这只是一个起点，希望未来有更多合作，不管是博物馆的，不管是学校或者是机构，

0: 可以有机会是可以跟大家来做合作，让我们这一个平台更丰富，能够把原住民族不管是文物资料或者是不管是什么资料都可以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平台，让这个平台可以作为我们族人跟世界的一个连结。
1: 常年致力原住民文化研究与复振的胡家宇教授于2018年因病过世，他的先生前故宫院长吴密察17号也一同签署非专属授权书，将胡家宇的研究成果纳入数位典藏库。吴密察透露，胡家宇从出国留学时期就积极走访世界各国的博物馆，从仓库中找出台湾原住民的相关文物拍照记录。他相信胡家宇的初心一定希望更多人将他的研究做进一步的研究与运用。袁伯筹表示，未来将持续充实台湾原住民族数位典藏库，深化与国内外博物馆、学术机构及部落的交流合作，拓展研究、教育、策展与文化知识传承等多元应用。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关注国际讯息，美国与伊朗在六月签署的中战谅解备忘录，原定60天内要推动最终协议，但是期限在今天届满，双方仍然没有达成共识。伊朗更表示，美国公然违反备忘录后，60天期限已经失去意义。这项由巴基斯坦斡旋的备忘录，目标包括停止敌对行动、重新开放霍默兹海峡，以及就伊朗核计划和解除部分制裁展开谈判。不过，美伊双方很快地互控对方违约，谈判也陷入停滞。美国总统川普7月更宣布，备忘录已经结束。目前霍默兹海峡仍然是双方的争议核心，伊朗与阿曼正在协商海上通行方案，伊朗表示谈判仍然在进行当中，美国则要求确保海峡重新开放。川普今天更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伊谈判，美国将采取军事行动，并再次要求伊朗投降。比利时东部面临该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野火，目前已经烧毁至少3000公顷的土地，野火甚至逼近邻国德国。过去几天，多个欧洲国家已经陆续投入救援工作。欧盟执委会今天表示，比利时向欧洲民事保护机制提出求助，欧盟透过欧盟救援机制从瑞典调派2架消防机与来自荷兰、挪威与德国的6架直升机合作，全力支援比利时当地消防员扑灭大火。欧盟也启动了哥白尼卫星系统，提供即时地图，以协助评估受灾区域，并且统筹救灾的工作。以上 R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身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4: 我是蔡天华建筑师，我希望整合建筑、法律与科技，把复杂的问题说清楚，让专业真正走到需要的人身边。
3: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一位建筑师为什么还要跨足景观与工程法律？蔡天华建筑师事务所主持建筑师，蔡天华建筑师的专业养成本身就是一条不太一样的路，从建筑出发取得建筑与景观建筑硕士，更进一步攻读工程法律，让他看建筑不只是从设计出发，也从环境、工程与法规的思考。从公部门的历练，到2014年考上建筑师，成立事务所，他一步步把专业化为实务。更有意思的是，当年他的老师明明知道他一定会考上，但却对他说，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快考上？这句话背后究竟有何深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蔡天华建筑师不一样的建筑之路。
4: 其实我一开始是在室内设计与建筑之间做选择，因为

0: 我本来就对空间设计很有兴趣，但进一步了解之后，我发现建筑所涵盖的范围比较广泛，它其实不只是室内空间的安排，也会涉及到土地、环境、法规以及一栋建筑物从规划设计到完工的整个过程，所以最后我就选择了建筑。我觉得我个人比较特别，是因为我在开业之前是没有实际待过事务所的，这个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而是一开始我就在建管科里面待了4年半，那段时间的工作经验非常的扎实。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的是一位非常酷的，而且是一个美女级的建筑师，蔡天华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蔡天华建筑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其实呢，我看他的外形啊，很难跟建筑连在一起哦，感觉他应该就是走外商公司啊等等的，可是没想到他是走建筑这条路，所以我都很好奇呢，就是蔡天华建筑师为何会走建筑这条路呢？首先我们先请美女级的天华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你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好，什么样的原因呢会走上建筑这条路呢？
0: 其实我一开始是在室内设计与建筑之间做选择，因为我本来就对空间设计很有兴趣，但进一步了解之后，我发现建筑所涵盖的范围比较广泛，它其实不只是室内空间的安排，也会涉及到土地、环境、法规以及一栋建筑物从规划设计到完工的整个过程，所以最后我就选择了建筑。
1: 那你在大学求学期间，你有没有觉得建筑是你要的呢？其实建筑也有跟室内设计有一点关系嘛，对不对？
0: 对，我在大学求学的过程中，我的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让我理解建筑不是只有把房子画得漂亮，而且是要是观察环境，理解人的需求，也要思考建筑跟城市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老师们也教会我，每一个设计的背后都应该要有它的理由，而不是只有追求外观或形式。
1: 当你刚开始上这个建筑的科系的时候啊，觉得建筑对你跟你自己原先的想象有没有差别很大呢？
0: 反而我觉得这东西更适合我。
1: 哦，为什么呢？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老师的引导，然后透过老师的引导之后，让我发现原来建筑它是这么的有趣。每个案件从最开始的想法，经过了讨论、修改跟施工，到最后完成的时候，它那个整个的过程会让你觉得很开心。
1: 所以看来你很适合走建筑这条路哦。好，那所以呢，你一路完成了建筑跟景观建筑的硕士，后来呢，你又读了工程法律哦。这我看你的资料的时候，我就说哦，这个我一定要来问一下，为什么念工程法律哦？好，那为什么在建筑的专业之外呢，你还想学习法律呢？这跟你的建筑工作会有一些不同的思维吗？天华建筑师，
0: 我后来会去学习法律，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进入实务工作之后，我发现学校里面学到的内容很多是偏向设计、空间以及专业技术，但真正开始职业之后，其实会遇到很多学校不一定会完整教你的事情，例如要怎么结案，怎么和业主确认工作的范围，合约应该要怎么拟定，双方的责任界定要怎么区分，以及工程在进行的过程中如果发生了变更该怎么处理，这些事情其实跟设计一样重要。即使你设计做得很好，如果一开始合约责任沟通没有清楚，后面还是很容易产生问题。
1: 所以你学了工程法律之后，对你自己本身在施工，因为建筑本来就是跟业者会有一些互动，所以对你这个在条规方面呢，会不会比较好呢？
0: 我那时候去学法律并不是因为我最一开始想要成为法律人，而是因为我希望自己除了懂建筑之外，也可以理解法律人在意的事情，以及法律的语言还有他的思考逻辑。
1: 你只是要他的思考逻辑，不是对你的建筑工程是有帮助的。
0: 建筑人比较熟悉土面、工程现场跟实际的执行，法律人则是会从契约、证据以及权利义务跟责任归属来看待事情。
1: 我觉得建筑的理念就已经很有逻辑了，那再加上法律的训练的话会更有逻辑，所以这个对你日后在从事建筑会更加的 有空间感或是有逻辑感吗？
0: 肯定是会有帮助的，但是我自己是比较希望我可以在这两个专业之间去扮演一个沟通者的角色。后来我也会接到一些同业的咨询案件，有些建筑师和律师讨论完案件之后，对于律师提出来的建议、后续方向或文件应该如何修正，仍然不确定在实务上要怎么处理的时候，就会来找我讨论。这个时候我会以比较中立的角色去协助同业理解律师的建议在法律

0: 律上想要处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它放到建筑实务中能够执行，以及图面合约或是说明文件应该要怎么去调整，才能够更准确的去表达实际的状况。
1: 这样看起来的话呢，学建筑的人是不是很少会去学工程法律呢？
0: 非常少，目前只有台大有在开设，之前是在中原上，中原的话它现在已经没开了，因为没有那么多人。
1: 没想到呢，你学了这个工程法律之后呢，还可以帮助你的同业哦。那所以呢，在你成立事务所之前呢，您也曾经在市政府的建管科担任承办哦。这一段的公部门的经验，对您后来自己本身职业或是创业，甚至于呢投入了公共服务，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天华建筑师，
0: 我觉得我个人比较特别，是因为我在开业之前是没有实际待过事务所的，这个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而是一开始我就在建管科里面待了4年半，那段时间的工作经验非常的扎实，每天接触的不是只有图面跟申请的程序，也会直接面对民众、建筑师、工程单位以及各种建筑管理上实际的问题。这让我很早就理解，建筑法规不是书本上的条文而已，每一个规定的背后都跟公共安全、使用权益以及民众的生活有相关。我也看到建筑专业和一般民众之间常常存在很大的资讯落差，对承办人或建筑师来说很熟悉的程序，对一般民众而言可能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1: 所以您认为呢，您自己本身在公部门的那4年半的时间对你日后其实有很大的帮助就对了。
0: 对，这段经验让我后来在成立事务所的时候，我不希望自己只是一个负责画图的建筑师，而是希望能够把公部门累积的法规、行政程序跟实务经验转换成一般民众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协助他们把问题去做厘清。
1: 可是当时你为什么不会想要在事务所历练，而是到公部门去历练呢？
0: 这要回到我大学的时候老师曾跟我讲过的一句话，他说天华，我知道你一定能考上建筑师，但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快考上
1: 啊？为什么？
0: 我当时真的听不懂，我到考上那天我终于懂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当你考上之后，你变成了建筑师的角色。
1: 对，
0: 然后一般事务所他不会想要一个没有工作经验然后有建筑师牌的员工。
1: 可是你有在公部门历练过啊。
0: 对，但是那跟事务所的实务经验还是不一样的。
1: 所以你的老师叫你不要先那么快考上，你还真的听他的话，先到公部门去历练，然后之后才考建筑师。
0: 对，但是他还是认为我太早考上，他认为我应该是35岁以后再去考建筑师，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累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你待过事务所，你有扎实的基本功了，然后你有政府部门的一些公务经验了，那时候对你来开业来说会更有帮助。
1: 你还是没有听老师提点你的不要太早考上建筑师证照。所以呢，您考上建筑师证照的时候，那一年考上你就开始在2014年成立你的蔡天华建筑师事务所了吗？
0: 对，我马上就出来开业了。
1: 可是你不怕说你原先是在公部门承办的那些的业务跟真正开业的那个事务所应该不太一样？
0: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年轻有冲劲，然后那时候不懂得害怕。
1: 那时候几岁就开业了？
0: 我27岁。
1: 哇，是真的很早哈。
0: 对，我22岁就进市政府，然后27岁考上我就开业。
1: 哇，你真的是挺有魄力的，动力其实很强哎。
0: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运气挺好的。
1: 好，那当你成立事务所的时候，你有没有希望你自己的事务所打造什么样的一个事务所，跟其他的事务所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0: 我在成立事务所的时候，很大部分的基础是因为我在建管科的工作经验，那段工作的训练很扎实，所以让我在面对各个类型的案件的时候，我都可以蛮有信心的去完成的。
1: 那可是最重要的，开业之后是要有业主给你承揽，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些客户你怎么找呢？因为你没有做事务所的经验，你只有是在公部门的经验。
0: 哦，这个问题蛮有趣的，就是我妈妈那时候也问过我一样的问题。她说，因为大人都会担心嘛，
1: 他
0: 会说啊，你出来。我的舅舅其实也很担心，他那时候还给了我一个红包，他怕我没有工作活不下去，你知道吗？后来我妈妈问我说你案件从哪里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思考，对啊，我的案件从哪里来。
1: 对啊，所以你在开业之前你没有想到这一环吗？
0: 没有。但是我觉得桃园建筑师工会真的是对我帮助蛮大的，因为其实我很大的业务是从桃园市建筑师工会的建筑师分过来的。
1: 他们都知道你新开业吗？
0: 他们都很照顾新人，所以很多人会说，欸，怎么可能同业应该是会去
1: 先竞争，
0: 对对，会竞争，但是我觉得我们桃园工会在这一块上真的是做得很好，
1: 很暖心，就是他们会提携后辈，
0: 对，然后包括你刚接，你可能对这个案件不是很熟悉，他们甚至都会提供你相关的案例去辅助你，然后你在过程中你不会的时候，他们甚至都还可以协助你去做这些事情。
1: 哇，
0: 所以我现在其实觉得我也可以反过来做那个角色了。
1: 哇，这个很好，我觉得这种传承要一直传下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多半来讲呢，在成立建筑师事务所，大概10个找不到一个像你这样子吧，没有在事务所工作过的经验，
0: 对，
1: 就开始开事务所，你大概是第一个吧？
0: 应该是吧。我那时候开业好像也是全台湾最年轻的一个。
1: 哦，哇，所以打破了很多第一。
0: 应该是。
1: 好，那所以呢，当你自己本身在桃园建筑工会呢，这些的前辈呢给你一些的案子，然后再慢慢的教导你，就这样子慢慢的你就开始一件一件一件，一直到现在2014年到现在已经也成立了事务所11年了哦。
0: 对，
1: 哇，
0: 时间过得很快，
1: 现在呢也开得非常好，因为呢你不止呢在桃园有建筑师事务所，你在台中也有一个事务所，对不对？当时为什么要把战地又拉到台中去呢？
0: 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设定说我们要去哪一个城市发展，而是因为我们的业主他是来自各地的，那业主也会介绍业主，所以原则上我们的业主在哪里，我们服务就到哪里。
1: 所以你的台中的业主比较多吗？
0: 应该是说我们台中它有机场可以飞金门飞马祖
1: 哦，
0: 然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我们在离岛也有案件，那台中它往南发展的时候其实相对也比较近，我们从基隆到恒春都有过案件，
1: 所以等于是全台跑透透，
0: 全台跑
1: 哦，所以你连外岛也有。
0: 应该是说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开业你不能选择案子
1: 啊，所以要有你就
0: 只要有你就得要去服务，
1: 只要有就去服务的。你这样的历练有多久的时间？前面三年？
0: 没有，我一直以来都是只要是业主在哪我们就服务到哪里，
1: 包含现在也是。
0: 对，你不能因为你现在稍微长大一点你就不理这些业主啊。
1: 哇，好，所以呢你现在在桃园建筑工会也开始慢慢的之前所受到的照顾也照顾到后辈了，
0: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但是现在比较像是去回馈，我觉得就是包括我们去当公职去当主委这些事情都是在做一些回馈。
1: 所以你们也是有不同的部门，那你现在的这个委员会的主委呢，还是是整个建筑工会的主委？
0: 我现在担任的是福建金门马祖地区建筑师工会的纪律主委。
1: 不是每一个建筑工会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基地主委吗？
0: 是，但是因为我们原则上是只能加入单一会籍，单一会籍就是你在本岛一个县市你只能加入一个工会，那但是离岛的部分你可以额外加入，所以我是有加入福建金门马祖地区这边的工会。

0: 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桃园到台中，甚至金门马祖，蔡天华建筑师的建筑版图，跟着客户走到哪里，服务就到哪里。他把每一个新的建筑基地都当成一次旅行，用以人为本，尊重环境，创新永续，法规变重的理念走进不同的地方。更特别的是，他把建筑工程与法律的跨域思维转化成公共工程作业系统，让繁复的文件与流程可以被整合共享。从公共工程到学校、非盈利建筑，他始终从人的需求出发。对他而言，每一个基地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段新的旅程。他说，
1: 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特别设定要往哪一个城市发展，而是随着业主的介绍，服务范围自然而然就慢慢的扩大。因为我们的案件大多是一个客户介绍一个客户，所以我们的想法也很简单，客人在哪里，我们的服务就到哪里。同事常常不是不会做，而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确认，要把同一批资料重新再整理。所以我就开始思考，能不能去建立一套符合所有建筑师事务所都能使用的一个作业系统。
0: 好，那刚才我们有提到说呢，因为你就是很热血，在27岁就开了建筑师事务所，你总希望你的事务所跟别人不太一样吧？打造了哪些跟其他建筑师事务所不一样呢？
1: 很多人对建筑师的印象还是停留在设计房子、盖房子，但建筑师的业务范围其实非常的广，有些事务所的专长集中在设计，我们则比较擅长处理复杂法规、行政程序以及需要跨专业整合的特殊案件。所以我们有不少的案件是其他单位已经处理一段时间之后遇到了一些瓶颈再转来找我们。
0: 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你会有柜台的建筑志工来帮助一些不懂的一般的民众。其实我们一般来讲的对建筑也是懵懵懂懂哦，可以来帮这些民众可以解惑是吗？
1: 应该是说这是建筑师工会的一种社会服务，它跟市政府我们是有必须要强迫每一位建筑师你得要去做志工柜台的轮班。
0: 哦，
1: 对，那你在值班的过程中就会有很多的民众，每天因为我们现在是全天值班，所以每天都会有很多的民众来问问题，
0: 就跟我们有一些法律咨询服务是一样的。
1: 是的、哦、对，所以常常遇到很多民众他为了同一个问题他跑了很多的单位，他被转来转去，然后他问不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答案。但很多时候不是没有人愿意协助他，而是民众他自己都问不出他自己问题的核心，他自己讲不出问题，因此他也不知道正确的问题应该怎么问。我通常就会先听他把事情从头说明，然后把这些分散的资讯重新整理之后，协助他判断下一步应该准备什么样的资料，问哪一个单位或找哪一种专业。这段服务经验也让我比较确定，我希望打造的事务所是一间不只会设计，也能在案件最复杂最困难的时候协助业主找到可以执行方向的事务所。
0: 所以你真的是有做回馈了、哦、所以你也提出呢，以人为本，尊重环境，创新永续跟法规并重这四大的核心理念。这个是你在成立事务所的时候你就开始很清楚你这四大核心吗？是吗，天华建筑师？
1: 对，这个理念对我来说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每一个案件开始的时候都会重新思考的一个基本原则。
0: 那你怎么样去把它真正落实，譬如说以人为本啊，尊重环境，还有创新永续哦，把永续的概念也要放进来吗？
1: 对，所谓以人为本、嗯、就是先回到真正使用空间的人，住宅要考虑家庭的生活习惯，学校要考虑老师、学生和行政人员，公共空间则要面对更多不同的使用者。因此我们不会一开始就急着决定造型，而是先了解谁要使用、怎么使用，以及现在真正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0: 那在尊重环境，怎么样尊重环境呢？是依照那个环境的自然吗？
1: 对，是要理解基地的日照、通风、地形、周边环境、既有建筑和地方的生活方式。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条件，不能把同一套设计直接复制到不同的基地。
0: 那在创新跟永续这方面呢？
1: 创新永续也不一定代表昂贵的新设备，有时候保留还能使用的部分、选择耐久且容易维修的材料，改善采光、通风，或是透过修缮延长既有建筑物的使用年限，就是更实际的永续。
0: 那法规呢？法规的话，因为本身有学工程法律，这个就应用到了哈。
1: 对，这个部分和我公部门的背景很有关系。我很早就知道法规不能等设计完成之后才来检查，而是从一开始就要进入设计思考。如果一个设计看起来很好，最后却无法申请，不能施工，或是完工之后不能合法使用，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设计。
0: 所以你从一开业开始一直到现在，你都会遵循这四大的核心，在你的业主的建筑的案件当中去执行。
1: 对，这四个理念其实是相互连结的，每一次做决定的时候，我们都会重新去做确认，对使用者是否合适，对环境是否合理，未来能不能长久使用，以及在法规及工程上能不能真正的执行。
0: 其实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你现在目前的服务范围就是你们业主在哪里，你们就服务到哪里嘛。当然因为你自己本身住桃园，所以当然是以先从桃园开始，然后到台中，因为台中也有一个事务所，还有金门、马祖跟离岛这些地方哦。像这样的一个跨区的服务呢，当时是怎么形成的呢？天华建筑师，
1: 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特别设定要往哪一个城市发展，而是随着业主的介绍，服务范围自然而然就慢慢的扩大。因为我们的案件大多是一个客户介绍一个客户，前一个案件合作完成之后，业主如果觉得我们的服务不错，身边的朋友、家人或是合作单位有需要，就会再介绍给我们。所以我们的想法也很简单，客人在哪里，我们的服务就到哪里。现在的服务范围不只是桃园、台中，也涵盖了台湾本

0: 岛以及金门、马祖等离岛。
1: 好，那我想呢，你的服务范围越来越广的时候，从2014年到现在，你会不会很有成就感啊？已经拓点拓了这么远了，全台湾跑透透嘞。
0: 我觉得就是当作去旅行、
1: 哦、
0: 就是你不要把它当成是工作，每一个新的基地它都是一个新的旅程点。
1: 像譬如说中南部你会当天往返吗？在离岛那可能是必须要隔天嘛，那在中南部你会当成旅行吗？
0: 应该是说离岛我们也有可能会当天往返
1: 啊。为什么这么远？
0: 因为就真的是去工作，比如说我早上可能七点那一班飞到金门，然后可能下午两点三点事情做完我们就回来了。
1: 哇、哦！
0: 所以我们其实不会去限制说哪一个地区你只能去几天，反而是要看说、嗯、诶这阵子看我们的工作忙不忙、嗯、如果工作没有这么紧凑的话，也许待个两天我觉得也还 OK。
1: 所以你目前现在的事务所大概有几个伙伴了？
0: 我们大概有五个。
1: 这个那在台中那边的呢？
0: 台中那边有两个。
1: 台中那边也是有一个建筑师在那里吗？还是没有？就是你两地跑？
0: 台中没有建筑师，建筑师我们事务所就只有我一位，
1: 所以就是你两边跑就对了。对，好，那所以呢在公共工程这方面呢，你服务的流程啊跟创新这方面，我看你的资料当中啊，你也长期呢有参与校园的改造跟无障碍的设施、图书馆跟共读站这些的公共工程了、哦、那在这些的案件当中呢，规模并不大，经费也有限，我们都知道学校的经费真的是有限的、哦、可能赚不到钱的，所以为什么要投入呢？你认为呢这类的工程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呢？
0: 我觉得一般民众对建筑师的误解就是建筑师都很赚钱。
1: 对
0: 对，但其实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特别设定说我们要去专门做这些校园的改造、无障碍设施这些案件。
1: 嗯，
0: 比较实际的原因是因为这些案件的经费通常都不高，可能有时候可能只有2万块，但是你要做的事情跟100万、1000万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1: 你说你的设计费吧？
0: 对，从前期勘查、需求整理、法规检讨、设计、预算编列，一直到后面的施工协调跟验收，投入的时间成本跟承担的责任不会因为工程金额比较少就减少，因此这类案件常常不容易找到愿意承接的建筑师。
1: 嗯，
0: 尤其是学校、偏乡地区或资源有限的单位，
1: 是
0: 有改善的需求，却可能因为经费太少而找不到人服务。
1: 那你为什么要投入呢？
0: 我们接这些案件的时候，很多比较像是在服务，而不是从商业利益的角度去考量。嗯、对于事务所来说，它可能是一个金额不高的小案子，但对于每天使用那个空间的学生、老师、长辈或者是民众而言，它可能是一个困扰很久一直没有机会改善的问题。
1: 那你自己会不会有一些扣打？因为有些建筑师他们也愿意做，可是因为他们还是必须要生存下去嘛，所以呢员工也要有费用的开支啊，他就会告诉他说他今年可能只做5件或是只做3件，你有这样的一个扣打吗？
0: 我们事务所是比较尊重员工，所以我们把选择权放在员工身上。
1: 哦，
0: 员工去决定他要不要承接新的案件，他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时间去承接，而不是一个老板一直无止境的去压榨你的员工。
1: 所以你会跟你的员工伙伴们去商讨一下，这个可不可以再接了，是不是？
0: 其实蛮大部分是他们自己决定的。
1: 哦，
0: 对，
1: 哎，这个倒是蛮有意思的。
0: 要转换你的思考逻辑，不能永远都用老板的思维去想这些事情。
1: 是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年轻的建筑师呢？
0: 应该是说说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子领薪水出来的、
1: oh.
0: 对，我不希望以前的一些比如说哦，老板跟你讲的业绩，然后最后你就会觉得怎么都拿不到那个薪水，是不是会觉得你做这么多事情一点意义都没有？
1: 对，而且这么辛苦，好像你的价值跟你自己付出的心力没有成正相比，对吧？
0: 对，
1: 倒是不错哦。好，那我相信呢你的员工呢，你这些伙伴呢应该都会跟随你哦。
0: 他们都跟我蛮久了。
1: 所以是你从开业之后的大部分都是跟你在一起到现在。
0: 对，
1: 那可见你真的是一个好的老板。
0: 应该说我们算是一起打拼的伙伴嘛，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老板、
1: 在里面的相处也看不出来你就是老板就对了，
0: 就是大家一起努力，
1: 真好。好，那所以呢你在长期的执行这些公共工程之后呢，您认为呢最困难的往往是设计的本身呢，还是后续的行政，还有沟通，还有资讯整合，到底是哪一项会比较困难呢？
0: 我觉得公共工程真正困难的地方往往不是只有设计， 计，而是要让很多不同角色、不同的文件、不同的阶段可以去做一个顺利的衔接。一个案件可能同时涉及到机关承办人、实际使用单位、采购、审查、专业顾问、施工团队，每一个方面关心的问题都不一样。使用单位在意好不好用，机关要考虑预算以及程序，施工厂商关心

0: 现场能不能做，而建筑师要把这些需求整理成一个符合法规、契约和品质要求的方案。另外，公共工程也有大量的会议记录、审查意见、图说、预算、施工文件和代办事项。案件一场，人员也有可能会异动。如果资讯散落在不同的电脑、通讯软体或是纸本的资料里面，就很容易出现版本不一致、决议没有追踪或同一份资料反复输入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公共工程的专业不只体现在设计图上，也体现在行政整合、沟通记录、版本管理和责任追踪。这些看起来很琐碎，却直接影响了案件能不能按时、按品质完成。也正因为长期看到这些问题，所以我才开始思考能不能用系统把流程整理得更清楚。
1: 看来呢，本身建筑就是比较有逻辑的理念，再加上你学了法律哦，我觉得那个逻辑会更清晰哦，那个图腾会更明确哦。长期的在执行公共工程哦，那我们最近开始规划了一套公共工程作业系统，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要有一个作业系统呢？那你希望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呢？天华建筑师，
0: 这个想法不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想做系统，而是因为长期执行公共工程之后，发现同仁有很多的时间都花在重复性的行政工作上。公共工程除了设计，还有很多的会议记录、审查意见、图说版本、预算资料、查核表格、履约文件，以及不同的机关要求的不同的表单。同一个工程名称、标案号码、契约日期或基本资料，可能要在很多文件里面重复填写。同事常常不是不会做，而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确认，要把同一批资料重新再整理。所以我就开始思考，能不能去建立一套符合所有建筑师事务所都能使用的一个作业系统。它跟营造厂使用的 ERP 不一样，我们需要处理的是前期的规划设计、预算、审查意见这些东西。我最希望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很重要，基本资料只要输入一次就可以带入到所有相关的文件里面。
1: 那这个现在有一些程式吗？因为现在 AI 这么发达了，有一些程式可以套用进去，全部都在里头了吗？
0: 营造厂端的是有，但是事务所端的目前我是没有看到有，然后它并没有被标准化。但是我觉得现在 AI 已经这么方便的时候，就是我们事务所应该要去建立很多的 SOP 的时候了。

0: 由于节目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蔡天华建筑师的建筑故事。我们下次见。
1: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北浦的山林间，石头底座上立着手掌形状的石碑，一面手掌刻着五子碑，五根指头上分别有五位孩童的名字与年龄，另一面则有一首日文短诗。鹤亭迎着，并且对阿木解释：
1: 一指刀切欲绝痛，五童魂断何止悲。啊，这是我翻译的。
2: 啊，真的好难过，这么小的孩子就这样被杀了，那些人怎么那么无情？
1: 他们也是为了心中的大义，反抗日本压迫。武装起义就是战争，很难顾虑老弱妇孺。就像是何氏没有恶意，却也出于恐惧误杀了孩子。我们不希望被日本统治，不管是乙未战争还是后来的一场一场抗日事件，何尝不是希望可以用武力与生命换取希望。
2: 哦，这就是起义吗？
1: 可是血淋淋的现实不断上演，枪响换来了更多枪响，杀戮导致更多杀戮，无数的鲜血还有生命牵连诸多无辜者，不管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

0: 这样的惨剧我已经不想再多看到了。
1: 是啊，杀来杀去太残酷太可怕了，而且还是不可能打败日本人的。
0: 我妥协的想法也是引人非议，甚至被斥为望祖亲日，同流合污。要说畏惧争斗，担忧身边的人遭受危险，我无法否认。可是我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了与不公强权对抗，只是觉得已经不是使用暴力处理事情的时代了，必须用别的方式来努力。
2: 贺廷深邃不见底的眼窝中隐约有什么在闪烁。
1: 冠元先生好像说过要跟日本人多接触才能改变什么的。
0: 学习许多海外知识的年轻人或许更有想法，只希望他们可以开创一条真正为台湾人好的新路吧。
2: 阿木一知半解地点了点头。
0: 阿木啊，你跟怀廷留在这边祭拜，我再到太平学堂那边去调查一下，就不用让你再跑了。毕竟也不用再骗你了。我跟你说，立社不只是诗社，魔笔或是火鬼都不能不管。
2: 阿木一下子没会意过来，贺廷为什么突然说这些，后来才想到他是刻意回应第一次见面时说的话。
1: 立社不是该以解决火鬼墨虫为目标吗？魔笔不能不管吧？我可是腿都快走断，是为了赶紧来这里求您帮忙啊。
2: 阿木回忆起当初激动的话语，冰冷拒绝的贺廷一点都不像是听进去。
1: 傅先生。
2: 阿木看着离去的背影，没想到曾经对自己冷酷严苛的长辈其实如此慎重记住了当初的每一句话。
3: 小辉儿子，这竹竿好像也没有那么坏嘛。
2: 怀廷笑着说。
4: 别看贺廷兄一副严苛的模样，其实他的内心是很柔软感性，就像我虽然一直叫人放轻松，其实自己的情绪才是最容易失控的。
1: 不，陈先生，您倒是比较容易看透。
4: 真的吗？
1: 您和傅先生很要好吗？
4: 是啊，即使个性不同，但是心境蛮像的。我们都很矛盾地想守着源自祖先的文化，又愿意出任日本的公职，希望可以多做点服务，担心抵触日本伤害身边的人，怕屈服异族失了气节，就这样一面保持平衡，一面寻找新的方向。当然还是会害怕做错或走偏，但如果有贺廷兄相伴就安心多了，他是我的标杆和圭臬呢。
1: 哇，他那么了不起吗？
4: 贺廷兄稳重且正直，他以前做过金工，说庙里的习烛台要判断好坏，就是看边角的线条是否全部都笔直对齐，没有一点横斜或扭曲。贺廷字习齐，就是一个刚正不阿的好习气啊。
1: 哦，正直的习气吗？
4: 不像立社许多成员出身大家族，他生在做传统金工的家庭，但是却念了很多书，直到科举考上秀才，才和师兄他们认识唱和。与其说是横空出世的奇才，我觉得他是比其他人更谨慎扎实的努力着，而且他重视身边朋友和家人胜过一切。
1: 哇，我确实对他改观了。
2: 那严肃却藏着关怀的形象让阿木忽然想到了父亲，纷杂画面浮现眼前，高大的背影披着蓑衣，骚动于脚步，震天的枪响，眼前倒下的身躯。
5: 快逃！
2: 两撇胡子长长的男人像是高阶军官，步伐有力的军靴踏着泥水，随着高声斥喝的声音逼近。阿木身体一抖，从幻象中惊醒。山雾与香烟缭绕，五子碑上的名字与

0: 古朴庙宇前的显红衣衫显得鲜艳耀眼，像是梦幻的身影缓缓转过头，乌黑发丝轻轻摆动，寥寥朱唇轻启。
1: 今天不用替林家做事吗？
2: 啊，对。
0: 阿木紧张点头，注意到寥寥眼神不再那么冰冷，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变化，但总是好事情。
2: 啊，这阵子老板他们关着不出门，干脆让我放假四处走走，结果又回到了这里。
1: 要不要一起去庙里拜拜？
2: 好啊。
0: 他在庙前摆摊那么久却不曾进去，不同于一般庙宇，主祀在大殿的不是人形的神像，而是四座奇特的兽形。
2: 这些神长得好奇怪啊。
1: 真没礼貌。这是四圣兽，守护土地的原始神灵。
2: 对不起，我只是看到那种奇特动物的样子，和之前我看到人形的神不大一样。
1: 何必被外表所迷惑呢？既然是神，他想变成什么人的外貌都可以。神兽的样子是反映人对自然的敬畏，比那些人模人样的官更懂得赤脚踏在泥土上辛苦生活的人们。
2: 原来如此。
0: 阿木不懂那些神明的差异，先前也听伟奇说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变成守护神，但神社里面却没有神像。台中神社升格为县社后，越来越多人信奉，不久前的例行祭典空前盛大。寥寥几分惆怅地点起了香。
1: 日本人不喜欢这些信仰，不知道哪一天庙就没有香火了。
0: 阿木跟着寥寥朝向神桌举香，悄悄偷瞄着他双眼合上，十分虔诚的祈求模样。寥寥睁开双眼。
1: 我听吕老爷说你失去了记忆，这是真的吗？
2: 对，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曾经……
1: 我很怀疑，但你应该不会在神明面前撒谎，而且那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2: 啊，可是我想知道以前究竟发生过什么。
0: 插香的一刻，阿木眼神闪过众人在香炉前聚集的画面，胸口宛如燃烧热血，而视线悄悄地转向身旁熟悉的芬芳。
1: 啊，遗忘也是福吧，人没有牵绊，更能向前走。
0: 寥寥忧伤的眼神，竟然与那闪现的记忆叠合。
2: 人没有过去，才不知道未来要怎么走吧。
1: 神明真会捉弄人啊，但我相信所有安排都是有道理的。
2: 那个，我以前是不是欺负过你，所以你才那么恨我？跟着我，以后谁都不能欺负你。
0: 晚霞染红的记忆浮现，那是自己说过的话。
2: 不然我们就在这里交换信物为证。
1: 你对我很好，只是我无福消受。
2: 啊，真的？
0: 阿木心跳漏了一拍，怀疑自己曾经与他有过一段情。阿果不解风情地突然高喊：
3: 这里的灵气，老子是这里的玄武神分灵，只是失去力量与记忆，辗转漂流才到这颗石头上。
0: 可是阿木把阿果塞回怀中，心思全在寥寥身上。
3: 臭鬼儿子，
1: 你为什么冒着危险也要替立社诗人们冲锋陷阵呢？
2: 我也没多想，毕竟是厉害的人物在做很重要的事情，比起来我这条贱命丢了也没什么。

0: 怎么不爱惜生命？难道你觉得人命有分高低贵贱，谁比谁有价值吗？
1: 我不知道，或许只是不想再眼睁睁看着别人受害，不一定救得了别人，但不能什么也不做。
0: 但也要过好自己啊，你说过会……算了，来，抽签吧。
1: 哦。

0: 一次来拜拜了。
1: 啊？
0: 我也正在休假啊，得回老家帮忙。
1: 哦，那应该很快就能回来了吧？
0: 这我不确定。
2: 寥寥打开签诗读着，阿木看不懂签诗，倒是凶字显明了然。
1: 那要不要给你换签？
2: 阿木夺过寥寥的签，把自己的塞到他手中。
0: 命运是自己的，哪有汉人换的道理？
2: 寥寥抿嘴笑着打开阿木的签。
1: 大兄，确实不能换呢。看来我们都不好过。
0: 只能面对和解决自己的问题咯，彼此都加油吧。
2: 寥寥的笑容转为几分凄凉的黯然。他再次祭拜后，把胸签跟金纸一起在金炉烧掉。阿木虽然照着做，但是却悄悄留下了签，舍不得毁掉这留有余香的纸片，好像担心它可能会像纸片一样随风消失。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十六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先来关心跟两岸有关的话题。退役少将臧幼霞2024年间到香港出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活动时起立听中国国歌。国防部认为臧幼霞违反了两岸条例，裁罚停止领受五年的月退给予 75%。 臧幼霞提起行政诉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在17号判决臧幼霞败诉。北高行审理期间，勘验国家安全局的搜证照片及转播光碟，认定臧幼霞出席大陆地区政治性机构团体所举办的活动而有妨害国家尊严之行为，却已违反两岸条例第九条之三的规定。北高行认为国防部等做成原处分，办理停止发放部分退休给予及追缴役领优存、注销奖章及执照作业属于合法有据。臧幼霞之诉无理由，在17号判决驳回，而全案仍然可以上诉。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及副主委沈友忠17号出席座谈会的时候共同示警，中国入出境新规大幅扩张边境管制与行政裁量权，恐怕增加台湾民众赴中国的人身安全风险，政府将持续强化预警及应处措施。邱垂正指出，中共虽然宣称新规定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但实质上是将严格的边境管制明文化。新规定新增加电子资料查验，以及涉及国安或刑事侦查时可以不告知限制出境理由等规定，恐怕强化资讯监控，并增加执法人员任意解释的空间。邱垂正说，台商、台企干部以及科技、半导体业从业人员可能因涉及出口管制及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而成为高风险族群。中国新修订的关于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即将在9月份上路，引发各界的关注。有学者就特别提醒，尽管这项规定的对象是中国公民，但拿台胞证进出中国的台湾民众也恐怕会成

0: 成为管制对象，出入中国的风险明显提升，恐怕沦为中共的政治人质，成为政治操作下的受害者。请听记者陈宽厚的报道。
1: 中国务院日前颁布了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明定将会从9月15号起正式的实施，其中将大幅的扩大禁止出国范围，并将离开中国的权利转变为国家可以任意决定的特权，立即引发了外界的哗然。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吴色志就分析，中国公民过去出国长期以来本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行政管理，需要向户籍所在地的公安单位申请。然而新版规定的关键在于其将限制出境的行为法制化，过去多以行政手段进行的人身自由限制，现在一切透过法律定性，正式的赋予政府实质的权利，能在法律的框架下合法禁止公民出境。此一转变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他说，
2: 是因为他透过法律法治的方式来去限制或者是禁止出国啊，所以这个做法上，在过去是用行政措施来去管理人民的这个出境啊，但是呢现在是透过法律的方式来定性啊，我政府拥有实质的权利来去禁止你出境啊。所以这个蛮值得外界会关注的点在这里啊。
1: 吴色是同时点出，规定第四条可能是最具争议的内容，该条文授权主管机关若认定当事人有危及国家安全和利益之余，即可以限制出境，期限从6个月到3年不等。另外针对违反出国管制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或是技术安全者，商务部等主管机关亦有权禁止其出境，也就是禁止民众出境的理由从国安到产业安全或是技术安全，通通都可以是指控的罪名。不仅如此，南华大学亚太研究所教授孙国祥则是观察到，法规中出现了大量可能用语的模糊地带，赋予了相关单位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在不提供解释的情况之下限制人民出境。而除了国安以及维稳的考量之外，他认为这是中共在与西方锻炼的背景之下的防范措施，意在控制人才的流动，防止西方国家抢夺人才，并以此加强对于社会的整体控制。他说，
3: 似乎他现在正在解决一些就是说人才问题，就是说因为他知道这个西方社会都在抢中国人才，那这个抢中国人才，但是这些中国人才的出入境可不是这个像是所谓的叛乱人士，中国可以说他是叛乱分子，就是给他一个这个通气啊或等等，但是这些人才的流动他可不是这种所谓的叛乱这个分子，所以呢事实上如果他们认定某一个是人才，但是可能又是受到外国公司假设有任何情报或者是他们这个驻外单位回传的话，我感觉他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让这些人出不了国了。
1: 事实上，中国政府在今年4月强制要求撤销脸书母公司 Meta 对中国人工智慧新创公司 Manus 的收购计划，当时就包括创办人在内的2名高阶主管还因此遭到了禁管限制出境，甚至还有消息传出像 DeepSeek 等 AI 的新创公司的关键人员的护照也必须要上缴，亦无法随意的接见外宾发表意见。只是过去这些管控可能仅限于行政手段，但到如今却有了白纸黑字的法源基础。至于这些规定对于台湾的民众的影响，吴色志则是提出了严正的警告。他强调，虽然规章民意是针对中国公民，但是台湾民众前往中国使用的是由中国发行的台胞证，且中共始终不承认中华民国存在，因此在中共的法律逻辑中，一旦进入其管辖的范围，台湾民众也极可能被视为适用的管制对象，出入中国的风险将大幅的提升，恐沦为中共的政治人质，成为政治操作下的受害者。他说，
2: 台湾民众在看待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执行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重视，不可以轻忽。主要原因是因为可能我们每个人一般人对于政治的参与或是对两岸的理解

0: 没有那么的密切，但是呢，中共可以透过罗织罪名来去达到他对内交代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可能恐怕前往到中国，任何一个人都成为一个中共可能视为是一个政治的人质，或作为所谓的这个祭旗的对象啊，所以这个风险在这里哈。
1: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法律将部分的管理权力放给了地方各省。吴色之认为，这种操作的方式会产生最强大的寒蝉效应，在法律定义不明确且地方执法不一的状况之下，民众跟旅客会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感，进而达到自我约束以及自我审查的目的。吴色之强调，中共并不打算全面的限制出境，也不会走回完全锁国的老路，但这部法律却赋予了当局更灵活的政治控管工具，只要透过单一案件的杀鸡儆猴，就能够达到对内政治维稳的效果，令人不寒而栗。央广记者陈欢厚采访报道。
2: 已故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17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现任总书记习近平发表讲话，出席者除了全体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还有众多的退休领导人，包括9位公开露面的王岐山、温家宝等人。至于前总书记胡锦涛则没有现身。分析指出，习近平发表的讲话对江泽民给予了极高的政治评价，高度肯定其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外交等方面的历史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将江泽民的政治遗产纳入今天中共的政治叙事。分析指出，这场纪念活动的政治意味显然不能够只用例行纪念来理解。与199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不同，如今中国社会对江泽民的重新评价已经与一种日益扩散的今不如习情绪交织在一起，而中共的纪念也显然是维稳需要的话语权争夺战。另外，中国官方18号将在北京为日前过世的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举行告别式。中共官方在布告中罕见地给予朱镕基“敢说真话”的强烈个人色彩评价。然而，外界对他在任内所推动的各项铁腕经济改革评价仍是毁誉参半。请听以下的报道。
3: 朱镕基于1998年到2003年间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其主要政治遗产为长期主导中国经济工作，并推动国企、财税、金融等多项深远改革。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官方此次发布的讣告中罕见赞许朱镕基，要求政府工作人员牢记自己是人民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舆论指出，这类极具个人性格色彩的表述在近年中共已故高层的官方讣告中相当罕见。尽管官方给予肯定，但学者与媒体人对朱镕基的改革评价却呈现两极。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法广专访时指出，朱镕基确实主导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开启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20年，但他的改革也造成大量国企工人失业，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可谓功过相抵。李恒清直言，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朱镕基力推体制内与体制外两种价格并存且并行的双轨制，引发了权贵贪腐，其子女亦在国有金融机构任要职。朱镕基当年曾誓言准备百口棺材整对贪官，最终却一个也没有抓进去，晚年忧心忡忡，满是无奈，堪称悲剧收场。这也是朱镕基的改革政策中备受诟病之处。资深媒体人高瑜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也表示，朱镕基虽然推动了中国改革，但国企、教育、医疗和住房改革代价几乎全由普通老百姓承担。北京独立学者辛先生则形容，朱镕基以经济沙皇的强人铁腕推动改革，虽融入全球化，但也遗留下巨大的贫富分化、严重通缩及房地产空置等严重的制度性矛盾。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2: 中国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日前在武汉演出时，因为即兴改编抗日红歌歌词遭到民众检举。武汉官方证实，由于改编唱词事前没有依法申报，已经正式启动立案调查。而此事也在网络上掀起了激烈的论战。请听以下的报道。
4: 红歌泛指和中共以及中共领导的革命、见证等相关的政治宣传歌曲。综合中新社、澎湃新闻等路媒以及法广的报道，这起风波源于今年7月24号，郭德纲率领旗下麒麟剧社在武汉进行商业演出。

0: 当时他在京剧《济公活佛》当中饰演济公，并且在表演高潮的时候即兴借用了抗日题材电影《铁道游击队》的经典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旋律。郭德纲将原歌词当中的《围山湖上静悄悄》改唱为《紫禁城中静悄悄》，并在尾端加入《我佛爷如来爷》《妈咪妈咪哄》等戏虐性的佛号密咒唱词。而这一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在中国具有高度政治性，曾经在2019年入选中共中央宣传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当时虽然现场观众对于郭德纲的演出报以掌声，但是演出片段在中国网络上流传之后，有民众向当局提出检举。武汉市文旅局在8月中旬做出了回应，指出该场演出虽然取得合法许可，但是郭德纲的改编段落并没有在事前提交的申报资料中出现，涉嫌违反了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目前已经依法启动立案调查程序。而这起事件也引发连锁效应，原定8月15号晚上举行的麒麟剧社巡回西安站演出遭到取消，麒麟剧社也紧急的在后续巡演当中删除争议唱词。这个事件在网络掀起了激烈论战，港媒香港01指出，有网友认为检举行为是小题大做，质疑老艺术家即兴发挥几十年，怎么现在连哼两句都不行。还有网友表示很希望看到太阳落山，但是也有分析指出，官方这一次迅速立案，反映出当局正进一步的收紧对商业演出内容的政治监管。以上新闻由央广整理报道。
1: 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邱家军博士啊，他是前上海同济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现任是公民抵抗协会的执行长。那邱家军博士在2016年流亡海外以后啊，长期透过各种国际的渠道揭露专制体制的真相啊，积极发起全民反抗运动宣言啊，一路受到打压，依然啊挺直腰杆奔走前线。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流亡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啊，经过数十年的风雨，在近年来中共数位威权的延伸、跨海镇压日益严重的局势底下，海外民运啊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组织转型啊，离开了本土的土壤，民运的组织要维持影响力不容易啊。作为近年来活跃于海外前线的阵营啊，公民抵抗协会啊，试图打破传统民运的这个流于口号困境啊，就透过制度化的运作、全民反抗运动的串联啊，在海外开辟新战场啊。究竟海外民运呢、啊，这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的苦练呢，还是正在形成实质的反对力量攻回中国啊？那今天我们要请邱博士来跟我们聊一聊他怎么观察哈、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琼先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向红。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的副教授，同时也是现任公民抵抗协会执行长邱家军博士。邱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邱家军。
0: 是邱博士，大众常常在新闻上看到民运人数发声啊，可是很好奇啊，海外民运组织的日常到底是什么啊？作为公民抵抗协会的执行长，你们的核心价值工作是什么？
1: 我就从公民抵抗协会我们的宗旨六个字谈起。那实际上呢，公民抵抗协会啊，这六个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公民，那我日常的工作呢就是推进公民教育，目前就是在有序的制作公民教育的视频节目。那为什么我们要推进公民教育呢？就是因为中国人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公民，不了解公民的权利、义务、法律界限，也不知道如何进行理性的表达，比如说像批判性思维啊、信息甄别判断能力啊、辩论的技巧啊、这个社会需要协商啊，还有呢像一些这个公民的态度，你比如说像公共情怀，像台湾就特别好，尊重多元的观点，大家呢关切公共的利益，拥有参与社会改善的这个责任感等等。这就是第一条，我们是要让大陆人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因为我们知道现代政治它是建立在公民社会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公民作为基础作为砖瓦，现代民主国家是建立不起来的。第二个呢就是公民抵抗协会的抵抗这两个字，我们提倡非暴力抗争，我们不提倡使用武力或者是身体暴力，那不符合现代国家或者说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它运作的手段。那公民抗争核心的方法实际上就是拒绝服从，不再支持，不再配合中共党国政府演戏，简而言之就是两句话，你让我干什么我偏不干什么，你不让我干什么我偏干什么。至于抗争的手段非常多，比如说像那个示威啊、游行啊、罢工啊、罢课啊，还有这个消极怠工啊、躺平等等。那为什么我们要提倡这个非暴力？就是用非暴力来对抗、来消解中共大力提倡的所谓的武装革命、暴力斗争、阶级斗争。实际上那是一种野蛮的方式，不符合现代文明。这个第三块就是我处理的协会的日常工作作为执行长啊，我要给理事会联络，这个制定我们的协会战略，还有呢我要给我们的会员联络，当然也包括与这个外部媒体，包括你像美国的 NGO， 还有政府机关，还有社会各界进行联系。那以及呢我们团队的建设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执委会里面到底该如何运作。总而言之一句话吧，我们的公民抵抗协会就是以公民社会建设为基础，以非暴力抗争为手段，以营造我们的公民团队为目的的这么一个 NGO 组织。
0: 是海外民运因为大部分就是应该在中国本土之外在做运动，包括公民抵抗协会，我相信虽然这个协会是在美国但不是在抵抗美国吧应该是抵抗中国嘛。那的人站在美国抵抗中国这的确是在作为上面会有一点点很难对接的会有一些对接问题，但是也有它的必要性，因为中国是一个专制独裁随时会消灭这些它反对力量的国家，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当然在美国制度底下让中国的这个公民抵抗运动呢能够成长那可是这个还是要跟中国境内一些有在抵抗的反抗的志向的公民要保持联系才有它的有机性。那目前数位监控 这么严厉哈，你们怎么建立你们的这种我称为逆向输入好了，把这个公民抵抗运动的讯息跟组织能够传回去到中国本土。如果用你现在在经营的这个协会来看的话，那你认为它的可做的部分是什么？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1: 特别感谢主持人给我抛出了一个这个非常值得深思的话题。实际上任何国家的这个民主运动都是以本土化为主，但是呢，同时您也指出，由于中共这种威权体制它的强力打压，所以说中国内部的这种公民抗争实际上呢是很难发展起来的。那我们在海外做这个公民抵抗协会，实际上我们也并不是说想把我们自己定位为所谓的这个什么指挥部的这个角色，我们仍然是坚持本土的自主性。海外的不管是谁，尤其是我们公民抵抗协会，我们坚决不当领导者，我们仅仅的想提供一些资源和技术来支持国内的反对派人士。当然我们能够提供的目前主要是一些知识，比如说像我刚才提到的公民教育、非暴力抗争以及呢这个安全交流这就提到了你刚才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跟国内交流，怎么样沟通。你一定要这个与本土抗争人士建立联系。那目前呢我们的联系方式基本上是两种，第一呢就是单线联系，点对点的一种接点式的联络，我们废除那种大规模的群组的模式。你比如说像这个中国人比较喜欢用的像微信啊其他的社交媒体小红书B 站还有那个 QQ 啊等等，我们呢尽量的不使用这些这个社交媒体，因为它审查的太严重了。就是我们的联系呢采取单线联系，比如说国内有一个人跟我联系，那我就单独跟他联系，同样我们协会的其他成员也是这样。再者呢我们使用这个联系的工具呢尽量的回避中国生产的一些那个软件，我们使用比较多的都是一些在国际上认为比较安全的，你比如说像那个 Signal 那就是个比较安全的当然像那个推特呢也在使用其他的呢像电报也在使用，还有那个 WhatsApp。 不过呢就是根据我们要根据国内人士他们的使用特点还有我们联系人的特点，如果国内人士说我就喜欢用电报，或者说我就擅长用电报，我不喜欢用那个 Signal， 那我们就用电报。就只有这样点对点的联系，我们呢才能够跟国内建立互相通气的这么一个合作的关系。当然呢我们还有技术人员在研究这个网络技术特别是 AI 时代的这个网络技术，就是如何能够加强双向的安全的交通而不是单向的输入或者是输出，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至关重要的。总而言之吧，目前我们给国内人士的交流，第一是点对点，第二以保护境内的人身安全作为我们的最高的原则，第三绝对的不能够脱离国内的抗争，因为那是我们的根本，我们的目的也是服务于国内的这个公民抗争。以上。
0: 那邱博士，现在的国内抗争非常厉害啊，很多地方都在抗争啊，各种不同形式的抗争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个是

0: 看起来这是每一年的比例来说都在增加哈。那这些抗争有没有可能？你们像这样子的抵抗协会啊，对这个抗争本身啊，也可以帮助他们，或是把他们抗争的讯息传递到墙外，让这个世界非常注意到他们的抗争，或许这个是更直接的帮忙。
1: 啊，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呢只能够有限的回答你。为什么有限呢？因为我们跟国内人士的联系，还有抗争群体的联系，不能够这个对外公开。
0: 啊，那大自然。
1: 简单来说，最近几年，特别是2018年以后，根据我们的观察，我们所收集和整理的资料，每年出现的群体性抗争、群体性事件，都比往年增加的这个数字呢越来越多。我们做了一个大致的演算，从2018年到2026年，每年相对于上一年群体性抗争的这个数量，还有呢抗争的这个量级，大概呢至少是以25%的这个数量级在递增，不管是数量还是烈度，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情形。也就是说，我们有专门的研究人员来研究这种国内的群体性抗争。第二呢，我们有三种基本的联络方式。刚才呢，个体联络我已经给你这个分享了。这个呢，就是大家都非常清楚，比如说我给国内的哪一个人联络，我不会给别人说我跟谁联络了。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有专门收集、整理和研究国内群体性抗争的团队，是一个非常小的团队啊。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有国内不断的收集各种各样的信息往外传，并且呢，我们也可以方便的把我们的一些意见给他们进行交流的这么一个渠道由我们协会的这个会员，他们非常那个幽默的提到说，我们也是在搞这个学中共，搞地下党，搞地下活动。我说没错，我们是要这样做。所以说，以上三种模式呢，就可以表明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始终没有脱离与国内的联系。那么，至于你刚才提到的，公民抵抗协会，有没有指导国内的群体性抗争？我现在可以跟你回答的说，回答的是，我们有联系，我们并不直接指导他们，我们愿意提供海外其他国家抗争的策略，我们对这个策略进行分析，给他们提供启发，因为直接的任何直接的联系，你要知道，对国内人士来说，都是不安全的，都有可能是致命的打击。但是，就像启发式教学一样，我们找到人，他们来传播我们的抗争策略，那就 OK 了，他们来分享就可以了。就是目前我只能够分享到这里。
0: 那邱博士，你这个分享很有价值哈。那我就延续另外一个话题了。这个话题我们是来自于美国跟伊朗之间这个战争哈的过程中，川普总统一再呼吁伊朗的人民起来抵抗、反抗。那这个抵抗、反抗，也某种程度我们有看到，甚至有看到一个女性脱掉她的头巾，拿着荷梅尼的像点香烟，非常这个应该是全世界非常重要的一张新闻照片。他们有起来了。那目前的情况，到什么时候这个他的内乱垮台是时间？不过讲这个例子不再讲伊朗跟美国，因为我们有做分析，认为川普在伊朗所做的事情，就是未来他在中国要做的事情，他也会呼吁中国的民众起来反抗。他这个一个铺垫，越来铺垫越清楚。他最近公开的演讲，反对共产主义。当然，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反对共产主义的

0: 个反对对象是民主党，他认为美国民主党已经是共产党了，所以他这样定位他。那既然他反对这个共产党，当然会反对全世界国际的共产党。他反对共产党，最主要他也说了，他说 I will open up China, I will free up China, 我会把中国解开。他已经去过一次中国了，带回来的讯息就是他持续开始加大这个压力。从过去中共呢全球搞这个混乱，包括直接侵入美国主权选举哈，他都揭发了，所以他这是一步一步来。那我们就觉得说很有意思啦，川普总统等于是在告诉大家，9月24日习近平要来美国，你们要反对他们人起来吧，你在中国无法反对他，就在美国反对他，美国对于习近平来了以后会被反对这个事情，美国没有任何正当性去阻挡，即便是要保护习近平安全，可是也不能去压制反对力量。邱家军博士，这个就是我今天非常想要访问你最重要的一个点。当中国不是只是要靠他的人民来反抗他、反对他，而有巨大的向世界超强的压力也在反对他的时候，你认为这个政权他何去何从？
1: 哇，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记得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大概是2007年左右，我们就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当然就是在学界内部探讨。不过那个时候呢，国内的学术氛围还算比较好。当时呢，我们也曾经邀请过台湾的学者，到这个复旦大学去探讨。中国的，当时我们不叫反对派运动。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这个民主化策略到底该怎么走？那么其中呢，有一位学者，这个学者呢，我想为什么特别有必要提他的身份？这个学者呢，他跟习近平的姐姐是人大附中的同学。那我们就问他说：“你因为这个关系，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摸到的这个老习的底细，或者说习近平他最怕谁？结果呢，这位教授就说，那习近平，中共也是一样，最怕美国，除了美国之外，他们什么都不怕，他们不怕中国人起来造反，因为中共镇压中国人民，他简直是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的。不过呢，中共怕美国，除了美国直接的反对共产主义，比如说像川普这个他任了两次总统了，一直主张反对共产主义以外，那么最担心什么呢？最担心美国点起这把火来，就好像是人家说的，美国是一个，因为美国人都开车嘛，对吧？就相当于这个一开汽车，你一打火，这个发动机就启动了。所以说一旦美国有这么一个点火行动，再加上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国内的人士，特别是从18年到现在的这些年风起云涌的在反对中共的各种各样的压迫，我觉得呢，中共他真的是很难应付，很难应对的。不过他能够到底能够出什么样的招数，说实话我们现在还是很难判断。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像你刚才提到习近平9月24号要到美国来，那按照美国集会游行示威那都是合法的权利，美国政府是不会阻挠的，除了这个必要的安保除外。那美国川普他这个人呢，就是非常善于使用打棒加胡萝卜的政策，一方面他会说，哎呀，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怎么样怎么样。另外一方面他就会拿出他的大棒来。那你看，你外面有这么多反对者，还有呢，像中国的，你比如说这个宗教信众啊，还有维权律师、上访人士，各种各样的这个群体事件，我们就不用说了，你到底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呢，我估计习近平他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因为他

0: 完全没有任何现代民主政治的知识，啊，更不用说什么常识了。所以说，我觉得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是抓到点子上了。要害是什么呢？要害是中共不知道怎么样来应付将有可能出现的民主运动。啊，中共搞专制、搞独裁、搞杀人，他擅长；但是，一旦民主之风刮来了，他反而手足无措，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应对了。
1: 但这里我也可以透露一下，我现在有最近也有人传递这个讯息，我也听到了。所以中共呢，对于台湾，对于在美的中国人，9月24日习近平要去美国访问，过去这些日子这么长的时间，台湾长期被习近平啊用军演啊这些东西霸凌，他怎么可以期望在美国的台湾人或是台湾有人就是为了他自己要去美国，要去跟他表达说我们不同意你这种霸凌行为，这种流氓行为。那这个事情因为美国在台有单位，他们常常观察到这些事情，日本也常常观察到这事情，我想是不是普通的状况。 连越南、菲律宾都觉得说你躲在北京我对你没办法，你到美国去，对不起，那是一个自由国家。刚刚邱老师你讲得很好，美国是一个保护言论自由的国家，在一定的界限，一定的界限，不是去伤害习近平的生命，我认为不会，因为美国有义务保护习近平的安全。可是他却不能帮习近平挡他眼前所看到的一切。所以我保证九二四他去美国，他的路线沿途都会是各国包括台湾在内对他的 protest 的抗议。他应该要去经历一下这个民主制度本身的这个强大的力量，人民为主的这个力量，你同意吗？
0: 我同意。就是说，不过呢，不管是习近平还是中共，他们目前并没有一个这个心态来学习来操练民主。为什么呢？因为他非常清楚，中国一旦民主化了，那还有中共的天下吗？您刚才提到啊，王沪宁他对台湾又是怎么样指手画脚，特别是对台湾的反对党怎么样指手画脚。那王沪宁有一个角色，他是什么所谓的那个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一个那个什么会长。那请问王沪宁他作为这个复旦的乃至中国有名的政治学家，他难道不知道如果你要想真的玩统一，或者说让两岸人民心甘情愿的统一，不用民主能行吗？你搞和平搞什么都是障眼法。所以说习近平他是非常清楚的，民主是搞不得的。但是来到美国，他一定会见识到那些反对派人士是怎么样玩民主的，这对习近平来说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1: 还有一个更重要，我最近跟几个朋友包括美国朋友，大家说是时候了，我们应该要让习近平感受到言论自由被压制、行动被压制、没有自由的情况有多痛苦，因为他每天都在中国进行这个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让他尝一尝被压制的时候的那个恐惧跟那个不自由的情况，我们展示一下中国人民在他统治底下被他压制的那个状况，你到美国我们就压制你，让你尝一尝压制别人，你就是这样压制别人的。如果你尝到这个痛苦，你回去你要想一想，你还要再继续这样压制别人吗？你认为如何？
0: 我觉得他在美国一定能够体验到这个
1: 被压制的感觉。
0: 对，被压制的感觉，这是他一定能够强烈的体验到。
1: 这一次去连川普都会压制他，我跟你保证，我跟你保证，连川普都会压制他，让他觉得讲也不是，不讲也不是，恨不得明天就飞机飞走了，不想再访问美国。

0: 美国了。这个一定啦，这一次其实是蛮重要的，很多人认为这是习近平的毕业旅行啦，所以这一回一定要让他非常清楚，924大家共约哈，跟习近平一起去美国啦，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选择。那你现在已经去了，而且你叫做什么公民抵抗协会，我希望邱家军这个你们的团体啊，我可以在国际新闻上看到你们。
1: 我们的团队肯定会参与的，
0: 是你一定会被拍到，我一定会在看到你。这是伟大的一个日子哈，我们共襄盛举。
1: 好，谢谢您的鼓励。
0: 谢谢，今天非常感谢啊，这个真是谈得太好了哈，邱家军博士，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的努力，公民抵抗，非常了不起的概念。好，谢谢，谢谢邱家军博士。
1: 感谢主持人，各位听众，再见。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大善人夏志平出场。
2: 大家好，我想说，我这平常坏事做绝了，没有人叫我恶人也就算了，没想到今天一开场居然被称为大善人。请问你，我干了什么好事啊？
1: 你今天的感觉就好像是那种古代啊，有钱的
2: 员外
1: 然后呢时不时叫布施啊，让人家吃免费的粥啊、饭啊，对，
2: 哦是
1: 对，因为今天志平呢来到我录音间里面，大包小包啊，带了台南的名产叫做鱼册，还有这个
2: 鱼角
1: 对不对、
2: 对，
1: 除此之外呢还有他亲手做的蝴蝶酥。哇、我真的今天被施舍了很多这么棒的礼物。
2: 原来是我昨天晚上善心大发觉得坏事做太多了，赶快要啊做一些好事平衡一下，免得将来啊这个阎罗王、严惩我、
1: 拜托，这个志平的大好人的形象深植人心啊，所以你不用再丑化你自己了，就大家都知道、
2: 你还没有吃到蝴蝶酥你就已经这样称赞我，对不对？等一下你万一吃到觉得说啊这什么东西啊，夏志平是要毒我是不是？赶快打开来吃吃看，快点啊，现场节目
1: 我现在不能吃，我现在吃了以后会流口水，没办法做节目啦。
2: 是哦，
1: 对啊，
2: 真的
1: 对啊，我要在那边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就是其实做这个蝴蝶酥啊，还有刚刚的介绍的这个鱼册跟这个
2: 鱼角
1: 、其实都是非常的特别。志平说呢，如果要解释这些东西的话，要花一集的节目
2: 啊，是 是，
1: 所以我们就留到改天了哈。
2: 好，
1: 要留到这个九月份的时候，就是空中厨房再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对不对？
2: 好的，
1: 那我们今天呢，还是要回到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奇闻异事。
2: 没错，没错。哎，这个你吃过火锅吧？
1: 当然了，我超爱。
2: 对，各位听众，对不对？这个吃火锅，不管是这个鸳鸯锅啊，或是个人涮涮。

0: 涮锅也好，哎，我就不懂，明明是涮，为什么大家都念刷刷锅？
1: 不像夏志平书读了这么多，多了三点水那个字呢，就不是念刷，是念涮。
0: 好，不管怎么样，如果说你的火锅料放在桌子上，眼睁睁的看它被偷吃，你有什么感想？
1: 被什么偷吃？
0: 啊，对，我的意思是说，火锅盘里面，这么一个鱼丸，突然就被偷夹走
1: 了，应该不太可能吧？谁会到你的桌子上面来偷这些东西
0: 呢？我
1: 告
0: 诉你，真的有人明目张胆愿意做这种事情，
1: 谁？
0: 因为我看到这个趣闻，你的火锅还没下锅，竟然你的五花牛就已经被旁边的蛤蜊给偷吃了，哈哈。
1: 哇，你这样讲，我就想说，这个蛤蜊胃口也太好了，临死前都还要吃牛肉。
0: 是，我跟你讲啊，这有一个民众啊，他就在社群平台上面发文，他就说啊，我的蛤蜊正在偷吃我的培根牛。
1: 哇！
0: 哎，而且他附上了一段影片，就是那个蛤蜊呀，突然啊张开了他的那个嘴巴，然后就在旁边往旁边这样一直靠过去，靠过去的时候看到了那个牛肉以后，他就啪把那个牛肉按住夹住，然后再往自己的嘴巴里面塞。你知道这段影片啊，真是笑翻了所有的网友啊！这个有人就留言啊，就说：“哎，这牛肉口味的蛤蜊肉是不是啊？”
1: 哎 我不知道蛤蜊会吃牛肉，
0: 哎，我也不知道，可是蛤蜊会张开嘴
1: 对对
0: 巴
1: 对
0: 呼
1: 对
0: 吸，对不
1: 会
0: 对？
1: 会。
0: 然后呢，它要闭上的时候，如果旁边有什么东西，它顺便想要吃，它就夹。对不对？压着它，然后往这个里边送。所以呢，这段影片呢，就被 PO 下来。然后这个发文的这位先生或小姐呢，他就说：“哎呀，天哪，怎么回事啊？”然后呢，PO 了这个地点啊，这个打卡嘛。结果引来了这个店家的回应啊。这个店家说什么呢？这个店家说啊：“我们郑重的代表蛤蜊向培根牛道歉。”而且呢，这个店家还说，我们非常非常清楚，本店提供的蛤蜊呢，其实当时并没有恶意啊，仅是因为一时乱了分寸。啊，而且说，放心啊，在我们这个涮涮锅这个店里面呢，啊，这是一个重视职场伦理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谢谢大家关注啊，这样他的回应是如此。
1: 哇，好幽默。
0: 对。你想想看，哎，这个蛤蜊张开嘴巴去夹这个牛肉，已经非常的好笑了，对不对？那这个没想到还引发了这个店家他的回应，哎，底下的酸民也是这样子讲，也是就是回应一大堆呀，啊，他就说啊，有人知道这家店的客诉电话是不是？我要客诉一下啊，点点点点点点点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公关，而且无形中就帮这个店了，可以说做了很棒很棒的一个形
1: 象，对，就表示说它的食材是很新鲜的，
0: 对，
1: 哦，
0: 哎，蛤蜊耶。你看，他都已经上桌了，然后还可以张开他的嘴巴。
1: 你这样讲就让我想到，其实也有一些海鲜类，它是活跳跳的嘛。比方说那个我看过螃蟹，它就这样爬爬爬，就居然自己爬到那个锅子里头去。
0: 对，
1: 还有呢，我就想到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很有趣，讲的就是工作上的职场霸凌。这是什么职场霸凌呢？因为你知道现在不是有那个大的水族馆吗？那里面呢就会各式各样的鱼在里面游泳，那除了鱼之外呢，还有现在人装扮的美人鱼表演。我不知道夏志平你有没有看过？
0: 有，
1: 对对对，
0: 我看过一个很肥很胖的男生，
1: 我看的就是那种身材曼妙的女生哦，就扮的美人鱼，他们的泳技一流啊。结果他正在表演的时候，突然呢，就有一个很大只的一只鱼呢过来，就咬了他一口，咬他的头，你知道吗？就那个美人鱼就很紧张，他就赶快就游上去了。但是这个影片旁边呢就有注解，这是标准的职场霸凌，这个鱼怎么可以偷袭你的同事呢？
0: 我刚刚要说那个，我看到的那个很胖的男生啊，他也去扮了这个
1: 美人
0: 鱼，对不对？我就当下立刻想说，终于有一个工作是夏志平不用减肥就可以去的耶，因为那个男生的肉啊，哦，真的是 好像那个控肉三成肉一样、
1: 真的还假的？照理讲他们必须要用那个腹肌才有办法去游像蝶泳一样，
0: 是
1: 因为他们脚是被绑在那个鱼尾巴里面、
0: 没有，它里面它所有那八块肌就团结在一起了。
1: 是哦
0: 对，
1: 哇，这个太不敬业，我看到都是身材非常

0: 挺棒的。
1: 我们回到这个可丽身上，这个店家啊，最后呢，其实底下有一行 PS， 他就警告可丽，
0: 还有警告可丽，
1: 有他说，哎，还没有下锅，不要急着张开嘴巴哈、哦。各位很有趣，对不对？
0: 对，因为通常蛤蜊熟了以后就会张开嘴巴了。
1: 对对对、哦，所以这个去吃涮涮锅的时候啊，我差点讲成刷刷锅了啊。这个如果有人真的偷吃你的这个牛肉、你的肉片的时候，千万张开眼睛看一下。
0: 对，所以我觉得蛤蜊之外，像是螃蟹啊、虾子都有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哦。
1: 是是是、嗯，好，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哎。澳门最近发生了一件啊，让人这个热议的这个人机对峙事件。机啊，不是那个咕咕咕咕咕的那个机、哦、啊，是机器的机。
0: 人跟机器人对峙。
1: 诶，有一名这个七十几岁的妇人，他在街上使用手机，突然啊，就转身就惊见一部人形机器人近在咫尺。哎，当时呢，他吓得惊惶开骂。最后呢，因为身体不适，需要由救护车送医治疗。那么远景呢，就以这个押送的姿势把机器人带离现场。结果，这整个事件，这个发生的经过，通通被人用影片拍了下来，在网络上疯传。根据这个网络流传的这16秒的短片显示，这名妇人对着机器人怒斥啊，不知道是为什么啊，
0: 对
1: 啊，就是对
0: 他
1: 怒斥。他
0: 有惹他吗？
1: 哎，我也不知道。
0: 他只是自己吓到而已吧。
1: 这妇人说什么呢？他说啊，自己的心跳很快啊，质疑这么多的事情还不够吗？还要搞这种事情吗？啊，那影片里面的机器人就疑似啊，就察觉他遭到了责骂，竟然是高举双手做出了类似像投降一样的动作，但是呢仍然是没有办法平息这个妇人的怒气，然后呢就引来了大批的路人的围观。更吸睛的是啊，就澳门的治安警察局的员警随后赶到，竟然是以押送嫌犯的姿态啊，右手搭在机器人的左肩啊，把他就像是操控的一个犯人一样带离现场。然后呢画面是非常非常的戏剧性，被网友戏称这是全球第一宗机器人被带回事件。哎，这各位，机器人到底干了什么事儿呢？啊，我们也不知道，对不
0: 对？
1: 对
0: 呀、啊。
1: 哎，警察局事后说明，他说事件里面这名妇人啊，跟机器人全程没有肢体的接触。那妇人已经在治疗之后就出院了，并没有提出告诉。涉嫌的这个机器人是当地的一个教育中心所拥有的。他呢是有一名50多岁的澳门男子操控来测试，预计未来要用在店铺的宣传这样的用途上面。那警方的强调说，已经提醒这一名这个操控者啊，在公共场所呢操作机器的时候呢，应该要随时注意周围的环境，避免对路人造成惊吓或者是危险。那教育中心的负责人他也说了，这名机器人具有避障功能啊，就是遇到这个障碍他会躲开来，他会避开他。那现场呢也有人监督啊，那么对于长者受到了惊吓，应该要表示歉意。那么强调这个活动其实就是推广科技教育。哎、哦、是这样子。所以呢老太太没事这个上街的时候不要带那么多情绪好吗？
0: 对，他反应过度了哈、嗯、因为这个机器人其实也没对他做什么样的事情、嗯、只不过他自己吓到了、嗯、然后就整个情绪就上来。
1: 对。哎，我去日本这个逛百货公司的时候啊，我看到你们那个机器人那真是非常非常可爱。他们不但外形做的可爱，然后呢发出来的声音也非常的可爱。
0: 对。
1: 就让人家想去多摸两下，而且它的造型又就是毛茸茸的。
0: 对，
1: 哎，
0: 现在的机器人其实蛮多，像我们去餐厅就有很多都是机器人来送餐嘛，
1: 对，
0: 对不对？那还有就是，如果你去饭店 check in 的时候，其实也会有机器人的一个向导，嗯、就说哎，你可以坐哪个电梯到你的房间去。哦、现在其实都还蛮多的，所以慢慢就要去适应。嗯、而且我觉得这个妇人呢，会不会太过头了？如果你真的是要跟他打架的话，我想应该也打不赢机器人，所以千万不要贸然的举动，是不是
1: 应该要想想看自己已经70岁了。
0: 对，
1: 好、
0: 啊、当然了，现在因为机器人是被设定是不能够攻击人类、啊嗯、但你也不晓得他会不会哪天哪条线没接好。
1: 对耶，
0: 我们看电影不都这样吗？不是那些机器人刚刚开始都很听人类的话，然后最后一定会有个突锤的。
1: 对，他最后搞不好是想要谈恋爱了，对不对？ 做事要亲近这位。

0: 为妇人怎么办啊？这个艳福不浅。你看男生跟女生的反应就是不一样，我们是觉得艳福不浅啊，这个知意的女生就觉得不可以这样，
1: 因为这位妇人已经七十几岁了，她这样的话应该她不能够接受，
0: 人家说不定保养的跟夏志平一样好嘞。
1: 哦，说的也是，
0: 最近太多人跟我说，哈，你不是才40岁吗？你为

0: 这有啦，
1: 我都看不出来。
0: 有，真的老哈、哦、是一定要面对的过程、啊嗯，没有什么好回避的。哦、对对，我只是觉得奇怪了，我真的为什么不显老呢？我也没办法，
1: 真的很令人羡慕，然后也没什么皱纹，然后每天开开心心、哦，可能也是因为你的个性的关系吧。所以让你
0: 可是为什么还是那么多人对我这么不好呢？
1: 我们开一集节目，让你把这些人的名字都说出来。
0: 你确定？我敢说你不敢播哦，
1: 因为你要退休了，我还没有。好了好了，就到了我们今天要来抽奖的时刻了。
0: 哎嘿，我们今天要送的这个，哎，送大家一个徽章，对不对？嗯、上面有这个哦，熊大呢？
1: 嗯，熊大应该是台北的吉祥物吧？
0: 对
1: 不对，
0: 没错没错、嗯。好，但是嫌它小，这个志毅又准备了一个央广的纪念品要送你，一个收纳盒。
1: 对，收纳盒。
0: 好，这两样东西一起送给一位听众，好不好？好，今天咱们这个啊，这个一开始跟大家说的这个火锅店啊，侵犯别人的是哪一种食物呢？
1: 对、哦、啊，在台湾我们都叫它蛤蟆。啊、对,
0: 对，
1: 可能事实上还有一个名字啦。
0: 对，哎，它的念音很奇怪的，
1: 应该两个都是二声。
0: 是是是，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呢，一般人不会这样念。
1: 对，
0: 好
1: 对
0: ，OK。刚刚这个志平都已经说过了。
1: 对，知道答案听众朋友赶快把它写下来，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一次得到这两份礼物哦。谢谢志平。
0: 好的，拜拜，
1: 拜拜。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寥寥抽了一支签，并开始在朱雀神像前直角抽取签诗。阿木跟着有样学样。
2: 其实，这是我最后一次来拜拜了。
3: 啊？
2: 我也正在休假啊，得回老家帮忙。
3: 哦，那应该很快就能回来了吧？
2: 这我不确定。
1: 寥寥打开签诗读着。阿木看不懂签诗，倒是凶字显明了然。
3: 那、啊、要不要跟你换签？
1: 阿木夺过寥寥的签，把自己的塞到他手中。
2: 命运是自己的，哪有汉人换的道理？
1: 寥寥抿嘴笑着打开阿木的签。
3: 大兄，确实不能换呢。哎，看来我们都不好过。
2: 只能面对和解决自己的问题咯，彼此都加油吧。
1: 寥寥的笑容转为几分凄凉的黯然。他再次祭拜后，把胸签跟金纸一起在金炉烧掉。阿木虽然照着做，但是却悄悄留下了签，舍不得毁掉这留有余香的纸片，好像担心他可能会像纸片一样随风消逝。
3: 寥寥，路上小心，早点回来吧。我会，我是说，吕老爷会很挂念你，需要你的。
2: 也请你务必珍惜自己的性命。有缘再会，再见。
3: 之后再见了。
1: 阿木依依不舍地目送寥寥远离。
3: 真可爱啊。
1: 阿果伸出头抗议着说。
4: 你这个龟儿子不要再发情了啦，老子要说重要的事情。
3: 哎呦，你说是这间庙的分灵什么的，所以呢，有得到神的力量吗？
4: 天真的小龟儿子，那么容易与本体连通就好咯。不过，老子好像接收到一句话，什么来着？
3: 什么？
4: 好像是，立舍里头有活鬼。
3: 啊？

0: 立社有活鬼？这怎么可能？
1: 老子也觉得很奇怪啊，可是本体的微弱连通下还特地传送来的讯息，一定很重要
0: 啊。如果真的是神明的提醒，那这样事情不好了，得赶紧告诉老板。
2: 阿木慌张地往门外跑，差点撞上门口的身影。
3: 哎呦，怪物侦探，没想到竟然在这边遇见你啊。
0: 魏清德先生。
2: 阿木很意外会在这里遇到他。
3: 怎么了？侦探不能有信仰啊。其实在下刚从神社参拜回来，来这边只是顺路。
2: 阿国忍不住吐槽地说：
1: 哼，看来这个四眼田鸡的信仰不怎么坚定啊。
3: 最近都没有你的消息，看来是没什么难题啊。是不是立社的人很厉害，所以什么都解决了？
0: 哎呀，最近遇到的活鬼事件是顺利解决了，但要说难题的话，
3: 刚才看见你跟那位小姐互动不错，哼，是感情问题吧？在下这个侦探可帮不上忙哦。
0: 不，虽然那也是个问题了，聊聊他。哎呦，不是说那个的时候啦。
2: 虽然答应老板不会透露情报给报社的日本人，但魏清德毕竟是本地人，跟立社关系也不错，而且这时候他太过苦恼，正需要有人倾诉。魏清德推了推眼镜，
3: 你说立社里面有人就是潜伏的活鬼？
0: 你不相信吗？
3: 我觉得很合理，这解释了为什么对方总是晓得立社的行动，先一步抢走魔笔，而且这是推理小说里的基本情势，凶手就在我们之中。
2: 阿果说：
1: 哼，笨龟儿子，不应该跟这个神经病侦探讲的。
3: 这很有意思，不过也很棘手，是斗智的难题啊。基本上现在只能观察，你什么都不能做。
0: 啊，怎么能不管啊？得叫老板赶快把活鬼找出来啊。
3: 哼哼，那假设林佑春就是活鬼呢？
0: 这怎么可能？
3: 为什么不可能？那你觉得谁最有可能？
2: 阿木答不出来，不管是谁都难以接受，但也无法排除。
3: 立社有活鬼，就像是眼镜掉了找眼镜，怎么找呢？而且光是公开提出这样的可能性，就会让大家互相猜忌，无法合作，后果可能是难以想象的糟糕啊。
0: 怎么会这样？
2: 阿果认同地说：
1: 哼，对啊，这个四眼田鸡啊，说话不动听，但是蛮有道理的。
3: 所以呢，还是先不要乱讲，不然只是惹麻烦。
0: 好吧。
2: 阿木叹了口气，垂下的手不小心让掌心捏着的牵丝掉落在地，魏清德捡了起来。
3: 这是什么？
0: 没有，只是刚刚抽的签了。
2: 阿木伸手想拿回来，却发现魏清德看得正起劲。
3: 佳人在一方，柔情似水长，安堂结情意，见君共入行。哎呀，有意思啊！这不是什么签，是密信。你看看，每句的句首第一个字合起来就是佳柔庵见。佳柔庵是一座寺庙，有人借着假的签诗来刻意传达消息。
0: 这本来是寥寥抽到的签。
3: 你有没有听过天地会？他们是岛内最厉害的地下组织，很擅长玩这样的谍报游戏。
0: 天地会。
3: 最早是清朝一群试图反清复明的人成立的组织，当初太平天国之乱，还有本地的代朝春叛乱， 据说都是天地会发动的。即使到了现在销声匿迹，可是据说还在地下活跃着，渗透各处，为了反对日本帝国统治而在筹划武装行动。
0: 哦，真的吗？
3: 嗯。
2: 阿木想到先前涉入的北浦事件。
0: 哎，这样很危险吧？
3: 对啊，他们还密谋更大的行动，只是在现在大日本高度现代化的统治下，想起事也会越来越难吧。哎，说起来，那个女孩子如果不是一时兴起，搞不好她就是天地会的密探呢。
0: 啊，可是她很早就在林家做事了。
3: 当初林家是为了清朝征战，大力协助平定了跟天地会相关的反动叛乱，林家就是靠着这些彪炳战功才得到张脑专卖这样的权力，成为了举足轻重的大家族。后来几位战将死了，林家才开始由武转文。总之呢，阿照悟林家跟天地会也算是有些恩怨，搞不好天地会会派间谍埋伏其中哦。
0: 了了会是间谍吗？呀，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而且我以前好像就认识他，只是我失去了记忆。
3: 说不定啊，你也是天地会的成员呢、
0: 啊？啊？哎呦，这怎么可能？谁想做那种危险的事啊？不。都失忆了，我怎么会知道？
2: 阿木脑海里又浮现了那一串问句：我是谁？来自哪里？又该去哪里？魏清德拍了拍阿木的肩膀：
3: 哎呀，当然这一切都只是在下单方面的推理，你参考参考就好，不是故意害你那么苦恼的。
0: 哎呦，最近真的发生太多不可思议和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情了。
2: 阿木抱着头，庞大的资讯与困扰让他头昏眼花。
3: 所以我说人生呢，还是单纯一点，如果没碰上那些妖怪法术就好了，对不对啊？
0: 我本来就只是一个每天摆摊或者做苦工混一口饭吃的小人物而已，根本没有那个能力去想这些复杂的事。
3: 平凡也不是理所当然的、啊。哎呀，其实你也不用肩负这些，大可回去过之前不用烦恼的单纯生活，天塌了自然有高个子人撑。
0: 是这样吗？
2: 阿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涉入那么深了。
3: 没有什么责任是一定要扛的，适时抽身保护好自己也是一种智慧嘛。太麻烦的事抛到脑后就好了，就像是你把以前的记忆都忘了一样啊。
0: 哎，我才不是故意要忘的，而且我一直希望能够想起来好吗？
2: 阿木反驳，脑海却想起了了说过的话：
4: 遗忘也是福吧，人没有牵绊更能向前走。
3: 哎呦，在下说太多闲话了，你听听就好啊。
0: 哦，对了，
3: 嗯，
0: 今天的事情不要跟伟奇先生说。
3: 哎呀，那是当然了。哎，我还有事要先走了啊，下回发现有趣的谜题再来多聊。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到我吧？
0: 哦。
2: 道别以后，思绪混乱的阿木四处游荡，直到喧嚣的北馆乐声将他拉回到台中街头。搭起的戏棚前越来越多人聚集，街坊吆喝着：
5: 来来来，快来啊，哈哈，今天要演出新戏码廖天丁传奇喽。
6: 哎呦，可是报纸上不是说那个人是恶贼吗？
7: 日本人的戏啊都说廖天丁是恶贼坏人，可是今天庙前要演的是说廖天丁是英雄义贼哦。
5: 哎呀，他偷窃是为了劫富济贫啦。
6: 听说他根本没有死，他武艺高强，哪有那么容易被打死啊。
7: 我啊看过飞檐走壁的黑影，那一定就是廖天丁啦。
2: 大家此起彼落地讨论着。阿木记得几年前听过新闻，多次窃盗有钱人家的飞贼在追捕过程中被打死。阿木想借着看戏转移注意力，但是忽然感觉有东西落在肩上， 那是幼春的石鸟

0: 浪明。
1: 哎，老板的讯息？
0: 他从鸟会中接过纸片。
1: 有时与五桂楼密会。
0: 虽然还有一点时间，但他已经兴致全无了。
2: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Hello，收听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可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今天找老朋友来跟我聊天，我想要关心他最近的日子过得如何。当云就要翻过山，或是对他来讲云已经翻过山了吗的时候，他最近发生了点点滴滴。来听南回之子吧，等一下你就知道他是谁了。我着你的方向，

代表离开，会化成大雨。

0: 哎，你有发现央广官网改版后，用手机看新闻、听节目变得超级顺畅吗？
1: 当然有啊，而且现在只要动动手指，还能抽好礼哦！
0: 哈，真的假的？
1: 2026 RTI 央广官网使用者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到10月18日，只要上网填写问卷，就有机会获得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还有央广纪念限定小物。
0: 哇！而且华语、英语、日语等11种语言问卷通通有，全球听网友都能参加。
1: 没错没错，快上 RTI 央广官网分享你的使用体验，把好礼带回家吧。
2: 情绪来做客。

0: 情绪来做客，邀请阿干来现场，欢迎张干勋 Giu。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干勋，好久不见了，大家
0: 好久不见，
1: 真的。
0: 但我对于我们上一次在另外一个节目《宇宙喧哗道》的访问呢，是历历在我是目啦，但对于听众可能是历历在耳。
1: 没错，
0: 我们那一次在聊这一张专辑《云就要翻过山》的时候，其实聊了很多。干勋自己在面对他自己身份议题上面的心情，然后把它记录成这张专辑。而过了不久，事情开始流动，等到下一次我看到张干勋的时候，我不是亲眼看到他，我在电视上看到他，因为他走上了金曲奖的舞台。但我们好像在当时聊天的时候并没有针对奖项做太多的讨论或预设，因为我觉得那好像也不是什么在你人生清单里面你急着想要表达的事情。
1: 对，这完全是诚实的说是意料之外。嗯，真的是这样子。那时候也只要有媒体问说你最想拿什么奖项，其实我说最佳作词人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根本就不觉得自己可以拿到，所以他才会像一个 Holy Grail、哦、我才会如此回答。嗯，对，但我也觉得我就是在搪塞他们而已。随便讲一个，然后大家都觉得啊，你应该是拿不到啦，那种感觉的东西。
0: 不，可是我觉得重点应该是在，我觉得对我啦，我作为一个没有办法读你心的人，当我听到你讲最佳作词的时候，或许我会想到的反而是因为你想说的话有没有真正的在你的口中被完整表达之后，别人也聆听到了呢的这个过程，似乎是我自己觉得这张专辑很重要的事。嗯，就与其说这张专辑在传递音乐的感受，我觉得更是一个心意的给予。因为我觉得做音乐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目的地，有些人他只是情绪的传达，有些是对未来的想象，有些是对过去的回望。可是我觉得这张专辑我一听在听着，我慢慢觉得至于我作为一个听者、嗯、我觉得它像是心意的给予。
1: 哦，那真的跟我的想象是不一样的、欸、嗯，但是我觉得这个角度非常好，因为像我自己在做音乐的时候、哦、我好像一直都在思考怎么松动框架这件事情。
0: OK， 怎么说，
1: 就是像这张专辑是谈都原的议题嘛，
0: 对，
1: 但是其实它真正的意涵是想要撕掉大部分都原的或者是原住民的标签。嗯，包括就是到底什么叫原住民，什么像原住民，什么不是原住民，其实都是他想要提问的东西。
0: 对，
1: 然后它里面也没有任何你想象掉的古调声响。嗯，对，所以我觉得我在思考的从企划层面，从整个声响概念上，都是抱持着一个我可以不用当那个最好、嗯、可是我想要当那个第一个、嗯、去松动框架的人。嗯，我觉得我在创作的时候好像到制作期都会比较在思考这个问题。嗯，而心意的传达在那些歌他最后一个和弦结束的时候，对我来说他就结束。
0: 对，
1: 我反而没有把那件事情放在我的那个 priority 里面的顺位第一、嗯、
0: 我自己就是最喜欢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不好意思哦，虽然这是一个讲情绪的节目，但每次我跟音乐人聊天的时候，我就有那个很想要聊音乐内容的心情上升。我们会聊情绪的，但对我来讲，好，至于我的情绪，我觉得其实干勋在说有关于都会原住民的事，可是对我作为一个非原住民的人，然后我不在都会长大，也就是我是你的光谱的另外一段、嗯、我是一个不是原住民但是在乡下长大的人。
1: 哦，
0: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情感的连结是什么呢？我反而觉得那个情感的连结来自于一以南回之子来说，它就是台湾的风景嘛，这当然是第一个，我们之前也曾经讨论过，但更多的我觉得就是那个认同，就我到底是谁嘛，那我到底是谁这件事情可能跟我说的语言有关系，跟我的文化有关系，可是我觉得有更大一块的成分应该是在跟我在哪一个阶段有关系。
1: 哦，
0: 我后来越听越觉得说，你的这张专辑的第二个至于我的事情，一个是心意，第二个是这个心意怎么呈现，好像是阶段式阶段式的给予，就是我自己都可以想象，如果我今天是在二十几岁访到你，我可能会跟你大聊，就是大家对于都会原住民的误解是什么。嗯，然后你有没有记录在里面，你有没有把你愤怒放在里面，你有没有急着要撕掉标签，你有没有先告诉大家标签之后再把标签撕掉，可能我们关注的议题 maybe 是这个，但、嗯、等到我们到了我们彼此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我自己想的反而就会是刚刚所提到的，那已经无关乎是不是原住民的议题，对于我，至于我自己而言，是回到我的身份认同上，那我到底要 在不同的阶段怎么看待。哦，我以前最想讲的就是那个啊，我现在在台北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我在原乡台南生活的时间了，那我到底是台北人还是台南人？因为你知道台南本身是个族群嘛，这个族群对于味道，对于食物，它有它不一样，对于气候，它有它跟台北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形态，那我到底是哪里人？我失去了台南了吗？
1: 我此刻真的是非常共感你刚刚前面所有这短短几分钟的发言，我几乎共感到好像我们两个人的那个影子是重叠，重叠到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好补充的，我完全就是如你所感。第一个是年纪，到底我现在所在的年纪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在什么年纪相遇，所以我们能不能共感，不管是专辑里面也好，或是其他人东西也好，还有我们彼此的故乡到底在哪里，离开了多久，你离开了多久就成就了你要回望的景深有多深，
0: 真的。
1: 对，所以我非常能共感这种情感的部分。
0: 我们刚刚在私下聊天的时候聊到了一个议题，我说啊，刚才我们节目上面聊，就是其实我们在生命当中会有阶段式的变迁，就是我们人可能会移动，或是我们心态上面会移动，聚焦的东西会不一样，有些地方糊焦了，有些地方聚焦了，但关键点还是在于你好像会想要厘清你现在站在哪一个位置，然后站在哪一个位置这件事情呢，有很多的角度可以切入，例如我们刚才讲的区域性，或是原住民这样子的议题，身份上面的身份性，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职业，然后这些部分都会遇到。我们刚才在聊到一个 outsider， 就是例如说我今天是一个每天通勤两地的人，我今天是一个拥有两个职业的人，我今天是一个拥有两种身份的人，那我的身份反而有时候对我来讲在那个界限有一点模糊的情况之下，正面表述是你可以自在游走，但是如果比较心情复杂的时候，是你会觉得你哪里都不是，你什么样的人好像都不是。
1: 我最近在做的一个专场的演出，也是即将发生的这个演出，其实也是在探讨类似的问题。我希望来看这场演出的人，他好像可以透过我的生命经验，或者是说这好像翻阅我的个人的记忆之书的过程里面，他可以折射出他自己，但是那个东西有点像他退到不同的深度里边，他都可以找到自己。他可以是最基础的，是一个人，是一个青年，他可以是一个台湾人，或者他也是一个原住民族其中的一员，或者他是排湾族人。我一直在思考那个人，他有可能看完他走出来，他想说那他为什么是原住民，他所有的记忆的回望都跟我长一样，他为什么说他是原住民？如果他有这个想法，那我觉得也很好啊。我想要营造的那个沉浸式的感觉是回望生命中的不同的时间点的那个深井，然后还有那个画面呈现给你，然后可是你还是可以看到你自己，但它真的可以是不同的族群的这个交集。
0: 我觉得阿甘讲了一个我最近很深的体悟，是我一直觉得个人及文化，就是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是当我们提到文化的时候会觉得它离我们距离很远，它是一个好像不断在变体的事情，它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这都是对的，但是文化真的有这么远吗？当我们回到个人及文化的角度，我会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代表着现在台湾的当代文化，那你代表着什么，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你在意什么，那你在意什么又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你怎么看待自己，你怎么看待自己又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什么事情勾引了你的注意，甚至像刚刚阿甘说的，如果你今天走进了一场专场，这个选择本身就是一个事件了，当你在这个专场里面，你所看到刚刚我们在提到的表演环节里面可能会跟你产生共鸣的事情，跟或许你无感的事情，这也会成为了你一个反复检视的过程，然后对我来说这就是个人及文化。然后他会形塑出一群人一群人的选择，或许这一群人一群人的选择你不能说他代表了文化的全貌，可他成为了文化的一份子。
1: 没错，我那个时候在设计这个专场的时候，我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最初的念头是如果我可以真的潜入一个人的记忆，我可以回望他所有的记忆的时候，他就眼前的画面我都可以看得到的话，
0: 对，
1: 那个东西就可以折射出他所有的认同，尽管那只是画面，我没有任何的诠释， 我变成一个好像上帝视角的人看这个人所有的记忆的时候，其实他可以很幽微的折射出那些所有的东西。嗯，你不用文字你就知道这个人大概喜欢什么，认同什么，住在哪里，喜欢什么气味，这完全就可以得到答案。你只要翻阅那个人的记忆你就可以了。
0: 对啊，
1: 对，就是你说的个人反身即是族群这件事情。
0: 我非常相信这样的思考跟想法，它其实对于我们在追寻我们自己的，不管你今天要追文化的根，或者是你的文化要向外开枝散叶，这两个步骤都会有很关键的，我不敢说一定就是解方，大家可能是一个尝试的方法。我们来听歌吧。如果到这边之后我想听解，
1: 好啊，
0: 不知道为什么很直觉，但还是要面对那天的情绪课，或许是第一次认识甘勋的朋友，这一张音乐作品《云就要翻过山》的创作里面有各种巧思在。那以杰这首歌的话，我把介绍权交给你。
1: 杰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个人的就是对人生观的看法，就觉得所有我们生命里面会遭遇到的失去或者是得到，其实早就命中注定。对，所以里面歌词里面有说最爱的已经走远，远在我们相遇之前，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待人生的这些失去可以再轻一点，不是那么用力，因为我觉得这个也许都注定每十年也许你身边都会换一批人，但是年纪越轻的时候你真的会很在意，很纠结，
0: 超纠结，
1: 超纠结，为什么那个人不喜欢我。
0: 对
1: 对，那是不是我不够好。对，后来我发觉好像也不是这样，也许那个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那个量子在纠缠的东西不是我能控制的。
0: 完全赞成。欸，可是我真的也是以前超在意这个的。嗯，我现在都会觉得说那就是他家住跟我家不同站啊，他就提早走啦，就这样子而已啊。
1: 他 先下交流道了。
0: 对啊，他就先下交流道离开我的人生道路，如此而已，他还是继续航向他的远方啊。
1: 真的，我以前就是那种超内耗的。欸，我会一直在想说是我什么环节到底我哪里做不对了。
0: 我们好像我也完全会。听众朋友你也会吗？希望这首歌可以给你一些祝福。

0: 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不是宇宙喧哗道。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一位歌手，还是张干勋。那我说是一位歌手，表示我现在要把职业这件事情浮上台面来跟大家分享。是我们刚关麦克风，其实有在聊天，就是不晓得对各位听众朋友来讲，作为一个歌手，他可以再拥有其他的职业吗？你觉得一个歌手他就是一个歌手吗？还是你有没有思考过一个歌手他在平常比方说没发专辑的时候，没办专场的时候，那他在干嘛？他都在享受他的人生吗？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对于这个职业有一层神秘的面纱或者想象的时候比较没有办法理解的。如果今天就阿干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话，你怎么样去介绍你有一个职业是音乐人这件事？
1: 我好像在我的另外一个工作是药师嘛，可是我在我那份工作里边，我鲜少谈论我作为 songwriter 就是音乐创作人的相关的事情。
0: 你说跟那个你的同事或是跟你会遇到的所有人你都不聊？
1: 对，我几乎除非对方有问，我们就是两三句聊一下，但我其实很少主动去提起这件事情。那除了在金曲奖之后比较广为人知，可能有一个热度在，我们那阵子有比较讨论，但我觉得我本身是有在尽量去回避切割，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人心是你很难去避免他对你或者说这些音乐人的刻板印象去做投射。就很像我自己身上其实有刺青。
0: 对，
1: 我有经历过一个很奇妙的体验，就是我刺了青之后，因为面积比较大，然后原本你在遛狗的时候的那些阿公阿姨好像开始用不一样的角度看了你，你有一天只是刺青上去了，他们就觉得你是不是变另外一个人了？我觉得这个就很有趣的心理转换这样子。那我觉得同样音乐也是，当他知道你是做音乐的人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开始有些不一样的投射。但是在药师这个很专门很专业的职业里面，我其实是会想要避免那些投射的。对，因为我知道那个投射会带来什么。
0: 我理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在讲职业，为什么它叫职业，它背后其实有一定程度的专业性。对于许多人来讲，专业性这件事情它其实跟斜杠本身有一点点冲突，也就是说很容易，我不敢说全部，但是的确直观的联想的时候常会觉得说，那你这是不是，你知道俗话有句话叫不务正业。
1: 对
0: 对，我觉得它其实是落入了某一种不务正业的想象。可是我会说是想象的原因，就是来自于音乐产业本身，我们刚才聊的主题就很有趣，是如果今天一个创作人他只活在这个产业里面，他没有好好的去过他的生活，而他的生活不会只有私下，他的生活可能也可以包含着对于其他工作的认识或是接触。那么他要怎么样去创作出一个跟大家可以有共感的东西，他的素材不就少一点点了吗？对我来说好像是从音乐的角度来说是这样。但如果回到你刚刚讲，假设今天是从药师的角度，确实如果拥有了音乐人这身份，对药师有什么帮助吗？
1: 你知道在我这个也算半长不短的音乐生涯里面，也有蛮多次访问，蛮多次主持人都有问过说，你作为药师的这个职业有没有为你的音乐生涯带来一些养分。
0: 就我刚刚在讲，
1: 对，就是在讲
0: 我的假设嘛，对不
1: 对到底有没有养分，有没有因为这样而写成。我要坦白跟各位说，真的没有。这真的不是一件浪漫的事情哦，真的不是。因为有一些工作也许相辅相成，有一些就是

0: 有。
1: 对
0: 对，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我觉得在我的工作另外一个工作场域里面，它是没有太多浪漫的成分。
1: 嗯，
0: 你反而是看见一个很高度曝光的状态，在曝光人生无常这件事情。但人生无常，你没有办法，它是一个结论，它是一个很暴力式的结论。但那个个中的滋味，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速度很缓慢的事情，因为大部分它可以行走得到来找你谈药买药，其实它也是慢性的一个过程。
1: 而且他也很难在这当中跟你有过多聊天的余裕，或者是你也很难真的可以很进入到这个人的世界里，我可以这么说吗？
0: 其实我们反而是以一个很直接的方式进入对方的世界，但是对方不太会察觉，原因是因为我们看这个人的药，他的用药，
1: 你大概可以反推，
0: 我大概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他的个性啊，因为大部分我们的慢性疾病都是生活习惯病，
1: 嗯，
0: 所以你大概可以瞥见，就是那个是蛮幽微，他也像变成一个，我已经职业超过13年以上的时间，我的脑袋里面有一个很诡异而奇妙的资料库，就是关于所有人的外显的行为、动作、表情、面相，然后跟他吃什么药的这个连结。
1: 嗯，
0: 所以我可能在看到某一个人的时候，我大概会知道他会吃什么药。
1: 嗯，
0: 就是诸如此类。可是这个东西对我的音乐，你要说有帮助吗？我觉得还好。
1: 欸，我觉得很有趣耶，因为我会说很有趣，有几层原因。那其中最大的一层是，它其实是一种人性的观察。但人性的观察是不是创作必要的事情，这倒不一定。因为很多，比方说以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一张《云就要翻过山》来说，张三轩在做的事情比较像是自己的观察，就是你在看自己这个人的过去一路到此刻。那这样的情况确实是，这些旁边的东西其实不见得是你的创作视野。可是因为我也知道有一些音乐人很喜欢观察别人写故事，如果今天是那样的音乐人，说不定他们就觉得这个位置超能做这件事的。
0: 对，所以因人而异耶。我觉得因人而异，真的真的真的。
1: 那好，那这个是第一 part， 就是我刚刚说的假设似乎也不见得完全成立。那如果今天回到药师这个身份，对于你同时拥有歌手音乐人的这个身份来说，他其实没有相得益彰的可能，他这样是各自独立的世界。怎么就 financial？ 就是很物质上面的事情而已。
0: 但是这件事是以一个间接的方式影响，我觉得当一个人的物质或者是说经济层面比较稳定的时候，他可以产出的音乐可能就不会受到那么多相对的影响，比如说他可能不会是太过度悲观的，
1: 嗯，
0: 或者是他不会是太压抑的东西，他可能可以更心无旁骛的关照他内在的变化。
1: 哦，而且我觉得那会不会也是这一个大灾问啊？我不确定，就是因为你的职业的环境跟习惯一定程度会影响你的心性，然后一定程度影响你的心性之后，也会影响到自己的创作风格或是什么吗？我在讲是不是这种，你刚才讲的是这种间接式的事情吗？
0: 我讲的好像还是个人的，但是你说的那个绝对有可能。
1: 对
0: 对，
1: 因为比方说你如果在一个节奏很快的产业里面，可能也会引发你的思考方式变得比较跳跃，或者是节奏上会比较快。但如果你今天在一个比较 daily 的比较安定的状况，你的心绪跟你的创作或是你的东西可能会观察到是比较细微、比较平稳的、比较长镜头的东西。
0: 哦，我觉得会。
1: 哇，
0: 因为我这张专辑大家听过也知道它真的蛮缓的，
1: 它就很长镜头。
0: 对，它就很长镜头。那我觉得可能相较是，我觉得我的生活蛮多是快节奏，其实是因为那个一天可能我要接触的病患跟人的服务的量通量很大，所以可能也许回归到创作的时候，我会想要很慢的东西
1: 啊。
0: 它是一个相应的需求。
1: 对你来说，你的创作其实来自于你自己生活当中某一个你很珍藏或是渴望拥有的一个状态啦。
0: 对，
1: 那它也不一定会被视为职业吧？我觉得它在你的眼中好像还是保有着一个比较 pure 的偏向兴趣类，或者是你享受在其中的事吧。
0: 应该就是像写日记一样，人一定会有一些心情的记录跟变化。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专辑是比较像这样的纪录片的形式。
1: 哦，好，太好了，因为我等一下下一段的时候，我要来问你一个稍微有一点点跟这个有关系的事情。
0: 什么？
1: 对，我们先听歌才知道。那不如我们来听一首

0: 们之前应该没有听过歌，叫《还没体验过的哭泣》，如何？你介绍一下这首歌吧。
1: 哇，这首歌很难介绍，这首歌是
0: 我故意的。
1: 这首歌呢，是我写给一个我很喜欢的歌手，叫陆凯彤的一首歌。那里面提到很多我对他的投射，或者是我们之间曾经讲过的一些话题的延伸。那这个是在他离开之后的某个下午，然后我就想着他，然后突然想要弹吉他，写出来自然而然出来的一首歌，非常快，然后也非常歌词词曲一次写完。嗯，然后我就记得我几分钟写完，然后我就一直哭，但是那个哭是没来由的那种，嗯，就是因为他已经离开蛮久，但那个哭我不晓得是什么，所以这首歌的名称叫《还没体验过的哭泣》。嗯，
0: 来听歌。

0: 刚提卢凯彤，他的最后一张专辑我跟他聊过天，然后那是我跟他第一次认识，我们就在录音室认识，我印象很深刻，就我手机里面还放着一个灵光一现，就阿干来过现场也知道，我有时候不太好意思要求歌手干嘛，然后那天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想要跟他说你可不可以弹吉他，诶，我没有时间先跟他讲好，然后他带吉他了，他当然可以啊，然后他就弹了两三首歌吧，然后有一些我有侧拍在我的手机里面这样。那你刚才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说到底为什么，为什么我会联想到这么一个很日常的片段，我觉得跟你提到的一件事情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不知道。不知道的意思是我们永远都不太知道我们此时此刻的这个起心动念来自于什么，我们也永远不知道当事情真的发生在你没有想过的事情，当它正发生在你面前的时候，它对你的影响到底有多远。然后刚刚在讲到这个时候，我就很想跟你分享这个故事。
1: 还不够远。
0: 对，还不够远。或许我们在

0: 在往前走的时候，有一些曾经的美好片段留在我们身边，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留下记录，帮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想象不到的片段，是音乐人我自己觉得很珍惜的地方。然后也是，如果今天我们讲到这一张作品，我不知道对你而言，你现在有没有发现，拥有记录这个时刻的自己真好？你今天会开始回望这个记录的时刻，想到那个写歌的片段某一种画面的吗？
1: 其实常常会需要，常常会需要，尤其是因为今年就是在准备这个专场演出，
0: 是
1: 那逼迫着自己回望，不止这张专辑，还有前面的两张 EP， 其实都一直在回望说，那这些作品的共通点是什么？然后我个别每一个时期的自己的那个情绪，它其实像你说的，它就是被保存的某一个时刻，它就被凝结在那里，然后变成歌。它甚至也有些歌好像也反映着某种时代的片段或精神也好，我就会觉得哦，那这些歌好像很适合再拿来变成一个可以重新演绎的一个记忆这样子。
0: 我觉得那个好像真的是对话的可能诶。有一种说法嘛，大家就说大家很容易记得以前听的歌曲。其实我觉得你不是记得以前听的歌曲，你是记得以前听的那个歌曲，你人在哪一个时节点，包含心情，包含状态，包含听歌那个时候的情境。它其实在带你回去过去。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时光机啊。
1: 歌的功能，我觉得承载大家的记忆。
0: 对。那对你来讲，你对于听众你所期待到的画面会是什么？当他们走进你的专场看表演的时候，
1: 这一次的演出其实有蛮多特别制作的深景，还有采集的一些影像，然后配上不能曝光太多，但是总之是配上我个人截取的一些文字。那我会很希望他在那么多的片段文字里面，有那么一字一句有打动到他。觉得跟他这个此刻的这个时空共感，他拍下一张照片，然后让他回去想那段话，想很久，
0: 是，
1: 然后他开始去做一点什么，或是回望他自己此刻的人生。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个演出那个晚，它就是一个晚上的事情。然后对我而言，我在舞台上，我都会常常想说，有一天那个鼓声会慢慢不见，钢琴声慢慢不见，贝斯不见。但是那个记忆就留在我们彼此之间，因为我们真的不会永远都在这里，或是说我永远有机会替你弹一首歌。
0: 对，
1: 我知道那个东西有多难得，所以邀请大家来看演出。
0: 哇，你完全切题我的节目名称耶。你知道我节目其实很喜欢跟大家聊那一天，就是节目叫那一天的情绪课嘛。对，那当然它有背后有一个很无聊的谐音梗，就是那天情绪课念快点被那一刻
1: 哦。
0: 对，但那一天的情绪课的那个那一天，对我来说是我做这个节目得到很棒的礼物。我发现其实我以前都会说，那你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哪一天对你来说是一个最有情绪张力的时刻？我发现很多人给我的回应都是非常日常的画面，然后反而他会是成就他的那一天。所以很希望刚刚听到这一段的人，你未来可能有一天，我如果问你说哪一天对你来说是印象深刻，你可能可以说走进张兰勋的专场表演的那一天。对你来讲，那应该也就是你的那一天啦。对吧？
1: 我觉得我们的那一天啊，其实时时刻刻都在跟动跟变化之间。我其实有蛮多那一天，我就看我当天想到哪一天吧。
0: 那你此刻想到哪一天？
1: 我最近在遛狗的时候，就是很常发现在我们家附近的那个公园，然后刚好这天太阳特别大，但我去的那个时间就刚好阳光会变得比较和煦，在树的旁边就最近都放上了一张藤椅，然后我就觉得我经过它的时候的那个画面，那个构图，我觉得那个椅子就是让我觉得有点快乐，它放在那里，然后好像在邀请你去那边坐下，你也知道刚刚有一个人拖着那张椅子坐在那里，那个感觉，然后那个阳光就是切在一半那个椅子上面，然后我就觉得只是一张椅子怎么让我那么快乐。
0: 天哪，
1: 就是跟你分享的一个某一天的一个 短短的几秒钟的事情。
0: 那我要跟你分享很像的那一天，这是我最近印象很深刻的那天，跟你讲的非常像。
1: 真的假的？
0: 我工作的地方在四楼，面对着窗户，然后有一天我就很专心的在工作，而且是带点小烦恼的工作，也就是说你的心情上面是有点焦躁的时候。那工作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听歌。

0: 听歌的原因并不是我为了要享受，是这个歌显然就是我接下来过不久要访问的人的音乐作品，我在同时做功课，我想要一次做两三件事，就是这么的，你知道，当这些是别人工作的时候常常会是这样的画面，所以我也没仔细去听这一切，我就是专心打，然后先意识到这个音乐的存在嘛，然后忽然间呢，我就抬起头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的窗户，就因为那天可能风比较大，它就吹来了一个白色的，不是红白相间哦，是白色的纯透明的塑胶袋，然后就在窗户外面这样飞。你知道最神奇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那个时候耳边在听的专辑是前提他们最新的作品第一首歌里面他们反复 loop 的一句话，就在这个时候打到我的耳边，因为本来都没听歌词嘛，我打到了耳边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应该跳舞
1: 哦，
0: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那一刻就是深深的被疗愈。我觉得跟你刚刚讲的画面很像，
1: 有一个共识性在那边。
0: 对，真实的故事跟所有听众分享，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节目剩下一点点时间，我想要问干勋一个小小的问题。如果说我们今天在讲 effective labor， 就是作为一个我们要付出心意来做创作的人，那个心意就回到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是一个很大的范畴。你认为对你来讲，创作送给你最大的礼物跟心意是什么？就当你创作出来这些歌，你也说了它成为了一首又一首的独立个体，可当你现在看着他们的时候，你觉得这些你的劳力所回馈给你的事情是什么呢？
1: 首先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我觉得我是非常内向，但是我会替别人勇敢的人，所以我写的每一首歌好像给我一个很合理而正当的理由去跟大家交心接触，然后触发一些我想象不到的碰撞，这样子我觉得这是最大的礼物。
0: 带着这样的礼物心情，然后不管是你或者是走进专场看干勋表演的人，请你们好好享受这一场专场。时间地点再麻烦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好，时间是8月22在台北华山 Legacy。 那我2026年最重要的作品叫做如云影随行。那我常觉得地上的影子呢，很像对原住民来说啦，很像大众对我们的刻板印象。但是当云影交叠的时候，也许是族群跟族群之间理解的一个开始，这个也很像翻阅我个人的记忆。那我希望大家可以从中都折射找到自己。这个票呢，可以在 7-11 iBong 或者是 In the iBox 的售票平台都可以买得到，那期待见到大家。
0: 那天请去克尔西亚干今天的节目现场来，我们最后就来听刚刚一直提到的云就要翻过山吧，这也是一首对你来讲意义很深的歌曲，花一点时间介绍它吧。
1: 人们如云，命运如风，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迅速的往前或者是迟滞不前，其实都是因为命运的推动。那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人就像云一样，如果当你迟滞不前的时候，就静静等待那阵风吧。
0: 下次见了，
1: 拜拜。Matukiwok

0: Formosa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Formosa
1: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0: 要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现在时令进入到农历七月份了，在台湾农历七月那真的非常非常热闹，我们所谓的这个民俗月哈，台湾从北到南，然后由东到西都有很多特色活动啊。而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讲，如果在台湾讲到中元祭，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所在，就是在新竹这里有个都城隍庙。哎，今天呢，这个访问的缘分很特别哦，哈。那我要先跟大家介绍我们的特别来宾哦，这位是林思琪老师。老师呢说他已经退休了，但是他反而是在退休之后开始对新竹在地的历史哈，慢慢的，哎，一开始接触以后，然后越来越有兴趣，没想到后来就蛮多地方单位啊或者学校邀请思琪老师会去跟大家分享新竹的一些历史故事哈。所以今天我们是要透过连线的方式，就邀请我们林思琪老师，我们就会呢带着大家从新竹都城隍庙开始，以这个做一个中心点，然后呢来游历走一下。特别是在这个中元祭齁，好多人都会来到这边哦齁。不过我们这个算是有一点齁，空中来走读一下，带着一种历史人文。当然哦，来到这边哦，我们也有跟大家分享这在地有什么美食，千万不要错过。来，先欢迎，这是我们的林思琪老师。嗨，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新竹的历史。
0: 哎，非常感谢老师齁，可以在空中来跟大家分享。老师，我先跟您说，因为我在最近就在想说啊，那个中元节快到，我要介绍哪一个地缘位置齁。结果很特别的缘分哦，因为呢前几天我有个同事就拿了给我一个饼齁，那个饼看起来薄薄的，可爱可爱小小的，然后呢我跟他说啊，不好意思，我最近在减肥。我说那个糕饼类的我可能就谢谢齁。他说不行哦，我跟你讲，这个你一定要吃，因为这是从那个新竹城隍庙那边带回来的水润饼。
1: 原来
0: 我听到那个名字，而且我跟你讲那个饼看起来真的很好吃齁。所以哦，哎呀，吃了以后，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跟你讲了，这只有在城隍庙那边才有卖呀、哇，就这样我开始去查，才发现这个新竹城隍庙

0: 好，不但历史悠久，这个来到新竹，我觉得如果没来到城隍庙，好像没有来过新竹哈，所以今天要特别拜托老师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老师这样好了，我们先从因为新竹的城隍庙，它被称为叫都城隍庙，对不对？好，
1: 对，
0: 前
1: 没
0: 面那个
1: 错。
0: 都是都市的都，
1: 哼哼。
0: 那因为我知道台湾的城隍庙好像有分等级哈。我
1: 是，
0: 们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它叫都城隍庙啊？
1: 好，没问题。哎，我先解释一下城隍是什么意思。
0: 是，
1: 哎，城隍它是阴间的地方官，
0: 嘿，
1: 就是我们阳间有衙门有官府，那阴间的话呢，就是由城隍来管理。也就是说，哎，城隍也等于是管我们夜间部的官员。那诶，全台湾的第一个城隍庙是300多年前在台南出现，正经的时代盖的。那我们新竹的呢，是280年前在乾隆皇帝的时候盖的。那这个，诶，因为哈，城市有分等级，就是城市会有首都嘛，哈，直辖市啊，县辖市。那城隍爷也一样，他在不同的都市、不同的等级，所以城隍爷会有县城隍。然后有府城隍，然后最高级就是都城隍，就是首都的城隍。
0: 都城隍，所以全台湾只有
1: 哎，
0: 一个都城隍庙吗？
1: 理论上是这样，不过呢，现在台北跟台南他们也宣称他们是都城隍，所以现在有3个庙都自己认为自己是都城隍，但是新竹的都城隍是真的被认证过，是都城隍，这个应该
0: 都
1: 毋庸
0: 城隍
1: 置疑
0: 就
1: 啦。
0: 最高，这个跟当初台湾的历史，就是说是因为有什么样的一个行政的区域，导致说这边会有都城隍庙，要这样建立起来。
1: 嘿，对，好，这个好，就有点复杂，是
0: 嘿，
1: 这样，就是，诶，新竹以前是叫做竹堑嘛，哈，它
0: 对，
1: 最早是平埔族、道卡斯族竹堑社住的地方，最早是这样。那后来到了雍正皇帝的时候，在这里设立淡水厅。可是我们一般人听到淡水都会以为是台北那个淡水，哈，
0: 对
1: 啊，
0: 呀，
1: 事实上，清朝的淡水厅很大，几乎北台湾都叫做淡水厅，因为它的范围
0: 嘿，
1: 是从基隆一直到大甲溪以北，很大，都
0: 他已
1: 属于
0: 经
1: 淡水
0: 从北
1: 厅的
0: 部
1: 范围。
0: 管到，就是他的范围扩，
1: 中部，
0: 北部到中部了，那几乎半个台
1: 对，
0: 湾啦。
1: 没错。可是你要想那个时空，因为清朝它的开发是由南部向北部开发，所以北部那时候相对是荒凉的，所以它的范围就很大很大。那时候呢，淡水厅要选官府所在地，就是所谓厅治的时候，他就是选到竹堑，也是现在新竹市中心这一块的位置。嘿，那所以那时候设淡水厅的时候，就有考虑说，也相应的要设一个城隍庙，就是一个管日间部，一个管夜间部，需要一个城隍庙。那当时淡水厅的它的等级就是类似现在的县。嘿啊，所以呢，最早新竹的城隍庙是县城隍庙，就是嘿县的等级而已，就是最早的时候。
0: 那
1: 那
0: 为什
1: 后
0: 么现在
1: 哈，
0: 又会？所以他这个等级是
1: 对，
0: 有跳，他是有
1: 有
0: 跳
1: 跳
0: 级这
1: 过，
0: 样子哇，
1: 对，他后来还曾经是府城隍，就是
0: 从
1: 曾
0: 县
1: 经
0: 城
1: 有一
0: 隍
1: 段
0: 再
1: 时
0: 到
1: 间，
0: 府城隍，这是
1: 对，
0: 又告上升一级了，上升
1: 在
0: 一
1: 神。
0: 级。
1: 在那沈葆桢的时候，当时他要设台北府，啊，但是台北府那时候都还没有盖衙门，也没有盖城隍庙，就先借用淡水厅的衙门跟城隍庙，所以那个时候城隍爷曾经升官变成府城隍，有一段时间他是府城隍，然后为什么后来会变都城隍？这个就众说纷纭，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我采取其中一个说法哈，就是据说了哈，在刘铭传当巡抚的时候，远在中国大陆的张天师，江西龙虎山的张天师，他们都会夜观天文，就发现说，哎，好像台湾这边会有大灾难，一定要办法会，赶快来祈福消灾。那但是要办在什么地方呢？应该要办在首都嘛，哈，可是那时候刘铭传他还在盖那个首都的

0: 建筑还没盖好，
1: 嗯，
0: 其实是盖在台中，那时候他的首都是打算定在台中，但是都还没有盖，所以呢只能先借用新竹这边城隍庙来做他那个法会的根据地，就是在这边办法会。
1: 是
0: 他为了要在这里办法会要有一个合法性，所以呢据说、城隍爷就升官，就从
1: 这让我想起以前的古代的皇帝，比如说他可能要去哪里，对，他的确会把那个地方要升格，符合符合他的一个要有一定的那个等级才能去做相应的事情。
0: 是为了办法会、所以城隍爷就被升为都城隍。那这个是有记录的，就
1: 是
0: 在淡水淡水厅的那个档案里面，淡心档案里面有看到光绪十五年，当时城隍爷已经升格为都城隍。
1: 嗯，
0: 这是其中一种说法。
1: 是，原来光是都城隍庙它的一个起源、它就有很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样子。
0: 对，没错。因为这个有涉及一些比较神秘的东西。
1: 哦，了解。坦白讲、对，如果我们要问到城隍庙的一些故事，那可能真的就像一千零一夜那样，会不会、可能要好几天。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因为思琪老师他本身他研究历史，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来到城隍庙哈，当然每个人第一个想说我来一定先拜拜嘛哈，还有的人来到新竹城隍庙这边说一定要买东西吃，带伴手礼。可是呢我看到老师在带那个文化导览的时候，他的本身的建筑因为这么有特色的一个庙嘛，我们就很好奇，如果今天我们是要来欣赏他，因为我看到他们的官网上有一张照片，光光是那个庙的屋顶啊，反正总之看起来也是非常古色古香的，很有一种历史底蕴的。那所以我想请教老师，就是说如果你带着大家来到这个城隍庙这边，你会让大家看到就是有哪一些是要特别去注意的特色呢？
0: 好，首先齁，我们现在看到的城隍庙并不是清朝的原貌。
1: 哦，后来也有改建过了这样。
0: 对对对，虽然它是叫市定古迹，不过呢、因为以前的庙都是木头建造的，它很容易毁坏，它常常一段时间就要大修。那城隍庙齁、它有大修过七次。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最后一次，在日治时期，就是1924年的时候。整修的样貌，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1924年留下来的样子，大概就是那个样子。
1: 1924年的话，那也已经超过100年了。
0: 没错，这是最后一次的大改组了、最后一次。
1: 但是因为超过百年，即便说不是它最早的样子，但我们现在跟台湾其他很多很多的庙宇比起来，它还是保有相当一个古朴齁。或者就是那种古色古香的感觉哈，
0: 没错，它只是改族了，它还是很多东西是清朝留下来的。对，所以首先就是要先知道说，它改建过七次，最后一次是日本时代。那我们要知道说，谁出钱出力的话，它在后殿有一个碑，上面都有那个斗内的人跟他斗内多少钱。
1: 有有有、这个庙里面呢最多就是这样的资讯。
0: 对对对，然后呢他的第一个人名呢叫做郑兆基。他
1: 郑
0: 兆
1: 基第一个人名、您的意思说能够排在第一个的他是相当有地位或代表性的是
0: 是没错。那城隍庙基本上就是跟新竹最大的望族第一世家，就是北门的郑家很有关系。北门的郑家是出钱出力出最多的。
1: 哦，说盖这个，哦，我知道，因为您说董内嘛，那个、
0: 对对对，
1: 当初庙要盖起来，它需要很多的钱，很多的物资啊，也要人力啊。所以因为是在地最大的一个望族是郑氏家族。
0: 对对。那那个郑，讲到郑家的话，就一定会讲到台湾的第一个进士。第一个考上进士的台湾人叫做郑用锡。
1: 就是他们家族里的
0: 人。对对。所以城隍庙啊一定要看几个重要的匾额。其中有个匾额齁、叫做李英赞扬匾。李英赞扬四个字啊，这个匾额啊是郑用锡题赠的。他就在正殿非常明显的位置。
1: 哇，就是因为他是全台湾第一位进士。
0: 对对，然后他又刚好是斗内这一个庙最重要的
1: 家族，
0: 哦，家族，
1: 所以他提的那个牌匾就放在正殿的那个，我们说现在算 C 位是不是？
0: 对对，C 位的位置，
1: 最明显的那个位置。
0: 对，哦，嘿，对，那他的那个匾的前面也是 C 位的位置的话，是光绪皇帝提的匾额，叫做金门宝藏。金门就是金门马祖的那个金门。
1: 对，为什么这里写的是金门啊？
0: 对，其实他那个金门后来的研究是发现说，皇帝的意思是指说这是国家的大门，
1: 哦，
0: 这个位置是国家最重要的地方，所以呢，今天城隍爷就是我的靠山。
1: 嗯嗯，
0: 他这个金门宝藏是这个意思。
1: 哦，所以在这里因为历史这么悠久，因为他的地位又高，所以您的意思说来那个都城隍庙这边光看那些匾额就故事就说不完了，这样
0: 是。而且当时光绪皇帝会给匾额是因为那一年新竹一直不下雨
1: 哦，
0: 然后嘿，对，知县带着去祈雨，后来果然下雨了，然后就就是报请中央嘛，然后中央就给了这个匾，就是光绪皇帝给这个匾，然后给匾同时他也会给圣旨。
1: 哦，
0: 他那个
1: 圣旨啊，
0: 对对，他会下圣旨，然后他那个圣旨里面就有讲他希望以后城隍爷就给城隍爷工作做，这样像城隍爷以后7月15号中元节那一天要出来绕境，要出来正孤。哦，
1: 这个是皇上下圣旨特别要求的。
0: 为什么中元节那一天城隍爷会出来绕境正孤，跟光绪皇帝的要求是有关系的。
1: 哦，这个也蛮特别的齁。
0: 嗯，而且呢，哦，那个圣旨它就放在城隍庙有个大算盘。
1: 对。
0: 好，那个算盘下面挂一个篮子。
1: 对。
0: 那个篮子里面本来就是放光绪的圣旨。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到吗？
0: 好，对，重点就来了。但是在二次大战的后期，因为新竹被轰炸的很严重，新竹在二战是被轰炸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啊，所以那时候大家都疏散了。
1: 那个
0: 圣旨就不翼而飞了，
1: 趁乱的时候被人家摸走了，这样子，
0: 总之它就消失了。对，我们现在看到都是副本。
1: 看到是副本，不是它原来的，但是意思就是他还是想让大家了解为什么这里也非常独特，就是特别在中元节那一天，城隍爷还真的还蛮辛苦的，还出去绕境呢，哈。
0: 对，他其实绕境的前两天，他的两个小孩会先帮他出来，
1: 对，
0: 先
1: 对我看到每一年那个一系列的活动真的蛮多的耶，哈。
0: 对，是因为他七月份的活动就有一个 SOP 啦，就是他的第一天就是要先开虎门。
1: 虎门。
0: 因为一般的庙不是都会有个中门，有个虎门，有个龙门。
1: 对。
0: 我们一般的庙中门都不能走。
1: 对。
0: 神明
1: 我们要进入要从龙门，就从龙边进去，出来要从虎边虎门出来嘛。
0: 一般的寺庙都这样。
1: 对。
0: 只有城隍庙不一样。
1: 哦，
0: 因为城隍庙呢，它的虎门只有农历七月才会开，它是好兄弟的专用道，一般人不能走。
1: 一般人不能，所以那个虎门是留给好兄弟走的，
0: 是它一年11个月是关起来的，那只有七月是开的，开的我们也不能走。
1: 那要注意，拜托，如果有一些朋友来不知道，一想门开着，那不能走啊。
0: 对对对，我们都只能从龙门进，龙门出。可是后来哈，因为摊贩越来越多，
1: 对，
0: 所以呢，中门为了大家便利也开给大家走，所以现在在城隍庙是龙门、中门都可以走，
1: 的确蛮特别的，中门都可以走。平常呢，庙是中门不开，哈，
0: 是，
1: 但是我们是从龙门进，虎门出，可是要注意哦，农历七月来到新竹都城隍庙这边，不要从人家虎门这样，
0: 它是。他不是我们能走的
1: 哦，那不是，最好不要跟好兄弟挤在一起啦，哈。
0: 是，没错，就是这个概念。
1: 哇，是，那请问一下这边，如果说当然，因为光讲他的历史，光看他的那个牌匾，还有那一道虽然已经不翼而飞的圣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副本嘛，哈。OK， 好，那其实就是说，来到城隍庙这边，因为听说他的建筑也很有特色。 好，那我们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因为这个建筑待会要请

0: 但是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刚才这一段音乐它有一个标题叫城隍往事，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介绍，就是在这个农历七月到来哈，在新竹都城隍庙这边，这绝对是中元祭的一个重要的看点。那来到这里哈，别说他们呢，每一年都有很多热闹的活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络上自己来搜寻。今天在节目里边是邀请了对在地文史有研究的一位老师，这是林思琪老师。那老师呢，请他带着我们从这个都城隍庙，我们进来以后看牌匾，听他的一个历史，还有这边呢，其实他一个建筑特色也很有故事哈。好，思琪老师，因为您说他最后一次改建已经超过100年了嘛。那所以就说来到这边，因为在台湾如果是这么有历史的庙宇，通常它一个建筑或是雕刻，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哈。那您来介绍，如果说是在建筑或它的一些雕刻部分，在庙里边有什么是我们特别可以去留意一下的呢？
1: 好，我先说明一下哈，这个城隍庙它原本啊，其实只有两进的建筑，
0: 就是中间进啊，
1: 原最早280年前，
0: 嘿，
1: 它就是中间一个正殿这样。
0: 嗯嗯，
1: 那到了嘉庆四年的时候，就1799年的时候，当时淡水厅的同知，就是管淡水厅的那个长官，他捐钱盖了后殿，盖了后殿以后，城隍庙就变成有三进，那它的最后一进呢是供奉观世音菩萨。
0: 嗯嗯，
1: 好，重点来了，就是嘉庆八年是第四次城隍庙大改竹的时候啊，决定在城隍庙的旁边加盖一个观音殿，就是现在的法莲寺。所以很多人去城隍庙，他可能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城隍庙旁边就紧邻着一个法莲寺，就两个庙那么靠近。
0: 嘿，
1: 那这个法莲寺又是什么功能呢？我们这个法莲寺齁，它也是拜观世音菩萨，它就是把原本在后殿的观世音菩萨挪过来旁边拜，
0: 然后特别为他，等于因为又盖了一个寺出来了嘛。
1: 对对对，为什么要这么做？就
0: 对，
1: 很多人觉得很奇怪。那传说中是说，原本还没盖之前，那里是一个空地，然后空地上面有一口井。那这个井不是普通的井，它是城隍爷的兵马出入的地方。
0: 哦，
1: 那怎么会在这里盖一个庙呢？那就是城隍爷据说是他的指示，他指示庙方人士要在这里盖供奉观世音菩萨的法莲寺。那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你盖了这个庙，那个兵马要从哪里出入？
0: 对啊，这是他们的一个出入通道。
1: 对，可是城隍爷都已经这么指示，就只好改了。
0: 对，
1: 然后这件事情在100年后，居然很凑巧的，好像验证了什么。因为呢，100年后，后来日本时代有一段时间，日本人在整理寺庙，就是皇民化运动的那个阶段，他有在裁剪一些台湾本土的寺庙。那据说当时日本官员他从法莲寺进来，然后他就误认城隍庙是他的附属建筑，是他的偏殿，他就觉得说这个不是道教的庙，是佛教的庙。那因为佛教的庙他就不裁撤，他就会保留它。
0: 他那时候裁撤主要是道教的庙。

0: 庙，
1: 对，道教的庙。
0: 哦，所以他来到日本的官员来，他误以为城隍庙是附属的、啊。
1: 对，有这种传说。我是觉得这个真的蛮
0: 真的
1: 不可思议，
0: 不可思议。不过，因为城隍爷光是城隍爷会只是说，在他那个兵马要出入的地方盖个法莲寺，就真的是蛮奇特的。
1: 对，哦、对好，那请问哦，如果后殿本来是拜观世音菩萨，现在放到旁边去了，对不 对？放到隔壁的法莲寺，那后殿要拜什么呢？
0: 也不能让它空在那里，是不是？
1: 对，后殿后来就拜。城隍奶奶就城隍夫人
0: 哦，城隍，所以这里是有城隍夫人的。
1: 对，而且更神奇的是，
0: 嘿、哦，
1: 还有城隍爷的两个宝贝，啊、是
0: 真的、啊。
1: 对，这是全台湾唯一一个城隍爷一家人。
0: 没听过哎、欸，他们有一家，因为像有的地方，你说还有城隍夫人，这我们可以理解。
1: 对 对，
0: 但是他这边有城隍两个。这个
1: 大公子跟二公子
0: 哇，
1: 对，而且他的出现也很神奇
0: 哦，真的好神奇哦。
1: 据说是有一天，庙方人士在打扫的时候，发现城隍夫人的神桌下有一堆有香味的土
0: 哦，有香味的土，
1: 那个、土很香。对，然后呢，经过寡播以后啊，城隍夫人说那是他生的宝宝。
0: 那我知道了，那个土就拿来要做雕塑吗？还是
1: 是后来就出现、嗯、又出现了第二次这样的状态，嘿，所以就有大公子跟二公子
0: 哦，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所看到的土，然后拿来做成，就做成两个。
1: 我不知道有没有拿来做，但是我知道就会出现。
0: 反正他的指示，哇，真的好特别。那我们来是他们是。这都在一起吗？就是说跟那个城隍夫人跟他的两个公子是在一起，还是他们是分开的呢？
1: 分开，诶，就是在同一个后殿里面、
0: 哦、都在后殿、哦、
1: 对对，但是那个中间是城隍奶奶，那旁边才是两位公子。
0: 诶，思琪老师，那我真的很好奇、嗯、站在一个游客的角度啦，很多人来城隍庙当然是拜托城隍，因为他主管阴间嘛、嗯，对不对？
1: 对，
0: 哈、哦，嗯，而且真的就是那个算盘就告诉你，你为人在世，你做了到底做了什么？哈、哦，真的有一个算盘是可以算得很清楚的。
1: 是，
0: 好、嗯，那城隍夫人的话，有人会去求说可以保佑我们家庭和谐、夫妻和谐，哈、
1: 嗯
0: 哦，
1: 对，
0: 然后怎样对抗外来的？
1: 就是可能是一些妇女啦。
0: 对，妇女会去拜，那我就很好奇了。这个全台湾唯一的有城隍公子呢？那请问一下，城隍公子他们有没有被赋予什么样的？就是大家对他们有什么祈求吗？
1: 哎、欸，我比较少听到、欸，哎，我
0: 比较少听到。
1: 在7月13号的时候要出来帮城隍
0: 哦，所以您刚刚说他两个宝贝，我本来以为说他派的他的是什么前锋，不是，
1: 是他的两个小孩。
0: 哦，那他两个小孩就是在他要出巡之前就先出来帮他绕一圈吗？还是
1: 是先帮他整理一下。
0: 老师，那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那个两个公子他的长相、嗯、是那种小朋友的可爱的还是那一种大人的样子？
1: 应该算是青少年的样子、
0: 哦、青少年的样子。
1: 对，而且一个大一个小哦。
0: 哦，这样子啊、哦、
1: 小的是大少爷哦。
0: 哎啊，小的反而是大少爷，为什么？
1: 对，因为他们传说第一胎的孩子那时候那个城隍夫人奶水不足，所以那个宝宝比较小、
0: 哦。哎呦，太有趣了，哇，
1: 一大一小。
0: 所以来这边，那要记得来到新竹都城隍庙去看一下城隍爷的公子长什么样子。
1: 对，没错。然后像那个。我们刚刚不是说城隍爷有一个兵马出入的井吗？
0: 是，
1: 那个井在盖法莲寺之后封起来了。
0: 嘿，
1: 那因为100多年，大家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那个井。
0: 嗯嗯
1: 啊，这几年呢，就是中华大学他们有去探测，发现真的有一个井。
0: 哦，
1: 就在法莲寺的服务台下。
0: 所以他们是用仪器去探测嘛？哈，
1: 没错，去探测下面有一个井
0: 啊。
1: 这不是传说，它真的有个井。
0: 了解了解哈，但是觉得这里面的机缘巧妙哈、嗯，真的可能会让这个信徒们更津津乐道这样子哈。
1: 嗯嗯嗯，对，
0: 好，就是光是什么殿侍奉什么神明就好有故事。
1: 是真的。然后城隍庙，其实我们一踏进去的时候

0: 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它跟某一个庙有点像，也是台湾香火很盛的庙，
1: 嘿，
0: 就是 Manga 的龙山寺。
1: 哦，跟龙山寺的，
0: 嘿，它的前殿的设计的风
1: 嘿，
0: 格很像，因
1: 那，
0: 为他们是
1: 嘿，
0: 同一个设计师。
1: 哦哦，难怪哦，
0: 嘿，就是
1: 哦，
0: 一个设计大师叫王义顺。
1: 是。
0: 他那时候刚盖完艋舺龙山寺，然后就被请来盖
1: 嘿，
0: 新竹都城隍庙，所以他的
1: 嗯
0: 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嗯嗯，那如果像台北龙山寺这边哈，因为是真的是说在庙宇建筑方面的专家哈，他们有他的一个典雅之美哈。
0: 嘿，然后呢，就是新竹都城隍庙有全台湾最可爱的一对石狮，
1: 哦，最可爱呀、啊！
0: 最可爱，
1: 是
0: 它有
1: 说
0: 上
1: 他
0: 邮
1: 的那个
0: 票的
1: 造型
0: 主
1: 哦，
0: 角。
1: 是邮票那个石狮吗？
0: 对，有一年的中华邮政的
1: 哈，
0: 邮票它列了4个台湾寺庙的石狮，那新
1: 对，
0: 竹有2个被列进去。
1: 那您为什么会形容它最可爱？是说它的造型还是怎样？
0: 它的造型，还有它的
1: 嘿，
0: 颜色。还有他
1: 哦，
0: 的那个表情，
1: 嘿。
0: 都被认为是全台湾最可爱的石狮。
1: 一般石狮在寺庙里边当然是常见的元素哈，但是
0: 对，没
1: 大部分
0: 错。
1: 看到石狮还是保有一种稍微严肃一点的那种表情。
0: 对，
1: 对，
0: 没
1: 你的意
0: 错。
1: 思说这边并没有那么严肃，是不是？哇，那石狮是在哪里？是说正殿呢？哦，
0: 前殿的
1: 前
0: 中
1: 殿。
0: 门旁边。
1: 哇，好诶，哦，好，这
0: 通
1: 是
0: 常
1: 嘿。
0: 门口会放石狮，其实它是有实际上的功能，它就是要加强门柱的稳定性，不
1: 哦，
0: 单纯只是装饰。
1: 就是结构上它可以更加稳固，这样就对了。
0: 是，没错，
1: 哦，但是造型又很可爱，所
0: 对，
1: 以这边是很多人会跟石狮一起合照之类的吧？
0: 对，以前还很多人会爬到它的上面
1: 真
0: 去跟它
1: 的啊？
0: 合照，
1: 哎呦，
0: 对。就
1: 哇！
0: 老新竹人，
1: 哦，老新竹人，那石狮是很大吗？因为你要爬到它上面哎。
0: 他没有很大耶，他算是比较小巧可爱
1: 哦，它因为它上面，然后是一个柱体嘛，它有柱子嘛，哈，所以大家就会借由这样的地方，然后来跟他一起合照，这样，
0: 他很可爱，对。然
1: 嘿，
0: 后，新竹城隍庙他最后一次整修的时候，他们也是用那种叫做对场坐的方式。就是拼场，就是他
1: 嘿。
0: 两组人马在做，左边跟右边或是不同的殿是不同的人在做，
1: 哦，拼场的意思就是说，同样就是不同的团队来做，那就看谁做的比较好，谁的功比较细之类的嘛。
0: 应该是说他们会同时出现在左边跟右边是不同的风，可能会有一点不
1: 不
0: 同
1: 同
0: 的，
1: 风格。
0: 对，一点点一些，譬如
1: 可
0: 说一
1: 是
0: 些。
1: 照理来讲，虽然是左右电，它是不是应该是对称的？
0: 对，它是基本上大致上会对
1: 所
0: 称，
1: 以
0: 可是
1: 它
0: 你在
1: 的
0: 看比
1: 内容
0: 较，
1: 应该是有固定的主题，对不对？
0: 是对，
1: 哦，
0: 但
1: 但
0: 你看比较
1: 是
0: 细的地方，会发现有一点点不一样。
1: 啊，哦，因为做工它有各自的一个特点呐，啊，哈。哇，当初他们用这种方式是怎样？是希望能够去那个激发出更好一种品质吗？
0: 没错，很多寺庙其实都是对场坐。
1: 哦，这样真的很好，因为这个我们台湾有一句俗谚说“输人不输阵”嘛，哈，
0: 丢啊，
1: 就
0: 要有
1: 是
0: 竞争才会进步。
1: 对，而且这个寺庙，坦白讲，这一盖真的是要非常流传久远的哈。
0: 没错，
1: 哦，这种您说这种方式叫做什么？
0: 对场
1: 哦，
0: 坐，
1: 对场坐，哈。
0: 对，
1: 所以您的意思说，来到这边的话，你也可以仔细看左右两边，它有没有哪一些是不太一样的点。
0: 对，没错，
1: 哦，这也是一个很棒。光我把城隍庙这边里里外外看完，一天大概过去了吧？
0: 如果真的要仔
1: 嘿，
0: 细的讲，要讲很久，
1: 这样子哈、哦。那请问他如果说在建筑方面，或者它里面的，它又有什么是特别一定要去看的呢？
0: 对我来讲的话，
1: 嘿，
0: 因为
1: 对，
0: 我很喜欢看瓷砖，然后瓷砖，对，
1: 瓷
0: 尤
1: 砖
0: 其是。
1: 是在墙面上还是在地上的？
0: 我都有啦。那
1: 都
0: 我
1: 有，
0: 发现，
1: 嘿，
0: 像那个

0: 新竹都城隍庙的瓷砖啊，它
1: 嗯。
0: 是当时全台湾最早进口那个白小口砖来贴的寺庙。
1: 哦，是进口的哈、
0: 对，进口，所以那时候
1: 哦，
0: 就是
1: 哇，
0: 引为风潮了，因为
1: 嘿
0: 它开始
1: 嘿，
0: 贴，然后大家也都开始贴。
1: 跟着学了这样子哈、
0: 对，所以很多寺庙后来都贴白小口砖，白色的。大家注意看那个白色
1: 白
0: 小小的瓷
1: 色
0: 砖。
1: 的小口砖，
0: 对，嘿，它
1: 哦，
0: 那时候是进口的新品。
1: 是是，
0: 嗯，
1: 那
0: 然后
1: 它
0: 因为它很
1: 嘿，
0: 好清洗，
1: 因
0: 它
1: 为它
0: 好，
1: 有孔洞是吧？
0: 就是它算是比较平滑。如
1: 哦，
0: 果
1: 比较
0: 说在
1: 平滑。
0: 很多烟熏过的时候，它可能比较好擦，
1: 哦，
0: 比较好整理，而且看起来就是很洁净。
1: 嗯，所以您个人喜欢看的原因是说，第一个它一个特殊性嘛，因为当年在那个年代要从国外进口进来，那也不容易，
0: 对，
1: 哈、哦。
0: 没错，
1: 第二个引领它等于是引领在地的这样一个潮流。
0: 没错，嘿，
1: 而且您的
0: 嗯，
1: 意思说，可能不是只有新竹，其他台湾各地的
0: 对。
1: 寺庙可能也会，哈、哦，也
0: 对
1: 会
0: 对，
1: 跟他观
0: 跟
1: 摩
0: 着，
1: 一下，这
0: 嗯，
1: 样，
0: 没错。
1: 哇，
0: 通常我们看瓷砖，其实也可以判断它的年代，
1: 嘿，
0: 就特殊的年代会有特殊的瓷砖。
1: 嗯，
0: 嗯，
1: 了解。所以你看，光看一个瓷砖，这里面就很多门道，哈、
0: 嗯，
1: 哦，
0: 没
1: 哇，
0: 错。
1: 您我思琪老师，我请问一下。你个人会建议啊，我们的时间分配哈，如果说我今天第一次来到都城隍庙，你可不可以建议至少安排多久的时间才能够是比较仔细的去看呢？
0: 要看整个城隍庙的话，
1: 嘿，
0: 因为它其实不止自己庙的本身，它还有旁边的法莲寺，跟它
1: 嘿。
0: 后面还有一个弥勒殿，以前是日本时代盖的恭惠堂。其实它是三个东西组合在一起的，那所以全部要很认真的看，
1: 嘿，
0: 至少要1个小时吧。
1: 哦，至少要一个小时。不过这一个小时已经算是就是大致先这样看过，就对
0: 对对
1: 哈、哦。
0: 对对对对对，
1: 那
0: 大
1: 我
0: 致先
1: 是
0: 看过。
1: 很好奇，您个人如果来到城隍庙，你最喜欢角落是哪一个？
0: 角落
1: 嘿，或者你
0: 吗？
1: 喜欢在哪里停留下来？嘿。
0: 我比较喜欢在前殿，
1: 哦，在前殿。
0: 就是它的前殿也很特别，前殿
1: 哦，
0: 有那个石雕。是
1: 嘿，
0: 有那个锡克教教徒样
1: 啊，
0: 貌的石雕，
1: 为
0: 那
1: 什
0: 好
1: 么这
0: 像
1: 里会有锡克教的教徒的
0: 对
1: 样貌啊？
0: 锡克教就是头上不是绑那个
1: 对，
0: 很多的头巾
1: 头
0: 吗？
1: 巾，对，
0: 对，那
1: 嘿，
0: 好像应该是因为在100-200年前啊，锡克
1: 嘿。
0: 教徒他们常常出外打工，哎，比如说他们可能当警卫、当警察的也很多，
1: 对
0: 嘿，
1: 对
0: 然
1: 对，
0: 后对，那他们可能会在很多。嗯嗯，像闽南一带的有钱人家里当警卫，啊，所以可能做的人，譬如说像
1: 嘿，
0: 王义顺，他们都从闽南过来的嘛，那
1: 对，
0: 他们可能脑海里面
1: 也
0: 会
1: 蛮
0: 有，
1: 习惯有这样的一
0: 对，有
1: 个
0: 这样
1: 景
0: 的
1: 象，
0: 样
1: 这
0: 子，
1: 样子。
0: 对，
1: 哦，真的蛮特别，因为你说柱
0: 很
1: 子上
0: 神
1: 如果
0: 奇，
1: 什么雕龙画凤啊，这个我们
0: 对
1: 都可
0: 对
1: 以理
0: 对对，
1: 解，什么
0: 没
1: 八仙
0: 错，
1: 过海啊。
0: 嘿嘿
1: 历
0: 嘿
1: 史人
0: 嘿，
1: 物神话故事，这我们都可以理解。突然
0: 嗯。
1: 出现一个锡克教的教
0: 对，
1: 徒的造型，这
0: 很
1: 真的
0: 神
1: 很
0: 奇，
1: 有趣
0: 嘿，我也去，
1: 哦。
0: 这应该说是城隍庙比较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1: 是因为我刚之所以会这样问您，就是我觉得每个庙都有它自己特点，有的庙是香火非常鼎盛，哈，也许你要在哪边停留下来，其实都不容易。但有的庙，它也许它也是很多人会来，但是它也有它一个比较静谧的空间，哈，可以让
0: 哦，
1: 人
0: 那
1: 就那边安坐这样，或者就站在那里，
0: 城隍庙比较难，他人
1: 比
0: 真
1: 较
0: 的很
1: 真的
0: 多，
1: 香火非常鼎盛哈。
0: 非常非常，
1: 那我知道，没关系，一个小时，思琪老师说，你至少花个一个小时，你可以慢慢看。很多它的一个美感哈，在这个细节里边。好，那我们这样子，因为我们在城隍庙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待会我们要带大家走出去外面庙口呢哈，那边会很好奇那个城隍庙周边美食很多，还有最重要，它周边因为很多的这个街弄哈街巷也是很有特色的，等一下再来介绍喽。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来自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今天带着大家空中来游历，来到新竹。如果你没来到这个地方，你等于没有来过新竹哦，那就是都城隍庙。我们今天呢访问到的是在新竹的一位老师，他在退休之后对新竹在地的历史一些文化故事他研究越深入越觉得有兴趣，然后呢也现在可能透过讲座啊，透过一些文化走读方式跟大家来分享。这位是林思琪老师哈。老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好，那个在城隍庙一定要逛，建议大家至少留一个小时慢慢的走看这样哈。然后说来到城隍庙，我说一定要来，是这里好吃的东西特别多哈。来介绍，我知道至少有水润饼嘛哈。我听说水润饼别的地方没有是吧？
1: 没错，只有新竹，
0: 而且是只有一家嘛，只有一家在卖嘛。
1: 以前很多，现在只剩下一家德龙润饼。
0: 哇，我真的对那个水润饼印象好深刻哦。
1: 对，蛮特别。
0: 那请问，因为通常这么重要的一个庙，它的周边，像因为我是台南人嘛，哈，我最常被人家问到说，哎，你们美食之都啊，哈，来，那个朋友同学都说，我要去台南，你可不可以跟我推荐一下哪边比较好吃？我给他们的一个，我说那么多我没办法告诉你，我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你去找到一家老庙。这个很古老的庙，然后你就从它周边开始吃起就对了。不太会有什么踩雷的情况，不会。所以我就在想，城隍庙周边听说那个好吃的东西真的也是很多。您会推荐大概要可以去尝试大概是什么？
1: 城隍庙周边的话最有名的就是新富珍这家饼店。
0: 哦，饼店，因为好像在老庙的周遭，这种糕饼店非常多，是因为拜拜吗？是不是？
1: 是，没错。
0: 哦，
1: 它的特色就是因为它做出来的饼，后来被命名为竹签饼。
0: 哦，这么厉害啊！是他们自己命名，还是官方给他们的？
1: 应该是约定俗成吧。
0: 大家承认他们做出来饼是很有新竹在地特色，
1: 很能够对代表这边。那它的饼。很神奇的是，因为他是就是1898年的时候，他的创办人是一个女士，然后这位女士呢，她在城隍庙前摆摊，她同时有卖肉粽跟糕饼，结果她很厉害的是，她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0: 啊，
1: 就是她把
0: 肉粽跟糕饼
1: 馅料，她把肉粽里面的馅料像猪肉那些，把它。揉到糕饼里面，
0: 哇，真的好有生意眼光。
1: 结果吃起来口感就会又甜又咸，很神奇。
0: 欸，我突然想到，我们传统的大饼里面不也有咸的？你知道吗？
1: 没错，对。
0: 但是他就把它肉粽里面，
1: 对。然后他的饼皮烤得非常的脆
0: 啊，
1: 那也不是只有他们家在做，其实其他家也做的。也很不错，也有好几家在附近也做得很好，像那个如美饼店也做得很好。
0: 所以这边那个老的饼店很多是吧？
1: 很多很多。
0: 哦，
1: 然后像这边还有一间彭城蒸饼店，它就跟那个像台南不是有碰饼吗？
0: 对对对，
1: 新竹也有。
0: 哦，
1: 就彭城蒸
0: 做碰饼。
1: 对，彭城蒸饼店做的碰饼，它上面有一个跟台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会放一个香菜 and sweet 在上面
0: 啊，放香菜哦，好劲爆哦！
1: 其实新竹的柴酥饼也是放一片香菜，
0: 所以
1: 你知道它的意思吗？
0: 不知道，跟香菜有特殊的含义。
1: 香菜不是叫做 and sweet 吗
0: ？and sweet 啊，对啊，
1: 就是 and sweet 啊，
0: 哦、
1: 原水啊，
0: 原水啊、哦，就取它的谐音，
1: 缘分，对，哦、祝福缘分。
0: 因为香菜的台语发音，我们讲这个 NC， 它是台语的发音，
1: 对对对。
0: 那个 N 跟那个台语的缘分的缘。

0: 也是同样一个音，
1: 没错。
0: 哦，哎，真的好会想哦。
1: 所以新竹的饼很多上面会放
0: 那
1: 片香菜。
0: NC 就是缘分要相随，那是说要来做喜饼，还是要去用在比较喜气的场合吗？
1: 应该是哦，哈，都是一些送人的饼啦、啊。
0: 哦，送人的饼、嗯、哦，希望这个缘随哈。
1: 对，
0: 哇，不管是姻缘还是善缘哈。哎，
1: 没错。
0: 那老师，请问一下，那它是装饰性，还是真的有把香菜的味道融进去啊？
1: 应该是装饰而已。
0: 装饰哦哦，
1: 嗯，一小片。
0: 所以，即便不喜欢吃香菜的，也没有影响，就对了。
1: 应该没有影响。
0: 哦，这个很特别。那到那边一定要吃别的地方没有的碰饼。
1: 没错。嘿，然后水润饼的话，哈、哦，它是40多年前，好像因为。以前绕境的时候啊，会神明会挂那个
0: 咸光饼，不是吗？
1: 咸光饼，对，
0: 咸光饼是硬的耶，
1: 没错，然后容易破掉，
0: 对对对，
1: 新竹这边就把它改良成水润饼、
0: 哦，
1: 它就比较不会破啊，
0: 它就材它的材质很柔软，
1: 没错、
0: 哦，然后我看到的是小小的，大概手心这么大小而已，
1: 是，没错，
0: 它本来就是这么小，还是现代人口味。
1: 它本来就这么小，因为它挂在身上
0: 啊、哦。我知道以前咸光饼那个就说，大家去拿回来说还可以帮小孩收口水的，
1: 是是是是。
0: 哦、所以你们这边
1: 的话是
0: 也是吗？水润饼啊，啊、嗯哦、
1: 对。
0: 坦白讲哦，在新竹都城隍庙这周边，大家走一圈，你会发现饼店很多哈、哦，
1: 很多。
0: 它一个特色小吃也很多哈、嗯哦，大家有机会去逛逛、嗯。那因为我们还留一点时间、嗯，因为我觉得从。都城隍庙作为一个中心点、嗯、它周边一定有很多的特色的街道、嗯哦、老师跟我们讲如果说我们要这样走的话您会动线上会建议我们要走哪些街道呢
1: 嗯，因为、欸、城隍庙它就是接着那个北门街
0: 哦，北门街
1: 它就是北门街的头、
0: 欸、
1: 那哦那北门街就是清朝前期齁整个大整个北部地区北部地区最热闹的地方。
0: 哦最热闹啊
1: 齁。嘿最热闹最繁荣的地方。那为什么会很繁荣第一个就是它离淡水厅署很近。
0: 嘿。
1: 然后再来就是它通往竹堑港。
0: 哦、嗯、因为接近港口。
1: 很重要。
0: 对
1: 对
0: 对, 对所以自然人潮啊而且这边物流也比较丰富嘛齁、嗯。
1: 对。Oh, 我们通常都只知道一府二路三艋甲嘛，
0: 对对，
1: 这三个是正口，就是开放可以跟中国大陆做生意的港口。
0: 我们所谓的正港的那个意思，
1: 对，就这个意思。Oh. 那新竹是没办法，新竹当时竹堑港它叫做小口，它只能跟岛内的港口做生意。
0: 哦、oh. ，
1: 但是可以当小口也不容易。也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当小口。
0: 对对对，坦白讲，这也算物资至少也是流通的、啊。
1: 是是是，而且后来1840以后哈，竹堑港也开放可以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0: 哦，
1: 那因为竹堑离泉州很近，是最近的港口。
0: 哦，那真的商机无限啊！
1: 没错，所以从乾隆一直到日治时期，都是竹堑港全盛时期。都非常热闹。
0: 意思就是说、嗯、如果它曾经有这么繁华辉煌的过去、
1: 嗯、
0: 那这算是在地的一个老街吗它还有保有比较古老的样貌吗
1: 有有有、
0: 哦。
1: 这条老街它其实分成好几段。
0: 哦、
1: 它的第一段就是离城隍庙这边最近的这一段。
0: 嗯。嗯
1: 离城隍庙这一段、哦、被叫做鼓楼内街。
0: 鼓楼内街。
1: 对。那这个鼓楼内街诶大家首先都会先看到一个鲤鱼池。
0: 哦这
1: 还有鲤鱼池啊。上面好像有一只鲤鱼的样子它看起来有点像新加坡的鱼尾狮、嗯、可是它不是、哦、它是鲤鱼。它、嗯啊、为什么要做一个鲤鱼在那边因为就是传说新竹是一个鲤鱼穴。
0: 哦风水学的一个概念。哦、
1: 对对说观世音菩萨的莲花池里面有一只鲤鱼游到了竹堑城、嗯嗯嗯。然后它的肚子刚好、嗯。有人是说肚子的，有人是说嘴巴啦，就刚好是那个竹堑，就是那个城隍庙的位置。
0: 哦，
1: 嗯，所以才会在那里盖一个那个池啊。
0: 哦，了解。所以这个水池，我本来想说是不是要取那个鲤跃龙门哈？
1: 哦，那是蔡仁坚市长， 他刚好那时候遇到城隍庙建庙250周年纪念，
0: 嗯，
1: 嘿，所以他就是有这个发想，这样在那边弄一个鲤鱼池。
0: 哦、OK， 所以这个地前面这一段靠近城隍庙，这叫鼓楼那一街啊。嗯、
1: 对对对，因为以前那里有一个鼓楼，就是那种会敲钟打鼓、嗯、提醒大家时间的
0: 那传统啊，
1: 对对，
0: 那个
1: 那叫北鼓楼。
0: 哦，所以是那种比较古代 feel 的那一种鼓楼吗？
1: 是是是，就是这样，
0: 哦、
1: 有钟鼓的，会报时
0: 的。但是哦，是钟鼓，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嗯、是不是？
1: 它就火灾，嘿，1886年火灾烧掉了、
0: 哦，太可惜。但至少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鲤鱼池吗？
1: 对对，就是差、嗯、鲤鱼池再继续往北走，
0: 嘿，
1: 那边都还在鼓楼那间的范围，会有好几间还留着那种。
0: 嗯，
1: 就是清朝的那个红砖街屋，
0: 哇，
1: 它是清朝的房子，但是日治时期，对日治时期哈、哦，它有市区改正，就是它做都市计划，它有一些房子啊有拆过，前面有被拆掉过，然后就盖成有骑楼的样子。那大家看的时候就会看到说，哎、嗯，那个房子的天花板如果往大家头。台上去看那个骑楼天花板，就看到它还是有那个福州山的梁
0: 哦，
1: 还看得到那个木头的梁，那个就是表示它以前是清朝的房子。
0: 对、哦，
1: 然后但是它的立面啊，都被要求改成有骑楼的立面，就是会有圆拱造型，
0: 就是变成要有融合日式时代的那个建筑的风格，
1: 是不是？对，它有要求，日本人要求一定要骑楼。
0: 哦，有，他们那是有一点类似像整顿那个整个街道的
1: 感觉。是是，没错，嘿、哦，那有几间还留着，看得出来它一楼有那个拱圆拱，然后二楼的话呢，它的二楼会是三开窗，
0: 三开
1: 窗，就是每一间会有三个窗户。
0: 哇，
1: 对，圆拱三开窗，然后它的第三层就是所谓的山墙面、嗯，都会有那种绿色的釉，
0: 哦，
1: 那种瓷砖的装饰。
0: 那真的，有时候我们看建筑就可以知道以前这里曾经有多繁华了。
1: 是是是、哦，
0: 这个也要有足够的资金才能够盖这样的房子。
1: 对，以前整个北门街都是这样子的。
0: 老师，请问一下，这么特别的。他们比如说是还有人住里面，还是说有某一个点是可以对外让游客可以去看得到的呢？
1: 哦，诶，像在北门街13号、哦、它叫做老振兴佛具店，它就是这样子的房子，可以进去
0: 哦，可以进去，
1: 就是去看看里面的佛具啊、神像啊这些东西。
0: 哦，它是一个店，人家开的店吗？
1: 对，对
0: 哦、
1: 那他们那种就是街屋。就是前面是店，
0: 做生意，
1: 然后后面是他们住的地方，
0: 后面是住家，这的确、
1: 啊、非常长哦，很长。
0: 对，那让我想起三峡这边也是一样哎、欸，
1: 对、哦、对对，一样一样。
0: 他们那个街屋也是非常长哦。
1: 对
0: 对，我们会特别这样问，就万一这是人家住家，你也不能随便闯进去。
1: 嗯，
0: 哦、
1: 那如果商店就可以
0: 看。商店的话就，就、欸、哎，我顺便逛逛，我顺便看看。
1: 没错、哦，
0: 好、嗯，这个您说北门街，我们才走前面其中一段呢、嗯。那另外呢，
1: 然后再往北走就会到以前清朝叫做米市街
0: 哦，米市稻米那个米吗？
1: 对，
0: 所以这边是米的集散市场啊。
1: 嘿，
0: 哦，
1: 对，因为新竹其实从清朝到日治时期都是稻米出口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嘿，对，所以。稻米算是新竹的特产啊，那很多米的集散会在这里，所以它叫米市街。
0: 哦、
1: 啊，现在的米市街啊，现在的米市街里面有一间市定古迹，叫做周易记。这间周易记，嘿，它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它真的是一栋非常美丽的建筑、哦，而且很感人的是说，它是它的主人啊，主动提报为市定古迹。
0: 哦，因为提报为市定古迹、嗯，第一个它就不能随意修整嘛，
1: 嘿，
0: 它也
1: 不
0: 能增建，也不能买卖，
1: 对、
0: 嗯，那就是主人是很有这个文化意识的概
1: 念，没错，我觉得很感动。然后这个周易记哈、哦，他的这位主人他的阿嬷哈、
0: 哦，
1: 他的阿嬷叫做陈宝钗，那这个陈阿嬷他其实是大道城那边的人
0: 哦，
1: 如果对大道城熟的话，大道城有一栋豪宅叫做陈天来故居啊，
0: 没错没错，
1: 那就是他爸爸的
0: 房子、哦、所以是陈家的千金嫁到这边来就
1: 对了。是是，
0: 难怪哦，所以
1: 所以
0: 他们的
1: 陈宝钗的娘家跟他的夫家。

0: 都变成古迹。
1: 所以那个房子的独特性，就是它保有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呢？
0: 它是仿巴洛克式的，
1: 哦，仿巴洛克式，
0: 然后它那个墙面都是白色的砖，就
1: 哇，
0: 看起来是非常，就很典雅的
1: 看起
0: 房
1: 来很
0: 子。
1: 先进哎，在
0: 哎，
1: 那个
0: 对，
1: 年代用白色的砖恐怕不多吧？因为那个
0: 嗯，
1: 时候主流的一个视觉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红或者是比较
0: 对，
1: 喜气一点
0: 因为
1: 的，
0: 它有改建过。在日治时期，好像1926年改建的样子。嗯，对。
1: 所以它是那种好几层楼，还是是平房？
0: 嗯，2层楼，
1: 哦，那个年
0: 两
1: 代
0: 层
1: 盖
0: 的
1: 两
0: 街
1: 层，那也
0: 屋。
1: 不容易了哈。
0: 对，印象中应该是这样。对，
1: 所
0: 它现
1: 以，
0: 在整修的差不多，快要可以开
1: 哦，
0: 放
1: 快要可以开放，所以意思就是，如果它又开放的话，那就代
0: 嗯。嗯。
1: 表说它就变成在地，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这个历史的古迹，你就可
0: 嗯，
1: 以
0: 而且，
1: 仔细的去看了，这样子。
0: 对，而且他们有成立基金会，然后会办一些活
1: 哇，
0: 动。
1: 哇，太棒了，还是一个文化
0: 嗯，
1: 据点哈。
0: 没错，没错。嗯，
1: 哦，好，这是在米市街这边，
0: 对对，嘿，北门街米市街这一段。
1: ，OK，
0: 嗯，
1: 好，
0: 因为整个北门街，它在清朝被拆成鼓楼内街、米市街、北门大街、什么北门口街、北门什么街一 堆，
1: 为什
0: 然
1: 么？
0: 后。
1: 是因为它街很长，是不是？
0: 可能清朝的街的概念跟我们现在街的概念不一样。它的清朝街的概念只是说一个区块这样子。
1: 哦，一个区块，一个区
0: 嗯，
1: 块。
0: 因为它的以前的路并不是像我们这样直直的，它
1: 哦，
0: 是很蜿蜒
1: 虽
0: 的。
1: 然都是北门街的范围，但是它是蜿蜒的，不
0: 对
1: 是？
0: 对。
1: 我刚刚还在想，如果一条通到底，它干嘛还要这样分段？哦，那其实
0: 嗯。
1: 就已经有出现那种巷弄的感觉了啦。
0: 嘿，对，然后日治时期把它整个统整起来，都叫北门街。
1: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边，你看到门牌号码都统一都是北门街。
0: 对，没错。
1: 哦，
0: 嗯，
1: 所以在北门街这边有那个历史建筑，这个文化古迹可以看，
0: 有，
1: 还可以看到，这是随着不同融合的日治时期的建筑跟清
0: 嗯，嗯，
1: 代那样的一个风格，
0: 对。
1: 所以这条街上是不是吃的东西也很多啊？
0: 对，很多，而且这条街出了很多名人，
1: 真的，名
0: 嘿，
1: 人都
0: 对，有
1: 从，
0: 名的
1: 意思说他
0: 人，
1: 们家是在这边的意思啊？
0: 对，有很多读书人，
1: 哦，比
0: 新
1: 如
0: 竹
1: 说，
0: 文风蛮盛的。譬如说，哈，在日本时代的第一个律师，他叫做蔡世古，他就是这边的人，
1: 就北
0: 但是，
1: 门街上这边，
0: 对，他家现在拆成停车场了，然后有大。不知道知不知道台大医院院长，以前的院长魏火药，他的老家现在也是北门街的停车场，
1: 也在，所以我真的觉得那个鲤鱼蛮厉害的，
0: 对，很厉害，
1: 那个鲤鱼，
0: 因
1: 那
0: 为
1: 个风水
0: 对，
1: 学可能真的有它道
0: 对啊，
1: 理
0: 没错。然后台大有一个教授傅伟勋，哲学系的教授傅伟勋，他
1: 是，
0: 也是这边的人，
1: 都在
0: 还
1: 这一
0: 有。
1: 条街
0: 对
1: 啊，
0: 对对，叶启正教授，台大教授叶启正教授也
1: 这里
0: 是这
1: 出
0: 里
1: 那
0: 的
1: 么多
0: 人。
1: 个教授啊，
0: 嘿，对，出很多教授。嗯，
1: 那
0: 所以
1: 是
0: 北
1: 不
0: 门
1: 是
0: 街
1: 代
0: 其
1: 表，
0: 实，
1: 因为这里以前，比如说因为繁华嘛，就是
0: 对，
1: 说可能那个有钱、家境富裕的人也不少哦。
0: 没错，这里都是有钱人。
1: 哇，哦，这样子对，因为栽培子弟嘛，
0: 嗯，嗯。
1: 哇，所以来到这边还可以有一种另类的旅游方式，就是说，哦，这是某一位什么什么教授、什么学者
0: 对，其实北门街也有发生过白色恐怖。
1: 这样子啊。
0: 哎，因为傅伟勋教授的哥哥傅伟亮，他就是北门，在北门街开书店，然后后来被他的太太密告，就是很像那个返校的剧情啊，电影返校的剧情，那个图形就是来自于傅伟勋的哥哥
1: 来
0: 傅伟
1: 他
0: 亮的故
1: 们的
0: 事。
1: 故事，
0: 然后他开书店的那一间房子也是古迹哦，
1: 所
0: 他。
1: 以
0: 他
1: 他
0: 就是刚好在《周易记》的斜对面，嗯，叫做
1: 看
0: 新
1: 样
0: 泰村，
1: 子不是城隍庙待很久，光这一条北门街就要走好久了。
0: 很多故事，
1: 哇，
0: 嗯，
1: 好，实在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了但是因为听思琪老师说，我们那个北门街其实才走一半，后面还有很多精彩故事。 所以下周我们会继续邀请到老师来走完另外那一半北门街。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这塑胶镜头的运用哦，曾经让台湾的这家厂商在多年前就很受两岸之间的关注，尤其在我们台湾更是哦。只是它历经 COVID-19 的新冠疫情，还有这几年产业发展的竞争，在目前相当看好的 AI 赛道，有看到它吗？今天所要分享的故事呢，一点都不悲壮，反而还是它挡不住的光环。尽管在这几年它的转身它非常非常的低调，那我们常说呢，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它怎么样做好这个转身的工作，你说沉潜吗？沉得住气吗？好，我们在今天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财讯双周刊撰述委员林苑卿，请他再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苑卿，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苑卿。
1: 好，我们提到这家公司呢，其实在台湾非常的知名，就是股王啊，大力光哦。从1987年创立之后呢，在两岸都有设厂。那我刚刚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在 AI 的赛道里头没有被挤掉。那我们谈到淘汰其实是还蛮残酷的，因为在节目当中透过我们财讯双周刊非常专业的一些观察哦，那么有些台厂它的转型是很辛苦的。那大力光呢，其实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来看好了，它怎么样保持它的这样的速度跟方向。我们先从它好像慢慢的退出中国大陆市场，是不是？
2: 对，没错。
1: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原因？就是疫情的影响，那还有就是是不是他们的产业的嗅觉？
2: 对，因为大家知道说，在大力光在1987年成立的那个时候，其实台湾其实很多的光学镜头的厂商就是有掀起一波这个新进潮。那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国的部分的话，不管是机台是人力的部分，都是相对比较低廉，所以光学镜头厂也在那一波就是前进大陆去设厂。可是因为后来中国大陆这边开始光学镜头厂商也纷纷崛起，像舜宇啊这些等等的欧菲光啊这些，之后竞争也变得相当的激烈，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大力光也开始慢慢把经营的重心转到台湾来。那特别是因为大力光是一个非常重视专利的公司，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从过去到现在也已经累积了3000多项的国际专利，那都是为了去巩固他们在专利壁垒上面的一个优势这样子。那如果说就还是维持在中国这边设厂的话，那可能比如说一些商业机密啊，或者是一些人才的部分可能会比较难掌握，所以后来其实他们是台湾少数把经营中心后来慢慢转回台湾这边的光学镜头的公司。
1: 对，如果打开这个大力光的官网，它会很清楚告诉我们，在1987年创立，他们就一直致力非常卓越的技术研发跟精密光学塑胶镜头的制造。所以我们提到大力光，比如说手机的镜头厂啦，那还有在平板啦、笔电啦、汽车这些多元领域，他们都为他们的行动科技提供非常卓越的影像体验。所以刚才我们专属委员就是苑卿有告诉我们说，哦，他有3000多项的专利，那在中国他们怎么样去经营，在台湾他们又看重的是什么？首先苑卿就告诉我们，其实是会有一些竞争对手，但是他们知道自己的方向要怎么样做出调整，所以近年来就逐步退出中国大陆市场，那在台湾的经营更加的着力。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这个角度。那我觉得这个技术很重要，专利拥有

0: 这么的多，怎么样来运用不偏废？不过我想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同样是啊做吃的，如果要做台式面包跟这欧式的面包，口感也还是不一样哦。再转到这 AI 赛道这个历程当中啊，大力光，就你们跑产业的来看，这几年是不是相对的比较没有跟媒体接触，或说从业界那边可以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这个在这一期你们的封面故事谈得非常的有意思，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怎么在这一次的报道当中我提到我们这家非常特别的大力光公司呢？
1: 是因为财讯其实一直都有追踪大力光的相关报道，那我们也做过很多次的大力光的封面故事。那大力光从创立初期到现在其实一直都是很低调的公司，就算他们其实也有参加很多产业界的一些联盟啊，或者是一些协会，但是事实上这些协会或者是联盟的 member 对大力光的印象都是他们非常的低调，他们其实基本上就是只是成员，但很少跟产业界的 member 去做一些交流。那产业界的人对大力光的印象也是觉得这家公司真的是蛮低调，就连他们的供应商跟他们的接触其实都觉得很难可以知道大力光的全貌，甚至像我们之前有去采访过去有跟大力光合作的供应厂商的高层，他也说跟大力光交手非常的多年，但是其实也不是真正的了解大力光内部，就是他们的产线啊，那些等等之类。他好像也只去参观过一次，就是大力光的产线，然后发现说大力光里面真的是自动化程度非常高的公司。那其实大力光也有很多的产学合作，像我们知道他跟清大，然后跟成大这些学校，他们都有一些产学合作。那最知名的当然就是大力光有跟清大有成立一个清大大力光联合研发中心，里面的人也告诉我们说，其实大力光真的是非常的低调，就连他们去做这个联合研发中心，其实也不太清楚说大力光每一次抛出来的研发议题到底是对位到他们什么样的产品上面，但只能说大力光是一个非常致力于知新技术的研发，而且他们是多角化的技术去做经营。他们除了本业手机镜头的技术会持续研发之外，在非本业以外的前瞻技术，他们其实也透过跟学校或者是跟很多研究机构的合作，甚至是内部就是很积极的在做是鸭子划水的动作。
0: 刚刚苑青告诉我们这个，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好奇，就是说连合作厂商都不太清楚他们比如说在每一次的一个关键技术的一个提升究竟是怎么样，但是就跟他们合作就一路就走到现在，还有就是产学合作很重要哈。其实像我们台厂在一些技术转型的时候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探讨过，像我们的工研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技术，可以在研发这个部分也给厂商很多带路的功能吧。学校的合作我想呢也是很重要，所以呢大力光他就跟学校，刚您提到就清大还有成大，我节目当中有时候谈到政治议题的时候访问政治学者，前几年就讲了，就说哎呀我们学校的学生呢都还没毕业就被企业界给定走了。所以其实原本要请教苑青，就是说他们研发设计技术靠的是自家团队吧，你看产学合作大概是很重要的一环。就你们所知有没有向外取经，或说有哪些可以关注的地方呢，在技术的部分？
1: 这次其实我们有整理大力光它跨足 CPO 的这个历程的这个时间表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大力光几乎它从过去发展手机镜头的脉络到现在其实都是非常一致，就是可以的话他们几乎关键的技术都会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而且他们也都会有团队去做相关的研发，甚至如果这个技术非常的重要的话，这个事业非常重要的话，他们还会成立子公司去做这个部分的一些合作。那比如说像这次我们有整理大力光跨足 CPO 的脉络，那就可以看到说其实他们在2025年上半年决定要跨足到 CPO 领域的时候，他们就成立了子公司大根电子。那过去其实大家也知道他们也曾经尝试要做那个汽车镜头的部分，所以之前也成立了大根光学的部分。
0: 好，这个 CPO 是共同封装光学是吗？是一个技术。 哦，
1: 对对对，
0: 哦，这一期你们有特别来介绍。

0: 那他们就会成立一个子公司，好好的来经营这个。我想速度也很快啦，那技术一定要有，你刚刚提到关键技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要牢牢掌握住才能够走得更长远嘛。哦，所以他们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一直走到现在。那目前他们是不是有被合作厂商给看到了？我想这也是重点吧，他们有他们的努力目标，就说他们就是在一个产品的很重要的供应链，那谁找到他呢？节目当中谈了很多是台积电，他们也是团队成员之一嘛，合作厂商。
1: 台积电的部分的话，这个其实是很少人知道，其实台积电是大力光的大客户
0: 啊，
1: 那这个是比较少人知道的，就是说他们其实一直都常年有相关的一些光学的技术的部分的合作，但是因为这次刚好大家知道说台积电他们要做 CoP 这个平台，也就是 CPU 的封装的部分，所以呢他们之前在这个供应链上面发现了一个就量产上的瓶颈，所以他们后来也因为本身双方就已经常年有合作的关系，于是找上了大力光来做这个部分的救援，这样子就是说希望可以力荐他们进入这个生态圈。就是大家可能会知道说从去年开始就听到比如说像本来要做 FAU 的厂商像上旋啊这些公司，那他们因为良率的关系都没有办法符合台积电的要求，所以台积电
0: 才会找他们，
1: 才找上了大力光。这件事情是有被证实的。
0: 您看这个消息的证实，其实表示说他们历经了长时间的努力才证明了他们的实力的确比竞争对手还要好，所以台积电呢遍寻一些合作厂商最后找到他们，所以这也是证明了他们的实力是被肯定的，所以台积电来敲门就确定他们走到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嘛，齁。所以这过程当中啊，在最新一期的封面故事里头谈到的是一个非常具有这戏剧化的一个场景啊，就是说要画出一个图给谁看哦？就是他们已经成功开发出这个 CPO 的定位。
1: 对，因为其实就今年6月的时候，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大力光第一次参加 Computex 参展，它这件事情其实蛮轰动，因为大家知道说大力光过去给大家的角色是光学镜头的厂商，那跟 Computex 其实好像有一点沾不上边。然后这次他宣布他第一次要参展的时候，大家就很好奇说，他到底要展什么东西？后来去到摊位以后才发现说，原来他展的是 CPU 的产品，而且他是展示了一个全球现在少数可以做到四排 Fiber Array， 就是光学阵列这样的一个 CPU 产品的技术，就是让大家非常的惊艳。然后大家知道说其实相信不是在 Computex 的时候他们才做，应该是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他们早就已经在做这个部分的布局。那时候有一次就是他们里面的技术人员刚好在跟朋友打麻将的时候，就突然收到了一个电话，然后原来是他的主管告诉他说，现在总裁希望可以知道我们现在 CPU 产品的定位，然后希望他可以去把就是他们要做那个产品的图画出来，然后让总裁知道说就是我们现在定位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就急急忙忙的去画了这张图这样子。
0: 你看能画得出来就说已经做出来了。刚提到的重点创办人就是总裁嘛，齁。那我们董事长是林恩平。这个部分的话我就想他们关键技术一定要牢牢掌握，而且重点是他们决定要转型，转型能不能够成功，其实对一个企业是一个很严酷的考验哦，一个挑战哦。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刚才其实苑青就是我们专属委员也告诉了我们，他们通过产学合作，那么成立的子公司，在技术研发的部分呢，他们是一直往前来迈进的。好，那谈到这里呢，是不是还有一些角度我们可以来看呢？他们过程当中董事长是不是也有提到其实也没有我们外界想象那么的轻松，他们大概有历经什么样的阵痛吗？
1: 在这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们在去年上半年的时候决定要投入到 CPU 这个领域的时候，他们在6月就成立了子公司大根电子嘛。那中间的过程当中他们遇到最大的挑战就是说，因为现在 CPU 各家的规格都还 没有统一。
0: 哦，
1: 对，所以就等于说他们算是要先找到潜在的客户，然后以他的规格然后来去做这个开发。而且他的这个开发来讲的话，因为他们算是跨界，
0: 嗯，
1: 到这个领域，他们本来是光学镜头厂商，然后现在要跨到这个领域，所以他们变成要对上下游的供应链的需求跟规格都要非常的清楚。所以在供应过程当中，他们也花了蛮多的时间去做这个部分的一些了解，这样子。
0: 嗯，感觉他们是有前瞻性的眼光，但是规格都还没有制定，所以他们必须要面对一些风险就对了。那还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吗？就说挑战，他们当中也是某种危机感才会转到这个转型的路，是这样子吗？嗯，
1: 对，没错。其实我们这次也有帮大家整理的一个，就是大立光的一个蜕变史，就是他们其实、公司成立到现在也将近40年的时间嘛。那刚主持人其实有提到说，他在2017年的时候，曾经他的股价一度飙到破6000，所以那时候是股王。对，但后来因为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就是2020年华为因为受到美国的制裁，所以那时候订单就整个几乎就掉了一大半，所以大立光在这个部分其实他也有受到一些重创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大陆很多的光学镜头厂商像舜宇是在后面追赶得很快，
0: 嗯，
1: 所以呢他们在这个部分也遇到了一些竞争。然后2022年的时候，他们股价其实一度掉到1600块，就是一个新的谷底这样子。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有去思考说，哎，其实现在手机新的规格成长有一点停滞了，接下来如果说他们要再去开拓另外一个成长的动能的话，他们应该要去思考新的方向，所以他们也尝试了很多的转型，像他们之前也有做过隐形眼镜啊、新欧啊，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
0: 嗯，
1: 然后也尝试去做车用镜头，但是好像成果都没有如他们预期的那么aggressive。所以现在好不容易看到的 CPU 这一块，它是属于高毛利，而且量又很大，就非常的符合接下来他们转型的一个方向。
0: 嗯，好，刚刚教授委员苑青告诉我们说，你看2017年股王哎6000块，然后股价一直跌到1600的历史的低谷，外界帮他们算了哈，这个市值从这个巅峰蒸发将近70%，我想很痛的，投资人大概也觉得还要继续守住他嘛，但是他们自己我想的更焦急。所以历经一些竞争啦，或者说思考未来要走的路，那未来要怎么样走，所以呢在这几年呢就开始有一些想法，就转型到这个 AI 这个部分。那这个共同封装光学 CBO 这个技术呢，最近也算是成熟一点，他们也许也比较有把握可以对外来说他们这几年到底努力做些什么。但是就是说这个规格都还没有制定好，那这个投资的确定感，当然已经决定要这么做了，算是一步一步往前走了。那目前来看的话，大概会有什么样的挑战？刚刚已经说有挑战了，那现在要怎么样来看他们在打造他们未来第二个一个成长曲线呢？嗯，
1: 对，当然如主持人所说的，就是说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各家想要支持的技术路线好像还没有确定下来，然后再加上说现在看起来很多的产官学界都预估 CPU 至少最快也要等到2028或2029才会开始有一些营收益助，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变成说大家来看大立光 CPU 前景的时候，就是要等到2028跟2029，就它实际营收益助的状况才可以确定它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已经有成功了。
0: 嗯，所以就等待这几年的话，其实对厂商来说，或许他们过去会有一些经验啊，但是有时候这个产业发展的情况也是变动的非常的快速哦。那即便到现在我们在谈这个人工智慧 AI， 还是会有一些杂音哦，就是对它的发展未来还是抱持着比较存疑的一个态度哦。所以这是挑战之一。那接下来在业界对于他们大立光这样走，还有一些挑战，或者是外界怎么样来观察？
1: 因为大家也知道说大立光过去其实都比较习惯单打独斗，他什么都自己来，但现在他跨入到 CPU 领域的时候，他变成他要跟整个供应链上下游的部分一起去做一些整合，然后做更多的一些技术上面的分享。

0: 跟讨论。那这个部分其实也非常的考验大立光的企业文化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大家也还在看说，哎，大立光在这个部分企业文化的转变是不是可以很快很 smooth 的让他可以在这个领域很快可以获得成功。
1: 嗯，你提到这个企业文化，我倒是好奇，就苑青你的观察，他们企业文化就是刚刚只有提到就是很低调嘛，哈，连合作厂商有时候都还不是很清楚啊，那就是单打独斗。如果说要做这样的转型的话，他们一般业界都是什么样的文化？就是要常常沟通嘛，对不对？不可以再这么的低调，是这样？还是说，有哪些是不一样的？
0: 如果以台积电来说的话，它就是通常会有个生态圈，然后这个生态圈里面就是会有核心技术所需要的供应的厂商，那他们会一起 co-work， 然后去讨论技术的规格，跟一些技术的瓶颈，然后要怎么样去解决，然后上下游之间要怎么样去做串联，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有很多的 co-work 的一个工作这样子。
1: 对，那这个会不会对大立光来说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尝试吧，哈，这就再看了哈，这个企业文化的一个挑战。那另外还有个规格化的一个部分，那另外还有哪些是他们可能未来我们可以再观察可能的改变吗？或者说，业界怎么样来看他们好，或是有一些股东他们怎么样来看？
0: 其实这一次我们要做大立光的专题，然后也有访问了很多产官学界的人，从教授啊，然后到研究机构，到供应厂商，到同业，他们都其实非常看好，就是大立光在这一次的可能会是以一个黑马之姿就出现这样子。
1: 为什么呢？
0: 因为
1: 他
0: 从过去到现在，他的大量量产的能力跟他的光学的 know how， 还有就是说他一直在做的是那个 alignment， 就是现在做 CPU 最重要的对准的技术。
1: 那个技术很难是吗？就是说
0: 非常非常的难。
1: 就是少数几家可以有条件做得到的。
0: 对，因为大立光他之前做手机的镜头40年来，他就一直在做对准这件事 alignment， 就是校准这件事情。他这个其实是非常的，就是光学的 know how 跟他的经验。
1: 就差那么一点点也不行，要完全对焦对得非常的准，那一般来说是在业界不容易做到，但是他们要求的对焦对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订单就是他们的，可以这样说，但是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就对了。
0: 对，技术难度真的非常的高，因为大家知道说他那个要对准的那个就是从光线要对准到晶片的那个部分，它是以微米这样子的一个单位，所以说你只要差一微米的话，你的良率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1: 哇，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在用一个产品的时候啊，就像我们是四眼田鸡好了，近视的人，你要去配个眼镜要配到准啊，可以看到清楚，那也不容易，就是完全不能够有任何的差异就对了。所以这个部分是大立光啊他在追求的，但是业界对他与产官学界或是同业同行在看的话呢，会觉得他们应该是可以做得到，如果做得到的话，那订单就是也许他们是全拿也不一定。不过谈到这个，就是有竞争对手吗？在台湾的部分，或说在海外？
0: 他们现在目前当然会有竞争对手，像我们这次又帮大家整理了一个大立光在整个 CPU 产业的战略地位。那大家可以看，在光学镜头的部分，它有分微透镜，然后有分光纤阵列，然后有分光纤阵列模组这些。那它在每个领域都会有各自的这个竞争对手这样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一期的大整理的表格，
1: 对，
0: 有详细的这个说明。
1: 对，我们今天虽然谈这个股王大立光哈，在2017年的时候，那么一直到现在，其实外界还是呢关注。那刚才苑青还告诉我们，其实从各界来看的话，他们还是非常看好未来是一个黑马之姿哦。那外界一直都很看好，他们现在股价还是很高。我们媒体的观察是怎么样呢？市场的
0: 之前外资的话，一度有喊到6000-7000块的目标价。就是看好他们在 CPU 的发展。
1: 可是说他们在 CPU 这个领域的发展还是相对其他竞争对手被看好，所以刚刚你有提到说黑马之姿 所以大家还是压

0: 怕他们就对了。 OK，
1: 是是是、
0: 哦、被看好、嗯、我想还是有原因的，并不是只是一个画大饼吹嘘而已啦。 OK， 所以他们看好的原因还有其他吗？还是说其实是有一些挑战，但是等着他可能还是会有突破、哦、最后
1: 就是说现在因为要做 CPU 的机台、嗯、真的已经供不应求，但是大力光他还有自己可以做机台的能力，还有就是说你要投入 CPU 这个领域是非常烧钱的。
0: 哦，烧钱。
1: 那大力光的口袋也很够深。
0: 嗯哼哼哼，所以要有雄厚的资本才有办法去撑起来哈，就在硬体方面也要。所以他们在台湾，我想也多设了好几家厂。你看，如果要能够掌握最新的技术，他们会成立一些子公司，然后来做这些关键技术。就是在有竞争对手情况之下，他们也是要拼老大，要拼第一，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是吗？
1: 对，没错。
0: 好，我想呢还是值得关注，因为目前在市场上大家还是非常看好它的发展，从转型之路那么到现在确立，好像慢慢又走到一个确立的方向，但是目前我们的观察是它还是有点低调，只是在六月份 Computex 的时候，他们是稍微呢比较高调一点，他们拿得出来的我想还更多，但是值得我们再来观察他后续怎么样面对市场的一个反应哦。好，我想呢我们在今天谈这个大力光，这1987年成立这家公司，两岸市场，那现在在做投资方面的一些调整，那经营策略有点不一样。他已经走快40年了，我大概在1990年代曾经有机会呢跟一个中小企业的老板在聊，他说哎呀，一家公司能不能够创业成功哦，至少要撑过第一个十年，那大力光已经进入到第四个十年哈，未来相信还会持续，只是说在过程当中他可能会历经哪些的转变呢。好，非常谢谢我们财经双周刊政治委员林苑卿今天我们解析大力光他怎么样华丽转身，谢谢苑卿，谢谢你，
1: 谢谢。
2: 明天的历史就是今天的新闻，掌握两岸焦点新闻就在两岸 ING 节目。
0: 好，节目尾声几个相关新闻焦点提供给您参考。首先是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收盘涨了46.26点，收在45,857.27点，涨幅 0.1%， 成交金额是新台币9420.25亿元。那么在今天成交量前五名个股是友达主动统一升级50，人保利基电群创，涨幅前五名个股是博成川湖建策中华化以及大力光，跌幅前五名个股是技嘉、凝聚、扬博、长荣航太、成启。那么至于在产业面方面，行政院主计总处在14号呢公布了最新的经济预测，将2026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大幅上修到11.05%，创39年来最高水准。主计总处进一步指出 ，AI 热潮拉动出口规模持续扩大，2027年超额储蓄规模值预估会冲破新台币11兆元大关，超额储蓄率也达到29.49%。国内投资毛额升至9.2兆元，都创下历史新高。另外呢，国科会主委吴成文在13号跟14号率团访问美国和宾州匹兹堡卡内基美隆大学团队交流，聚焦人工智慧 AI 机器人等议题。吴成文表示，台美在智慧机器人科技和产业上拥有互补跟串接性，台湾具半导体资通讯系统制造产业链优势，需引入美隆大学在创新和系统整合方面的机制跟经验。国科会还分享台湾在各部会合作之下，这次是串联台南沙仑中心的先进 AI 演算法研究、工研院六甲院区的软硬体整合验证，以及柳营科技工业区的量产基地，打造完整的机器人黄金三角，推动台南古都转型为前瞻科技新聚落。好，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一开始用生日快乐歌恭贺今天的来宾，你听出来了吧？我们的来宾就是小贺。小贺你好，
1: 宋哥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朋友们，小贺的生日是这个月份吗？
1: 当然不是咯。
0: 人一生当中总会有几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譬如生日是母难日，
1: 是。
0: 另外特别有几个日子有很特殊的意义，今天要说的这个生日呢，是小贺满周岁了，猴子满周岁。
1: 是的是的。
0: 小贺，我认识你就知道你是一个做什么事情都不马虎的人。
1: 对，就是人家说的太认真了。
0: 当导游你是最认真的导游，去当导览志工也是把资料融会贯通，甚至你深入到地底打工。
1: 是。
0: 那不是很长的时间，可是你还是很尽职。
1: 我是好奇宝宝呀，有兴趣的事情都要尽职认真去做。
0: 基本上我认识小贺到现在，好像你对什么事情似乎都会时时保持着很高的兴趣。
1: 对，是，所有我有兴趣的领域我都想要一探究竟去探索一下。
0: 所以坐在录音室里的小贺，在知识的领域，或者我们今天谈他在投资的领域，能够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就按照 你给我的提纲来谈，第一个谈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是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投资的小白，如果你不读一点书，你盲目的是连门都摸不着，这样会焦虑会恐慌，不允许自己这个样子。所以一定要先读一些书，至少基础的入门，在像诚品书店啊，到处都买得到，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书籍，比如小白入股市啊，然后如何简单的入门啊，如何看懂基础的，反正就类似这样的书非常多。
0: 就想问小贺了啊，你应该是在投入股海开始投资岁月之前就已经先钻研这些相关的知识了吗？
1: 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对股市不懂，就想还是买个几本来稍微读一下吧，然后就买了一些基础入门的书来读一读，但是读完之后就搁置在那里，就没有管

0: 还是没有再投资，加入投资也是一个偶然的一个契机。
1: 但是你应该也准备好了啊，你在你的书单里面有没有股神巴菲特
0: 啊？一定有的，这一定有的。必读书必修课。
1: 是刚刚说你的周年，所以你踏入台湾股市开始投资是在
0: 去年的8月5号，所以到今年
1: 深刻，
0: 对，到今年的8月4号刚好一年。
1: 嗯，我现在又不能这么快就问你总结这一年你的收支的情况，那个太不礼貌了啦。但是我刚刚说了，小贺做什么事情都把那件事情专心的做好当做一回事。
0: 其实我在投资之前我也先做计划再投资、嗯、当时我就给自己设定一个我的年化报酬率至少要 10%，结果我提前完成了，然后还超越了。我就觉得这一切都来自于你读了书之后，你进股市会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有底气了。
0: 嗯，对。
1: 小贺，我一直没有问你，你的专业那时候学的是什么？跟商业有关吗？
0: 你说以前念书的时候吗？有一点点关系，有学过一阵子会计，
1: 但是那跟投资应该没有太多的关系嘛。
0: 是是是，是完全不懂的。
1: 但是你对数字是有概念的。
0: 嗯，我以前认为我是没有概念的，然后结果进来里边之后，其实有很多朋友身边朋友跟我说你很适合你很适合。我很小的时候，我还在念书的时候，念高中的时候，念国中的时候，就有人说我很适合走金融方面。进来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我对数字还是有一定的敏感度的。
1: 是，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 Simon 今天也献上了生日快乐歌，原因就是小贺今天我们访谈的来宾他投身股市已经满一周年了。就像他刚刚所说的，当初设定的目标投资报酬比率不像是很多散户啊跳进了韭菜田里。
0: 是啊是啊，我就觉得一开始小白做完功课之后，我的年化报酬率是 10%， 结果我提前完成，我在8个月的时候就完成这个数字，9月10月就开始往上跳，我就开始悟懂一些事情。我觉得我们如果是什么都不做功课的小白，然后到了股市里边人云亦云，你就是猎物，你以为你是投资人，错了，你是猎物，你就等着被别人猎杀，被别人割韭菜。
1: 没有人说散户是一定是韭菜。
0: 是的，我认同。
1: 应该只要是你是一个聪明不盲目的投资人，就像是小贺刚所说的，不要人云亦云，也不要当一个情绪型的投资客。
0: 是的，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需要学习，比如说怎么看 K 线，怎么去了解这间公司的所有，比如说它的技术面，然后这只股票的支撑点，这些都需要去学习的。一开始我也是不懂的。
1: 嗯，
0: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还曾经问过 AI， 就是比如说那个什么三大法人持股我看不懂， AI 就说看不懂是正常的，你每天看，连续看10天你就会看得懂了。结果我在看到第3天的时候发现懂一点门道了。
1: 所以小贺，你投身股海的良师 AI 是其中之一咯？
0: 算是算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聊的一个朋友知己。
1: 嗯，因为他给你的建议不会是带目的性的。
0: 是的是的，
1: 比如说在坊间有很多所谓的股市名嘴、股市名师，
0: 嗯哼，
1: 要不就是你要买他的课程，
0: 是，
1: 要不就是你可能要跟着他投资，
0: 是，这个也有有趣的故事，如果时间可以分享的话，
1: 不要够时间，现在就是时间，因为现在跟小贺聊着聊着，我们就已经谈到了提纲二的这个部分。
0: 哦，是
1: 猎人与猎物。
0: 嗯，
1: 前提都说了嘛，如果

0: 开始投资，不管是进入股市，或者是现在股市有这么多的标的物哦，比如说基金啊，
1: 是是是，
0: 各式各样的投资商品，
1: 啊，嗯，对对对对对，
0: 嗯嗯，你不做功课，自然你就是猎人瞄准的猎物，
1: 是是是，
0: 而且是几乎无可遁逃嘛，
1: 真的真的真的是这样。
0: 嗯，
1: 刚刚我们聊到学习。说个好笑的事情，本来看到一只个股，我会去研究，我研究第一个就是它的技术面，然后当然你要看它至少五年内的营收，公司的运营，这个是一定要看的。
0: 插一句话，小贺，你现在可以读懂财报吗？
1: 我还不敢说我百分之百吃得很透，应该说可以吃到30%。
0: 嗯，已经够了。很多人什么叫做财报他都不知道。
1: 对，的确我也有跟朋友交流的时候有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可能身边的朋友他们在股市2年了甚至10年，我跟他们讲 K 线讲这些，诶，发现他们居然说好复杂听不懂。原来股票真的有一些人就是天生的韭菜。
0: 没有，他们大概只知道一个，哎呀，投资股票嘛，就逢低买进嘛，逢高的时候再抛出嘛，谁不懂得这个道理啊？
1: 还有，
0: 当你逢低承接的时候，你确定那是最低点了吗？
1: 还有很多人，他们很直截了当的喜欢就是报名牌，他们说不要说这么多，报名牌就好了。但是我跟朋友的交流从不报名牌，朋友们都是丢给我一堆资料让我自己去读，然后他们给我一个方向，然后就开始丢一堆资料给我，然后我就自己去研读。刚刚说的想要讲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只股票，然后我已经卖掉了，我才发现居然有那个收费的老师才叫大家买，然后我当时想说，那我无脑的听看看，我就只买了2股，那很便宜，然后我就进去，后来还在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连续2周了，它都还在跌。从此之后，我更不会相信群主什么老师，我一定要自己分析。当然也有拜师学艺，就觉得我的老师就是他，都是教我股市的理念，我觉得这个非常棒，嗯，也是我喜欢学的。
0: 是。朋友们，今天在场的小贺适逢他踏入投资世界，也就是台股的周岁生日过后的一个多礼拜哦，他来到了这儿谈他的投资，不是秘诀哦，而是他怎么以一个一个有序的步骤从知识面先学习起。另外，我们今天不是投资型的节目啦，可是必须也要跟朋友们讲清楚，这个是谁都知道的道理，但是当你踏进股市之后，很多人就忘了，就头晕转向了，嗯，就会有人有名牌啊，我就听着名牌甚至 all in 哦，还不像刚刚小贺讲到一个关键，比如投资老师提到了有一些资讯，他就试着买个2股，这是理性的投资人。在股市里，我自己浅薄的知识，如果你想要赌博，不要进股市。
1: 完全正确。
0: 相对的，你想要好好的理财，那你就做一个认真的投资人。今天坐在录音室里的小贺，透过 social media 上面写他投资的过程，我就在想，真是一个不冲动我认识的小贺。小贺，在这一年当中，除了刚刚提到的，你先期做足了准备，然后开始很清楚的知道，不要当猎物，如果可以的话，你要当一个在来福枪后面的猎人，这当然是一个理想了。
1: 是，
0: 但真的不要成为猎物，这是最基本的嘛。
1: 嗯，当猎人的话，你功课要做很多，什么叫短线、中线、长线要布局，什么叫见底仓，这些都是老师教给我的基本概念，然后教完我之后，我自己要去读很多的资料来去论证这些道理，然后论证之后，你股票是需要布局的，这个也很重要。
0: 是，就是你要是你自己手上

0: 的筹码。刚我讲了第一个，不要 all in，也许你可以很理性的观察以后，有哪些值得你在什么时候买进，然后购买多少。也许你可以更理性的观察走势以后再准备，
1: 对，
0: 你不
1: 不
0: 要
1: 贪
0: 贪
1: 心，这个
0: 心
1: 很重要。
0: 哦，然后再看什么时候再把它卖掉。毕竟在股市里，你要缴交税金。如果你一直在进出股票的话，你算一算税金也是不少的一笔钱呢、
1: 不少的一笔支出。对，
0: 啊。
1: 像巴菲特有一句话，他就是说，股市从来不缺好的股票，缺的是冷静的资金。
0: 是好话，好话。我看到小贺那犀利的眼光，我确定，今天的话题啊、哦，如果朋友们你愿意听的话，你就很难去当韭菜了。否则，你只想着要得到人家报名牌，想着获得暴利的话，可能你就迷失在股海当中。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哦，没有错哦，不是投资型的节目，因为是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小贺，他这一年来理性投资的经过，所以请他来分享。谈到了这儿，稍微休息，在节目的后半部呢，第一个他要告诉大家，就是他在这一年当中碰到的贵人。另外一个，我也是才听到，这跟今天的内容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跟小贺他惯常喜欢投身解说的置业又有了新的消息，待会再请他分享。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投资股市满一年的新兵，不是小白，毕竟还是做了一些功课进来的。我是小贺。
2: 朋友们，现在收看的是《两岸我的家》，就像是小贺他自己所说的，进入股市满周年了，所以一开始我唱了生日快乐歌。要唱生日快乐歌也要适得其所啊！如果小贺在这一年中败得一塌涂地，我如果当着他唱这样的歌，他不锤死我才怪啊。可是就像我们前半部小贺跟大家分享的，他在投身股市之前已经不是盲目的投入，而是他先要了解最基础的知识。
1: 是的，是的，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我的命格里边有将军的命格，就做事情呢不打无准备的仗，做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先心里有一个计划，有一个规划，然后再做，所以这样学习起来也会比较快。如果就是连最基础的都不懂，我觉得那个就是进去横冲直撞，完全就是去碰壁的，那不是我要的。
2: 是的，小贺，我不知道你的台语会不会听得懂几个名词，
1: 说说看呢。
2: 共攀呐，
1: 宰呀宰呀，当盘子，被人家打的。
2: 对，就像小贺的个性，你不管在任何一个领域，绝对不是那个盘子。
1: 嗯，
2: 你在投资的世界里亦如此嘛。
1: 是的，
2: 嗯，所以刚刚第一个提纲讲到，书中自有黄金屋，他在投资以先呢，就开始了

0: 研读相关基础投资的书籍，然后呢，开始投资以后，理性不盲信人家，
1: 嗯，是这个很重要，
0: 不会随便的跟从，
1: 对，是，嗯，这个也是必修课。
0: 再一个，他是非常节制的。
1: 这个也很重要的，毕竟我们是散户，散户的资金少少的，而且又是用闲钱，所以慎重，这个很重要。
0: 我刚刚听到两个字，闲钱。投资如果倾家荡产的话，那不是投资，那就是赌博。
1: 是的，是的，是这个概念。嗯，
0: 有人说投资致富，当然在现实的世界里，如果你可以像是小贺这样子理性有节制，逐步逐步，不要想着一夕致富的话，朝着那个目标奔去是有可能的。
1: 是的，是的，就是要像将军打仗一样，在打仗之前你要有规划，然后要布局。布局呢，你还是要根据时事的变动，因为股市它是灵活的，它随时大盘都在变动，所以变动了之后，你要怎么因应这场战争，你的策略就要变。像在去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股市很好的时候，那我的资金就是 70% 都在个股， 30% 在 ETF。 那到后来就是个股的资金开始慢慢有一些变化，还有就是市场敏感度也很重要，就大家都在喊股市涨得太高了，股市涨得太高了，然后韩国就是下杀 40% 到 50% 的，这个时候你要很有敏感度，你要怎么策略去因应。所以就是很幸运的就躲过了这一次的股灾，就在那个之前就赶快资金转向了。
0: 你太客气了，什么很幸运的躲过股灾，是你有灵敏的嗅觉。灵敏的嗅觉来自于哪里？你不贪心，而且你是理智的在看待投资。
1: 算是，因为就是遇到贵人嘛，我的老师就一直跟我讲，其实股票你只要有策略有纪律，我就跟老师说，像兵将上场打仗一定要有铁的纪律。
0: 哦，
1: 你的我因为不贪心啊，涨到我的设定的点就卖掉。如果是做短线，你一定要设停损点，不能恋战，不可以跟股市谈恋爱。
0: 朋友们，今天其实小贺在录音室里谈他投入股市一周年的一些过程，我不能当他是新兵了，当他斩钉截铁很肯定的说出，不是道理哦，而是他实际操盘，还有很认真看待这些投资标的的时候，这是今天我邀小贺来最主要的目的哦。哎，小贺怎么办？说着要讲你最近新动态，没关系，我们留着下次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0: 我只要隔一阵子就会发现你又有了新动态但是不跳脱嘛，对于很多领域你都保持着高度的热情。
1: 对自己有兴趣的，因为工作是顺带的事，只要是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做起来也不会累，又很开心，所以永远充满活力。
0: 最后呢，我用张学友的祝福送给小贺，也送给众多在投资界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在投资的世界里要记得，比如说你在很多资金广告里面都会听到最后面的很快的那个句子啊，投资有报酬，但是什么要注意风险啊，这些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记住，理性投资要有纪律。
1: 是的，是的。
0: 谢谢小贺，
1: 谢谢，谢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这个月的专题呢，我们谈的是反漂绿。那在第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讨论了国际的趋势。那在第二集，也就是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副秘书长曾宏文来谈。诶，那他现在在看国内的这一些漂绿的样态有哪一些？然后也谈到其实在谈反漂绿这件事的时候，有一个蛮值得关注的焦点，就是国内其实并没有明确的主管机关。那一方面是没有明确主管机关，另外一方面一个很重要的利害关系人的角色就是这些永续奖项哦。那我们也在上一集节目中提到说，这些永续奖项也许并不是刻意想要漂绿，但正因为他们的鼓励性质，让企业会觉得说可以把这样的事情去做更多的行销，结果反而导致了漂绿的实质发生。那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还是继续邀请到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副秘书长曾宏文，请他来跟我们谈说，那根据这个现象，他们在5月的时候开了一个记者会去谈这件事情。那这个记者会谈了什么？我们先请宏文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喂，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宏文，我们在上个礼拜节目当中，其实就已经提到说，哎，那因为永续奖项会去标榜说，哎，这些企业是符合永续标杆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有很多企业就会拿着这样子的奖项出去外面做更多的宣传，说，哎，你看我们是一间有符合永续的这个精神的企业。那你上个礼拜节目也有提到说，这样其实仔细去检视就会发现很多有点经不起检视了哈。那要不要先跟我们谈谈你们在今年5月的这一场记者会主要公布的内容有哪一些？
1: 好，因为我们在这个报告就是企业永续追踪报告嘛，其实一个部分就是在谈说这些企业它的永续表现到底有没有像永续奖他们所颁发的这么好啦。哦，那基本上它的核心还是在讲说，我们看了台湾的4大永续奖，包括行政院国发会所颁的就是国家级的奖项，然后再来就是两个是媒体。哦，一个是天下，一个是远见，哦，他们颁的永续奖。那另外一个是台湾也算是很知名啊，非常多人在报奖的，报名参奖的这个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所颁的这个永续奖。所以我们这4个奖都是很有代表性啊，也都是这比较久，那他们也都超过15年以上了，然后也都很多企业会去报名的奖，所以我们去评这4个奖的颁奖的情况是有它相当的代表性在这里面。那在这我们会比较哪些事情？那一个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去看说，那你在法规的遵循上有没有符合大家对于这个永续的标准？那法规我们就看哪几个东西，一个就会是这个污染。不是环境违规，我们都抓出来，因为环境违规有严重程度，有大有小。我们抓的是涉及污染，只要你有污染的，我们就会抓出来看。那这个其实不是说，哎，那我会不会不小心排放污染被抓到？没有，排放污染没有不小心的哦，因为要抓到排放污染去开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必须要有相当的收证或者是举证，不然这个企业一定会反弹哦，然后就会去告诉，就会去诉愿，就会去告哦，所以被开罚一张。有污染的罚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去看这个有没有实际上污染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会整体去看一下它的这个整个劳动的违规的情况，劳动违反劳动法令的情况。那尤其会在特别去看的是它有没有一些那种重大职灾，重大职灾也不是说我员工有什么很轻微的什么发生什么问题，然后被罚，我就把它放起来，不是重大职灾，就是一死三伤一住院的这种，已经符合重大职灾的定义的，我们也会拿起来看。那另外一个，这是法规遵循的部分啦。好，那另外就是像我们也会去看一下有没有一些那种被起诉的啦。哦，像是去年我们就有看到有一家是行贿。被起诉哦，这种我们也都会去特别再看一下。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年在气候议题的部分，我们有特别关注。其实从去年开始特别关注气候议题，那今

0: 有在特别关注多一点点。然后那气候议题为什么要特别关注，也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关注这整个气候变迁，那大家包括国际供应链都很在意说我的这整个供应商的整个气候行动是做到什么样子了，那有没有比如说2030啊，它又有哪些要做到哪些目标啊，然后政府其实也都有订定相关的这整个净零路径的规划，它可能有设定2030要节能多减碳多少，然后节能的目标要怎么样，那这一些比较永续的企业有没有跟上国家的目标，类似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刚讲特别特别拿出来看的其实就是减煤的问题。那减煤的问题我们觉得很重要，是因为其实国际上在关注煤的问题大部分都是放在可能煤矿的开采啦，或者是你这个有没有煤炭的发电设施啦，那台湾就大家熟悉的中火，类似这样子的。可是在台湾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情况，是制造业在使用煤炭其实是占很大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部分，然后只去关注说这个火这个燃煤的电厂，台中火力发电厂之类的，那其实会忽略掉很大很大一部分的煤炭的污染跟它的碳排的问题。所以我们特别去把这一个煤炭企业有谁还在使用煤炭，那它的减碳的情况，或者是它有没有减碳的规划，我们也要拿进来看。那我再稍微多说一点点，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看这个煤炭哦？就因为中火大家很有感嘛，中火它有10个机组，那我们台湾的这些企业在使用煤炭的这个量，大家可以先猜一下它大概加起来，台湾使用煤炭，这是实际使用的哦，实际使用都是申报的量，好的，实际使用的申报量加起来一整年量加起来，相当于多少个台中火力发电厂的机组？哦，大家觉得它污染严重吗？它总有10个机组，我们台湾企业 total 加起来一年是16个台中火力发电厂的机组的燃煤量。所以如果忽略掉这个部分其实很多这其实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多很多
1: 我先确认一件事哦，所以你其实我前面谈了很多点我们要回头来讲，但我想先确认最后这一点，因为我一边听也一边在想哦，原来不是我想的那样，就是你最后谈的这个减煤的那个煤是指说就是台湾的制造业还在使用煤炭做各式各样的就是能量的供应来源，但并不是从燃煤发电这个范畴二来的这个，对不对？
0: 不是，
1: 所以我们在讲的这个是范畴一的煤，
0: 他自己他还在烧煤的，他自己他的制程里面，就是他可能
1: 他是购买煤炭进来，他并不是，
0: 对，他里面他还有燃煤锅炉的，或是他还在用燃煤的气电工程发电的，
1: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是你们特别想要关注的，并不是因为我们其实上第一集的节目中有稍微介绍过范畴一二三的概念嘛。那像范畴一就是你在制造你的产品的过程当中会直接使用到的，那范畴二才是譬如说因为我要使用电力，然后我购买的电力是从燃煤来的电，所以我把这个算进去，所以你现在在谈的都是范畴一的，对不对？
0: 对，企业自己用。
1: 我当时没有想过这一块现在还有这么大的燃煤的用量
0: 是不是？所以是不是值得关注一下？
1: 那是不是有特定的产业才会在这个部分范畴一的燃煤用量仍然很大？比如说石化工业或是什么之类的？
0: 确实是会有，就是石化、钢铁、水泥，这是大家觉得会最容易使用比较大的。那也不止这个。好，那可是你说那在同样的产业里面会不会有人已经在做汰换？有，石化即便是石化产业我们也看到有人已经在做脱煤的这个已经脱煤完成的都有。所以它还是可以做，只是说成本考量你要不要做，而且你的用量多还是少。
1: 所以即使是石化产业然后属于范畴一的燃煤还是有机会被替换掉，对不对？还是有替代方案，而且也有人在做了，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不可避免一定要使用的原料煤的部分。
0: 我觉得这里面很大很大一部分，它当然还有一些更复杂的问题，举例来说比如说气电共生，因为它就会是很大的这个电的来源，它不是从 从中国那边拉来，可是它可能是我这一个厂区我本身就需要的这个电力，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它有量大。

0: 那这个会卡到的就是天然气，因为它如果要汰换，因为它是大的燃煤机组要汰换，就是就换成燃气机组是比较有机会。那当然，其他它发展再生能源，它也可以减少这边的使用。所以我们看的项目比较细的，当然也会去看你再生能源实际使用的状况。它是一整个搭配，整个配套，我们到底去看哪些项目？其实目标都是导向，你要如何的减碳。你要如何把煤减下来，然后如果你这个是能源使用的话，你再生能源要提升，它是一整套的，你去看。那刚刚讲的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我要换成天然气，那就会卡到，那相关的这个地方有没有办法有设施进来，还有天然气的管线等等的规划。我们也知道，我们有进一步去了解，所以有一些地方确实现在还没有天然气的管线，它可能是基础设施的限制，这个是有的。或者是那个地方可能现在就是接收站还在盖，不太够、哦、所以这种情况都有的、可是对于有一些企业来说，我举例来说，像是虽然不要讲企业好了，像有某个企业来说，他其实他是有条件，他可以直接，他因为他岸边，他可能就有条件，他可以比较快的速度去换的，他不需要去等政府一定要去建个什么东西给他，因为他不是、哦、我刚刚讲那有些是在比较内里面的哦，他可能就是要等管线拉进来、那个在拉管线的过程之中可能会卡到一些交通设施啊什么的，他确实会有一些比较困难，但是就是等政府把基础设施建好之后他可能就可以替换，可是有些并不是这样的情况。那还有一些他的状况是，我就是燃煤锅炉，比较小型的燃煤锅炉，那我就是成本考量啊，我可能现在也就没有换啊。哦，那这种我们都会觉得他其实是有其他的相关的原料可以替代可以去换的，他没有换。那另外一种最难最难减的其实是制程里面的，像是钢铁业，那它就是包炉啊，它就是要烧煤啊，它如果要换的话它就必须换成电弧炉啊，那电弧炉就会那成本当然又更高，那另外一个它也是得要用电、哦、所以像钢铁业这个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它在汰换上是比较难，所以我们报告有把钢铁业额外拉出来，那就其他的这种制造业的部分有另外做一些这个整资料的整理跟分析这样。
1: 好，那我们解决了这个减煤的这个部分的比较仔细的定义的说明之后，我们回头来看你刚刚说的，因为我们会特别在意哪一些面向，其中包括譬如说是污染，他们有没有污染的采伐记录，那第二个是有没有劳动相关的职灾相关的这个记录，然后再来是司法部分，好，有没有一些诉讼记录，那可能看一下他的诉讼是为什么，然后再来就是气候议题上面他们有没有做出什么明确的承诺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花了比较多时间讨论的这个减煤哦。所以我们感觉起来，我这样子听你讲完啊，我觉得说好像我们在看的都比较是如果延续的上一集你说的企业很有可能会报喜不报忧啦，或者是说会刻意隐匿资讯等等的，我们是不是就是主要是在把这一些负面的记录先筛选出来看，如果他们是有这个公开资讯的话，然后我们再来对比说，诶，那企业是不是确实都没有据实的去呈现这一些比较负面的记录，我们的目标是这样子吗？
0: 我目标其实是要让他实际上有做的比较好，然后甚至是说，因为早期啦，然后就早期大家在谈永续讲，其实就是这种鼓励性质。你可能大家那时候也没有要求说大家都要写永续报告书啊，所以你如果写的有永续报告书，你就可以来报奖啊。意思是你已经做的比别人好了，你至少有写，所以有这种鼓励性质。那哪些有做的好，那我可能就按照等地，然后去分 A 金奖、银奖、铜奖，类似这样子，然后去颁奖。可是，在现在这个时空背景已经不一样了，因为大家都要写永续报告书了，就上市微公司都得写，然后国际上也都在看这些东西了，所以我们不能只看那些比较鼓励性质的东西，我们要的是实际上这些永续企业是不是真的走在前端，是不是真的是标杆企业，他们的实际行为是到哪里。那前面那一个法规的部分，那个当然没有疑问嘛，那个就一定你做的好或不好，那其实在那边也很明显看到。可是另外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没有那么容易看的，就是我们在看这些气候绩效的部分。那这个气候绩效它其实很困难，原因是因为这些年大家也都陆陆续续在做，它的资料量也不那么足够，所以光资讯揭露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困难了，就是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资讯去公开。

0: 资讯，政府并没有统一的去规定这些资讯哪些要揭露，哪些不揭露，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永续报告书里面一个把它给抓出来说，那他写了什么，他到底自己揭露了什么。那另外再回头讲一下，我们这些看的东西，又气候相关的承诺也好，行动也好，不是我们自己乱定的，这也是国际上的评鉴单位，他们通常会看哪些东西。哦，那我们去把这集大成，就是大家都有在看的，那他一定是大家都在看，那就没有什么好说了嘛，就是大家都很关注。另外，我们再加入台湾的政策法规有规范的，举例来说，像是用电大户，他有一个再生能源设置的义务。你有没有达到政府的规定哦？所以我们是把国际上在看什么，以及台湾的这些政策法规有哪些已经有在规范的哦，或者是说台湾政府在这整个净零的路径上有设定的目标，你有没有达到它的目标哦？比如说你的能源密集度，就是你的那个减碳的效率有到哪里啊？能源再生能源的使用率有到哪里啦、啊？哦，或者是你的节能的目标设定，这个之前法规也有规范嘛，就是一定要节电1%这件事情，那你。一趴等于是最标准的规范，你如果要拿到永续，我们可能就是，那你至少要2%以上，你才能拿到永续。就是我们自己会再多定一些这个符合法规是基本门槛。如果你要达到标杆企业的话，可能又要再多做到什么？那目标为什么要看这些东西？目标都是实际上要知道你实际上你到底已经你的再生能源。发展的量到哪里，你的使用率到哪里，你这些年你的这个能效提升的趴数到哪里，这件事情为什么很重要？一来除了是说对于我们实际上减碳有没有帮助，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现在再生能源的发展，实际上这些用电的企业做到哪里，这是实打实的绩效在里面，实打实的我们要看它这些事情。另外一个部分是国际供应链也都在看这些东西。所以你企业你必须要真的要去做啊，那到底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本来就应该要有鉴别度可以看得出来。好，那如果只是供应链知道，那我们大家不会知道嘛，它其实牵涉到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广。好，就是我们光供应链知道他自己可能知道齁，那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不知道在不在意有没有关系齁。回到之前在讲的这个像是金融的部分啊齁。金融它也是在挑好的企业，它会有一些永续的基金的组合，它同样它要去挑这些好的。可是如果这些资讯都不够透明的话，因为政府没有公开资料，它也是要去收集这些资料，那收集的有没有完整，那也是一个问题。那这个永续的基金投资的企业到底有没有真的永续，那也是一个问题。哦，所以这些企业实质上的永续的绩效跟他们实际上的气候行动有没有实质上真的在做一些事情，这件事情其实是牵一发很的动全身，它其实牵涉到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那再来就是说他会掉单啊，他如果真的没有认真在做的话，他只用说的他会掉单啊。我们国际供应链是占台湾很大很大的比例，那如果说大家都只是要用个宣称，等到时候那可能会出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某程度上也是在提醒大家，我们把这个标准拉出来，在这个标准之上做得好的企业有多少，不够的还有多少，那我们大家是不是要往那个方向走，然后让大家一起往国际上至少现在在看的标准往那个方向移动，才可以达到国际的规范，国际的要求，未来才不会整个大家一起掉单啊。好，所以我们某程度上我们在看这些东西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还没有做得够多过好的，大家应该要继续努力这样。
1: 那洪文，你刚刚讲了很多你们会想看，然后会想看的理由的项目以后，你要不要来告诉我你们看完以后的结论长什么样子？就譬如说，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基本的数据哈？譬如说，你们可能参考了四个奖项的得奖企业，这中间可能会有重复的嘛？那这些得奖企业里面，那如果不符合你们刚看的这些项目的，大概有几家？我们都不要具体指名，但是我们就需要知道说，哎，那这样的母数哈，譬如说以去年一年来说，去年的得奖企业有多少家？然后，但是没有办法符合你们觉得应该有的期待的，大概有多少家呢？
0: 因为每个奖项它颁发的状况不太一样，哦，那因为我们这整个 资料

0: 看下来，我们当然会觉得有一个某一个奖项，他颁的就是过于宽松跟不合理啦。那所以他不是一个total 长成什么样子的状况。那我们这里面，我觉得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数字啦，就是说，即便是我们把那个最宽松的都纳进来，我们整体来看一个东西好了，就是我们会最在意的应该是半导体的表现嘛，因为大家可能都买了不少半导体的相关的股票啦，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件事情，就是这整个半导体的气候表现是怎么样。那我们那时候我们去看说，这所有的有获奖的这四大永续奖有获奖的半导体的排碳大户，就太小家了我们不看，排碳大户就已经是比较用电量很大的那种排碳大户。排碳大户的定义是环境部去列管说你每年排碳量是25000公吨以上的，那个叫排碳大户。那也就是说现在大家可能比较知道说好像有些要缴碳费，所以就是排碳大户要缴。所以这件事情它有没有减碳跟它未来的成本是有关系的，因为你减不下来你要缴的碳费就会增加。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看到的状况就是比如说半导体里面，好，那我们来看这有获奖的半导体名单，这总共是42家半导体的排碳大户。那排碳大户的定义是在环境部里面，就是它纳管你每年的排碳量达到25000公吨以上的叫排碳大户。好，所以那半导体因为它不是燃煤啦，它主要它就是用电，代表它的用电量很大的。好，那他们才会被列在这个是这个排碳大户里面。所以42家的半导体排碳大户，我如果它又是用电最大，我们会在意它什么事情，在减碳这件事情上。大概是两个部分啦，一个就是你用电很多，那你到底有没有在节能啊，你的这也就是说能效进步率好不好，你可不可以这个节能做得好，那你电才降得下来嘛。那第二个事情就是那你电很多，那你是不是要多负担一些你再生能源的义务，所以我们主要如果来看这两件事情的话，可以看到42家半导体的排碳大户里面有36家的能效进步率是没有达到 2%。 那这 2%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工业部门的平均值就是 2%， 也就是说这些半导体对我们来说它已经是最有条件哦，因为他们都是可以拿国际订单的嘛，所以他们是有资金，也有可能是国际上的要求，供应链的压力，最有条件的42家里面有36家连工业部门的平均值都达不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对，也就是大家的没有认真积极在提升他们的能源效率。那问题就是那电就会在持续的增加，持续的使用。后面的问题就是现在大家所知道的，是不是担心用电啊，是不是为了这些 AI 半导体的用电，所以要再想办法，可能不管是启用核电或是要再用火力发电，就等等的这些问题，它的源头在这个地方啊。你的用电大户，你的能效，你能不能提升，你能不能把你的用电降下来，这个是关键。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大家表现都不好，都没有认真在做这个能效进步率 的提升，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就会是那再生能源的使用率怎么样，因为我们在想说这个有一个用电大户的义务嘛，如果你们大家都已经是有条件的，应该你在发展你的再生能源也应该要发展的比较好，可是一样的42家里面有34家也没有达到用电大户的义务，这是政府规定的哦，这已经政府的法规。你如果没有达到再生能源的法定义务的话，你就要缴代金。那可能大家觉得那就是成本嘛，那我再生能源没有办法好好的发展，我就是缴钱嘛，缴钱缴代金给政府。那所以可能对大家来说，这件事情的成本比较低，所以再生能源发展的成本比较高，或者是有各种的限制，可能环境的限制，社会上现在的一些阻碍等等的，所以竟然这些用电大户，他已经不只是排碳大户，他其实就是用电大户，他们也没有办法去落实到他们用电大户的再生能源的这个义务。那我们再去看更小更小的占比好了，如果再生能源使用率没有达到 1%， 1% 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因为再生能源那个法定义务是你的那个装置容量有
1: 10%，
0: 你现在连 1% 都达不到的有多少？42家里面有13家连 1% 都达不到，
1: 嗯。

0: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你要怎么样达到国际上现在对再生能源要求？因为大家要求什么 RE100，你现在连 RE1 都很困难，你要怎么达到 RE100？这是会掉单的问题。
1: 好，那我其实觉得啊，如果我是厂商，我是业者的话，如果我是这些半导体业者，我会提出来的答辩一定是，我想买绿电，我买不到啊。那这个增加再生能源的占比，应该是政府要负更多的责任啊，对不对？
0: 可能会觉得政府要负责任，但是企业难道没有责任吗？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前阵子那个台积电，他有去买了风力发电的一整支的机组，那这是他可以做得到的。那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况？其实不只是都把这个责任丢给政府呢，你其实也可以去找这些发电业者，那大家怎么样去谈这些东西啊？
1: 对，我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今天这一集里面谈到的这一些问题，很多时候企业也许会觉得说是结构的问题，让他们没有办法做得更好。可是如果没有人去把这一些问题指出来，然后督促企业要再去想，好，譬如说你看，我跟你说啦，虽然你刚刚举了台积电的例子，但如果我是企业的经营者，我就说那是台积电啊，台积电的量体跟我们不一样等等的这样的借口齁。所以我其实觉得最重要的仍然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形成同文这两集在节目里面提到这个反漂绿的生态系的概念，就不管是政府端、企业端，甚至是永续奖项的评奖机关，他们到底有没有机会去试着把评奖这件事情从过去的鼓励性质变成也有一点监督跟真的是评鉴的性质？我在想，会不会你们每一年去跟着这个企业的报告，然后去做这一些公布最主要的想象？就是说我觉得鼓励啊、推广啊、宣传的时代是不是可以过去，接下来真的是要好好的就是做苦工，然后去看说其实哪里还做得不够好。这已经不是一个只是要鼓励做永续，而是大家都需要做永续，只是怎么做会更好的时代。
0: 没错没错，现在就是大家都必须要做，你不做这真的是影响到你的订单的问题了。然后甚至是另外一个就是影响到资金，因为很多的包括国际的金融机构，他们也是把钱会投过来嘛，如果大家有在买 ETF 的话，可能都已经略有这种概念的。你这资金，你是不管是国内的 ETF 或是国际的 ETF， 你都是在投到企业里面，可是你凭什么让这些金融机构支持你？你一定要做相关的永续的表现嘛，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风险的降低，我企业在这些东西做得越好，我的气候风险是越低的，那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我才是降低我投资的风险啊。所以这一个事情对大家来说，资金是企业非常非常重要的来源啊，所以订单是，资金也是，他把这件事情做好，他整个要营运要拿到资金去做更多事情才有机会，这是生存的问题，这已经不是说我要拿一个永续奖的问题。所以我们是期待啦，在未来这个整体来说，大家是努力的往前走，那不是为了拿奖而已，而是说第一个当然是为了环境的共好，因为除了发展以外，大家本来也是应该要负更多的责任，然后第二个那更务实的，那就会是大家怎么样在这整个过程之中也可以得到应该要有的回馈跟报酬啦，就是订单啊、资金等等的，那目的都还是回到真正做这些转型的作为这样子。
1: 好，非常感谢洪文今天来接受访问哈。我觉得这两集的节目大概就可以让大家比较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在看漂绿这件事情的时候，有非常多不同的利害关系人，那在这件事情上都应该要负起关于这个角色应该要负的责任。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喽。

0: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1: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生旅 Follow Me。
0: 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来到了农历的七月份了，大家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常常大家会说鬼门开了之后七月份就不能玩水了，真的吗？台湾是不是有这么多的这一些庙宇文化或是神明鬼神相关的禁忌呢？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是我们超高人气的庙会 YouTuber， 欢迎蔡桃贵庙会的蔡桃贵。
2: Hello 各位，我是蔡桃贵。
0: 蔡桃贵这个七月份虽然大家会听起来说感觉好像就是有一些这个鬼门开的禁忌，但这个时间感觉你也蛮忙的啊。
2: 没有，七月是我们最闲的时候。
0: 真的吗？
2: 七月通常比较少会有庙会绕境了，比较少。
0: 真的假的？我以为会有很多城隍爷的事情要做。
2: 哦，城隍爷他就是在七月十五。哦，你说的是那个新竹的那个。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很夯啊，每一年到这个时间的时候都有一堆短影音会跑出来。最有名的就是大家会有很像带着一个那种犯人的
2: 枷锁的，
0: 对 对， 對，很像枷锁的那个游行。對對對，这个是我对这个节，它算节庆吗？
2: 哦，算节庆，对，
0: 它算节庆，
2: 中元节。
0: 对对对，中元节城隍祭，它算是一个祭典啦。
2: 对对对
0: 对，算是我里面最大的一个印象。所以今天我们来聊的，好好聊聊一下七月鬼月的事情。我们先从头好了，刚刚有讲到了嘛，这个七月现在鬼门开了，请问鬼门开真的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禁忌？我刚刚说不能下水这件事情是真的在台湾的习俗当中有这么一回事的吗？
2: 其实如果说传统的话，是真的有这回事啊。
0: 哦，真的。
2: 就是因为大家说那鬼门开的时候那个好兄弟特别多嘛，但是其实好兄弟要伤人是不太有可能的事情。
0: 哦，其实他们很温和，
2: 所以他们其实就是放假出来看看家人嘛。
0: 我讲一个老实一点的，我如果离开了这个世间，那我就会变成鬼。依照我的个性，我应该是个好鬼。所以假设我等一下，你看为什么不认同的脸啊？我应该是个好鬼吧？
2: 我没来不及反应过来。
0: 我因为鬼也是人变的嘛，
2: 对
0: 吧？
2: 对啊，对啊。
0: 所以如果你在人世间是什么个性，没有办法，应该不会变成鬼之后突然就性情大变吧。
2: 对啊，
0: 对，所以假设我就是一开始就是逃脑康康的狼，那去到那边也康康。我的概念是一样的，所以假设我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般，对，是一个善心人士的话，我应该也会是个善鬼这样。所以心态是我在阴阳的阴的另外那一个界，然后现在就只是门打开了，然后可以出来玩。
2: 对啊，你就只是放假而已啊，
0: 就是我来人间游乐园这样子。對對對，那我就是没有道理要害人嘛。
2: 对啊，你好兄弟要害人也不是说害人，你如果真的好兄弟要害这一个人，他一定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嘛。
0: 哦，
2: 不会
0: 莫名其妙，
2: 也不会因为说你鬼月特别才出来害你。
0: 你这样讲，所以大家为什么一直就说那个平常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2: 啊啊，
0: 就是这个意思。好吧，就算他今天好兄弟时间出来了，你又没有对他做什么，人家干嘛要对你干什么呢？
2: 对啊对啊对啊。
0: 欸，你这个概念蛮好的。
2: 真吗？
0: 突然觉得我现在可以照着日常生活过下去。
2: 这是一个
0: 七月有什么好怕的？
2: 其实没有什么好，就是平常心啊。而且在最早以前，七月也是人家叫慈悲月啊，也是一个很好的月份啊。
0: 嗯，
2: 对啊，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传到后来变成说，一个各种事情都不能做的一个月份，包括说你们旅处也不行，结婚也不行。
0: 哦，真的吗？我不知道这个耶。
2: 就是大家都会说，这种好事尽量避开农历七月。
0: 哦，可是就是正是因为是农历七月，然后我找一些好事冲一冲，不是很开心吗？
2: 对啊，更热闹。
0: 对对对，你懂我意思。
2: 啊，
0: 就是可能你要准备的饭桌就是不只是，
2: 更优惠了，
0: 对对，更多人一起来吃。
2: 对对对，
0: 这样子。平常大家不都会想说啊，我席开多少桌吗？有没有表示我的排场很大？
2: 对，
0: 农历七月的话，你的排场更大了。有一些是你看不到的宾客，
2: 而且不会有订不到位置的问题。没有人敢结婚，就只有你敢。
0: 好地狱感的，我觉得很棒。真的，那段时间算是婚礼淡季，所以如果你要订餐的话，感觉餐厅会，饭店餐厅都会非常欢迎你。所以刚刚讲说，平常以前的禁忌会是不能入错，就是新家不能搬新家，然后结婚，还有什么吗？
2: 比方说你可能连买车也

0: 都会稍
1: 微避开。买车也不行哦，
0: 因为这些卖车应该很有感吧，农历七月成交量应该最低。
1: 哇，那先要找他们来上节目，因为他们现在比较闲了。他们就是平常如果拒绝我通告的话，今天现在就会愿意出现，愿意来这样子。我自己有听过的，因为我现在有在潜水，然后我每一年呢潜水的时间都这么不巧的刚好就是在农历七月，因为我每年的就现在这个时间八月份的时候，通常都会接到台东最美星空的音乐会主持，然后他们都一定会有离岛场，压轴场通常都在绿岛，然后你都已经去绿岛了，绿岛这么漂亮，人家说玻璃海，你怎么可以不下水玩？
0: 对啊，
1: 但那个时间每一年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连续主持九年了，每一年都是在农历七月的时候我人会在绿岛。你知道就我一开始我第一年的时候自己心里有点改变，因为我从小就被教育就是农历七月不要靠近海边，因为他们就说会有就是
0: 抓交，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抓交替也是一个因果循环。
1: 对，那我真的是想说他这样讲有点过分，就是要抓交替的这一些在海里面的话，理论上啦他平常就在那里了。
0: 对啊，
1: 对吧？他不是鬼门开的时候才出来的吧。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无关，
1: 所以无关农历七月，他是一直都在那里耶。所以，
0: 这也不是我自己乱讲，因为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道士法师啊，我们都会跟他们聊这些农历七月，就真的没有那么可怕。
1: 对，大家就照日常生活，
0: 就是照日常生活
1: 就好了。对，然后你有想到的时候，就是接下来的七月十五号，就是大家记得把工作拿出来请好兄弟吃饭。
0: 对
1: 对，其实好兄弟吃饭，我后来我自己的解释是，就是大家会说啊，这样子的话就是让他们不会害你或什么，但我想过反过来，我想的事情就是交个朋友嘛，我有什么事的时候你帮我解决一下。
0: 对啊，那个时候其实
1: 我的心态是这样子，就是我拿出来的时候我想说如果我之前不认识你的话，那就是欢迎大家，我们来交个朋友好了啊，你帮我看一下我附近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人，你帮我处理掉他这样子。我后来反过来，因为以前的时候会有一种觉得我中元节拿出贡品是啊，拜托拜托，就是不要害我，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这样子。之前的时候我觉得小时候传统的概念给我的感觉比较像这样。
0: 对，你不觉得这种以前的那些说法影响我们后面多深吗？
1: 到底我们的前前几辈的人到底做了多少亏心事？对吧？
0: 对啊，
1: 为什么每天都要这么怕？
0: 因为其实你不觉得现在你中原普渡就有一种你摆点心宴的感觉吗？
1: 对，
0: 就是你路过你就会来吃，
1: 真的
0: 欢迎来吃。
1: 我其实现在蛮开心的，我就是会去选我自己想吃的东西。
0: 哦，正常。
1: 然后当做一个理由就大买特买，然后就是没有，那你知道好兄弟很少吃到这个，大家平常都买一些其他那些东西，我现在买这个特别，他才会说哦。
0: 对，我就是把我
1: 就顾不家的这呢、
0: 我喜欢吃的我跟你们分享。
1: 对，我现在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不过其实就算大家如果比较没有参加祭典的话，当然平常这些日子我们就是用平常心，然后自己在七月十五的时候买工作，但是当然台湾呢我们有非常盛大的这个祭典也会在七月的时候进行，像刚刚前面我们讲到的在新竹这一边的城隍祭，他们其实是整个农历七月份都蛮热闹，他们其实从鬼门开的那一天其实就有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他们有一个这个开福门仪式，
1: 嗯，
0: 就是他们平常那间庙那间城隍庙的这个虎边的门，
1: 嗯，
0: 通常我们庙的门不是三个都敞开的嘛？
1: 对，
0: 但是他们比较特别，就是他那个虎门是永远是关起来的，就只有农历七月会开。
1: 哦，好奇妙！
0: 他们称为那个叫做鬼门
1: 啊。可是你刚刚用了一个我觉得很棒的说法，它叫做开福门。
0: 对，
1: 因为你一开始讲那个它的福是福气的福，就讲福门的话，就会觉得说哦，福气满盈。
0: 对对对对，
1: 会有这种感觉，
0: 没有那么可怕。对，
1: 就会觉得说好像没有那么可怕嘛，也是 OK 的这样子。对，所以那个门平常不开。
0: 对，
1: 然后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他们说如果那个福门开的时候，你不要硬站在那边拍或是硬在那边看，因为他开的意思就是会有一坨拉苦的好兄弟在那一个 moment 可能
0: 冲出来。
1: 对，是吗？这个
0: 是是是
1: 这个道理，
0: 说就是
1: 理由是
0: 对的。时运不好气场不好的时候尽量不要站那么前面。就是因为打开你知道那个，就是比方说我们那个汽水突然一打开它会瞬间刷出来，
1: 对，
0: 那这样如果你受不了的话你可能真的会
1: 被刷掉，
0: 会被影响到了。对，
1: 我的想法比较像是大家不是每一年在开那个就是新年的时候开庙门大家都会抢头香吗？
0: 对对对，
1: 我的想象是好兄弟们一定也有那个开福门的时候他站在第一个，然后他想要冲，
0: 他迫不及待
1: 他想要冲第一个冲出去，一定也会有
0: 对
1: 因为

0: 就是活人也有这个事情的话，那我如果变成鬼，可能也会想要冲第一名。
1: 对啊，
0: 对，那你可能站在那边，他就是冲第一个就穿过你了。
1: 他无意害你啊，但是他很急嘛，
0: 他就是想要赶快出来玩。所以就是，如果在就是之前，现在已经过了啦。但如果说就是在他开鬼门的那一刹那的时候，大家尽量不要站太前面。对 对, 對，这个好奇，
1: 当然你也不太会被他冲到啊，因为他们开那个福门的仪式是由他们的这个，他们叫好像叫李牙。就是那个范将军，是由他来主持那个
0: 开门，
1: 來進行，对对对，
0: 哦，
1: 把那个门打开，就是好兄弟们正式放暑假，
0: 也就是七月正式的开始了。然后接着呢，一路就会到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过的这个，就是看起来像是带着枷锁，它其实是有个名字叫做夯枷解厄。
1: 对，夯枷。
0: 对，这个夯枷它到底是做什么？为什么我要带着这个走在路上？很像是那个以前犯人被流放，
1: 流街，对，
0: 对对对，那种流放去哪？
1: 哦、对对，
0: 流放宁古塔。
1: 哦，
0: 对对对，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1: 放肆？
0: 对对对，然后就会跟着一起往前走，很像那个画面。为什么要做这个仪式啊？
1: 以前是就是押解犯人嘛，然后现在的人会想说这个是一个赎罪
0: 啊，
1: 赎罪祈福啊，比方说这也是一个忏悔的一个行为啊。
0: 那为什么要在中元节的这个前后做呢？平常日子不能忏悔吗？
1: 平常其实也可以啊，当然就是那个时候是一个热门的时期，
0: 嗯，
1: 对啊，
0: 所以它是那个指甲，对不对？我看那个影片里面，它是一片纸这样子。
1: 他们会跟着他们的这个阴阳师公，
0: 嗯，
1: 他们那个时候，他们阴阳师公会移驾到那个，欸、那一间庙叫什么名字？一间土地公庙，
0: 嗯啊，新竹的
1: 北
0: 坛庙，
1: 北坛，
0: 哦 ，OK， 北坛那边
1: 住在那边
0: ，OK，
1: 对，所以说那个时候，整个七月就是他的这个临时办公住，
0: 嗯，
1: 对，
0: 他们会走很远吗？
1: 也不会很远，不会离城隍庙不会很远。
0: OK， 对，一小段路而已，對對對，就是算是一个小小的仪式。啊，那请问那个指甲接下来怎么样？是要化掉吗？还是？
1: 其实我没有参加过。
0: 哦，真的吗？
1: 对，我都看而已，我不知道它后面应该是烧掉吧。
0: 哦，
1: 总不可能带回家做纪念吧？
0: 我不知道，因为我就觉得它里面满载着我的罪恶，所以，但它因为它是要帮我就是消灾解厄的嘛，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对
1: 对，
0: 所以我就想说它应该感觉是要帮忙化掉的。所以你后来你之前去参加城隍祭的时候是参加它的哪一个部分？
1: 我都参加夜巡。
0: 哦，所以夜巡的话是哪一个神明出去夜巡啊？
1: 哦，其实不是城隍爷本人哦。
0: 啊，不是他本人，
1: 他
0: 那镇得住吗？
1: 没有没有，因为他这个茶叶暗访，他的性质是在于说，城隍爷出巡之前，他会先派他的两位儿子，其中一位，他们就是轮流
0: 这样子，
1: 对对对，大少爷、二少爷就是轮流，
0: 哦，
1: 然后先代替城隍爷，
0: 嗯，
1: 好，出门去把要绕的这个地方先走过一次。
0: 嗯，
1: 哦，先附近公庙先打打招呼，哦，说明天我们的城隍爷要来出巡，哦，大家沿路做好准备，
0: 嗯，
1: 哦，啊，有一些要来这个好兄弟们要干嘛的，趁现在要干嘛可以赶快处理掉。
0: 哦，
1: 对对 对, 對，
0: 有什么事情就在这个时候赶快处理掉，
1: 对对对，就是赶快处理，对。
0: 哎，欸，我那个时候其实有看到有一些画面，他们好像也是会带一些就是灯啊或者
1: 火把，
0: 对，對火把出去，这也算蛮。就是那个画面看起来很漂亮，蛮震撼的。
1: 以前没有灯嘛，
0: 那但现在有啦，为什么还是继续使用火把？
1: 就是一个传统。
0: Oh, OK，
1: 对 对, 對，就是保留这个传统。
0: 我觉得这就是台湾很可爱的地方，就是现在大家想说，科技这么发达了，对啊，我们带那个灯上去按个那开关这样就可以了。
1: 对啊，对啊，为什么还要点火这样子？
0: 但我们还是维持的这个传统的仪式跟状态。而且像以前的话，我觉得火把也代表着一种就是进化，甚至是比如说就是如果有一些什么疾病啊或什么，因为还有热嘛，
1: 啊，
0: 所以其实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很好驱逐，又有烟，我觉得有那个烟熏其实也是可以把这些不好的气把它渡掉这样子。嗯，所以其实他们就是在有一点驱赶孤魂野鬼嘛，也有这个功效，对
1: 不
0: 对？
1: 也
0: 不
1: 是算驱赶啊，因为在这个农历七月，就是好兄弟最大，他们放假嘛。
0: 哎，对，人家在放假时间的时候，你还赶人家，这样是不行的。
1: 那这个时候的神明出巡，就是为了要解决他们的问题，
0: 嗯，
1: 而不是说要去处理他们。
0: 那所以他们中间会停下来吗？
1: 也不会停下来。
0: 遇到什么的话，
1: 不
0: 会
1: 不会，因为我们刚好提到说，哎，农历七月，如果说我们这个好兄弟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可以去找那个阴阳师公。
0: 嗯，
1: 他在开福门之后，他会出发到北坛做他的临时办公室。
0: 嗯，
1: 哦，所以好兄弟有什么事情的话，就可以去找阴阳师公去那边伸冤啊，做什么的啊？
0: 哇，哦，那个你们会有看到那个画面吗？
1: 哦，我没有阴阳眼，我看不见。
0: 对，我就想说，那不然，但是他是怎么样？他就是会把临时办公室搭好，但是我们
1: 其
0: 实是看不见的，
1: 我们看不见
0: 的，对不对？
1: 他就是会住家在那个土地公
0: 在那个位置。
1: 位置
0: 哦 ，OK， 所以就是。

0: 当这一些好兄弟们有事情的话，等于是那边一个月开放时间。
1: 哎、欸，也不是一个月，到
0: 一半而已，到十五，
1: 到十五 ，OK， 十五，对，
0: 就把握时间，申请时间有限，对不 对？
1: 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找银行施工。
0: 那所以你刚刚讲到了嘛，因为他前面的这个茶叶暗访是二公子、大公子先出来，好，然后确定好了之后，
1: 等于算是先彩排一下这个路线。
0: OK， 所以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的重头戏了，就是绕境正姑了。
1: 对，
0: 绕境正姑的话，应该就是城隍爷亲自出来了吧？
1: 就是城隍爷亲自出来。
0: OK，
1: 在这个，欸，他这个时间点，算茶叶暗访在好像是13号，农历13。
0: 对。
1: 他14其实没事，但是14基本的有一些人员会再把这个路线再走一次。
0: 是一般人吗？还是说是一样是有神
1: 明會？一般人员可以，就是可能敲锣打鼓再走一次，
0: 哦，
1: 很谨慎欸。
0: 嗯，对，就是确定好这所有的
1: 路线
0: 都是没有问题的，也让我觉得其实也是通知大家，让不论是兄弟还是人间的我们，让大家都知道说接下来有这件事情。
1: 对，
0: 對， 對，
1: 對，明天城隍要从这边经过，
0: 从这里经过。
1: 对
0: 对，所以城隍爷接下来出行，哎，欸，是白天时间吗？
1: 白天时间。
0: 我以为会在，我以为哦，就白天到晚上，
1: 白天到晚上，
0: 通通都有这样。那最主要这个出门的用意是什么？因为前面已经有跟好兄弟们都讲好啦，对。那他们出门的话，最主要是要做什么事情呢？
1: 那最主要我们刚好讲说这个农历七月，好兄弟最大，
0: 对，
1: 所以神明出来是要来照顾他们，
0: 嗯，
1: 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他这个奉旨正姑，以前就是说，这位城隍爷他是有受到上天的指派，他的任务。哦，在这一天要来奉旨正姑嘛，这个正就是救济的意思，阿姑就是这些孤魂野鬼，所以城隍爷出来最主要就是还是要就是看他有什么问题，
0: 啊，
1: 今天我出来了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0: 嗯，
1: 哎，对对，
0: 或是按捺一下大家，摸摸头啊，
1: 对对对，
0: 大家都好吗？
1: 对，
0: 城隍爷的赐福是赐福给这些好兄弟，
1: 对对，他性质就不一样。
0: 哎，我觉得这超重要哎，因为像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活着嘛，对，我想要拜拜啊，我也想要我的心灵上面的平静啊，那对我离开这个人世间的之后，我也想要继续拜拜啊，
1: 对吧？可以帮我，神明可以帮我。
0: 对，我也想要有一个神明，就是在我离开之后，我接下来可以继续拜的啊。城隍爷就是专门为了这些好兄弟们，
1: 对，
0: 我就是出来，
1: 对，
0: 我就出来出巡，就跟我们一样，今天参加进香跟绕境，然后我也一起出巡，然后来去看这里面的东西。这整个活动里面有没有让你觉得最印象深刻的事情？
1: 宫庙的舞台。他整个月份没有热闹可以出嘛，全部都集中在这边，
0: 嗯，
1: 所以整个农历七月是这个新竹是最大场的，他们曾经有到几百个番号，欸，就是有几百间宫庙过来，
0: 哈，
1: 就他那个阵容真的超大的，
0: 所以他是会在就是
1: 两百，
0: 我光是要看完整个队伍要好几个小时吧，要好几个小时吧，對對對，我站在一个定点看都要很久嘞。
1: 所以他们可能早上就开始出发，城隍爷好像就是过中午之后才出发。
0: 哇，那肯定很晚才回来啊。
1: 对对对，
0: 就算你说就是他那个距离没有很长，这个
1: 也是会到很久，
0: 这个阵摆下去就很久了，而且这么多神明，然后大家又有各自的就是叫啊走的方式，或是各自的传统，
1: 对，
0: 其实也是蛮近啊。
1: 怎么？
0: 超过我对于农历七月想象，因为大家会觉得农历七月就是不会有这么热闹，你理解我意思吗？对，大家就会觉得这个热闹都是在我看不见的地方热闹，但是这个城隍祭等于是把热闹摊开来让我们也看得见。
1: 所以这次来的这些阵容们，所以就不是所谓的要去驱除鬼魅啊，要去干嘛，嗯，所以就是纯粹帮城隍爷壮大他这个声势，然后一起加入帮助孤魂野鬼的行列。
0: 那参加这个祭典活动，有跟我们平常去参加进香绕境有什么不一样的禁忌要小心的吗？
1: 禁忌倒是还好，但是有一个最不一样的点，就是哪怕他阵容再大，你会发现沿路不会有人搭红毯接驾。
0: 欸，
1: 绝对看不到有人搭红毯接驾。
0: 那会有人放鞭炮吗？
1: 放鞭炮这些是一定会啊，
0: 嗯，
1: 就是城隍老爷出来我们迎接一下。
0: 对，还是要。对，
1: 但是搭红毯接驾是因为他的任务不同。
0: 嗯，
1: 他今天是带任务出来办事情的，
0: 处理事情，
1: 对，你怎么不能弄了一个说要特别迎接他，这很奇怪。
0: 我懂，我懂。
1: 对，
0: 对，
1: 所以好像有一个不成文规定，就是你看不到有人搭红毯接驾。
0: 搭红毯正常，因为红毯进来的话，通常都是希望他进来赐福。
1: 对，
0: 但是他现在是。

0: 他现在是任务所
1: 在，对，任务出去，你现在有一点打扰人家任务的感觉。
0: 说我现在出来，
1: 对，我在工作，然后突然就来我家喝个茶这样子，对对对，
0: 对，不太对，
1: 对，很像是大家想象说，如果是警察在执行任务，然后他一路啊冲出去，结果你就说，哎、欸，我家这杯茶很好喝哦，你进来一下，
0: 不要搞跨界，
1: 哎、欸，人家跑掉了啦，这样，对。哦，哎、欸，这样子讲起来的话，这个道理就蛮完整的，對對對對，很有趣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接下来在农历的7月15号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到新竹这一边，可以好好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相关活动。不过同时间在7月15号也有另外一个地方，其实呢，他们是有在放水灯的，也是非常知名的中元节、哦，大家会举办
0: 最有名的，
1: 在
0: 基隆中元祭。
1: 基隆中元祭你也是有去过？ Yeah,
0: 有，我有去过。
1: 哇，哎、欸，到底我有问到哪一个是你没有去过的？是不是？
0: 还是有啦，还是有。
1: 这是中南北东通通都跑清楚。好，所以这个哦，它是全台湾最大的哦，
0: 最有名啦。因为、嗯、整个北台湾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有在放这个水灯。嗯。哦，还有人杀猪公啊什么的。嗯。但是基隆中元祭它，怎么说呢？因为它是有一个历史背景故事的。嗯，对。
1: 它其实是全台湾最大规模的一个中原的民俗祭典，现在应该已经有超过170年以上了，也之前也有被列为是台湾的无形文化资产嘛，
0: 对对，
1: 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蛮重要，所以其实他们也不止像刚刚我们前面有讲到说在新竹这一边的话，他们也是在7月1号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开福门的仪式，在基隆这边的中元节其实他们也是有类似这样子开灶门的这样的一个仪式，
0: 是老大公庙，
1: 对，也是有做这样子，就是让好兄弟们大家也是有一个仪式感，
0: 对，一个仪式感。他那个门其实就是，他那间庙里面是放了很多这个无名氏的，我们这样子讲、
1: 哦、，OK OK，
0: 就是一个大众爷庙，
1: 对
0: 对，就是打开那个门，象征就是让他们出来透透气，嗯，对，
1: 所以就是一样，让大家一起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放暑假了，
0: 对对对。
1: 但大家最值得一看，就是也觉得说最盛大的仪式的话，其实就是他们的放水灯。他们的放水灯是在7月15号吗？我看到的是在7月14号前一天，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仪式了。
0: 当然，因为放水灯它这个意义是在于说，等于是一个邀请函。
1: 哎、欸，
0: 这是放水灯邀请你们来，
1: 我邀请你们来玩。
0: 对对对，邀请这些各路的好兄弟们，
1: 好兄弟们，嗯、
0: 对，可以在我们明天要举办普渡，嗯，哦，大家一起来吃东西，嗯，
1: 所以明天的事情，7月15号，我总不能在7月15才发邀请函，太没礼貌了，我要在前一天就先。
0: 啊，有的庙会立那个丁歌，嗯，就是有时候到一个海边或者到一个河边，然后把那个灯立起来，哦，让好兄弟知道，哎、欸，可以过来了，可以过来了。很人性化，真的很人性化，
1: 很像灯塔的那种感觉，
0: 类似，
1: 对 对,
0: 对，就是吸引他们过来，说我们明天要开始举办这个普渡了，大家可以过来。
1: 那为什么要放水灯呢？这件事情是海上的吗？或是水
0: 上的？
1: 海上的，就特别服务他们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其实基隆的话，大家就知道就是港口，然后海边这样子，所以他们是连这边，如果刚刚新竹的是服务陆地上的话，哎，这边我们有一个服务海上。
0: 对对，而且以前我以为说放水灯是把他们送出去，嗯，结果其实不是。哎、欸，
1: 你刚刚说邀请函的话，理论上就是请他们进来、
0: 啊。以前我们会想说，哎、欸，是不是说要把他们送出去？
1: 对，
0: 嗯，哎、欸，后来发现不是、欸，哎，尤其是他的时间点又是在普渡之前。
1: 对啊，
0: 对，
1: 就是他的意思好像是有一点类似像我引渡这些水上的
0: 孤魂们，讓
1: 他上岸啊、对对 對, 對, 對, 对，让你们上，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就这样，就你不知道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就是可能自己有恐惧，然后就觉得我要把它送出去。
0: 对对对。
1: 但其实真正去思考它的原意，以前的人大家对于鬼神，其实他们不是这么害怕，而是说大家我要给你一个方向，就是你看到孤魂野鬼，看到人家没有方向在那边徘徊的时候，大家的心是我要引渡，是善的那一个模式，
0: 是很人性化的。
1: 对啊，大家好不好，我们以前的人是很善良的，这些仪式传下来其实都是有一些它的意义的。
0: 对，
1: 但我有看到说其实不只是他们有水灯，有的中青会可能也会有花车或是义格车，甚至是阵头，在这一天也会出来。
0: 对，就是壮大这个声势这样子。
1: 是不是跟你们想象中的中元节完全不一样？对，我以为
0: 是很热闹的。
1: 对，我以为的中元节就是大家嘘，然后会放一些，
0: 不要惊动他们，
1: 对对对对，不要惊动他们，大家就是他走他的路，我走我的路。但其实不是的，我觉得就是中元节透过这些仪式跟方法，然后其实也是度这一些如果是善的好兄弟，然后很孤单。

0: 单的，然后我们也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家一起回来。接着就是7月15号，算他们的这个中原普渡正式的，我们邀请大家来了。
1: 对对，
0: 邀请来要做什么呢？
1: 就是要办一所很盛大的宴会给他们，然后再加上一些念经啊，让他们超度啊，让他们过好一点。
0: 我看到他们是不是又会有一些什么米雕啊，甚至他们好像也会有一个跳钟馗的一个仪式。
1: 跳钟馗算是到最后了，上钩、
0: 哦、已经到最后，
1: 对，就是要送客了、
0: 谢谢他们了，这样子。
1: 对 对，就是送客，但你就是送客，然后请一个大一点的人来，就是钟馗、哦、啊，有人是钟馗，有人是那个大四爷。对，
0: 就是吃完饭之后，
1: 吃完饭之后就是嘿，大家可以各归原处了，或者是去下一摊了。
0: 哦，
1: 对
0: ，OK，
1: 不要再
0: 这趟吃完了，
1: 对，不要再留恋了，
0: 对对对
1: 嘿。
0: 哎、欸，我觉得这个也蛮好，就像大家在婚礼的时候，我们也会有送客啊，
1: 送客，
0: 对对，大家拿喜糖啊什么的，也会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完整一个做一个收尾。所以其实我们每次在讲这个农历七月，然后到中元节的时候，常常好像都只是讲到开庙门，然后到中元节7月15号，哇，好热闹啊，然后各地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些祭典，然后给这些好兄弟。那关庙门的时候，关鬼门的时候，难道不会有活动吗？
1: 关庙门有，但是通常比较没那么盛大了。对，
0: 所以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不论是在基隆还是说是在新竹，其实他们还是都有这个，对不对？就是关那福门就要关起来，
1: 就是把它关起来，就
0: 是
1: 哎、欸、收家喽、
0: 嗯。
1: 对对对，
0: 会有。那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仪式吗？比如说会 cue 大家说那个法师来啊，就大家不要留恋了，回家回家，
1: 差不多
0: 这样子，就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比较完整。我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做这些仪式会不会也是让就是我们人比较安心，
1: 给人看，
0: 对
1: 对，
0: 因为其实我有时候想说，哎、欸，好兄弟收假，但就是空间有时候大家应该也还是一起共用的嘛。
1: 对啊，对啊，
0: 对，
1: 就是、真的是关着的才会回去嘛。
0: 对、
1: 啊，平常大家这个空间也都是共享的，
0: 大家一起共享的、啊。
1: 对对对，也不一定说农历七月他们才会出来。
0: 是，所以这个仪式有时候我就想说啊，当然就是有一些要被关的，可能就还是要回去啦，
1: 啊、
0: 但是。
1: 对啊，
0: 大部分的人来说，其实是让大家觉得心安，这样啊，好啦，
1: 有了，有没有把他们送回去了？
0: 对，送回去了，
1: 大家可以放心了。
0: 对，接下来大家又可以去玩水了，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心安感受。
1: 其实说到，然后刚说到禁忌，
0: 嗯，
1: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0: 嗯，
1: 为什么人家说农历七月禁忌这么多，不能玩水啊，不能出远门啊，不能干嘛？你有没有发现，农历七月都是在暑假？
0: 哎、欸。这该不会就是跟什么情人节是商人的阴谋，所以现在这一个七月的逻辑是爸爸妈妈为了管小孩吧？
1: 也不是，
0: 也
1: 是啦，也是啦。因为暑假这个时间，小孩子出去玩的频率比较高，
0: 对，
1: 会去玩水啊，会去干嘛，所以这些
0: 容易出事。
1: 对，这些出事的几率会比较高，
0: 干脆希望你不要靠近，或者是、欸、稍微多一点警觉性、啊。
1: 对对对，然后在农历七月初四，然后就说哎，抓交替
0: 啊、欸，
1: 好兄弟就
0: 给一个理由，
1: 好兄弟就背黑锅了，
0: 哇，背黑锅、欸，
1: 对啊，
0: 各位好不好？就是你自己的谨慎，
1: 对对对，平常就要谨慎，不是只有农历七月，
0: 农历七月才要谨慎。大家说的这些禁忌的事情呢，我觉得就一样，不要迷信，但我们就是保持一个尊重。
1: 对，
0: 其实。我觉得阴阳界就是这样子，你们彼此尊重，不要说阴阳界，人跟人就是，我尊重蔡桃贵，蔡桃贵就尊重我，对吧？
1: 对，
0: 我找蔡桃贵来上节目，他下次就会发案子给我，
1: 哦、
0: 对吧？
1: 对
0: 大概就是这个概念，人都是互相的，鬼神之间也是互相的，
1: 对对 对，
0: 好吗？就是大家在这些仪式的时间、特殊的节庆，我觉得不要过度的迷信，不要过度的害怕，可是我们还是能够好好的享受一下，在每一个节庆带给你不同的一些惊喜，还有台湾的这一些传统的庙宇文化。好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祝福大家呢在农历七月的时间，我们还是可以好好的玩，好好的享受，
1: 好好的玩水没关系，
0: 没错。好，今天非常谢谢蔡桃贵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图杰，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咯，拜拜。

不只是冰冷的数字计算，而是一场设计人生找回自由的旅程。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天天陪你学财商创办人，同时也是 Goodwill 共同创办人的潘诗天 Tiffany。 他从16岁就移民加拿大求学打工，到成为精算师、专业财务规划师，再投入金融与妻子财商教育。他一路走来，思考的始终不只是钱怎么用，而是我们如何运用时间、金钱与选择，创造自己想要的人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创办人潘诗天的财商人生。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我也是在调配我的时间、精力、知识，然后人脉、资源。创业当然就会更需要自主管理这些调配，所以这同时也让我记得一句话，就是很多创业家或是一些成功人士会常常对外分享，就是自律就是最大的自由。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哇，我们这个邀访的一位年轻的创业家，我真觉得现在的不管是女性哦，或者是男性，在年轻这个时代呢，都非常的优秀哦。他的创业故事也非常的精彩，所以特别呢，请天天陪你学财商的创办人潘诗天 Tiffany 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为什么会走亲子理财这个领域哦。其实这个领域的范围系的非常的广，那当然他个人非常的优秀，他是多伦多大学的商学院，而且也考了许多的很难考的证照，所以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女性的创业家。讲了半天，我们赶快呢请诗天的 TVD 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 TVD 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Tiffany。
0: 好，不但年轻还长得蛮漂亮的哈。
1: 谢谢。
0: 我都很好奇呢，因为你还年轻哦，为什么想要创业？你因为自己本身呢，在没有回来台湾之前，你也在加拿大也一个很好的工作，也有一个很好的公司哦，而且薪水也都很好，为什么会想要创业呢？那是不是呢，在你童年的时候呢，您看到您父亲的创业跟母亲呢，之后你自己会想创业呢，有这样的一个基因存在吗？
1: 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有，但是当时要走上创业的时候真的也是误打误撞，而且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妈妈一直跟我说要我不要创业。对，所以我其实一直抱持着我可能这辈子不要创业。其实我还隐隐约约记得我跟我妈妈讲过，说我答应你我不会创业。
0: 哇，
1: 对，所以永远都 never say no， 不要讲太早。对，所以我觉得创业的这个主题它是后来衍生出来的。那一开始我只是想要解决一个我看到的问题，这个财务规划、理财、财商的这个议题，我觉得想要带给大家一些我看到的解决方案，或者是帮助大家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跟金钱相关议题可以更加的自在。但其实我当时没有想要创业，我只是觉得我好像可以教，我好像可以咨询，我好像可以提供一些我的 know how 给大家，就这样，然后慢慢的就衍生出，哎，有产品，有服务，然后就变成像是创业一样在经营。
0: 因为我们刚才在访问之前呢，跟 Tiffany 聊了一下，你从在念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加拿大多伦多，所以你在高中的教育跟大学的教育呢，全部都是在多伦多，而且你也念了多伦多大学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啊。当然，自己本身也是商学院的，你是不是也可以看得到，在国外的亲子理财这个领域跟台湾的

0: 母的亲子理财是有不太一样的吗？
1: 有差蛮多的。在国外对于钱讨论钱这件事情是相对开放的，对，会看到在整个环境当中，因为在国外16岁大致上已经是属于半个大人了，所以在很多的制度上面，16岁以上的孩子到18岁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可以做的事情已经蛮多的。我举例考驾照，就已经16岁就可以去考了，就可以开车，16岁以上就可以打工。那台湾我知道也，如果家里面的人同意的话也是可以去，但是在加拿大在16岁以上到18岁这个两年过程当中，可以做的事情就等于是一个小大人可以做的事，而且他们很鼓励的希望孩子越早就可以到社会上面去做一些历练学习，然后赚自己的钱，所以很少的依赖所谓的学历啊学科啊然后升学的这种意识。比起在亚洲环境里面，亚洲环境更多的是就都不用想，你不要想钱了，我就一路
0: 至少陪你到大学毕业，
1: 对，一定陪你到大学毕业，你要念硕士我也 support 你。我自己在这两者文化当中做穿插的时候，就发现到我反而当时16岁其实我就去打工，我就跟我妈妈说，当时我们家其实经历了一段有一点财务低潮，其实这件事情还延续到现在，一直都还有针对金钱这个议题都还是有价值观上面的很大的差异跟症结点。当时有因为家里面的财务低潮，我就觉得那赚钱这件事情我想要去做，而且环境是支持的嘛，麦当劳啊什么地方都是支持16岁以上的孩子就去打工，然后就去投履历，就上了，然后我就开始边念高中边打工。然后在那样的环境底下，我就发现到说，这个不是年龄的问题，也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就是你想做就可以去做的议题，而且大家是 support 的，对。然后反之，在亚洲家庭里面，我记得我妈妈跟我外婆通电话的时候，我妈妈可能就随意，因为她也在那个环境久了，她也觉得这件事情很正常，她只是随意跟我外婆讲说，四天在外面，她在打工，在工作。然后我外婆听到的时候，他就掉眼泪，他就会说，为什么要让
0: 这么小的孩子
1: 对去做这样的事情，有这么辛苦吗？是我妈妈转述给我听。那因为在那个环境底下，我就会觉得这个反而让我觉得为什么外婆的逻辑让我觉得很有趣，很奇怪，很不一样。我就发现文化的差别真的很大，在国外是很支持你去创造的，你去走自己的路的，你去选择，你选择完你喜欢不喜欢你自己做决定，然后风险你自己去承担，我给你试错的空间，
0: 对。
1: 然后我在这过程当中你跌倒了我也 support 你。那我觉得亚洲是比较属于防守类型的，就是尽量不要，这条路很危险，或是比较很防守心比较重，
0: 所以父母把他披荆斩棘给他一条通往大道的路就对了。
1: 对，反之就会觉得成长过程当中到二十几岁到真正出社会了之后，终究该面对的就该自己独立面对的事情一定要面对，所以早一点去学习面对都比晚一点还要来得好，因为你离地面比较近嘛，就成长过程当中，就好像我们很高跌倒一定很痛，可是三岁的小孩跌倒他离地面这么近，其实一跌站起来就好了，对。所以我就是在抱持这种经验，再加上对于金钱的这种好奇，因为家里面的关系，所以就开始走上了这个所谓的创业啊或者是财商教育这条路，所以真的是因缘际会。
0: 所以你当时并没有想要创业，就走着走着就变成创业了，
1: 对。
0: 所以你在外面大概毕业之后工作了几年，2017年开始创了天天陪你学财商，
1: 17年还没，
0: 17年还没有，
1: 2023年24年左右的时候才创这个。在那之前是在公司里面学习服务学员，所以当时是一间集团，然后我们在里面都在教人如何去做理财投资这样的教育，所以我是从那边开始累积我的经验，再用这样子的经验跟技能去转移进到小孩的领域。
0: 所以原先你是教育教大人 的，所以呢你也观察到呢很多的家庭他的压力呢不一定是因为他的收入不够，而是来自于对于资源的不理解。所以你所说的资源除了金钱之外还包括哪些东西呢？父亲做生意，自己本身在国外受教育一路走到现在，您个人的感受是什么呢？
1: 除了金钱之外，时间、注意力，
0: 注意力
1: 还有精力，我们的自己自身的能量体力这些，然后也包含信用人脉 嗯，这也都是资源之一。这些资源我不敢说这一辈子，但是我只大概可以说在我们正值准备从大学毕业或是大学之间开始走进社会，一路到所谓的退休或者是有一天我要退下来这一天，其实都是在这几个资源里面去进行分配跟调配，创造我想创造的东西。但创造不一定是创业，它其实在工作上我也是在调配我的时间、精力、知识，然后人脉、资源。创业当然就会更需要自主管理这些调配经验，因为它并没有被框在一个范围嘛，对，它是更庞大的，它是更无限的可能性，所以它会更需要更多的掌握。所以这同时也让我记得一句话，就是很多创业家或是一些成功人士会常常对外分享，就是自律就是最大的自由。所以到创业的时候，这个自律从哪里来？这自律的概念就是我要如何很有自律的规划跟安排我的这些资源。对，因为它很容易就流失掉了，在现在这个时代，尤其短影音 social media，
0: 对，
1: 为什么刚刚讲注意力，就是因为我一天我自己都有观察，我自己无意识之间很容易会被这些手机上面的 APP 不管是什么吸走我的注意力的时间。
0: 对，没错，
1: 如果大家有开 iPhone，里面就会有一个说什么 screen time， 说你一天打开多久时间，这个对，
0: 会提醒你，
1: 对，会提醒的。上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一天当中我们失去掉的注意力，在无意识没有很好的有觉察的情况底下，让它流失掉的很多。那个比例扣掉睡觉，一天可能睡个七八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可能很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我没有用手机，可是剩下的这些边吃饭边看，通勤的时候也在看，工作跟工作之间有的时候手机一拿起来就会再滑个五分钟十分钟，
0: 哦，有时候一滑可能天哪已经一个小时了。
1: 对对，所以为什么说注意力是现在这个时代其实在资源分配上面也要把它当作是一件事情，要很有意识的去分配我的注意力，因为我的注意力很容易就被别人抓走了。对，那我的注意力在哪里，其实你的生活样貌就会变成什么样子。比如说我的注意力如果很有意识的花这个注意力去读一本书，我一天可以读十页、二十页，365天累积下来，我是不是我 一整年我就可以读50本书？
0: 对。
1: 但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注意力，我拿去滑10分钟的短影音，365天下来，那我的人生一定跟另外一个人同样的时间，他拿去念看书，
0: 哦，差很多，
1: 不一样的。
0: 对，没错。
1: 对，所以那个注意力的资源分配，然后当然同时有注意力就会有时间，时间就不用特别讲，因为时间它一定是这个长久几千年下来，大家都很有意识的。知道要去分配时间，可是在现在有手机的时代，分配注意力还有精力比起以前啦，我觉得要更有意识的把它拿出来当做是一件事。对，比以前不一样。
0: 是学商的把这个时间呢跟控管呢都跟理财一样的方式，把时间做成一个理财的方向，哦，因为其实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您在多伦多大学的精算科学跟统计学毕业，其实啊这个都可以到非常好的公司去工作，尤其你学了统计，哦，
1: 对，
0: 那您走上了一条高薪的路，令人称谢的职涯，当时你有没有对你的人生设定什么样的目标呢？
1: 我当时会走上这条路的人生目标就是希望我们家可以过得更好。
0: 哦，所以你决定要学商？
1: 我决定要学商，我决定要走高薪的这条路，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我的生活成长的过程当中，这好像也是唯一一条路，这有点不像是我自己选的，现在反过来想它有点像是我的环境让我觉得这是我唯一一条路，然后我也因此也觉得哦，可以啊。我本身蛮幸运的是读书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太大的困扰，所以我也就无意识之间也就走上这条路，因为把这件事情放在我弟弟身上可能有点不太成立，因为读书对他来说相对压力比较大，所以他更有可能会需要去 fight back 或是他需要去找其他的出路，但对我来说他就像是一个理所当然，因为我从小长大就是一路这样子
0: 成绩都很好，
1: 一路上来，所以我没有想过有第二条路，我甚至没有想过第三条路，甚至有任何人比如说我爸爸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去创业，他都好像走了一条大家觉得很奇怪的路，大家觉得风险很大的路，你不要去做这样的路，所以我就非常的执着于我一定要高薪让家里面可以过更好的生活，最后在时间分配这件事情上面让我感触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拿高薪他付出的相对的代价其实就是非常非常多小时的加班，非常非常多小时的时间不是自己可以掌握的。
0: 对，
1: 而且是必须要完成的。那这时候就开始让我去想，诶，时间跟金钱跟自己人生的掌握度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我那时候还没有答案，我只知道我觉得这个资源控管这件事情上面，或者是我拿这么多的时间然后

0: 换取这样子的收入这件事情，我让我自己往前推十年，我当时就问我自己说，我当时可能二十七八岁，我想说我四十岁的时候我会喜欢现在的生
1: 活。那时候已经开始在工作了，
0: 那时候已经开始工作了，有一天突然就有一个这样的问题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说诶，你四十岁的时候，问我自己说四十岁的时候这样 OK 吗，喜欢吗？当下我第一个直觉
1: 不喜欢，
0: 我只知道我不喜欢。好，如果针对这个不喜欢，就表示要开始想方法了，但我不知道方法是什么，我只知道我不会为了我为什么要做一件我已经知道我四十岁不会喜欢的工作，然后一直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只知道这个，我就开始探索找方法。那方法是什么？因为有机会，当然因为薪资稳定，所以可以拿这些钱说，那我去学习，我开始去接触不一样的事情，所以这时候就接触了理财投资。所以我当时其实也是学生嘛，我自己念精算的。但很有趣的是，大家说那你精算你应该很会精算，我说精算是帮别人精算，从头到尾没有帮自己精算过。
1: 是吗？
0: 对，
1: 精算都是帮别人精算，
0: 帮别人精算是帮企业精算，帮保险公司精算，从来没有把精算这件事情精算在自己身上。
1: 放在自己身上，
0: 对，
1: 这也太有趣了。
0: 我发现说难怪我会觉得我自己好像过得是没有错，就是收入是有啊，但觉得自己的人生怎么没有好好的精算一下这样子。
1: 哇，真是太有趣了。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嘛，想回来。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金钱不只是数字，更牵动着每个人的情绪、选择与人生。今天陪你学财商的创办人潘士天 Tiffany， 他从亲子财商出发，带领孩子在学校没有教的金钱思维，用理性中立的角度看懂分配，也重新找回与生俱来的创造力，甚至从川普关税等时事让孩子们看见财经世界与生活的连结。创办人 Tiffany 他说，
2: 创造自己的财富这件事情，在跟孩子的教学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从孩子身上其实可以看得到，创造这件事情其实孩子一直都有，而是环境让他忘记他可以创造。
1: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天天陪你学财商的创办人潘士天 Tiffany。 在前面一段呢，我们了解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他在加拿大多伦多呢完成了他的高中跟大学的学校，多伦多大学商学院毕业的。刚才你提到说呢，您自己本身也在大公司任职了，后来你在思考说这个是你要的生活吗？如果将来40岁的时候你还想要这样的一个生活吗？而且你有提到说呢，你即使拥有一份了高薪的工作，仍然陷入了你所说的所谓的老鼠回圈。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我想特别请 Tiffany 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为什么是老鼠回圈，而且那个时候呢，因为你还年轻，所以你怎么会想要用不同的方式呢，来重新思考你人生的转折呢？
2: 我觉得最直接的一个触发点，除了上面之前提到的那个突然那个想法之外，我觉得我在身体上面也开始反应。

0: 了一些压抑之后产生的一些状况。
1: 嗯嗯，
0: 对，我当时体重就不断的往上飙升。
1: 哦，你说拼命吃吗？有压力就吃吗？
0: 对，有压力就吃。
1: 哦，
0: 然后因为要加班，所以没有办法规划时间。
1: 那你现在身材很好，高挑。
0: 所以那时候我之前在跟大人课程里面去分享，我有时候会拿一些我以前的照片出来的时候，哇，你现在感觉比你之前年轻，那时候长得就是真的是更老态。对，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哦，过高薪的生活那是靠时间换来的。所以那个时间什么意思？就是我一天除了睡觉起床，我就是跑公司嘛，结束是几点，有时候忙到晚上十点十一点回家。
1: 嗯，
0: 对，那
1: 这么晚。
0: 其实讲回来，现在的创业生活其实每天也很忙，但我后来发现到这中间最大的差别是，我有没有在为我想要解决的问题，或者是一个讲的再更玄一点吧，虚幻一点，就是那个意义的那个层面，就是我的热情去注入在这个事情上，它不一定是工作，但是这件事情上，我就发现这两边不一样的地方是，同样都是一天12个小时14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它注入的注意力精力热情，它的分配完全是差非常多的。以前在老鼠回圈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是放时间，但是没有热情，没有想要解决的问题，只是别人说要解决，所以我去解决，而且别人说要解决，我解决了，然后还被别人打枪，因为他觉得这个不是他要的。好，所以等于到后来最后发现自己可以选择的事情，所有的掌握权，不是掌控权，那掌握权都在别人手上。他就会想说，高薪的
1: 意
0: 义在哪里？对，那高薪可以啊，但是身体已经开始反应朝着这种什么中年，我当时还没到中年的，都是才三十岁，三十岁长得就像四十岁的时候，就想说，哎，不对啊，这样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也发现到，因为有一次太忙，我妈妈她其实那时候有一个小小的小手术需要去动，
1: 嗯，
0: 那我没有办法陪她，
1: 嗯，
0: 因为忙啊，
1: 嗯，
0: 要开会啊，这就加深了以后就想说，这样对吗？真的是生活，难怪我会想说，我四十岁的时候我没有想要这样的生活，
1: 嗯，
0: 因为如果这样的生活再往下走下去，我不知道我四十岁长得像六十岁了吧。对啊，然后我妈妈爸爸也越来越年纪越大啦，
1: 嗯，
0: 那年纪越大，我当然希望他们非常身体健康，但是有可能有一些事情会发生，那我还是没办法有我自己的时间掌握权说我要去陪他，那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对耶。
1: 嗯，
0: 我也没有答案，我只知道我要往外探索，我要开始往其他方向去前进。但是其他方向有什么，是什么，我只能说我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的眼光从我只看着我现在前面的这件事情开始往外拓展，只有往外拓了，我才有可能知道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开始去上课，去接触到不一样的领域的人，那我得到的收获当然很多，那也走到了今天。所以这也是反过来，我觉得我后来上的课就是理财投资，开始往真正为人个体户家庭去做财务规划这些事情，然后教他们怎么去规划金钱这些，然后当然也去考了证照，这些等等的这些 know how 全部都弄好了，就发现到说，哦，这个真的是我想做的事情。
1: 本来就学商了，为什么还去上这一类的课程呢？
0: 精算是帮别人精算，从头到尾都没有帮自己精算。真的，我们学术科里面，尤其在大学期间的商也好，全部都是帮企业做规划。
1: 哦，
0: 对，帮企业做规划的思维是从一个可能是会计、财务，然后去计算统计率，
1: 嗯，他们一个整体公司的一个绩效，
0: 整体公司的绩效。
1: 哦，
0: 对，但是这些领域能不能放在自己身上，当然可以，可是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企业的钱的运用，时间的运用，那个是一个机构跟他使用金钱跟时间的方法，但是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人有意识的选择，也就是我的金钱分配，我的时间分配，我的注意力分配，这都跟我的情绪有关，跟我的经历有关，跟我过去累积到的东西有关，所以它夹杂着非常多的人文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行为心理学。因为我今天的100块钱我选择花在哪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1: 嗯，
0: 那这个不一样有很多的原因，它可以有它过去的经验累积起来的，也可以有它今天觉得什么事情值得不值得，或者它对某些东西它非常讨厌，所以它不会把那100块钱 放到那个地方，就是这个全部领域里面。然后我越走到这个领域的时候，就越发现到，我觉得哇，这个领域我很想要再有机会去深耕，再去学习如何在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过程当中，真正有机会可以去松动每一个人他与金钱之间的关系。
1: 所以呢，其实我们对于一般来讲，其实现在台湾在市场上很多的理财的方向很多，像譬如说有教投资的啦，

0: 没错。
1: 那有教像刚才您讲到了这个学理财的方式，感觉好像大家学理财好像不难，听 Tiffany 这样说起来的话，其实当中的一些的妹妹嘎嘎可能是我们会忽略的，所以我们会一直这么努力赚钱，总感觉没有赚到钱的感觉，而且你的理财分配的没有很好，总是十个瓶子九个盖这种感觉。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你也曾经说过呢，我们缺少的不是赚钱的能力，而是一套系统化的财商的思维。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思维呢，你的思维正确了，你可能又跳往了另外一个境界，你的财务可能就是已经理想化了，或者是游刃有余，可以想去做你别的事情了，对吧？
0: 是的是的、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面对自己金钱的分配或是理财，这跟赚多少钱没有关系哦。就算一个月现在大学毕业生刚拿社会的初始的一个薪水，好，到直接一个月就1000万，一个月就1亿的收入的，这个完全不是金钱多寡的问题，是如何去分配自己金钱的这套系统。我真的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我们有机会可以去突破自己心中的一个最大的盲点，就是清楚的，不要有分别心的，就是不要觉得看钱这件事情，很多人就会说叫做铜臭化，有那种谈钱很俗气，好像精算这件事情就表示你很小气，这些都是观点。我们就拿企业来说，企业为什么我们说帮企业去算钱去精算其实容易，因为企业它就是一个企业的机构嘛，所以钱就是它的资源啊。人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做到把金钱看成是我们的资源去做分配跟规划。钱会带有情绪这件事情是从小我们无意之间学来的，看着爸爸妈妈的口气说，像我妈妈以前对金钱非常非常没有安全感，所以她就会觉得钱很难赚，赚钱很辛苦，不要乱浪费钱，谁谁谁都怎么怎么样，或是我们家里面有很多人都会只要谈到钱就好像就是很容易乌烟瘴气的。但是谈钱乌烟瘴气这件事情它真的只是一个观点，就是我自己怎么看待金钱，不表示金钱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一个中性的，它是一个理智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可以拿来运用，可以 让你来分配驾驭的东西。可是我的环境告诉我的是它凌驾在我之上，它让我感觉到很有压力，让我感觉到要很用力要很努力，这些感觉每个人都不一样。你去问一个亿万富翁他会讲说不会啊，赚钱就像呼吸一样，那你问不一样的家庭他就会讲说
1: 好难、
0: 很难。对、所以难跟简单这都是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情绪累积下来的、还是一样回到进到亲子财商，就是因为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松动一下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可以有机会重新用中立的角度、理性的角度去看待金钱的分配的话，就会发现到可以给孩子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他未来可以走的可能性就大很多。
1: 对，没错。所以后来呢，你本来呢是走成人的理财，后来你就开始呢走向了亲子理财哦。您自己也陪伴过6岁到80岁，也超过了2000位的学员、在不同年龄层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有发现大家最容易在金钱卡在哪里呢？
0: 如何管理金钱的这个知识啊，我觉得本来环境上还有学校就没有教，所以光是知识跟概念这件事情是有一定的卡住、对，就是不知道的事情就不会去做嘛、对，这是一个很直观的事情。再来另外一个是我这几年其实发现到的是卡在对于金钱的匮乏感。我这样讲好了，对于赚钱这件事情尤其在孩子身上，我觉得为什么这件事情在整个我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这几年更让我感触更强，是因为从孩子身上会看到的是，我就举例，好像大家会觉得这个世界就像是只有一块蛋糕，然后我们要去尽最大的可能去瓜分这块蛋糕里面的一块最大的部分，那之后就会有竞争，那我们就去，很多人就会去开始研究，好，那这世界上有多少以前所谓成功的人他是怎么样瓜分到最大一块的。但是我就发现到，如果是这样的话，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其实也是蛮不合理，因为我们回推200年前，当时的 GDP 比现在的 GDP 不管哪个国家，我们就讲全球 GDP 从200年前到今天是成长很多的，那意思就是其实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一块蛋糕， 蛋糕可以被创造出来的。
1: 诶，这个观念很好。
0: 嗯嗯，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竞争一块蛋糕，而不能带着孩子去练习，或是从小去认识，诶，这个世界上其实你可以去 bake， 你可以去制作一个你自己的蛋糕，或甚至你制作出来的蛋糕你还可以分享给别人。我讲的分享是你可以让别人也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块蛋糕上面得到更多，因为他现在就表示

0: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一块了嘛，我现在有两块，我有三块，我有五块，我有十块，那每个人都可以去创造自己的这块蛋糕。如果你有能力去创造你这块蛋糕，是不是就很有机会，如果我们用拥有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你就很有机会，你就是那一个拥有那一整块蛋糕的人啊。就我就不用去跟别人抢那个蛋糕。这个概念从我小时候，因为我们家我同辈的堂兄弟全部都男生，所以从过年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得很明显。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每次都抢不过这些男生吃饺子的速度，我真的觉得我就快想说，我奶奶就会煮一盘饺子，问题他都觉得他已经煮很多了，因为他知道他的这个孙子们孙女们很喜欢吃，但煮个两盘三盘，但大家就是在那两盘三盘里面去瓜分自己可以瓜分到的，所以大家吃超快的，而且就抱持着那种就是哦，他要吃完了，所以我还要再去夹，就是那我也要吃得很快。
1: 那为什么不先分配好了？
0: 第一个先分配好是一个，第二个就是那如果我会做饺子，对吗？那我可不可以再去做更多饺子出来？我自己做，我自己吃，
1: 自己包自己吃，
0: 自己包自己吃。好，当然这个是讲包饺子。这个也可以呼应到一个点，就是那我去学如何包饺子啊，我去学如何自己为自己创造
1: 自己的财
0: 富，我也不用现在，我也可以未来，我不用现在跟你抢，我可以回去我自己创造。对，所以创造自己的财富这件事情，在跟孩子的教学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从孩子身上其实可以看得到，创造这件事情其实孩子一直都有，而是环境让他忘记他可以创造。
1: 哇，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这是重点。所以呢，我们要先卖个关子，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钱教育，真正要教孩子的不只是怎么花钱，而是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天天陪你学财商的创办人 Tiffany 潘诗天，他透过模拟真实人生的情境，带着10到18岁的孩子提前面对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金钱与大人的课题。因为孩子对于金钱的认知往往是来自于家庭环境，而他更进一步的让孩子看见，在 AI 时代工具可以更强大，但是真正重要的仍然是资源如何分配，以及我们能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另外他也分享他日后的规划以及给创业朋友们的建议，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我反而觉得与其去控制事情不要变，倒不如教孩子怎么去面对变化。就是 AI 的出现，我会把它看待成我们现在多了一个很厉害的工具，帮助我们去做很多很多的创造。刚刚讲到财商思维，对我来说，财商思维包含资源分配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创造价值。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的是天天陪你学财商的创办人潘诗天 Tiffany，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呢，他原先呢是一个高学历以高薪资回来台湾呢开始创业，创业的方式呢又是亲子理财哦。其实刚才也谈到呢，你为什么会走向亲子理财？你原本呢在金融业的发展，那最后呢就决定创业，天天陪你学财商哦，核心是放在亲子理财，在这个领域当中呢。你认为呢，一个很会念书的孩子对于在理财这方面呢会有一些不同吗？是会成正比还是有些会成反比？那在你自己本身的教学的当中呢，你怎么让这些孩子可以为他们的理财规划开始慢慢学，而且他们都是从国小开始吗？
1: 现在我着重大概是10岁以上，
0: 10岁以上，
1: 那偶尔10岁以下的小孩也有教、
0: 那一直到18岁吗？
1: 18岁以前，对，10到18岁，那中间当然会稍微

0: 会分龄一下，嗯嗯，所以国小国中生大约可以在一起，但是高中生的时候他们的认知还有他们的接受到的资讯也相对非常广泛了，跟他们沟通的方式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大人，所以可以讲的再更多更深。当然每一个孩子他的学习方式我都喜欢用引导式的，很多的提问式的方式去给他们刺激思考，让他们刺激到他们的认知或者是思考，所以我的课程我不太会给予很多的正确答案，我更多的是让他们去看到他做这样的选择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好，那你做完这样的选择之后，诶，接下来我会创造一些情境，模拟的情境，让他们
1: 模拟，
0: 对，模拟的情境，让他们去看到说，哦，原来我刚刚那个选择如果再往下走的话就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1: 嗯嗯，
0: 对，其实我的做法我会希望把我们社会当中会碰到的大人碰到的议题放在模拟里面，在课程里面去让孩子提前模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因为是玩游戏嘛，就它几乎像是一个玩游戏的方式。我观察下来我觉得金钱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不管今天这个孩子是学科好学科不好，我觉得最大对于金钱上面的学习都是从家里环境来的，90%以上对于金钱的意识都是跟家里面环境的人学习。
1: 可是问题是他的父母愿意把他孩子去学这个亲子理财化，表示他是在这个领域当中是重视的，
0: 所以很多的家长希望小孩来学习，更多的是希望孩子可以不要只单纯受到自己家庭里面的金钱意识，他希望来到课堂里面来跟其他的孩子做互动，透过系统化的学习的方式去理解金钱这个东西。我觉得蛮多的家长会把小孩送来是因为他自己发现他自己没有学过，他也希望他以前有机会可以学，
1: 对，
0: 所以他就把小孩送来让小孩来体验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通常都会让孩子回去之前，就在课堂里面的时候，其实回去之前他当然不只学了很多的知识，从不知道到知道的很多知识跟概念之外，我觉得比较多就是让他真的理解就是金钱的应用，金钱的分配，在这样的模拟的环境里面当中他已经开始跳脱了他平常生活当中他只单纯可能只需要去思考，哦，我这个礼拜拿到的零用钱我要开始想说我的糖果要可以买几个然后我要存多少钱下来，我觉得更多的是让他提前去看到说，如果我们把我的生活圈放大，或者是我透过这个课程我去体验，哦，原来我爸妈是这样子在体验他们分配他金钱的方式的时候，他就会看到，哦，原来金钱应用可以超过只是我今天想要买几杯珍珠奶茶然后要存多少钱，它还有更多涵盖的层面，包含我的生活上面的需求啊，买保险啊，然后我的钱是怎么赚来的呀，钱赚来之外有碰到社会上的议题，像我去年七八月暑假的时候，那时候全世界最大的议题就是川普的关税，关税这个议题其实是孩子哦，因为现在资讯真的是非常的活络，就是连孩子都知道现在有川普这个人加上有关税这个议题对，所以他们都听过。其实我问他们，我就说你来这个财商课程你会想要学到什么，所以他们都会把他们平常在生活当中接收到的这些字眼，然后呢写下来，他就想说那我想知道关税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大家会讨论关税，股票是什么，投资是什么，类似像这样就把它写下来，那我觉得很棒，这 就是来到一个课程里面你为你自己的学习你要得到的答案，就算这个课程过程当中我可能没有很确切的把这整个段落讲完，因为可能没有时间，可能是下一次再来，因为我在嘛，所以我希望给孩子创造的地方是那你想知道你也可以来问我，我们可以互动，我们可以讨论，这是一个学习的场合，不是被动式的学习的场合。我当然就创造情境，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我就创造了一个模拟情境，孩子本来就是有在固定的赚取他的收入，然后他就会把钱分配到这些不同的罐子里面，然后这个是生活费的，这些都是模拟的情景，每一次就要好几轮好几轮这样下去，那因为我们的寒暑假的营队时间都比较长，所以我就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去创造很多现实生活其实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去给孩子去模拟，然后我就说啊，这个月啊我们发生事情咯，他们就很紧张想说老师什么事情，因为之前已经发生过好多其他的事情，然后什么事情，我说川普关税，各大企业都很紧张，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裁员的阶段了，所以呢不好意思，你们从下个月开始不会再有固定的收入了，好，就是在那个游戏里面嘛，小孩就开始老 老师这样不公平，然后什么就开始讲很多，我就觉得超可爱。因为我每次看到孩子的真实反应，就像是我在教室里面看到一个整个经济体的一个小经济体的一个社会性质、嗯、你就会开始看到说，诶，那哪一个孩子他会属于
1: 比较冷静，
0: 那老师我可以怎么做，每次都在观察。

0: 察有没有这样的孩子在这个二十个里面会想说、嗯、老师那我现在可以怎么办，这是一种。哪些孩子会是老师不公平，你刚刚这样你刚刚这样你刚刚，我真的觉得比例上很有趣的是十个二十个里面大概我目前啦教过一两百个孩子里面会碰到在这个议题上面可以有比较属于主动性质的，但不到五只手指头数得出来。
1: 真的、哦、
0: 对，大部分的孩子都会说老师这样怎么怎么样，就是
1: 比较一般的反应就对了、嗯、
0: 对、
1: 哦、
0: 那其实这个反应哦，我觉得孩子是无辜的，孩子也是看来的，
1: 他
0: 是正常来的，他是正常的、
1: 嗯、
0: 对，其实我们去滑一滑现在的 social media， 有时候我们去滑现在的各大媒体、嗯、你都会看到这些语言嘛，用词就是属于谁谁谁怎么样我不认同、
1: 嗯、
0: 那我只是后来孩子有这样的反应的当下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讲说，我说等等就待会暂停，我说来，事情发生了吗？发生了、
1: 嗯、
0: 请问这事情可控不可控？不可控，那是一个大环境的议题吗？我说那你坐在这边可以啊，你坐三分钟，你坐三小时，你坐三天，事情发生了吗？还是发生了，可控吗？不可控，
1: 要解决。
0: 对，我说那重点是下一步要做什么事情、嗯、开始做资源的盘点，我现在手上在这过去这几个轮游戏里面我累积了多少钱，我还有下个月的钱我要支付，盘点一下我的大人世界，就是开始看那我存款有多少嘛，
1: 对
0: 对不对，我资产有多少，我还可以接下去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来到白板上就开始写，我就说来下一步你可以怎么样，现在没有工作了，下一步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你度过接下来的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时间，甚至更长嘛，你就开始 brainstorming 大量的发想。很多孩子又开始跟我讲说我可以找妈妈拿钱，我说好，来我们先写，我说这是方案十个里面的一种，这不是不可能，这是一种方式，但我们可能可以找到其他的方式，我可以跟银行借钱，我说好，写下来先让他们想，因为这就是一个在我接下来要面对人生的时候，其实反观自己大人，我们发生任何情况的时候，今天假设我们如果车子抛锚了，对不对，一定在脑海里面开始盘点我接下来可以怎么办。
1: 对，没错没错。
0: 对，那当然有些基本的尝试就是我打电话给拖车的啦，保修公司啊、嗯、这是比较反应，那是因为我们有经验可以直觉性的反应，但孩子们他没有经验的情况底下，他一定在脑海当中会跑过很多很多的跑马灯跟选择。裁员这件事情，我相信我不希望这辈子有任何人可以需要去体验，但是我们也有聊到就是AI 的时代来临这件事情，世界的变化超级无敌快，随时随地这个世界的规则都在变化的情况底下、
1: 嗯、
0: 孩子要面临到的一定是更多种类的变化。我觉得更多种类的变化，其实反观这过去，说真的啦，就是人类史上走过来的几千年，变化才是最大的不变，这世界本来就在变。
1: 没错，
0: 我反而觉得与其去控制事情不要变，倒不如教孩子怎么去面对变化。
1: 对，我觉得这点是蛮重要的、哦、所以呢，你从教成人理财一直到现在的亲子理财、嗯、因为你也看到了现在的台湾的孩子尽管很会念书、
0: 嗯、
1: 家长都会好好的培养，因为现在都是少子化，那对于孩子呢，学校比较少教的就是在金钱的运用还有配置的资源，就像刚才 Tiffany 都有讲到、
0: 嗯、
1: 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为将来他们长大以后会有那个时候的发生的事情，
0: 是的是的，
1: 或许在他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可以慢慢的去理解怎么样去做。而且你也曾经提到说呢，最好的财商的教育呢，不是在课本里面、哦
0: 嗯、
1: 而是在家庭的餐桌的对话当中、哦、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父母该怎么做，跟孩子怎么来谈。我认为其实这蛮好的，在餐桌上面谈理财，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每个家长可以做到，那这家长是不是本身要有一些财经的背景才可以做得到呢？
0: 其实我觉得我的餐桌上真的就是希望家长我们可以跟孩子分享我做的决策是什么。其实光是我今天为什么要去全联买菜、
1: 嗯、
0: 而不是去菜市场买菜，这些中间都有在我在时间资源金钱上面的分配。好比举例，这时候其实就是拓展让孩子知道说，诶，其实我可以去买菜的地方有很多，但是各自去买菜的地方的提供的服务不一样。假设我要去菜市场买菜，固然一定要很早起床，
1: 对，
0: 那甚至如果 我身为家长，我们是一个双薪家庭，早上一定九点八点半就去上班
1: 上班了，
0: 那去菜市场买菜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就不是一个最适合的选择。所以不是爸爸妈妈不愿意去菜市场买到更便宜的菜，有机会更便宜啦，我不能说一定都便宜，但是有机会更便宜。那我选择去全联是因为它的方便、
1: 嗯、
0: 所以我在金钱上面，所以我很长时候会让孩子去看到同样一个东西在不同的地方做销售的时候它的价格不一样。 那我会让孩子去看到说，诶，那

0: 为什么价格会不同？我买到的一定是这个价格背后它带给我认为它值得的事情。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它不一定是财经或者是我理财上面要有多么厉害的数学分配。我觉得财商学习对我来说就是对于资源，对于更确切可能是金钱上面的判断力。那每一个人的脑海当中都有自己觉得值得或是适合我的方式。在亚洲家庭里面比较少会去谈钱这件事情，或是谈自己对于金钱的选择这件事情，更多的时候我觉得也抱持了蛮多的消极跟一些负面的感觉。我是尽量希望我们在餐桌上谈的时候是，诶，我今天选择妈妈选择叫 Uber 外送，
1: 对，
0: 跟我今天选择我做菜，我这个背后我的思考的判断来自于哪边，我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考量，让我今天选择我愿意多花那个外送费回来。因为有时候我们很匆忙的时候会去讲说啊，就吃一次就好了，然后这件事情就结束了。然后孩子看到的就会是说，一个礼拜好像礼拜二礼拜三都吃 Uber， 然后剩下的时间妈妈做菜，问说为什么。他其实不知道，他不知道说，哦，原来爸爸妈妈可能二三比较多会议，所以时间比较忙，所以时间上来说没有办法提前做准备，所以我今天选择去 Uber 是因为我愿意在今天这两天当中，在金钱分配上我把钱放去买时间，买方便，
1: 对，
0: 好，所以东西贵或是它有外送费，不是因为别人在跟我讨钱，是我在下决定的时候我就愿意去买这个方便跟时间。周末我有时间，所以我妈妈愿意做菜，做菜要花时间啊，
1: 是，
0: 而不是外卖嘛，所以做菜花的时间就是我时间的分配上面，我希望换到的是你的健康。所以我可能少付了那个外送钱，但我必须做一个选择，叫做我花进去时间准备这个健康的餐，可是我愿意做这样子的决定是因为我希望可以买到的是家里面人的健康。但是我在一周当中，这就是进行时间分配金钱分配的一个选择，那我有我的考量点，我有我的思考的方式，所以孩子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买外卖它价格比较贵，不是因为商店很 evil 或者是商店什么都要跟你 charge。 很多时候我们环绕的那种环境有点像是这样说，商家就是什么什么成本都要算在你头上，就好像有点觉得今天经商的人好像他有不好的地方。好，没有啊，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我自己时间金钱上，你可以不买外卖，
1: 对，
0: 对吗？在这中间的选择是什么？
1: 没错，哎，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就是在生活当中让孩子了解那个成本，
0: 而且是
1: 为什么要这么做，哎，这个倒是很多的家长可能没有去注意到的，我觉得这非常棒哦。因为刚才呢 Tiffany 有提到呢， AI 的时代来临了，财商的教育呢怎么样来符合现在的 AI 时代？因为现在这群你在教这群的孩子们，十岁以上的孩子，他们要面对 AI 的时代，可能比我们更来得快，
0: 哦，
1: 而且就是一个月两个月都变化很非常快的。
0: 没错，
1: 当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要面对 AI 的时代，对于他们在理财这个领域，你会怎么来教育他们呢？
0: AI 的出现，它跟之前我们有呼应到的所谓的那个蛋糕这个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紧密连结的。就是 AI 的出现，我会把它看待成我们现在多了一个很厉害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很多很多的创造。那它的出现必然一定会带来在我们熟悉的经济环境当中会一定会有很大量的改变，也就是我们常常新闻上面看到的哪一家公司里面又裁了多少多少人。
1: 对
0: 对，但是我们常常会需要有意识的去发现到一件事情，是它 eliminate， 也就是说任何东西新进来它一定会让不适合的东西 fade away， 就是会消失，
1: 对。
0: 可是同时一定要知道的是，一定有创造新的东西出来。所以在 World Economic Forum， 就是世界经济论坛，他在去年的时候出了一个2030年的一个工作报告，叫做未来工作报告，里面它其实有很明确的统计，而且做大量的 research 研究，发现到 AI 出现，它固然让很多旧有的工作消失，可是大家知道吗？它创造出来的工作比消失的工作还要多 甚至50%以上
1: 哦。
0: 对，所以比如说消失的是100个工作，但他创造出来的是150个工作，对，他的比例是这样子的部分。我们有很多的资讯或是杂讯会去讲事情消失的部分，但因为我们没有去讲事情出现的部分，是因为其实我们还在学习啊，因为我们也还在发现这个新东西是什么。
1: 对
0: 所以并没有去讨论这个

0: 新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说财商思维，或者是我认为财商学习很重要，是因为到头来不管今天 AI 出现与否，它就是还是回到刚刚提到的资源分配，金钱、时间、精力、我的知识、我的信用，这些东西它几乎是在社会当中这好几百年千年来它是很基本的不变的事情。那 AI 来临了，如果我可以把 AI， 我知道它是我的资源之一，财商思维、资源分配这件事情上面，它就会是可以大量的帮助到孩子在面对 AI 时代的时候，他不会觉得他被限制了，他反而是很有创造力的。AI 真的缩短了很多从不知道到知道的距离，就是我可以透过 AI 我可以学到超级无敌多东西，它也大大的降低了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创造的门槛。所以刚刚讲到财商思维，对我来说财商思维包含资源分配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创造价值，我们如何去可以知道我自己可以创造新的东西出来，对，创造什么样的价值。那 AI 它就会是一个超级无敌棒的一个辅助工具，它是一个伙伴。所以如果我只把我定位，我把我自己定位在一个工作上的时候，那我当然会觉得有可能会把 AI 视为竞争对手。但如果我把自己，我有机会跟孩子分享说他可以提前去体验到，其实就是富爸爸穷爸爸提到的 ESBI 受雇、自雇、企业投资，我带孩子们在这四个象限里面提前去体验，他可以在这四个象限里面，他可以非常知道如何在不同的状态底下成为不一样的人。他可以同时间可以是四种版本，他也可以同时间有三种版本，都没关系。 AI 就会在这过程当中，它就是我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去帮助我接下来做我想做的事情，甚至我在工作上他都会是我的一个很好的伙伴，他不会是我的竞争对手。
1: 没错，其实因为您自己本身从高薪的生涯走向了创业哦，那在过程当中呢，现在看起来你好像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了，那对于呢天天陪你学财商，你有没有给你自己设定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性的目标呢？ Tiffany，
0: 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先走进这个领域，开始让孩子学会资源分配，那我接下来的目标是希望陪着孩子们可以真的创造出新的东西出来，也就是把创造这件事情再更深入的放到我的课程里面。所以我会带着孩子，我把 AI 开始融入到我的理财课程了。对，让孩子去知道，假设举例最简单的做零用钱管理，那零用钱管理里面我们就会说钱是可以让你分成五个不同的罐子，这五个罐子以前我们用画画的，以前我们可以做个笔记本记账，这时候 AI 的出现，我可以跟 AI 沟通，然后让 AI 帮我创一个小小的记账工具，所以我把这东西融入进来，就让孩子知道说创造这件事情它是可以伴随着 AI 的学习一起存在的，一起同步前行的。我的目标其实就是在资源分配这件事情之上吧，或是同时让孩子可以真的让他，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孩子都很愿意去学一些像是 AI 程式设计啊， STEAM 啊，或者是 Design Thinking 啊，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课程，我觉得超级无敌棒。那我希望在这个可以创造领域，它可以维持，它可以维持这样的能力之外，诶，我们可以把如何把创造出来的东西，它不是单纯只是才艺了，它可以落地，它可以真的解决市场上人的问题，它可以有我们所谓的商业价值，对，让这件事情可以真的散播出去，它不会只是停留在一个 project， 它会是它真的可以解决这个社会上的不同的议题。那这是我想要让我的版本的财商思维，它可以更好的跟世界跟生活做连结的地方，所以不是只是纸上谈兵啦。对，我希望可以再更深一步的带着这些已经跟我学习的孩子们再往下走到真的跟这个世界开始有一个创造的连结。其实说真的，他未来要走大学做硕士的，这都不冲突的，这完全是同步。
1: 对，我觉得很好，让孩子有个探索，而且知道方向怎么走。那对于呢，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跟你一样的想要创业的话呢，从一个稳定的工作在思考要不要去走出去创业，而且要承担很多的责任，那 Tiffany 有没有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在创业之前先不要裸辞创业，这是我其实一个很大的建议。就是我觉得在知道如何把财商思维纳入到自己生活，要有一个财富系统，就对于自己的金钱管理、资源盘点这些 要有一定的学习，然后再进入到创业，我觉得会减少很多的弯路啦，
1: 嗯，
0: 还有减少很多的压力。更多的是我觉得创业这件事情，其实大家对创业的定义也有很多，有些是做生意是一种创业，创业创业就是真的创一个新的东西出来，那也是一种创业，嗯，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创业。我非常建议可以先去盘点，就是自己的擅长的事情、热情的事情，还有这个世界上需要的事情，
1: 嗯，
0: 去做一个盘点。创业在这个里面，就是更认识自己再去创业，我觉得会是相对扎实很多，而且你会很享受创业的过程，
1: 嗯，
0: 因为创业真的必须讲，就是创业不会在时间上让你更觉得自由，但是你要很享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让你废寝忘食的想要去解决，那你就会很享受创业的过程。
1: 所以你现在是这种感觉？
0: 我现在是这种感觉。对，
1: 所以你当时是裸辞吗？
0: 我当时没有，还好，因为我是同步在教大人理财投资，
1: 哦，
0: 那我是慢慢的这样转转转转
1: 转到现在的亲子。
0: 对，
1: 哦，
0: 就是不要对金钱有焦虑，去创业你做的事情就会非常有意义。如果对金钱有焦虑，去创业，创业的路就会变得很短，而且你会觉得创业很痛苦。
1: 果真精神还是有用在自己的身上。哦，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的 Tiffany 潘世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本来是成人的财商的教育，后来转到孩子们的亲子理财，哦，天天陪你学财商的创办人 Tiffany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这么多的你的创业的故事，也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这么多的规划的理财的资讯，哦，祝福你，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天天陪你学财商的创办人 Tiffany， 她分享让我们重新理解财商，不只是管理金钱，更是理解自己，连接生活与世界，同时也盘点自己的专长与热情，看见这个世界真正需要什么。当孩子懂得创造价值，金钱就不再只是数字，而是能够成为选择人生的力量。祝福 Tiffany， 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来到了农历的七月份了，大家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常常大家会说鬼门开了之后七月份就不能玩水了，真的吗？台湾是不是有这么多的这一些庙宇文化或是神明鬼神相关的禁忌呢？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是我们超高人气的庙会 YouTuber， 欢迎蔡桃贵，跑庙会的蔡桃贵。
4: Hello 各位，我是蔡桃贵。
2: 哎，蔡桃贵，这个七月份虽然大家会听起来说感觉好像就是有一些这个鬼门开的禁忌，但这个时间

0: 会有很像带着一个那种犯人
1: 的枷锁的，
0: 对对，很像枷锁的那个游行，这个是我对这个节，它算节庆吗？
1: 啊，算节庆，对，
0: 它算节庆，
1: 中元节，
0: 对对对，中元节城隍祭，它算是一个祭典啦，
1: 对对对，
0: 对，算是我里面最大的一个印象，所以今天我们来聊的，好好聊聊一下七月鬼月的事情。我们先从头好了，刚刚有讲到了嘛，这个七月现在鬼门开了，请问鬼门开真的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禁忌？我刚刚说不能下水这件事情。是真的在台湾的习俗当中有这么一回事的吗？
1: 其实如果说传统的话，是真的有这回事啊。
0: 哦，真的，
1: 就是因为大家说那鬼门开的时候，那个好兄弟特别多嘛。
0: 嘿，
1: 但是其实好兄弟要伤人是不太有可能的事情。
0: 哦，其实他们很温和，
1: 所以他们其实就是放假出来看看家人嘛。
0: 我讲一个老实一点的，我如果离开了这个世间，那我就会变成鬼。依照我的个性，我应该是个好鬼。所以假设我等一下，你看为什么不认同的脸啊？我应该是个好鬼吧？
1: 我没来不及反应过来。
0: 我因为鬼也是人变的嘛，
1: 对
0: 吧？
1: 对啊。
0: 所以如果你在人世间什么个性，没有办法，应该不会变成鬼之后突然就性情大变吧？
1: 对啊。
0: 对，所以假设我就是一开始就是逃脑康康的狼，那去到那边也会康康的。我的概念是一样的，所以假设我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般，对，是一个善心人士的话，我应该也会是个善鬼这样。所以心态是我在阴阳的阴的另外那一个界，然后现在就只是门打开了，然后可以出来玩。
1: 对啊，你就只是放假而已啊，
0: 就是我来人间游乐园这样子。對對對，那我就没有道理要害人嘛。
1: 对啊，你好兄弟要害人，也不是说害人，你如果真的好兄弟要害这一个人，他一定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嘛。
0: 哦，
1: 不会
0: 莫名其妙，
1: 也不会因为说你鬼月特别才出来害你。
0: 你这样讲，所以大家为什么一直就说那个平常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1: 啊啊，
0: 就是这个意思，好吧？就算他今天好兄弟时间出来了，你又没有对他做什么，人家干嘛要对你干什么呢？
1: 对啊，对啊，
0: 哎，你这个概念蛮好的。
1: 怎么？
0: 突然觉得我现在可以照着日常生活过下去。
1: 这是一个
0: 七月有什么好怕的？
1: 其实没有什么，我就是平常心啦，啊，而且在最早以前，七月也是人家叫慈悲月啊，
0: 哦，
1: 也是一个很好的月份啊。
0: 嗯，
1: 对啊，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传到后来变成说，一个各种事情都不能做的一个月份，包括说你们旅出也不行，结婚也不行。
0: 哦，真的吗？我不知道这个耶。
1: 就是大家都会说，这种好事尽量避开农历七月。
0: 哦，可是就是正是因为是农历七月，然后我找一些好事冲一冲，不是很开心吗？
1: 对啊，更热闹。
0: 对对对，你懂我意思。
1: 对啊，
0: 就是可能你要准备的饭桌就是不只是，
1: 更优惠了，
0: 对对，更多人一起来吃这样子。對對對，平常大家不都会想说啊，我席开多少桌吗？有没有表示我的排场很大？
1: 对，
0: 农历七月的话，你的排场更大了。有一些是你看不到的宾客，
1: 而且不会有订不到位置的问题。没有人敢结婚，就只有你敢。
0: 好地狱感哦，我觉得很棒。真的，那段时间算是婚礼淡季，所以如果你要订餐的话，感觉餐厅会，饭店餐厅都
1: 会
0: 非常欢迎你。所以刚刚有讲说，平常以前的禁忌会是不能入错，就是新家不能搬新家，然后结婚，还有什么吗？嗯。
1: 比方说，你可能连买车也都会稍微避
0: 开，买车也不行哦，
1: 因为这些卖车应该很有感吧？农历七月成交量应该最低。
0: 哇，那些要找他们来上节目，因为他们现在比较闲了。他们就是平常如果拒绝我通告的话，今天现在就会愿意出现，愿意来这样子。我自己有听过的，因为我现在有在潜水，然后我每一年呢潜水的时间都这么不巧的，刚好就是在
1: 农
0: 历
1: 七
0: 月，因为我每年的就现在这个时间八月份的时候，通常都会接到台东最美星空的音乐会主持，然后他们都一定会有离岛场，压轴场通常都在绿岛，然后你都已经去绿岛了，绿岛这么漂亮，人家说玻璃海，你怎么可以不下水玩？
1: 对啊，
0: 但那个时间每一年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连续主持九年了，每一年都是在农历七月的时候，我人会在绿岛。你知道，就我一开始我第一年的时候，自己心里有点改流，因为我从小就被教育，就是农历七月不要靠近海边，因为他们就说会有就是
1: 抓交，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抓交替也是一个因果循环。
0: 对，那我真的是想说，他这样讲有点过分，就是要抓交替的这一些在海里面的话，理论上啦，他平常就在那里的。
1: 对啊，
0: 对吧？他不是鬼门开的时候才出来的吧。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无关，
0: 所以无关农历七月，他是一直都在那里耶。所以，
1: 这也不是我自己乱讲，因为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道士法师啊，我们都会跟他们聊这些农历七月，就真的没有那么可怕。
0: 对，大家就照日常生活
1: 就是照日常生

0: 对，然后你有想到的时候，就是接下来的7月15号，就是大家记得把工作拿出来，请好兄弟吃饭。
1: 对
0: 对，其实好兄弟吃饭，我后来我自己的解释是，就是大家会说啊，这样子的话就是让他们不会害你或什么。但我想过反过来，我想的事情就是交个朋友嘛，我有什么事的时候你帮我解决一下。
1: 对啊，那个时候其实
0: 我的心态是这样子，就是我拿出来的时候我想说，如果我之前不认识你的话，那就是欢迎大家，我们来交个朋友好了。啊，你帮我看一下我附近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人，你帮我处理掉他这样子。我后来反过来，因为以前的时候会有一种觉得，我中元节拿出贡品是啊，拜托拜托，就是不要害我，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这样子。之前的时候，我觉得小时候传统的概念给我的感觉比较像这样。
1: 对，你不觉得那种以前的那些说法影响我们后面多深吗？
0: 到底我们的前前几辈的人到底做了多少亏心事？对吧？
1: 对啊，
0: 为什么每天都要这么怕？
1: 因为其实你不觉得现在你中原普渡就有一种你摆点心宴的感觉吗？
0: 对，
1: 就是你路过你就会来吃，
0: 真的
1: 欢迎来吃。
0: 我其实现在蛮开心的，我就是会去选我自己想吃的东西。
1: 哦，正常。
0: 然后当做一个理由就大买特买，然后就是没有，那你知道好兄弟很少吃到这个，大家平常都买一些其他那些东西，我现在买这个特别，他才会说哦。
1: 对，我就是把我
0: 就顾不家的这
1: 样，我喜欢吃的我跟你们分享。
0: 对，我现在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形态。不过其实就算大家如果比较没有参加祭典的话，当然平常这些日子我们就是用平常心，然后自己在7月15的时候买工作。但是当然台湾呢，我们也有非常盛大的这个祭典，也会在7月的时候进行。像刚刚前面我们讲到的，在新竹这一边的城隍祭，他们其实是整个农历7月份都蛮热闹。他们其实从鬼门开的那一天其实就有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他们有一个这个开福门仪式。
0: 嗯。
1: 比如他们平常那间庙，那间城隍庙的这个虎边的门，
0: 嗯，
1: 通常我们庙的门不是三个都敞开的嘛？
0: 对。
1: 但是他们比较特别，就是他那个虎门是永远是关起来的，就只有农历7月会开。
0: 哦，好奇妙。
1: 他们称为那个叫做鬼门
0: 啊。可是你刚刚用了一个我觉得很棒的说法，它叫做开福门。啊、
1: 对，
0: 因为你一开始讲那个它的福是福气的福，就讲福门的话，就会觉得说哦，福气满盈。
1: 对对对对。不要
0: 会有这种感觉，
1: 没有那么可怕。
0: 对，就会觉得说好像没有那么可怕嘛，也是 OK 的这样子。 对，所以那个门平常不开。
1: 对，
0: 然后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他们说如果那个福门开的时候，你不要硬站在那边拍或者硬在那边看，因为他开的意思就是会有一坨拉苦的好兄弟在那一个 moment 可能
2: 冲出来。
0: 对，是吗？这个
1: 是是是
0: 这个道理，
1: 说就
0: 是
1: 你时运不好气场不好的时候，尽量不要站那么前面。就是因为打开，你知道那个，就是比方说我们那个汽水突然一打开，它会瞬间唰出来。
0: 对，
1: 那这样如果你受不了的话，你可能真的会
0: 被刷掉，
1: 会被影响到了。对，
0: 我的想法比较像是，大家不是每一年在开那个就是新年的时候开庙门，大家都会抢头香吗？
1: 对对对。
0: 我的想象是，好兄弟们一定也有那个开福门的时候，他站在第一个，然后他想要冲，
1: 他迫不及待，
0: 他想要冲第一个冲出去，一定也会有。
1: 对。
0: 因为就是活人也有这个事情的话，那我如果变成鬼，可能也会想要冲第一名。
1: 对啊，
0: 对，那你可能站在那边，他就是冲第一个就穿过你了。
1: 他无意害你啊，但是他很急嘛，
0: 他就是想要赶快出来玩。所以就是如果在就是之前，现在已经过了啦，但如果说就是在他开鬼门的那一刹那的时候，大家尽量不要站太前面的这个好奇。
1: 当然你也不太会被他冲到啊，因为他们开那个福门的仪式是由他们的这个他们叫好像叫李牙。就是那个范将军，是由他来主持那个
0: 进行，
1: 对对对，
0: 哦，
1: 把那门打开，就是好兄弟们正式放暑假，
0: 就是7月正式的开始了。然后接着呢，一路就会到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过的这个，就是看起来像是带着枷锁，它其实是有个名字叫做夯家节。
1: 对，夯家。
0: 对，这个夯家它到底是做什么？为什么我要带着这个走在路上？很像是那个以前犯人被流放，
1: 流街，对
0: 对对对，那种流放去哪？
1: 啊、对对，
0: 流放宁古塔。
1: 哦，
0: 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1: 放式？
0: 对对对，然后就会跟着一起往前走，很像那个画面。为什么要做这个仪式啊？
1: 以前是就是押解犯人嘛，然后现在的人会想说这个是一个赎罪
0: 啊，
1: 赎罪祈福啊、哦，比方说这也是一个忏悔的一个行为啊。
0: 那为什么要在中元节的这个前后做呢？平常日子不能忏悔吗？
1: 平常其实也可以啊，当然就是那个时候是一个 热门的时期。
0: 嗯，
1: 对啊，
0: 所以它是那个指甲，对不对？我看那个影片里面，它是一片纸这样子。
1: 他们会跟着他们的这个阴阳师公，
0: 嗯，
1: 他们那个时候，他们阴阳师公会移驾到那个，欸、那一间庙叫什么名字？一间土地公庙。
0: 嗯啊，新竹的
1: 北
0: 坛庙。
1: 北坛
0: 哦 ，OK， 對對對，北坛那边
1: 住家、嗯、住在那边。
0: OK，
1: 对，所以说那个时候，整个七月就是他的这个办临时办公处。
0: 嗯，
1: 对，
0: 他们会走很远吗？
1: 也不会很远，不会，离城隍庙不会很远。
0: OK， 就一小段路而已，對對對，就是算是一个小小的仪式。啊，那请问那个指甲接下来怎么样？是要化掉吗？还是？
1: 其实我没有参加过。
0: 哦，真的吗？
1: 对，我都看而已，我不知道他后面应该是烧掉吧。
0: 哦，
1: 总不可能带回家做纪念吧？
0: 我不知道，因为我就觉得它里面满载着我的罪恶，所以，但他因为他是要帮我就是消灾解恶的嘛，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所以我就想说他应该感觉是要帮忙化掉的。所以你后来你之前去参加城隍祭的时候是参加他的哪一个部分？
1: 我都参加夜巡。
0: 哦，所以夜巡的话是哪一个神明出去夜巡啊？
1: 哦，其实不是城隍爷本人哦。
0: 啊，不是他本人，
1: 那
0: 镇得住吗？
1: 没有没有，因为他这个茶叶暗访，他的性质是在于说。城隍爷出巡之前，
0: 嗯，
1: 他会先派他的两位儿子，
0: 哦，
1: 其中一位，他们就是轮流
0: 这样子，
1: 对对对，大少爷、二少爷就是轮流，
0: 哦，
1: 然后先代替城隍爷，
0: 嗯，
1: 好、哦、出门去把要绕的这个地方先走过一次，
0: 嗯，
1: 哦，先附近公庙先打打招呼，哦，说明天我们的城隍爷要来出巡，哦，大家沿路做好准备，
0: 嗯、
1: 哦，啊，有一些要来这个好兄弟们要干嘛的，趁现在要干嘛可以赶快处理掉。
0: 哦，
1: 对，
0: 有什么事情就在这个时候赶快处理掉，
1: 对对对，就是赶快处理，对。
0: 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有看到有一些画面，他们好像也是会带一些就是灯啊或者
1: 火把，
0: 对，火把出去，这也算蛮，就是那个画面看起来很漂亮，蛮震撼的。
1: 以前没有灯嘛，
0: 那但现在有啦，为什么还是继续使用火把？
1: 就是一个传统。
0: 哦 ，OK，
1: 对对对。就是保留这个传统，
0: 我觉得这就是台湾很可爱的地方。就是现在大家会想说，哎，科技这么发达了，对啊，我们带那个灯上去按个那开关，这样就可以了。
1: 对啊，为什么还要点火这样子？
0: 但我们还是维持的这个传统的仪式跟状态。而且像以前的话，我觉得火把也代表着一种就是进化，甚至是比如说就是如果有一些什么疾病啊或什么，因为还有热嘛，所以其实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很好驱逐，又有烟。我觉得有那个烟熏其实也是可以把这些不好的气把它渡掉这样子，嗯，所以其实他们就是在有一点驱赶孤魂野鬼嘛，也有这个功效，对
1: 不
0: 对？
1: 也
0: 不
1: 是算驱赶啊，因为在这个农历七月就是好兄弟最大，他们放假嘛，
0: 哎，对，人家在放假时间的时候你还赶人家，这样是不行的。
1: 那这个时候的神明出巡就是为了要解决他们的问题，
0: 嗯，
1: 而不是说要去处理他们。
0: 那所以他们中间会停下来吗？就
1: 是如果有
0: 遇到什么的话，
1: 不
0: 会，
1: 不会，因为我们刚好提到说，哎、欸，农历七月，如果说我们这个好兄弟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可以去找那个阴阳师公。
0: 嗯，
1: 他在开福门之后，他会出发到北坛做他的临时办公室。
0: 嗯，
1: 哦，所以好兄弟有什么事情的话，就可以去找阴阳师公去那边伸冤啊，做什么的啊。
0: 哇、哦，那个你们会有看到那个画面吗？
1: 哦，我没有阴阳眼，我看不见。
0: 对，我就想说，那不然，但是他是怎么样？他就是会把临时办公室搭好，但是我们
1: 其
0: 实是看
1: 不
0: 见的，
1: 看
0: 不
1: 见
0: 的，对不对？
1: 他就是会住家在那个土地公
0: 在那个位置。
1: 哦、那个位置
0: ，OK， 所以就是当这一些好兄弟们有事情的话，等于是那边一个月开放时间。
1: 哎、欸、呀，也不是一个月，到
0: 一半而已，到十五，
1: 到十五
0: ，OK，
1: 十五，对，
0: 就把握时间，申请时间有限，
1: 对
0: 不
1: 对？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找阴阳师公。
0: 那所以你刚刚有讲到了嘛，因为他前面的这个茶叶暗访是二公子、大公子先出来，好，然后确定好了之后，
1: 等于算是先彩排一下这个路线。
0: OK， 所以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的重头戏了，就是绕境镇孤了。
1: 对，
0: 绕境镇孤的话，应该就是城隍爷亲自出来了吧？
1: 就是城隍爷亲自出来。
0: OK，
1: 是在这个。欸，他这个时间点，就是茶叶暗访在好像是13号，农历13。
0: 对，
1: 他14其实没事，但是14，基本的有一些人员会再把这个路线再走一次。
0: 是一般人吗？还是说是一样是有神明会？
1: 一般人员可以，就是可能敲锣打鼓再走一次，
0: 哦 okay、
1: 很谨慎欸。
0: 嗯，
1: 对，
0: 就是确定好这所有的
1: 路
0: 线都是没有问题的，也让我觉得其实也是通知大家，让不论是兄弟还是人间的我们，让大家都知道说接下来有这件事情。
1: 对对 对，明天城隍要从这边经过，
0: 从这里经过。
1: 对
0: 对，所以城隍爷接下来出巡，哎、欸，是白天时间吗？
1: 白天时间。
0: 我以为会在，我以为哦，就白天到晚上，
1: 白天到晚上，
0: 通通都有这样。那最主要这个出门的用意是什么？因为前面已经有跟好兄弟们都讲好啦， 对，那他们出门的话最主要是要做什么事情呢？
1: 那最主要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农历七月好兄弟最大，
0: 对，
1: 所以神明出来是要来照顾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他这个奉子正姑，以前就是说这位城王爷他是有受到上天的指派，他的任务在这一天要来奉子正姑嘛，这个正就是救济的意思，阿姑就是这些孤魂野鬼，所以城王爷出来最主要就是还是要就是看他有什么问题，今天我出来了，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对对，我
0: 是按
1: 捺
0: 一下大家，摸摸头啊，對對對，大家都好吗？
1: 对，我会帮你。
0: 对，就是如果说大家就是妈祖出去的时候是在摸摸我们这些一般人，对，
1: 赐
0: 福的话，那城隍爷的赐福是赐福给这些好兄弟。
1: 对对，它性质就不一样。
0: 我觉得这超重要因为像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活着嘛，对，我想要拜拜啊，我也想要我的心灵上面的平静啊，那对我离开这个人世间的之后，我也想要继续拜拜啊，
1: 谁可以帮我，神明可以帮我吧。
0: 对，我也想要有一个神明就是在我离开之后我接下来可以继续拜的啊，城隍爷就是专门为了这些好兄弟们，
1: 对，
0: 我就是
1: 出
0: 来，
1: 对，
0: 我就出来出巡，就跟我们一样，今天参加进香跟绕境，然后我也一起出巡，然后来去看这里面的东西。这整个活动里面有没有让你觉得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1: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他这一场绕境因为农历七月就这一场最大场，所以他等于是新竹这些宫庙的舞台，他整个月份没有热闹可以出嘛，全部都集中在这边，所以整个农历七月是这个新竹是最大场的，他们曾经有到几百个番号就是有几百间宫庙过来，
0: 哈，
1: 就他那个阵容真的超大的，
0: 所以他是会在就是城隍爷前面的阵头吗？还是说跟在
1: 城隍爷前面的阵头？
0: 一百个，
1: 最多有到一百两百，好像有到一百两百。
0: 真的，一百两百，我光是要看完整个队伍要好几个小时吧，要好几个小时吧，對對對，我站在一个定点看都要很久嘞。
1: 所以他们可能早上就开始出发，城隍爷好像就是过中午之后才出发。
0: 啊，那肯定很晚才回来啊！
1: 对对对，
0: 就算你说就是他那个距离没有很长，这个
1: 也是
0: 这个阵摆下去就很久了，而且这么多神明，然后大家又有各自的就是叫啊走的方式，或是各自的传统，
1: 对，
0: 其实也是蛮近啊。
1: 怎么
0: 超过我对于农历七月想象？因为大家会觉得农历七月就是不会有这么热闹，你理解我意思吗？对，大家就会觉得这个热闹都是在我看不见的地方热闹，但是，这个城隍祭等于是把热闹摊开来，让我们也看得见。
1: 所以这次来的这些阵容们，所以就不是所谓的要去驱除鬼魅啊，要去干嘛？所以就是纯粹帮城隍爷壮大他这个声势，然后一起加入帮助孤魂野鬼的行列。
0: 那参加这个祭典活动，有跟我们平常去参加进香绕境有什么不一样的禁忌要小心的吗？
1: 禁忌倒是还好，但是有一个最不一样的点就是，哪怕它阵容再大，你会发现沿路不会有人搭红毯接驾。绝对看不到有人搭红毯接驾。
0: 那会有人放鞭炮吗？
1: 放鞭炮这些是一定会就是城隍老爷出来我们迎接一下。
0: 对，还是要。对，
1: 但是搭红毯接驾是因为他的任务不同，他今天是带任务出来办事情的，
0: 处理事情，
1: 对，你总不能弄了一个说要特别迎接他，这很奇怪。
0: 我懂，对，
1: 所以好像有一个不成文规定，就是你看不到有人搭红毯。
0: 搭红毯，正常，因为红毯进来的话，通常都是希望他进来赐福。
1: 对，
0: 但是他现在是
1: 任务所在，
0: 对，任务出去，你现在有一点打扰人家任务的感觉。
1: 说我现在出来。
0: 对，我在工作，然后突然就来我家喝个茶这样子，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太对，
0: 对，很像是大家想象说，如果是警察在执行任务，然后他一路冲出去，结果你就说，我家这杯茶很好喝哦，你进来一下，
1: 不要搞垮街，
0: 人家跑掉了啦，这样，对，这样子讲起来的话，这个道理就蛮完整的，很有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接下来在农历的七月十五号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到新竹这一边，可以好好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相关活动，不过。同时间在七月十五号也有另外一个地方，其实呢他们是有在放水灯的，也是非常知名的中元节，大家会举办
1: 最有名的
0: 在
1: 基隆中元祭。
0: 基隆中原祭你也是有去过？
1: 有，我有去过。
0: 哇，哎、欸，到底我有问到哪一个是你没有去过的？是不是？
1: 还是有了，还是有。
0: 这是中南北东通通都跑清楚。好，所以这个哦，它是全台湾最大的哦，
1: 最有名啦。因为、整个北台湾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有在放这个水灯。
0: 嗯。
1: 哦，还有人杀猪公啊什么的。
0: 嗯。
1: 但是基隆中原祭它，

0: 怎么说呢？因为它是有一个历史背景故事的。
1: 嗯，对，它其实是全台湾最大规模的一个中原的民俗祭典，现在应该已经有超过170年以上了，也之前也有被列为是台湾的无形文化资产嘛，
0: 对对，
1: 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蛮重要，所以其实他们也不止像刚刚我们前面有讲到说在新竹这一边的话，他们也是在7月1号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开福门的仪式，在基隆这边的中元节其实他们也是有类似这样子开灶门的这样的一个仪式，
0: 就是老大公庙，
1: 对，也是有做这样子，就是让好兄弟们大家也是有一个仪式感，
0: 对，一个仪式感。他那个门其实就是，他那一间庙里面是放了很多这个无名氏的，我们这样子讲、
1: 哦、，OK OK OK，
0: 就是一个大众爷庙，
1: 对
0: 对，就是打开那个门，象征就是让他们出来透透气，
1: 嗯，对，所以就是一样，让大家一起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放暑假了，
0: 对对对。
1: 但大家最值得一看就是也觉得说最盛大的仪式的话其实就是他们的放水灯，他们的放水灯是在7月15号吗？我看到的是在7月14号前一天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仪式了。
0: 当然因为放水灯它这个意义是在于说等于是一个邀请函，
1: 诶、欸、
0: 这是放水灯邀请你们来、
1: 嗯、邀请你们来玩，
0: 对对对，邀请这些各路的好兄弟们，
1: 好兄弟们，嗯、
0: 对，可以在我们明天要举办普渡，
1: 嗯，
0: 哦，大家一起来吃东西，
1: 嗯，哦，所以明天的事情，7月15号，总不能在7月15才发邀请函，太没礼貌了、嗯，我要在前一天就先。
0: 啊，有的庙会立那个丁歌，
1: 嗯，
0: 就是有时候到一个海边或者到一个河边，然后把那个灯立起来，
1: 哦，
0: 让好兄弟知道，哎、欸，可以过来了，可以过来了。很人性化，真的很人性化，
1: 很像灯塔的那种感觉，
0: 类似
1: 对, 對,
0: 對, 對，就是吸引他们过来说我们明天要开始举办这个普渡了，大家可以过来、
1: 嗯、那为什么要放水灯呢？这件事情 是海上的吗？或是水
0: 上的？
1: 海上跟水上，就特别服务他们这样子。
0: 對對對對對，
1: 因为其实基隆的话大家就知道就是港口然后海边这样子，所以他们是连这边，如果刚刚新竹的是服务陆地上的话、啊欸、这边我们有一个服务海上的，
0: 對對對，而且以前我以为说放水灯是把他们送出去，
1: 嗯，
0: 结果其实不是。哎、
1: 欸，你刚刚说邀请函的话，理论上就是请他们进来、
0: 啊。以前我们会想说，是不是说要把他们送出去？
1: 对，嗯，
0: 哎、欸，后来发现不是、欸，哎，尤其是他的时间点就是在普渡之前。
1: 对啊，
0: 对，
1: 就是他的意思好像是有一点类似像我引渡这些水上的
0: 孤魂们，啊、
1: 对对 对, 对对对，让你们上，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就这样，就你不知道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可能自己有恐惧，然后就觉得我要把它送出去，
0: 对对对，
1: 但其实真正去思考它的原意，以前的人大家对于鬼神其实他们不是这么害怕，而是说大家我要给你一个方向，就是 你看到孤魂野鬼，看到人家没有方向在那边徘徊的时候，大家的心是我要引渡，是善的那一个模式，
0: 是很人性化的。
1: 对啊，大家好不好，我们以前的人是很善良的，这些仪式传下来其实都是有一些它的意义的。
0: 对，
1: 但我有看到说其实不只是他们有水灯，有的中青会可能也会有花车或是义阁车，甚至是阵头在这一天也会出来，
0: 对，就是壮大这个声势这样子。
1: 是不是跟你们想象中的中元节完全不一样？对，我以为
0: 是很热闹的。
1: 对，我以为的中元节就是大家嘘，然后会放一些，
0: 不要惊动他们，
1: 对对对对，不要惊动他们，大家就是他走他的路，我走我的路。但其实不是的，我觉得就是中元节透过这些仪式跟方法，然后其实也是度这一些如果是善的好兄弟，然后很孤单的，然后我们也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家一起回来。接着就是7月15号，算他们的这个中元普渡正式的，我们邀请大家来了。
0: 对对，
1: 邀请来要做什么呢？
0: 就是要办一所很盛大的宴会给他们、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一些念经啊，让他们超度啊，让他们过好一点、啊。
1: 嗯，我看到他们是不是又会有一些什么米雕啊，甚至他们好像也会有一个跳钟馗的一个仪式。
0: 跳钟馗算是到最后了，上钩、
1: 哦，已经到最后。
0: 对，就是要送客了。嗯
1: 谢谢他们了，这样子。
0: 对 对, 對，就是送客，但你就是送客，然后请一个大一点的人来，就是钟馗、
1: 哦。
0: 啊，有人是钟馗，有人是那个大四爷。
1: 嗯，
0: 对，
1: 就是吃完饭之后。
0: 吃完饭之后，就是嘿，大家可以各归原处了，或者是去下一摊了。
1: 哦，
0: 对
1: ，OK，
0: 不要再
1: 这摊吃完
0: 了，对，不要再留恋了，嘿。
1: 欸，我觉得这个也蛮好，就像大家在婚礼的时候，我们也会有送客啊，
0: 送客，
1: 对 对，大家拿喜糖啊什么的，也会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完整一个做一个收尾。所以其实我们每次在讲这个农历七月，然后到中元节的时候，常常好像都只是讲到开庙门，然后到中元节7月15号，哇，好热闹啊，然后各地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些祭典，然后给这些好兄弟。那关庙门的时候，关鬼门的时候，难道不会有活动吗？
0: 关庙门有，但是通常比较没那么盛大了。
1: 嗯，
0: 对。
1: 所以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不论是在基隆还是说是在新竹，其实他们还是都有这个，对不对？就是关那福门就要关起来，
0: 就是把它关起来，就
1: 是
0: 哎、欸、收家喽、
1: 嗯。
0: 对对对。
1: 会有，那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仪式吗？比如说会 cue 大家说那个法师来啊，就大家不要留恋了，回家回家，这样子，
0: 对，
1: 就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比较完整。我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做这些仪式会不会也是让，就是我们人比较安心，
0: 给人看，
1: 对
0: 对，
1: 因为其实我有时候想说，哎、欸，好兄弟收假，但就是空间有时候大家应该也还是一起共用的嘛。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就是、真的是关着的才会回去嘛。
1: 对，
0: 平常大家这个空间也都是共享的，
1: 大家一起共享的、啊。
0: 对对对，也不一定说农历七月他们才会出来。
1: 是，所以这个仪式有时候我就想说啊，当然就是有一些要被关的，可能就还是要回去啦，
0: 啊、
1: 但是。
0: 对啊，
1: 大部分的人来说，其实是让大家觉得心安，这样啊，好啦，
0: 有了，有我们有把他们送回去了，
1: 对，送回去了，
0: 大家可以放心了。
1: 对，接下来大家又可以去玩水了，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心安感受。
0: 其实说到，然后刚刚说到禁忌，
1: 嗯，
0: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1: 嗯，
0: 为什么人家说农历七月禁忌这么多，不能玩水啊，不能出远门啊，不能干嘛？你有没有发现，农历七月都是在暑假？
1: 哎、欸。这该不会就是跟什么情人节是商人的阴谋，所以现在这一个七月的逻辑是爸爸妈妈为了管小孩吧？
0: 也不是，
1: 也
0: 是啦，也是啦。
1: 嗯，
0: 因为暑假这个时间，小孩子出去玩的频率比较高，
1: 对，
0: 会去玩水，会去干嘛，所以这些
1: 容易出事。
0: 对，这些出事的几率会比较高。
1: 干脆希望你不要靠近，或是、欸、稍微多一点警觉性、啊。
0: 对对对，然后在农历七月初四，然后就说哎，抓交替
1: 啊，
0: 好兄弟就
1: 给一个理由，
0: 好兄弟就背黑锅了。
1: 哇，背黑锅、欸，
0: 对啊，
1: 各位好不好？就是你自己的谨慎。
0: 对对对，平常就要谨慎，不是只有农历七月，
1: 农历七月才要谨慎。大家说的这些禁忌的事情呢，我觉得就一样，不要迷信，但我们就是保持一个尊重。
0: 对，
1: 其实。我觉得阴阳界就是这样子，你们彼此尊重，不要说阴阳界，人跟人就是，我尊重蔡桃贵，蔡桃贵就尊重我，对吧？
0: 对，
1: 對，我找蔡桃贵来上节目，他下次就会发案子给我，
0: 哦、
1: 对吧？
0: 對對
1: 對大概就是这个概念，人都是互相的，鬼神之间也是互相的，
0: 对对 对， 對，
1: 好吗？就是大家在这些仪式的时间、特殊的节庆，我觉得不要过度的迷信，不要过度的害怕，可是我们还是能够好好的享受一下，在每一个节庆带给你不同的一些惊喜，还有台湾的这一些传统的庙宇文化。好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祝福大家呢在农历七月的时间我们还是可以好好的玩，好好的享受，
0: 好好的玩水没关系，
1: 没错。好，今天非常谢谢蔡桃贵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图杰，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咯，拜拜。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的8月18号，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昨天17号晚间表示，赖清德总统针对立法院咨请公布制定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一案，于令文案批示本条例违反权力分立原则，侵犯行政权，请行政院应采必要作为。立法院于日前三读通过蓝白提出的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明定政府为儿少开立个人未来账户，每年支出约新台币2162亿元，与政院规划的儿少成长津贴1851亿元，两者相差311亿。而该条例的三读咨文日前也送至行政院，行政院长卓荣泰在昨天拍板决定不复述该法案。此外，卓荣泰也决定不复述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有线广播电视法修正条文。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指出，对于党政军投资媒体业者的限制及监理，相关规范应该维持一致，才能够符合宪法要求的平等原则。对此，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表示，政府又一次用

0: 行政权阻挡国会三读通过的法案，这已经不是单一法案的宪政争议，而是持续拒绝承认国会多数、藐视国会的铁证。民众党立院党团总召陈清龙则表示，行政院再次对国会三读通过的法律不执行、不复述，是执意毁坏台湾的民主宪政。赖清德总统昨天17号第二度听取行政院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简报，其中更宣布明年将编列新台币2357亿元，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行政院长卓荣泰随后在社群平台上表示，主计总处日前公布最新的经济数据，今年上半年经济成长率达 14.15%， 全年经济成长率预测上修至 11.05%。 随着经济成长，政府也将经济发展成果与全民共享，决定在维持财政纪律下发放 AEI 现金红利，现金10000元。他更重申，普发现金不会排挤明年度已经排定的各项施政及预算规划。卓荣泰说，
1: 基于财政纪律良好的前提，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实质成长430亿元，加上税入税出的剩余1930亿元，合计一共2360亿元，将用来提供每一位国民10000元的现金红利，经济发展的果实会与全民来共享。我也特别向国人来保证，发放 AI 的现金红利不会排挤到已经排定的明年度中央政府的各项施政以及预算的规划。
0: 针对赖清德总统昨天17号宣布明年普发现金新台币10000元，国民党对此表示，先前蓝委提出还税于民修法草案，但行政院强调要谨守财政纪律，如今赖总统提出就叫 AI 红利，质疑赖政府搞双标。民进党则说乐见 AI 红利和全民共享，并说每年经济外在环境状况不一，不认同将普发现金法制化，如此一来恐难以因应各种状况。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17号听取行政院报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后表示，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渴望达到 11.05%， 将创下39年来新高纪录，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明年度总预算税出增列新台币2357亿元，用于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全民共享经济成长成果。对此，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表示，国民党立委罗明才日前提出普发10000元的国民支援金修法已经交付审查，同时提出超征税收优先普发现金的修法也已经进覆二读，但当时行政院强调财政纪律，认为预算应优先用于国防重大建设及还债。如今赖总统在选前宣布明年普发10000元，并称 AI 红利全民共享，难道民进党连发现金都搞双重标准？
3: 现在民进党政府选前为了讨好选票才要拿香跟拜，我们要问的是，为何同样是普发现金，国民党提出来就叫财政纪律，赖清德总统提出来就叫做 AI 红利，请问这不是双重标准？什么才是双重标准？
2: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说，去年在党合作推动还税于民、普发现金10000元，到罗明才提出国民支援金修法，遭民进党批评前坑法案，他质疑赖政府双标。民进党发言人林楚英则说，今年1月至7月正交税达3987亿元。这就是 AI 红利全民共享的底气，让台湾人民感受到在民进党执政下经济成长、 AI 产业获利、股票交易上都有进展，
4: 其实可以让全民感受到包括我们的经济成长，或者是我们现在股市上4万多点，成为这个全球的前五大的经济体，这个股市的交易量等等，这些东西都不是空话。那么有经济成长就全民可以一起感受到。
2: 民进党发言人李坤城也说，由于明年税收渴望增加，支持政府编列预算让全民共享经济成长红利。至于在野党提案要让普发现金法制化，林楚英表示，每年的经济状况、外在环境情形都不一样，如果订定相关法律，超征税收多少就要发钱，当遇到重大天灾或全国性疾病发生时， 恐难以指引当时的状况。

0: 造成危险。李坤城也提醒，根据预算法，行政部门编列预算，立法院审查预算，如果立委提案增加政府支出的预算，不符合宪政惯例。央广记者赵文春采访报道。
1: 有媒体报道，300亿元中央扩大租金补贴政策将转向，补贴户数预计将从明年起逐年调降，目标是2032年降至50万户。对此，内政部昨天17号回应表示，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的政策目标从未改变，透过多元新办社宅、包租代管社宅以及租金补贴等三项政策相互搭配，整体来说对租屋家户的支持不会缩减。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2: 针对我国社会住宅政策的转向，社会住宅推动联盟、奥斯都市改革组织、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台湾劳工阵线以及台湾青年思潮等民间团体7号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表达不满，并公布一份新版百万户租屋家庭支持计划全文。奥斯都市改革组织政策研究员廖廷辉指出，这份文件是民间团体透过不止一个地方政府住宅部门所获得的资料。据了解，这份由内政部国土署草拟的计划草案已通过国发会审查，留待行政院核定通过。这份草案第81页提及租金补贴户数为2025年补贴65万户，2026年补贴63万户，2027年起逐年调降，2032年补贴户数预计为50万户。消息一出，立即遭徐宇珍等在野党立委批评赖政府的住宅政策已经不是多元，而是彻底放弃居住正义。内政部今天澄清表示，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的住宅政策目标从未改变，对租屋家户的支持不会缩减。国土署副署长朱庆伦说，
3: 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的住宅政策目标从未改变，将透过多元新办社宅、包租代管社宅及租金补贴三项政策，依社宅供给进度相互搭配，逐年依需求调整计划户数，整体对租屋家户的支持不会缩减，未来配合社宅户数逐年增加，租金补贴依实际需求滚动检讨，给予国民居住支持。
2: 内政部表示，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已裁示，明年度租金补贴经费仍由中央政府负担。截至今年8月14号为止，全国租金补贴户数已达937336户，其中以台中市210245户最多，新北市146220户次之，桃园市114191户位居第三名。至于多元新办社会住宅户数，截至今年8月14号为止，也已经达到126656户，包租代管社宅达116390户。不论是多元新办社宅还是包租代管社宅，未来都将逐步朝着各25万户的目标推进。同时，政府也将持续强化对新婚及育儿家庭的租屋支持，减轻婚育家庭居住负担。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中华民国棒球协会昨天17号正式宣布，台湾取得2027年世界12强棒球赛预赛、复赛以及2028洛杉矶奥运最终资格赛的主办权。台湾队如果能够在12强成为亚洲最佳，就可以直接进军洛杉矶。如果未能抢票，还有最终资格赛的第二次机会，力盼暌违20年重返奥运。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4: 棒协17号举行盛大发布记者会，正式宣告两项攸关2028洛杉矶奥运门票的关键赛事落脚台湾。WBSC 世界棒垒球总会会长法卡利、中华棒协理事长顾忠亮、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及运动部次长洪志昌共同出席，现场更邀请1984年洛杉矶奥运台湾队教练高英杰以及郭泰元、曾志珍、杨青龙、林华伟、吴德申、赵世强等昔日国手齐聚，象征跨越40多年的奥运棒球精神传承，也为台湾队暌违20年力拼重返奥运揭开序幕。巴哈利致辞时指出，2027年世界12强不仅首度从12队扩增到16队，更攸关2028洛杉矶奥运资格。他也肯定台湾从世界12强创

0: 办以来就是重要合作伙伴，每届都参与赛事承办，并提到台湾队2024年夺下世界十二强冠军，期待为美军在2027年再度打出精彩表现。林华伟则回忆，当年穿上台湾队球衣，只想全力拼战，让世界看到台湾。如今台湾已经是2024年世界十二强赛冠军，他相信新一代有能力挑战世界棒球最高殿堂。林华伟说：“
1: 40几年过后，台湾的棒球不一样了。”2024年我们在十二强拿到世界冠军，我们中华队绝对有这个实力能够站在世界棒球最高殿堂跟大家一较长短。
0: 运动部次长洪志昌更强调，2028洛杉矶奥运棒球只有6队参赛，扣除地主美国，其他席次竞争激烈，对台湾而言更是从2008年北京奥运后暌违20年力拼重返奥运的重要战役。中华棒协理事长顾仲亮则把主场视为抢奥运门票的重要武器。他指出，2024年十二强夺冠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台湾出赛，有球迷做后盾。如今再争取到2项关键赛事主办权，更增加台湾队闯进奥运的机会。顾仲亮说：“
2: 很辛苦的争取到这2个资格赛都在台，这个对我们台湾来讲，不只是世界人看到我们，更重要就是。”在台湾，因为有庞大的球迷做后盾，我们机会就很大。
0: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台湾成功争取到2027年世界十二强预赛、复赛以及2028洛杉矶奥运最终资格赛主办权，对台湾棒球以及台北市都具有指标意义。2027年预赛、复赛将有10场比赛登上台北大巨蛋，台湾队不仅能在熟悉的场地出赛，更有满场球迷的台式应援做后盾。北市府也将全力做好准备，希望台湾队发挥主场优势，抢下前进洛杉矶的奥运门票。根据世界棒垒球总会规划，2027年世界十二强将首度由十二队扩增为16队，世界排名前12名直接晋级，另外由8队争取其余4席。16队分成4组，台湾确定在 A 组，预赛采分组循环赛，各组前2名进入复赛，再争取赴日本参加超级循环赛。十二强同时攸关洛杉矶奥运门票，亚洲成绩最佳球队可直接取得资格。若台湾队未能突围，2028年还有台湾主场的6强1最终资格赛，争取最后一张奥运门票。央广记者赵伦台北采访报道。
3: 国际消息，外媒17号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将在华府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但是不会顺道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报道引述4名熟悉习近平行程的人士透露，习近平这次访美行程将仅限于9月24号与川普会面，并于25号离境。他无意参加9月22号开始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今年的暑期旅游旺季即将结束，迈入另一个秋高气爽的出游好时节，甚至岁末年终的跨年度假高峰。不过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也提醒热爱出国的台湾旅客，留意国际情势与各国出入境政策的变化。记者吴立军的报道。
1: 专题报道。
2: 尽管今年首季开打的美伊战争促使国际油价攀升，机票价格乃至火车票与游览车等交通成本大增，但受惠于台湾经济表现强劲，上市柜公司一到六月的总净利增加五成，也让台湾旅客更有底气疯出国。上半年出国人次首度突破千万。品保协会团费参考售价委员会主委白中仁指出，今年暑期旅游成本高昂，但国人出国力道依旧强劲，超过预期。而随着第四季北半球迈入秋高气爽的宜人天气，甚至影响岁末年终的跨年度假高峰，也是安排赏枫、赏雪、洗温泉，甚至追极光的最佳时节。即使是东南亚到印度的赤道地区，也已挥别雨季，迈入适合旅游的干季，南半球更迎

0: 来春暖花开的旅游旺季。不过白中人提醒，尽管第四季各区域旅游价格涨跌互见，但价位最高的首推纽西兰，业者唯一可能让利的时机只有台湾的九合一大选前。他说，
1: 去过纽西兰都晓得旅馆都没有增加，你要比贵就去纽西兰，什么都贵，没有最贵，只有更贵，而且都客满，所以纽西兰一定是涨价，所以涨价去纽西兰要提前报名，报名早了就便宜，后面报更贵。还有一个更便宜的，就是在选前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有特别的优惠价，那这个寻宝你要去找了，因为每个旅行社的优惠不一样。
0: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日本观光厅统计，今年上半年造访日本的国际旅客达2108万，虽较去年同期微幅衰退 2%， 不过其中入境人次最多的韩国旅客增幅达 18.6%， 台湾旅客增幅更高居全球之冠，超越中国成为入境日本第二大国。晴日旅行社总经理黄清良说，
2: 台湾入境日本的人数高达397万人，逆向正成长 20.9%， 是所有的国家成长率最高的一国家，所以是台湾 No.1。 那大家比较想不到的就是中国，因为中国政府并没有解封日本旅游，人数虽然大幅衰退，从去年的471万衰退到205万，衰退了 56%，但依旧是排名第三，还是领先第四位的美国180万人，那也代表说不管怎么玩，中国人民还是觉得日本比较好玩。
0: 黄清良也预估，随着台中高雄陆续开辟飞往冲绳旭川高松的航线，预计未来台湾赴日旅游的人数只会越来越多。不过黄清良坦言，台湾旅客到日本多采自由行，因此今年暑假对旅行社而言是该旺但不够旺，尤其日元汇率虽低，但一把刀两面刃，低汇率就带来高通膨，因此日本无论薪资物价都在上扬，就连机场税都从7月1号起从1000日元涨到3000，餐费平均涨幅也达10%，而且餐厅越高级涨幅越大，住宿费也上扬5%，加上美伊战争导致燃油附加费上下波动，动辄25元美金，约新台币700元，再导致旅游业者承受相当大的成本压力。即使迈入第四季的日本上下游供应链依旧百物齐涨，无论饭店、餐厅、巴士、景点都在涨价。黄清良研判，由于日本国债问题，未来汇率升值几率大，因此旅游价格回跌可能需要时间。至于消费者唯一可捡便宜的时机，同样落在九合一大选前一周，但重点是跟团，台湾的旅行社一定会让利，若是自由行，日本饭店不会让利。此外，无论是跟团或自由行，都需留意11月1号起日本实施的退税新制。黄清良说，
2: 未来所有的人买东西都要先把10%的税率加回去，再到机场办理退税，所以从11月开始，在日本出境你可能要3个小时前到机场去退税再登机会比较好。简单的讲，未来退税部分会有3样东西，第一个，以前退税的时候会用一个特制的密封塑胶袋，未来不会有了。第二个，取消消费上限50万日元，你要买多少随便你。第三个，退税的金额依旧是维持在没有完税之前5000块日元以上就可办退税。
0: 除了日本同样可赏枫玩雪，汇率也同样具有优势的韩国，则是台湾小资族的首选。加上台韩航班大增，无论从台北、台中、高雄出发前往首尔、釜山和济州的航班 班均明显成长，因此今年上半年台湾前往韩国的旅客已达113万人次，较去年成长35%。韩国观光社预估，今年访韩的台湾旅客将上看230万，刷新去年写下的

0: 183万历史纪录。反观东南亚区域旅游线，则是在第四季迈入传统的避冬旺季，加上十月在新加坡有 F1 大奖赛举行，十一月在泰国清迈也有水灯节，连同耶诞跨年和企业年终奖励旅游，都推升了整体住房和机位需求，因此团费也较暑期增加5%到8%。长汉旅行社总经理林荣俊指出，由于国际情势催生燃油附加费维持高点，但中南部航班增加，因此各国价格出现明显分化。不过其中最贵的首推新加坡， CP 值最高的则是马来西亚。他说，
1: 今年为马来西亚观光年，景区持续释放门票优惠，五星饭店价格较新加坡便宜3到4成，联航机票充足，汇率优势支撑房价稳定，主打亲子城市加海岛常住行程，市场定位中价高 CP 值，也是涨幅最平稳的区域。新加坡是全东南亚单价最高，涨幅双位数，受限高端饭店存量少，商务会议与国际赛事集中，人工成本高，第四季房价波动剧烈，客群以商务、精致自由行、亲子为主，交通跟治安成为它特别突出的优势。
0: 另外涨幅最剧烈的则是越南富国岛，弘毅旅行社执行董事蔡崇廷表示，由于富国岛航班大量增加，饭店供不应求，因此房价暴涨，无论四星五星饭店的平均涨幅都上看50%。尽管旅行社已吸收绝大部分，但团费平均涨幅仍达15%。利多则是十月起，无论台北、台中、高雄飞往胡志明、河内、岘港，国际航空都有增班或扩大机型，让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只是旅客若选择外国籍的廉价航空，则应留意航班变动，以免影响自身权益。蔡成廷也提醒，越南自今年4月15号起又重新推动数位入境申报，包括胡志明、河内或岘港机场都已实施这项制度，建议消费者行前做好三件事。他说，
2: 第一个，它的入境申报填写时间是落地前72个小时，换句话说，你必须3天内才能开始申报。那有时候消费者难免紧张，想要提前准备，这样反而是没有办法完成申报的。另外，这申报有需要你在越南的住宿地址，一般是我们的饭店，所以我们等于说，他也要求我们先把饭店预订完成，然后提供饭店住宿地址，这是有时候一般消费者可能会忽略掉。那同时也建议消费者在完成申报以后，最好把截图储存或是下载 PDF 档，以便入境的时候可以查验，节省现场自己的时间。
0: 至于长程旅游方面，虽有阿联酋航空将于十月新增赫辛基航点的利多，但今年秋冬前往欧洲旅游仍受到欧元及英镑汇率持续上扬，以及中东局势等地缘政治影响，成本持续攀升。永信旅行社副总经理陈荣信说，
3: 欧洲的第四季仍然受到美伊战争影响，乃至中东地区的旅游也受到这些地缘政治影响。过去前往中亚、中东地区旅游的客人都转移至欧洲，甚至美加以及东北亚线，这也导致欧洲在今年冬天它的饭店、游览车还有餐厅成本持续高涨，带来国际油价居高不下。虽然华航、长荣相对去年同期票价便宜，但是因为国际燃油税的部分，以至于今年的票价对应去年还是有将近1成的涨幅。
0: 不过原是传统旅游淡季的美加地区，则受惠于中东局势转单效应，加上台美直航航班增加，世界杯足球赛落幕，因此机票价格呈现V型走势。其中十月在赏枫需求下， 票价虽从暑期回落，但仍有支撑。十月一号至十二月十五号则是全年价格最低点。十二月中旬过后，迎来耶诞假期和跨年返乡高峰，机票价格再度飙升，热门航线价格也低。

0: 境暑期旺季的水位。屏保协会美嘉县发言人杨琴妹表示，整体而言，第四季的美嘉旅游团费仍较暑期下滑一两成，有利消费者布局。他说，
1: 由于国籍跟美籍航空持续布局凤凰城、华盛顿以及西雅图等航线，机会提供大幅增加，有效抑制票价的暴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东局势避险潮带动下，美加线成为最大的受惠者，第四季的买气不降反升，优于其他的长城线。整体而言，跟今年第三季相比，随着世足赛效应结束，旅馆巴士价格回档，整体团费明显调降，大概15%到20%。
0: 长城线的另一大亮点则是纽澳线，虽然价格不菲，但是由于米其林指南在今年首度跨足大洋洲，发布第一本纽西兰米其林指南2026，也为第四季的南半球高端旅游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凤凰旅游副总经理黄贤在说，
2: 最令全球饕客振奋的是，从今年6月30号，米其林发布了南半球的米其林指南，主要是在纽西兰，因为澳洲有自己的米其林制度，厨师帽。那首届在纽西兰评鉴，总共收录了110间餐厅，主要的城市包括奥克兰、威灵顿、基督城还有皇后镇，其中最高等级是皇后镇的 Essence 餐厅，摘下米其林二星。目前全纽西兰大概有115间米其林餐厅，展示纽西兰深度的美食实力，也为本季的高端旅游注入很大的吸引力。
0: 黄贤在也指出，虽然纽澳线10到12月的机票价格上扬，航空燃油税调升，导致团费较去年同期微增3%到6%，但10月起，除了纽西兰航空将增加周五航班，华航也计划增飞布里斯班、雪梨及墨尔本的航班，有效纾解旺季期间机位难求的困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3: 美国与伊朗在6月签署终结战事的谅解备忘录，为期60天，如今期限到期，双方立场仍相距甚远。川普17号在白宫告诉记者，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稍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德黑兰已就船只通行荷默兹海峡与阿曼达成协议。川普对此表示，如果阿曼胆敢阻碍美国重新开放荷默兹海峡以及结束对伊朗战争的努力，美国将轰炸阿曼。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播，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8月1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访谈单元里面，志平待会要为您来连线专访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军事记者卢德允。我们请德公在节目中跟大家一块来聊上个礼拜才看到结束的汉光42号演习，还有城镇韧性演习。哎，这个事情好像给大家造成了很多的困扰，对不对？嗯，但是这是必要的。哦，好的，在请各位在我们跟德公连线之前呢，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个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今天5份平面媒体通通都把这一则消息放在头版头条，可见它的影响性有多大。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持续的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的新高。总统赖清德昨天在总统府二度听取行政院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简报之后宣布，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之下，普发现金每人1万块钱新台币，让 AI 红利

的总预算。好，这件事情啊，可以说是受到很多很多人的瞩目啊。那么行政院人士表示说，明年度总预算案如果能够顺利在今年底在这个立法院三读的话，那么明年农历春节之前就可以领到普发万元现金的大红包。赖清德总统说呢，这个主计总处最新的统计显示啊，台湾经济表现比先前预测更为强韧。那么上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达到 14.15%， 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同期表现最强。那么今年的全年啊，经济成长率预测也由9.64%要上修到11.05%，渴望是创下39年以来的新高。好，这件事情真的是相信很多人昨天已经在打算说，哎，那我们要怎么去花这10,000块钱啊？不过要先看看能不能顺利的在立法院三读通过这个总预算啊。这件事情恐怕会引发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政治的一些效应。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3:21，我们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马上要跟德公连线喽。

0: 早安笔记本，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来聊军事话题。还记得吗？上个礼拜，汉光42号演习可以说是全台湾各媒体的一个焦点，同时啊，大家还看到了就是城市韧性演习。大家有没有觉得那几天好像你的这个手机啊，或者是家里面的这个上网的这个网速啊，突然变慢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也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哦。好，今天咱们就为您来邀请到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同时也是军事记者卢德允德公来到节目中，跟大家一块儿聊汉光42号演习，还有呢就是城镇韧性演习这两个受到大家瞩目的话题。德公早安。
2: 早，主持人早。
1: 是，
2: 大家
1: 谢谢，
2: 大家早。
1: 好久没有来上节目了。
2: 是啊，这是你的错吧？
1: 是我的错。咱们这为了要有这个对军事话题要有深入的研究，我们就要请德公来跟大家细说一二。
2: 不敢大家交换意见。
1: 是。因为今年的这个汉光42号演习啊，从8月5号一路演习进行到14号，上礼拜五咱们结束了。
2: 是。
1: 从军事记者第一线的观察来看，今年汉光最值得注意还有最有意义的改变是什么呢？
2: 应该是说这次演习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哈，这个演习的科目啊，露出或者说透过媒体让老百姓知道的这个部分啊，非常非常多。等于有点目不暇给啊。你每天这个台湾，我们是分台澎，我们分成五个作战区哈。这五个作战区每天都有这个演习的项目，然后透过他们这个新闻宣传啊，把这个文字也好、影片也好、照片也好啊，都通通提供给媒体，然后媒体再放送出来给社会大众啊，每天都有非常多的资讯，
1: 对
2: 啊，等于是应接不暇，你看都看不完哈。这个有一点不是疲劳轰炸，是一个非常注重宣传的一次演习啊。那为什么要宣传呢？第一个，我们有很多这个军购的特别预算是躺在立法院嘛啊。第二个是这个政府要等于要营造一种中共谋我日急啊，随时都会打过来的这种紧张的气氛啊，在以前我们叫做亡国感啊，芒果干嘛哈、这样基本上促使老百姓能够，他希望老百姓能够团结在这个政府的领导之下啊。那政府做的事情，而且他展现出来，我们国军好像是这个勤训精练啊，对于

0: 对于共军犯台都有充分的准备，而且能够彻底的击垮他们武力犯台的企图，就要营造出这样一个气氛让老百姓安心，一个让老百姓紧张，一个也让老百姓安心通通都有，对。
1: 是，让老百姓紧张跟安心不好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咱们受到的这个中共的威胁尤其是军事的威胁，真的是从这两三年来看，一天一天没有间断过。然后大家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些危机意识，这难道是坏事吗？不好吗？
0: 从你的这个话听起来是非常好非常应该，就是我们老百姓应该培养危机意识如果说台海有一旦动刀动枪的时候，这都是很后面的事情了。那前面的事情你管不管？你不必处理吗？你不必准备吗？所谓前面的事，我跟大家再详细说一点，就是第一个，我们台湾，你看现在天气那么热，万一停电了怎么办？我们前两天不是有一个什么行动网络降速，很多人说要断网，对不对？半个小时而已，大家已经吵翻天了，很多人都很不爽受不了，说你政府干嘛搞这个，对不对？政府说我这要让大家体验极端状况，这个不管是天灾，也就是台风、地震嘛，或是复合性灾难，还有战争，就老共打来了阿共上来了这些绝对会发生这个网络不通的状况。可是你要知道，你怎么忘了呢？还有水电呢？那这个要不要大家来体验一下？为什么你这次不停电呢？我认为你要搞这个断网或行动网络降速，我其实很赞成。当然很多人反对了，我觉得很赞成，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嘛，我们如果是战争的话会怎么样？我不只是这样，我还认为政府做的不够啊，就是你应该也要断电
1: 好，
0: 断电或者是分区限电
1: 所以行动网络降速这件事情其实是必要之恶，我可以这么说吧？
0: 可以这么说，
1: 就像刚刚你也提到了，万一将来要停水了，要停电了，
0: 对。
1: 总是要让你体会一下，到时候真的有这样的困境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0: 是，他政府就正是这么说的。他就说，这可以让老百姓不只是体会，他就会开始思考说我有没有什么备援措施？对啊，我们老百姓的责任，或者说我们这个作为一个现代的公民，的确应该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啊，没有错啊。不过思考思考是对的，
1: 是。
0: 比如说，或者家里准备一个什么急救的东西啊，急救包。什么手电筒啊、收音机什么，这些应该也是需要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话又说回来，那你政府帮我们准备了什么？
1: 嗯嗯。
0: 请注意哦，政府这次在这个所谓断网跟行动网络降速里面，他没有准备，没有帮我们老百姓准备什么备援的措施，这个就非常非常的不 OK 了。我政府是要来干嘛？是为大家服务的。当有复合性天灾灾害或者是战争的时候，老百姓自己哪有什么备援措施？当然要请你政府来帮我想办法。
1: 您的意思是说，没有错，把网络的速度降下来，可以让大家体会到不便，
0: 对，
1: 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同时有一个所谓的备案，
0: 备援，
1: 备
0: 不只
1: 援
0: 是
1: 的
0: 一
1: 方
0: 个，应
1: 式，
0: 该有很多个，对不
1: 对，
0: 对？
1: 要很多个，那告诉一般的民众，对。网络降速了，对你
0: 对，
1: 的生活影响是这样子
0: 是
1: 的。
0: 的，
1: 那
0: 是
1: 么
0: 的，
1: 你应该用什么方法？也许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发电的
0: 对，
1: 这个
0: 是的，
1: 备用网络，我怎么
0: 是，
1: 上来？
0: 对，
1: 那这个事情在整个操作的过程
0: 啊哈，
1: 也是一种演习
0: 本来就是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而且这是绝对应该要做的。我们举其他国家的例子嘛，像日本、韩国或新加坡，他们其实没有真正采取过所谓行动网络降速跟这个断网这种事情，他们在演习有这个科目，可是没有触及老百姓，没有把老百姓的部分把它断掉，不像我们一样，我们这是领先全世界，你知道吧？好，这也没什么不好了，这也没什么不好了。可是你知道，人家这些国家他没有 没有让。

0: 从老百姓断这个断网哈，
1: 嗯，
0: 可是他准备了很多备援措施
1: 哦，
0: 什么？你可以派行动基地台啊，有没有看过行动基地台？
1: 对对
0: 就是
1: 对，
0: 像台湾大哥大、中华电信，他们有一部很大的一部，像是卡车啊，中型卡车，它就是一个基地台啊，它可以开到某一个区域，然后在它的辐射的这个范围之内，它就可以让这个有效范围之内的老百姓能够上网
1: 我特别举个例子，像比如说每一年呢、台北市啊，在这个12月31号，这个最后一天啊，每一年最后一天要办这个演唱会的时候，在台北市政府周围，那不是都是
0: 正式
1: 对
0: 对
1: 数以万计的民众在那
0: 对，
1: 里聚集，
0: 没错，
1: 那个时候网络很吃紧，
0: 对，
1: 于是乎中华电信这个时候就出动了，
0: 对，这
1: 哎，
0: 些电信公司都会出动，
1: 对。
0: 你都会看得到，哎，而还不止一台，
1: 让
0: 对。
1: 所有来
0: 是，
1: 到这里的民众，
0: 对，
1: 他们的网络速度不会降下来。
0: 对呀，还有一个，我们政府常常在宣传，一般老百姓可能不知道，他在宣传说，哎，低轨卫星是我们未来，这个值得发展的产业，而且在全世界也非常流行。低轨卫星是干嘛？就是让你从地面直接可以通联，打电话也好，上网也好，都可以，因为它这个低轨卫星飞得比较低，然后，哎，这个。我们的政府其实已经有租用低轨卫星的频道，也就是说有一定的通讯能力啊。那你为什么现在还不提供给在那天演习的时候不提供给老百姓啊？这也是一种备援措施啊。我不是要求说每个人在这30分钟内都跟原来一样，我要追剧也可以，又干嘛干嘛。可是起码你要有一个速度吧，一个容量嘛，让大家不是。零不是断网，对不对？不是零，对不对？这是你政府的义务啊，你
1: 没错，没
0: 是不
1: 错。
0: 是这样
1: 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邀请到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军事记者卢德允，德公来到节目中，跟大家一块儿分享啊。我们原本是要从这个汉光42号演习开始啊，再聊到这个城镇韧性演习。那刚刚我们就先把重点讨论了一下城镇韧性演习里面啊，有关于断网或者是降速这件事情。其实德公提出了一些他的看法。好，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啊，让德公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2: 老爸，早
3: 啊！哎，
2: 啊，
3: 起床啦！
2: 今天吃什么啊？
3: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2: 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2: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3: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2: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3: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2: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3: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喽。哦，对了，在 Sound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2: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3: 对呀，
2: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邀请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军事记者卢德远来到节目中，跟大家一块聊汉光42号演习跟城镇韧性演习。刚刚我们的重点除了稍微探讨到汉光42号演习的亮点之外，另外我们也看到城镇韧性演习啊，这真的是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而这个引发的这些政治口水战，我相信各位从这个媒体上面也没少见到啊。好，那可是我们回到42号演习这上面来，台湾啊，民众啊，可以看得到最值得注意的亮点是什么？
1: 先说啊，其实大家看到，我们只能从媒体上看到，
0: 嗯，
1: 对，我们也不可能跟国军一样，全台湾全澎湖最敢跑的要跑，对不对？那透过媒体我们看到的这个演习项目呢，基本上都是在陆地上，
0: 嗯，
1: 啊，这个才拍得到了啊。那而且我发现这个整个宣传的基调也非常的强调，非常的这个。注重这个焦点都放在哪里？放在台湾本岛的陆地的防御，啊，当然澎湖也有啊，陆地防御仍然是我刚刚一贯的逻辑，就是说，在陆地战开打的时候，台澎作战都已经是后半段，其实更重要的是前半段，啊，这个前半段包括什么呢？包括反风控，这个风控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不过大家一定。听过灰色地带行动，灰色什么叫灰色？为什么不是黑不是白？所谓灰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军事的冲突，它不是军事行动，啊，这不是打仗，在国际法或战争法上，啊，这两边啊并没有进入交战的状态，那这个东西啊有点可怕，而且基本上也是全世界所公认台湾目前可能最可能会遇到的状况啊，就是什么？他用他的海警船，这个海警船类似于我们海巡署的这个海巡舰了啊。还有他更厉害的是，他有一种东西叫做海上民兵，大家应该大概知道人不多，啊。海上民兵是什么？他把他为数众多的渔船啊，加以组织、加以管理、统合指挥。好像用军事的方式来利用这股力量，海上民兵啊，其实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并没有这个东西，啊，它的厉害就在于哪里？它不是武装力量，它不是军队，啊，它不是军舰，它是渔船，所以你对付它的时候，你就绑手绑脚，你能开枪打它吗？不行，因为人家没打你啊。甚至于他没武装，你要打他，当然你手指一抠你就开枪了，问题这后果怎么办？这后果很严重啊。那在这个情况下，
0: 他扣你个帽子，说你先挑衅，
1: 是最怕就是这个嘛，对不对？现在在全世界两边对峙的时候，大家最讲究的是谁开了第一枪啊，所以双方都会很克制。你看中共跟印度在这个边界上不是闹得很凶，常常那边打架吗？为什么不开枪呢？对不 对,
0: 对，
1: 他用什么？他用了最凶的东西，就是丢丢石头，拿个狼牙棒互相
0: 木棍
1: 互殴，对不对？互殴。那前两天大家才看到菲律宾在黄岩岛不是跟那个中共的这个海警船不是冲突吗？结果你看双面干嘛，没有人开枪啊，啊，上面拿着个木桨啊，木棍啊，是不是在这边在隔的船上连跳了对方船都没有，对不对？这边这个在空中挥舞，或者说伸过去打人家，哎，奇怪，你们怎么那么孬呢？不是的，这都是克制，因为大家不希望把事态升高啊，事情发展到这个田地这个地步，大家心照不宣，就这样就可以了啊。那所以我说灰色地带行动可怕在哪里？他就运用这种海上民兵。大量的渔船啊，干嘛骚扰我们台湾，开到台湾的什么液化天然气船，还有运送原油燃料油成品油的巨型油轮。他让你知道我们台湾的能源几乎百分之百 是要靠进口，
0: 是96%以上，
1: 是，
0: 我记得，
1: 而且这个进口，不能用飞机啊，
0: 是
1: 飞机载不动了，必须用船啊，也就是我刚刚讲的 LNG 液化天然气船，还有原那、这个油轮 LNG 天然气对我们台湾重中之重，重要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发电，台湾发电啊，有50%+啊，是靠液化天然气，
0: 是。
1: 如果这个没了，那哇不得了啊，不是停电了，当然是限电。哎，我们台湾什么东西不要电啊？啊，或者我们现在人现代人类的生活，什么东西离？

0: 急着开店，尤其还有这个现在这么热，如果现在不但热，而且是一种极端气候，
1: 嗯，
0: 每天都有9个10个太阳照在你的头上，如果没有冷气，会出人命啊！
1: 是，
0: 不要闹了，是不是？嗯、然后这个液化天然气对于台湾至关重要，你知道它每一天啊，平均每一天啊，要有一条船靠岸卸载液化天然气。如果这个 schedule 这个计划没有如期进行的话，我就要吃存量
1: 啊！
0: 我存量是多少？
1: 嗯，
0: 7到10天。
1: 是，
0: 7到10天，也就是说你的韧性，
1: 嗯，
0: 啊，你的忍耐程度有多少？就这么一点点而已。
1: 哦，所以德公您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演习，
0: 嗯
1: 啊，让大家至少啊从这样子一个状况的处理上面，
0: 嗯，
1: 去了解台湾至少目前所受到的一些客观环境的限制的时候，我们要先做好风险管控，风控嘛，是这个意思
0: 啊？不不，那个风是风阻的意思，控是管控的意思。嗯、这个风控，这个风是说它要对我们风阻管控，而不是风险管控，
1: 哦、
0: 不是、
1: 哦、
0: 不是，
1: 哎、
0: 不
1: 是,
0: 是，就是它要卡住我们的脖子，
1: 嗯、
0: 让我们的能源进不来
1: 啊！
0: 啊，这个就很恐怖、
1: 哎、
0: 啊。然后呢？
1: 哎，这个
0: 汉光演习哈、
1: 这个至少扩大了我的这个
0: 你平常没注意到的东西，
1: 对
0: 不
1: 对？
0: 哎，
1: 对对，
0: 没错、嗯，一般老百姓怎么会知道？一般老百姓不知道。
1: 嗯
0: 尤其是你看，你如果你看汉光演习的话，哈，不看的人也就算了哈，
1: 嗯，
0: 看着汉光演习，这个天天注意这个新闻吧，你就以为这个老公会在老公要打来的这种形态样态，就是在陆地上作战。我告诉你，不是，啊，他没有演给你的，或者政府没有强调给你看的，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部分是在海上进行的。
1: 是，
0: 那你看现在两岸的这个气氛，
1: 嗯，
0: 跟这个态势上、嗯、老共并没有要采取极端行动的气氛跟条件啊，对不对？我们宣布独立了吗？
1: 没有
0: 啊，
1: 没有，
0: 对不对？我们有开枪打他的船吗？
1: 没有，
0: 也没有啊。
1: 嗯嗯，
0: 对，同样的就是说你要干什么，你必须考虑到你要师出有名啊。
1: 嗯
0: 啊，而台湾做了什么事让你觉得你非动不可，你可以向全世界交代说，你看他这个哪里哪里不对，所以我要惩罚他，教训他啊。台湾并没有做这样的事，
1: 嗯
0: 啊，所以啊这个行动没有办法启动、
1: 哦、
0: 是这个样子啊、
1: 嗯嗯、
0: 那可是我必须告诉各位，就是说如果你只看汉光演习的话，你就会被误导了。前半部中共以封控，接下来他还可以封锁，所谓封锁就是交战，双方已经撕破脸了。也就是说他觉得封控没有办法令你屈服的时候，他就开始封锁啊。封锁就是你所有的这个空中交通、海上交通，它就不只是针对你这些什么天然气船或者是这个运送燃料的油轮来做了，他的手段会更为加强。
1: 哇、哦
0: 嗯、这样，
1: 所以
0: 那这个部分你在汉光演习你就不太容易看到，
1: 真的真的、
0: 啊、
1: 所以
0: 我们只看到一个科目跟这个有关而已、
1: 哦、
0: 啊，那其他的千百个科目跟这个都没关系、嗯、啊。是，
1: 原来啊、嗯、这个各位，我们今天邀请到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军事记者卢德允德公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原来是想说，哎，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一次的汉光42号演习里面看到一些大家会觉得，哎，对，没有错，要有这些演习我们才可以学到一些到时候可能面对战争应该有的这个想法或者是心理准备，但事实上德公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部分。
0: 是的，
1: 但真正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是、
0: 嗯、
1: 在所有的登陆作战发生之前，
0: 对，
1: 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想法，这才是重点。
0: 是的是的，因为你想想看，登陆谈何容易啊、
1: 嗯、
0: 啊，而且呢在今天啊，现在已经不是1944年6月6日的这个诺曼底大登陆，已经没今天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办法执行这种登陆了、
1: 嗯、
0: 啊。你今天还有看到一些所谓的军事专家哈、啊、中这个在国内外都有哈、啊、还会说，哎呀，这个两栖登陆很困难，老共没有办法，老共如果要做这个的话他自寻死路。 你搞错了吧？拜托，好不好？谁告诉你老共要两栖登陆的？老共根本不用两栖登陆，就算真的要登陆啊，假使真的要登陆，也不是用两栖，他一定先用直升机嘛。
1: 嗯，
0: 对，我有直升机，我为什么不用？为什么一定要用派一个大的登陆舰，还有登陆艇，冲上岸，然后被你打得七荤八素呢？神经病啊！哪有人哪有人这个叫什么独孤求败的？
1: 嗯，
0: 是不是这样哈？
1: 是，
0: 对，那。上岸这么难，你以为老公不知道上岸很难吗？
1: 嗯，
0: 那这么难他还要做吗？他当然要想别的办法嘛，是不是？
1: 太好了，对各位听众，这个听完今天我们的受访者啊，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军事记者卢德允德公的一些分享，我相信大家对于未来这个台海可能万一真的发生这个战争之后，这战争的形态，大家可能要真的有一些深思啊，也许不如你所想象的这么简单，但在这个前提之下，你就有必要去多认识各种战争的可能性，
0: 对，
1: 这就是我们今天探讨这个题目最重要的目的了。
0: 是的，是的。
1: 嗯，好，我们非常谢谢德公给我们的分享。德公，因为时间的关系，很抱歉没有办法继续多聊下去。
0: 对对，我真想再说一下。
1: 对，但是我们真的觉得您分享的内容非常的可贵。德公，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早安，爆马仔。
1: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平面媒体上面很重要的讯息啊。中国时报的头版报道说，美伊60天的停火期在17号届满了，但是呢，并没有达成最终协议的迹象。美国总统川普呢，重申了伊朗不能拥有核武，但是声说，不着急啊，结束战争。那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其实白宫内部早就清楚，没有办法在期限内敲定和平，跟这个核协议啊，核子的这个协议，核协议。那么而这个现在呢，美国重回这个伊朗经济战的这个老路啊，那这会是一个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美国跟伊朗在6号签署谅解备忘录，展开60天啊，这是在6月的时候啊就已经签署了这个备忘录。那60天的停火期是到17号，昨天为止啊。这件事情啊，接下来会有很多很多相关的讯息。欢迎各位听众呢上到央广的官网来锁定任何你所关切的一些新闻。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志平谢谢各位的听众的收听，咱们就明天开直播来空中见面喽，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这个月的专题呢，我们谈的是反漂绿。那在第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讨论了国际的趋势。那在第二集，也就是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副秘书长曾宏文来谈。诶，那他现在在看国内的这一些漂绿的样态有哪一些？然后也谈到，其实在谈反漂绿这件事的时候，有一个蛮值得关注的焦点，就是国内其实并没有明确的主管机关。那一方面是没有明确主管机关，另外一方面，一个很重要的利害关系人的角色就是这些永续奖项哈。那我们也在上一集节目中提到说，这些永续奖项也许并不是刻意想要漂绿，但正因为他们的鼓励性质，让企业会觉得说可以把这样的事情去做更多的行销，结果反而导致了漂绿的实质发生。那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还是继续邀请到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副秘书长曾宏文，请他来跟我们谈说，那根据这个现象，他们在5月的时候开了一个记者会去谈这件事情。那这个记者会谈了什么？我们先请宏文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喂，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宏文，我们在上个礼拜节目当中其实就已经提到说，诶，那因为永续奖项会去标榜说，哎，这些企业是符合永续标杆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有很多企业就会拿着这样子的奖项出去外面做更多的宣传，说，哎，你看我们是一间有符合永续的这个精神的企业。那你上个礼拜节目也有提到说，这样其实仔细去检视就会发现很多有点经不起检视了哈。那要不要先跟我们谈谈你们在今年5月的这一场记者会主要公布的内容有哪一些？
1: 好，因为我们在这个报告就是企业永续追踪报告嘛，其实一个部分就是在谈说这些企业它的永续表现到底有没有像永续奖他们所颁发的这么好啦。哦，那基本上它的核心还是在讲说，我们看了台湾的四大永续奖，包括行政院国发会所颁的，就是国家级的奖项，然后再来就是两个是媒体。哦，一个是天下，一个是远见，哦，他们颁的永续奖。那另外一个是台湾也算是很知名啊，非常多人在报奖的，报名参奖的这个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所颁的这个永续奖。所以我们这四个奖都是它有代表性啊，也都是这比较久，那他们也都超过15年以上了，然后也都很多企业会去报名的奖，所以我们去评这四个奖的颁奖的情况是有它相当的代表性在这里面。那在这我们会比较哪些事情？那一个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去看说，那你在法规的遵循上有没有符合大家对于这个永续的标准？那法规我们就看哪几个东西，一个就会是这个污染。不是环境违规，我们都抓出来，因为环境违规有严重程度，有大有小。我们抓的是涉及污染，只要你有污染的，我们就会抓出来看。那这个其实不是说，哎，那我会不会不小心排放污染被抓到？没有，排放污染没有不小心的哦，因为要抓到排放污染去开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必须要有相当的收证或者是举证，不然这个企业一定会反弹哦，然后就会去告诉，就会去诉愿，就会去告哦，所以被开罚一张。有污染的罚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去看这个有没有实际上污染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会整体去看一下它的这个整个劳动的违规的情况，劳动违反劳动法令的情况。那尤其会在特别去看的是，它有没有一些那种重大职灾，重大职灾也不是说我员工有什么很轻微的什么发生什么问题，然后被罚，我就把它放起来，不是重大职灾，就是一死三伤一住院的这种，已经符合重大职灾的定义的，我们也会拿起来看。那另外一个，这是法规遵循的部分啦。好，那另外就是像我们也会去看一下有没有一些那种被起诉的啦。哦，像是去年我们就有看到有一家是行贿。被起诉哦，这种我们也都会去特别再看一下。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年在气候议题的部分，我们有特别关注。其实从去年开始特别关注气候议题，那今年有在特别关注多一点点。哦，那气候议题为什么要特别关注？也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关注这整个气候变迁。那大家包括国际供应链哦，都很在意说我的这整个供应商的整个气候行动是做到什么样子了哦，那有没有 比如说2030啊，它又有哪些要做到哪些目标啊，然后政府其实也都有订定相关的这整个净零路径的规划，然后它可能有设定2030要节能多减碳多少，然后节能的目标要怎么样，那这一些比较永续的企业有没有跟上国家的目标，类似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刚刚讲特别特别拿出来看的其实就是减煤的问题，那减煤的问题我们觉得很重要，是因为其实国际上在关注煤的问题，大部分都是放在可能煤矿的开采啦，或者是你这个有没有煤炭的发电设施啦，那台湾就大家熟悉的中火，类似这样子的。可是在台湾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情况，是制造业在使用煤炭其实是占很大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部分，然后只去关注说这个火这个燃煤的电厂，台中火力发电厂之类的，那其实会忽略掉很大很大一部分的煤炭的污染跟它的碳排的问题。所以我们特别去把这一个煤炭企业有谁还在使用煤炭，那它的减碳的情况，或者是它有没有减碳的规划，我们也要拿进来看。那我再稍微多说一点点，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看这个煤炭哦？就因为中火大家很有感嘛，中火它有10个机组，那我们台湾的这些企业在使用煤炭的这个量，大家可以先猜一下它大概加起来，台湾使用煤炭，这是实际使用的哦，实际使用都是申报的量，好的，实际使用的申报量加起来一整。

0: 产量加起来相当于多少个台中火力发电厂的机组、哦、大家觉得它污染严重吗？它总有10个机组，我们台湾企业 total 加起来一年是16个台中火力发电厂的机组的燃煤量，所以如果忽略掉这个部分其实很多、欸嗯、这其实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多很多、欸哦、
1: 我先确认一件事哦，所以你其实我前面谈了很多点我们要回头来讲，但我想先确认最后这一点，因为我一边听也一边在想哦，原来不是我想的那样，就是你最后谈的这个减煤的那个煤是指说就是台湾的制造业还在使用煤炭做各式各样的就是能量的供应来源，但并不是从燃煤发电这个范畴二来的这个，对不对？
0: 不是，
1: 所以我们在讲的这个是范畴一的煤。
0: 他自己他还在烧煤的，他自己他的、嗯、他的制程里面，就是他的他可能
1: 他是购买煤炭进来，他并不是，
0: 对对对
1: 哦哦，
0: 对对对，他里面他还有燃煤锅炉的，或是他还在用燃煤的气电工程发电的，
1: 嗯哼。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是你们特别想要关注的，并不是因为我们其实上个第一集的节目中有稍微介绍过范畴一二三的概念嘛。
0: 嗯，
1: 那像范畴一就是你在制造你的产品的过程当中会直接使用到的，那范畴二才是譬如说因为我要使用电力，然后我购买的电力是从燃煤来的电，所以我把这个算进去。
0: 嗯，
1: 所以你现在在谈的都是范畴一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企业自己用。
1: 哦，我倒是没有想过这一块现在还有这么大的燃煤的用量、欸、
0: 是不是？所以是不是值得关注一下？
1: 那是不是有特定的产业才会在这个部分范畴一的燃煤用量仍然很大？比如说石化工业或是什么之类的？
0: 确实是会有，就是石化、钢铁、水泥，这是大家觉得会最容易使用比较大的、嗯、那也不止这个哦，那可是你说那在同样的产业里面会不会有人已经在做汰换？有，石化，即便是石化产业，我们也看到有人已经在做脱煤的这个已经脱煤完成的都有。
1: 嗯
0: 嗯，所以它还是可以做，只是说成本考量你要不要做，而且你的用量多还是少。
1: 所以即使是石化产业，然后属于范畴一的燃煤还是有机会被替换掉，对不对？还是有替代方案，而且也有人在做了，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不可避免一定要使用的原料煤的部分。
0: 我觉得这里面很大很大一部分，它当然还有一些更复杂的问题，举例来说，比如说气电共生、哦、因为它就会是很大的这个电的来源，它不是从中国那边拉来，可是它可能是我这一个厂区我本身就需要的这个电力，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它的量大，那这个会卡到的就是天然气，因为它如果要汰换，因为它是大的燃煤机组要汰换，就是换成燃气机组是比较有机会，那当然其他它发展再生能源它也可以减少这边的使用，所以我们看的项目比较细的当然也会去看你再生能源实际使用的状况，它是一整个搭配，整个配套我们到底去看哪些项目，其实目标都是导向你要如何的减碳，你要如何把煤减下来，然后如果你这个是能源使用的话，你再生能源要提升，它是一整套的，你去看。那刚刚讲的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我要换成天然气，那就会卡到那相关的这个地方有没有办法有设施进来，还有天然气的管线等等的规划，我们也知道我们有进一步去了解，所以有一些地方确实现在还没有天然气的管线，它可能是基础设施的限制，这个是有的，或者是那个地方可能现在就是接收站还在盖，不太够、哦、所以这种情况都有的、嗯、可是对于有一些企业来说，我举例来说，像是算了不要讲企业好了，像有某个企业来说，他其实他是有条件，他可以直接，他原来岸边他可能就有条件，他可以比较快的速度去换的，他不需要去等政府一定要去建一个什么东西给他，因为他不是、哦、我刚刚讲那有些是在比较内里面的哦，他可能就是要等管线拉进来、嗯、那个在拉管线的过程之中可能会卡到一些交通设施啊什么的，他确实会有一些比较困难，但是就是等政府把基础设施建好之后他可能就可以替换，可是有些并不是这样的情况，那还有一些他的状况是我就是燃煤锅炉，比较小型的燃煤锅炉，那我就是成本考量啊，我可能现在也就没有换啊哦、那这种我们都会觉得它其实是有其他的相关的原料可以替代可以去换的，它没有换。那另外一种最难最难减的其实是制程里面的，像是钢铁业，那它就是包炉啊，它就是要烧煤啊，它如果

0: 要换的话，他就必须换成电葫芦啊。那电葫芦就会，那成本当然又更高。那另外一个，他也是得要用电哦。所以像钢铁业这个，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它在汰换上是比较难。所以我们报告有把钢铁业额外拉出来，然后就其他的这种制造业的部分，有另外做一些这个整资料的整理跟分析这样。
1: 好，那我们解决了这个减煤的这个部分的比较仔细的定义的说明之后，我们回头来看你刚刚说的，我们会特别在意哪一些面向，其中包括譬如说是污染，他们有没有污染的采伐记录，那第二个是有没有劳动相关的职灾相关的这个记录，然后再来是司法部分，有没有一些诉讼记录，那可能看一下他的诉讼是为什么，然后再来就是气候议题上面他们有没有做出什么明确的承诺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花了比较多时间讨论的这个减煤哦。所以我们感觉起来，我这样子听你讲完啊，我觉得说好像我们在看的都比较是如果延续的上一集你说的企业很有可能会报喜不报忧啦，或者是说会刻意隐匿资讯等等的，我们是不是就是主要是在把这一些负面的记录先筛选出来看，如果他们是有这个公开资讯的话，然后我们再来对比说，诶，那企业是不是确实都没有据实的去呈现这一些比较负面的记录，我们的目标是这样子吗？
0: 我目标其实是要让他实际上有做的比较好，然后甚至是说，因为早期啦，就早期大家在谈永续讲，其实就是这种鼓励性质。你可能大家那时候也没有要求说大家都要写永续报告书啊，所以你如果写的有永续报告书，你就可以来报奖啊。意思是你已经做了比别人好了，你至少有写，所以有这种鼓励性质。那哪些有做得好，那我可能就按照等地，然后去分 A 金奖、银奖、铜奖，这类似这样子，然后去颁奖。可是，在现在这个时空背景已经不一样了，因为大家都要写永续报告书了，就上市公司都得写，然后国际上也都在看这些东西了，所以我们不能只看那些比较鼓励性质的东西，我们要的是实际上这些永续企业是不是真的走在前端，是不是真的是标杆企业，他们的实际行为是到哪里。那前面那一个法规的部分，那个当然没有疑问嘛，那个就一定你做得好或不好，那其实在那边也很明显看到。可是另外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没有那么容易看的，就是我们在看这些气候绩效的部分。那这个气候绩效它其实很困难，原因是因为这些年大家也都陆陆续续在做，它的资料量也不那么足够，所以光资讯揭露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困难了，就是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资讯去公开资讯，政府并没有统一的去规定这些资讯哪些要揭露哪些不揭露，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永续报告书里面一个一个一个把它给抓出来说，那他写了什么，他到底自己揭露了什么。那另外再回头讲一下，我们这些看的东西，就气候相关的承诺也好，行动也好，不是我们自己乱定的，这也是国际上的评鉴单位，他们通常会看哪些东西。哦，那我们去把这集大成，就是大家都有在看的，那他一定是大家都在看，那就没有什么好说了嘛，就是大家都很关注。另外，我们再加入台湾的政策法规有规范的，举例来说，像是用电大户，他有一个再生能源设置的义务。你有没有达到政府的规定哦？所以我们是把国际上在看什么，以及台湾的这些政策法规有哪些已经有在规范的哦，或者是说台湾政府在这整个净零的路径上有设定的目标，你有没有达到它的目标哦？比如说你的能源密集度，就是你的那个减碳的效率有到哪里啊？能源再生能源的使用率有到哪里啦、啊？哦，或者是你的节能的目标设定，这个之前法规也有规范嘛，就是一定要节电1%这件事情，那你。1%等于是最标准的规范，你如果要拿到永续，我们可能就是那你至少要2%以上你才能拿到永续，就是我们自己会再多定一些这个符合法规是基本门槛，如果你要达到标杆企业的话，可能又要再多做到什么。那目标为什么要看这些东西，目标都是实际上要知道你实际上你到底已经你的再生能源发展的量到哪里，你的使用率到哪里，你这些年你的这个能效提升的趴数到哪里，这件事情为什么很重要，一来除了是说对于我们实际上减碳有没有帮助，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现在再生能源的发展实际上这些用电的企业做到哪里，这是实打实的绩效在里面，实打

0: 值的，我们要看它这些事情。另外一个部分是国际供应链也都在看这些东西，所以你企业你必须要真的要去做啊。那到底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本来就应该要有鉴别度可以看得出来。好，那如果只是供应链知道，那我们大家不会知道嘛？它其实牵涉到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广哦，就是我们光供应链知道，他自己可能知道哈、哦。那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不知道在不在意有没有关系哦。回到之前在讲的这个，像是金融的部分啊哈、哦，金融它也是在挑好的企业，它会有一些永续的基金的组合，它同样它要去挑这些好的。可是如果这些资讯都不够透明的话，因为政府没有公开资料，他也是要去收集这些资料，那收集的有没有完整，那也是一个问题。那这个永续的基金投资的企业到底有没有真的永续，那也是一个问题。哦，所以这些企业实质上的永续的绩效跟他们实际上的气候行动有没有实质上真的在做一些事情，这件事情其实是牵一发很的动全身，它其实牵涉到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那再来就是说，它会掉单呐、啊。它如果真的没有认真在做的话，它只用说的，它会掉单呐、啊。我们国际供应链是占台湾很大很大的比例。那如果说大家都只是要用个宣称，等到时候那可能会出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某程度上也是在提醒大家，我们把这个标准拉出来，在这个标准之上，做得好的企业有多少，不够的还有多少，那我们大家是不是要往那个方向走，然后让大家一起往国际上至少现在在看的标准往那个方向移动，才可以达到国际的规范，国际的要求，未来才不会整个大家一起掉单啊。好，所以我们某程度上我们在看这些东西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还没有做得够多过好的，大家应该要继续努力，这样。
1: 那洪文，你刚刚讲了很多你们会想看，然后会想看的理由的项目以后，你要不要来告诉我你们看完以后的结论长什么样子？就譬如说，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基本的数据？哈，譬如说你们可能参考了四个奖项的得奖企业，这中间可能会有重复的嘛？那这些得奖企业里面，那如果不符合你们刚看的这些项目的，大概有几家？我们都不要具体指名，但是我们就只需要知道说，哎，那这样的母数，譬如说以去年一年来说，去年的得奖企业有多少家，然后但是没有办法符合你们觉得应该有的期待的，大概有多少家呢？
0: 因为每个奖项它颁发的状况不太一样，哦，那因为我们这整个资料看下来，我们当然会觉得有一个某一个奖项它颁的就是过于宽松跟不合理啦。那所以它不是一个total 长成什么样子的状况。那我们这里面我觉得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数字啦，就是说即便是我们把那个最宽松的都纳进来，我们整体来看一个东西好了。好，就是我们会最在意的应该是半导体的表现嘛，因为大家可能都买了不少半导体的相关的股票啦。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件事情，就是这整个半导体的气候表现是怎么样。那我们那时候我们去看说，这所有的有获奖的这四大永续奖有获奖的半导体的排碳大户，就太小家了我们不看，排碳大户就已经是比较用电量很大的那种排碳大户。排碳大户的定义是环境部去列管说你每年排碳量是25000万公吨以上的、哦、那个叫排碳大户。那也就是说现在大家可能比较知道说好像有些要缴碳费、哦、所以就是排碳大户要缴。所以这件事情它有没有减碳跟它未来的成本是有关系的，因为你减不下来你要缴的碳费就会增加、哦、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看到的状况就是比如说半导体里面，好，那我们来看这有获奖的半导体名单、哦、这总共是42家半导体的排碳大户。那排碳大户的定义是在环境部里面，就是它纳管你每年的排碳量达到25000公吨以上的叫排碳大户、哦、所以那半导体因为它不是燃煤啦，它主要它就是用电，代表它的用电量很大的、哦、那他们才会被列在这个是这个排碳大户里面。所以42家的半导体排碳大户，我如果它又是用电最大，我们会在意它什么事情，在减碳这件事情上。 大概是两个部分啦、啊、一个就是你用电很多、嗯、那你到底有没有在节能啊，你的这也就是说能效进步率好不好，你可不可以这个节能做得好、嗯、那你电才降得下来嘛。那第二个事情就是、嗯、那你电很多，那你是不是要多负担一些你再生能源的义务、哦、所以我们主要如果来看这两件事情的话，可以看到42家半导体的排碳大户里面有36家的能效进步率是没有达到 2%。 那这 2%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工业部门的平均值就是 2%、嗯、也就是说这些半导体对我们来说它已经是最有条件哦，因为他们都是可以拿国际订单的嘛，所以他们是有资金、嗯、也有可能是国际上的要求，供应链的压力，最有条件的42家里面有36家连工业部门的平均值都达不到，这是一个很严重 的事情啊，这 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嗯、对，也就是大家的没有认真积极在提升他们的能源效率，那问题就是那电就会在持续的增加，持续的使用。后面的问题就是现在大家所知道的，是不是担心用电啊，是不是为了这些 AI 半导体的用电，所以要再想办法，可能不管是启用核电或是要再用火力发电，就等等的这些问题，它的源头在这个地方啊，你的用电大户，你的能效，你能不能提升，你能不能把你的用电降下来，这个是关键。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大家表现都不好，都没有认真在做这个能效进步率 的提升、哦、这是一个、嗯、第二个问题就会是那再生能源的使用率怎么样、哦、因为我们在想说这个有一个用电大户的义务嘛、哦、如果你们大家都已经是有条件的，应该你在发展你的再生能源也应该要发展的比较好，可是一样的42家里面有34家也没有达到用电大户的利，这是政府规定的哦，这已经政府的法规，你如果没有达到再生能源的法定义务的话，你就要缴代金。那可能大家觉得那就是成本嘛，那我再生能源没有办法好好的发展，我就是缴钱嘛，缴钱缴代金给政府，那可能对大家来说这件事情的成本比较低，所以再生能源发展的成本比较高，或者是有各种的限制，可能环境的限制，社会上现在的一些阻碍等等的，所以竟然这些用电大户，他已经不只是排碳大户，他其实就是用电大户，他们也没有办法去落实到他们用电大户的再生能源的这个义务。那我们再去看更小更小的占比好了，如果再生能源使用率没有达到 1%， 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因为再生能那个法定义务是你的那个装置容量有
1: 10%，
0: 你现在连 1% 都达不到的有多少？42家里面有13家连 1% 都达不到。
1: 嗯，
0: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你要怎么样达到国际上现在对再生能源要求，因为大家要求这种 RE100， 你现在连 RE1 都很困难，你要怎么达到 RE100、嗯、这是会掉单的问题。
1: 好，那我其实觉得啊，如果我是厂商，我是业者的话，如果我是这些半导体业者，我会提出来的答辩一定是我想买绿电我买不到啊，那这个增加再生能源的占比应该是政府要负更多的责任啊，对不对？
0: 可能会觉得政府要负责任但是企业难道没有责任吗？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前阵子那个台积电他有去买了风力发电的一整支的机组，那这是他可以做得到的。那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况，其实不只是都把这个责任丢给政府呢，你其实也可以去找这些发电业者，那大家怎么样去谈这些东西啊？
1: 对，我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今天这一集里面谈到的这一些问题，很多时候企业也许会觉得说是结构的问题，让他们没有办法做得更好，可是如果没有人去把这一些问题指出来，然后督促企业要再去想，譬如说你看、啊、我跟你说啦，虽然你刚刚举了台积电的例子，但如果我是企业的经营者，我就说那是台积电啊，台积电的量体跟我们不一样等等的这样的借口、哦、所以我其实觉得最重要的仍然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形成洪文、这两集在节目里面提到这个反漂绿的生态系的概念，就不管是政府端企业端，甚至是永续奖项的评奖机关，他们到底有没有机会去试着把评奖这件事情从过去的鼓励性质 变成也有一点监督跟真的是评鉴的性质。我在想，会不会你们每一年去

0: 跟着这个企业的报告，然后去做这一些公布最主要的想象，就是说，我觉得鼓励呀、推广啊、宣传的时代是不是可以过去？接下来真的是要好好的，就是做苦工，然后去看说，其实哪里还做得不够好。这已经不是一个只是要鼓励做永续，而是大家都需要做永续，只是怎么做会更好的时代。
1: 没错，没错，现在就是大家都必须要做，你不做，这真的是影响到你的订单的问题了。哦，然后甚至是另外一个，就是影响到资金，因为很多的，包括国际的金融机构，他们也是把钱会投过来嘛。如果大家有在买 ETF 的话，可能都已经略有这种概念了。你这资金，你是不管是国内的 ETF 或者是国际的 ETF，你都是在投到企业里面，可是你凭什么让这些金融机构支持你？你一定要做相关的永续的表现嘛？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风险的降低。我企业在这些东西做得越好，我的气候风险是越低的。那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我才是降低我投资的风险啊。所以这一个事情对大家来说，资金是企业非常非常重要的来源啊。哦，所以订单是，资金也是。他把这件事情做好，他。整个要营运，要拿到资金，哦，去做更多事情，才有机会。这是生存的问题，这已经不是说我要拿一个永续奖的问题，哦，所以我们是期待啦，在未来这个整体来说，大家是努力的往前走，那不是为了拿奖而已，而是说，第一个当然是为了环境的更好，因为除了发展以外，大家本来也是应该要负更多的责任。然后第二个，那更务实的，那就会是大家怎么样在这整个过程之中，也可以得到应该要有的。回馈跟报酬啦，就是订单啊、资金等等的，那目的都还是回到真正做这些转型的作为这样子。
0: 好，非常感谢洪文今天来接受访问哈。我觉得这两集的节目大概就可以让大家比较理解说，哎，为什么我们在看条例这件事情的时候，有非常多不同的利害关系人，那在这件事情上都应该要负起关于这个角色应该要负的责任。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喽。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那么小芳，我们今天来聊一个状况，好像国民党的四颗太阳快要打起来了。
3: 哦，是是是，
2: 对不对？
3: 对啊。
2: 哦，这个自从蒋万安那个725人气爆表以后，他那个原来大家还以为说四颗太阳不对，是三颗要选，然后2028呢，蒋万安应该不会吧？因为他还是现任台北市长啊，还要选连任呢、啊。他应该不会，他2028的话，他2026才刚选上，你2028就直接要跳出来选总统，不适合吧？
3: 对，因为就有韩国瑜的前车之鉴、
2: 啊。对啊，所以这个事情虽然有点不一样了，韩国瑜是第一次选上就给他跳出来选总统，就翻脸了。但是你第二任跳出来就跳出来选，侯友宜就是这样子啊。
3: 是啊，
2: 所以大家也有意见啊。
3: 是啊，
2: 那这些事情就是说，大家一直认为说，蒋万安如果要选2028，唯一的状况是2026国民党选不好，
3: 是
2: 选得不好，而且相当不好，非常不好的时候，国民党危机意识爆表，然后他需要有一个救世主出来，
3: 对
2: 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蒋万安就自然浮上台面。
3: 可是蒋万安假定弄破哇，刚才讲的这个情境是最适合蒋万安的。
2: 是
3: 蒋万安应该哈，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要广积粮，
2: 对，
3: 缓称王，
2: 高筑墙，
3: 对，
2: 广积粮，缓称王。然后他就等着大家状况不好，
3: 对，
2: 然后再一起，然后把你拱上来。
3: 是啊，
2: 他就跟当年马英九的状况一样。
3: 是是是